0: 下刑事记录和长时间禁止驾驶等后果。若涉及危险操作交通工具罪名，涉获人士可能面对最高判监10年；若导致他人受伤，最高刑罚增加到14年；若造成死亡，可能判终身监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一架由法国巴黎飞往美国底特律的法国航空班机，由于美国当局禁止其入境，而改道飞往非省的蒙地可。张业良报道。
0: 在昨天晏昼，一架由巴黎飞往底特律的法国航空班机，因为美国当局禁止其入境而要改道飞往蒙地可。美国当局拒绝该班航班入境的理由是否是机上有人近期前往三个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东非国家，这个是美国实施新的入境限制措施之一。加拿大公共卫生部发言人一份声明里面说，一名乘客在杜鲁多国际机场落机，接受检疫官员评估后乘坐飞机返回巴黎。机场方面补充说，卫生官员确定该名乘客并没有出现症状，该架原定飞往美国的航班随后继续飞往底特律。法国航空在声明中表示，由于机上一名刚果公民被拒绝进入美国，该班航班应美国当局要求改到飞往蒙地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该名乘客不应该登机，海关和边境保护官员采取果断行动，禁止载有该名乘客的航班于底特律机场降落，并改到飞往蒙地可。另外，与此同时，白宫强烈地否认有关他们曾阻挠美国公民在当地工作的美国医生斯塔福德返回美国接受治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早前有报道指，基于一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的采访，两人都要求匿名。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刚果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疫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已经发现大约600宗疑似病例，至少139宗疑似死亡个案。这些地区的卫生部门于星期五首次确认了疫情爆发。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6车位已经满，而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6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鲁克新的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是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的人民自己去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利以及豪伟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成立三方工作小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费雷泽·里克森早前表示，工作组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逾越丹麦划定的红线。中港台方面，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8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面对变局必须主动求变，方能开创新局。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强后盾。虽然外围环境风高浪急，香港始终增长稳健。李家超在亚洲论坛暨中国香港商会晚会视像致辞，表示国家的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定当把握国家的发展东风，正全力以赴制定第一份香港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的优势，要开拓新兴的赛道，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
3: 2元。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Ul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Ul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Ul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Ul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9: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格尔古城，
8: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号，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10: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李保安。
12: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里边嘅周志国。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头先同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兼呢个影子内阁嘅外交事务评论员咧，阿庄文豪咧，咁啊日前咧就拜访呢个台湾，咁啊同赖清德总统嘅见面，以及其他高官添。啊，今次嘅成行咧就事先咧较早之前咧，加拿大一个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啊黄迪咧就批评话咧。就即係今次佢哋成行咧，就係對於加中嘅關係咧，的確係有好大嘅影響。咁啊，況且咧就指責咧台灣咧喺年初嗰時咧，即係軍艦咧喺台灣海遊弋嘅咁樣。嗱喺加拿大方面咧，其實加拿大國會咧即係都知道委員訪台之行已經好耐㗎啦。嗱，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已經發出聲明，認同咧莊文豪係擁有訪問台灣嘅權利。而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發言人聲明之中話咧，國會嘅獨立性係加拿大民主社會嘅基石。國會議員同埋上議院咧訪問台灣之行咧，以不嬲而嚟咧，打從80年代咧已經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佢聲明重申咧，加拿大長期反對任何以武力脅迫改變台灣同埋中國關係嘅政策。咁啊反對咧就係威脅呢個台海現狀嘅單邊行動，同埋強調對華政策係唔變嘅嚇。咁係咯，咁啊周志國啊，你做事補充少少，跟住我接聽聽眾電話啦。
13: 好啦，即係其實講到就係話，無論即係所問我呢次訪問咧，即係你睇到嗰、那個中國同埋呢個加拿大，即係嗰、那個外交關係好，嗰、那個經濟貿易方面嗰個重要性咧，真係係冇得比嘅呢、這個，啱先？真係係好大嘅呢個樣樣嘢。好啦，咁你我再講講就係話，就係、是、譬如好多人就話喂。咁啊，阿莊文豪會唔會為下一次即係大選去鋪路啊？或者家陣咧就希望吸引呢個眼球，咁啊即係希望多啲人咧就支持佢啊咁樣呢樣嘢，咁啊會唔會下一次即係有著數咧咁樣嗱？我哋睇下最近嗰啲民意嘅調查，咁你睇睇就係話，喂你咁樣做係咪對你有著數咧咁樣？嗱，我睇卡尼去訪問中國嘅時候一月嘅時候咧，咁呢個環球新聞咧 Global News 嗰度咧就同呢啲民意機構就做咗一個調查嘅。當時點咧？佢有54%嘅受訪者咧，佢係支持中國建立一個更加緊密嘅貿易關係啊，同埋嗰個經濟協議，即係54%嘅。好啦，咁呢個訪問點咧？即係佢嗰啲調查54%，但係如果喺2020年嗰時候咧，同埋個議題呢、這個乜議題走去講出嚟嘅時候點咧？原來喺2020年嘅時候咧，有80%嘅加拿大人啊，就希望減少對中國市場嘅依賴。即係你知，短短係幾年間咧，由80%嘅人咧，即係唔中意同咗個加拿大嘅市場，到今日係有54%嘅人咧，係希望同中國建立呢個市場。所以你睇到啲民意裏面嚟講咧，就係、是、你話阿莊文豪係咪真係你想爭取翻啲民意支持你，但係最要做到真係入到內閣？我諗真係如果睇今日嗰個民調咧，你未必係有啲著數。咁同埋另外第一樣嘢就係話。喺另外民調就話咧，61%嘅加拿大人咧都係支持咧喺中國電動車入口加拿大嘅，即係對嗰個好感就多咗嘅。咁另外民調亦都佢又點講咧？佢有54%嘅受訪者咧支持從達成嗰個呢個中國同埋加拿大嗰個貿易協議咧。 咁就只係得32%人反對，14%人係唔知道嘅，即係就算加埋啊，即係得46%嘅人係唔知道或者反對咧，同呢、這個呢、這個六嘅人係唔知道或者反對咧，同呢、這個

0: 制在他将来 要想去加成为执政者呢都是比较是没着数。
1: OK, 好。歡迎聽眾打埋604-267-1320，好嘅，聽眾等我好耐，咁聽聽阿 Susan 電話啫。Susan 你好，
2: 誒主持人，黃老師，周大哥，你哋好，係啊，莊文浩咧，我覺得佢係唔會成功嘅，啊，同埋咧，你過唔過到我哋個國民啊？啊，啲農民啊，之前啊，真係喊曬啊，海產啊，各樣啊。都好慘啊！你係國會議員，你都應該睇到啊！啊，係啊，保安哥，你啊，寶刀啊，未老，你係中立嘅，但係而家嘅新聞，真嘅新聞咧，中國已經入咗百年大變啦！啊，舉世矚目啊！啊！我想講下，即係Trump 啊，為咗大財團啊，唔好話之前啦，而家啲人都已經改變曬啦。Trump 話唔能夠反台台海戰爭亦都係模糊結束啊，加拿大咧都有啲國運嘅，出咗一個精明嘅卡尼出嚟啊！啊，佢係精明嘅。
1: OK， 好。
2: 係啊。
1: 多謝你意見啊！咁我聽下一位聽眾咧，就係阿陳生，陳生你好。
3: 係，你好。我想問問你個嘉賓啊周志國啊。他的統計數字是卡尼上台之前還是之後的？
1: OK， 稍後答你，你繼續問講
3: 聽、跟著呢，我發覺莊文浩去台灣有什麼這麼大問題呢？是不是呢？各人有各人的理想，共產黨就沒有民主，沒有人權，什麼都沒有的，是不是呢？但是他本身和、就算那個改名那個即系同习近平握手嗰个咧，
1: 鲁比奥，
3: 佢都系为咗新疆，为咗新疆，为咗人权而发声嘅啫。啊，咁你共产党有种嘅，你唔好俾佢入境咯，系咪先？你仲要同佢改埋名，同佢握埋手啊？即系呢样嘢就睇出一个共产党嘅国家，佢系乜嘢都肯做嘅。仲有。卡尼呢個人咧，佢根本咧，佢只不過係因為美國特朗普呢個真係呢個人真係有啲問題嘅，佢加咁多關税啊，搞到咧啲人咧就搏命走去第二度啊，走去第二度，根本佢個税係冇減到嘅，但係啲税咧，你知唔知邊個俾嘅？係我哋市民俾嘅啫。卡尼有冇咁樣講過出嚟啊？是不是先啦？我第一个反对的，你自己入去倾啊，成日拖住成年啦，是不是先啦？你啲税由我哋俾，由我哋负责，是不是先？医院咪医死人，是不是先？唔系医死人，有人等到死，是不是先？佢就可啲万亿万亿嘅建设啊！有一样嘢，你有时都要为下啲人民着想噶，唔系为咗自己噶嘛。庄文浩佢中意台湾咪去台湾咯。你大陸有本事就攞咗台灣去，我永遠都有一句噶啦。你有本事你就唔好成日派啲軍隊啊，派啲飛機啊喺度飛嚟飛去，直頭就攞咗台灣去，係咪先？中國人殺得中國人最多嘅就係共產黨，係咪先？佢驚乜嘢？你啲藝民啊，你會真係為咗你啲藝民啊？係咪先？啊，所以咧，我覺得咧，莊文浩係去得啱嘅，仲有佢有佢嘅自由啊！你係大陸，你管到人哋嘅自由咩？是不是冇可能的嘛，你可以管到你14亿人的自由思想，你管不到外国人的嘛，是不是？
1: 好，阿陈 ,OK, 多谢，听下周志国上一陈生问下你数字 是之前还是之后的。
0: 在这个加拿大那个贸易数字，即是加拿大同大陆，加拿大同台湾的贸易数字，你可以找加中贸易理事会，那里有个数字是讲他那个双边贸易的总额那些。 另外呢就譬如講到

0: 嗰、那個另外數字咧，譬如講佢嗰個增加幾多啊？即係大陸同埋中國裏邊嗰個出入口嗰個數字啲啊，你要揾揾中國海關嗰度嗰個數字喺大陸嗰度嗰個中國海關個數字都會有嘅。咁啊，至於台灣嗰邊咧，即係嗰數字咧，就揾翻呢個中華民國啲外交部同埋嗰個經濟貿易部嗰度咧，佢都有嗰啲數字出嚟嘅。咁至於個民調嗰方面嘅數字咧，就係喺呢個 Global News 嗰度咧進行嗰個係民意調查嘅，咁同埋有係有幾個係嗰啲係唔同嘅民調公司咧一齊作出嚟嘅。咁至於呢、這個中國係有幾多個係國家同全世界個國家183個國家建交咧？你揾翻中國嗰個外交部即係嗰個數字有，同埋咧喺台灣嘅中華民國個外交部都有啲數字嘅，咁你可以揾翻呢個數字就再睇你就清楚噶啦。
1: OK， 好，咁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2: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3: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2: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5: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凝尊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6: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凝贵澳鎏金系列，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5: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6: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se.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88。
2: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8: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我哋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因为好多等好耐啦，咁啊，听听啊，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9: 系主持好，
1: 你好，
9: 两位嘉宾好，咁样。我的睇法咧，又以我一個加拿大華人的身份嚟睇法啦。咁我梗係著啊，我哋加拿大本身個經濟啊。OK， 呢個張文浩今次佢去對我哋華人嘅點講嘅經濟，即係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有冇好幫助咧？有冇收益咧？佢帶咗幾多生意翻嚟咧？啊！咁我着眼睛喺呢度，我就发觉冇喎，我唔觉得喎，我只觉得佢好似想博眼，即系博存在感，或者增加下佢嗰个个人嗰个名望，拉多啲人，即系吸引多啲人，去投票补习党之如此类啦。我觉得佢喂一系就系为佢自己个人，嗰、那个身份去拉票。我的國眼就是覺得他這樣做法，還有根本他這個作風呢，喜歡去其他的國家反對什麼人權、啊、這些作風根本當年香港暴動他都有份、啊、如果不是中國為什麼事無端端抵制他而已，制裁他而已，所以這些我就見怪不怪。至於你說呢、他是有他的權利可以出國啊，去做任何嘢，但你冇忘記喎、哦，佢唔係我哋咁，你同我咁普通人嘅身份喎、哦。佢今日係國會議員，係反對黨國會議員，始終都係有一個議員嘅身份喺度。 你多多少少都会代表一个国家。同埋咧，佢而家咁样做，好似要将阿卡宝阿卡尼米咁啦，我感觉。咁阿卡诶用咗咁多精力，频频扑扑，到头嚟俾一个咁嘅人嚟倒米。咁我唔知卡尼自己本身点样谂啦。啊，我要讲系咁多啦。
1: 多谢你，赵女士。下一位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0: 系你好啊！我真系觉得咧，有时咧听下人讲嘢，我唔系话共产党唔共产党咯。中国人咧有做咧就系、是、记恨。好似我讲讲刘晓波嗰啲啊，仲有人哋有个女士姓王嘅，人哋话咩艾滋病嗰啲吓，咁、啊、又话人哋吹哨子啊，又逼咗人去外国离开外国，死喺异乡吓。啊仲有一个是话 COVID-19 系咪？即系一种病，即系人哋讲出嚟又话人哋吹哨子，整到人哋即系好，佢好有权利，系人都要听晒佢话。咁你叫台湾点样听你啊？系惊唔惊你啊？即系你当时肯好似契弟咁应承咗你之后咧，真系当人契弟、哦，你话晒事、哦，系咪啊？你睇香港而家。边个敢说声？不过香港人咧，我讲句，我都系自己系喺香港大。香港人咧就好识得睇风头。而家你睇下，你睇香港而家有嗰啲人讲出嚟，好听啊，好似好顺从啊，就系得益咯。唔理你将来有冇香港，唔关事，最紧要我而家舒舒服服坐嗰个位。我而家睇到香港，我就好难过咯。但是中国那些阿头就可能很喜欢听好说话。其实为什么我现在看我们加拿大这个总理，我不知道他好不好，我都不懂政治那些东西。不过我觉得他肯去周围去沟通去联络人。其实现在是很多人很少有这些人的不肯听人讲东西的。除非他很有很大的着数，很大的利益，那他就会听你讲了。那是不是对那个国家好呢？我不知道。真的我很难过咯，见到而家中国人成日台湾乜，你要人哋听人讲，要人哋个心服你，唔系个口服你啊，系咪？好多中国人咧个口服你，个心唔服你咧，迟早会反你啊！唔好咁小气咯，有时听到啲唔啱听就唔啱听，系整死你。中国人系好聪明噶，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真系好聪明，不过缺乏啲量度啊。OK， 我
1: 讲
10: 多
1: 谢。OK， 多谢你意见啊。其实咧就即系头先好多听众电话嚟咧，都系即系有同等问题，会唔会今次影响家中嘅问题咧？咁但系最近咧，根据呢个 CTV 主持人卡佩洛斯话访问庄文浩嗰时咧，佢话鉴于佢都同样嘅差唔多问题，佢鉴于联邦政府希望喺多年紧张嘅关系，即系重塑呢个中家中关系，以及部分农业部门正系受于进入中国市场嘅渠道改善咧。他是不是對於今次台灣之行有所猶豫呢？莊文浩就回應說，喂，不是，完全沒有。事實上他認為正在這個時刻，我們才更加需要鞏固的現狀，重申我們國家的立場。因為如果我們允許北京改變規則，就等於默認了他這個要求，因為他會到印太地區造成一個更加不穩定的環境，而是不穩定不利於貿易和投資。他亦話向中國要求妥協咧，係將降低北京在台海採取單邊行動的成本。當他問及鑑於他同呢個屋企人過去曾受中國的針對，係咪是否對今次訪問有所猶豫的時候咧，莊文浩再次回答冇。佢話：我好肯咧當選為加拿大國會議員，擔任要職，呢個係使到我能夠成為嗰啲無法發聲的人的代言。在全球民主國家之中咧，無數的公民正係面臨跨國的鎮壓。他們因為來自威權的國家威脅而默默承受的痛苦。莊文浩繼續表示說，他已經提出警告一個話給聯邦政府他訪問台灣了，並且跟台灣官員會面的計劃，聯邦政府都發表了支持的聲明。而外交部長阿南德在星期三訪問被美國傳媒訪問的期間，透過一個視訊就向他表示，加拿大和台灣有著悠久的民間交流和經貿往來的歷史，雙方也有互派代表團。他指出，歷屆加拿大政府都尊重一個中國政策，即是只有一個政府，一個中國政府。 呢項政策咧始終係未變，而加拿大同台灣嘅關係正係呢種框架之後嘅維繫。咁啊，當佢問及中國譴責莊文豪訪問台灣，以及中國係咪應該干涉加拿大嘅議員嘅出訪嘅計劃嘅時候咧，佢話加拿大嘅議會係獨立性，係加拿大民主嘅基石。咁啊，以上係即係 CTV 訪問啊，莊文豪同埋呢個外交部發出嘅言論啦。或者因為時間少啊，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5: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4: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5: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7: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我阿 friend 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新闻提要
24: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5: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加拿大最高法院啊裁定受理 BC 省对原住民权利宣言嘅裁决，提出上诉。省长尹大卫早前已经系表示，只要法院有最后嘅决定，省政府就会对裁决提出上诉。咁另外就有关嘅问题，联邦保守党党员博利兹今日到访北温，争取支持佢今个月稍后喺国会提出动议，保障私人嘅业权。不过原住民团体就话，原住民已经系一再强调，原住民系唔会着眼于争取有关土地嘅私人业权。省府将位于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嘅西斯水坝重新以已故省长庄贺锦贺锦命名，纪念贺锦。省长尹大卫表示，今次的命名反映了贺锦作出兴建决定的勇气，为省民的福祉作出贡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南部一个省确诊一宗新的病例，28岁的患者已经死亡。另外至今确诊两宗病例的邻国乌干达就宣布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内地气象部门监测受到西南季候风影响，过去两日广东的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及揭阳等地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以及特大暴雨，当局要疏散大批的民众。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4: 新闻提要 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鮮酒家赞助播出。
0: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一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3: 那未超底，他茶室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而家仲送 coupon。
0: 咁多就数，一于约埋班 friend 去 Main 街4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探查，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4: 消费者前线
24: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肇庆品牌回收特级厨用酒，因为标签上未标明含有小麦成分。Gary Ladley 回收多项开粉的饮品，因为可能有三文食品。A 生回收多款头发产品，因为并没有依法例附有危险品标签。Tahani 回收伊朗出产的红枣汁，因为可能有三文食品。1K 回收便携式煤油暖气液体燃料容器，因为并没有包含防火安全装置。Duch Produce 回收儿童毛毡恐龙独角兽印花的夜光浴袍，因为这浴袍不符合儿童睡衣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烧伤。Blackstone 回收 Pamason Range 沙律酱粉末，因为可能含有三文食品。Spring Cellar 回收拉绳窗帘，因为不符合绳索窗帘规则，可能会令到幼童构成勒伤窒息风险。U-Kids 回收 We Love Cozy 儿童睡衣，因为这些睡袍不符合儿童睡衣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的烧伤。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esla 回收2020-23年款多款型号，包括 Model 3、 Model S、 Model X 和 Model Y， 因为某些车辆上如果车辆启动之后不久变速箱入油波，可能会导致软件问题，令到后视镜影像延迟先显示出来。Kawasaki 回收2024-25年款的 Ninja ZX6R 电单车，因为扭螺丝时候可能在生产过程里面扭得太紧，导致部分部件是损坏。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我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咁啊，欢迎听众打嚟604-267-1312，就庄文浩造访嘅台湾，你大家点睇法咧？咁啊，电话呢边有阿华，阿华到你啦，阿华，
26: 喂，
1: 系，到你，
26: 系，大佬啊，同意一两个听众帮埋阿志国，可以帮埋阿仁嘅讲啲嘢。你话阿庄文浩啦。佢呢個差唔多係啊，你係話如果講嘅話，從我哋祖國嗰邊啦，中國嗰邊啦，就應該啦，咁啦喺台灣海峽使軍南國就應該唔俾加拿大使入去。OK， 第一點，因為喺度指權嚟。之後你講有時你講喺北極，就算啦喺北極嗰啲國際航運啊，你哋都奇奇格格啦。OK， 仲有加拿大而家喺亞伯。Alberta 想搞緊獨立啲嘢成，如果係咪想啊？係中國使啲軍艦過去 Victoria Island 嗰度先，整個嗰啲水槽先 ，OK？ 咁樣再係而家莊文龍啦，搞緊破壞緊我哋家中嘅關係 ，OK？ 所以佢英文名佢就莊文龍，佢中文名我講得冇錯噶 ，OK？ 佢中文名亦就而家係播緊毒 ，OK？ 而家係老鼠倉嚟噶 ，OK？ 佢賣倉啊嘛。我冇讲错噶 ，OK，OK， 我就系咁啦 ，thank you，OK，
1: 多谢你个翻译啊。下一位听众系欧阳，欧阳小姐你好，
27: 系，李保安好，李嘉宾好。头先啊，周志国先生咧有提到关于 Global News 嗰啲 research data 咧系正确嘅，即系啊，卡尼咧事实上系。即係唔係加卡爾啦，係我哋加拿大人咧對中國做貿易嗰個 percentage 係高咗好多，係 over 50%。咁但係咧 ，to be fair， 即係中國能我哋願意想同中國做生意，加拿大人係正常嘅， 因為跟美國不妥嘛，咁中國是第二經濟體，咁我覺得呢個升咧係好正常的一樣嘢嚟。但相反地咧，莊文豪去台灣，如果我哋好反對嘅，我哋有冇問過加拿大人？我哋有幾多個 percentage 係願意去同台灣去做生意咧？嗱 ，Google News 我記得嗰陣時候睇佢就冇提到台灣嗰啲嘅 polling 嘅，但係或者係周志國會有，係咪加拿大人對台灣同台灣去做生意咧？個 percentage 可能只係得十幾個 percent。咁樣嘅話，莊文浩佢似乎就係有啲問題啦。嗱，呢個我想問翻阿周志國一陣間回答我。另外頭先咧就有提到聽眾咧提過，哇，阿 Carney 咧就俾阿莊文浩即係喺度搞三搞四，搞到一塌糊塗。我就唔覺得嘅，因為好多民調出嚟咧 ，Carney 係繼續升嘅。相反地係 Liberal 先就跌咗少少 ，Conservative 咧都maintain翻，但係阿 Paul 咧係跌得好緊要嘅。咁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一個莊文浩就可以搞到阿 Carney， 佢一去台灣就搞到阿 Carney 雞毛鴨血嘅話咧，咁我諗阿 Carney 自己要反省一下點解咯，我就覺得應該就唔會嘅。最後咧就係、是、我哋周時都喺度講，我聽到頭先即係我略略聽到啦，你嘅意思都係話我哋同中國應該係要即係好噶嘛，中國而家反對啊嘛，咁但係我哋搞到同美國咁差嘅關係就因為 sovereignty 啊嘛，如果他朝我哋今日好似莊文豪話齋，中國唔俾我哋做呢樣嘢，我哋就唔做。他日我哋同中國更加大嘅生意，我哋有60%都係同中國做生意嗰陣時，中國同我哋講拉咗成件機啊，我要通緝所有喺加拿大嘅人拉翻嚟中國啊！我哋聽唔聽佢話？乜嘢叫做獨立自主？莊文豪想講嘅，我覺得係呢一樣嘢，我哋。不想跟美國做生意是因為他我們尊重他，不尊重我們的 sovereignty。 你現在就說中國共產黨是尊重，他日呢他日是不是一定會？如果我們連今天這一件事我們自己都不肯去堅持，他招人家踩到上面，我們賴誰呢？麻煩了。
1: OK， 多謝你的意見。那王 Sir， 或者我先聽Steven先，聽Steven先。 Steven 你好。
2: 唉，即系始终共产党即系个作风恶化噶嘛，咁多人反佢，即系佢啲强硬手段系即系俾人印象系即系外国印象差，所以咁多西方咁反共啦，即系冇办法噶啦。即系呢，但系呢，即系政客嗰啲嘢，希望佢系真系除咗自己嘅即系为自己仕途即系谂咧之外咧，真系。即係為台灣，即係不過台灣有佢自，即係大陸都係壓迫得太犀利嘅。即係有頭先嗰位聽眾講，即係好多境外咩境外咩境外啊執法，境外有嗰啲咩好多好多攬搞嘢咁啊！即係有少少即係過界嘅咁啊！即係不過始終歷史我哋而家就睇唔到吧。不過始終我哋都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係唔知幾耐咁啊！但係即係始終係一個。呢、這個係一個歷史的長流啊，冇人可以即係抵抗嘅。唔該。
1: OK， 多謝視頻啊。咁啊，咁多聽眾打電話過嚟咧，咁啊各有唔同嘅意見啦。王 Sir， 你又點睇法咧？
6: 嗱，其實中國對個國家主權咧，佢一定要宣示嘅。
1: 嗯哼。
6: 啊，如果佢任何人好似冇掩雞籠咁走去做依樣做嗰樣嘅時候，係侵犯咗佢哋嗰個國家主權。所以他一定要出来讲，一定要讲反对的。正如你那个我们很多在法庭上面那些案例，很多时候就你没有反对，你没有反对过，那你即是纵容了，是吧？即是尤其是我举个例，好像地产先算，如果你是没有装围栏的，你后面街那个长期是穿过你那个花园走过一条路出来的，長年累月都係咁行，喂，原來佢可以向呢、這個政府咧提出，佢有個所謂 right of way， 因為過往你冇制止過佢，即係容許佢咁做，而家國家亦都一樣。咁你另外舉個例子就好似加拿大，而家我哋有 Quebec 嗰度又話要獨立啦，Alberta 又有啦，70年嘅加拿大西部四省獨立為運動又有啦，甚至乎而家 BC 省話有獨立嘅意圖，喂又都走出嚟。 你試下如果有一個國家，嗱，我哋隔離嘅美國都成日想將成個加拿大變為五啊一，如果佢出嚟有人走過嚟，專門去 Quebec， 專門去 Alberta， 專門去加拿大西部四省同埋 BC 省，喂，訪問呢啲咁嘅啊主張要獨立公投嘅，你估會有咩後果咧？我哋一定要孖叉佢嘅，有冇搞錯啊？你而家分裂我哋啊，咁樣係咪？所以你如果你一個國家，如果有人嚟搞依一樣嘢，你唔去出聲咧，你係唔即係自己放棄咗你嘅權利。所以今時今日點解中國係唔係都要反對咧？啊，反對你依樣，反對你嗰樣咧？因為如果你唔反對，你即係容許佢，容許佢嘅時候咧，你係喪失咗以後再繼續可以發聲的地位，所以中國啊，然後先至講咁多嘢。但係你話啊，中國有冇要求你拉依個拉嗰個咧？你諗下，依個中國同美國啊有咁多生意，喂，當年艾薇薇日日都去丙中國嘅喎，佢有冇要求美國喂捉下艾薇薇翻嚟祭旗咧？係冇嘅啊，所以你成日話哇，中國點樣去緊張啊？點樣成咧？啊！我哋就因為喺國際嘅風向下邊咧，啊！而家風吹係反共嘅，個個偏清一色反共。你好似新疆啊、勞役啊、棉花啊，各方面啊，個個去都未去過啊！中國三番四次要求其他國家啲人攞證據出嚟，到而家都攞唔到嘅。所以喺咁嘅事咧，啊，唔公平嘅嘢係會有得發生嘅。
1: OK， 听听客户的信息，我们回来欢迎听众打604-2673发表你的意见。
7: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9: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10: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1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对于庄文浩访问台湾，你点睇法咧？咁啊，继续接听阿拎嘅电话先啊。拎你好，阿拎到你啦。
15: 啊，你好。我覺得台灣咧就其實好影響全球嘅經濟喎，因為你嗰啲人成日你都諗住獨立啊，主啊咁啊，搞來搞去又打仗，好似美國同埋呢個中國咁樣咯。咁其實我有另一個睇法喎，咁其實統一是不是對於全世界的經濟好呢？因為它沒有競爭，沒有戰爭嘛，是不是？那你好像東西德他們都統一了，那如果我這樣看法，台灣和這個南北韓都應該去想一想咯。那我覺得中國就應該是，如果可以聯和一點，就應該是放了這個黎智英，那給他去外地，因為可以聯和了他，那就叫他寫那些改過書咯。那有時候你 啲人點解唔肯統一咧？成日反共產黨，咁我而家即係對得耐都覺得有時另一種睇法。咁啊，台灣咁樣要好似香港咁，佢一定要反去中國嘅，要咁啊，梗係壓力大啦。咁我希望或者對於統一另一個睇法係咪？對經濟嚟好，反而對世界國際好啲，成唔使成日打仗，好多人都係利用呢個方法，攞去政治籌碼咯。你覺得點樣睇法？我就有依家對於呢啲咁嘅民主嗰啲，好似另外一種即係時代嚟講，好似唔同咗咁咯。
1: Okay.
15: 我諗就係咁。
1: 咁、okay.
15: 覺得台灣咧，始終咧佢都係點解大陸壓得咁緊要咧？因為你反你自己國家嘛，反你祖國嘛，你想找個第二個老闆，那他當然是為了這樣。如果台灣不是好像賴清德那些，我想他不應該再在這裡了，搞陣是人都不喜歡自己的位置被人拿走了。我覺得最好就是大家可以統一了，皆大歡喜，以後都沒有打仗了。 我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OK,
1: okay, 多謝你。下一位聽眾是余女士。余女士你好。
13: 是，我想讲的就是其实这个加拿大曾经是批评过香港那个黎智英的案件，只是说他只不过是言论有自由，香港打压他自由。其实那个控罪不是，控罪是说他呢是联络外国的势力去推翻香港中国，这个才是罪名。不是说他没有言论自由，他们即将那个的罪是改变了，所以是引导过其他的人是误解。对于今天的题材，我觉得有一个人是非常之清晰，而且会比大家多一点的了解。这个庄文豪他需要有人做一个中间人，要帮他翻译，要提供资料给他的。咁櫃台咧，有一個嘅評論員咧，就係姓梁嘅。佢而家咧呢幾日就唔喺度喎。咁我好相信佢咧係喺呢個嘅咁重要嘅問題上邊咧，係俾到莊文豪好多嘅支持，好多嘅資料。咁咧，我覺得即係如果要想知多啲咧，佢係一個最佳嘅人選。等佢如果係去咗。配送去咗呢個旅程嘅回流之後咧，佢應該有好多。如果佢願意咧，佢可以比張文豪更加清楚成件事嘅發展。咁我就想講咧，大家其實係一路嚟咧，被不少嘅謠言咧係圍繞住。其實呢個嘅目的係好唔難明白嘅。新疆棉花嗰陣時又話係勞工，即係呢個嘅即係勞役嗰啲工人。至於呢個疫苗，亦都係一個即係冇嗰個嘅作用。嗱，後來咧，美國軍方嗰度咧係曾經係喺幾個係澄清過嗰個嘅結論係錯誤嘅，不過咧已經推銷咗作為一個嘅謊言咧。是demonize 中國。咁其實咧，這個 spy balloon 咧又喺度吹咗好多個月，話呢個係 spy balloon。其實咧，佢哋喺度笑嘅，哇！乜你哋都信㗎？乜中國一早啊，唔似中國啦，美國一早都唔需要呢啲咁嘅 balloon 吹嚟吹去，喺上邊嘅 satellite 已經可以照。睇到好低好遠嘅地方，下面有咩人？你睇下 Google Map 就知道啦。好遠嘅你都睇到下面有乜嘢，使乜出用到咁低 Q 嘅 balloon 咧？但係佢睇到好多人咧津津有味咁聽佢哋啲消息，已經害即係笑你哋啲人係無知。根本中國咧喺呢啲事上，佢睇到大家都覺得只又係可以笑一番嘅。咁中國係咪真係咁咩咧？咁差咧？大家知唔知道新疆維吾爾族啊，同埋好多少數民族嘅人咧，係能夠喺入大學嘅時候咧，佢個分數啊，唔需要一般人咁多，佢都可以入到去嘅。嗱，呢個美國嘅主流大學咧，高等學校咧，都有呢一啲嘅，俾嗰啲少數民族，即係黑人啦、就有呢種嘅權利嘅。 咁啊，不過引起啊特朗普不滿啦，而家取消咗啦。但喺中國咧，已經實行咗好幾十年噶啦，所以好似吳以開熙呢啲人啊，一啲新疆嘅人咧出咗嚟咧，佢嘅英文啊乜嘢學術咧係好好嘅。點解咧？因為佢入俾到佢教育栽培咗佢。咁點解會話佢哋咧係冇教育啊乜嘢啲啊？即係冇咁嘅機會咧？其實中國係栽培咗佢哋，不過大家咧亦冇喺呢方面係去思想。咁出咗嚟咧，大家其實有幾多嘅信息係 truth 係真嘅？我好希望大家係放開眼去睇不多開睇多啲嘅資訊，包括咗台灣裏邊嘅資訊，你就明白咗啦。唔好淨係睇單一嘅，否則咧你到頭來咧你就知道自己其實啊。被好蒙蔽嘅一啲嘅好偏方嘅謠言咧，係害咗你好多。我就係咁嘅人啦，我只不過係七八年前我先至開始，我而家唔係年輕嘅，我被蒙蔽咗真係好多，成七十幾年啊，七十幾年我都被蒙蔽嘅。但係我後來我自己都係去多方研究、多方去了解，包括咗咧。美國嗰方面好多不同嘅媒體啊等等啊，台灣嘅媒體啊，咁我就明白好多，咁所以希望大家咧，我唔係鼓吹大家要睇支持邊一方面啊，但係即係等你自己嘅眼光係闊大，好多謝你哋，或者就係等梁英年翻嚟嘅時候咧，可以知多啲嘅資訊，拜拜。
1: OK， 多謝趙女士電話嚇。咁啊，其實咧就好多人都即係認為個個講法唔同法啦。咁其實咧就莊文浩咧，其實較早前咧被人即係俾啲華人媒體或者係華人嘅圈子嘅批評，莊文浩係反華分子嘅。咁但其實一啲主流嘅政治嘅觀察家眼中咧，莊文浩其實係有原則嘅反對派人物嘅。咁啊，佢話啲政治評論員話咧，佢話自從佢進入莊文浩進入議會以嚟咧，莊文浩一直咧堅持呢個原則，因此咧佢不惜犧牲自己嘅政治前途，又因此咧招致咗對中國被中國嘅憤怒。咁啊，莊文浩佢強調佢從來都唔係反華，咁啊，因為中共唔等於係中國，自己亦係加拿大華裔，對家人對華人嘅權利同埋歷史嘅文化感到自豪。咁佢面對當今而家美國嘅關稅啊，帶來經濟嘅動盪啊，莊文浩話咧，佢打開更多嘅國際市場咧，希望重要嘅印太地區，例如台灣、日本、韓國、東盟等啊，都係值得進一步開發嘅區域。咁咧就佢話咧，同中國做生意就都好嘅，但係前提就要公平，彼此就尊重嘅。中國咧就冇有對加拿大完全開放嘅自由市場，呢個同加拿大對中國開放係。絕對不對稱咁講，嗱彼此要站喺平等嘅原則，呢個係一個基本嘅起始點，而且咧並非係針對中國，而係喺任何國家做生意都係同等嘅要求。佢亦話咧，應對美國威脅咧，加拿大更加需要改革咁講。喺過去十年咧，佢話自由黨政府咧高喊住要降低對美國經濟依賴，但係冇並無作為。如果保守黨執政咧，佢將全力嘅加速喺對外貿易同埋消除呢個省際貿易嘅壁壘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俾評論家佢對佢個睇法嚟嘅。咁啊，周士國你又點睇法咯？周士國
16: 嗱，如果我哋今日喺莊文浩嘅事件咧，我哋即係會咁重點去即係講嘅時候咧，我哋不如睇一睇喺台灣個中華民國即係嗰個外交部嘅數字啊。佢原來咧加拿大咧嗰個國會議員咧去訪問台灣嗰度啊，根本一個常態性嚟嘅。佢每年差唔多有兩次嘅。最近嗰次係點啊？2026年5月啦，即係今年五月啦。咁啊，加拿大聯邦參議員訪問台灣啦，已經去個深入交流過啦，亦訪問過啦咁樣。咁同埋你睇到佢有個數字就係話，即係你睇到佢個數字話喺我哋睇喺2023年嗰時候，全世界各國嗰啲人咧，去嗰啲議員啊，有啲退休有啲唔退休議員去訪問台灣有幾次咧咁樣。根據喺呢、這個喺台灣嗰邊嘅中華民國外交部數字就話，喺2023年咧係總共有646個嗰啲議員咧，即係唔同國家唔同性嗰啲去訪問台灣嘅嗰啲。好啦，咁但係到咗呢一兩年啊，即係2024年5月到2026年5月，即係話喺中國大陸裏邊好多軍機啊，走去台灣，即係嗰邊去要去克制佢哋啊，或者去走去演習啊咁樣啫。 咁喺呢兩年裏邊有幾多人咧去咗？總共有7200人，佢平均一年3000多人啊！嗰啲各個國家嘅議員同埋嗰啲同埋國家議員啊，去訪問過台灣嘅，原來呢個數字好少人知講出嚟，即係話你睇佢。
1: Okay.
16: 中國越去，
1: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周宇哥，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關係咧，就未能俾你繼續分析啦。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16: 好，拜拜，
17: 拜拜。
1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9: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0: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9: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9: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5月15日嘅团每位净减300元。
20: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9: 黄锦清
2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2: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9: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2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庆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三角洲市一个大型的谷仓下午3点半左右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现场位于104 Avenue 及 Letlatron Road， 据报谷仓里面有牲畜，消防大致控制到火势，不过未完全救熄，暂时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有封路措施，驾驶人士请留意。其他消息，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受理 BC 省对原住民权利宣言的裁决提出上诉。张若良报道。
30: 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9: 而就 BC 最高法院去年8月裁定原住民拥有列治文部分土地的业权，联邦保守党党领表 Bolivar 博利兹今日到访北温，争取支持他今个月稍后在国会提出动议保障私人的业权。博利兹不满联邦政府没有以 BC 省散民的利益出发，不过 BC 原住民议会地区酋长 Terry Tiggy 表示，原住民已经一再强调，原住民是不会着眼于争取有关土地的私人业权，只是要确保原住民的根本权益。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说，只要法院有裁定，省政府就会对裁决提出上诉。加拿大派出援助人员前往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张若良报道。
30: 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 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的行动组负责人 Chiron Referia 表示，他希望能够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焦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带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克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9: 省政府将位于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的西斯水坝重新以已故的省长 John Hogan 贺锦命名，纪念贺锦。贺锦在任的时候没有支持有关的计划，不过其后在成本上升之下容许有关的计划推展。省长韵大卫在省府域多里作出有关的宣布，贺锦的遗孀和家人都有列席。韵大卫说，今次的命名反映了贺锦作出兴建水坝决定的勇气，为省民的福祉作出贡献，并說笑話，如果何錦仍然在世，一定是不贊成以他的名字命名。西斯水坝在2015年動工，斥資160億，較原先估算的成本增加近一倍，去年全面運作。本省又批評指，省政府要公布在溫哥華舉辦7場世界盃賽事會耗費納稅人多少錢，不過至今仍然未有具體的數字。張逸良報導。
30: 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三个星期，本省有批评声音呼吁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赛事耗费纳税人多少金钱，不过至今仍未有这个数字。渥太华方面日前经已公布最新股价，让国民了解本国可能要承担的费用。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显示，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预计温哥华七场比赛总成本会达到5亿7800万。整体而言，举办本届世界杯的成本预计会超过10亿，其中约有一半资金来自渥太华，其余部分由省政府及市政府共同承担。当被问及举办世界杯的预计成本时候，省旅游厅长康安礼表示，联邦政府的估算并不准确，而是基于省去年的估计数字计出来，又说他不会将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当作事实。这份报告并没有考虑到省府为确定各项支出、成本、预计收入和收益等数据所做的持续工作。不过他也没有提供更新后的数字，也都未说明最终费用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成本。他说BC省仍在收集数据，并计划在下星期公布更新后的估算数据。BC省将会承办本国13场世界杯比赛中的7场，由6月11号至7月19号，北美地区总赛事就会达到104场比赛。批评人士指出，在如此接近世界杯之际，缺乏财务透明度是不可接受，公众有权追究政府对这些费用的责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表示，很难了解实际支出与最初估算相比究竟飙升了多少，省政府并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责任。他们批评现时看起来就好像省政府给予国际足协一张由纳税人签了名的空白支票，这个不可接受，省民需要政府问责，需要立即得到答案。另外，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再在省议会里面表示，并没有理由现在还不公布相关数据，并指省府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只是等待省议会休会之后先公布。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9: 三级政府联手拨款为温市中心的 Canby 街桥进行防震的升级工程，今次的各级政府联同运输联网的拨款超过2亿，预计工程在2035年之前完工，工程期间将需要关闭个别的行车线。联邦政府的声明说，今次的升级工程包括为桥柱装置独立的防震措施，也会加固桥梁的长远持续使用。 Canby 街橋已經有41年的歷史，每年行車量超過1300萬架次。大溫地區今個星期五汽油價格就會每公升下跌6仙左右。張日良報導。
30: 大溫地區預計今個星期五汽油價格會每公升下降6仙。Enpro 國際機構首席石油分析師 Roger McKnight 表示，根據批發市場趨勢，今次降價將在夜間發生。在之前受到全球供應鏈擔憂、煉油廠產量變化和批發價格波動影響，油價經歷了一段比較波動的時期。自從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和霍爾木茲海峽交通中斷以來，全球汽油價格一直呈上升趨勢，每日有數百萬桶原油的運輸量減少了。麥尼說，市場目前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戰爭可能很快完結的傳言作出反應。他補充說，這種樂觀的情緒能持續多久並沒有人知道，因為特朗普的政策每日都在改變。在今個星期初，溫哥華地區的普通汽油平均價格為每公升 2.17 元。 GasBuddy.com 的分析師就說，在5月的長週末前該個星期，汽油價格升了每公升5仙。 CHMB AM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9: 呢节文剧竟系提醒家长以及公众应该仔细检查佢哋嘅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例嘅要求。张日良报道。
30: 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电动车辆在列治文的道路、河堤和行人径出现，包括不少未成年人士使用，列治文皇家骑警提醒家长和公众应详细检查其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例要求。警方指出，市面上有不少自称为电动单车 e-bike 名义出售的装置，但可能其实不符合本省法例里面对电动单车的定义。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小组表示，近年涉及年轻人驾驶高动力的电动单车装置投诉持续地增加，包括超速、在行人路上驾驶并没有佩戴头盔和违规载人等情况。警方指出，当中涉及电动单车案件均涉及16岁以下青少年，有时这些自称的电动单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电动单车的要求。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组说，不少家长购买时候以为这个只是普通的电动单车，但若果车辆的时速可达到50至60公里，而且脚踏仅属于装饰用途，根据法例就会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并非是电动单车。根据本省法例，机动车辆是要持牌和购买保险。有关分类将直接影响何人可合法驾驶、在哪里驾驶，以及一旦发生事故时候由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警方希望家长和公众在意外发生前清楚了解相关状况。警方指出，列治文地势平坦，加上单车径和步行径网路完善，令到各类型的微型代步工具越来越受居民欢迎。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列治文欢迎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合法地使用。警方表示，若果有人在多用途行人径非法驾驶高动力电单车，将会对自己和他人构成严重受伤风险。根据省府规例，若果家长或监护人明知未成年子女违规驾驶相关装置，最高罚款2000元。若果涉及事件装置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非电动单车，涉及交通事故，有关家庭可能因为没有购买保险而承担民事索偿责任，包括赔偿和财物损失费用，并可能面对其他的法律后果。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9: 咁另外喺列治文咧，电动滑板车方面咧都有一套完整嘅法例。张逸良再报道。
30: 另外，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方面，列治文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喺特定条件下可以允许合法使用。法例规定，电动滑板车骑士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同埋禁止载客。电动滑板车是禁止于行人路和步行径上使用，并且只可以在特定单车径、时速上限是50公里或以下的市级大马路，和时速上限30公里的内街，以及标示为共享用途的路径或公园范围内行驶。法例同时规定，电动滑板车在路上的最高时速只是20公里，在行人单车共用步行径上不可以超过15公里，当超越行人时候必须减速至与行人相同的步行速度。警方表示，危险驾驶电动滑板车可被罚款最高2000元，车辆可能被扣押及充公。另外，列治文市府附例亦有法例可以罚95元至175元。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9: 喺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spik 嘅航班已经系满座，晚上8点嘅一班船咧就80%满，晚上9点嘅最后一班船咧就70%一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现时有足够嘅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
0: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

0: 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南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的感染病例，28岁患者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两宗怀疑病例，包括这宗的死亡个案，另一名患者正接受隔离。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以减少跨境人员的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的输入。而在香港，政府就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说，船上27人全部对病毒的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说，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的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都没有感染病毒。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在今月7号入住当地的医学中心接受治理，现时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至于营运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就在声明表示，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之后，邮轮会下个月13号恢复全面的运营。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的框架。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伊谈判目前是取得一些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风度浓缩铀。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6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华南地区连场暴雨。
1: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食。
1: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6: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内地气象部门监测受到西南季风影响，过去两日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以及揭阳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阳光的阳春。

0: 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的强降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今次的降雨全省内的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过16000人，阳江、珠海、江门、佛山、广州、中山部分地区要停课。而广东省气象台就预计，今日起咧降雨会明显减弱，气温就会升高。气象部门提示要注意防御强降雨以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说，普京已经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访问过程里面，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而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亦都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在香港，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300人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3分钟抵达现场，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期间有300人自行或者是由消防协助疏散去到安全的地方。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表示，涉事的是一个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2男2女伤者。曹广慈说，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暂时认为无可疑。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喺一个被金钱同权力控制嘅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咗作用，黑白两道嘅终极博弈，睇下边个可以喺呢场生死游戏入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嘅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咦，你食紧乜嘢啊？
4: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咯，佢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敏感引起嘅咳嗽唔单止好有效，佢仲除口气、提神、去痰、润喉添。
3: 我听讲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响星马、美国都好流行，而家加拿大都有，咁就太好啦！
4: 痰最易养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5: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至12，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5: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财经消息，
0: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0点，升了248点。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286点，升27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3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5: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6: 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方面，今日下昼咧5点正啊。就已经开始咗咧打东岸组决赛，由满地可咧就对呢一个嘅 Hurricane。一般都认为咧 Hurricane 咧系强队，以逸待劳，咁啊理应咧就可以容易胜出吓。咁啊所以咧 Montreal 咧被人哋睇为咧系一支黑马队伍。咁啊事实系咪咁咧？今晚打咗咧，大家知啦吓。而家打紧第二节，咁啊积分咧 啱啱开始打第二节嘅积分咧就4-2。你估下四系边队啊？嗱，四咧竟然咧系满地可。较早之前咧，第一节咧系以4-1领先嘅。咁啊，到第二节嘅开头唔够两分钟咧，就俾呢个Hurricane 咧就入翻一粒，变咗而家4-2。咁啊，老实讲句，呢队波咧就以日代劳咧 ，Hurricane 会唔会可以即系打翻起个势咧？咁啊，真系要睇下 Montreal 咧，佢哋会唔会个体力可以支持到啦？咁啊，开始嘅时候咧 ，Montreal 打得非常之劲啊，以4-1呢个比数咧系领先紧嘅。不过对上一次嗰个 Buffalo 嘅时候，佢哋都系以2-0领先，咁啊守住，咁啊结果咧就系淘汰咗佢哋啦。希望佢对 Hurricane 都系咁样嘅打法啦。咁啊而家打紧第二节噶啦，暂时4-2领先紧嘅 Montreal。好啦，咁啊琴日嘅西岸冠军赛事咧，亦都打咗第一场嘅赛事啦。个劲旅 Avalanche 对住呢个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吓，金武士，结果咧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咧，金勇士咧。就是以4-2就是先拔头筹就胜了第一局的 Avalanche 就输到呢就是离行离辣啦。咁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后防的主将 Kale McCarr 就伤了。咁结果呢他就没出场。咁没出场呢咁那些后备的后防呢可能真的在默契上面呢同埋他们那个的即是大家的沟通上面呢出了问题。所以呢就频频出错。咁令到呢 Golden Knight 就是金勇士呢有机会可以赢波。咁啊，点都好，而家咧就系听晚嘅下昼5点咧就会再开波，9-11咧会转播呢场嘅赛事嘅。咁啊好啦，咁啊满地可而家呢个情况咧就讲完啦。咁啊但系咧 Buffalo 咧就最近咧就从佢哋嗰个教练啊 Lindy Ruff 咧就签咗2年嘅延长合约。咁啊佢觉得可能佢带领呢一队后生仔咧打得几好啊，咁所以延长多2年，打到2027至2028嘅球季嘅，好啦，喺瑞士举行紧一个嘅世界冰球锦标赛吓，加拿大咧就系、喺 B 组嘅，佢啱啱咧今日咧就同挪威打嘅时候咧，哇咬得好紧张啊，挪威先胜2-0嘅，不过后来咧就俾加拿大咧就继续一路咁嚟到去逼和，跟住再领先，跟住以5-4咧就系赢咗呢场嘅赛事，得以保持住咧喺 B 组嘅第一名呢个嘅赛事，咁啊睇下呢个嘅。加拿大嘅球队咧，可唔可以继续努力保持住佢呢个嘅优势吓？其实咧，呢个 Serbini 咧系呢个加国嘅球队嘅队长嚟噶，佢打得几好啊！因为系5-4咧，就因为系呢一个嘅加拿大嗰个球队嗰个嘅球员咧射嘅时候，就系、是、射，即系佢阿 Serbini 射门嘅时候咧。就俾另外一個球員咧，係將嗰個 puck 啊 deflect 咗入去呢個龍門嘅，咁所以5-4咧係勝出嘅，咁啊恭喜佢先嚇。好啦，講下 NBA 方面咯噃 ，NBA 咧就而家東岸組咧就打緊一場嘅賽事嘅，啱啱睇到啦 ，Cavalier 同埋 Nick 咧打得好緊張啊，而家咧雙方咧應該係中場休息，目前嚟講咧，佢哋嗰個分數咧應該係大家咁上下，我啱睇嘅時候咧佢哋就31-31，因為而家呢個咧已經唔係一個局數嚟噶啦。咁但系 New York Knicks 咧暂时1-0局数领先紧嘅 ，Cavalier 一定要赢，如果唔系嘅话，输0-2，翻去 Cavalier 打咧 ，Cleveland 打咧，咁啊麻烦好多啦。咁啊，琴晚嘅 OKC 啊雷震队咧就再战 San Antonio 嘅 Spurs 队咯噃，打第二局嘅赛事。咁啊 ，Spurs 咧就喺第一场咧以1-0领先啊，咁就变咗咧，OKC 咧呢一仗咧一定要赢嘅喺主场啊，如果输嘅话咧就好难搞噶啦。咁结果咧嗰、那个嘅球赛咧就系、是。OKC 122-113咧就係、是、打敗咗 Spurs， 咁啊變成咧局數咧1-1嘅。嗱，如果中觀成場嘅賽事咧 ，OKC 咧都係領先嘅嚇。咁同埋 SGA 咧佢有30分個人得分，而呢個嘅 Wemby 咧 San Antonio 咧佢得21分嘅啫。咁呢個 SGA 咧我哋第二度攞咗嘅 MVP 呢個球員咧，的確係打得好啊。咁啊，但係成場裏邊嚟講咧，呢、這、一個可以講話咧。OKC 咧，佢哋嗰个嘅评分咧，赢到有3项嘅主要嘅分数攞得最高，就系、是、个 turnover 咧，佢系少过 San Antonio 啊，佢得10次，但系San Antonio 21次。如果你讲偷嗰个波咧，这个 OKC 有14次 ，San Antonio 得5次。咁啊，因为偷咗个波之后，又或者系攞咗个 turnover 之后咧，得分咧系攞27分嘅 OKC。咁所以你睇嗰个情况之下咧，喺呢啲咁嘅分数打落去。OKC 的确是稳阵很多啊， 虽然第一仗系输俾呢个 San Antonio， 系原因系一个 Wemby 咧呢一位嘅球星咧实整上啊，真系系几好嘢嘅，因为佢够高，篮底立晒，跟住佢喺三分区又可以射到波，射罚球 free throw 又靓，咁啊变咗咧，如果 OKC 唔能够码住佢，mark 住佢嘅话咧，我可能分分钟会输波嘅。不过琴日就已经赢咗啦，咁啊，所以咧继续有得打嘅。好，咁啊，全天立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咯，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7: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阿 friend 听咗四廿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9: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7: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十一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七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廿五餐。
10: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零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7: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1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4: 社团简讯：
15: 加拿大东联国院玉佛法会以及系开放日系5月23号礼拜六。旧历嘅4月初7，上昼9:30至下午4:00，圣普佛暨玉佛法会以及开放日系5月24号礼拜日，旧历4月初8，上昼9:30至中午12:00系法会，开放日系下午1:00到4:00。东联国院预先登记电话系604-255-6337，604-255-6337。五月份是必须省命名的佛教月，列治文灵岩山寺全大温哥华最大型的佛教活动定在5月24号礼拜日早上9:00至下午2:00举行玉佛节，早上典礼，中午素食节活动，这个是第17届素食节圆游会，庙宇将会安排专车是接送从大温哥华不同地点参加者。灵岩山寺查询电话：日头604-271-0009-271-0009，夜晚604-202-3933-202-393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李成林牧师在2026年4月25日离世，很多人认识李牧师就是2022年在香港 Mirror 演唱会其中一位受伤舞蹈员李启贤 Moses 的爸爸。李牧师本身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做了两年嘢，就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亦都获得三一神学院哲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和神学教育工作超过40年，曾经是加拿大士加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香港神学教育协会主席、牧职神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亦都是牧职神学院荣誉研究院士、多间神学院的讲师。李成林牧师曾经多次在恩语同路人和大家分享，包括2019年他和女儿李嘉欣一起分享女儿反叛期带给他做父亲的启迪，他亦都和女儿分享了彼此的感受。在2023年，李牧师都和我们分享了犹太人的家庭伦理，给到我们现今的家庭有些什么提醒。在2024年就和我们分享了两集节目，讲到他儿子李启贤在 Mirror 演唱会受伤之后，给到他和受伤的儿子有些什么人生体会。以上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在恩语之声的网站听回。今日就会同大家重温李牧师曾经分享的一些片段。李成林牧师经过女儿的反叛期，对她作为父亲都有所体会的，一起听下她怎么
3: 说。我想我是首先认知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几个反叛期，两岁、十二岁前后和四十岁前后。而即系睇翻个过程 ，Karen 佢嘅即系青少年嘅反叛咧，可能系有前因啊。因为佢第一次反叛期两岁嘅时候咧，就可能系好少俾佢表达自己。即系细路仔两岁，即系其实一个探索周围世界嘅一个阶段，但系我哋就冇好容易咁俾佢表达自己啦，咁所以我谂呢一个系佢先头讲嘅话，佢都唔系一个好识得点表达自己嘅人。咁我睇翻系两岁，即系前后对周围好奇，对周围系好想认知嘅过程，我哋系冇俾机会佢去探索同埋去表达佢自己，所以先导致到第二个反叛期，即系青春期咧就。这种的抑压就会出来，一有那一个的空间和自由，他就会去争取，就不给父母或者外边的人呢是一种的好像第一次这样的期间的压迫。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呢，就是这个反叛期会过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过是要即係始終有一個關係先能夠去過到，咁好多人可能係去到十七八歲就已經停，但係佢唔係，十九歲未停，二十歲未停，廿一歲都未，咁就喺嗰個認知嘅意識裏邊已經係即係冇嗰個嘅期望。我唔知你幾時停，因為我知道會停，但係唔知道幾時停。我記得有一次咧，就都係好困扰，好失望啊！当时冇任何呢啲电子通讯，除咗电邮之外，咁我同埋师母就写一封电邮俾佢，就提到可能再总括翻过去十年，我哋系唔知点样去教导，唔知点样去联系，唔知点去表达，咁所以咧就喺嘅呢个时候，我哋都即系同佢讲对唔住。咁我谂讲对唔住，同埋呢方嘅电邮咧，系对佢嚟讲系一种嘅震撼，或者系一种嘅扭转嘅一个 一步嚟嘅。咁就喺嗰一刻咧，慢慢就变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意识里边咧，就一来系有盼望，知道系会完嘅，但系去到所谓会完嘅阶段，你期望会完嘅阶段，但系又未完，咁咪祈祷神啊！你搞乜嘢噶？即系完全系好似冇任何盼望，即系求你系喺佢同埋我哋嘅心灵里边嚟到工作。咁所以咧，就先再一次再睇翻，究竟我同埋师母过去呢个阶段喺佢反叛里边，或者步入反叛嘅开始，一路延伸呢十年、十一年，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做咗啲咩咧？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咧？咁所以先正写咗呢封电邮俾 Karen， 就最后讲就可能我哋唔识教，可能我哋唔识表达。所以呢就是为了这些呢，我们对不住你了。我是一路都即是深信神是建立家庭呢，那个亲情的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亲情是怎么建立，就不是个人想要怎样。亲情的建立，我体会和在圣经里面认知是要为对方而付出，而不是去争取的。所以在的过程里面都是这一方面的学习。就再看看现时的家庭呢，普遍来讲是没有一个家庭的底线和所谓家庭的就是客观的核心价值。但是看回圣经里面，就是先同你提到是因为 Karen 的缘故，我是很想去探讨研究神他怎样去看回他的儿女。所以我博士的研究是研究犹太人的家庭伦理。我就比对回其实现代社会的家庭，特别在西方，是没有一个的底线在这里的。社会是越来越松懈，但是家庭是没有一个信念，不要讲信仰，因为有一些可能他未即是信耶稣或者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这样的即是意识在这里。即是家庭的核心信念是什么呢？就一定要有。而这个核心的信念是需要由小个，即是你的仔女小个一路建立起上来。而不是等到他反叛的时候你先正后悔，或者在那段时间你先是加注入去，是去不到的。因此呢，就我看回对西方的家庭在今天来讲，如果是继续这样是很没有界线地去走下去，家庭是瓦解的。而成员之间那种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是更加不会体验到那个亲情的存在。这个是我即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又走回圣经，又看回我的体验，再看回这个西方的世界呢，即如果不再去处理的话，是一个是没有办法可以逆转的一个处境。即是家庭越来越散，越来越瓦解，家庭成员关系越来越是破裂，而冇办法可以去复和。
2: 当问到李牧师关于儿子受伤的事，而家我哋睇到阿毛嘅康复大有进展，我哋就梗系感恩啦。但系如果呢件事唔系向好嘅发展，会唔会动摇到佢对神嘅信心呢？
3: 我谂唔多唔少咧，都要我喺信仰上高再重整嘅。如果是一个负面又或者是不是那么理想的过程看一眼，那我都要去看回神是怎么看呢，那我都要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咯。但是在一个过程里面，正如好像我先头讲神，你要听祷告。第三点就是 我哋系活喺你嘅计划里边。咁点样去面对？就系、是、喺不同嘅过程里边咧嚟对调整啦。既然间今日经过咁多个月，我哋见到喺个过程里边，佢系喺治疗嘅反应上好正面嘅，喺公众嘅反应上高系正面嘅，我就继续去从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去睇神嘅心。
2: 咁其实阿毛佢自己咧，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咧，其实佢嗰个嘅信仰咧，都曾经有一个怀疑过咧？
3: 佢冇正面同我讲，但系每一次佢都系表达得好正面嘅。每一次佢都系叫我哋，甚至乎有几次我哋匆忙得滞离开，佢叫翻我哋转头，爹哋妈咪，我哋祈祷先走啦。咁所以我相信对佢嚟讲，始终整体佢都系向神。咁有时谂翻，一个受咁严重创伤嘅人，始终心灵都需要调整嘅。就正如好似早期嘅代祷信，我写我哋系坐紧过山车。我相信唔系作为父母家人坐过山车，对佢嚟讲都系坐紧过山车嘅。当一沉落去嘅时候，我仲有冇转机呢？好容易，我哋都系一个正常嘅人，有咁样嘅心态。咁啊，近期呢，我就改咗交通工具啦。不是过山车，而是一个长途飞机。长途飞机是经过一大段的飞行时间才去到终点。但是在飞行的过程底下呢，难免是会遇见很多的气流，大大小小的气流。这个就是我和阿毛所体会到的。
2: 其实最近都知道你在网上都有教圣经的课程，其中一个就是约伯记。其实约伯记，如果基督徒都会知道，约伯这个人就经历很多苦难的。其实你自己在阿毛发生事件之后看约伯记，和你之前其实会不会个学习都不同了呢？
3: 约伯记其实那个焦点不是在苦难本身，约伯记是在苦难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面对。所以一个更加提醒我自己，就是面对着阿毛这个创伤，面对着我们家庭的苦难，我们在这个过程怎么面对呢？所以我看这个苦难这个创伤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点。就是如果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无助了，因为它就是现在那一个处境不能够喐动，生活好多琐碎嘅嘢都系要靠人，连最微小嘅你勾痕佢都勾唔到，佢都要靠人嘅。咁所以我就睇翻成个过程咧，咁啊感谢神喺经历咁多个月嘅里边咧，就体会到喺过去呢咁多个月嘅过程里边嗰一个进展同神嘅工作，咁就更加有那一份的动力和期望去看前面的经历和过程。
2: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分享经历都是过了完成了跟大家分享，但其实呢你现在仍然是面对的。
3: 是啊，
2: 还有呢面对的时间是未知几时面对完，是等待的那个康复的过程。咁其实点样可以仍然即系对神有呢个信心呢？
3: 其实我一路都讲就系圣经嘅说话，神嘅应许，同埋现实嘅状况。咁所以呢，就先同我都分享过，喺一路医治嘅过程底下呢，嚟到最需要嗰一刻，神就会带领一啲相关嘅专家，又或者系需要嘅人呢出现噶。好特别好得意的这个这样的经历。你觉得是无助了，知道啊可以这样去，但是你怎么去呢？咁样啊他们就会出现了。啊包括了前面来近的治疗都一样。各方的专家不是只是香港。 在还有几个的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和专家，他们就正正在阿毛现在各方都平衡，即是平稳，并且身体在肌肉机能上都有增长的时间，是适合做前面一些的治疗，他们就出现。我想是继续仰望神，同埋去睇返神一步一步嘅带领，呢、这、一个就係俾我哋嗰个盼望。咁所以喺代祷信里边，就其中一段嘅经文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同埋第十二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实体。佢实体咩意思呢？就係嗰个把握，所望之事嘅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把握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而再看回他在过去这么多个月的做，那个确据就在神的说话的上曲，并且是在不同这些经历底下，最需要的时刻有适当的人出现。所以虽然现在是一个过程，但我们仍然深信圣经的说话，圣灵的工作不单在我们身上，在众人的身上，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凡事互相效力。那是一个网络的世界，那种的效力不是我想怎样的效力呢？这样所以各方面都在神的掌握里
2: 面。其实基督信仰呢，对于你们面对这个重大的经历呢，其实都是一个是即是最紧要同埋一个最基本嘅，俾你哋一个力量去面对啦。
3: 系啊，
2: 咁你自己本身其实当初即系好多年前嘅时候，系你点样接触到基督教去决定相信嘅咧？
3: 我系读中学嘅时候喺基督教学校，咁我相信耶稣咧就系、是、有一个嘅暑假，学校有一个福音营。咁当时系 form two 啫，就我体会到就系我哋要做一个话剧，就系、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嗰一个浪子嘅比喻，我做个爸爸，咁佢演绎呢个爸爸老人家点演绎我系 form two， 咁我当时的一个反应就是、老人家看药、很容易咳、可能看埋啲预长片、一路做一路有咳、好深的体会就是作为这个爸爸怎样期待自己的一个仔的回归。咁做完了，我有一个嘅老师就跟我讲，佢话李圣林，你这样咳啊，咳到我呕啊，我都想呕啊，咁样一个嘅决定在那里信耶稣。这位老师呢，其实到今天他已经退休了，我们都一直有很多的接触，他每收到一个代祷信，他都给我一些回应，一些鼓励。
2: 那你其实呢，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会不会个人的价值观各样东西都是有不同了呢？奉
3: 献要慢慢改变的，那是逐点逐点在自己那一个的信仰系统和价值观念上高呢，是一步一步来去变，就不是说、我的信仰改变不是、前一秒后一秒，是一路的改变。我方都信耶稣，是直至到大 学的初期，我 我是在 Vancouver 到 High School， 跟住第二年我就去到 Montreal 读大学。咁在 Vancouver 读 High School 那一年，就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一个转变，如果我没有了神，我不找着神，前面是前路茫茫的，不知道怎样。特别我们又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那么怎样下去呢？那就在那里呢，就我自己主动去找回教会，找回团契来到回去。特别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在 Montreal 的时候，其实那个年代 CCF 最强剧，
2: 即系校园传奇，
3: 仲要早啊！大学里边嘅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唔系校园嗰边搞噶啦。就当时咧，其实有好多嘅基督徒咧，都后来系做紧牧师同埋神学院嘅教授嘅。咁就喺嗰度咧，我就系大学毕业嗰年咧，就献身，愿意全时间侍奉。咁因为当时牧师佢因为个人一啲嘅闪失，就要离开教会。见到教会需要喺教导上高，咁所以我嘅奉献就系神啦。如果你用我愿意喺教会里边去侍奉，同埋去教导神学。毕咗业，我出嚟做嘢，因为嗰个嘅负担同焦点都系盼望喺华人佢，咁所以我就翻咗香港咧，就做咗差唔多两年嘅嘢，喺社会经验体会上高有一啲嘅帮助啦。咁然后先读神学，咁啊神学毕业之后咧，我就牧会就继续再进修，同一个时间就重修，咁所以咧。在往后我都是一方面在教会全职侍奉，一方面在神学院那里的侍奉，这样直至到今天就超过四年
2: 了。那你现在就是加拿大福音普世差传会的宣教士，
3: 是
2: 的，去到东南亚里面教神学，包括你在香港都是教神学。咁其实你觉得你而家呢个嘅角色咧，同你以前教神学有冇话好大嘅分别咧？
3: 冇乜大分别吓。咁因为咧，我系过去系做神学院嘅院长，同埋系香港神学界协会嘅主席啊，同埋亚洲神学界协会一啲嘅评审啊。咁所以喺神学界里边，暂时都系嗰、个联系同埋网络都系强。咁再加上咧，就普遍而家嘅神学院都系缺乏旧约嘅教授，所以咧就都系可以有机会教导啦。咁而家好在一度咧，就有一啲嘅课程喺地方，你唔需要直接去，你可以用 Zoom 嚟退教，咁就免却咗一啲嘅周居嘅劳动同埋。即系离开香港啦，咁特别而家面对阿 Moon 咧，咁啲神学院又或者大学，佢哋都知噶啦，系有一啲咧，佢哋都尽可能安排到Zoom 网上嘅教咧，佢哋都会安。
2: 呢个可唔可以就系话喺你而家呢刻，你就系都要点样去平衡家庭同你嘅侍奉？
3: 系啊，
2: 嗰个嘅方法啦，系嘛？
3: 系啊，所以我其实现在系每日我都会系去医院，就话猫嘅病房系我的办公室嚟。
2: 咁咧，即系整体嚟讲咧，到今时今日咧，大约年半嘅时间啦，其实都系好多感恩喺里边嘅。我哋睇翻转头吓，同埋即系都冇谂到有咁好嘅进展。其实
3: 好感谢神，有一班好嘅医，佢哋系睇翻有一啲好新嘅仪器系帮到阿猫嘅。他们愿意是买回来给阿猫用，因为通常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伤患者的，就不需要用得那么顶尖的一些仪器，就不需要浪费那些钱，因为有其他的仪器可以即辅助配合到嘛。但是他们见到阿猫这样的情况，他们都是尝试找最顶尖的仪器帮阿猫。咁阿木用过又有果效咧，佢哋又开放嗰啲顶尖嘅仪器俾其他嘅病人用，呢个都系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咧，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2: 虽然李圣林牧师已经翻了天家，但是深信无论前路是怎样，只要行在神的带领之下，将来回望都可以看到神的祝福，也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
1: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6: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绍兴牌召回特级厨用酒，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小麦的成分 Ghirardelli。 召回多项用粉冲的饮品，因为可能有沙门氏菌。 Asan 召回多款头发产品，因为没有附有危险品标签。 Tahini 召回伊朗出产的红枣汁，因为可能有沙门氏菌。 EK 召回便携式没有暖气液体燃料容器，因为没有包含防火安全装置。 Der Powder 召回儿童毛绒恐龙独角兽印花夜光的浴袍，因为这些睡袍不符合儿童睡衣的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烧伤。 Blackstone 召回沙拉酱粉末，因为可能有沙门氏菌。 Spring Cellular 召回拉绳窗帘，因为不符合绳索窗帘的规则，可能会勒到儿童，构成窒息的危险。 U Kids 召回 We Love Cozy 儿童睡衣，因为这些睡袍不符合儿童睡衣的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烧伤的风险。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esla 召回2020至2023年款的多款型号的，包括 Model 3、Model X、Model Y 这些型号的汽车，因为在某些车辆上，如果车辆启动之后不久，变速箱就会挂入档，可能会因为软件问题导致后视摄像机影像延迟显示。 Kawasaki 召回2024至2025年的 Ninja ZX62 电单车，因为曲轴螺丝可能在生产过程中拧得太紧导致损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 加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25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表现在美中新的关系上面，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和平统一成了选项。那既然和平统一是选项之一，那么就要避免战争，也就要降低武统，那就要反对台独，所以这也变成了美中新的默契。我们一一为您分析。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行高峰会之后呢，美中两国虽然没有发布联合声明，但双方其实替未来的关系 定下了新的基础。习近平表示，他与川普同意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的定位。看起来是抽象的一句话，但可能成为未来几年美中双方互动的重要的框架。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就是两个大国在竞争中避免失控，在冲突边缘维持可以管理管控的关系。双方未必互信，也未必价值相同，但是都认识到直接对抗代价太高，因此希望在竞争、关税、科技战、地缘政治压力之间找到维持稳定的方法。当然，对台湾而言，需要注意的不是稳定两个字，而是北京已经率先替这个稳定的框架安排好了条件。在会中，习近平明确地告诉川普总统，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双方关系可以维持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这次北京不只是重申原有的立场，而是把冲突这两个字直接由口中说出，等于提前替未来的美中的关系设定了条件。这样的用词不是单纯的重申立场，而是在经验之中学习到的结果。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北京低估了美国在关税、科技、制裁还有对台政策上的强硬的程度，也因此吃了亏。如今中国显然不愿意重蹈覆辙，因此选择在峰会一开始就把这条红线讲得清楚，也把代价讲得更为直接。更重要的是，北京现在也确实比当年川普总统第一任的时候更有能力设立条件。虽然中国大陆的经济面临到的压力、就业的问题，这些都是带来了各级政府的困扰，但仍然掌握着全球制造业、稀土供应链与重要地缘政治的杠杆。在中东局势紧张、美国深陷伊朗问题的背景之下，北京知道华府同样需要稳定的美中关系，因此北京更敢要求华府把不跨越台湾红线视为未来中美稳定的前提。美国方面有没有公开反驳？没有，这个值得注意。根据媒体的报道，川普没有直接回应对于台湾的警告，而是转向下一个议题。在外交上来看，沉默往往也是一个讯号，至少美方不愿意在此刻让台湾问题破坏双方修补关系的大方向。进一步来说，当美中关系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这个框架的时候呢，也带动了其他的国家也会重新调整对台的政策的空间。毕竟如果连美国都选择更低调的处理台湾的问题，那么其他国家在未来跟台湾的互动、军事合作、外交表态之上呢，恐怕也会更加的谨慎来处理。除了框架之外，台湾需要警觉的是国务卿卢比欧在峰会后的发言。卢比欧表示，中国更倾向透过和平且自愿的方式完成统一，希望台湾透过投票或政治的方式接受统一。同时坦言，北京对美国对台的军售高度不满，但目前呢， 仍偏好非武力的方式推动和平的统一。这段话的重要性不是卢比欧支持北京的立场，而是要观察美国官方是否开始认知到了中国追求的将是和平统一，而不是立即的武力犯台。因为过去几年美国协助台湾的重要论述之一就是中国可能武力犯台，包括年份时间都有人把它指出来了。因此美国需要提前协助台湾建立吓阻的能力，军事的能力。然而如果美国政府开始公开强调北京不会动用武力，只会用和平手段处理台湾议题，那么未来华盛顿继续说服美国就不愿意介入外国争端的名义呢，去支持高强度对台军事的承诺呢，困难度也是提高。这个对台湾而言形成一个更复杂的挑战，因为当武统被美国还有其他的盟国认定是可能性低的情况之下，台湾就不容易把支持争取支持的策略建立在北京会动武的恐惧的论述之上，而是必须重新思考，当美中两强都想降低冲突、管理风险、各取所需的时候，那么台湾如何能维持自己的不可取代性呢？也就是如何再重新强调台湾自己的重要性呢？所以说到底，美中可以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因为双方都有足够的实力跟筹码，而台湾要维持现状也必须让自己持续拥有筹码，而不是期待别人替台湾人守住现况。所以川习会后北京把红线画得更清楚，而华盛顿选择低调的回应，接下来真正考验台湾的不只是军事安全，而是如何在和平统一可能在美中新关系之下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愿意接受的一个稳定的选项。在已经在战乱之中的世界各国不想再看到更多的冲突的这种国际的氛围之下呢，台湾必须让世界相信你所坚持的价值或者你的重要性仍然值得被支持，这是对赖清德民进党政府极为严肃的一个挑战和高难度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和平统一成为美中的一个新关系啊，它当然是一个选项。那同样的新默契，我们在一开始就讲了，是双方反对台独，因为要避免战争，都希望稳住现况。所以在川习会之后，台湾问题依旧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的焦点。过去几次的峰会相比，这一次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只是北京再度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而是华盛顿方面的回应出现了微妙但是相当清楚的调整。从习近平画下了台独红线，到川普公开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再到国务卿卢比欧少见的强调北京真正重视的是和平统一，这都显示了两强中美两强之间对于两岸台海局势已经慢慢逐渐的形成，于是已经慢慢逐渐的形成。

0: 您分析台海的新情势。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家台正品，那么主题是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我们在第一个阶段说了，川习会后美中有个新的关系，就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同时美中两强也产生了新默契，这个默契就是避免战争，反对台独。若是您对我们今天这个议题感兴趣的话，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欢迎您的 call in。 继续我们讲的台海新形势的第二个，美中新默契，反对台独，避免战争。习近平这一次在峰会之中的谈话，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有关台湾的论述之中啊，语气最重的一次。他明明白白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并警告若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甚至可能发生碰撞与冲突，将双边的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这不只是对美方喊话，更是在向国际社会宣示，北京已经将反对台独提升至国家战略的底线的层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北京这一次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武统威吓，而是反复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个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了北京政府希望把两岸问题的主轴从军事冲突风险之中重新拉回到反对台独、推进和平统一的这个政治的框架里面。这是中方的所表现出来的态势。那站在对面的美方呢，他的反应也跟过去明显不同。诚如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所说的，美方理解中方的立场，不认同也不接受走向独立。而川普在峰会之后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提到了，在那里有人想推动独立，这是很危险的事，那里指的是台湾，他们想推动独立就是想打一仗，以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句话透露就是川普理解台湾有人依靠着美国谋取独立，而且还想打一仗。川普更是明白的回应，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而且我们等于得飞9500英里去打一仗，我不希望发生那种事。这已经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表态，不会为台独而出兵。同样的，川普总统对于这一次的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的态度呢，耐人寻味。过去美国对台军售往往被视为既定的政策还有战略的工具，但这一次川普却公开的表示，我可能会推进，也可能不会，并且说六项保证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是雷根总统时代的事情，80年代的。

0: 所以他又把以前的承诺说不定要推翻了，甚至强调还要先与目前正在管理台湾的人谈谈。这种说法是不是显示了华盛顿对台军售政策有所改变呢？而不再是无条件例行性的推进，而且他会和赖政府谈清楚。换句话说，美国现在是不是开始担心过度释放挺台湾的讯号反而会助长台独势力误判现今的形势呢？那么是台独误判，还是现今的台海新形势已经在改变呢？所以这也就是国务卿卢比欧的发言格外值得注意的，因为当主持人询问中国是否会入侵台湾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强调军事威胁，而是指出北京真正想看到的是透过某种和平方式完成两岸的统一。所以这句话卢比欧所讲的透露出来了华府内部对于两岸局势的判断有了转变，有了改变，不再单纯的把台海视为中国即将武力犯台的危机的模型，而是开始认知到北京目前最主要的战略方向仍然是压制台独，推动和平统一。而过去几年民进党政府不断操作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战争叙事，并且借由强调中国的威胁巩固他的政治动员的基础，同时也有部分人士误以为只要台湾不断向美国靠拢，美国终将在必要时无条件军事介入。然而川普的这次谈话清清楚楚了打破了这些幻想，美国真正关心的始终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替台湾打一场无止境的战争。尤其是俄乌战争四年多了，中东伊朗战争方兴未艾，这些国际局势压力之下，川普更不愿意为了台独的冒进而被拖入与中国正面的冲突。对美国而言，台海从来不是核心的利益，而是地缘战略的议题，但是对北京而言是核心利益。而川普总统更在乎的是台湾偷走了我们的晶片，现在一切都正在回流。这个才是民进党赖清德政府对美贸易谈判必须坚守的地方。川习后的新的台海的局势说明了中美虽然竞争激烈，但在避免台海战争、反对台独的冒进、维持两岸现况等等的议题之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与默契。北京不愿意看到台独突破了红线，美国同样不愿意因为台独而卷入战争。这种战略的交集正慢慢逐渐形成新的台海的框架。而赖清德政府对川习会依旧是避重就轻，认为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那不禁让人怀疑川普说这些话难道都是风凉话吗？两岸的问题终究不可能只靠对抗解决，从历史经验来看，真正能降低风险的还是交流互信与对话。北京现在放射出来的讯号是反对台独，保留和平统一的空间，并且希望互信交流跟对话，那也不管民进党是否愿意开这扇门。而华府释放出来讯号了， 则是反对片面的改变了现状，也不支持台独的冒进。所以两者之间才是台湾中华民国可以争取和平与稳定的空间所在。这是我们对于川习会后美中的新关系还有新默契提出我们的看法。再来呢，就是为什么川普在离开了中国之后，空军一号起飞之后才提到台湾的问题。在北京被记者追着问的时候，往往是不语，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结束了三天的川习会，在台湾时间15日下午搭乘空军一号，川普返回了美国。除了在飞机上对随行记者表示没有将台湾问题向中方做出任何的承诺，离开中国以后，美国的福斯新闻也播出了川普在中国时候的专访，强调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看到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有美国支持。台湾没有从川习会消失，而是被放进更大的交易的语境之中。三天的北京访问结束之后，在空军一号返美途中接受记者的访问，这个机舱的问答比白宫的峰会更具有政治分量。虽然白宫提供的摘要没有提到台湾，但川普证实他与习近平谈了很多台湾的议题，并表示对议题中的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尚未决定，将在很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决定，并先与赖清德总统通话之后再判断。这意味着台湾并未被排除在峰会之外，反而被纳入到了核心的议题，只是不以支持台湾民主的方式出现，而是以军售是否继续、是否推进、是否引发中美的摩擦的方式出现，角色变了。此外呢，川普被问到如果中共武力犯台是否防卫台湾的时候引用台湾关系法，没有，他没有引用台湾关系法，也没有重申长期的政策，而是说我们会没事，并表示两边都没有承诺。所以这不是传统的制度性的战略模糊，而是个人化的战略模糊。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传统的制度化的战略性模糊的不确定性呢，主要是向北京由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还有国会支持这些来共同支撑。而个人化的战略模糊呢，它这个不确定性是指向北京与台北因为决策核心被压缩到一个人的判断与交易的需求。所以川普的北京行形成的不是单一的协议，而是一个新的议题的包裹，里面含了什么？含了台湾的军售、伊朗核问题、荷默兹海峡、中国购买伊朗油的制裁松动、贸易协议，以及9月24号习近平访问白宫，都被放进了川普式的大国交易的框架里面。台湾的安全没有被公开标价，也未必出现明确交易的文本，它可能在军售延后、措辞淡化、高层互动的过程之中呢，逐步被边缘化，不晓得会不会这样子。川普说没有承诺不能让台湾放心，没有承诺不等于没有交换，白宫摘要没有提到台湾，也不等于台湾没有被谈判。所以 台北的赖政府不能只问美国有没有让步，而是要反过来重视在空军一号发言的真正警讯是什么，因为台湾的安全正被放进更大的大国交易的框框里面来谈判。这个是为什么川普离开中国之后才提到了台湾的问题。那么既然双方有了新关系、新默契，会不会有新形态的竞争呢？当然有，这个是跑不掉的。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再为您继续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3: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4: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我们在前面两段时间讲了新形势，有美中的新的关系，和平统一成为选项，也有新的默契，反对台独，避免战争。但是中美有没有新形态的竞争呢？有，我们在这个时间就为各位听众朋友分析。刚刚结束的川习会啊，不仅是一场象征性的领袖的外交，更是一场各自盘算、彼此试探对方的一个权力的博弈。中美两国的领袖坐在谈判桌前，背后代表的不是单一的议题，而是两套截然不同战略优先的顺序，以及各自手中可以交换的筹码。先看看美国这边，对川普而言，他的盘算向来是务实而且直接的，核心关切的依旧围绕在中东的局势，特别是伊朗的问题。无论是核武器的发展、区域代理人的战争，还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的承诺，都构成了美国无法抽身的战略的重心。川普这一次北京行真正希望争取的不只是单纯的经贸方面的让步，而是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配合，包括对伊朗的原油的购买、对伊朗经济影响力，还有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这个身份，希望他能以这个立场来协调。因此川普手中的筹码主要是三个，一个是关税，还有市场，这个是他最熟悉的，毕竟是商人出身，也是最常使用的谈判工具。第二是科技封锁的松与紧，譬如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限制，这就是一个筹码。第三是军事还有安全的压力，特别是在安全这方面，印太地区的部署要加强还是减少，这些的筹码不是一次性的出手，而是可以随着谈判的进程、随着谈判的节奏而逐步释放多或少的一个压力阀，这是川普手中的。但我们看这些筹码也暴露出一个现实的问题， 美国需要中国在某些议题上的合作，尤其是在伊朗问题上，这让川普总统在谈判中必须在强硬还有交换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那看看他的对手习近平，中国大陆方面，他的盘算是长线还有结构性的。对中国而言，最核心的战略目标不是伊朗，而是台海局势还有区域主导权的逐步的扩张。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讲，不只是领土的议题，而且关乎了民族的尊严以及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不可能成为轻易交换的筹码，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是核心中的核心，重点中的重点。但是这不代表北京没有操作的空间，相反的，习近平手中的筹码同样很清清楚楚。首先，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还有能源合作，这使得在中东问题上中国大陆具有关键性的角色。其次是对美国企业的市场吸引力，特别是在经济放缓的这个背景之下，这个经济放缓指的是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放缓，海外的投资外资仍然是重要的支撑。中共的高层相当清楚这一点。最后则是作为区域安全压力的调节能力，包括在台海、南海这些地区的军事活动的强度，可以作为谈判中的杠杆作用。换句话说，习近平主席未必会直接以台湾作为交换的条件，而且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可以透过升高或降低紧张的情势来影响谈判的气氛。当美国在中东需要中国的时候，北京就多了一层战略操作的空间。所以川习峰会，美国要优先处理中东，中国则要在台海扩大压力，而彼此避免正面的冲突。这种没有白纸黑字的协议而产生出来的双方战略的分流，往往比正式的协议更有影响力。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所以核心的问题不在于峰会之上说了什么，而在于双方没有说出口却正在做的这一部分。当川普在带着中东的压力而来，习近平握着台海节奏而做，这一场北京的会面其实透露出一个讯号，世界正在进入一场多战场的分流的情景，风险彼此移转的新形态竞争。而在第一岛链中的台湾正位于这一场结构变化的最前线。这个是除了新形势有了美中的新关系新默契之后的新形态的竞争。但是不论是竞争，不论是新的关系新的默契，始终有个因素是存在在所有议题之中，那就是台独、台湾独立，正是一个大问题。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行程之后，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到了台湾的议题，强调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同时表态不会远渡重洋参战。这引爆的震撼力恐怕比他直接说出反对台独来得更为强大，因为川普总统不只是直接打脸否定了台独， 更把台独的最基本的论述，它的底气，美国保台给彻底否定了。川普其实是正式宣告台独死刑的。那么从川普接受访问之后，这几天之内看得出来，民进党上上下下对这个议题所产生出来的反应，也知道川普所说的严重性在哪里。所以台独金孙赖清德总统当然知道知识体大，所以赶快做出了回应。四天前的十七号，先在民进党的活动中界定台独的意涵有两个：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国互不隶属。之后又在脸书上发文，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这种样子的表态，让人越看越困惑，越有问号。既然你是说了两个国家互不隶属，那又何来维持现状？难道两国论不就是台独的一种吗？而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沈波阳则宣称，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早就被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了。这不就是在川普面前自我缴械吗？如果说已经被取代了，那为什么不把台独党纲给拿掉呢？同样的，另外一个立法委员王义川之前在媒体前面口口声声说我是台湾国的立委，那有记者问他，避而不谈，那这种是不是也是一种务实的表现呢？几个月之前，赖清德总统从团结十讲以来所建构的中华民国的论述，就很清楚的是把台独实质寄生在中华民国宪政的体制之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借壳上市。他自以为只要不讲台湾独立四个字，用另外四个字中华民国的旗号作为掩护，就不是在搞台独，对华盛顿白宫就能够交代，可以糊弄，也能从北京的眼前蒙混过关。这个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或者他们那一群人自以为聪明的务实的所在。问题产生了，在民进党赖政府的认知中，空有中华民国名号，却没有宪法一中之实，有名无实，更没有追求统一的宪法精神，甚至挪用中华民国为工具，甚至剥夺了大陆配偶的参政权等等，这些不都是为了替台独服务吗？因此，当川普总统为了美国利益而选择战略退缩，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替北京双方的默契关系一致，那么想台独化的民进党政府中华民国当然就是台湾命运与安全的最大问题，因为你把中华民国台独化了，中华民国没有问题。所以也有人说，台湾越中华，民国越巩固。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您赞不赞成这句话呢？但是毫无问题的，现在川习会后的台海新形势凸显出了台独正是一个大问题。而现在是面，不论是民进党、 国民党或者民众党、民众党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马上11月就要年底大选了，而且两年以后，2028年又要总统大选了，这个问题一定如影随形的陪着每一位的候选人、县市长的候选人等等，甩也甩不掉。大家都必须要对这个问题而表态。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6: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7: 那边有活动吗？
6: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7: 可以带狗狗去吗？
6: 欢迎全家来野餐。
7: 太好了，
6: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8: Lulu Island
9: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undeckmaster.com。
5: 家台正评，
10: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在世所瞩目的川习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被记者追问台湾的问题，他选择沉默不语。中国外交部随即对外宣称，台湾依旧是美中关系最重要的议题。一个沉默不语，一个对这个问题表态，一问一答的组合，精准地揭示出峰会后台湾议题的结构的本质。北京主动定性，华府刻意沉默。沉默本身就是个讯号，川普不想在北京的土地上公开捍卫台湾或者是讨论台湾，所以这个选择被北京完整的记录在案。我们在前面也说了，为什么离开中国之后才提台湾的问题。川普在北京对台湾议题保持沉默，那么返程的空军一号上说出了比任何联合声明都更沉重的五句话。这五句话就像 五把刀一样砍在台湾的身上。第一个就是政策没有改变，但是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们不会长途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军售仍然悬而未决。当被问到是否会保卫台湾的时候，川普拒绝回答，他说只有我知道，并且透露习近平在峰会中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甚至预言中国在他任期后可能会对台动武，另外更回避称台湾是一个国家。他没有说台湾，也没有说中华民国，也没有说台湾国，而用什么改口说就叫它一个地方吧，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定义它。这五句话就像五把刀一样，中共为了这个做了及时的战略收割。因为外长王毅公开表态，我们感受到美方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重视中方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支持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这其中的战略的意涵相当深远。王毅并不是描述一个协议，因为没有协议，而是宣示北京单方面的诠释。他解释了什么？解释美国总统川普理解 中国的立场，重视中国的关切，而这个诠释不需要川普来签字认证，可是反过来替中国大陆的外交开阔了更宽广的路，这就是掌握话语权的精髓所在。而北京说美国理解了，川普总统没有否认，在外交上这就等于是默认。因此从美中台战略三角关系的历史进程来看，川普这沉重的五句话就像是砍了台湾五刀。一，从不支持台独悄悄滑向的反对台独，虽然没有讲出写出这四个字，但是语义相当清楚。第二，不会长途跋涉9500英里，也就是15000公里去打一场仗，形同把过去战略模糊的核主力现在主动撤销了。第三是会不会保卫台独这个问题，只有我知道。这是川普以个人化取代了制度，把台湾关系法的制度的框架把它撤销或者压缩成一个人的决定，这是典型的结构性的退化。第四，说他离任之后可能动武，反而强化北京的战略的耐心，也就是我就再等你2年嘛，等你下台再看当时的情况吧，是不是要再加强动手的准备嘛。第五，指台湾是一个地方，这是历年来美国领导人前所未有对于台湾主权地位的语言的请示。这五句话有哪一句是正式的政策的宣示？但是每一句话都把50年累积下来的战略模糊给稀释掉了，也就是关系倒退了50年。而且川普也说了一句话，道出了台湾困境的核心。如果维持现状，我认为中国会接受。问题不是这句话是否真，而是在于现况的定义权在谁手里。北京的现况是台湾不独立，不强化防卫，不扩大国际空间。台湾的现况是民主自治实质独立，接轨国际。那么川普说的维持现状用的是谁的版本？没有人追问，也没有人回答。而北京最高兴见到的就是沉默。因此川习会后，台湾最根本的战略的损失其实在峰会之前已经差不多了。访问中国之前，在华府椭圆形的办公室公开宣布将与习近平仔细讨论对台的军售，这让50年来美国的单边决定第一次被改成美中双边可以协商讨论的议题。这改变的不是内容，而是政策的性质。所以台湾的安全已经从了美国的承诺被降级成为美中的议题。这对美国来讲没有损伤，对中国来讲跨进了一大步，而对台湾中华民国来讲呢，当然是倒退了，毫无疑问的。假若美中在下半年的峰会延续竞合关系的稳定，确定了某种台湾问题共管的默契以后呢，北京评价美国干预的意愿的时候呢，将面对一个比今天更为有利的一个战略的环境。是不是这样呢？ 美中竞合的架框如果持续稳定，台湾面对的不再是突然被出卖的危机，而是被逐步逐渐的架空的困境，慢慢的一个困境，而且国际参与的空间持续的压缩，军售受到事前咨询的默契的约束，盟友对台的承诺可信度逐渐逐渐的稀薄了。所以这种温水煮青蛙的长期趋势比任何单一的军事冲突更难因应，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时刻表，只有一个个难以单独说不的渐进的让步。就是因为没有了时刻表，所以需要保持清醒。70多年来、80年来，台湾在每一个这一次真的完了的危机时刻活下来，靠的不是强大军队、可靠的盟友，而是始终清楚知道我是谁，我要什么，我能给什么的战略的自觉。此时此刻，这个自觉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珍贵。所以这才是民进党赖清德政府应该重视的，不是被出卖，是被稀释。而对抗被稀释最有力的武器呢，不是在那边鬼吼鬼叫，而是保持你自身的浓度，民主的浓度、防卫的浓度、外交的浓度、战略意志的浓度等等，浓度够就不容易被稀释，而团结才是也是重要的。那不晓得民进党，不晓得赖清德政府能不能体会这个。好的，今天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家台正平为您分析到这个地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8: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1: 地藏菩萨本愿经五。在刀立天的法会中，释迦牟尼佛告诉观音菩萨，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要想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心愿、百千万亿事情，只要他们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的形象，他们所求的心愿必得满足。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主类人天品第13，佛陀告诉虚空藏菩萨，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拜见地藏菩萨形象，或听闻地藏经并认真读诵，再以香花等贡品供奉地藏菩萨，赞叹瞻礼地藏菩萨，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可以得到以下28种大利益：一、时常得天众龙众的保护；二、善果日日增益，福分越来越多；三、聚集善因圣因，修善积德越来越多；四、其菩提心永不退转，智慧越来越增长；五、丰衣足食；六、疾病瘟疫不再降临；七、远离水火灾难；八、无盗贼困厄的横事；九、受到众人尊敬；十、鬼神皆帮助和扶持你；十一、女人可转化为男身；十二、女人可投生为帝王大臣的女儿，享受福禄；十三、相貌端正美好；十四、死后大有机会可以升到天上享福；十五、天福享尽后还可托生到人间为皇帝；十六、能够知道前生的事与生命的前因后果；十七、凡所求之事皆可果遂圆满；十八、家眷亲属皆快乐和睦；十九、所有横祸尽皆消灭；二十、永远免除三恶道报；二十一、所愿去的地方均畅通无阻；二十二、夜间睡眠安乐；二十三、过世的先人因仗着拜地藏菩萨、念地藏经的功德，能够离苦得乐；二十四、过世的先人如果已有宿世功德，可再仗这种功德投生到天上享福；二十五、诸尊菩萨都来赞叹你；二十六、六根皆聪明伶俐；二十七、能令你心怀慈悲，富有怜悯心；二十八、 能使你最终成佛。
8: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亚洲登场，9月20号出发。
4: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3: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5: 价格怎么样呢？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6: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聂志文604-231-8120。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移民感受。来加拿大已经一年多了，感受良多，很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也给那些刚来到异乡异国的人做点参考。可能时间待得还不是很长，不少事情看得还不是很全面，不敢随便进行合理想象，也只能粗浅地讲一点心理感受。对于没有出过国的人，西方社会是怎样一个样子呢？当年我去了一趟德国旅游，记得走在繁华的闹市，观看慕尼黑的狂欢节，觉得西方人生活真有意思，因为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感觉不错。遥想要是在国外生活，我的生活将会像狂欢节中一个小丑身上的衣服一样，充满各种彩色吧。来加拿大之前，反对我出国的观点是，现在出国留学不吃香，海归许多找不到工作，国内经济发展得快，日子过得很舒服。可是我还是出来了。难道加拿大真的像他们描绘的那么差？人家怎么说也是 G7 的成员发达国家。在开往温哥华的飞机上，我想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到处游荡的人，生活对我来说是漂泊，不断变化的生活使我的人生轻飘飘，似乎像是一根漂浮在风中的羽毛，风吹向哪儿我就去哪儿，像《阿甘正传》中片头和片尾那样，得失又有什么所谓呢？但是无所谓归无所谓，刚刚落地之时，禁不住还是会认真地想一想，出国就一定是视野宽阔了吗？就一定是人生拥有更多的路可走？就一定比国内好吗？我在出国之前对这些问题是毫无疑问，但是过来人却告诫我说，加拿大就这样啦，你是不可能混进这边社会的，我们当初也尝试过，后来知道不行的，所以这边是很难混的，最多就是弄了一个国籍，差不多又要回国，大家都是这样的啦。这盆冷水泼得有道理吗？我自己用了半年的时间，渐渐的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先来给大陆的技术移民画个像吧。一开始是我是新移民，我怕谁呀？我到哪里都拍照，然后语言不行，进语言学校，交了一班中国朋友，然后去打打工，或者进学校读书，以求能找到专业工作。哎，好不容易混到一份稍微满意的工作，日子就这么过了，闷是闷了点儿，但是想一想，为了下一代吧。语言障碍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很要命，它就好像一道墙，人如何穿得过去呢？不过还好啦，尽管讲得支离破碎，还是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之需，如购物、问路，不会吃哑巴亏。要想和白人多讲几句，就得把牙根磨得蹭蹭响，也挤不出几个字来。还是中国朋友好，能够很好地进行语言以及情感沟通。于是就让咱们一起去玩吧，我们不跟其他族裔的玩，也不跟本地长大的华人玩。你以为把不同的文化放在一起就会自动融合吗？不同肤色的人放在同一个学校的班级，他们就能成为朋友吗？文化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融合。加拿大所谓的200种语言的多元文化，在很多人看来只有白人文化，即主流文化，其他少数族群的文化异同就用来被同化的。中国人带来的文化，除了吃的文化之外，其他方面都是用来被同化的，所以新移民的文化弱势非常明显，不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几乎不可能。于是很多新移民都把自己当成是弱势群体。
所谓边缘化，自然存在一条边界，划分出不同的族群。当意识到这条界限的存在时候，我们就会自然地活在一个小小的中国人的圈子中，工作学习之余聚在一起，就一起咀嚼新鲜的人和事，享受彼此的认同。当我们都把认同感放在这些朋友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在乎其他族裔怎么评价我们了。我们就封闭在从国内带来的价值观中，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中国。说到这里，仿佛来到自由的国度，我们的世界反而缩小成为一群人而已。虽然我们可以感受到媒体通畅的信息轰炸，但我们往往把这些信息用一个筛子进行过滤，只有与我们这个小群体有关的才得以通过，进入我们的神经。这点可怜的信息加上朋友之间的七嘴八舌，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全部。虽然我们看到了许多国内生活的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像住在富人家里的保姆，虽然也同住在豪宅里，但一切的奢华都与我们无关。朋友们，刚刚和您分享的新移民的感受仿佛是很灰暗，没有关系，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您介绍更多的移民生活的另一面。正所谓有得必有失嘛。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活得好一点儿，就是简单一点儿。从小父母就要我们好好做人，做人还不容易吗？不，不容易呢。什么叫会做人？朋友说，看人脸色不就是？其实也不对，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没必要给别人脸色看。上了下来，大家都是平等，人与人之间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无论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都要尊重。除了尊敬人，更要尊敬我们住的环境，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家父教导守时，重友情，做事有责任，由成长直到老去，都是我一心一意牢牢抓住的，但也不是都做得到。实行起来很辛苦，最重要的还是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看惯了人类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出卖朋友，甚至兄弟姐妹，也学会了饶恕。人到底是脆弱的。年轻时嫉恶如仇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会做人并不需要很圆滑，有话还是要说。为了争取到这个权利，付出的甚多。现在要求的也只是尽量能说要说的话，不卑不亢。人到老了，最大的缺点就是变成老顽固，但已经练成百毒不侵之身，别人的批评当耳边风影，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中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都没有分别。人生已走大半，不如意事八九，那么到了一定的年纪，可以尽量避免，深感不值得有更多的烦恼。大概自幼就不喜欢愁眉苦脸的性格，小朋友为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痛哭的时候，我在一旁看徐文长故事，嘎嘎的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阶段也有过，爱上缠绵悱恻的诗句和小说，但是那个时候啊，痛苦等于是享受，悲泣是喜剧的化身。踉跄伤怀，柔肠百转，五内俱焚，心如刀割，郁郁寡欢等等字眼，最好在我现在的脑中消逝。活得不快乐，长寿又有什么意思？
一个人的生命长短是不受自己控制，你看看比我们早一点去的人是多么可惜。我们共同认识的亿万富翁，每天吃同样的鲍鱼排斥，就是把一切变得枯燥。做人不管贫富，只要注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小小欢乐已经可以享受不尽。重复一句吧，生命的长短是不受自己控制，但是生命质素的好坏却是我们能够提高的。烧菜给别人吃，给自己吃，也都是消除寂寞的最好办法。没有比吃东西打发时间更好的了。人家说失恋的时候最好拼命吃东西，便没有那么痛苦。我本人很少失恋，但遭遇烦恼事总是有的。拼命吃东西，有的时候确实能够忘记不愉快的感觉。当然，这里也提醒您哦，别吃成个大胖球。所以每一天做一顿好菜，从一大早逛菜市场开始，看见新鲜蔬菜，像是在向你招手，惹人欢笑；又见几个小贩辛勤的买卖，被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深深感动。这时你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不大了。如果你到了老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多玩玩，不羡慕别人，不听管束，多储蓄人生经验，死而无憾，这就是最大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一点都不复杂。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的三种境界。王国维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而池莉说呢，人生有另外三种境界，用禅意的话说，那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而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而随着年龄渐

院长经历的事实见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而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好人无好报，恶人活千年。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的相信什么。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而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阶段，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人就会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停地攀登，争强好胜，与人比较，怎么做人，如何处事，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永无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人外还有人，天外还有天，循环往复，绿水长流。而人的生命是短促的、有限的，怎么能够与永恒和无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3: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说钱和家庭哪个重要。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家庭观念、最讲究亲情的种族之一，并且深深为之自豪，但是在老外的眼中却又是什么样子呢？我加拿大的朋友谈起了中国人和加拿大人对家庭的重视，没想到他们都说，你别生气，其实我们觉得你们中国人并不爱家，并不像你们自己说的那么注重家庭，你们更爱金钱。我听后愣了，于是我记下了这些真诚的对话。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当地，你们中国人的确很勤奋，中国人在海外也能比当地人积蓄更多的钱财，但我不认为这是你们中国人有经商的天赋，而是你们比我们更节俭，更能省，是通过降低生活标准来完成金钱积累。你们平时很少上酒吧，周末很少度假，甚至周末和假期都不休息，衣服都是从中国买了带过来，因为这边便宜。我甚至还看到有上海学生带了很多碗出国。你们会没日没夜的工作，把孩子都交给老人照管，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外，你们忙得很少和孩子一起玩，圣诞节你们甚至都不休息。所以你们华人的孩子尽管学业优秀，但他们总觉得自己另类，觉得和当地人比起来，父母更关心的是家庭和金钱收入，关心的是他们的学习分数，而不是他们的快乐。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们中国人说这是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多挣些钱，但每一代都说自己赚钱是为了下一代，那么究竟哪一代会真正的使用这笔钱呢？生命那么短暂，你们借口为了家庭的未来，而在现在就牺牲了家庭。我不知道这个账是怎么算的，怎么还能体现你们自己很自豪的家庭观念？你们为了工作，可以忍受长时间的夫妻分离。要在我们眼中，夫妻不在一起三个月以上，基本上就可以考虑办离婚了。所以像我们这样被派到中国来，就一定是全家一起来。我的妻子孩子都搬到上海来，他们要是不愿意来，我就不可能接受这项工作。家庭比工作更重要啊。我在中国甚至听说过，你们的上一辈人甚至有夫妻几十年都分在两个地方，到了退休的时候才能生活在一起，这太残酷了。难道你们就不会为了家庭放弃工作吗？工作也还可以再找呀。我在中国公司里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因为不是上海本地人，家庭就在另外城市，每个月甚至每两个月才能相聚一次。为什么其中的一方就不能放弃工作呢？我知道很多有城市里工作的农民，他们甚至只能一年回家一次，都说是为了家庭在挣钱，可这样的钱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加拿大，你们中国人基本上都比当地人有钱，但不见得有人羡慕你们的生活。我认为你们就是金钱的机器，但你们为自己的赚钱爱好涂上了一层家庭的色彩。听过了这个老外的这番话，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什么想法？看看我们周围身边的人，为了一个房子牺牲了自己的今天，加班加点工作，等买上房子或还完贷款就可以轻松了。等着吧，房子完了还有孩子呢。又有多少孕妇说等孩子生下来就好了，一生下来更麻烦，还不如在肚子里，想去哪里去哪里。有多少小孩子家长等孩子上小学就轻松了，熬吧，而上学更轻松不了，各种辅导班还不如幼儿园省事。而多少家长
在为了一个小升初牺牲了孩子的童年，周末奔波在各种各样的辅导班的路上，等上了初中就可以解脱了。小学完了，发现初中也有辅导班，而且更多，等孩子上了大学就完成任务了。可是大学完了，找工作一样要操心，等孩子工作了就没负担了，工作找好了又开始操心孩子的婚事房子，等孩子结婚了就不操心了，结婚了有房了，孩子的下一代又来了。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如此循环往复。我们中国人的视线永远在未来，为了未来，今天积累能量，积累证书，积累票子，结果就是抱怨。我们的视线永远没有活在当下，发现一辈子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过的，而很多中国人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所以大家说，最懂得享受的是美国人，最有信仰的是欧洲人，而从出生到死亡都充满竞争和压力的是中国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几句人生箴言。任何事情只要不是你亲眼所见，就不要到处宣扬，对不了解的事直接说我不知道就好。如果别人朝你扔石头使绊子，不用扔回去，让那些石头成为你成功的基石吧。人红往往是非多，如果你暂时还斗不过是非，就先放弃当红，以退为进有时候更管用。忍得了就忍，忍不了就改变，改变不了就接受现实。遇事不着急，说话慢一点，思路会更加清晰，处理问题也更得心应手。发射自己的光，也不要吹灭别人的灯。不要和小人结仇，小人自然会有大把对头，不需要多你一个。不要盲目骄傲，也不要刻意渺小。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让步。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最无能和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可交往吗？而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的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通常内心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坚强，从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内心往往充满嫉妒、狭隘，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灵。而何谓成熟的人呢？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而对外、对困难则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动不动就和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保证你在外面必定也没有什么作为。因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要懂得让步啊。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所以说，懂得在生活中让步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

风里如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在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做人呢，每个人都有不愿意公开的秘密，别人不想告诉你的时候，就不要到处打探了。如果一件事很多人都在做，你不做，并不代表你错了。求神不如求人，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强大比什么都管用。成熟的果实才可以采摘，充分的思考才能更好的表达。简单的事不需要计较，复杂的事不必要烦恼，发火时不能够说话，生气时不要去做决策。向你伸出手的不一定是真心想救你，人还是要学会自救。宁可像哑巴一样保持沉默，也不要一开口就显得自己是个傻瓜。沉默是反应无耻的无声风暴，愤怒是抗击外辱的有效自残。别把自己不当人，也别把自己太当人。真正的领导不在于谁能领导多少君子，而在于谁能驾驭多少小人。欲胜人者先自胜，欲卑人者先自卑。好，朋友们，分享了一段人生箴言之后呢，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听到然后能够做到。好，夜已经很深了，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绍兴牌召回特级厨用酒，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小麦的成分 Ghirardelli； 召回多项用粉冲的饮品，因为可能有沙门氏菌 Asan； 召回多款头发产品，因为没有附有危险品标签 Tahini； 召回伊朗出产的红枣汁，因为可能有沙门氏菌 EK； 召回便携式没有暖气液体燃料容器，因为没有包含防火安全装置 Dirt Powder； 召回儿童毛绒恐龙独角兽印花夜光的浴袍，因为这些睡袍不符合儿童睡衣的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烧伤。 Blackstone 召回沙拉酱粉末，因为可能有沙门氏菌。 Spring Cellular 召回拉绳窗帘，因为不符合绳索窗帘的规则，可能会勒到儿童，构成窒息的危险。 You Kids 召回 We Love Cozy 儿童睡衣，因为这些睡袍不符合儿童睡衣的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烧伤的风险。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esla 召回2020至2023年款的多款型号的，包括 Model 3、Model X、Model Y 这些型号的汽车，因为在某些车辆上，如果车辆启动之后不久，变速箱就会挂入档，可能会因为软件问题导致后视摄像机影像延迟显示。 Kawasaki 召回2024至2025年的 Ninja ZX62 电单车，因为曲轴螺丝可能在生产过程中拧得太紧导致损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美食的。那么现在呢，夏天的逐步是向我们走来的，夏天的美食还有很多食材是相当的多的。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呢聊到的是6种在夏天呢一定要吃的黄金豆。因为吃这个豆类呢对女性朋友特别好，它的高钙低脂营养也非常的多，所以这几类豆类呢在夏天如果你碰到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说一说脸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那就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被称为是皮肤的软黄金，在食物当中啊有6种食物呢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常常吃的话呢是可以美容养颜的。这是我们今天美食广场要和大家呢聊到的一些内容。

好了，说到夏天的豆子啊，真的是相当的多。有些朋友呢，不止自己呢在菜市场里面买豆子吃，甚至是自己在家里后院呢还种豆子呢。虽然说最近的天气呢不是太给力，但是呢只要愿意种下去的话呢，只要它能够好好生长，我相信呢一定会有收成的。那么夏天一到，这些豆子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豇豆。这个豇豆呢，说这个名字呢可能挺多人觉得挺奇怪的，其实啊这个豇豆呢就是一些我们平常吃到的绿色的长的豆角。这个豇豆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菜谱呢不是炒豆角，而是呢蒸这个豇豆团子，挺特别吧。往常呢这个素的东西呢我往往不会用它呢来做成丸子的，可是今天我们把它呢做一个比较别出心裁的豇豆团子。就是把这些细长的豇豆呢清洗干净之后放在开水里面。好，食材有哪些呢？是豇豆一把，胡萝卜半根，然后就是一些调味料啦，盐、蚝油、五香粉还有鸡精。我们先把豇豆清洗之后放到开水当中，加盐和少许食用油，然后焯水一分钟，让这个豇豆呢变得更绿一点，捞出来放在冷水当中，等它凉透之后呢，然后滤干表面的水分，把它切成小丁放在大碗里面。接下来用半根胡萝卜去皮之后切碎，跟这个豇豆呢混合煮合，放在一起混合均匀，根据个人的口味呢调盐、蚝油、五香粉和鸡精，少量多次的还有加入一些小麦面粉和玉米粉呢稍稍的搅拌，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把这个豇豆和胡萝卜呢团成丸子。这个丸子呢我们不是要炸的，而是要蒸的。蒸锅内的水烧开之后，就放上蒸笼和蒸布，将这个团好的丸子呢一个一个放到蒸锅当中，水开之后蒸十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呢准备一个蘸料，比如说蒜末呀、小米椒啊、葱花啊、香菜末，然后加上一些生抽和香油拌均匀就行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第一道菜，非常的简单，蒸出来的豇豆团子，是豇豆还有胡萝卜团在一起呢蒸出来的。好，除此之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非常好吃的豆子，那就是荷兰豆。这个豆子呢在我们温哥华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雪豆。这个豆子只要焯过水之后咬一下，你都会觉得这个豆子很甜的。今天为朋友们推荐的菜谱是荷兰豆炒虾仁，这是很简单的菜。荷兰豆呢是有半磅吧，然后虾仁半磅，姜两片，蒜三粒，然后是盐、味精、食用油这些调料。在清理这个荷兰豆的时候，我们记得要撕去它荷兰豆周边的这些老的茎叶，然后清洗干净。姜呢切丝，蒜剁碎，虾仁呢则是把它清理一下洗干净。如果是用鲜虾的话呢，这个我们要用水要焯一下。其实先焯这个荷兰豆比较好，颜色变深捞出了以后呢放在冷水里面，这样就会比较脆，凉透以后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虾仁呢也可以呢先焯一下，如果不想焯想省事的话呢，可以和荷兰豆呢一起炒。起锅烧油之后，油热以后我们先下蒜末和姜丝，大火爆香之后就倒入虾仁翻炒至变色，然后呢倒入荷兰豆，用大火呢炒均匀，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少许的盐和味精就可以出锅了。非常简单的一道荷兰豆炒虾仁，这个是色香味俱全的一道豆子了。好，再向朋友们介绍一个毛豆。这个毛豆呢在我们这里呢应该也是可以见得到的，有些朋友呢喜欢吃这个简单的毛豆，就是把它蒸一蒸，或者把它放在水里加点盐就可以吃了，这是最简单的做法。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呢比较讲究，想吃一个别味的毛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川味卤毛豆。
说到这个川味儿啊，那肯定呢里头要加的香料就挺多的。没错，辣椒花椒呢这些是少不了的。其实做法跟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盐水煮毛豆呢很像，但是呢里头加的香料呢就不少。比如说2斤的毛豆呢就要准备很多香料，像八角、桂皮、茴香、丁香、白芷、辣椒、花椒、盐、白糖、鸡精、味精等等，这些大料呢都是需要准备好的。做的时候只需要把毛豆呢倒到水里，加清水洗干净，沥干水分之后剪去毛豆的两头，把它放到盆里面，加适量的盐搅拌，稍稍的腌一下，然后呢倒入没过毛豆的清水当中啊泡那么10分钟，就是让它浸一下，让它味道进去一下。我们接下来在锅里面加3倍的清水，加这个毛豆，如果是2斤的话呢就要加6斤的水，然后放入刚才说到的所有的东西，这些大料啊还有调味料等等，等这个水焯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刚刚清洗好的这个毛豆

0: 次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天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0点举办素食圆游会，30个摊位品尝素食和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给扩建基金，为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本拿比、高贵林、素里和三角洲市。宣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系灵岩山寺或致电6042023933。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好，我们继续呢和大家说一说，在今天的美食广场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夏天吃的豆子。刚才呢说到了毛豆、荷兰豆还有豇豆，也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长豆角。其实还有三种呢也是不错的，那就是豌豆、绿豆和黄豆。我说到豌豆呢，虽然说是小小的这个豆子啊，已经被剥开的这个豆子，但是呢用猪肉末或者是小肉片呢和这个豌豆一起炒的话，加一些料酒、生抽爆炒的话呢，感觉呢是非常的香的。除了豌豆之外，绿豆、黄豆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的说到。绿豆呢往往呢很多人喜欢做绿豆汤，今天我们向朋友们推荐的是莲子绿豆汤，这是在夏天特别的消暑解渴的。记得在这个绿豆汤里面呢要加上莲子，其实呢还可以准备一些柠檬汁一起呢炖。不过我们说到的莲子绿豆汤的做法有点特别，那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是先准备100克的绿豆，15克的莲子，然后清洗干净之后倒入开水，一直用这个开水啊把它泡到凉了，再整个呢放到冰箱里冷冻到结冰。那么经过冷冻之后的绿豆再煮的话呢，其实它就非常容易开花了。这样做呢就比较省时间，也省一些煤气啊、省电啊等等。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直接呢把它冷冻过夜了，第二天取出冻好的这个绿豆饼放在砂锅里面，加上1公升的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加上一点柠檬汁，这个绿豆呢马上就可以开花了，而且呢它的汤汁非常的碧绿。这是莲子绿豆汤，泡开之后记得要放到冷冻层里面。那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在以前呢做这个小米粥的时候也和大家介绍过，小米先泡一泡，或者是和水一起呢放在冰箱里面冻起来过一夜，第二天再去把这个冻过的小米呢开冻之后放到锅里一煮，它就开花了。最后说到的是黄豆，这也是夏天呢应该常吃的东西。其实说了这个黄豆的做法呢相当的多了，除了可以炖黄豆、炒黄豆之外呢还有焖黄豆，也有朋友呢把它做成黄豆酱。不过这个黄豆酱呢也是可以随时呢在店里面买得到的，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呢做它。可是在夏天碰到这个黄豆的话呢，特别是新鲜的黄豆呢还是值得一吃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ol Elixir 冰凝珍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2: 特别推荐 Formol 全新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荟萃珍贵稀有深海鲟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现在来美容阁购买 Formol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 Card。.com 网上平台见呢、啊，电话604-232-1010-233-6688，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之美食广场，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美食。我们知道啊，这个胶原蛋白呢有着肌肤水库、皮肤软黄金的美誉。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看到漂亮的元气满满的女生啊，脑海当中第一个想法就是啊，她脸上这个胶原蛋白真是满满的呀。其实胶原蛋白呢，我们是可以通过食物来补充的，尤其是女性过了30岁之后啊，不仅要注意皮肤的外部保养，也要注重补充这个胶原蛋白，这样才能够让肌肤呢焕发活力。所以今天我们说到几种呢这个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时不时呢吃一吃。好，第一个呢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喜欢，但是呢它确确实实这个胶原蛋白的富含量很多的，那就是猪皮。猪皮中含有丰富的动物胶质，但其中所含的脂肪呢却比猪肉要少很多。那么在生活中啊，适量的吃一点猪皮呢，能为身体提供丰富的胶原蛋白，可以滋润肌肤，使这个肌肤呢富有弹性。除了猪皮之外，有一样东西呢倒是挺多人呢还是蛮喜欢吃的，那就是猪蹄。这个猪蹄又叫做猪手、猪脚，它也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呢是口感软糯，肥而不腻，深受大家的喜欢，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喜欢的养颜食材。但是要注意的是啊，这个猪蹄当中啊脂肪的含量挺多，要适量的食用，以免吃多的话反而会造成肥胖。卤猪蹄呢是不少朋友呢喜欢吃的，做法呢也得花点时间，但是因为它非常的美味，所以很多人呢还是愿意花时间去做的。首先呢，在锅里面可以加比较多的水，放一些姜片，2勺黄酒，将这个猪蹄在冷水里面就放到锅里面，然后呢等这个水煮开之后3分钟捞出来，完成它的焯水。这样做呢可以去除猪蹄当中的血水。接下来在锅里面放少许的油，加入适量的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和大蒜，炒出香味，加上几勺这个生抽、2勺老抽，倒入锅中炒香这个酱香味，然后再加一点冰糖、适量的盐，一碗开水煮10分钟，做成这个卤猪蹄的酱汁。好，做好之后，我们要在高压锅底呢铺一些姜片，然后将刚才焯过水的猪蹄放在里面。这个料汁呢，最好是能够过滤之后倒入锅当中。盖好锅盖焖煮呢25分钟就可以了。煮好之后打开锅盖，猪蹄翻个面，用中火呢收汁，汤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猪蹄卤好了。说起来不是特别难，但是做起来呢还是比较繁琐的。好，除了这个猪皮和猪蹄之外呢，剩下的我相信不少女性朋友觉得还是可以能够接受的，吃的漂亮又不会发胖。另外的几种食材当中，其中之一就有银耳，它素有平民燕窝的美誉，不仅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矿物质，还有天然的植物胶质、膳食纤维等等。 不论是口感啊、颜色啊，还是营养啊，都是可以和这个燕窝媲美的。但是价格呢，却是比燕窝要便宜很多。吃银耳呢，可以滋润肌肤，保持皮肤的光泽，是一款物美价廉的滋补佳品。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银耳和桃胶的一起做的一个甜羹。说到银耳和桃胶呢，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东西。煮之前呢，是需要充分的泡发，银耳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撕成小朵。这道甜羹呢，叫银耳陈皮桃胶羹。那么陈皮呢，可以用清水冲洗干净，放入淡盐水当中浸泡一下，让它发一下。泡软之后，用刀将陈皮的内囊刮去。那这样煮出来的汤呢，苦涩味呢就不会那么重。处理干净之后呢，还可以把它切成细丝呢备用。这时候我们在砂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倒入处理好的银耳和有桃胶，煮开之后盖上盖子，转中火焖30分钟就可以了。加入切好的陈皮丝，焖煮5分钟左右，倒入1把冰糖，搅拌均匀之后关火。那这样一碗滋润养人的银耳陈皮桃胶汤就做好了。在这提醒大家，银耳和桃胶都要提前的泡发，特别是桃胶呢，不同的桃胶这个采用的方式还不一样，最好是选择一些少费功夫的桃胶呢，来让你做这碗羹。

刚才呢说到了猪皮还有猪蹄等等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其实除了这之外呢还有鸡爪和鱼皮。鸡爪呢也是生活当中常见的食材，非常的适合卤煮炸等方式，也是一个下酒菜了。其实这个鸡爪不仅是美味，而且呢还富含胶原蛋白，可以补充人体的胶原蛋白，常吃呢也是可以美容养颜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愿意去吃这个鸡爪子的。好，最后说到的是鱼皮和牛蹄筋。那说到鱼皮呢，它其中也是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而且呢鱼类的胶原蛋白和人类非常的相近，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呢多吃一些这个鱼皮呢是可以补充体内的胶原蛋白，保持肌肤的弹性和细腻的，还可以延缓衰老。那这个鱼皮呢有些在市场上我们就可以直接的买得到一些生的鱼皮，那还有一些呢是它已经制作好了的腌好了的可以成品的，那这些呢都可以拿回来好好的品尝。最后说到的是牛蹄筋，这个呢得自己折腾了。牛蹄筋呢是牛体内连接关节的一些腱子，是一种富含胶原蛋白而且脂肪含量比较少的这个食材，质地呢就像海参一样，很适合呢一些女性朋友食用。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红烧牛蹄筋，做法呢是把这个牛蹄筋洗干净之后冷水下锅，然后等水开了以后一分钟就取出来，这个是主要是让它呢能够煮熟焯水，然后捞出来呢用清水冲洗干净，在高压锅当中呢放入牛蹄筋，倒入刚没过蹄筋的水，然后放入一些大料，比如说像八角啊姜片啊还有料酒等等，用高压锅呢煮一个小时左右，捞出来呢就可以非常的这个软嫩了，要凉了之后就可以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凉拌都可以吃了。那也有的朋友呢可能喜欢呢吃热菜，我们可以在锅里呢炒一炒，加入一些姜片啊大蒜呢、再加入刚才做好的这个已经卤好的牛蹄筋呢翻炒，放入生抽适量的盐和糖呢进行调味，然后再倒入一些炖牛蹄筋的高汤，焖煮十分钟左右，一道非常好吃的红烧牛蹄筋呢就可以出锅上盘了。好，分享完这么多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之美食广场呢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解读血液粘稠这个问题。我们人体中流通着的血液遍布全身，一般来说，一个正常人的血液会占到体重的8%。血液出现问题可不是小事儿，轻则患上贫血，严重的可能导致各种疾病，甚至危害生命。比如说，血液如果变得粘稠，就很容易形成血栓。血栓我们都知道是引发心肌梗塞、脑中风的危险因素之一。其他的血液方面疾病还有血管性头痛、高血脂和高血糖等。下面我们就来集中谈谈血液粘稠问题。如果出现血液粘稠，通常会有下面这4个症状。症状一，头晕。在早晨起床后会有头晕的感觉，并且意识不是很清楚，反应有些迟钝，吃过早饭后才会慢慢改善。症状二，眼睛模糊。有些中老年人平时视力不差，但偶尔会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这可能就跟血粘度有关。血液粘稠度过高，血液不能充分营养视神经，视网膜和视神经会短暂出现缺血，引起视物模糊。症状三，困倦。一般会在吃完午饭后就感觉特别的困乏，如果没有休息，会影响下午的精神。这是因为血液太过粘稠，引起大脑供血不足。症状四，下蹲后胸闷。偶尔蹲下一会儿就会出现胸闷、气喘。这是因为人在下蹲的时候，血液回流心脏的比较少。如果血液粘稠，肺、脑等脏器还会缺血，引起呼吸困难。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可以改善血液粘稠的情况呢？首先，缓解血液粘稠要多喝水，水堪称速效稀释剂。一夜酣睡后的失水，消化食物时消耗的水，都是血液变粘稠的因素。饮水能够使血液立刻变稀，但饮水要讲科学。对于没有基础疾病的人，要掌握好时机，比如清晨起床、三餐前的一小时、晚餐就寝前分别喝水200毫升。有心脏或者肾脏疾病的人，需要遵循医生的安排来饮水。理想的稀释水是20到25摄氏度的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它们的张力、密度等都接近血液与组织细胞，值得提倡。其次，缓解血液粘稠要多吃具有稀释血液功能的食物，比如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有黑木耳、洋葱、柿子椒、香菇以及草莓、菠萝、柠檬等水果。具有类似阿司匹林抗凝作用的食物有番茄、红葡萄、橘子、生姜等。具有降脂作用的有芹菜、胡萝卜、魔芋、山楂、紫菜、海带、玉米、芝麻等。 蔬菜与瓜果除了含有大量水分之外，它们含有的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纤维素，可以在肠道阻止胆固醇的吸收，有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第三，缓解血液粘稠要多吃大豆。大豆含有丰富的卵磷脂，是一种乳化剂，能使血中胆固醇颗粒变小，并且保持悬浮状态，有利于脂类透过血管壁为组织所利用，降低血中胆固醇，使血粘稠得以改善。第四，缓解血粘稠要少吃动物内脏、动物脂肪以及甜食。动物内脏比如猪肚、肥肠以及动物脂肪都含有大量胆固醇与饱和脂肪，会加重血液粘稠程度，促使动脉硬化。甜食的糖分多，能升高血中的甘油三酯，也可能提升血液的粘稠度，所以三餐应该清淡一些，以素为主，粗细粮搭配。第五个方法，缓解血液粘稠要坚持体育锻炼，比如散步、慢跑、太极拳、爬山、游泳等，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体内的脂质代谢。最后要提及的是，缓解血液粘稠还要戒除烟酒，消除忧虑，保持情绪乐观。吸烟对心脑血管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但其实戒烟不止预防疾病这么简单。有研究显示，对于轻度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来说，戒烟的效益要远高于用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以为血液粘稠只会出现在老年人身上，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年人也出现这些症状，所以大家都应该及早开始关注血液的清洁健康。

女生痛经通常会选择喝红糖水来缓解不适。的确，喝热的红糖水可以让身体温暖，增加能量，活络气血，加快血液循环，月经也会排得比较顺畅。但是红糖属热性，容易导致上火。针对体质虚弱、寒湿血虚、气滞血瘀的女性，可以帮助提高体内热性，减轻因为体寒气血滞引起的痛经症状。反之，如果你的体质是火性体质，也就是说内热较重，虚火上行，服用燥性很大的红糖水，好比火上浇油，身体受不了虚火过旺，于是以出血方式泄内火，会造成出血过多。其实红糖水更多适用于女性产后恢复，补充血气，可以帮助产后女性缓解子宫收缩，但是对经期女性而言用处并不大。有时候过度吃甜食反而会增加焦虑情绪，所以说预防痛经还需要平时多注意经期卫生，避免经期受凉，在经期一定要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女性朋友，红糖属于热性，容易上火，所以体虚血寒的女性可以适当服用红糖水，但是火性体质内热很重的女性就要避免服用红糖水来火上浇油。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移民感受。来加拿大已经一年多了，感受良多，很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也给那些刚来到异乡异国的人做点参考。可能时间待得还不是很长，不少事情看得还不是很全面，不敢随便进行合理想象，也只能粗浅地讲一点心理感受。对于没有出过国的人，西方社会是怎样一个样子呢？当年我去了一趟德国旅游，记得走在繁华的闹市，观看慕尼黑的狂欢节，觉得西方人生活真有意思，因为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感觉不错。遥想要是在国外生活，我的生活将会像狂欢节中一个小丑身上的衣服一样，充满各种彩色吧。来加拿大之前，反对我出国的观点是，现在出国留学不吃香，海归许多找不到工作，国内经济发展得快，日子过得很舒服。可是我还是出来了。难道加拿大真的像他们描绘的那么差？人家怎么说也是 G7 的成员发达国家。在开往温哥华的飞机上，我想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到处游荡的人，生活对我来说是漂泊，不断变化的生活使我的人生轻飘飘，似乎像是一根漂浮在风中的羽毛，风吹向哪儿我就去哪儿，像《阿甘正传》中片头和片尾那样，得失又有什么所谓呢？但是无所谓归无所谓，刚刚落地之时，禁不住还是会认真的想一想，出国就一定是视野宽阔了吗？就一定是人生拥有更多的路可走？就一定比国内好吗？我在出国之前对这些问题是毫无疑问，但是过来人却告诫我说，加拿大就这样啦，你是不可能混进这边社会的，我们当初也尝试过，后来知道不行的，所以这边是很难混的，最多就是弄了一个国籍，差不多又要回国，大家都是这样的啦。这盘冷水颇的有道理吗？我自己用了半年的时间，渐渐的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先来给大陆的技术移民画个像吧。一开始是我是新移民，我怕谁呀？我到哪里都拍照。然后语言不行，进语言学校，交了一班中国朋友，然后去打打工，或者进学校读书，以求能找到专业工作。哎，好不容易混到一份稍微满意的工作，日子就这么过了，闷是闷了点儿，但是想一想，为了下一代吧。语言障碍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很要命，它就好像一道墙，人如何穿得过去呢？不过还好啦，尽管讲得支离破碎，还是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之需，如购物、问路，不会吃哑巴亏。要想和白人多讲几句，就得把牙根磨得蹭蹭响，也挤不出几个字来。还是中国朋友好，能够很好地进行语言以及情感沟通。于是就让咱们一起去玩吧，我们不跟其他族裔的玩，也不跟本地长大的华人玩。你以为把不同的文化放在一起就会自动融合吗？不同肤色的人放在同一个学校的班级，他们就能成为朋友吗？文化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融合。加拿大所谓的200种语言的多元文化，在很多人看来只有白人文化，即主流文化，其他少数族群的文化异同就用来被同化的。中国人带来的文化，除了吃的文化之外，其他方面都是用来被同化的，所以新移民的文化弱势非常明显，不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几乎不可能。于是很多新移民都把自己当成是弱势群体。所
所谓边缘化，自然存在一条边界，划分出不同的族群。当意识到这条界限的存在时候，我们就会自然地活在一个小小的中国人的圈子中，工作学习之余聚在一起，就一起咀嚼新鲜的人和事，享受彼此的认同。当我们都把认同感放在这些朋友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就不在乎其他族裔怎么评价我们了。我们就封闭在从国内带来的价值观中，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中国。说到这里，仿佛来到自由的国度，我们的世界反而缩小成为一群人而已。虽然我们可以感受到媒体通畅的信息轰炸，但我们往往把这些信息用一个筛子进行过滤，只有与我们这个小群体有关的才得以通过，进入我们的神经。这点可怜的信息加上朋友之间的七嘴八舌，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全部。虽然我们看到了许多国内生活的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像住在富人家里的保姆，虽然也同住在豪宅里，但一切的奢华都与我们无关。朋友们，刚刚和您分享的新移民的感受仿佛是很灰暗，没有关系，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您介绍更多的移民生活的另一面。正所谓有得必有失嘛。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活得好一点儿，就是简单一点儿。从小父母就要我们好好做人，做人还不容易吗？不，不容易呢。什么叫会做人？朋友说，看人脸色不就是？其实也不对，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没必要给别人脸色看。生了下来，大家都是平等，人与人之间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无论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都要尊重。除了尊敬人，更要尊敬我们住的环境，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家父教导守时，重友情，做事有责任，由成长直到老去，都是我一心一意牢牢抓住的，但也不是都做得到，实行起来很辛苦。最重要的还是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看惯了人类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出卖朋友，甚至兄弟姐妹，也学会了饶恕。人到底是脆弱的。年轻时嫉恶如仇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会做人并不需要很圆滑，有话还是要说。为了争取到这个权利，付出的甚多。现在要求的也只是尽量能说要说的话，不卑不亢。人到老了，最大的缺点就是变成老顽固，但已经练成百毒不侵之身，别人的批评当耳边风影，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中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都没有分别。人生已走大半，不如意事八九，那么到了一定的年纪，可以尽量避免，深感不值得有更多的烦恼。大概自幼就不喜欢愁眉苦脸的性格，小朋友为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痛哭的时候，我在一旁看徐文长故事，嘎嘎的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阶段也有过，爱上缠绵悱恻的诗句和小说，但是那个时候啊，痛苦等于是享受，悲泣是喜剧的化身。踉跄伤怀，柔肠百转，五内俱焚，心如刀割，郁郁寡欢等等字眼，最好在我现在的脑中消逝。活得不快乐，长寿又有什么意思？
一个人的生命长短是不受自己控制，你看看比我们早一点去的人是多么可惜。我们共同认识的亿万富翁，每天吃同样的鲍鱼排斥，就是把一切变得枯燥。做人不管贫富，只要注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小小欢乐已经可以享受不尽。重复一句吧，生命的长短是不受自己控制，但是生命质素的好坏却是我们能够提高的。烧菜给别人吃，给自己吃，也都是消除寂寞的最好办法。没有比吃东西打发时间更好的了。人家说失恋的时候最好拼命吃东西，便没有那么痛苦。我本人很少失恋，但遭遇烦恼事总是有的。拼命吃东西，有的时候确实能够忘记不愉快的感觉。当然这里也提醒您哦，别吃成个大胖球。所以每一天做一顿好菜，从一大早逛菜市场开始，看见新鲜蔬菜像是在向你招手，惹人欢笑，又见几个小贩辛勤的买卖，被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深深感动，这时你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不大了。如果你到了老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多玩玩，不羡慕别人，不听管束，多储蓄人生经验，死而无憾，这就是最大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一点都不复杂。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的三种境界。王国维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而池莉说呢，人生有另外三种境界，用禅意的话说，那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而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而随着年龄渐长，经历的世事渐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而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好人无好报，恶人活千年。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的相信什么。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而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阶段，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人就会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停地攀登，争强好胜，与人比较，怎么做人，如何处事，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永无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人外还有人，天外还有天，循环往复，绿水长流。而人的生命是短促的，有限的，怎么能够与永恒和无限计较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你在吃什么呀？
2: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喽，它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过敏引起的咳嗽不止很有效。它还除口气、提神、祛痰润喉。
1: 我听说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在新马美国都很流行，现在加拿大都有，那就太好了。
2: 痰最容易养细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3: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4: 那边有活动吗？
3: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4: 可以带狗狗去吗？
3: 欢迎全家来野餐，
4: 太好了。
3: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说钱和家庭哪个重要。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家庭观念、最讲究亲情的种族之一，并且深深为之自豪，但是在老外的眼中却又是什么样子呢？我加拿大的朋友谈起了中国人和加拿大人对家庭的重视，没想到他们都说，你别生气，其实我们觉得你们中国人并不爱家，并不像你们自己说的那么注重家庭，你们更爱金钱。我听后愣了，于是我记下了这些真诚的对话。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当地，你们中国人的确很勤奋，中国人在海外也能比当地人积蓄更多的钱财，但我不认为这是你们中国人有经商的天赋，而是你们比我们更节俭，更能省，是通过降低生活标准来完成金钱积累。你们平时很少上酒吧，周末很少度假，甚至周末和假期都不休息，衣服都是从中国买了带过来，因为这边便宜。我甚至还看到有上海学生带了很多碗出国。你们会没日没夜的工作，把孩子都交给老人照管，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外，你们忙得很少和孩子一起玩，圣诞节你们甚至都不休息。所以你们华人的孩子尽管学业优秀，但他们总觉得自己另类，觉得和当地人比起来，父母更关心的是家庭和金钱收入，关心的是他们的学习分数，而不是他们的快乐。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们中国人说这是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多挣些钱，但每一代都说自己赚钱是为了下一代，那么究竟哪一代会真正的使用这笔钱呢？生命那么短暂，你们借口为了家庭的未来，而在现在就牺牲了家庭，我不知道这个账是怎么算的，怎么还能体现你们自己很自豪的家庭观念？你们为了工作可以忍受长时间的夫妻分离，要在我们眼中，夫妻不在一起三个月以上，基本上就可以考虑办离婚了。所以像我们这样被派到中国来，就一定是全家一起来，我的妻子孩子都搬到上海来，他们要是不愿意来，我就不可能接受这项工作，家庭比工作更重要啊。我在中国甚至听说过你们的上一辈人，甚至有夫妻几十年都分在两个地方，到了退休的时候才能生活在一起，这太残酷了。难道你们就不会为了家庭放弃工作吗？工作也还可以再找呀。我的中国公司里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因为不是上海本地人，家庭就在另外城市，每个月甚至每两个月才能相聚一次。为什么其中的一方就不能放弃工作呢？我知道很多有城市里工作的农民，他们甚至只能一年回家一次，都说是为了家庭在挣钱，可这样的钱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加拿大，你们中国人基本上都比当地人有钱，但不见得有人羡慕你们的生活。我认为你们就是金钱的机器，但你们为自己的赚钱爱好涂上了一层家庭的色彩。听过了这个老外的这番话，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什么想法？看看我们周围身边的人，为了一个房子牺牲了自己的今天，加班加点工作，等买上房子或还完贷款就可以轻松了。等着吧，房子完了还有孩子呢。又有多少孕妇说等孩子生下来就好了，一生下来更麻烦，还不如在肚子里，想去哪里去哪里。有多少小孩子家长等孩子上小学就轻松了，熬吧，而上学更轻松不了，各种辅导班还不如幼儿园省事。而多少家长
在为了一个小升初牺牲了孩子的童年，周末奔波在各种各样的辅导班的路上，等上了初中就可以解脱了。小学完了，发现初中也有辅导班，而且更多。等孩子上了大学就完成任务了，可是大学完了，找工作一样要操心。等孩子工作了就没负担了，工作找好了又开始操心孩子的婚事房子。等孩子结婚了就不操心了，结婚了有房了，孩子的下一代又来了。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如此循环往复。我们中国人的视线永远在未来，为了未来，今天积累能量，积累证书，积累票子，结果就是抱怨。我们的视线永远没有活在当下，发现一辈子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过的，而很多中国人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所以大家说，最懂得享受的是美国人，最有信仰的是欧洲人，而从出生到死亡都充满竞争和压力的是中国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几句人生箴言。任何事情只要不是你亲眼所见，就不要到处宣扬，对不了解的事直接说我不知道就好。如果别人朝你扔石头使绊子，不用扔回去，让那些石头成为你成功的基石吧。人红往往是非多，如果你暂时还斗不过是非，就先放弃当红，以退为进有时候更管用。忍得了就忍，忍不了就改变，改变不了就接受现实。遇事不着急，说话慢一点，思路会更加清晰，处理问题也更得心应手。发射自己的光，也不要吹灭别人的灯。不要和小人结仇，小人自然会有大把对头，不需要多你一个。不要盲目骄傲，也不要刻意渺小。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让步。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最无能和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可交往吗？而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的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通常内心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坚强，从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内心往往充满嫉妒、狭隘，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灵。而何谓成熟的人呢？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而对外、对困难则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动不动就和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保证你在外面必定也没有什么作为。因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要懂得让步啊。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所以说，懂得在生活中让步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

烟如悬崖，风里如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在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做人呢，每个人都有不愿意公开的秘密，别人不想告诉你的时候，就不要到处打探了。如果一件事很多人都在做，你不做，并不代表你错了。求神不如求人，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强大比什么都管用。成熟的果实才可以采摘，充分的思考才能更好的表达。简单的事不需要计较，复杂的事不必要烦恼，发火时不能够说话，生气时不要去做决策。向你伸出手的不一定是真心想救你，人还是要学会自救。宁可像哑巴一样保持沉默，也不要一开口就显得自己是个傻瓜。沉默是反应无耻的无声风暴，愤怒是抗击外辱的有效自残。别把自己不当人，也别把自己太当人。真正的领导不在于谁能领导多少君子，而在于谁能驾驭多少小人。欲胜人者先自胜，欲卑人者先自卑。好，朋友们，分享了一段人生箴言之后呢，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听到然后能够做到。好，夜已经很深了，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AM 1320, 華僑之聲六點新聞專輯。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是5月21号，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庆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三角洲市一个大型的谷仓下午3点半左右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现场位于104 Avenue 及 Letlatron Road， 据报谷仓里面有牲畜，消防大致控制到火势，不过未完全救熄，暂时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有封路措施，驾驶人士请留意。其他消息，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受理 BC 省对原住民权利宣言的裁决提出上诉。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就 BC 最高法院去年8月裁定原住民拥有列治文部分土地的业权，联邦保守党党领表 Bolivar 博利兹今日到访北温，争取支持他今个月稍后在国会提出动议保障私人的业权。博利兹不满联邦政府没有以 BC 省散民的利益出发，不过 BC 原住民议会地区酋长 Terry Tiggy 表示，原住民已经一再强调原住民是不会着眼于争取有关土地的私人业权，只是要确保原住民的根本权益。而省长 David E. 表文大卫就说，只要法院有裁定，省政府就会对裁决提出上诉。加拿大派出援助人员前往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的行动组负责人Chiran Referia 表示，他希望能在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焦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带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政府将位于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的西斯水坝重新以已故的省长 John Hogan 贺锦命名，纪念贺锦。贺锦在任的时候没有支持有关的计划，不过其后在成本上升之下容许有关的计划推展。省长韵大卫在省府维多利作出有关的宣布，贺锦的遗孀和家人都有列席。韵大卫说，今次的命名反映了贺锦作出兴建水坝决定的勇气，为省民的福祉作出贡献，并讲笑话，如果贺锦仍然在世，一定是不赞成以他的名字命名。 西斯水坝在2015年动工，斥资160亿，较原先估算的成本增加近一倍，去年全面运作。本省又批评指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会耗费纳税人多少钱，不过至今仍然未有具体的数字。张若良报道。
3: 距离世界杯开幕仲有三个星期，本省有批评声音呼吁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赛事耗费纳税人多少金钱，不过至今仍未有这个数字。屋太华方面，日前经已公布最新股价，让国民了解本国可能要承担的费用。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显示，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预计温哥华七场比赛总成本会达到5亿7800万。整体而言，举办本届世界杯的成本预计会超过10亿，其中又有一半资金来自屋太华，其余部分由省政府及市政府共同承担。当被问及举办世界杯的预计成本时候，省旅游厅长康光礼表示，联邦政府的估算并不准确，而是基于省去年的估计数字计出来。又说他不会将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当作事实，这份报告并没有考虑到省府为确定各项支出、成本、预计收入和收益等数据所做的持续工作。不过他也没有提供更新后的数字，也都未说明最终费用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成本。他说BC 省仍在收集数据，并计划在下星期公布更新后的估算数据。BC 省将会承办本国13场世界杯比赛中的7场，由6月11号至7月19号，北美地区总赛事就会达到104场比赛。批评人士指出，在如此接近世界杯之际，缺乏财务透明度是不可接受，公众有权追究政府对这些费用的责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表示，很难了解实际支出与最初估算相比究竟飙升了多少，省政府并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责任。他们批评现时看起来就好像省政府给予国际足协一张由纳税人签了名的空白支票，这个不可接受，省民需要政府问责，需要立即得到答案。另外，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再在省议会里面表示，并没有理由现在还不公布相关数据，并指省府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只是等待省议会休会之后才公布。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三级政府联手拨款为温市中心的 Canby 街桥进行防震的升级工程，今次的各级政府联同运输联网的拨款超过2亿，预计工程在2035年之前完工，工程期间将需要关闭个别的行车线。联邦政府的声明说，今次的升级工程包括为桥柱装置独立的防震措施，也都会加固桥梁的长远持续使用。 Canby 街桥已经有41年的历史，每年行车量超过1300万架次。大温地区今个星期五咧，汽油价格就会每公升下跌6仙左右。张若良报道。
3: 大温地区预计今个星期五汽油价格会每公升下降6仙。Enpro 国际机构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表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今次降价将在夜间发生。在之前受到全球供应链担忧、炼油厂产量变化和批发价格波动影响，油价经历了一段比较波动的时期。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每日有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减少了。麦尼说，市场目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战争可能很快完结的传言作出反应。他补充说，这种乐观的情绪能持续多久并没人知道，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每日都在改变。在今个星期初，温哥华地区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公升 2.17 元。GasBuddy.com 的分析师就说，在5月的长周末前该个星期，汽油价格升了每公升5仙。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这节目其实是提醒家长以及公众应该仔细检查他们的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例的要求。张益良报道。
3: 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电动车辆在列治文的道路、河堤和行人径出现，包括不少未成年人士使用，列治文皇家骑警提醒家长和公众应详细检查其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例要求。警方指出，市面上有不少自称为电动单车 e-bike 名义出售的装置，但可能其实不符合本省法例里面对电动单车的定义。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小组表示，近年涉及年轻人驾驶高动力的电动单车装置投诉持续地增加，包括超速、在行人路上驾驶、并没有佩戴头盔和违规载人等情况。警方指出，当中涉及电动单车案件均涉及16岁以下青少年，有时这些自称的电动单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电动单车的要求。 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组话，不少家长购买时候以为呢个只系普通嘅电动单车，但若果车辆嘅时速可达到50至60公里，而且脚踏仅属于装饰用途，根据法例就会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并非系电动单车。根据本省法例，机动车辆系要持牌同埋购买保险。有关分类将直接影响何人可合法驾驶、喺边度驾驶，同埋一旦发生事故时候由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警方希望家长同公众喺意外发生前清楚了解相关状况。警方指出，列治文地势平坦，加上单车径同步行径网路完善，令到各类型嘅微型代步工具越嚟越受居民欢迎。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列治文欢迎将电动单车同电动滑板合法地使用。警方表示，若果有人在多用途行人径非法驾驶高动力电单车，将会对自己同他人构成严重受伤风险。根据省府规例，若果家长或监护人明知未成年子女违规驾驶相关装置，最高罚款2000元；若果涉及事件装置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非电动单车，涉及交通事故，有关家庭可能因为唔好购买保险而承担民事索偿责任，包括赔偿同埋财物损失费用，并可能面对其他嘅法律后果。CHMP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咁另外喺列治文咧，电动滑板车方面咧都有一套完整嘅法例。张玉良再报道。
3: 另外，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方面，列治文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喺特定条件下可以允许合法使用。法例规定，电动滑板车骑士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同埋禁止载客。电动滑板车是禁止于行人路和步行径上使用，并且只可以在特定单车径、时速上限是50公里或以下的市级大马路和时速上限30公里的内街，以及标示为共享用途的路径或公园范围内行驶。法例同时规定，电动滑板车在路上的最高时速只是20公里，在行人单车共用步行径上不可以超过15公里，当超越行人时候必须减速至与行人相同的步行速度。警方表示，危险驾驶电动滑板车可被罚款最高2000元，车辆可能被扣押及充公。另外，列治文市府附例亦有法例可以罚95元至175元。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喺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beek 嘅航班已经系满座，晚上8点嘅一班船咧就80%满，晚上9点嘅最后一班船咧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现时有足够嘅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南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的感染病例，28岁患者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两宗怀疑病例，包括这宗的死亡个案，另一名患者正接受隔离。至今確診兩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就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以減少跨境人員的流動，嚴防伊波拉病毒的輸入。而在香港，政府就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市民如非必要應該避免前往當地。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日前在荷蘭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话，船上27人全部对病毒嘅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话，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嘅检查同病毒检测，全部都冇感染病毒。卫生部又话，一名确诊乘客喺今月7号入住当地嘅医学中心接受治理，现时已经出院，喺屋企自我隔离。至于营运邮轮嘅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就喺声明表示，完成清洁检查同定期审核之后，邮轮会下个月13号咧恢复全面嘅运营。伊朗传媒报道，喺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同美国之间嘅消息同埋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系达成协议嘅框架。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话，美伊谈判目前咧系取得一啲嘅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 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丰度浓缩油。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话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话，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啲进展，但系佢唔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喺过去6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嘅重建速度远超预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嘅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话，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嘅威胁、侵略行为，将会俾出坚决同令对手后悔嘅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

王人。今年未够半年，他已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大大小小国家15个元首。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北京不够一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成为了习近平第16个会见的国家元首。特朗普后脚走，普京前脚就到，这个并非巧合，其实是刻意安排，是让中俄两个兄弟国家元首总结习特会衍生出来的问题。习近平有机会向普京介绍和特朗普会面的情况。普京出发之前发表了一个视像讲话，向中国人民致以问候。他形容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将在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普京在讲话中强调，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相信俄中将会继续全力深化两国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确保两国蓬勃发展和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普京这样说只是门面功夫，他说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但他选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很明显针对的第三方肯定就是美国了，还有正在复辟军国主义的日本。不少外媒都将普京今次访华受到的礼待和几日之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作一个比较。今次普京飞机午夜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接他飞机的是中国外长王毅，而早前接美国总统特朗普飞机的是副总理韩正。表面上王毅的官阶是低过副总理韩正，但北京政府对普京的接待规格其实并不低于接待特朗普。特朗普在北京的三日没有入住以往多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都曾经入住过的北京瑞吉酒店，而是选用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只有5分钟车程的北京四季酒店。而普京则入住钓鱼台国宾馆，这个国宾馆并非轻易可以入住的。钓鱼台迄今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中国建国10周年的时候决定将这个皇家林园大兴土木，改建成为接待外宾的下榻和会晤会议场所。能够入住钓鱼台的国家元首一般和中国关系都是比较密切。普京入住钓鱼台显示中国对普京和对特朗普是亲疏有别。中国对普京和对特朗普哪一个比较重视呢？并不是以排场大小来到鉴定的，主要是看中国和这些国家元首在会晤之后有没有达成实质性成果作为分野。特朗普访华之后就吹嘘在中国达成了很多的协议，中国同意购买美国的大豆、牛肉、波音飞机和石油，但这些只是美国单方面讲的，而且只是一些大的框架，是否落到实处呢，仍然有待未来中美两国商贸官员磋商。但普京今次率团访华就声势浩大，而且是有备而来。普京是带了5个副总理和8个重要部长前来中国，这些官员分别管理俄罗斯的金融、能源、交通、民生基建等各重要的领域。有媒体形容普京是将大半个俄罗斯中央政府内阁都带了来中国，国内只是由总理去留守，俄罗斯政府几乎倾巢而出。看得出普京对今次访华是寄予极高的期望。普京今次是第26次官式访问北京，他和习近平见过是超过40多次面，可以说两人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他们两人在一开始举行了大大小小多次的会谈，讨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和最敏感的一些问题，亦讨论了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相关的事项。两国官员亦签署了大约40份涉及深化在工业以及核能领域等合作的文件，而这些协议就远比与美国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更加实打实作。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中俄

0: 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可以说是北京和外国建立的最高级的外交关系，而且时间久远，是长达30年。当特朗普访华的时候呢，中方建议中美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连伙伴都称不上，双方只是希望从战略出发，保持建设性的稳定。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差距就可见一斑了。而且在习近平和普京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并且是共同就两个关系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了联合声明文件，并且一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两国在25年前签署的，如今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延期。习近平仲强调，作为联合国五常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要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方面的合作。两国并且将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济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我们发现，当特朗普在访华期间会见习近平之后，他们两人没有举行记者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所有所谓会谈成果都是特朗普事后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或者是接受御用媒体访问的时候自己爆料，自吹自擂的。但是习近平会见普京就不同了，两个人一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且发表联合声明，两个签订了40多份具体的合作协议，合作范围广泛，除了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大项目之外，还涵盖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民交流合作。昨日中方还一加码，宣布对俄罗斯免签证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不用我多说，中俄中美亲疏有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特朗普今年抛出一个G2的概念，想营造这个世界的秩序只是由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强国去决定。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军事强国，烂船都有三分钉，俄罗斯应该算是 0.5 个G。我说现今世界秩序是由 2.5 个G去决定，中俄合作就成为了 1.5 G 了。美国又正在衰落，可以预计未来世界秩序将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公啊公，快抢工！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练成诀，
9: 节目主持梁英年。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前日我跟大家探讨过纽西兰的经济问题。而纽西兰这个经济问题和我们加拿大都有类似之处。但是相对于纽西兰来说，我们 我哋加拿大咧，事实上有好多优点嘅。咁首先啦，即系人口比较啦，我哋有4000万嘅国民啦，而纽西兰只不过系500万。咁国土面积咧，我哋全球第二大嘅1000万平方公里，而纽西兰咧只不过系26万平方公里嘅一个岛国。咁人均嘅 GDP 咧，美元计价咧，我哋系53000美元，而纽西兰咧系49000美元，呢个都相当接近下嘅。咁但系咧，除此之外咧，我哋嘅天然资源咧系非常之丰富嘅。首先啦，以石油蕴藏量嚟讲咧，我哋全球第三。咁再加上咧，我哋嘅大量嘅天然气啦、矿物啦，咁呢啲咧，纽西兰咧同我哋都系难于比较。纽西兰嘅经济咧系一个单一经济，主要系即系农牧业啦、渔业啦、旅游业啦咁。佢嘅天然资源咧系有，但系并不丰富。好似即系石化产品嚟讲咧，佢哋都要进口嘅。即使粮食嚟讲咧，因为佢哋集中喺畜牧业啊，所以佢粮食咧好多都系靠澳洲进口嘅。咁再加上咧，我哋个国内市场有4000万嘅人口啦。咁如果连埋加美墨，我哋一个5亿人口嘅市场嚟，呢一个咧就同即系纽西兰咧就系同我哋系冇得比嘅。咁但系既然系咁，我哋咁多优点，点解我哋又讲话？我哋加拿大咧，类似嘅经济问题同纽西兰类似咧，咁其实咧，我哋过去啊，我哋嗰个经济政策啊，联邦政府都缺乏咗一个长远嘅规划。咁啊，即使我哋有好嘅石化能源啦，但系我哋嘅油管啊，基本上大部分都系输去美国嘅。咁一直以嚟咧，我哋都要同美国购入翻我哋国民要用嘅汽油。咁导致咧，我哋即使喺我哋温哥华市为例啦，我哋嘅汽油价格非常之高。咁对于矿业啦，我哋虽然好多矿藏，但系好多即系环保条例啦、原住民嘅问题啦，令到我哋唔可以大量开发呢啲矿藏。现在我哋经常讲稀土啦，亦经常讲我哋嘅锂电池嘅锂矿啦，呢啲咁嘅矿物，我哋加拿大都非常丰富嘅蕴藏量嘅，但系咧就。我哋缺乏咗嗰个长远规划，去点样开发呢啲矿物为国所用。咁第三样咧就系咩咧？我哋缺乏咗先进嘅产业。嗱，咩叫先进嘅产业咧？咁嗱，我哋人类咧而家已经到咗第四波嘅工业革命。嗱，第一波嘅工业革命大家都知道啦，就系蒸汽机啊、火车头啊、纺织机啊呢啲啦。呢个系200几年前喺英国开始嘅。咁第二波嘅工业革命咧，就系19世纪中叶啊。嘅时候嘅电气化，咁有汽车啦、电灯啦，咁呢啲嘅产业咧，令到即系欧洲嘅国家，包括美国同加拿大啦，令到经济咧，我哋发展非常之迅速，超越咗好多发展中或者而家我哋叫嘅南方国家。第三波嘅工业革命咧，就系上世纪60年代开始嘅电脑同埋互联网。咁啊，时至今日咧。应该是2020年开始呢，我们就说第四波的工作是人工智能 AI 和我们的大数据、量子计算、特殊材料种种。在第三波的工业革命，即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似乎我们加拿大都丧失了就是捉住这一波产业浪潮来发展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40几年前呢，我第一次来温哥华呢，我是由加州的直谷上来的。咁啊，当时加州的直谷啊，已经有好多半导体厂，即系而家我哋叫芯片啦。咁我奇怪，我上到嚟温哥华市咧，一个非常之漂亮嘅城市。咁佢有大量嘅淡水，好廉价清洁嘅电力。嗱，呢两样要素咧，都系半导体产业嘅基本材料嚟嘅。咁咁好嘅要素喺呢度。而居然是缺乏了一些大型的芯片厂、半导体厂在 BC 省的。咁当然啦，我当时就冇时间去深究呢个问题啦。咁而且呢，我觉得可能呢就是 BC 省温哥华已经非常富裕啦。即是我哋即是经济发达得差唔多啦，唔需要即是发展其他产业啦。咁你回头看一看啦，韩国嘅三星，佢是1984年。都是转做开始做半导体产业。而台湾的台积电呢，都只不过是1987年才成立。 咁经过十几二十年嘅努力啦，呢两间厂咧

0: 已经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做高端芯片的公司，掌握了很多高科技行业的咽喉，而为他们的地方国家创造大量的财富。那我们加拿大呢，似乎就丧失了第三波工业革命的浪潮了。那好了，咁现在第四波工业革命出现啦。咁呢，我认为我哋现在嘅卡尼总理呢，佢上台呢虽然只不过系年几啦，咁但係呢，我觉得佢系想对加拿大嚟一个改变。点样改变呢？你睇到佢就做好多倡议，做好多基建嘅投资，能源嘅转型，特别系清洁能源嘅转型。佢希望呢，即系到2050年呢，我哋可以将我哋嘅电力呢能够加倍生产出嚟。咁呢啲最主要系干净嘅能源嚟嘅。咁当然啦，你基建啊干净嘅能源啊呢啲呢都唔系话即系一时三刻话做咗做到出嚟嘅。但係如果我哋冇呢个长远规划呢，我哋就好难会做出一啲成果。咁特别以即系电力为例啦，咁其实 AI 大家都知道啊， AI 呢就系讲算力，即系计算嘅能力。咁计算嘅能力呢，其中个最主要系咩？系要靠电力㗎嘛。如果你冇电力就冇算力㗎啦。咁好似讲清洁能源啦，咁我哋要点样做清洁能源呢？因为我觉得卡尼总理呢系非常之注重环保。咁如果我哋即系用石化能源嚟到即系发电呢，唔系佢心目中所希望做到嘅嘢。咁现在呢，佢可以利用嘅呢就是我哋嘅，例如我哋嘅天然气啦、水力发电啦，或者再生能源啦，嚟解决我哋呢个未来嘅电力嘅问题。咁至于油管，我哋长期依靠美国，咁系咪最近嘅加美关系都唔系太过理想？咁啊，当然啦，卡尼总理就希望能够我哋一条油管由我哋嘅产油大省亚省出到去太平洋，即系经过我哋 BC 省啦。咁但系呢啲项目啊，全部系都要时间嘅。啊，即使现在亚省政府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话出年咧就基本上咧呢个跨省嘅油管咧就会落实，但系到到真正完成啊，最快都要2033到2034年。咁喺呢个长达7-8年嘅时间里边，可以咁讲，联邦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都非常可能出现咗政党轮替噶嘛。咁如果政党轮替又系有个否决政治出现，会唔会呢啲大型嘅项目又会停摆咗呢？这个令人担心嘅。即系我希望啦，我哋嘅政治人物啦，唔理你系咩政党，你要着眼我哋加拿大嘅长远发展，唔好因为政治嘅否决或者系政党嘅恶斗，令到我哋嘅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为我睇到呢，如果我哋加拿大坐拥全球第三嘅石油储备，现在最近嘅伊朗战争证明呢，石油依然系全世界嘅工业血液。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好好发挥我哋嘅长处，系绝对可以为我哋国家创富嘅。咁当然啦，我哋唔会话即系一掘就会出石油出嚟，亦都会经过好多工序、好多时间，能够将呢啲地下上天赐俾我哋嘅宝藏转变成为国家财富。咁仲有咧，如果我哋嘅产业做得好嘅话咧，我哋嘅大量嘅年青才俊就唔需要去其他国家寻求发展，因为事实上喺 IT 产业过去30多年里边咧，我哋好多毕业嘅精英啊，系去咗美国为美国嘅大企业去打工，唔能够喺留翻喺本土为我哋国家效力。所以咧，我希望咧，我哋国家有一个改变。而现在卡尼总理咧，事实上佢都做紧呢个改变。咁当然啦，佢唔系所有嘢都会啱嘅，例如嗰个国家主权基金啊，咁啊被人诟病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多项目啊，即系例如我哋要发展我哋嘅清洁能源啦，我哋要搞个油管啦，我哋发展新嘅产业咧，我认为佢都做得啱。但系咧，就希望佢能够持之以恒，唔好半途而废。我系阿明陈敏明，
1: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经过咗几年嘅冻结人工咧，香港公务员咧咁应该咧就可以今次咧就有人工加啦。政府其实都不断系放风啦，即系讲到咧，其实都应该系加人工嘅。香港嘅公务员加人工其实有一个既定嘅机制，不过好多时候咧，香港社会就好奇怪，你个机制定落嚟，但似乎咧特殊情况，你又因应特别嘅环境去睇睇个问题嘅。特别过去几年，香港系陷于一个严重嘅财赤啦。咁但系啲财赤咧，就喺过去嘅财政年度咧，咁有一个系相当系不俗嘅反弹啦，都系因为印花税啊，或者嗰啲新股上市咧，嗰度咧系有一个相当丰厚嘅收入，咁系弥补咗咧即系卖地嘅损失，即系卖地根本冇收入，咁咧确实系一个意外惊喜啦。咁我都希望香港嘅财政赤字咧都能够咧尽快修复，否则咧如果你长期陷于财赤，又要应对呢个北都庞大嘅发展计划咧。其实多多少少影响到香港整体嗰个稳健嘅财政，最多话举债好健康举债，但系香港多年嚟咧，我哋从来都唔使靠样嘢噶嘛，因为大把呢个公帑可以使用，所以种种嘅背景底下咧，如果纯粹从呢、这个财政角度考虑咧，香港公务员咧，我觉得都应该咧系作一个合理嘅加幅啦，特别系咧。中低薪嘅咁加多少少嗰个 percentage 啦，咁高人工嘅咁又有一跳点，其实呢长者加加都系呢令到大家皆大欢喜，公务员做得好，咁市民都受惠嘅。不过有几个因素呢确实令到有关嘅机制呢其实必须考虑嘅嘢，就係即係而家市民对公务员嗰个印象系极差嘅。差喺边度呢？就系宏福苑一场嘅大火消失嘅问题。喺过去嘅家书当中，我多次同家系分享过我对呢个听证会一啲嘅观察、一啲睇法啦。冇否认呢，基本上每一个有份出席听证会作工嘅公仆，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可以孭紧一个好重嘅罪名。咁啊，当然呢个罪名唔系法官俾佢，唔系法庭俾，系你发觉系公众嘅舆论嘅审判。即系嗱，特别系咧消防处啦，消防处一直系香港公务员当中纪律部当中形象最好嘅，市民生活中咧消防员出生入死啊，亦都咧相当系廉洁啊，咁啊英勇啊，各方面好好嘅。咁但系咧一场大火烧咗，原来整个消防处啊，喺好多嘅系统里面机制方面咧，原来咁多嘅甩漏，就连一个形象最好、评分最高嘅消防部门咧，其实整体形象大打折扣。你再数落嚟，屋宇署、房屋署、民政事务总署、劳工署，即系你涉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出嚟作工嘅公务员，你发觉每个人。即系我哋睇电视都见到佢每个出嚟头耷耷啊！即系你发觉，即系好似自己都犯咗唔知咩错误，又唔知点样去解释，咁啊，完全咧都唔敢咧抬头挺胸走出嚟吓、啊，我好似义无反顾，或者我能够好有理去说明，咁啊，传媒不断咧喺旁边去做一啲嘅，其实都几严厉嘅拷问啦，冇人敢回应嘅，个头都咁走啦。呢啲咁嘅画面咧，喺过去几星期不断出现嘅。其实呢个咧系你对公务员嘅队伍，总系小部分啦，咁啊几个嘅环节咧，但系俾人觉得公务员咧就有事你系卸责，平时做嘢咧就敷衍失责，大家就按住程序办事，但系唔系做到足，于是你又甩啲，佢甩啲，形成咗咧呢场咧 即係令到港人咧為之傷透嘅一場大火。所以黃埔咗燒出嚟嘅唔單止係好多部門嘅甩漏，官僚嘅心態，嗰種係卸薄等等咧，更加令到整個香港對公務員咧有一個非常之差嘅印象。當然呢啲又冇咩民意調查嘅，不過呢你長期觀察社會就感受到一樣。所以特區政府去衡量公務員係唔應該加人工嘅時候咧，嗱，佢有幾個機制、幾個準則咧，包括係市場調查嗰啲嘅薪酬嘅趨勢等等咧。但呢個民意民氣咧，呢、這個嘅角度咧係唔可以忽略嘅。特別因為呢個財政赤字嘅問題啦，咁過去老人家2蚊坐車都要有個新嘅機制，咁其實都係唔係俾足你啦。最傷又係咩咧？嗰、那個醫療收費啦，嗰度加咗醫療收費咧，都令到有啲老人家話咧，有病我都唔敢去睇醫生，就唔敢攞藥噶啦。咁你令到咧，即係大家即係有病唔敢醫咁嗱，呢、這個嘅印象咧，其實不斷喺社會當中，特別喺基層大眾當中咧，大家就會覺得你政府呢度又亂使錢，嗰度亂使錢，又搵我哋啲老人家、基層大眾啊，嗰啲咁嘅蜘蛛計較嗱，呢個咁嘅落差咧，其實係政府一直冇好啲處理到嘅啊。咁所以如果公務員一公布個加薪幅度如何如何咧，當然大家咧就冇清楚嘅，亦都不能反對立法會咧一樣通過，行政會一樣通過。不過咧，你係失去咗咧市民對政府嗰種嘅信任同尊敬嗱，所以呢方面就算要加人工嗱，你出嚟嗰個解說一定咧係要有更足嘅理據，同埋咧有更多嘅即係社會人情一種意義喺度咧，先至能夠釋除大家呢個負面嘅印象。
3: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5: 歡迎嚟到遠觀天下。我女院型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国战争部星期一突然以加拿大未能够达到加美协议的防务支出目标，宣布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英文是 Permanent Joint Board on Defense。等阵，加拿大明明今年已经达到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 2% 的目标啦，仲承诺到2035年提升到 5%，亦都应承会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超级防御系统金穹计划添。为什么美国仲说加拿大国防开支未达标？因为美国现在批评加拿大的已经不只是有没有达到 2% 这个数字那么简单了，而是第一，加拿大究竟有没有真正变成一个能够分担北美安全责任的军事伙伴？美国真正不满的是加拿大的军事能力缺口，包括加拿大国土巨大，但是北极基础设施极度不足，好似雷达系统老化、深水港不足、补给能力弱、破冰船不足、北极跑道有限。但是偏偏北极依家已经成为中俄美国力的中心。仲有加拿大军队只不过是纸面军力的问题。加拿大虽然军费上升，但是仍然长期存在招兵不足、装备老化、维修延误、后勤不足、海军舰艇延误，同埋潜艇能力接近空白。所以美国经常都批评加拿大只是会议型盟友，不是战场型的盟友。加拿大承诺去到2035年会提高国防投入，但在华府鹰派的眼中2035年太遥远了，因为他们觉得台海危机可能在五年内就会出现。北极军事竞赛已经开始，中俄合作已经升级，美国军工已经进入战时节奏。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对加拿大战略忠诚开始出现疑问，认为加拿大对中国态度不够强硬。还有就是加拿大政治文化过度后现代，特朗普派长期批评加拿大太重视气候议题、太重视 DEI、 太偏重联合国式的多边主义、太不重视硬军力。在特朗普的 MEGA 世界观里面，加拿大被视为安全和经济都要靠美国，但是价值观却越来越不像美国。 特朗普依家系重新定义乜嘢系盟友？冷战时代盟友等于民主国家，特朗普时代就变成盟友等于愿意出军费，同埋同美国完全同步。美国对加拿大嘅耐性已经下降，过去几十年加拿大可以低军费、高福利，享受美国嘅安全保护。咁而特朗普式嘅世界观就认为免费安全时代已经结束，咁所以先至会出现美国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呢一个举动。先讲解下呢一个系乜嘢委员会啊？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喺1940年已经成立，目的系为加拿大总理同埋美国总统为北美防务同埋安全嘅国防政策提供意见。除了这个委员会之外，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还有三个主要的国防协议，包括军事合作委员会 Military Cooperation Committee 在1945年成立，目的是修订二战之后加美安全防务计划，现在是加美两国主要军事参谋部门之间的联络桥梁。防卫行动方面，就有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在1958年成立，负责监控和防御北美空域，他的任务范围在2006年扩大到去海防，总司令是美国。还有三方司令部，这个是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以及北美防空司令部之间的工作协议。三方司令部负责北美国防，他们在空中和地面作战会联合行动，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就行动、演习和计划进行参谋讨论。总司令同样都是美国。所以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不是作战司令部，加拿大没有突然失去美国的保护，北美防空情报共享亦都没有中断。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是建立北美防御架构的重要基础。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可能是加美防务关系自从冷战之后最严重的政治警号之一。第一，它象征加美特殊关系开始松动。加拿大一直都有一个安全战略前提，认为即使彼此在贸易上有分歧，美国一定会保护加拿大，因为地理上两国绑死，北美防空不可以分割，加拿大军力有限，美国历史上视加拿大为最可信的盟友之一。但是美国现在即是将加拿大由家人降级成为需要重新评估的合作对象，这个举动在心理和外交层面都非常严重。第二，对北美协防升级和北极防御造成压力。如果华府认为加拿大防务投入不足，美国可能会减少和加拿大的共同规划，单方面主导北极防御，将加拿大边缘化，更加直接在阿拉斯加部署独立体系。结果就是加拿大名义上有主权，但是实际上北极安全越来越由美国主导。第三，加拿大在华府的政治地位可能下降，未来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在情报共享方面降级，在军工合作方面施压，在关税谈判的时候连埋军费问题一起谈，还有就是在北极问题上面会绕过加拿大。那结果加拿大可能会被迫大幅增加军费，会采购更加多的 F-35 战机，投入更加多北极军港建设和飞弹防御投资，强化军工产业，不可以再以和平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事开支。第五，就是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信号了。这件事另一个战略意义就是北京莫斯科会怎样解读，他们可能会认为加美之间已经不再是一块铁板，即使实际军事同盟仍然存在，对手就会测试加拿大会不会更加独立，美国会不会减少保护，北美是不是会出现协调裂缝。咁所以美国今次行动虽然主要是向加拿大施压，但客观上亦都会令到外界睇到北美联盟的裂痕。另外，今次会不会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公开批评美国之后美国的后续反应？的确有这样的可能的。卡尼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说虽然没有直接点名特朗普，但是几乎全球媒体都理解为 加拿大首次公开系统性咁样质疑美国主导秩序，而且卡尼嘅语气并唔系传统加拿大式嘅温和不同意。呢啲嘅讲法喺华府，特别系 Mega 圈子眼中，其实已经接近系加拿大正在搞战略自主，甚至系试图摆脱美国主导。更敏感嘅系，卡尼喺达沃斯论坛之前，啱啱先至同中国达成部分关税缓解同埋新战略伙伴框架。呢一个令到华府鹰派可能会产生一种观感，加拿大一边就享受美国嘅安全保护，一边就搞对华务实合作，同时又公开批评美国霸权。所以如果美国真系要敲打加拿大嘅话，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系极具象征性嘅工具，因为佢唔只系技术委员会咁简单，佢象征加美特殊防务关系、北美共同安全信任，同埋两国如同一个战略空间。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传达嘅信息，唔系我哋军事合作停止，而系我哋对加拿大嘅战略信任下降。但系更重要嘅系，卡尼嘅达沃斯演说更加似系加拿大外交路线开始转向嘅公开宣言。从近期嘅趋势嚟睇，加拿大似乎正在尝试减少对美国经济嘅依赖，强化同埋欧洲合作，对中国采取有限度嘅务实接触，强调中等强国联盟，强调加拿大战略自主。而呢一啲方向同特朗普政府嘅世界观啱啱好出现冲突。特朗普政府嘅逻辑系盟友应该更依附美国，而唔系搞第三条路。好，今日倾到呢一度，时间差唔多，下星期二见，拜拜。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讲起韩国，除咗泡菜、炸鸡同埋年糕之外，一定会想起他那对银色的筷子。但是世界上这么多种筷子，为什么韩国人偏偏用这种又长又扁又难用的不锈钢筷子呢？关于这种不锈钢的筷子的起源有两个讲法。第一，就是跟韩国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以前的时候，韩国只有皇室贵族才可以用筷子，而他们一般以金银来做筷子，凸显身份地位。慢慢社会逐渐富裕起来，廉价的不锈钢亦在韩国开始普及，所以一般平民大众亦都开始模仿他们用不锈钢的筷子。另一个讲法就是跟食物有关。由于韩国人喜欢吃泡菜，但是又担心泡菜在泥土里面有毒，所以就用银色的筷子来到试毒。至于不锈钢筷子为什么又扁又平，原因是因为在韩国，太太们是要需要服侍奶奶和丈夫吃饭，而一般他们都是在厨房预先准备好，然后将大大小小的餸摆在盘上面，拎去大厅给奶奶和丈夫食用。而扁平筷子这种设计就可以防止筷子碌落地下，那就不会激怒奶奶和老公了。所以说不要看小这款小小的筷子，它的设计和用途是大有学问的。

0: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嘅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嘅下昼3:17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有呢个拍档咧，林公子、林歌王、林大哥，你好，
5: 你好，你好
4: ，Dicky Lam 啊，
5: 嗯，
4: 好嘛，你
5: 陈建邦
4: 一个礼拜唔见咯。啊，唔系啊，今个礼拜
5: 几日啫嘛，
4: 今个礼拜见咗你一次，见多咗你一次，
5: 唉，所以冇理我。
4: 啊，我唔敢理你啊，因为你系坐喺啲 very important person 隔篱，
5: 非也，你同紧你啲 friend 倾偈啫，
4: 你喺隔篱嗰个咁重要嘅咁 VIP 嘅人，我哋点埋得身啫？真系
5: 你真系讲笑
4: 啊！唔系讲笑嘅，系真噶。有林国安在场，
5: 下次安排你咯。最好啊！
4: 唔系，我相信咧，其实呢两日咧，我哋都不老喺度讲紧一啲嘅行李嘅问题。
5: 系
4: 咁啊，原来咧有听众朋友咧，都系喺度听到我哋讲紧啲行李，就系、是、新闻咧，有个主流电视新闻咧、就系播咗一个咧，就系嗰啲行李嘅 tag 被掉包，即系个 luggage tag
5: 系咩？
4: 被掉包就系掉咗呢个攞咗嗰个正当嘅行李嘅 tag。換咗落去一啲有毒品嘅行李度，咁啊令到咧嗰個被換咗呢一個嘅行李夾嗰位嘅事主咧，就遭到無妄之災，因為佢嗰件行李咧，再經過安檢嘅時候，俾人 check 出嚟係有帶毒品，咁啊知道再喺個 tag 睇到咧係邊一個係嗰個嘅主人，即係咁啊捉咗嗰個人，咁啊然之後咧就再同佢調查。你讲咩意思啊？
5: 哦，
4: 即系譬如啊，
5: 系我知，
4: 阿林生，
5: 我对
4: 你 check in 啦，咁你 check in 嘅时候咧，嗰件行李啦，咁啊一路去到行李区那个特别嘅禁区嚟嘅，但系俾人做咗手脚，咁啊将你嗰个行李 tag
5: 就变换拎咗
4: 出嚟，
5: 又
4: 摆咗落去
5: 人哋度，
4: 人哋嗰度，人哋嗰个咧系有毒品嘅，咁佢就照出关。咁当佢再经过一个安检嘅时候咧，就 check 到呢件行李有问题。
5: 系
4: 咁嗰啲警方咧就即刻咧就要追踪嗰个行李个主人系边个。
5: 系啦系啦。
4: 咁因为佢系跟嗰个 tag 嚟到，佢唔理你嗰个行李系边个。咁佢就捉到一位喺机上边咧，就啱啱部机咧等住要飞去纽西兰嘅。咁啊捉到嗰个事主啦，个事主咧就一头莫即系莫名其妙。咁跟住佢话嗱呢个行李我哋个 tag 喺你嗰度查到，我哋而家剪晒你嗰啲行李，攞晒啲嘢出嚟，一睇全部都系毒品。咁佢当然唔系我噶啦，咁啊唯有要经过调查，大概7个几钟头之后咧，喺冇任何解释情况之下咧，呢位嘅被冤枉嘅人士咧就放翻佢出嚟啦。
5: 系啦，
4: 咁大佬人条机都走咗啦。
5: 系啦系啦，咁点
4: 咧？咁佢走咗之后咧，咁佢而家又咁佢冇事啦嘛。咁啊，唯有再坐機，但佢自己嘅行李去邊度都唔知道。咁佢再坐機去到當地嘅時候咧，發覺咦，原來個行李咧已經去到一個叫做無人認領嘅 rush tag
5: 地下
4: 啊嘅一個嘅地方。咁佢就覺得好冤枉。咁其實呢件事件咧，有個聽眾朋友咧，都呢兩日有聽我哋啊，所以佢將有一個報告咧，呢、這個報告都係嚟自台灣嘅，一份台灣嘅報告，佢就將呢件事件咧，就係由佢嗰個開始。有呢个新闻记者做一个特辑，将呢件事件呢就原原本本呢就是还原咗嗰个成个事件，然之后就话俾大家听呢有好多一啲咁样嘅保安情况嘅漏洞喺度，咁啲乘客呢点样去保障自己呢，
5: 同
4: 埋有个听众打嚟问啦，咁我哋点样去保障自己呢，成为咗一个好紧张同埋好需要知道嘅嘢。
5: 咁点保障呢
4: 有咁嘅情形，因为嗰、那个被冤枉嗰、那个passenger 呢，好彩就係当嗰啲即係海关人员呢就再去 check 嘅时候呢，就知道呢佢原来嗰个 tag 呢本身有少少 deform 咗， 即係你搣嘅時候咧，搣爛咗，咁嗰啲海關人員咧就跟住佢嗰個線索咧，再追翻佢喺嗰個閉路電視影到原來呢一個事主佢自己嗰個行李夾咧就唔係呢個，即係貼咗上去嘅時候係另外一個行李夾，所以佢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就冇事，但係。就無端端屈咗成七個幾鐘頭。
5: 咁使唔有冇錢俾翻俾佢？
4: 唔知佢冇講到呢個賠償。啊 okay、但係個問題在於就好彩呢件事件咧就係喺加拿大發生。
5: 嗯、
4: 如果佢話呢個事件喺第二啲國家度係毒品成為一個好緊要嘅即係一個嘅懲罰嘅話咧、
5: 嗯，
4: 可能佢分分鐘命都冇埋嘅。
5: 哦 ，OK。
4: 有啲國家係好嚴格噶嘛。佢係咪一帶有帶毒品少量嘅，佢都會捉你噶嘛？啊、有啲直情可能係死刑添噶嘛？咁、
5: 嗯、
4: 所以咧，佢呢位嘅即係乘客咧，佢被訪問嘅時候，佢話：佢好彩，我仲喺加拿大，都仲可以。

0: 睇噶嘛。
1: 冇錯，
0: 咁你要開得重先得嘅，即係同你買嗰啲咩六四九嗰啲差唔多嘅啫，係嘛？咁留翻啲錢買六四九算。
1: 咁因為而家有好多嘅情形咧，佢就話咧，啊，你冇理由嘅，你保險箱入邊咧，或者你嗰個嘅入去嗰個位度啊，門口嗰度應該有閉路電視。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啊。
1: 好，咁佢就算有閉路電視都，佢唔一定喺嗰一刻裏邊，你話要我就俾你睇噶嘛，因為都有好多啲私隱嘢喺度。係係係。咁所以咧，亦都有啲聽眾好好嘅，你係真係唔見咗，你覺得你實牙實齒真係俾人偷嘅話，報警先。
0: 嗯啱啊！
1: 你报咗警，咁你呢样嘢就变咗冇得花架啦、
0: 啊，
1: 因为警方落咗案，咁啊根据嗰个流程嚟到做，咁
0: 就要
1: 系啦、啊，就要命令银行咧、啊，你攞晒啲证据出嚟，要证明。咁啊，而家有人话我一日摆喺你度唔见咗，咁而家你要证明系咪有问题发生？咁、呢个咧，你就用一个嘅所谓叫立法嘅法律嘅程序咧嚟到做又好啲，唔系真系有好多嘢咧，你讲我讲佢讲咧，就真系好难去定到一个嘅。决定是否真系有嘢俾人偷咗，
0: 同埋你都好难啦、啊，
1: 好难证明。
0: 譬如我当你证实到我入咗去啦，咁如果我之后发觉失窃啦，咁你唔会包喺手噶嘛嗰啲嘢，
1: 冇咯，
0: 或者我自己袋一袋又唔知道、跟住我入去嗰啲袋一袋咗佢又唔知道、或者系其他人。冇閉路電視底下攞咗你又唔知道，根本都係作用不大。
1: 就當然我唔會去質疑咧，就係嗰個失主咧，佢真係可能係唔見咗。係咁，但係可能就未必定係喺保險箱嗰個 area 度唔見。
0: 係、真係
1: 離開咗之後，喺某一啲嘅特定嘅情況、既定嘅情況之下，係唔見咗。咁但係呢樣嘢真係老實講係冇得拗嘅，因為你冇其他嘅證據佐證啊嘛。
0: 自己都係啦，即係唔好話保險箱啊，有時你自己擺啲嘢擺喺邊。自己都找不回我上次去旅行回来有个会员啦、咁就借咗张我问佢借咗张 SD card, 咁攞返嚟。
1: 我、SD card,SD
0: card, 咁佢帮我录咗少少嘢咁哎我你佢我问佢 transfer 俾我得唔得佢又唔識咁我话你借俾我啦咁。咁借咗之后咁真係好好保存。咁你好保存啦、我影咗好多好珍贵嘅嘢㗎咁梗係珍而重之啦。
1: 係呀
0: 係呀。哇我返咗嚟我几月啊 ?11、12、1、2、3、4, 七个月先发觉搵到啦。搵到啦。搵得係真係安全到不得了。自己都唔知搵咗去边。
1: 哦、,ok。
0: 我直接揾到，哎，安落晒俾翻佢真
1: 系。哦 ，OK， 真系。嗰张 SD 卡系俾你用喺我嚟 download 啲嘢噶嘛？
0: 佢喺个相机度。
1: 佢咪系咯？咁你就喺相机度，咁你个相机入咗落你 SD 卡度噶嘛？
0: 佢除咗挤咗个 SD 卡俾咗我嘛？吓，
1: 哦，
0: 咁样先大件事啊嘛！哦、即系我自己唔见咗嗰啲算少啦，佢影落嗰啲唔见咗
1: 就大
0: 件
1: 事
0: 啦。
1: 系啊，嗰啲我嚟留念噶嘛。
0: 系啦，冇错啦。
1: 咁虽然你摆得太好，
0: 系啦，摆
1: 得太
0: 安全，系
1: 啦，因为佢叫你安全好好保障。
0: 系啦，我就安全咧就系、是。
1: 咁都系呢个我都成，有时候我自己都系，我去一次 trip 咧，有时候啲嘢咧唔带咧，我就摆好佢，
0: 系啊，
1: 已经写咗资料喺度噶啦，知摆咗边度，我翻到嚟都可以唔记得咗嘅。
0: 我都惯噶啦，翻到嚟有两样嘢好诡异，突然间失咗踪啊，后屘唉，出资料揾翻出嚟，
1: 慢慢
0: 不过七个月后，
1: 慢慢蒲翻出嚟系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廿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2: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十七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九月二十号出发。
5: 大巴由温哥华喺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2: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5: 李荣国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尊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6: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贵澳鎏金系。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5: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6: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8: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 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

0: 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列治文宁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宁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吉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宁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四啊嘛，所以除咗我陈健邦咧，有我拍档阿林国安、林公子、林歌王嘅，
5: 系咯。
4: 唉，真系话你好嘢啊！中年好声音啊，你一听就知道边个得冠军啊，几好嘢你。
5: 知都唔敢讲噶，
4: 仲系话你系温哥华张学友啊？几好啊！
5: 大家
4: 呢个真系非常之非常之美妙嘅一个赞赏吓。好，电话里边有周小姐，
5: 周小姐
4: 倾一倾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5: 周小姐。
6: Hello， 两位好，
4: 你好。
6: 头先你哋讲去旅行嗰啲咧，我旧年都系试过有次类似咁嘅事件。
4: 系。
6: 咁就系我买咗啲会打得烂嘅嘢，咁我当时我就喺日本就系买咗一件背心，咁你啲衫就係最好保護啲打得爛嘅嘢㗎啦。咁、我翻到嚟咧，就真係揾暈曬啲結，完全揾唔到。until 我著嗰件背心，但我仲要係抌咗去洗咗先著。咁後屘揞下個袋，嗰日喺 church， 點解個袋有嚿嘢嘅咧？咁、咁我就以為我擺咗嚿 tissue， 揞下揞下就睇到嗰啲膠嘅波波紙咧。即系嗰啲波波纸咁，然之后哦，原来喺呢度打得烂嘅，咁、其实就系买俾我个女嘅 best friend 咁。佢、当时我哋就话咗俾佢听，我哋买咗样嘢俾佢咁，但系揾极都揾唔到，好失望。后屘之后 service 完，即系 charge 完咗之后，我 send 咗张相俾佢。咁我原先都约咗佢嗰日见佢，我就即刻攞俾佢，佢开心到不得了。
5: 哎、真系好啊，好啊！但系你相隔咗几耐咧？我相信都6-7个月
6: 喎、未嘅3个几月到啦
4: 平均啦平均啦
6: 係呀
4: 係呀係呀
6: 係呀咁呢其实我今日最主要讲一件事呢就係、大家可能都知道㗎啦喺毒藥劑喺 BC 省嚟讲呢只有係 U 記大學有得毒啦咁亦都係同樣係我呢個女即係、就是、我個女嘅呢個好朋友。咁佢就係喺 UBC 讀完3年咁今年第4年呢嚟緊呢就會係開始去實習。咁跟住呢佢即係其實我覺得就係好多好唔公平嘅嘢喺當中整個過程係影響個學生將來一段好長嘅時間。第一件事讀藥劑學費亦都唔平大家都知道㗎啦。咁呢佢亦都要借去借 student loan。咁但係呢佢第四年嘅時間呢係要係全年去實習。咁我呢、這個我都當佢女嘅啦我叫佢做我呢個女啦。咁呢佢就係、被分派到去 Whistler, 要去2个月。咁然之后呢就去 Penticton, 即係內陸嗰度啦 ,before Kelowna, 又係2个月。咁佢喺温哥华住嘅，咁大家谂下，如果系咁嘅情况，佢嗱佢就要朝头早逢星期一至五9点至到5点钟，你可唔可能每一日咁样搭车上去 Whistler？ 可唔可能咁样每一日搭车去 Penticton？ 呢啲系唔可能发生嘅事，系咪、啊啊？大家都知道。咁、啊、佢结果咧就要租去租 Vista， 佢就要两个月系9000蚊嘅
4: 费用，
6: 租住费用、
5: 嗯、都要啊。
6: 系啦、
5: 啊，
6: 咁但系咧，佢要借 student loan 嘅、哦。
5: 嗯。
6: 咁佢就问学校嗰啲 adviser 有咩意见？哦，你用你个 credit line 啦，去借多啲钱去fulfill 呢啲费用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女都系做医疗嘅，咁所以佢就亦都有啲朋友系医疗嘅人，咁就知道有啲点样可以申请多啲奖学金，去攞多啲即系唔使还嘅钱。咁你谂下，用呢啲咁嘅制度，学校有啲咁嘅 system。令到啲學生係咪百上加斤啊？咁、嗱，我呢個女佢就未結婚，咁但係如果有啲係可能做嘢賺咗幾年錢嚟去再翻去學校讀書讀翻文士嘅時候，佢、可能結咗婚有細路嘅喎，咁佢如果佢要去 Kelowna 都係 BC 省喎、咁你冇得喐嘅喎，掟咗你去山卡拉，咁你要離開屋企去兩個月。你唔可能话真系、哦，我每一日咁样飞入去噶嘛？
5: 系啊，系啊，
6: 系咪先？咁所以变咗学校呢啲制度，你如果系俾你喺翻温哥华低陆平原近啲啦，好唔好啊？你落威全民啦，即系去或者去第啲比较，譬如Burnaby 啊，或者系冇咁远，唔使要咁长途跋涉，每一日如是者系要去 Kelowna。结果佢就系好难之下揾到，就系要俾9000蚊。
4: OK。
6: 去住嗰两个月。咁然之后去 Penticton 又要再揾地方去住，住两个月。咁对啲学生嚟讲系好惨噶，佢已经有 student loan。
4: OK。
6: 咁嗱，佢加上我呢个女咧，就有一个喺 Maple Ridge， 佢喺温哥华住，佢而家就系买咗架二手车，咁又要车，又要保险，又要有。咁你谂下佢呢一笔数，佢就算读完啦，佢去做啊，你话佢要几多年先可以还晒呢一笔钱？
4: 咁系咪嗰个 system？ 你认为、你认为呢个 system 第一唔公平，第二可能系有少少点样讲咧？剔佢哋呢班嘅学生嘅advantage 嚟到去帮一啲嘅地方去做一个配药嘅工作咧？
6: 嗱，其实佢可以系做一啲近啲嘅，唔好话，即系譬如我谂都有学生佢住喺 Vista 去读 pharmacy 啩，咁你咪俾翻 Vista 喺翻佢个区，
4: okay.
6: 对嗰个学生又好，
4: okay, okay.
6: 对其他人亦都有好处， okay. 大家都唔使咁辛苦， okay. 因为其实读 pharmacy 真系唔容易。Okay. 我睇见我呢个女就真系系极之辛苦，佢真系闭关日读夜读，佢又要面试见好多，
4: okay.
6: 即系考试唔再讲，佢仲要见好多。去interview 嘅 test， 去睇你 pass。
4: 周小姐，我明白你个 point 喺边度嘅，不过咧，我谂我哋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我要去广告度吓，多谢晒，多谢晒。
6: 好，冇问题，唔该晒两位，好 ，thank you， 拜拜。
7: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7: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8: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温哥华嘅夏天越嚟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嘅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嘅选择、保养等等嘅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嘅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嘅重要性。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9: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1: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 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家财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 Stanley， 系咪 Stanley 啊？
12: Hello，
5: Stanley，
12: 系，
5: 系，
12: 你好，
4: 你好，你好 ，Stanley。
12: 行李诈骗啊，
4: 系，
12: 我讲一个分享行李诈骗啊，系落机嗰阵时咧，就我就睇到报章嘅，咁、那个行李就唔见咗，咁咧就后来咧，佢因为咧佢醒目，就摆咗个嘢喺嗰个行李夹里边，就揾到个行李咧，就喺机场附近，原来咧佢啲行李已经俾咗嗰啲人咧。就接收咗佢啲行李啊，咁咧就然后咧佢行李咧就打开咗佢就攞咗佢有啲物件，但系咧因为佢请个的士司机咧，个的士司机就识讲嗰啲外国语言啦，佢唔系讲英文噶，咁咧就佢同佢沟通，佢话呢个行李系我嘅，你要俾翻呢个人，咁佢搞定啦先攞翻呢个行李，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一定要摆个。即系个行李嗰度，咁你咧你就可以唔见咗行李咧，你就可以跟到个行李喺边度。
4: 冇错冇错冇错。
12: 咁啊，呢个系我分享俾你大家听。
4: 好，好，好，多谢你 ，Stanley。我都听过有一啲嘅专家教路咧，你嘅行李咧放个 AirTag，
5: 系，
4: 咁你个 AirTag 咧，其实喺你个手机咧就同你 link up
5: 嘅，系啦系啦。
4: 只要佢离开咗你嘅视线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噶啦。咁你知道究竟嗰件行李喺咪
5: 咗边？系啊，
4: 系咪？如果喺你附近嘅话咧，佢话俾你听，你嘅行李喺呢度，佢唔会，佢又唔会 bid 你嘅。但如果你嘅行李系离开咗你嗰个嘅范围咧，佢就会话俾你听，佢会 bid 你。咁啊死啦，我行李唔见咗，咁你可以即刻去追嘅。
5: 我嘅以前咧咁样嘅方，即系咁样嘅形式都有嘅。不过咧，佢就唔系换你嗰、那个行李听，你净系塞落你嘅行李度。
4: 哦，系，
5: 系啦。即系咁样咯。
4: 嗱呢样嘢咧，
5: 不过佢收尾又唔知点样追翻你啲嘢咧，就唔知点样啦。
4: 嗱呢样嘢其实我有听过嘅，有听过咧就系、是、你知道早好多年前咧，啲人中意揸车落美国买嘢啊。咁你个车牌一定系加拿大嘅车牌啦。咁佢原来咧揸咗落去啲，譬如你啲嘛大停车场嗰度啦，拍低咗啦，咁你走去 shopping 买嘢咁翻嚟，咁你翻嚟嘅时候咧，你嗰架车揸翻嚟温哥华或者翻嚟加拿大嘅边嘅时候咧。就永远有一架车跟住你嘅
5: ，OK，
4: 永远有一架车跟住你嘅。咁你过关嘅时候咧，佢又跟住你一齐嘅。过咗关之后咧，会追住你揾你嘅，
5: 攞翻旧嘢，
4: 攞翻旧嘢。嗱，个问题喺呢度嚟。如果佢呢个人即系被人哋装咗弹弓嗰部车，佢唔知道，佢话我净系买咗呢啲咁多嘢。但如果嗰个海关官员唔信，或者佢当觉得你部车系有怀疑。佢即刻可以查你、扣留你，咁佢就话：点解你有呢样嘢？你唔话俾我听，咁你就要解释啦。你话啊，我唔知呢个乜乜乜，咁你就有排犯，有排犯。咁所以有好多嘅即系专家咧，就提醒拍咗啲车喺外边嘅地方啊，出车翻嚟之前咧。睇下车嘅周围附近有冇啲
5: 睇唔到，
4: 睇下唔系你收大佬，咁你都要睇睇附近有冇啲、啊，即系车底旁边啊，有冇啲嘢你系平时你唔会摆喺度嘅嘢，如果有嘅，你咪知道咩事咯，系咪？
5: 都难嘅。
4: 嗱，即系咁，
5: 佢摆得好好嘅。
4: 我就觉得咧，呢啲事件可能系会发生，但系会唔会经常发生？
5: 呢、這个就未必嘅。
4: 吓吓，呢样嘢咧，我哋大家要保持一个嘅心态就。
5: 即系佢都系搏嘅啫嘛。
4: 佢搏噶，佢搏噶，系咪？佢搏你部车过咗关，佢可以攞翻。
5: 冇错啦，
4: 系。系咪过唔到嘅？佢都冇计噶，因为佢自己都未必过得到，所以咪咁嘅情形啦。咁但系呢个咧系有咁嘅报道过，咁但系喺我身边嘅朋友咧就未试过，我自己都未试过。嗱，我唔希望试啊呢啲嘢，但系
5: 试下都好嘅，
4: 一齐玩啦。我唔介意噶，
5: 真实啲啊嘛，
4: 一齐玩咯，系咪？睇下有冇听众觉得呢样嘢可以玩噶吓。好，跟住有刘先生嘅，
5: 系
4: ，Hello， 刘生你好，刘生，
5: 刘生正讲，刘生，
13: 哦系你好，两位主持，多谢接受电话，
4: 唔好咁讲，
13: 我咧就早几日收到呢、這个反竞争嗰个部门话寄翻啲钱俾我，系关于个面包咧加价嗰个，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3: 咁咧，我第一次已經收咗25蚊噶啦。咁樣就今次咧，就我聽新聞咧，就話最多係20零蚊嘅啫。如果有展情啊，
5: 係啦
13: 咁但係佢而家話俾我聽，我會收到49蚊1毫1。咁係用 Interact send 俾我喎。咁我想問下兩個主持，有冇人收過呢啲email
4: 呢？我就知道有我
5: 收過，
4: 你收過咪？
5: 係
4: 啊。林光安就自己正正有收過。就我哋亦都有同事话俾我听，佢收到，但系佢系咪用 Interact 收我就唔知
5: 道。Auto deposit。
4: 哦，如果你系自动，
13: 因为以前系用支票寄嚟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13: 我有担心咧，因为如果我 click 入去佢嗰、那个嗰、那个话 send 去Interact 嗰度，
4: 系
13: 咁佢嗰个网站系假嘅咧，咁佢又攞晒我啲password 啊，
4: 银
13: 行号码、number 全部有晒噶咯，咁就。
4: 哦，佢系咪用 Interact 俾你噶？佢话。
13: 是要用 Interact。
4: 咁但係你申请攞呢个索償嘅时候，佢可能问过你攞地址，攞个电邮地址喎。咁嗰个呢就其实佢用 Interact 寄俾你囉，佢唔係用佢唔係用呢一个嘅支票俾你囉。
13: 哦，咁样。
4: 係啦。
13: 即係改咗 system 啦。
4: 係啦。
5: 好耐㗎啦。
13: 佢而家呢度呢就有个 reference number 係关于 transfer 㗎。咁我如果揸住佢呢个 reference number 去个银行嗰度查一查佢有冇系咪佢哋有呢个 reference number 咁就会唔会清楚啲咧？
5: 唔系你净喺个户口度睇有冇呢笔钱咪得咯？
4: 唔系佢唔系 auto， 你系咪 auto deposit 噶？阿刘生，你系咪
13: 自？唔系啊，佢就咁寄嚟俾我话，你会抽到49蚊啊！我 click 落去攞钱喎，
4: 即系佢用个电邮发俾你嘅。
13: 系啊系啊，
4: 咁个电邮发俾你，你个电邮嗰个 sender。那个 sender 是不是那个的诉讼那个即是负责
13: 是啊，他上那个打的就是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的，那呢就send 给我的。
4: 是。因为呢我没看到你那个的 sender 是不是 originally 就是这个 sender， 那你现在有个 link 给你，你可以用一个方法的，你 copy and paste 这个 link 咯。copy and paste 它。去个 browser 度，
13: 佢呢好正喎，佢话俾你听，呢个 website 唔可以再 transfer 嘅，咁我试下印出嚟啦，都印唔到嘅，
4: 印唔到
5: 嘅，
13: 就系咁先惊咗。
4: 但系佢呢个 link 系俾你揿咗佢之后，就去一个 Interact 嘅 site 度，即系好多银行嗰度任你去拣嗰个，系
13: 咪？系啊，咁啊，佢如果 click 落去咧，就去呢、這个我间银行噶啦，
4: 即系去嗰啲去一个 page 度，个 page 好多银行嘅。你自己去揀一間銀行，
13: 佢第一間咧就係我綠色嗰間銀行咧，咁下低就 different institute， 咁但係佢唔知道我係用嗰個銀行嘅喎，真係咁，但係呢度令我擔心。
5: 佢唔會知㗎，
4: 佢唔會知㗎，
5: 你自己揀㗎嘛，
4: 你自己揀㗎嘛，佢唔會知㗎嘛。
13: 唔係啊，佢呢度印埋喺度俾我 click 落去㗎。
5: 你可能你
13: 嗰間綠色銀行，
5: 你申請嗰陣時可能有。有
4: 俾个资料
5: 俾佢听啊吓，
4: 可能你唔记得咗你申请嘅时候，
5: 因为你申请
4: 嘅
5: 时候佢就话俾你听，如果成功啦，咁我就会寄支票俾你，或者系电邮俾你咁。
13: 不过咧，我都谂住就系咁样为咗安全咧，我就用佢嗰个 transfer number 去呢间绿色银行嗰度问下佢系咪有呢个 transfer 嘅记录咁就得啦，会唔会好啲咧？
5: 你直情睇到有钱噶嘛，使乜惊啫？
4: 嗯、
5: 有钱入咗去噶嘛？
13: 唔系啊，我惊住佢呢个网站假噶。
5: 唔系啊，净去银行嗰度，你有条数噶嘛？如果入咗落你个户口度，佢未入到喎，
4: 冇入啊，佢冇
13: 入
4: 啊，佢唔系用 auto deposit 啊嘛，所以佢而家就惊呢个西系呢个电邮系假嘅 hoax 嚟嘅，即
13: 系
4: 佢惊住呢个
13: 吓钓鱼网站。
4: 系啊，
5: 其实我都唔知有冇入到。
4: 基本上如果你系有个电邮地址俾咗佢。再加埋，可能佢問咗你，你係咪俾過啲銀行嘅資料佢啊？或者你邊嘅？
13: 冇啊，冇啊！佢上次淨係俾咗名地址嘅啫喎，佢寄張 check 俾我嘅。
4: 佢寄 check 俾你，咁你唔使擔心㗎。你唔係電，
5: 佢
4: 唔係電，佢唔係 e-transfer 俾你啊嘛，佢寄 check 俾你啫嘛。
13: 但係今次佢係 e-transfer 喎，今次
5: 嚇？
4: 今次第一次寄 check 係。
13: 而家今次咧就。
4: e-transfer 嘅，哦 e-transfer 俾你 ，e-transfer 俾你，
13: 系啦系啦
4: ，OK，
13: 咁嗌个 click 落去攞钱，
4: 你可以我唔系啊刘生，我头先教咗你啦，你 copy and paste 佢咯，
13: 哦好啊，
4: 你 copy and paste 佢，如果呢个系假嘅网站咧，一般嚟讲你 copy and paste 咧，你去到个 browser 度咧，佢话俾你听，你呢个 site 可能系一个
13: 有问题，
4: 系啦有问题噶。 咁如果係嘅話，咁、哦、你咪同嗰個機構話翻俾佢聽咯，呢個係假嘅咯，係、嗯、咪、
13: 哦？好啊，
4: 你可以，你可以
13: 點解咧？冇可能係49蚊嘅。
4: 冇啊！
13: 新聞已經講得好清楚，係廿零蚊嘅咋。
4: O K，
13: 咁佢話到49蚊啊，即係我即管聽你咁講試下啦。
4: O、okay, K， 好，多謝你電話，拜拜，拜拜，
13: 拜拜，
4: 拜拜。好，跟住咧係葉女士，
5: 葉女士
4: ，Hello， 葉女士你好，
5: 葉女士。
14: Hello， 公子好，林公子
5: 好，你好，你好。
14: 啊，我想問林公子年尾有冇慈善演唱會啊？
5: 今年冇啊，今年
14: 有啊，
5: 今年唔夠時間。
14: 有你嚟通知我一聲、
5: 哦，多謝。
14: 咁我想回應翻琴日咧講話嗰啲行李咧，話嗰個換咗嗰、那個去另外一個行李帶嗰、那個嗰張領取行李嗰張紙啊，我就唔知道咧，因為好多時候去美國咧。我哋 check in 嗰啲行李好多時中途咧，佢要打開嚟，即係 random 嚟 check 嘅。咁好可能佢要用一樣嘢咧，萬一 check 到佢哋有唔妥嘅，佢都唔好上身啊。佢寫咗林公子個名，
5: 咁啊大件事啊，
14: 幫主嘅嗰件行李。咁但係咧變咗咧，佢就有咩事嘅，佢就唔想上身咯。嗰、那個賣毒販嗰度，
5: 係梗係啦。
14: 啊，咁、okay. 樣有咁嘅情況啊，
4: okay,
14: 我就知道。咁、
4: okay,
14: 我又記得好多年咧喺香港咧，咁啊喺機場嗰度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是、有啲人見到婆啊咁樣，你有冇手提行李帶啊？咁、
4: 千祈唔好啊！葉女士啱噶，你講得啱噶。唔好意思啊，葉女士啊，我要去新聞報告啊。如果你有興趣，四點鐘再打過嚟啊，好唔好？葉女士，
14: 好啊，
4: 好 ，thank you。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各位听众早晨，5月21日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到港圣新加坡叔，早晨阿波叔。
18: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17: 咁啊，先讲一单本地的新闻啦，咁啊，即系这个世界杯2026。世界杯即是英式足球的世界杯啦，咁啊就快嚟到我哋温哥华啦，6月11日到7月19日咧就举行，咁喺我哋温哥华咧有7场嘅赛事，喺多伦多就6场。不过咧，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官啊，琴日发表嘅一个分析报告话，原来呢单系蚀本生意嚟嘅。咁啊，各级政府咧为咗支持呢个2026世界杯赛事咧投入嘅公共资金咧，总额系超过10亿元喎，大佬啊，即系13场比赛要使10亿元，咁咧就话咧，联邦政府咧就要埋单咧就4.73亿，咁啊，其余嗰5.93亿咧就系由各地嘅即系政府负责啦，咁啊，其实主要都系温哥华同埋呢个多伦多啦，系咪？因为喺温哥华有7场，多伦多有呢个8场、6场咁。咁啊好啦，佢呢個預算官咧就話咧，而家平均每一場世界盃咧涉及咧就8200万元嘅公帑，咁哇！我哋温哥華咧7场啊，
18: 7800万，一场
17: 就已經係8000几万，咁啊點解咧？因為咧要抌啲錢落咩？要起碼要改嗰個球場先啦，因為而家喺個 BCP 呢度搞嘛，咁啊嗰個唔係適合。踢呢、這個足球嘅，又要改個沙啲草皮啊等等，咁啊踢完呢場波咧，又要再趕翻轉頭啊咁。咁究竟啊，唉呢單嘢值唔值得做咧？咁啊，不過你講嚟都嘥嘅，值唔值得做呢啲要做噶啦。咁你站喺我個人角度嚟講咧，我就覺得咧真係唔係好值啊！即係話咧，而家大家世界艱難，佢頭先啱啱波叔先講啊，我覺得做生意嘅朋友咧話，而家咧即係啲餐館咧要執笠啊等等。咁你政府仲抌咁多錢落去呢啲咁嘅即係歌舞升平嘅事業咧？啊，我老實講，你問我咧，我就真係唔係好贊成。
18: 系啊，呢一样嘢一种压力嚟噶。最紧要嘅一样嘢咧，就系话呢个选啦，即系边个国家或者边个地区可以踢到世界波啦。呢一样嘢咧，就系多10多年前已经选咗噶。咁啊，再加上咧踢到世界波咧，呢度系全世界最多人睇嘅一个运动。所以嚟讲，第三样嘢佢有个好处咧，就系令到嗰个城市啊，嗰个声誉啊，好似嗰阵时嗰个世博会咁当堂大新。我哋知道1986年有个世博会啊，以前好多人咧对于温哥华咧都可以讲得咧，即系比较嚟讲觉得好陌生啊呢个名啊，唔系唔识佢，不过好日都未人听过佢呢个大名。咁啊，但系经过 世博会之后咧，哇！法国嚟讲啊，成个温哥华嘅声誉啊响晒，再加上嗰阵时跟住咧个地产就跟住砰砰声起，跟住嚟讲咧就呢个温哥华咧成为咗一个名城咯。咁啊，所以嚟讲啊系有佢好处噶。但今次踢世界波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嚟講，個法國好多嘢個成本越嚟越貴，例如我哋啲油台啊，都話好難做啊。點解咧？因為個開支大，收入少。同樣一樣，而家嘅世界盃或者國際賽事啊，都係話開支大，但係收入少。最近嚟講啊，我哋睇見啦，淨係整個球場都用咗二億，跟住嗰酒店率啦，或者係旅遊咧，預計咧十億。但而家發覺啊，嗰酒店啊，有部分已經訂咗嗰啲啊，就抌翻出嚟啊，咁啊變咗嚟講，今次嘅收入會唔會攞到十億咁好咧？我相信咧一個些少嘅疑問。
17: 好，咁其實咧，即係以前咧搞呢啲咁嘅即係世界盃啊、奧運咧，就即係一個賺錢生意，但係時而失業。而家唔同啦，而家呢個簡直咧就係一個蝕本生意，尤其是最近呢幾年啊，美啊特朗普上台之後又去搞呢樣搞呢樣，而家仲打緊伊朗戰爭。好似你頭先話齋，今次呢個世界盃咧個反應啊極其冷淡啊，好多啲酒店裏邊嘅訂房率咧根本就唔係咁多嘅，咁所以即係話咧，唉，以後咧呢啲嘢咧都係。我个人都系少搞为佳啦。
18: 系啊，而家影响咗啊，再加上有疫情啊，跟住嚟讲咧，有啲非洲嘅朋友咧，讲入嚟都话，最近一架飞机啊，啱啱啫嘛，飞去美国，俾个美国踢翻出嚟，话唔得。咁我哋都咧会接收到有啲嘅朋友可能有事，亦都咧要佢咧原机走人。咁喺咁環境之下，認到好多上嚟睇嘅嗰啲南方國家咧，就有一種顧忌啦。
17: 好，咁啊，即係跟住咧就講呢、這個普京對中國國事訪問咧就結束啦，已經啊就飛走咗啦。咁啊，即好多人咧就將呢個普京到中國嘅訪問見習近平咧，同呢個習特會去比較。咁咧，我諗咧都唔使點比較啊，呢幾日要公布出嚟嘅消息咧就已經即係睇得到啦。雖然咧嗰個所謂嗰個接待規格咧就差唔多啊，即係都有紅地氈啊，有呢個儀仗隊等等。但你睇嗰個成果咧，就真係差得遠啦。因為咧普京見咗習近平之後咧，兩個咧出嚟咧開呢個記者會，另外仲有呢、這個新聞發佈會。但係同呢個特朗普嘅時候咧，係乜都冇嘅。我翻去咧都係特朗普自己口噏噏啊，即係講啊，我有咩好大嘅成就。但係而家唔係你中國見呢個普京嘅時候咧，就即係又簽咗咧就42份嘅雙邊合作協議。並且咧就將佢嗰個簽署一個關於進一步加強全面戰略協作、深化睦鄰友好合作嘅聯合聲明等等。咁咧，另外咧，中國咧決定咧對呢個俄羅斯咧免簽證嘅延長至10月31日。咁睇得出咧，即係好明顯，即係習普會同埋呢個習特會咧，就真係兩碼事。即係中國對呢個普京咧係真係當係 friend 係朋友去接待。但係對特朗普咧，只不過就係一個競爭對手。嗱，我哋大家保持穩定啊，唔好打，唔好開拖，算啦。咁即係咁咧就睇得好明顯。而且而家最新嘅消息話咧，見完普京之後咧，金仔又準備去北京。即係話咧，你睇出嚟，中國啊、俄羅斯啊、朝鮮啊呢幾個國家咧，根本咧而家係統一戰線。咁啊，對呢個特朗普咧，就根本咧就真係而家抖咁大個頭啊！
18: 係啊，而家嚟講咧，你睇見啦，個分別啊好大啊！佢哋兩個名咧，嗱，第一樣嘢咧就話嗰、那個。但係川普咧，佢係用嗰個啊，大家加強呢個穩定嘅關係，穩定喎、即係大家唔好打架，
17: 唔係夥伴，
18: 係啦，冇錯啦，淨係穩定關係。但係佢用咧就俄羅斯嗰度啦，就加強嗰個戰略合作嘅關係，所以呢啲咧就真係夥伴啦。正如阿新李講啦，咁佢而家接機嘅人亦都有分別喎。佢話接機嗰個咧就韓正。韓正啊，2017年嗰陣時咧，仲要搞到啊，即係之前嗰陣時咧，要去到美國嗰度啊，求美國嚟講咧，就準佢賣嘢俾佢，咁啊，所以嚟講叫佢唔好加佢啲關税。但係而家接機喺啊呢一位啊嘅普京嗰度咧，佢就係用啊王毅，王毅咧攞講句先有實質嘅權力，同埋最大嘅喺中國啊，可以講得僅次於習近平之下嘅一個最大影響。所以啊，喺接機啊，應該都有分別啦。再加上而家嚟講咧，你啊講特朗普呢個人，你點樣同佢傾咗之後咧，佢一上咗機咧，佢就亂噏24噶。所以你教佢咧就死。最緊要中國係自強自富，呢一啲先係緊要。
17: 咁啊，頭先咧即係見到阿永恩咧就講啊，習近平真係忙啦，今年咧已經佔佢嘅接見咗十幾個。我話咧呢個世界最忙嘅應該係習近平同埋王毅，王毅嗰啲嚟親咧都要去機場接機。咁不如我建議喺北京機場咧整個呢個啊，即係佢貴賓室俾王毅喺度瞓覺好過啦。咁啊，不過咧你睇得出咧，即係講笑咁講，但你睇得出咧，即係話而家咧中國根本就已經成為呢個世界嘅核心。
18: 啊、
17: 你咧即係而家五月啫嘛，已經十幾廿個呢個國家嘅無論大細啊，五常國四個都去曬啦，咁去曬中國啦，咁另外咧十幾個國家咧就去中國呢個訪問，有幾多國家領袖去呢個華盛頓白宮見呢、這個啊呢、這個特朗普咧，咪來來去咪得呢個澤連斯基同埋內塔尼亞胡，
18: 係啊，係得兩個，冇錯啊，而家咧世上啊。就產生一個形勢叫各國朝中啊，即係世界各國都朝中。因為點解咧？中國先俾人嗰個穩定，同埋中國亦都俾人咗一種和平嘅感覺，亦都覺得咧全世界而家嚟講咧，你同中國啊，佢嗰個錢啊，亦都最多，你同佢做生意啊，先至有肉食。你去到美國，佢喐一喐就話打你上。
17: 你去到美國見到老母係俾佢省完之後咧，仲要割呢啲肉啊！即係你唔割，你又增加軍費啊！即係買我哋美國乜乜物物，唉，邊個有著數啦？
18: 係啊，你所以你去到嗰個見佢老話講嘅咧，就係蝕本。你去到見中國嗰度咧，你就有著數噶。所以個個而家咧就叫做萬國朝中，就有咁嘅形勢啦。
17: 好，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另外講兩單啦，都係同特朗普同美國有關嘅新聞。
19: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0: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17: 好，翻翻嚟我哋時事烽火台時間，我今日拍檔咧，道港聖三波所播出。好啦，兩單都係美國嘅新聞，都係同特朗普有關嘅。咁啊，特朗普咧去完呢個中國訪問之後咧，而家翻翻去咧，就要處理翻佢自己面對嘅問題啦。咁啊，因為咧，尤其是呢個伊朗嘅同伊朗嘅戰爭咧，去到中國咧就食咗檸檬，中國話我唔關我事，你自己搞掂佢，唔關我事啊。咁啊，而家咧我哋翻去之後咧，咁究竟美國對呢個伊朗會唔會咧發動新嘅進攻咧？咁啊？佢啱啱翻去嗰時咧，就會話啦：，我啊會啊，喺19號啊，啱啱即係琴日啊前日，我哋美國咧就會對呢個伊朗發動呢個大鐵錘嘅進攻，哇！比上次仲加緊要。咁啊，即係內塔尼亞以色列總理內塔胡咧就開心咗幾日。不過咧唔使幾耐咧，咁啊特朗普話唔會，因為咧波斯灣啲國家叫我唔好打啊。好啦，而家咧我繼續談判啦。哇！咁咧，琴日咧有消息就話咧，內塔尼亞胡咧同阿特朗普咧就開通咗一次電話，內塔尼亞胡咧仍然咧就想就說服阿特朗普，喂，砌佢啦！呢、這個時候你唔砌伊朗嘅時候咧，俾佢有喘息機會就唔得。但係咧，如果據消息話咧，特朗普咧就即係省咗咧內塔尼亞胡一面皮啫話啦，唔會呢、這個時候我就唔會同呢個伊朗打嘅。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仲對啲記者話咧，內塔尼亞胡好聽我話㗎，佢會按我嘅意思去做㗎。哇！呢樣嘢我覺得又得個講字嘅啫喎。咁啊，內塔尼亞胡係咪聽你講咧？我諗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不過而家睇我，不過我估計啊，即係特朗普去完中國之後，即係同埋而家嗰個佢國內嗰個形勢咁緊張咧，我相信佢哋伊朗咧都係靠嚇嘅啫。呢、這個所謂大鐵錘咧，我諗佢都係舉高嘅大鐵錘，就唔會剝落去嘅。
18: 細細力放低啊！
17: 細力放低，你塔高慣㗎嘛？
18: 冇錯啦，因為佢話我已經炸曬伊朗嘅地方啦，我而家發覺。冇地方我炸啦，結果嚟講咧，就跟住俾佢炸到啊！嗰油我冇攔都洗翻出去嗰個波斯灣啦，係嘛？所以你啊，即係特朗普講嘢咧，就可以講得咧，真係亂世狂人咧，神經刀噶。咁啊，但係咧，內塔尼亞胡咧，呢個可以講得係中東屠夫殺人王啊！呢、這、一個人咧，佢真係想，因為最近咧，伊朗啱啱啦，佢哋最高領袖咧就簽咗一個密令啊，或者一個即係大家都知啦，而家就係話嗰個濃縮油唔能夠運出。即是繼續要在翻伊朗嗰度，所以你話叫我濃縮油走啦，呢個係冇得傾噶。所以以色列就好驚啦。你有濃縮油，將來咧你就有原子彈或者核子彈，你咁嘅，我哋咧就有排震啦。實際上支唔支持有啊？我都支持有噶，因為你想啊，即係投鼠忌器啦，佢怕咗你啊，唔會亂揼你啦。你只有啊有呢個咧，即係護身符先搞得掂噶。
17: 好，咁啊，即系特朗普咧，我都好服佢嘅，即系因为咧，佢有时佢谂啲嘢咧，根本我哋一谂佢唔到。咁啊，而家伊朗嚟搞点咧？而家又要威胁咧，要呢、這个对呢个古巴即系南美洲嘅国家进行咧喐手。咁因为咧美国个航空母舰啊尼米兹号啊，同埋佢嘅打击群咧，呢、這个星期咧已经抵达加勒比海咧，就剑指呢个古巴。原因系乜嘢咧？原因就系美国司法部啊已经决定咧起诉。古巴的前总统卡斯特罗犯了谋杀罪。什么谋杀罪呢？原来30年前1996年两架民用的飞机在国际水域被这个击落，有四个人死了。当时就美国指控是这个古巴卡斯特罗下令那些军机将他击落来的。30年前，现在美国司法部就决定起诉前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特朗普还要挟说美军就会飞去古巴捉鬼卡斯特罗回美国受审。这条桥就等于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一样，即上一次捉了马杜罗，他觉得这个伟大的成就。好了，现在对古巴我又都会进行一个同样的行动。不过古巴就已经出来就讲了，就古巴外长就这个罗德里格斯就说美国这样做根本是非法的，这个是个方言嚟嘅，呢個一個鬧劇嚟嘅，我哋古巴咧唔會就範。咁你話你特朗普會唔會真係好似對付呢個委內瑞拉咁樣去捉呢個卡斯特羅咧？就我又都係有個好大嘅疑問，即係委內瑞拉近，同埋咧即係你出其不意咧就可以成功
18: 突擊。
17: 你而家講到明嘅時候，古巴會唔會即係會完全冇防範咧？另外咧，古巴同俄羅斯嗰個關係十分之密切，大家都記得以前有一個古巴危機啊嘛，俄羅斯要喺度要設呢個即係核彈啊等等嘅。咁如果你真係喐呢個古巴嘅時候，俄羅斯會唔會就真係袖手旁觀咧？不過始終呢樣嘢咧都係特朗普嘅性格啦，佢一有事嘅時候咧，佢就會將轉移視線啊，喺國際上搞搞震咧，咁啊轉移大家視線，目的都係為咗11月嗰個中期選舉，希望美國人咧就我特朗普幾個咁強硬嘅喺國際上幾有
18: 打得
17: 嘅咧，咁我諗咧又係得個講字嘅啫。
18: 我認為佢咧佔領或者係攻擊啊古巴嘅可能性咧低。因为点解咧？第一样嘢，佢攻击古巴咧冇肉食啊，因
17: 为
18: 你
17: 冇石油啊，
18: 系啊，佢冇石油噶，又冇资源噶，你仲要养埋佢嗰啲咁嘅穷苦大众。老实讲，佢唔中意噶，佢中意抢嗰啲就系有资源啦。委内瑞拉要抢佢大把资源，大把石油吓。
17: 唔系古巴有样嘢咧，就即系好多嘅足球。啊！搶曬古巴足球翻嚟美國啦，
18: 冇錯。同埋魚啊蟹都好多嘅，多到佢食唔曬都得。嗱，伊朗啊有資源啦，係嘛？特別係個油方面，
17: 委內瑞拉都有資源。
18: 委內又有，係，但係古巴冇。但係佢點解要搞呢樣嘢？因為第一佢民望而家好低啊，三分之一難支持；第二佢嘅通貨膨脹好高；第三佢嘅經濟不好，即係美國啊。所以佢而家有緊呢一個中期選舉啦，佢好啲整啲嘢做翻頭條啊，等佢個中。期選舉咧，唔會而家輸得咁慘。
17: 咁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呢個咩呢個做法咧，根本真係違反咗國際法嘅，即係等於就係長臂管治啊！一個其他國家嘅所謂呢個領袖也好，政治人物也好，佢犯咗奸淫老女，犯咗乜嘢罪？你美國都唔能夠長臂管治去捉佢噶嘛？
18: 係
17: 按照國際法，你咪通過呢個國際刑警，係用呢、這個國際法庭審判，然之後國際刑警嘅執法啫嘛。唔係你美國可以任意任何國家發生呢個所謂呢個即係謀殺事件，我就可以去捉你噶嘛。咁如果咁樣做嘅，咁你美國咪真係國際警察？你根本咧就代替咗呢個國際刑警呢個角色嘅。所以咧，呢個得我講自己啫。
18: 你覺得啱啊？而家嚟講啊，美國啊，我一向認為啊，美國一國獨大啦，實際上係世界嘅禍嘅。大家而家睇見啦，整到個成個世界亂曬啦，就係美國一國獨大。以前都係俄羅斯嘅，大家一齊啊。後嚟俄羅斯啊、蘇聯咧解咗體之後咧，就美國獨大。好在而家咧有中國嘅興起啊，就可以能夠咧略為平均下佢嗰個力量。但係咧，而家美國繼續咧有好大嘅力量啊，例如喺金融啊，喺個盟友方面啊，中國啊仲未追得上。有朝一日追上，我相信能到呢個世界咧能夠比較平均啲，都係要靠中國。
17: 咁啊，即系头先大家都留意到啦，呢单所谓呢、這个啊，即系个飞机被击落嘅事件，系发生啊三十年前嘅事，你而家嚟翻旧账。卡斯特罗虽然在世，但系几多岁啦？
18: 即系九十几啊嘛
17: 。咁即系，唉，即系如果你可以翻三十年前嘅旧账嘅时候，呢、這个世界呢、這個、过去呢几十年里边发生咗几多事咧？你系咪美国系咪真系唔得闲咧？你好多事都要去做咧，系咪？
18: 系啊，美国亦都啊，佢暗杀咗好多其他国家，你正要啊，系嘛？你喺中东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22: 各位听众你好，2月21日星期四，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仲有呢个啊标王王立人。
23: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2: 咁啊，另外咧有啊电话里边系周志国。
24: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安啊！保安哥安啊，阿王 Sir 安，
23: 阿周 Sir 你好。
22: 嗱，咁啊，咁啊话题咧，咁啊，大家听到虽然声大，同埋咧近日咧都呢两日咧好多中外传媒都有报道嘅，咁啊就有关咧加拿大保守党呢个外交事务评论员兼系呢个国会员啊庄文浩咧，咁大家咧认识啦，因为有一半华裔嘅，近日咧就抵达台湾，咁啊将会同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同埋一众嘅高官咁啊。即係有會面嘅嗱，今次咧佢視為咧直接咧無視咗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阿黃的咧，早前咧佢針對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台灣就發出嘅警告，咁大家都記得咧，啊黃的咧就接受呢個 CTV 應該係 CTV 嘅訪問嘅，咁報道話佢咧就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咧一直以嚟咧就喺台灣海峽咧就最近咧就啊，都有將啲軍艦咧去遊弋喺台灣海峽，再加上咧就容許一啲我哋加拿大啲國會議員啊，同埋上議院、下議院啲議員咧就去訪問台灣，咁啊去嚴正聲明啊。啊，莊文浩咧已經擔任咗加拿大國會議員啊成20年啦，咁佢喺過去嘅星期日抵達台北，咁啊預定咧星期三就賴定真會面嘅，咁啊。莊文浩咧發表聲明話咧，佢今次前往台灣正正係為咗黃的近期對加拿大發出嘅警告，言下之意咧就對着幹啊，即係話你唔俾我去咩，我就去俾你睇。啊，黃的咧今次咧係即係頭先我提及咧，佢係4月30日接受環球郵報唔係 CTV 啊，咁啊即係提出咧嗰個意見話，即係加拿大今次咧可能咧導致到咧較早之前咧，我哋總理卡尼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建立一個新戰略嘅夥伴關係咧，因此而受害嘅。咁而家外界認為咧，中國方面試圖咧為加中關係解凍之後咧，而加拿大咧就個今次嘅行為咧係畫下一個紅線，然後之後咧要開即係日後咧你逢係咧根本無論你咩黨派都好，都唔應該咧就去即係去訪問台灣以差不多你個官式嘅訪問咁嘅形式，無論你係議員好，咁問題就係台灣方面咧，就即係中國一直咧強烈反對外國介入台灣問題啦，並且保留以武力統一台灣嘅權利啦。咁1949年之後，國共內戰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而中國共產黨咧則喺大陸建政啦。嗱，北京方面咧，即將擁有2400萬人口嘅台灣視為嘅分裂省份。中國近年咧持續透過外交手段咧就孤立台灣，希望咧最終實現統一。嗱，雖然目前咧只有少數嘅國家同埋台灣維持正式嘅邦交，但係唔少嘅西方國家咧仍然同台灣咧保持一個密切嘅非官方嘅關係啊。嗱，因為黃的咧當時嘅接受訪問時咧，佢話從未區分係執政自由黨啊，或者係在野保守黨嘅，而係直接咧表示所有加拿大國會議員都係應該停止訪問台灣。今年1月兩名自由黨國會議員大家記得啦，原本係隨代表團就訪問台灣嘅，加埋呢個保守黨嘅國會議員，但係喺賴清新同台灣官員會面之前咧，突然間咧提早翻去加拿大，咁大家記得當時就係正值咧我哋總理卡尼咧準備咧就造訪中國噶，咁兩人當時表示話咧係根據加拿大政府嘅建議而提前3日咧返回加拿大嘅，咁嗰兩位嘅自由黨議員。咁事實上咧，加拿大國會議員同埋呢個上議院，自從1980年開始咧，就一直都有接受台灣政府嘅資助訪問台灣嘅傳統。咁期間咧，通常咧同台灣政府高層會面嘅。 不過咧，張文雄今次強調咧，今次訪問台灣嘅行程完全係佢個人支持，即係支付嘅，就唔好話即係台灣政府出錢嘅。佢表示咧，台灣係加拿大重要嘅合作夥伴，咁近年咧更係加拿大全球第十五個貿易嘅夥伴啊，以及亞洲第六大嘅貿易夥伴添。嗱，咁啊，張文豪話咧，今次佢個此行嘅目的咧有兩大目的，第一係聲援面對中國打壓同埋威脅嘅民主台灣啦，第二係向中國展示加拿大嘅主權，係唔接受中國決定加拿大國會議員可以訪問邊一個國家、邊一個地方。咁佢表示咧，除咗賴清德之外，將會會晤台灣貿易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嘅楊真妮啦，以及外交部次長啊陳明奇。咁啊，並且會同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人員會面添。嗱，咁啊，張文路喺個聲明話咧，加拿大係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我哋係唔會接受外國政府指示加拿大國會議員可以到咩地方訪問，亦唔會接受其他國家決定加拿大皇家海軍軍艦啦，係唔係可以喺國際水域航行。中國近年持續加強孤立台灣，包括阻止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並且遊說仍然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的國家和它的斷交。在2000年的時候，台灣仍然與29個聯合國的會員國及教廷維持正式外交關係，但至今只剩下11個國家和梵蒂岡。另一方面，加拿大國防部長麥堅迪拒絕回應今次的訪問，加拿大未來是否仍會派軍艦穿越台灣海峽的事件，他表示有些關問題涉及這個行動安全，不必評論。雖然他拒絕直接接談未來的政策，但是強調加拿大的視台灣海峽為國際的水域，即言談之餘就去台灣海遊役是沒有問題的，但中國就認為台灣海峽是屬於中國的內海。自從2018年起，自前總理杜魯多去年辭職期間，加拿大軍艦曾經11次超越一個台灣海峽，期間一直遭到北京的反對。而卡尼政府上台之後，加拿大軍艦至今僅曾經在2025年9月穿越過台海一次。當時一艘加拿大護衛艦和澳洲的驅逐艦一起行動。咁大家都知道啦，55歲嘅張文樂係一個華裔同埋荷蘭裔嘅混血啦。佢爸爸喺1952年咧從香港移民加拿大，1956年考入渥太華大學嘅醫學院。咁母親喺1960年咧從荷蘭移居加拿大，成為一個護士。咁佢爸爸兩人咧喺安省醫院相識結婚。1970年咧，佢生下咗佢個大仔啊莊文浩嘅。咁啊，高中嘅時候咧，喺保守派陣營咧，佢曾經擔任義工嘅莊文浩咧，2004年咧成為威靈頓河頓山選區嘅保守黨國會議員，之後咧連任至今，咁啊總共成20年啦。2021年2月咧，加拿大下議院投票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議案，稱咧中國對待呢個維吾爾少數民族嘅手段係呢個種族滅絕，莊文浩咧係議案嘅發起人。同年3月咧，加拿大聯同英國、美國等國家就新疆問題咧就制裁中國，而中國外交部咧宣布反制嘅措施，咁啊制裁莊文浩等人嘅。而當時莊文浩咧發出一個回應，就話：我哋係有責任譴責中國對香港鎮壓同埋對維吾爾人嘅種族滅絕。喺法治自由國家嘅生活裏邊咧，我哋必須咧為被禁聲者發聲音。如果呢個意味住中國因此而制裁我，我會將佢當做攞個榮譽勳章。咁事實咧，當時佢攞咗呢個榮譽勳章噶啦。咁中國係制裁佢嘅。中方對莊文浩私人嘅制裁咧，包括禁止佢入境中國。喺2023年5月咧，莊文浩話咧，佢自己對北京提出批評啦。佢同佢居住喺香港嘅親屬都受到恐嚇同埋壓力嘅。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確認咗中國駐多倫多領事趙毅咧參與對呢個莊文浩同埋香港家人嘅恐嚇。隨後就加拿大驅逐趙毅出境，中方亦驅逐加拿大駐上海領事殷日偉就出境。這是初步是即是今天莊文浩的資料。大家對於他今次出訪台灣你怎麼看法？他不是第一次的，他應該是2014年的時候都曾經去過一次㗎，已經係啊，咁所以咧就一直以來佢作為反對黨啦，咁樣，咁佢曾經喺保守黨裏做過即係幾任部長㗎嚇，咁 咁佢個人都好多人話佢誒爭取選票啊，即所以今次行出嚟啦，咁樣就希望曝光多啲啊。其實莊文豪你喺作為喺內閣裏邊咧，佢對於自己就算保守黨政策唔即係唔啱咧，佢一樣係咩嘅？當年記得哈伯年代咧，佢曾幾何時對哈伯某一個議程裏邊咧，佢唔滿意咧，即刻咧退出呢個內閣嘅。咁呢個即係作為佢從政咁多年咧，佢俾大家個認識啊。咁作為一個加拿大咧，佢只不過係保護翻佢加拿大咁樣。問題就話中國今次好高調咁咧，即係畫出個紅線出嚟話嗱，你以後所有呢啲佢唔理你咩咁。但係的確咧，今次對於我哋加拿大，特別係我哋加拿大執政黨、自由黨，甚至總理都有一個難題喺度。因為第一即係正如而家外交部都即係不置可否啦，都冇話啊好與唔好。只不過話我哋一本就我哋加拿大一本嘅國策，我哋加拿大嘅精神。咁啊問題就話作為自由黨，佢我哋加拿大的確係唔能夠阻止任何一個國會議員或任何人去訪問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噶嘛。依、這個佢真係難處喺度啊嘛。但係中國講到明就唔理你咁多，你變咗你議即係執政黨，你應該要管下呢班人咁樣啊。咁啊，但問題咧就另一個話題帶出嚟咧，就有啲人就擔心就喂。由於咧而家目前咧加中關係咧逐漸緩和啦，咁好多譬如各方面嘅貿易咧就逐漸回翻以前初步咁嘅情形啦，咁甚至有啲增加添啦，咁會唔會影響到往後喺加中關係咁樣咧？咁樣咁問題就話作為佢哋作文浩咁，佢一貫嘅都係作為反對黨嘅。咁好多陰謀論就話喂，咁你走去咧，就可能導致到好多人，甚至話而家農作業方面都話好翻曬啦。咁大家嗰啲咁樣咧，佢中國就重新再制裁嗰陣時，變咗好大嘅影響啊。咁大家點睇法咧？六零四二六七三二零，發表你意見。咁啊，聽聽阿王 Sir 你點睇法咧？
1: 當然啦，莊文浩今次咁樣去啊，佢有佢自己嘅目的啦。首先嘅就係莊文浩，佢有官職啊，佢係依個國會嘅議員，
22: 外交評論員啊。
1: 佢依個係
22: 影子內閣，
1: 佢影子內閣啫，佢唔係真正嘅。如果真正嘅，仲不得了添。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既然係依個加拿大聯邦嘅國會議員，你亦都係可以話官職嚟嘅。咁你作為一個官員呢官職人員呢，你係應該遵守加拿大對外嘅一切承諾同埋法例，你係有責任要咁樣做嘅。好啦，而家你就係專登睇個樣子就好似保守黨專登對住呢個自由黨同佢對著幹咁你一定係有你嘅目的嘅。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最怕就冇機會曝光，所以佢今次所作所為咧，係為佢自己爭取曝光咧，就係最大嘅原因。第二咧，佢亦都可以拿住保守黨嘅名咧，就對住自由黨去針對性地針對你個自由黨對中國所作出嘅承諾。係啊，我係唔聽你講啊。我是要去的。咁如果因为佢嘅自私嘅行动呢而引致阿卡尼好辛苦然后先攞返嚟嗰个政治成果呢去再次通商各方面呢，喂，如果有咩影响嘅时候，作为一个保守党员呢，喂，佢立大功喎。咁另外一个我怀疑佢有个私人目的呢，就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博励志呢作為呢個上次大選輸咗，佢應該落台，但係佢冇，佢仍然係戀攢佢自己嗰、那個所謂權位。而家保守黨裏邊亦都有股不滿嘅聲音，要拉佢落嚟。你唔好忘記，喺2016年咧，莊文浩曾經出嚟競選個保守黨嘅黨員黨領。咁我唔排除佢今次刻意咁做咧，係爭取眼球之後咧，如果咁啱有個蝴蝶效應保守黨咧再次依個選黨領，哇！咁佢有機會出嚟噶喎因為佢事實上今次咁樣做咧，係爭取到好多好多嘅眼球到底佢依啲眼球得翻嚟，對佢係支持亦係反對啊？咁啊，另當別論啦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呢，曝光率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今次能够拿到这个这样的所谓专登对抗中国那个干预呢，无疑他是成功的，但是付出来的代价就是自由党辛辛苦苦经营的机会呢，很可能因此而呢降低了那个成效的。
22: 嗯 ,OK, 或者我听听下部信息回来呢，听听周志国的分析。
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6: 慈铭
2: 我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0: 個莊文浩咧，咁啊前任都係做過部長嘅，咁佢今次咧再度咧造訪呢個台灣，咁啊備受中國咧今次咧畫正正畫一條紅線出嚟啦，由呢個加拿大駐中國駐加拿大嘅總領事咧發聲啊，就唔係中國外交部啊，咁啊問題就話即係今次嘅事件咧就即係引致到記得當年咧就美國嗰、那個眾議院議長啊佩洛西啊嘛，咁佢嗰時咧台灣已經起曬軍機，哇炸曬馬啊環島咁樣啊，咁啊今次冇咁巴閉啊，咁啊但係問題咧都依兩日咧都對於即係特朗普翻翻去美國之後咧又會重新咧。他哋又喺度即係指埋中國，又同台灣總統賴總統傾偈啊！咁所以中國咧都發聲啊！咁呢個即係中國而家咧直情係即係一定係紅線嚟㗎啦，冇得傾啊！你唔好掂佢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好多國際嘅機構，包括呢個世衛等等咧，大家咧即係認為咧呢啲咁嘅即係有關人民嘅健康嘅嘢，應該係唔好喺度執着啦，咁啊等等嘅。604-2632，揾我先聽我哋嘉賓啊周業國分析先啊。跟住講。
1: 如果喺呢件事上邊咧，係喺呢件事上邊咧，我即係應該引用阿葉振棠嗰有首名曲啊，叫《難為正邪定分界》。佢隨便裏邊有幾個歌詞咧，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適合我哋今日呢個主題。
0: 嗯。
1: 佢就話：今天死結啊，應難解啊，努力興建啊，盡情破壞，彼此也在大。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就是說阿卡尼很辛苦去中國訪問，去全世界周圍訪問，希望即打開即加拿大不被美國蝦過一條血路好的。但是你這麼辛苦做了出來是怎樣呢，今天你看到莊文所所做的時候就踩到中國的紅線，那你是不是盡情破壞呢？第二你看亞省又要獨立，即卡尼做這麼多事這麼辛苦，我們裡面那個又不去支持的不得止，還要搞獨立。咁即係我成個過程睇就覺得話，即係卡尼係好辛苦，希望真係去努力興建搞翻好加拿大。點知裏面班人咧係盡情破壞，特別好莊文浩呢個事件好啦。咁當然，但係莊文浩事件咧，你無論咧嗱，從呢個經濟嘅數字、外交嗰、那個即係嗰個數字，甚至喺民調嘅數字咧，佢都係處於下風嘅。佢真係冇一樣有著數嘅咁樣好啦。但係不過，嗰啲數字慢慢講啦，等下先。但係一樣嘢講就係話，今次呢個事件點解會咁樣發生呢，即係你可以睇下就係話，我覺得某個程度中國本身自己係有一個好大責任。我點解會咁講呢，你睇啦，即係呢係嘢咁啱咁得咁巧啊，或者係咪真係事先安排我唔知。莊文浩訪問大陸呢，就喺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訪問完中國之後，受到即係接待之後，佢然之後先發表呢即係話去訪問台灣嘅，啱唔啱？咁好啦，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盧炳澳同阿莊文浩差唔多咁上下背景，唔係個背景唔差不多，個經遭遇差唔多，兩個都係俾中國制裁嘅。即係盧炳澳咧，俾中國制裁咧，仲更加犀利。佢又係同佢一樣喺新疆嘅問題裏面咧，搏命抨擊中國嘅。是對中國很有敵意的，跟阿莊文浩一樣。但當盧比奧做了國務卿的時候怎樣呢，就改了盧比歐，跟住習近平就跟他握手，跟住又去見有很多官員去見他。跟住盧比奧還怎樣呢，特登著件把道羅被人拉那時候的衣服，特登在北京著一套這樣的運動衣服在那裡出來被人影相。喂，這直情對中國一個很大的侮辱來的。但是怎樣呢，中國可以忍得。係咪先？中國可以俾你咁樣做？咁莊文浩睇完之後，即係我估啦，啱先都係冇實質根據。喂，我既然如果有一日，你知啦，我哋聯邦大選咧係最遲咧就係應該2029年4月大選嘅，爭兩年幾。當然目前喺民調喺呢方面咧，你嗰個保守黨都係非常之差，係咪先？即係未必會贏到。但係政治嘅嘢好難講。你一日就一日都唔多。如果有一日，當2029年4月大選嘅時候，俾呢個保守黨上咗場，俾阿莊文浩做咗外交部長或者一個官職嘅時候，你中國咁會唔會制裁佢咧？可能你又接待翻佢，將莊文浩即係改咗另一個名，又可能將咗英文名嗰、那個Michael 嗰個英文名加落去，唔寫中文都改翻名接待都得嘅。咁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你中國，如果你真係制裁得佢嘅，你點解你要可以改個名字你又俾佢入去裏面呢，你令到人哋睇上嚟喂你個制裁冇力㗎喎，當我真係做咗高官嘅時候你一樣接待我喎。咁所以我諗某個程度呢，中國自己本身呢 你都要負啲責任嘅。呢、這個呢樣嘢，你即係你唔能夠堅持到你所制裁嘅嘢。大家你睇到就係盧比奧同埋

0: 中文好所所對中國都係講人權問題啊，西藏啊，唔係講到去新疆維吾爾族啊咁樣，即係話咁批評佢。但係你睇到一做咗呢個國務卿之後，原來可以咁樣嘅喎，係唔先？咁就呢個係我第一個睇法。嗱，第二個睇法點解話佢笨咧？就係話呢個咁嘅訪問係冇著數咧。嗱，首先我睇下喺我哋經濟嗰方面，嗱喺經濟嗰方面喺加拿大同台灣。加拿大同埋大陸啦，你原諒我，我當講到大陸同台灣嘅時候咧，我哋即係喺台灣係屬於中國一個省嚟嘅，唔係佢唔好獨立到嘅，我哋唔可以稱即係我自己個人睇，我唔可以稱中國同台灣係兩個政權，唔可以嘅，啱唔啱先？因為台灣係中國一部分，等於我哋唔可以稱中國同埋廣東。啱先，中國同廣東，中國屬於廣東係屬於中國嘅，唔可以中國同廣東，廣東冇獨立到嘅，所以我自己稱呼佢大陸同埋台灣。如果咁稱呼就係好啦。咁我睇到咧，大陸同埋加拿大之間個貿易嗰個關係，嗱，加拿大咧喺同台灣咧喺亞洲嚟講咧就係第六大嘅貿易夥伴。加拿大同台灣全世界嗰個咧係第24嘅貿易夥伴。好啦，但係如果加拿大同大陸是怎樣呢？加拿大同大陸在亞洲來說是第一大外貿夥伴，全球第二大外貿夥伴，僅次於美國的。喂，加拿大同大陸的關係的重要性重要過這個台灣90倍，如果再計算，我再計算貿易數字，在加拿大出口，即是在台灣出口到加拿大的數字，在2025年的數字是 15.7 億美元，但是在大陸出口到加拿大那個數字是 479.2 億美元，是30倍，就是說在大陸出口到加拿大的貨品是台灣的30倍，大佬，你那個貿易是差幾遠呢？另外，台灣入口加拿大的貨品是 7.27 億美元，但是在大陸入口加拿大的貨品是417億美元，是 57.3 倍，即個數字即龐大了多少。還有我看看我們的雙邊貿易總額，在去年在台灣和加拿大的雙邊貿易總額只是 40.35 億美元，但是大陸和加拿大的雙邊貿易是896.2億美元，相差 22.2 倍。想想在这个贸易数字的方面，个贸易你加拿大那个中同大陆的重要性是多过同台湾的重要性90几倍，如果我自己这样的形容词，是不是？好，第二你讲外交的层面那里，在外交那里目前大陆同全世界建立外交的关系的国家183个。台湾即是台湾呢，你同世界各地建立个有外交关系国家几多个？有12个才得。在7个在拉丁美洲，3个在亚太地区，1个在欧洲，1个在非洲。当然它有160个那些国家地区的办事处，另外的故事。咁而且仲有一样嘢想啊，你台湾在加拿大的办事处都不敢叫是中华民国啊，叫乜都不敢叫啊，即是叫一个名叫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1: OK， 好。
0: 为什么会这样叫呢？就是咁讲加拿大嗰次。
1: 周宇哥，麻烦你停一停先，我听听客户信息，咁返嚟呢就俾你继续分析同埋接听听众电话。
2: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3: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歌。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商李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里边嘅周志国。咁今日嘅话题咧，头先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兼呢个影子内阁嘅外交事务评论员咧，阿庄文豪咧，咁啊日前咧就拜访咗台湾，咁啊同赖清德总统嘅见面，以及其他高官添。啊，今次嘅成行咧就事先咧就较早之前咧，加拿大一个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啊黄迪咧就批评话咧。就即係今次佢哋成行咧，就係對於加中嘅關係咧，的確係有好大嘅影響。咁啊，況且咧就佢指責咧，台灣咧喺年初嗰時咧，即係啲軍艦咧喺呢個台灣海遊弋咁樣。嗱喺加拿大方面咧，其實加拿大國會咧即係都知道委員訪台之行已經好耐㗎啦。嗱，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已經發出聲明，認同咧莊文豪係擁有訪問台灣嘅權利。而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發言人聲明之中話咧，國會嘅獨立性係加拿大民主社會嘅基石。國會議員同埋上議院咧訪問台灣之行咧，以不嬲而嚟咧，打從1980年代已經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佢聲明重申咧，加拿大長期反對任何以武力脅迫改變台灣同埋中國關係嘅政策。咁啊，反對咧就係威脅呢個台海現狀嘅單邊行動，同埋強調對華政策係唔變嘅嚇。咁係咯，咁啊周志國啊，你做事補充少少，跟住我接聽聽眾電話啦。
0: 好啦，即係今日講到就係話，無論即係所問我呢次訪問咧，即係你睇到嗰、那個中國同埋呢個加拿大，即係嗰、那個外交關係好，嗰、那個經濟貿易方面嗰個重要性咧，真係係冇得比嘅呢、這個，啱先？真係係好大嘅呢、這個一樣嘢。好啦，咁你我再講講就係話。就係、是、譬如好多人就話喂，咁啊阿莊文豪會唔會為下一次即係大選去鋪路啊？或者家陣咧就希望吸引呢個眼球，咁啊即係希望咧多啲人咧就支持佢啊咁樣呢樣嘢，咁啊會唔會下一次即係有著數咧咁樣嗱？我哋睇下最近嗰啲民意嘅調查，咁你睇睇就係話喂，你咁樣做係咪對你有著數咧咁樣？嗱，我睇卡尼去訪問中國嘅時候，一月嘅時候咧，咁呢個環球新聞咧 ，Global News 嗰度咧就同呢啲民意機構就做咗一個調查嘅。當時點咧？佢有54%嘅受訪者咧，佢係支持中國建立一個更加緊密嘅貿易關係啊，同埋嗰個經濟協議，即係54%嘅。好啦，咁呢個訪問點咧？即係佢嗰啲調查54%，但係如果喺2020年嗰時候咧，同埋個議題呢、這個乜議題走去講出嚟嘅時候點咧？原來在2020年嘅時候咧，有80%嘅加拿大人啊，就希望減少對中國市場嘅依賴。即係你知短短係幾年間咧，由80%嘅人咧，即係唔中意同咗個加拿大嘅市場，到今日係有54%嘅人咧，係希望同中國建立呢個市場。所以你睇到啲民意裏面嚟講咧，就係、是、你話阿莊文豪係咪真係你想爭取翻啲民意支持你？但係最要做到真係入到內閣，我諗真係如果睇今日嗰個民調咧，你未必係有啲著數。咁同埋另外第一樣嘢就係話喺另外民調就話咧，61%嘅加拿大人咧都係支持咧喺中國電動車入口加拿大嘅，即係對嗰個好感就多咗嘅。咁另外民調亦都佢又點講咧？佢有54%嘅受訪者咧支持從達成嗰、這個中國同埋加拿大嗰個貿易協議咧。咁就只係得32%人反對，14%人係唔知道嘅。即係就算加埋啊，即係得46%嘅人係唔知道或者反對咧，同呢、這個中國達成嘅貿易協議。咁即係話睇到就話呢個即係民意嚟講咧，就好多都仲係支持，即係阿卡尼，即係同呢個加拿大同呢個中國嗰個貿易協議。咁所以你話，如果你阿莊文豪你想係未來鋪路嘅時候，你喺咁嘅民意嘅時候，你保守黨點會受到加拿大人嘅支持啫？所以喺幾方面，佢咁樣做嘅時候咧，除咗表達佢內心自己係對中國嘅不滿啊，或者係之外咧，你根本無論喺政治、經濟，喺佢將來要想去成為執政者咧，都係比較係冇著數咯。
1: OK， 好。咁啊，歡迎聽打埋604-267-1320，咁啊，好嘅，聽眾等咗好耐，咁啊，聽阿 Susan 電話，Susan 你好。
9: Hey， 主持人，黃老師，周大哥，你哋好，係啊，莊文浩咧，我覺得佢係唔會成功嘅，啊，同埋咧，你過唔過到我哋個國民啊？啊， 啲農民啊，之前啊真係喊曬啊，海產啊，各樣啊都好慘啊！你係國會議員，你都應該睇到啊！啊，係啊，保安哥，你啊補刀啊，未老，你係中立嘅，但係而家嘅新聞，真嘅新聞咧，啊中啊中國已經入咗啊八年大變啦。啊，举世瞩目啊！啊，我想讲下，即系Trump 啊，为咗大财团啊，唔好话之前啦、啊，而家啊啲人都已经改变晒啦。阿 Trump 话唔能够反台啊，啊台诶、啊、台海战争亦都系模糊结束啊。加拿大咧都有啲國運嘅，出咗一個精明嘅卡尼出嚟啊！啊，佢係精明嘅嘅。
1: OK， 好。
9: 係啊。啊，
1: 多謝你意見啊！咁我聽下一位聽眾咧，就係阿陳生，陳生你好。
6: 係，你好。我想問問你個嘉賓啊。周志国咧，佢嘅统计数字咧系卡尼上台之前，因为之后噶。
1: O K， 诶，点解答你咧？你继续问讲先吓。
6: 啊，咁跟住咧，我发觉庄文浩去台湾有乜咁大问题啫？系咪先啦？各人有各人嘅理想，共产党就冇民主、冇人权，乜嘢都冇嘅，系咪先啦？但系佢本身同埋啊，就算可个改名嗰个啊。咁即系同习近平握手嗰个咧，
1: 卢比奥，卢比奥
6: 叫做卢比奥啊，系啊，卢比奥，佢都系为咗新疆，为咗新疆，为咗人权而发声嘅啫。啊，咁你共产党有种嘅，你唔好俾佢入境咯，系咪先？你仲要同佢改埋名，同佢握埋手啊？即系呢样嘢就睇出一个。共產黨的國家，他是什麼都肯做的。還有卡尼這個人呢，他根本呢，他只不過是因為美國特朗普這個人真的有些問題，他加了這麼多關稅、啊、搞到呢，那些人呢就搏命走去別處、啊、走去別處，根本他的稅是沒有減到的。但是這稅呢，你知不知道誰給的？是我哋市民俾嘅啫，卡尼有冇咁样讲过出嚟啊？系咪先啦？我第一个反对噶，你自己入去倾啊，成日拖住成年啦，系咪先啦？你啲税由我哋俾，由我哋负责，系咪先？医院你医死人，系咪先？唔系医死人，有人等到死，系咪先？佢就可啲万亿万亿嘅建设啊！有一样嘢，你有时都要为下啲人民着想噶。不是为了自己的嘛，庄文浩他喜欢去台湾就去台湾咯，你大陆有本事就拿了台湾去，我永远都有一句的啦，你有本事你就不要成日派啲军队啊，派啲飞机啊在那飞来飞去，直头就拿了台湾去，是不是？中国人杀得中国人最多的就是共产党，是不是？他怕什么你的艺民啊，你会真的为了你的艺民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庄文浩是去得啱的，还有他有他的自由、啊、你是大陸，你管到人家的自由嗎？是不是？沒可能的嘛，你可以管到你十四億人的自由、
1: okay.
6: 思想，你管不到外
1: 國
6: 人的嘛、
1: okay.
6: 是不是？
1: 好，多謝，聽聽周志國。周志國，想陳生問一下你，你的數字 是之前還是之後的？
0: 在這個加拿大的貿易數字，即是加拿大和大陸，加拿大和台灣的貿易數字，你可以找加中貿易理事會那裡有個數字，是講它那個雙邊貿易的總額那些。另外呢，就譬如講到它那個另外的數字呢，譬如講它那個增加幾多啊，即是大陸同埋中國裏面那個出入口嗰個數字啲啊，你要搵中國海關嗰度嗰個數字，喺大陸嗰度嗰個中國海關嗰個數字都會有㗎。咁 至於台灣那邊咧，即係嗰啲數字咧，就揾翻呢個中華民國啲外交部同埋嗰經濟貿易部嗰度咧，佢都有嗰啲數字出嚟嘅。咁至於個民調嗰方面嘅數字咧，就係喺呢個 Global News 嗰度咧進行嗰個係民意調查嘅。咁同埋有係有幾個係嗰啲係唔同嘅民調公司咧一齊作出嚟嘅。咁至於呢、這個中國係有幾多個係國家同全世界個國家183個國家建交咧？你揾翻中國嗰個外交部即係嗰個數字有，同埋咧喺台灣嘅中華民國個外交部都有啲數字嘅。咁你可以揾翻呢個數字，就走去睇你就清楚噶啦。
1: OK， 好，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我哋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又好多等好耐啦。咁啊，听阿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13: 系主持好，
1: 你好，
13: 两位嘉宾好。咁样我嘅睇法咧，又以我一个加拿大华人嘅身份嚟睇法啦。咁我梗系着啊，我哋加拿大本身嗰个经济啊。OK， 呢个张文浩今次佢去对我哋华人嘅点讲嘅经济，即系对我哋加拿大嘅经济有冇补帮助咧？有冇收益咧？佢带咗几多生意翻嚟咧？啊，咁我着眼睛喺呢度，我就发觉冇喎，我唔觉得喎，我只觉得佢好似想博眼球，即系博存在感。或者增加下佢嗰个个人嗰个名望，拉多啲人，即吸引多啲人去投票保守党之此类啦。我觉得佢喂一系就系为佢自己个人嗰、那个身份去拉票。我个国眼就系觉得佢咁样做法，同埋根本佢呢个作风咧，中意去其他啲国家啊反对乜嘢人权啊呢啲咁嘅作风。根本當年香港暴動佢都有份啦、啊。如果唔係中國為咩事無端端抵制佢啫、制裁佢啫？所以呢啲我就見怪不怪。至於你話咧，佢係有佢嘅權利可以出國啊，去做任何嘢。但你冇忘記、哦，佢唔係我哋咁你同我咁普通人嘅身份喎、哦。佢今日係國會議員，係反對黨國會議員。始终都是有一个议员的身份在这里，你多多少少都会代表一个国家。还有呢，他现在这样做好像要将保卡尼米一样，我感觉卡尼用了这么多精力频频扑扑到头来被一个这样的人来倒位，我不知道卡尼自己本身怎样想、我要讲是这么多了。
1: 多谢你赵女士。下一位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4: 是你好、我真的觉得呢，有时呢听下人讲嘢，我不是说共产党不共产党咯，中国人呢有做呢就是记恨、好像我讲刘晓波那些啊，还有人家有个女士姓王的，人家说什么艾滋病那些啊，那又说人家吹哨子啊，又逼着人去外国离开外国死在异乡啊，仲有一個係話 COVID-19 係咪？即係一種病，即係人哋講出嚟又話人哋吹哨子，整到人哋即係好，佢好有權利，係人都要聽曬佢話。咁你叫台灣點樣聽你啊？係驚唔驚你啊？即係你當時肯好似契弟咁應承咗你之後咧，真係當人契弟喎，你話曬事喎，係咪啊？你睇香港而家。誰敢敢說聲？不過香港人呢，我講句，我都是自己是在香港大，香港人呢就很懂得看風頭現在你看你看香港現在有那些人講出來好好好好聽啊，好好順從啊，就是得益咯、不理你將來有沒有香港不緊唔關事，最緊要我現在舒舒服服坐過個位，我現在看到香港我都很難過咯。但是中国那些阿头呢就可能很喜欢听好说话。其实为什么我现在看我们加拿大这个总理，我不知道他好不好，我都不懂政治那些。不过我觉得他肯去周围去沟通去联络人。 其實而家係好多人好少好少有呢啲人嘅，唔肯聽人講嘢噶。除非咧佢好有好大嘅著數，好大嘅利益，咁佢就會聽你講啦。咁係咪對嗰個國家好咧？我唔知道。真係我好難過咯！我見到而家中國人，中國人成日台灣，台灣乜台灣咪？你人你要人哋聽人聽人講，要人哋個心服你，又唔係個口服你啊？係咪？好多中國人咧個口服你，個心唔服你咧，遲早會反你啊！唔好咁小氣咯！有時聽到啲唔啱聽就唔啱聽，係整死你！中國人係好聰明噶，其實我覺得中國人真係好聰明，不過缺乏啲量度啊！OK， 我係講多
1: 謝，
14: 拜拜。
1: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其實咧就即係頭先好多聽眾電話嚟咧，都係即係有同等問題，會唔會今次影響家中嘅問題咧？咁但係最近咧，根據呢個 CTV 主持人卡佩洛斯話訪問啊莊文浩嗰時咧，佢話鑑於佢都同樣嘅差唔多問題，佢鑑於聯邦政府希望喺多年緊張嘅關係，即係重塑呢個中家中關係，以及部分農業部門正係受於進入中國市場嘅渠道改善咧，佢係咪對於今次台灣之行有所猶豫咧？咁樣咁啊，莊文浩就回應話：喂，唔係。完全冇，事實上佢認為正喺呢個時刻咧，我哋先至更加需要咧，就鞏固個現狀，重申咧我哋國家嘅立場。佢因為如果我哋允許北京改變規則咧，就等於咧默認咗佢呢個要求，即係呢個係會到印太地區咧造成一個更加唔穩定嘅環境，而係唔穩定不利於貿易同埋投資。咁佢亦話咧，向中國要求妥協咧，係將降低北京喺台海採取單邊行動嘅成本。當他問及鑑於他和呢個屋企人過去曾受中國的針對，係咪是否對今次訪問有所猶豫的時候咧？莊文浩再次回答：冇。佢話：我好肯咧當選為加拿大國會議員，擔任要職，呢個係使到我能夠成為嗰啲無法發聲嘅人嘅代言。喺全球民主國家之中咧，無數嘅公民正係面臨跨國嘅鎮壓，佢哋因為來自威權嘅國家威脅而默默承受嘅痛苦。咁啊，莊文浩又繼續表示話咧，佢已經提出警告，一個話俾聯邦政府佢訪問台灣啦，並且同台灣官員會面嘅計劃咧，聯邦政府都發表咗支持嘅聲明。而外交部長阿林德咧喺星期三訪問被呢個傳媒訪問嘅期間咧，透過呢個視訊咧，就向記者表示咧，加拿大同台灣有住悠久嘅民間交流同埋經貿往來嘅歷史，雙方都有互派代表團。咁佢指出咧，歷屆加拿大政府咧都尊重一個中國嘅政策，即係只有一個政府，一個中國政府呢項政策咧，始終係未變。而加拿大同台灣嘅關係正係呢種框架之後嘅維繫。咁啊，當佢問及中國譴責莊文浩訪問台灣，以及中國係咪應該干涉加拿大嘅議員嘅出訪嘅計劃嘅時候咧，佢話加拿大嘅議會係獨立性，係加拿大民主嘅基石。咁啊。以上是 CTV 訪問莊文浩和個外交部發出的言論，或者因為時間少，聽聽客戶的信息，回來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0: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5: 時事風雲，
16: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对于庄文浩访问台湾，你点睇法咧？咁啊，继续接听阿拎嘅电话先啦。阿拎你好，阿拎到你啦。
17: 啊，你好，我觉得台湾咧就其实好影响全球嘅经济，因为你嗰啲人成日你都谂住独立啊，主啊咁。搞来搞去又打仗，好似美国同埋呢个中国咁样咯。咁其实我有另一个睇法喎。咁其实统一系咪对于全世界个经济好咧？因为佢冇竞争，冇战争啊嘛，系咪？咁你好似东西德佢哋都统一咗啦。咁如果我咁样睇法，台湾同埋呢个南北韩都应该去谂一谂咯。咁我覺得中國就應該係，如果可以聯和啲咧，就應該係放咗呢個黎智英咁，俾佢去外地，因為可以聯和咗佢，咁咪叫佢寫嗰啲改過書咯。咁有陣時你啲人點解唔肯統一咧？成日反共產黨，咁我而家即係對得耐都覺得有陣時另一種睇法。咁啊，台灣咁樣要好似香港咁，佢一定要。 反去中國嘅要咁啊，梗係壓力大啦。咁我希望或者對於統一你有一個睇法，係咪對於經濟嚟好玩，而對世界國際好啲，成唔使成日打仗，好多人都係利用呢個方法攞去政治籌碼咯。你覺得點樣睇法？我就入依家對於呢啲咁嘅民主嗰啲，好似另外一種。即係時代嚟講，好似唔同咗咁咯。
1: Okay.
17: 我諗就係咁。咁、okay. 覺得台灣咧，始終咧佢都係點解大陸壓得咁緊要咧？因為你反你自己國家嘛，反你祖國啊嘛，你想揾個第二個老細咁，佢梗係為咗咁啦。如果台灣唔係好似賴清德嗰啲，我諗佢唔應該再喺度咯。搞陣係人都唔中意自己位俾人攞咗咯，咁我覺得最好咧，即係大家可以統一咗咁，皆大歡喜啦，以後都冇打仗咯。係我希望可以做到咁啫。OK，
1: 多謝你。咁啊，下位聽眾係余女士，余女士你好。
18: 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加拿大曾經係批評過香港嗰、那個黎智英嘅案件，只係不話咧，佢只不過係。言論有自由啫，香港打壓佢自由。其實嗰個控罪唔係，控罪係話佢咧係聯絡外國嘅勢力去推翻香港中國，呢、這個先係罪名，唔係話佢冇言論自由，佢哋即係將嗰個嘅罪係改變咗，所以係引導個其他嘅人咧係誤解。嗱，對於今日嘅題材咧，我覺得有一個人咧係。非常之清晰，而且會俾大家咧多啲嘅了解。這個張文豪佢需要有人做一個中間人，要幫佢翻譯，要提供資料俾佢嘅。咁櫃台咧，有一個嘅評論員咧，就係姓梁嘅，佢而家咧呢幾日就唔喺度喎。咁我好相信佢咧。是在這個的這麼重要的問題上面呢是給到張文豪很多的支持很多的資料，那呢我覺得如果要想知多一點呢，他是一個最佳的人士，等他如果是去了陪從去了這個旅程 的回流之後呢，他應該有很多，如果他願意他可以比張文豪更加清楚整件事的發展。咁我就想講咧，大家其實係一路嚟咧，被不少嘅謠言咧係圍繞住。其實呢個嘅目的係好唔難明白嘅。新疆棉花嗰陣時候又話係勞工，即係呢個嘅即係勞役嗰啲工人。至於呢個疫苗，亦都係一個即係冇嗰個嘅作用。後來呢美國軍方那裡是曾經是在幾個是澄清過那個的結論是錯誤的，不過呢已經推銷了作為一個的謊言呢是demonize 這個中國。其實呢這個 spy balloon 呢又在吹了很多個月，說這個是 spy balloon， 其實呢他們是在那裡笑的，哇什麼你們都相信的，乜中國一早啊，唔似中國啦，美國一早都唔需要呢啲咁嘅 balloon 吹嚟吹去，喺上邊嘅 satellite 啊已經可以照睇到好低好遠嘅地方，下邊有咩人？你睇下 Google Map 就知道啦，好遠嘅你都睇到下邊有乜嘢，使乜出用到咁低 Q 嘅 balloon 咧？但係佢睇到好多人咧津津有味咁聽佢哋啲消息，已經害即係笑你哋啲人係無知。根本中國咧喺呢啲事上，佢睇到大家都覺得只又係可以笑一番嘅。咁中國係咪真係咁咩咧？咁差咧？大家知唔知道新疆維吾爾族啊，同埋好多少數民族嘅人咧，係能夠喺入大學嘅時候咧，佢嘅分數啊，唔需要一般人咁多，佢都可以入到去嘅。嗱，呢個美國嘅主流大學咧，高等學校咧，都有呢一啲嘅，俾嗰啲少數民族，即係黑人啦嚇，就有呢種嘅權利嘅。咁啊，不過引起啊特朗普不滿啦，而家取消咗啦。但喺中國咧，已經實行咗好幾十年嘅啦，所以好似吳以開希呢啲人啊， 一啲新疆嘅人咧出咗嚟咧，佢嘅英文啊乜嘢学术咧系好好嘅。点解咧？因为佢入俾到佢教育栽培咗佢。咁点解会话佢哋咧系冇教育啊乜嘢啲啊？即系冇咁嘅机会咧？其实中国系栽培咗佢哋，不过大家咧亦冇喺呢方面系去思想。咁出咗嚟咧，大家其实有几多嘅信息系 truth 系真嘅？我好希望大家系放开眼去睇不多开睇多啲嘅资讯，包括咗台湾里边嘅资讯，你就明白咗啦。唔好净系睇单一嘅，否则咧你到头来咧你就知道自己其实啊，俾好蒙蔽嘅一啲嘅好偏方嘅。嘅謠言咧，係害咗你好多。我就係咁嘅人啦。我只不過係七八年前我先至開始。我而家唔係年輕嘅，我被蒙蔽咗真係好多，近七十幾年啦，七十幾年我都被蒙蔽嘅。但係我後來我自己都係去多方研究、多方去了解，包括咗咧美國嗰方面好多不同嘅媒體啊等等啊，台灣嘅媒體啊。咁我就明白好多，咁所以希望大家咧，我唔係鼓吹大家要睇支持邊一方面啊，但係即係等你自己嘅眼光係闊大，好多謝你哋，或者就係等梁英年翻嚟嘅時候咧，可以知多啲嘅資訊，拜拜。
1: OK， 多謝趙女士電話嚇。咁啊，其實咧就好多人都即係認為個個講法唔同法啦。咁其實咧就莊文浩咧，其實較早前咧被人即係俾啲華人媒體或者係華人嘅圈子嘅批評，莊文浩係反華分子嘅。咁但其實一啲主流嘅政治嘅觀察家眼中咧，莊文浩其實係有原則嘅反對派人物嘅。咁啊，佢話啲政治評論員話咧，佢話自從佢進入莊文浩進入議會以嚟咧。張文浩一直咧堅持呢個原則，因此咧佢不惜犧牲自己嘅政治前途，又因此咧招致咗對中國被中國嘅憤怒。咁啊，張文浩會強調佢從來都唔係反華，咁啊，因為中共唔等於係中國，自己亦係加拿大華裔，對家人、對華人嘅權利同埋歷史嘅文化感到自豪。咁佢面對當今而家美國嘅關稅啊，帶來經濟嘅動盪啊，莊文豪話咧，佢打開更多嘅國際市場咧，希望重要嘅印太地區，例如台灣、日本、韓國、東盟等咧，都係值得進一步開發嘅區域。咁咧就佢話咧，同中國做生意就都好嘅，但係前提就要公平，彼此就尊重嘅。中國咧就冇有對加拿大完全開放嘅自由市場，呢個同加拿大對中國開放係。絕對不對稱咁講，嗱彼此要站喺平等嘅原則，呢個係一個基本嘅起始點，而且咧並非係針對中國，而係喺任何國家做生意都係同等嘅要求。佢亦話咧應對美國威脅咧，加拿大更加要需要改革咁講。喺過去十年咧，佢話自由黨政府咧高喊住要降低對美國經濟依賴，但係冇並無作為。如果保守黨執政咧，佢將全力嘅加速喺對外貿易同埋消除呢個省際貿易嘅壁壘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俾評論家佢對佢個睇法嚟嘅。咁啊，周志國你又點睇法咯？周志國
19: 嗱，如果我哋今日喺莊文浩嘅事件咧，我哋即係會咁重點去即係講嘅時候咧，我哋不如睇一睇喺台灣個中華民國即係嗰個外交部嘅數字嘅。佢原來咧加拿大咧嗰個國會議員咧去訪問台灣嗰度啊，根本一個常態性嚟嘅。佢每年差唔多有兩次嘅。最近嗰次係點啊？2026年5月啦，即係今年五月啦。咁啊，加拿大聯邦參議員訪問台灣啦，已經去個深入交流過啦，亦訪問過啦咁樣。咁同埋你睇到佢有個數字就係話，即係你睇到佢個數字話喺我哋睇喺2023年嗰時候，全世界各國嗰啲人咧，去嗰啲議員啊，有啲退休，有啲唔退休，而去訪問台灣有幾次咧咁樣。根據喺呢、這個喺台灣嗰邊嘅中華民國外交部數字就話，喺2023年咧係總共有646個嗰啲議員咧，即係唔同國家唔同性嗰啲去訪問台灣嘅嗰啲。好啦，咁但係到咗呢一兩年啊，即係2024年5月到2026年5月，即係話喺中國大陸裏邊好多軍機啊，走去台灣，即係嗰邊去要即係去克制佢哋啊，或者去演習啊咁樣啫。咁喺呢兩年裏邊有幾多人都去咗？總共有7200人，平均一年3000幾人啊。嗰啲
0: 各個國家的議員和那些同盟國家議員去訪問過台灣的，原來這個數字好像人家講出來，即是說你看他中國越去、
1: okay.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張宇哥，不好意思啊，因為時間關係呢就未能給你繼續分析了，那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聊聊，先拜拜
20: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AM 1320, 華僑之聲，六點新聞專輯。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21号，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庆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三角洲是一个大型的谷仓，下午三点半左右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现场位于104 Avenue 及 Letlachun Road， 据报谷仓里面有牲畜，消防大致控制到火势，不过未完全救熄，暂时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有封路措施，驾驶人士请留意。其他消息，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受理 BC 省对原住民权利宣言的裁决提出上诉。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就 BC 最高法院去年8月裁定原住民拥有列治文部分土地的业权，联邦保守党党领表 Bolivar 博利治今日到访北温，争取支持他今个月稍后在国会提出动议保障私人的业权。博利治不满联邦政府没有以 BC 省散民的利益出发，不过 BC 原住民议会地区酋长 Terry Tiggy 表示，原住民已经一再强调，原住民是不会着眼于争取有关土地的私人业权，只是要确保原住民的根本权益。而省长 David Eby 文大卫就说，只要法院有裁定，省政府就会对裁决提出上诉。加拿大派出援助人员前往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的行动组负责人 Chiron Referia 表示，他希望能在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焦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带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克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政府将位于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的西斯水坝重新以已故的省长 John Hogan 贺锦命名，纪念贺锦。贺锦在任的时候没有支持有关的计划，不过其后在成本上升之下容许有关的计划推展。省长文大卫在省府维多利作出有关的宣布，贺锦的遗孀和家人都有列席。尹大卫说，今次的命名反映了贺锦作出兴建水坝决定的勇气，为省民的福祉作出贡献，并讲笑话，如果贺锦仍然在世，一定是不赞成以他的名字命名。 西斯水坝在2015年动工，斥资160亿，较原先估算的成本增加近一倍，去年全面运作。本省又批评指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会耗费纳税人多少钱，不过至今仍然未有具体的数字。张若良报道。
3: 距离世界杯开幕仲有三个星期，本省有批评声音呼吁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赛事耗费纳税人多少金钱，不过至今仍未有这个数字。屋太华方面，日前经已公布最新股价，让国民了解本国可能要承担的费用。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显示，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预计温哥华七场比赛总成本会达到5亿7800万。整体而言，举办本届世界杯的成本预计会超过10亿，其中又有一半资金来自屋太华，其余部分由省政府及市政府共同承担。当被问及举办世界杯的预计成本时候，省旅游厅长康安礼表示，联邦政府的估算并不准确，而是基于省去年的估计数字计出来。又说他不会将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当作事实，这份报告并没有考虑到省府为确定各项支出、成本、预计收入和收益等数据所做的持续工作。不过他也没有提供更新后的数字，也都未说明最终费用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成本。他说BC 省仍在收集数据，并计划在下星期公布更新后的估算数据。BC 省将会承办本国13场世界杯比赛中的7场，由6月11号至7月19号，北美地区总赛事就会达到104场比赛。批评人士指出，在如此接近世界杯之际，缺乏财务透明度是不可接受，公众有权追究政府对这些费用的责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表示，很难了解实际支出与最初估算相比究竟飙升了多少，省政府并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责任。他们批评现时看起来就好像省政府给予国际足协一张由纳税人签了名的空白支票，这个不可接受，省民需要政府问责，需要立即得到答案。另外，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再在省议会里面表示，并没有理由现在还不公布相关数据，并指省府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只是等待省议会休会之后先公布。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三级政府联手拨款为温市中心的 Canby 街桥进行防震的升级工程，今次的各级政府联同运输联网的拨款超过2亿，预计工程在2035年之前完工，工程期间将需要关闭个别的行车线。联邦政府的声明说，今次的升级工程包括为桥柱装置独立的防震措施，也都会加固桥梁的长远持续使用。 Canby 街桥已经有41年的历史，每年行车量超过1300万架次。大温地区今个星期五汽油价格就会每公升下跌6仙左右。张日良报道。
3: 大温地区预计今个星期五汽油价格会每公升下降6仙。Ampro 国际机构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表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今次降价将在夜间发生。在之前受到全球供应链担忧、炼油厂产量变化和批发价格波动影响，油价经历了一段比较波动的时期。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每日有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减少了。麦尼说，市场目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战争可能很快完结的传言作出反应。他补充说，这种乐观的情绪能持续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每日都在改变。在今个星期初，温哥华地区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公升 2.17 元。GasBuddy.com 的分析师就说，在5月的长周末前该个星期，汽油价格升了每公升5仙。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这节文骑警提醒家长以及公众应该仔细检查他们的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例的要求。张益良报道。
3: 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电动车辆在列治文的道路、河堤和行人径出现，包括不少未成年人士使用，列治文皇家骑警提醒家长和公众应详细检查其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例要求。警方指出，市面上有不少自称为电动单车 e-bike 名义出售的装置，但可能其实不符合本省法例里面对电动单车的定义。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小组表示，近年涉及年轻人驾驶高动力的电动单车装置投诉持续地增加，包括超速、在行人路上驾驶、并没有佩戴头盔和违规载人等情况。警方指出，当中涉及电动单车案件均涉及16岁以下青少年，有时这些自称的电动单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电动单车的要求。 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组话，不少家长购买时候以为呢个只系普通嘅电动单车，但若果车辆嘅时速可达到50至60公里，而且脚踏仅属于装饰用途，根据法例就会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并非系电动单车。根据本省法例，机动车辆系要持牌同埋购买保险。有关分类将直接影响何人可合法驾驶、喺边度驾驶，同埋一旦发生事故时候由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警方希望家长同公众在意外发生前清楚了解相关状况。警方指出，列治文地势平坦，加上单车径同步行径网路完善，令到各类型的微型代步工具越来越受居民欢迎。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列治文欢迎将电动单车同电动滑板合法地使用。警方表示，若果有人在多用途行人径非法驾驶高动力电单车，将会对自己同他人构成严重受伤风险。根据省府规例，若果家长或监护人明知未成年子女违规驾驶相关装置，最高罚款2000元；若果涉及事件装置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非电动单车，涉及交通事故，有关家庭可能因为没有购买保险而承担民事索偿责任，包括赔偿和财物损失费用，并可能面对其他的法律后果。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咁另外喺列治文咧，电动滑板车方面咧，都有一套完整嘅法例。张日良再报道。
3: 另外，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方面，列治文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喺特定条件下可以允许合法使用。法例规定，电动滑板车骑士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同埋禁止载客。电动滑板车系禁止于行人路同埋步行径上使用，并且只可以喺特定单车径，时速上限系50公里。或以下的市级大马路和时速上限30公里的内街，以及标示为共享用途的路径或公园范围内行驶。法例同时规定，电动滑板车在路上的最高时速只是20公里，在行人单车共用步行径上不可以超过15公里，当超越行人时候必须减速至与行人相同的步行速度。警方表示，危险驾驶电动滑板车可被罚款最高2000元，车辆可能被扣押及充公。另外，列治文市府附例亦有法例可以罚95元至175元。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0%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现时有足够的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南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的感染病例，28岁的患者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2宗怀疑病例，包括这宗的死亡个案，另一名患者正接受隔离。至今确诊2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以减少跨境人员的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的输入。而在香港，政府就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说船上27人全部对病毒的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说，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的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都没有感染病毒。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在今月7号入住当地的医学中心接受治理，现时已经出院，在家里自我隔离。至于营运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就在声明表示，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之后，邮轮会下个月13号恢复全面的运营。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的框架。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伊谈判目前是取得一些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 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丰度浓缩油。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话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话，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啲进展，但系佢唔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喺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嘅重建速度远超预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嘅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话，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嘅威胁、侵略行为，将会备份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嘅威胁、侵略行为。

咗大大小小国家15个元首。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北京唔够一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成为咗习近平第16个会见嘅国家元首。特朗普后脚走，普京前脚就到，呢个并非巧合，其实系刻意安排，系让中俄两个兄弟国家元首总结习特会衍生出嚟嘅问题。习近平有机会向普京介绍同特朗普会面嘅情况。普京出发之前发表咗一个视像讲话，向中国人民致以问候。佢形容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嘅水平，俄中将喺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普京喺讲话中强调，俄中友谊唔针对第三方，而系追求和平同埋共同繁荣。相信俄中将会继续全力深化两国伙伴关系同埋睦邻友好，确保两国蓬勃发展同埋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普京咁讲只系门面功夫啫。佢话俄中友谊唔针对第三方，但佢选择呢个时候访问中国咧，好明显针对嘅第三方肯定就系美国啦，同埋正在复辟军国主义嘅日本。不少外媒都将普京今次访华受到的礼待和几日之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作一个比较。今次普京飞机午夜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接他飞机的是中国外长王毅，而早前接美国总统特朗普飞机的是副总理何文正。表面上王毅的官阶是低过副总理何文正，但北京政府对于普京的接待规格其实并不低于接待特朗普。特朗普在北京的三日没有入住以往多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都曾经入住过的北京瑞吉酒店，而是选用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只有5分钟车程的北京四季酒店。而普京呢即是入住钓鱼台国宾馆，这个国宾馆并非轻易可以入住的。钓鱼台迄今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中国建国10周年的时候决定将这个皇家林园大兴土木，改建成为接待外宾的下榻和会晤会议场所。能够入住钓鱼台的国家元首一般同中国关系都是比较密切。普京入住钓鱼台显示中国对普京和对特朗普是亲疏有别。中国对普京和对特朗普哪一个比较重视呢？并不是以排场大小来到鉴定的，主要是看中国和这些国家元首在会晤之后有没有达成实质性成果作为分野。特朗普访华之后就吹嘘在中国达成了很多的协议，中国同意购买美国的大豆、牛肉、波音飞机和石油，但这些只是美国单方面讲的，而且只是一些大的框架，是否落到实处呢仍然有待未来中美两国商贸官员磋商。但普京今次率团访华呢就声势浩大，而且是有备而来。普京是带了5个副总理和8个重要部长前来中国，这些官员分别管理俄罗斯的金融、能源、交通、民生基建等各重要的领域。有媒体形容普京是将大半个俄罗斯中央政府内阁都带了来中国，国内只是由总理去留守，俄罗斯政府几乎倾巢而出。看得出普京对今次访华是寄予极高的期望。普京今次是第26次官式访问北京，他和习近平见过超过40多次面，可以说两人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他们两人就有开始举行了大大小小多次的会谈，讨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和最敏感的一些问题，亦讨论了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相关的事项。两国官员亦签署了大约40份涉及深化在工业以及核能领域等合作的文件，而这些协议就远比与美国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更加实打实作。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可以说是北京和外国

0: 建立的最高级的外交关系，而且时间久远，是长达30年。当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中方建议中美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连伙伴都称不上，双方只是希望从战略出发，保持建设性的稳定。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差距就可见一斑。而且在习近平和普京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并且是共同就两个关系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了联合声明文件，并且一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两国在25年前签署的，如今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延期。习近平仲强调，作为联合国五常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要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方面的合作。两国并且将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济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我们发现，当特朗普在访华期间会见习近平之后，他们两人没有举行记者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所有所谓会谈成果都是由特朗普事后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或者是接受御用媒体访问的时候自己爆料，自吹自擂的。但是习近平会见普京就不同了，两个人一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且发表联合声明，两个签订了40多份具体的合作协议，合作范围广泛，除了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大项目之外，还涵盖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民交流合作。昨日中方还一加码，宣布对俄罗斯免签证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不用我多说，中俄中美亲疏有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特朗普今年抛出一个G2的概念，想营造这个世界的秩序只是由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强国去决定。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军事强国，烂船都有三分钉，俄罗斯应该算是 0.5 个G。 我说现今世界秩序是由 2.5 个G去决定，中俄合作就成为了 1.5 G 了。美国又正在衰落，可以预计未来世界秩序将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李成缺。
5: 节目主持梁英年。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前天我和大家探讨过纽西兰的经济问题。而纽西兰这个经济问题和我们加拿大都有类似之处。但是相对于纽西兰来讲，我们加拿大呢事实上有很多优点。首先即人口比较，我们有4000万的国民，而纽西兰只不过是500万。国土面积呢，我们全球第二大的1000万平方公里，而纽西兰只不过是26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国。人均的 GDP 呢，美元计价我们是53000美元，而纽西兰是49000美元，这个都相当接近下的。但是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天然资源呢是非常之丰富的。首先呢，以石油蕴藏量来讲呢，我们全球第三。再加上呢，我们有大量的天然气啦、矿物啦。这些呢 纽西兰咧同我哋都系难于比较。纽西兰嘅经济咧系一个单一经济，主要系即系农牧业啦、渔业啦、旅游业啦咁。佢嘅天然资源咧系有，但系并不丰富。好似即系石化产品嚟讲咧，佢哋都要进口嘅。即使粮食嚟讲咧，因为佢集中喺畜牧业啊，所以佢粮食咧好多都系靠澳洲进口嘅。咁再加上咧，我哋个国内市场有4000万嘅人口啦。咁如果连埋加美墨，我哋系一个5亿人口嘅市场嚟。呢一个咧就同即系纽西兰咧，就系同我哋系冇得比嘅。咁但系既然系咁，我哋咁多优点，点解我哋又讲话我哋加拿大咧个类似嘅经济问题同纽西兰类似咧？咁其实咧，我哋过去啊，我哋嗰个经济政策啊，联邦政府都缺乏咗一个长远嘅规划。咁啊，即使我哋有好嘅石化能源啦，但系我哋嘅油管啊，基本上大部分都系输去美国嘅。咁一直以嚟咧，我哋都要同美国购入翻我哋国民要用嘅汽油。咁导致咧，我哋即使喺我哋温哥华市为例啦，我哋嘅汽油价格非常之高。咁对于矿业啦，我哋虽然好多矿藏，但系好多即系环保条例啦、原住民嘅问题啦，令到我哋唔可以大量开发呢啲矿藏。现在我哋经常讲稀土啦，亦经常讲我哋嘅锂电池嘅锂矿啦，呢啲咁嘅矿物，我哋加拿大都非常丰富嘅蕴藏量嘅。但系咧，就我哋缺乏咗个长远规划，去点样开发呢啲矿物为国所用。咁第三点咧就系咩咧？我哋缺乏咗先进嘅产业。嗱，咩叫先进嘅产业咧？咁嗱，我哋人类咧，而家已经到咗第四波嘅工业革命。第一波嘅工业革命，大家都知道啦，就是蒸汽机啊、火车头啊、纺织机啊呢啲啦，呢个系200多年前喺英国开始嘅。咁第二波嘅工业革命咧，就系19世纪中叶啊嘅时候嘅电气化，咁啊有汽车啦、电灯啦，咁呢啲嘅产业咧，令到即系欧洲嘅国家，包括美国同加拿大啦，令到经济咧，我哋发展非常之迅速。超越了很多发展中或者现在我们叫的南方国家。第三波的工业革命呢，就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电脑和互联网。那么时至今日呢，应该是2020年开始呢，我们就说第四波的工业革命。这趟第四波的工业革命呢，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和我们的大数据、量子计算、特殊材料种种。那在第三波的工业革命，即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似乎我们加拿大都丧失了就是捉住这一波产业浪潮来发展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4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温哥华，我是由加州的直谷上来的。当时加州的直谷已经有很多半导体厂，即是现在我们叫芯片。我奇怪，我上到来温哥华市呢，一个非常之漂亮的城市，咁佢有大量嘅淡水，好廉价清洁嘅电力。嗱，呢两样要素咧，都系半导体产业嘅基本材料嚟嘅。咁咁好嘅要素喺呢度，而居然系缺乏咗一啲大型嘅芯片厂、半导体厂喺BC 省嘅。咁啊，当然啦，我当时就冇时间去深究呢个问题啦。咁而且咧，我觉得，可能咧就系 BC 省温哥华已经非常富裕啦，即系我哋即系经济发达得差唔多啦，唔需要即系发展其他产业啦咁。咁你回头看一看啊，韩国嘅三星，佢系1984年都系转做开始做半导体产业，而台湾嘅台积电咧，都只不过系1987年先成立。咁经过10多20年嘅努力啦，呢两间厂咧，呢间公司咧，已经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做高端芯片的公司，掌握了很多高科技行业的咽喉，而为他们的地方国家创造大量的财富。那我们加拿大似乎就丧失了第三波工业革命的浪潮了。那好了，那现在第四波工业革命出现了。那呢，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卡尼总理呢，他上台呢虽然只不过是年纪啦，但是呢，我觉得他是想对加拿大来一个改变。怎么改变呢？ 你睇到佢就做多倡议做多基建嘅投资，能源嘅转型，特别系清洁能源嘅转型。佢希望咧，即系到2050年咧，我哋可以将我哋嘅电力咧，能够加倍生产出嚟。咁呢啲最主要系干净嘅能源嚟嘅。咁当然啦，你基建啊，干净嘅能源啊，呢啲咧都唔系话即系一时三刻话做咗做到出嚟嘅。但系如果我哋冇呢个长远规划咧，我哋就好难会做出一啲成果。咁特别以即系电力为例啦，咁其实 AI 大家都知道啊 ，AI 咧就系讲算力，即系计算嘅能力。咁计算嘅能力咧，其中个最主要系咩？系要靠电力啊嘛。如果你冇电力，就冇算力噶啦。咁好似讲清洁能源啦，咁我哋要点样做清洁能源咧？因为我觉得卡尼总理咧系非常之注重环保嘅。咁如果我哋即系用石化能源嚟到即系发电咧？唔系佢心目中所希望做到嘅嘢。咁现在咧，佢可以利用嘅咧，就系我哋嘅咧，例如我哋嘅天然气啦、水力发电啦，或者再生能源啦，嚟解决我哋呢个未来嘅电力嘅问题。咁至于油管，我哋长期依靠美国，咁系咪最近嘅加美关系都唔系太过理想？咁啊，当然啦，卡尼总理就希望能够我哋一条油管由我哋嘅产油大省亚省出到去太平洋，即系经过我哋 BC 省啦。咁但系呢啲项目啊，全部系都要时间嘅。即使现在亚省政府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话出年咧就基本上咧呢个跨省嘅油管咧就会落实，但系到真正完成啊，最快都要2033到2034年、啊。咁喺呢个长达7-8年嘅时间里面，可以咁讲，联邦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都非常可能出现咗政党轮替㗎嘛。咁如果政党轮替又係有个否决政治出现，会唔会呢啲大型嘅项目又会停摆咗呢？呢个令人担心㗎。即係我希望啦，我哋嘅政治人物啦，唔理你系咩政党，你要着眼我哋加拿大嘅长远发展。唔好因为政治嘅否决或者系政党嘅恶斗，令到我哋个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为我睇到咧，如果我哋加拿大啊坐拥全球第三嘅石油储备，现在最近嘅伊朗战争证明咧，石油依然系全世界嘅工业血液。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好好发挥我哋嘅长处，系绝对可以为我哋国家创富嘅。咁当然啦，我哋唔会话即系一掘就会出石油出嚟，亦都会经过好多工序、好多时间，能够将呢啲地下上天赐俾我哋嘅宝藏转变成为国家财富。咁仲有咧，如果我哋嘅产业做得好嘅话咧，我哋嘅大量嘅年青才俊就唔需要去其他国家寻求发展，因为事实上喺 IT 产业过去30多年里边咧，我哋好多毕业嘅精英啊，系去咗美国为美国嘅大企业去打工，唔能够喺留翻喺本土为我哋国家效力。所以咧，我希望咧，我哋国家有一个改变。而现在卡尼总理咧，事实上佢都做紧呢个改变。咁当然啦，佢唔系所有嘢都会啱嘅，例如嗰个国家主权基金啊，咁啊被人诟病啦。咁但系我觉得好多项目啊，即系例如我哋要发展我哋嘅清洁能源啦，我哋要搞个油管啦。我哋发展新嘅产业咧，我认为佢都做得啱，但系咧就希望佢能够持之以恒，唔好半途而废。我系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经过咗几年嘅冻结人工咧，香港公务员咧咁应该咧就可以今次咧就有人工加啦。政府其實都不斷係放風啦，即係講到咧，其實都應該係加人工嘅。香港嘅公務員加人工其實有一個既定嘅機制，不過好多時候咧，香港社會就好奇怪，你個機制定落嚟，但似乎咧特殊情況，你又因應特別嘅環境去睇睇個問題嘅。特別過去幾年，香港係陷於一個嚴重嘅財赤啦。咁但係啲財赤咧就喺过去嘅财政年度咧，咁有一个系相当系不俗嘅反弹啦，都系因为印花税啊，或者嗰啲新股上市咧，嗰度咧系有一个相当丰厚嘅收入。 咁係彌補咗呢即係賣地嘅損失，即係賣地根本冇收入。咁呢確實係一個意外驚喜啦。咁我都希望香港嘅財政赤字呢都能夠呢盡快修復。否則呢如果你長期陷於財赤，又要應對呢個北都龐大嘅發展計劃呢，其實多多少少影響到香港整體嗰、那個穩健嘅財政。最多話舉債好健康舉債，但香港多年嚟呢我哋從來都唔使靠樣嘢㗎嘛，因為大把呢個公帑可以使用。所以種種嘅背景底下呢，如果純粹從呢、這個財政角度考慮呢，香港公務員呢我覺得都應該呢係作一個合理嘅加幅啦，特別係呢中低薪嘅咁加多少少嗰個 percentage 啦，咁高人工嘅咁又有一跳點，其實呢長者加加都係呢令到大家家大歡喜，公務員做得好，咁市民都受惠嘅。不過有幾個因素呢確實令到有關嘅機制呢其實必須考慮嘅嘢，就係即係而家市民對公務員嗰個印象係極差嘅。差喺邊度呢？嗱，就係宏福苑一場嘅大火燒出嘅問題。喺過去嘅家書當中，我多次同家係分享過我對呢個聽證會一啲嘅觀察、一啲睇法啦。冇否認呢，基本上每一個有份出席聽證會作工嘅公僕，每一個人呢，其實都可以孭緊一個好重嘅罪名。咁啊，當然呢個罪名唔係法官俾佢，唔係法庭俾，係你發覺係公眾嘅輿論嘅審判。即係嗱，特別係呢消防處啦，消防處一直係香港公務員當中紀律部隊當中形象最好嘅，市民生活中呢消防員出生入死啊，亦都呢相當係廉潔啊，咁啊英勇啊，各方面好好嘅。咁但係呢一場大火燒咗，原來整個消防處啊，在很多的系統裏面機制方面呢，原來咁多的甩漏，就連一個形象最好評分最高的消防部門呢，其實整體形象大打折扣。你再數略嚟屋宇署、房屋署、民政事務總署、勞工署，即是你涉及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出嚟作工的公務員，你發覺每一個人，即係我哋睇電視都見到佢每個出嚟頭耷耷啊！即係你發覺，即係好似自己都犯咗唔知咩錯誤，又唔知點樣去解釋，咁啊完全咧都唔敢咧抬頭挺胸走出嚟嚇、我好似義無反顧，或者我能夠好有理去說明，咁啊傳媒不斷咧喺旁邊去做一啲嘅其實都幾嚴厲嘅拷問啦，冇人敢回應嘅，個頭都咁走啦。呢啲咁嘅画面咧，喺过几星期不断出现嘅。嗱，其实呢个咧系你对公务员嘅队伍，总系小部分啦，咁啊几个嘅环节咧，但系俾人觉得公务员咧就有事你系卸责，平时做嘢咧就敷衍失责，大家就按住程序办事，但系唔系做到足，于是你又甩啲，佢甩啲，形成咗咧呢场咧，即系令到港人咧为之伤透嘅一场大火。所以宏福苑燒出嚟嘅唔單止係好多部門嘅甩漏，官僚嘅心態，嗰種係卸薄等等咧，更加令到整個香港對公務員咧有一個非常之差嘅印象。當然呢啲就冇咩民意調查嘅，不過呢你長期觀察社會就感受到一樣。所以特區政府去衡量公務員係咪應該加人工嘅時候咧，嗱，佢有幾個機制。幾個準則呢包括是市場調查那些的薪酬的趨勢等等呢，但這個民意民氣呢這個的角度呢是不可以忽略的，特別因為這個財政赤字的問題啦，過去老人家兩元坐車都要有個新的機制，其實都是不是給足你啦，最傷又是什麼呢，那個醫療收費啦，嗰度加咗醫療收費咧，都令到有啲老人家話咧，有病我都唔敢去睇醫生，就唔敢攞藥啊啦。咁你令到咧，即係大家即係有病唔敢醫咁啦。呢、這個嘅印象咧，其實不斷喺社會當中，特別喺基層大眾當中咧，大家就會覺得你政府 呢度又乱洗钱，嗰度乱洗钱，又搵我哋啲老人家、基层大众啊，嗰啲咁嘅蜘蛛计较。嗱，呢个咁嘅落差咧，其实系政府一直冇好啲处理到嘅啊。咁所以如果公务员一公布个加薪幅度如何如何咧？当然大家咧就冇声出嘅，亦都不能反对立法会咧一样通过，行政会一样通过。不过咧，你系失去咗咧市民对政府嗰种嘅信任同尊敬嗱，所以呢方面就算要加人工嗱，你出嚟嗰个解说一定咧系要有更足嘅理据，同埋咧有更多嘅即系社会人情一种意义喺度咧，先至能够释除大家呢个负面嘅印象。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8: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国战争部星期一突然以加拿大未能够达到加美协议嘅防务支出目标，宣布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英文是 Permanent Joint Board on Defense。啊，等阵。加拿大明明今年已经达到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 2% 的目标了，还承诺到2035年提升到 5%， 亦都应承会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超级防御系统金穷计划。为什么美国还说加拿大国防开支未达标？因为美国现在批评加拿大的已经不只是有没有达到 2% 这个数字这么简单了，而是第一，加拿大究竟有没有真正变成一个能够分担北美安全责任的军事伙伴？美国真正不满的是加拿大的军事能力缺口，包括加拿大国土巨大，但是北极基础设施极度不足，好像雷达系统老化、深水港不足、补给能力弱、破冰船不足、北极跑道有限。但是偏偏北极现在已经成为中俄美国力的中心。还有加拿大军队只不过是纸面军力的问题，加拿大虽然军费上升，但是仍然长期存在招兵不足、装备老化、维修延误、后勤不足、海军舰艇延误同埋潜艇能力接近空白。所以美国经常都批评加拿大只是会议型盟友，不是战场型的盟友。加拿大承诺去到2035年会提高国防投入，但在华府鹰派的眼中 ,2035 年太遥远了，因为他们觉得台海危机可能在五年内就会出现。北极军事竞赛已经开始，中俄合作已经升级，美国军工已经进入战时节奏。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对加拿大战略忠诚开始出现疑问，认为加拿大对中国态度不够强硬。还有就是加拿大政治文化过度后现代，特朗普派长期批评加拿大太重视气候议题、太重视 DEI、 太偏重联合国式的多边主义、太不重视硬军力。在特朗普的 MEGA 世界观里面，加拿大被视为安全和经济都要靠美国，但是价值观却越来越不像美国。特朗普现在是重新定义什么是盟友，冷战时代盟友等于民主国家，特朗普时代就变成盟友等于愿意出军费同埋同美国完全同步。美国对加拿大的耐性已经下降，过去几十年加拿大可以低军费高福利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而特朗普式的世界观就认为免费安全时代已经结束，所以才会出现美国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举动。先讲解一下这个是什么委员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在1940年已经成立，目的是为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为北美防务和安全的国防政策提供意见。除了这个委员会之外，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还有三个主要的国防协议，包括军事合作委员会 Military Cooperation Committee 在1945年成立，目的是修订二战之后加美安全防务计划，现在是加美两国主要军事参谋部门之间的联络桥梁。防卫行动方面就有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 在1958年成立，负责监控和防御北美空域， 他的任务范围在2006年扩大到去海防，总司令是美国，还有三方司令部，这个是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以及北美防空司令部之间的工作协议。三方司令部负责北美国防，他们在空中和地面作战会联合行动，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就行动、演习和计划进行参谋讨论。总司令同样都是美国。所以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不是作战司令部，加拿大没有突然失去美国的保护，北美防空情报共享亦都没有中断。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是建立北美防御架构的重要基础。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可能是加美防务关系自从冷战之后最严重的政治警号之一。第一，它象征加美特殊关系开始松动。加拿大一直都有一个安全战略前提，认为即使彼此在贸易上有分歧，美国一定会保护加拿大，因为地理上两国绑死，北美防空不可以分割，加拿大军力有限，美国历史上视加拿大为最可信的盟友之一。但是美国现在即是将加拿大由家人降级成为需要重新评估的合作对象，这个举动在心理和外交层面都非常严重。第二，对北美协防升级和北极防御造成压力。如果华府认为加拿大防务投入不足，美国可能会减少和加拿大的共同规划，单方面主导北极防御，将加拿大边缘化，更加直接在阿拉斯加部署独立体系。结果就是加拿大名义上有主权，但是实际上北极安全越来越由美国主导。第三，加拿大在华府的政治地位可能下降，未来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在情报共享方面降级，在军工合作方面施压，在关税谈判的时候连埋军费问题一起谈，还有就是在北极问题上面会绕过加拿大。那结果加拿大可能会被迫大幅增加军费，会采购更加多的 F-35 战机，投入更加多北极军港建设和飞弹防御投资，强化军工产业，不可以再以和平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事开支。第五，就是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信号了。这件事另一个战略意义就是北京莫斯科会怎样解读，他们可能会认为加美之间已经不再是一块铁板，即使实际军事同盟仍然存在，对手就会测试加拿大会不会更加独立，美国会不会减少保护，北美是不是会出现协调裂缝。咁所以美国今次行动虽然主要是向加拿大施压，但客观上亦都会令到外界睇到北美联盟的裂痕。另外，今次会不会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公开批评美国之后，美国的后续反应？的确有这样的可能的。卡尼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说虽然没有直接点名特朗普，但是几乎全球媒体都理解为加拿大首次公开系统性地质疑美国主导秩序，而且卡尼的语气并不是传统加拿大式的温和不同意。这些说法在华府特别是 MEGA 圈子眼中其实已经接近是加拿大正在搞战略自主，甚至是试图摆脱美国主导。更敏感的是，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之前刚刚才和中国达成部分关税缓解和新战略伙伴框架，这个令到华府鹰派可能会产生一种观感，加拿大一边就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一边就搞对华务实合作，同时又公开批评美国霸权。所以如果美国真的要敲打加拿大的话，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是极具象征性的工具，因为它不只是技术委员会那么简单，它象征加美特殊防务关系、北美共同安全信任和两国如同一个战略空间。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传达的信息不是我们军事合作停止，而是我们对加拿大的战略信任下降。但是更重要的是，卡尼的达沃斯演说更加似是加拿大外交路线开始转向的公开宣言。从近期的趋势来看， 加拿大似乎正在尝试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强化和欧洲合作，对中国采取有限度的务实接触，强调中等强国联盟，强调加拿大战略自主。而这些方向和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观刚刚好出现冲突。特朗普政府的逻辑是盟友应该更依附美国，而不是搞第三条路。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星期二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的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的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我这个拍档林公子、林歌王、林大哥，你好。
4: 你好，
3: 你好。Dicky Lam,
4: 嗯。
3: 好嘛，你
4: 陈建邦
3: 一个礼拜不见了。
4: 啊，唔系，今个礼拜几日啫嘛？
3: 今个礼拜见咗你一次，见多咗你一次。
4: 唉，所以冇理我。
3: 啊，我唔敢理你啊，因为你系坐喺啲 very important person 隔篱。
4: 非也，你同紧你啲 friend 倾偈啫。啊，真系。
3: 你喺隔篱嗰个咁重要嘅咁 VIP 嘅人，我哋点埋得身啫？真系。
4: 你真系讲笑
3: 啊！唔系讲笑嘅，系真噶。有林国安在场，
4: 下次安排你咯。最好啊！
3: 我相信咧，其实呢两日咧，我哋都不老喺度讲紧一啲嘅行李嘅问题。
4: 系
3: 咁啊，原来咧有听众朋友咧都系喺度听到我哋讲紧啲行李，就系、是、新闻咧有个主流电视新闻咧、就系、是、播咗一个咧就系嗰啲行李嘅 tag 被调包，即系个 luggage tag
4: 系咩？
3: 被调包就系调咗呢个攞咗嗰个正当嘅行李嘅 tag。換咗落去一啲有毒品嘅行李度，咁啊令到咧嗰個被換咗呢一個嘅行李夾嗰位嘅事主咧，就遭到無妄之災，因為佢嗰件行李咧，再經過安檢嘅時候，俾人 check 出嚟係有大毒品，咁啊知道再喺個 tag 睇到咧係邊一個係嗰個嘅主人，即係咁啊捉咗嗰個人，咁啊然之後咧就再同佢調查。你讲咩意思啊？
4: 哦，
3: 即系譬如啊，
4: 系我知，
3: 阿林生，
4: 我对
3: 你 check in 啦，咁你 check in 嘅时候咧，嗰件行李啦，咁啊一路去到行李区那个特别嘅禁区嚟嘅，但系俾人做咗手脚，咁啊将你嗰个行李贴
4: 就变换拎咗
3: 出嚟，就摆咗落去
4: 人哋度，
3: 人哋嗰度，人哋嗰个咧系有毒品嘅，咁佢 就照出关。咁当佢再经过一个安检嘅时候咧，就 check 到呢件行李有问题。
4: 系
3: 咁嗰啲警方咧就即刻咧就要追踪嗰个行李个主人系边个。
4: 系啦系啦。
3: 咁因为佢系跟嗰个 tag 嚟到，佢唔理你嗰个行李系边个。咁佢就捉到一位喺机上边咧，就啱啱部机咧等住要飞去纽西兰嘅。咁啊捉到嗰个事主啦，个事主啊就一头莫即系
4: 莫名其妙。
3: 咁跟住佢话嗱呢个行李我哋个 tag 喺你嗰度查到，我哋而家剪晒你嗰啲行李，攞晒啲嘢出嚟，一睇全部都系毒品。咁佢当然唔系我噶啦，咁啊唯有要经过调查，大概七个几钟头之后咧，喺冇任何解释情况之下咧，呢位嘅被冤枉嘅人士咧就放翻佢出嚟啦。
4: 系啦，
3: 咁大佬人条机都走咗啦。
4: 系啦系啦，咁点啊？
3: 咁啊走咗之后咧，咁啊而家又咁佢冇事啦嘛。咁佢唯有再坐機，但佢自己行李去邊度都唔知。咁佢再坐機去到當地嘅時候咧，發覺咦，原來佢行李咧已經去到一個叫做無人認領嘅 rush tag
4: 地下
3: 啊嘅一個嘅地方。咁佢就覺得好冤枉。咁其實呢件事件咧，有個聽眾朋友咧都呢兩日有聽我哋，所以佢將有一個報告咧，呢個報告都係嚟自台灣嘅，一份台灣嘅報告，佢就將呢件事件咧就係由佢嗰個開始。有呢个新闻记者做一个特辑，将呢件事件咧就原原本本咧就系还原咗嗰个成个事件，然之后就话俾大家听咧，有好多一啲咁样样嘅保安情况嘅漏洞喺度，咁啲乘客咧点样样去保障自己咧？
4: 系啦，点
3: 同埋有个听众打嚟问啊，咁我哋点样去保障自己咧？成为咗一个好紧张同埋好需要知道嘅嘢。
4: 咁点保障咧？
3: 有咁嘅情形，因为嗰、那个。被冤枉嗰、那个passenger 咧，好彩就系当嗰啲即系海关人员咧，就再去 check 嘅时候咧，就知道咧佢原来嗰个 tag 咧本身有少少 deform 咗啊，即系你搣嘅时候咧搣烂咗，咁嗰啲海关人员咧就跟住佢嗰个线索咧，再追翻佢喺嗰个闭路电视影到原来呢一个事主佢自己嗰个行李夹咧就唔系呢个，即系贴咗上去就系另外一个行李夹，所以佢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没事。但是 就是、無端端屈咗成七個幾鐘頭。
4: 咁使唔使有冇錢俾翻俾佢？
3: 唔知佢冇講到呢個賠償。但係個問題在於就好彩呢件事件咧就係喺加拿大發生。
4: 嗯、
3: 如果佢話呢個事件喺第二啲國家度係毒品成為一個好緊要嘅即係一個嘅懲罰嘅話咧、
4: 嗯，
3: 可能佢分分鐘命都冇埋嘅。
4: 哦 okay、
3: 有啲国家是很严格的嘛，他是不是一带有带毒品少量的他都会捉你的嘛，
4: 是
3: 的、啊、有些直情可能是死刑添的嘛、嗯、所以呢这位的即乘客呢他被访问的时候他说好彩我还在加拿大都还可以有一个机会 去申诉、啊、他如果在其他的国家的专制国家那些可能分分钟就已经崩了。
4: 去泰国不怕、啊、
3: 泰国怎么会不怕
4: 呢，
3: 你冇你冇
4: 把货，
3: 你冇得佢批，你冇得佢批准，
4: 使乜你带入去？
3: 你冇得佢批准，你真系佢就攞出去，
4: 攞去做咩个？
3: 啊，不，即系我好多谢呢位听众啊，佢将呢一个嘅事件咧，不过系嚟自台湾嘅一个新闻，咁然之后将佢咧还原翻做中文俾我哋睇，咁、嗯、我就睇完佢嗰度咧，再加埋我呢几日睇到嘅电视上面所讲嘅嘢咧，拼凑埋一齐，咁先即系觉得有个全貌喺度。咁所以令到咧，大家都可以對呢件事咧，就係有啲嘅所謂點樣講咧 ，awareness 啦嚇。佢話你可以點咧？你可以喺自己個行李嗰度咧放個 tag 咯，
4: 哦，
3: 追蹤器咯嚇，因為你個追蹤器咧啊係會喺你嘅手機度顯示出嚟，究竟係咪同你一齊上機？
4: 而家有呢啲 gap 咯。
3: 而家今朝我同阿榮欣講咧，原來佢話搭呢度加拿大嘅旗艦航空公司，你如果下載咗佢個 app 嘅話咧、
4: 嗯，
3: 原來咧你嗰啲行李咧，佢都會同你 show 出嚟，話、嗯、你件行李係咪跟住你自己一齊飛嘅？
4: 嗯嗯
3: 嚇，咁、啊、所以佢話你都可以 check 到。
4: 大家一齊飛啊，但係佢調咗個 tag 啫嘛。
3: 個 tag 可能唔係跟佢呢班機走噶嘛，
4: 即係佢個 destination 啱佢嗰啲 check 佢都唔會知㗎。
3: 佢都唔知，系佢都唔知，系啦，咁佢即系变咗，佢都当咗你系同一班机，系
4: 咁啊，
3: 即系佢换咗你 tag， 你唔知。
4: 我应该要check in 前影影相咯，同
3: 系啦，我都系咁讲，
4: 影埋啲 keep 咁样。
3: 我都系咁讲，即系你喺个 keep 嘅隔篱啊，
4: 冇错。
3: 同埋你磅嘅时候咧，影埋佢。咁当然你如果要影嘅时候，你要问准咗个地勤得唔得先个地勤，因为你影佢，
4: 梗系唔会影佢啦。
3: 咁但系你要问准人哋先得噶。
4: 你點會對住佢個樣嚟影啫？
3: 冇啊！
4: 你臨擺落去之前影都得。
3: 影之前，咁當你擺上個磅度，知道幾重啊嘛？
4: 我重量啊！
3: 啊，你知道埋幾重啊嘛？呢個係嗰個有更加多嘅詳細證明俾你睇，
4: 係咪？
3: 咁如果你攞個有啲賊人用嗰嚿嘢咧，嗰個行李叫做超重，
4: 重量唔同咗，係咪？
3: 叫做 heavy weight， 咁你咪已經知道唔同咯。
4: 咁啊係。
3: 咁所以冇计嘅，佢话呢
4: 蠢嘅，
3: 係冇咁蠢嘅，但係冇计嘅，你啲嘢中招就中招噶啦，係咪？好，我哋去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5: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6: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6: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6: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8: 30年嚟，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5: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第一位系 Susan 嘅 ，Hello 系咪 Susan 啊
4: ？Hello Susan，
13: 系啊，帮主
4: Hello,
13: 林公子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13: 啊、你刚才讲嗰个行李啊，有毒品啊。哇！我都喺网上睇到啊。
3: 哦、oh, ，OK。
13: 哇！这个旅客咧，真系佢唔好彩咯，好彩喺加拿大发生，真系。
3: 系。
13: 系啊。系一三二零咧，都有中年好声音喎、哦！哇！哇！真系好嘢喎、哦！林国安大哥，你一听就知道边个得唔得啦？
4: 我又唔可以咁讲嘅。
13: 华侨之啊，温哥华，你系张学友啊？
4: 多谢。
3: 哇，林国安又张学友，温哥华嘅张学友。
13: 系啊，好嘢，系啊。我讲下，琴日我去銀行咧，綠色銀行咁啊，見嗰個主管，因為我個 high 做標啊，咁啊四月份佢話我冇交喎，咁我上一次咧都俾係佢嘅銀行嗰個職員搞錯啊，咁我咪走去揾佢個 manager 咯，咁嗰個 manager 咧好細心同我慢慢對啊，因為上一次咧。佢嗰個 teller 係將我嗰個 high 組係交咗去 Roger 喎、
4: 哦，咁
13: 而家啲工作人員咧真係電腦多得滯啦。咁後來咧，佢嗰個工作人員咧，佢 manager 咧好細心同我睇，我亦都係佢話你的確係四月份你冇交到。咁我通常我都好小心噶，或者年纪大就机器坏咧、可以真系我自己出错，唔系人哋出错，翻嚟睇下。所以咧，我带出咧即系保险箱出错嘅问题咧，有时自己真系会忘记噶。而家太多诈骗啦，啲年青人做嘢亦都系电脑多啊，佢都会错、大家小心啦。多谢，
3: 好多谢你电话吓。Susan 都提到一个好好嘅，因为我哋早几个礼拜都有讲开保险箱被盗窃嘅问题吓、其实如果大家谂深一层，保险箱其实系一个非常之稳阵嘅一个嘅储藏嘅一个嘅工具。其实如果你真系要爆格咧，唔系咁容易咯。我要偷你啲嘢。
4: 我就算俾你二都好啦。你点知边个多啲钱，边个少啲钱咧？
3: 冇错啦，
4: 系嘛？咁你起码都几百个啦，系咪？冇计咪一二百个啦，少简单啲讲。咁你点样抽样？
3: 系咯，
4: 你抽到嗱、那个机会得一个嘅啫。
3: 系咯系咯，
4: 你冇好长时间俾你慢慢开嚟睇噶嘛。
3: 冇错。
4: 咁你要开得中先得噶喎，即系同你买嗰啲咩六四九嗰啲差唔多嘅啫喎，系嘛？咁留翻啲钱买六四九算。
3: 咁因为而家有好多嘅情形咧，佢就话咧，你冇理由嘅，你保险箱入边咧，或者你嗰个嘅入去嗰个位度啊，门口嗰度应该有闭路电视
4: 啊，系啊，
3: 好，咁佢就算有闭路电视都，佢唔一定喺嗰、那个嗰一刻里边，你话要我就俾你睇噶嘛，因为都有好多啲私隐嘢喺度啊。咁所以咧，亦都有啲听众好好嘅，你系真系唔见咗，你觉得你实牙实齿真系俾人偷嘅话，报警先。
4: 嗯，系啊，啱啊！
3: 你报咗警，咁你呢样嘢就变咗冇得花架啦、
4: 啊，
3: 因为警方落咗案，咁啊根据嗰个流程嚟到做，咁
4: 就
3: 要系啦、啊，就要命令银行咧、啊，你攞晒啲证据出嚟，要证明。咁而家有人话我一日摆喺你度唔见咗，咁而家你要证明系咪有问题发生？咁呢个咧，你就换一个嘅所谓叫立法嘅法律嘅程序咧嚟到做又好啲，唔系真系有好多嘢咧，你讲我讲佢讲咧，就真系好难去定到一个嘅。决定是否真系有嘢俾人偷咗，
4: 同埋你都好难啦、
3: 啊，好难证明。
4: 嗱，譬如我当你证实到我入咗去啦， 咁如果我之后发觉失窃啦，咁你唔会包喺手噶嘛嗰啲嘢，
3: 系咯，
4: 或者我自己袋咗袋又唔知，跟住我入去嗰啲袋咗佢又唔知，或者系其他人冇闭路电视底下攞咗你又唔知，根本都系作用不大。
3: 就当然我唔会去质疑咧，就系嗰个失主咧，佢真系可能系唔见咗，
4: 系
3: 咁，但系可能就未必一定系喺保险箱嗰个 area 度唔见，
4: 系真系
3: 离开咗之后喺某一啲嘅特定嘅情况、既定嘅情况之下系唔见咗。咁但系呢样嘢真系老实讲系冇得拗嘅，因为你冇其他嘅证据佐证啊嘛。
4: 自己都系啦，即系唔好话保险箱啊，有时你自己摆啲嘢摆喺边，自己都揾唔翻噶。我上次去旅行翻嚟，有个啊，有同会员啦吓，咁啊就借咗张，我问佢借咗张 SD 卡。咁啊，攞翻嚟
3: 哦 ，SD 卡
4: ，SD 卡，咁佢帮我录咗少少嘢，咁、哎，我你，佢话我问佢 transfer 俾我得唔得，佢又唔识，咁我话你借俾我啦，咁、咁借咗之后，咁啊，梗系好好保存啦，佢你好保存啦，我影咗好多珍贵嘅嘢噶，咁啊，梗系珍而重之啦，
3: 系啊系啊，
4: 哇，我翻咗嚟，我几月啊？11、12、1、2、3、4，七个月先发觉揾到啦，揾到啦。把得系真系安全到不得了自己都唔知把咗喺边。
3: 哦、oh, ,ok。
4: 我出自搵到哎呀安落晒俾返佢真
3: 係。哦、oh, ,ok。嗰张 SD 卡嚟俾你用喺我嚟 download 啲嘢㗎嘛。
4: 佢喺个相机度。
3: 佢咪喺个相机度。你卡嚟俾你用喺我嚟 download 啲嘢㗎嘛。
4: 佢喺个相机度。

0: 我都惯噶啦，翻到嚟有两样嘢好诡异，突然间失咗踪啊！最尾唉，先知你揾翻出嚟，
1: 慢慢
0: 不过七个月后，
1: 慢慢蒲翻出嚟系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廿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唐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十七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九月二十号出发。
5: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2: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5: 李荣国隆重呈献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6: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凝桂澳流金系列，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5: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6: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8: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1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四啊嘛，所以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拍档阿林国安、林公子、林歌王嘅，
0: 系咯。
1: 唉，真系话你好嘢啊！中年好声音啊，你一听就知道边个得冠军啊，几好嘢啊你！
0: 知都唔敢讲噶，
1: 仲系话你系温哥华张学友啊？
0: 呢
1: 个几好啊！
0: 大家
1: 呢个真系非常之非常之美妙嘅一个赞赏吓。好，电话里面有周小姐，
0: 周小姐
1: 倾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0: 周小姐。
12: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
12: 头先你哋讲去旅行嗰啲咧，我旧年都系试过有次类似咁嘅事件。
1: 系，
12: 咁就系我买咗啲会打得烂嘅嘢。咁我当时我就喺日本就系买咗一件背心，咁你啲衫就係最好保护啲打得烂嘅嘢㗎啦。咁、我返到嚟呢就真係搵匀晒啲夹，完全搵唔到 ,until 我着嗰件背心，但我仲要係抌咗去洗咗先着。咁后咪揞下个袋，嗰日喺 church， 點解个袋有嚿嘢嘅呢？咁、我就以为我擺咗嚿 tissue， 揞下揞下就睇到嗰啲胶嘅波波纸呢。即系嗰啲波波纸咁，然之后哦，原来喺呢度打得烂嘅，咁、其实就系买俾我个女嘅 best friend 咁。佢、当时我哋就话咗俾佢听，我哋买咗一样嘢俾佢咁，但系搵极都搵唔到，好失望。后屘之后 service 完，即系 check 完咗之后，我 send 咗张相俾佢。咁我原先都约咗佢嗰日见佢，我就即刻攞俾佢，佢开心到不得了。
0: 真系好啊，好啊！但系你相隔咗几耐咧？我相信都6-7个月、

0: 未嘅，三个几月到啦。
1: 平均啦，平均
0: 系啊，
2: 系啦，系啦。
0: 是啊，咁咧，其实我今日最主要讲一件事咧，就系、大家可能都知道噶啦，喺毒药剂喺BC 省嚟讲咧，只有喺 U 记大学有得读啦。咁亦都系同样系我呢个女，即、就、系、是、我个女嘅呢个好朋友。
2: 嗯。
0: 咁咧，佢就系喺 UBC 读完三年，咁今年第四年咧，嚟紧咧就会系开始去实习。咁跟住呢，佢即係其实我觉得就係好多好唔公平嘅嘢喺当中，成个过程係影响个学生将来一段好长嘅时间。第一件事，毒药剂学费亦都唔平，大家都知道㗎啦。咁、呢佢亦都要借去借 student loan。咁但係呢佢、第四年嘅时间呢係要係全年去实习。咁我呢、這个我都当佢女嘅啦，我叫佢做我呢个女啦吓，咁咧佢就系、被分派到去 Whistler 要去两个月，咁然之后咧就去 Penticton 即系内陆嗰度啦 ，before Kelowna 又系两个月，咁佢喺温哥华住嘅，咁、大家谂下，如果系咁嘅情况，佢嗱佢就要朝头早逢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到五点钟。你可唔可能每一日咁样搭车上去 Whistler？ 可唔可能咁样每一日搭车去 Penticton？ 呢啲系唔可能发生嘅事，系咪、大家都知道？咁佢结果咧就要租去租 Whistler， 佢就要两个月系$9,000嘅
2: 费用，
0: 租住费用
3: 都要啊，
0: 系啦。咁但系咧，佢要借 student loan 嘅、哦，咁佢就问学校嗰啲 advisor 有咩意见？哦，你用你个 credit line 啦，去借多啲钱去fulfill 呢啲费用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女都系做医疗嘅，咁所以佢就亦都有啲朋友系医疗嘅人，咁就知道有啲点样可以申请多啲奖学金去攞多啲，即系唔使还嘅钱。咁你谂下，用呢啲咁嘅制度，学校有啲咁嘅 system， 令到啲学生系咪百上加斤啊？咁嗱。我呢个女佢就未结婚，咁但系如果有啲系可能做嘢赚咗几年钱嚟去再翻去学校读书读翻文士嘅时候，佢可能结咗婚有细路噶，咁佢如果佢要去 Kelowna 都系 BC 省，咁你冇得喐噶，订咗你去山卡拉，咁你要离开屋企去两个月，你唔可能话真系哦，我每一日咁样飞入去噶嘛？
3: 系啊，系啊。
0: 是不是咁、所以变咗学校呢啲制度，你如果系俾你喺翻温哥华低陆平原近啲啦，好唔好啊？你落威全民啦，即系去或者去第啲比较，譬如Burnaby 啊，或者系冇咁远，唔使要咁长途跋涉，每一日如是者系要去 Kelowna， 结果佢就系好难之下揾到，就系要俾$9,000。
2: OK，
0: 去住嗰两个月，咁然之后去 Penticton 又要再搵地方去住，住两个月，咁对啲学生嚟讲系好惨噶，佢已经有 student loan。
2: OK，
0: 咁嗱，佢加上我呢个女咧，就有一个喺 Maple Ridge， 佢喺温哥华住，佢而家就系买咗架二手车，咁又要车，又要保险，又要有，咁你谂下佢呢一笔数，佢就算读完啦。佢去做啊！你话佢要几多年先可以还晒呢一笔钱？
2: 咁系咪嗰个 system？ 你认为、你认为呢个 system 第一唔公平，第二可能系有少少点样讲咧？剔佢哋呢班嘅学生嘅advantage 嚟到去帮一啲嘅地方去做一个配药嘅工作咧？
0: 嗱，其实佢可以系做一啲近啲嘅，唔好话，即系譬如。我想都有學生佢住喺 Whistler 去讀 pharmacy 啩，咁你咪俾翻 Whistler 喺翻佢個區，
2: okay.
0: 對嗰個學生又好，
2: okay.
0: 對其他人亦都有好處， okay. 大家都唔使咁辛苦， okay. 因為其實讀 pharmacy 真係唔容易。我睇見我呢個女就真係係極之辛苦，佢真係閉關日讀夜讀，佢仲要面試見好多，
2: okay.
0: 即係考試唔再講，佢仲要見好多去interview 嘅 test 去。睇你怕唔怕？
2: 周小姐，我明白你个 point 喺边度嘅。不过咧，我谂我哋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我要去广告度吓。多谢晒，多谢晒。
0: 好，冇问题，唔该晒两位。好 ，thank you， 拜拜。
3: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3: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4: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温哥华嘅夏天越嚟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嘅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嘅选择、保养等等嘅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嘅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嘅重要性。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啊 Stanley， 系咪 Stanley 啊
8: ？Hello，Stanley，
9: 系，
8: 你
9: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Stanley。
8: 行李诈骗啊，
2: 系，
8: 我讲一个分享行李诈骗啊，系落机嗰阵时咧，就我就睇到报章嘅，咁个行李就唔见咗，咁咧就后来咧，佢因为咧佢醒目。就摆咗个嘢喺嗰个行李箧里边，就揾到个行李咧，就喺机场附近。原来咧，嗰啲行李已经俾咗嗰啲人咧，就接收咗嗰啲行李啊。
2: 嗯，
8: 咁咧就然后咧，佢行李咧就打开咗佢，就攞咗佢有啲物件。但系咧，因为佢请个的士司机咧，个的士司机就识讲嗰啲外国语言啦，佢唔系讲英文噶。咁咧就佢同佢溝通，佢話呢個行李係我嘅，你要俾翻呢個人。咁佢溝通先攞翻呢個行李，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一定要擺個 AirTag 喺個行李嗰度。
2: 嗯，
8: 咁你咧你就可以唔見咗行李咧，你就可以跟到個行李喺邊度。
2: 嗯，冇錯冇錯冇錯。
8: 咁啊，呢個係我分享俾你大家聽。
2: 好，好，好多謝你 ，Stanley。我都聽過有一啲嘅專家教路咧，你嘅行李咧放個 AirTag
9: 係。
2: 咁你个 AirTag 咧，其实喺你个手机咧就同你 link up
9: 嘅。系啦系啦，
2: 只要佢离开咗你嘅视线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噶啦。咁你知道究竟嗰件行李喺咪
9: 咗边？系啊，
2: 系咪？如果喺你附近嘅话咧，佢话俾你听你嘅行李喺呢度，佢又唔会，佢又唔会 beat 你嘅。但系如果你嘅行李系离开咗你嗰个嘅范围咧，佢就会话俾你听，佢会 beat 你。诶、咁啊死啦！我行李唔见咗，咁你可以即刻去追嘅。
9: 我嘅以前咧咁样嘅方，即系咁样嘅。形式都有嘅，不過咧佢就唔係換你嗰、那個行李聽，淨塞落你嘅行李度。
2: 哦，係，
9: 係啦，即係咁樣咯。
2: 嗱呢樣嘢咧，
9: 不過佢收尾又唔知點樣追翻你啲嘢咧，就唔知點樣啦。
2: 嗱呢樣嘢其實我有聽過嘅，有聽過咧就係、是、你知道早好多年前咧，啲人中意揸車落美國買嘢啊。
9: 嗯。
2: 咁你個車牌一定係加拿大嘅車牌啦。咁佢原來咧。揸咗落去啲，譬如你啲嘛大停車場嗰度拍低咗啦，咁你走去 shopping 買嘢咁翻嚟，咁你翻嚟嘅時候咧，你嗰架車揸翻嚟温哥華或者翻嚟加拿大嘅邊嘅時候咧，就永遠有架車跟住你嘅。
9: OK，
2: 永遠有架車跟住你嘅。咁你過關嘅時候咧，佢又跟住你一齊嘅。
9: 嗯，
2: 過咗關之後咧，會追住你揾你嘅，
9: 攞翻嚿嘢，
2: 攞翻嚿嘢。嗱，個問題喺呢度嚟，如果佢呢個人。即系被人哋装咗弹弓嗰部车，佢唔知道，佢话我净系买咗呢啲咁多嘢。但如果嗰个海关官员唔信，或者佢当觉得你部车系有怀疑，佢即刻可以查你、扣留你。咁 佢就话点解你有呢样嘢你唔话俾我听
9: 啊？
2: 咁你就要解释啦。你话啊，我唔知喎呢个乜乜乜，咁你就有排烦，有排烦。咁所以有好多嘅即系专家咧就提醒，拍咗啲车喺外边嘅地方啊，出车翻嚟之前咧。睇下车嘅周围附近有冇啲
9: 睇唔到，
2: 睇下唔系你收大佬，咁你都要睇睇附近有冇啲、啊，即系车底旁边啊，有冇啲嘢你系平时你唔会摆喺度嘅嘢。如果有嘅，你咪知道咩事咯，系咪？
9: 都难嘅。
2: 嗱，即系咁，
9: 佢摆得好好嘅。
2: 我就觉得咧，呢啲事件可能系会发生，但系会唔会经常发生？
9: 呢、這个就未必嘅。
2: 吓吓，呢样嘢咧，我哋大家要保持一个嘅心态就。
9: 即系佢都系搏嘅啫嘛。
2: 佢搏噶，佢搏噶，系咪？佢搏你部车过咗关，佢可以攞翻，系咪？过唔到嘅佢都冇计噶，因为佢自己都未必过得到，所以咪咁嘅情形啦。咁但系呢个咧系有咁嘅报道过，咁但系喺我身边嘅朋友咧就未试过，我自己都未试过。嗱，我唔希望试啊呢啲嘢，但系
9: 试下都好嘅，
2: 一齐玩啦。我唔介意噶，
9: 真实啲啊嘛，
2: 一齐玩咯，系咪？睇下有冇听众，我觉得呢样嘢系可以玩噶吓。好，跟住有刘先生嘅，
9: 系
2: ，Hello， 刘生你好，刘生，
9: 刘生请讲，刘生，
10: 哦系你好，两位主持，多谢接受电话，
2: 唔好咁讲，
10: 我咧就早几日收到呢、這个反竞争嗰个部门话寄翻啲钱俾我，系关于个面包咧加价嗰、那个，
2: 呀。
10: 咁咧，我第一次已經收咗$25噶啦。咁樣就今次咧，就我聽新聞咧，就話最多係$20嘅啫。如果有剪剩啊，
9: 係啦
10: 咁但係佢而家話俾我聽，我會收到$49.01，咁係用 Internet send 俾我喎。咁我想問下兩個主持，有冇人收過呢啲email 咧？
2: 嗱，我就知道有我
9: 收過、啊，
2: 你收過咪？係
9: 咯。
2: 嗱，阿林光就自己正有收過。就我哋亦都有同事話俾我哋聽，佢收到，但係佢係咪用 Internet 收我就唔知
9: 道。Auto deposit
2: 哦，如果你係自動，
10: 因為以前係用支票寄嚟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10: 好擔心咧，因為如果我 click 入去佢嗰、那個話 send 去Internet 嗰度，咁佢嗰個網站係假嘅咧，咁佢又攞曬我啲password 啊、號碼、number 全部有曬嘅咯，咁就
2: 哦佢係咪用 Internet 俾你㗎？佢話。
10: 系要用 Internet，
2: 咁、但系你申请攞呢个索偿嘅时候，佢可能问过你攞地址，攞个电邮地址，咁嗰个咧就其实佢用 Internet 寄俾你咯，佢唔系用佢唔系用呢一个嘅支票俾你咯。
10: 哦，咁样
2: 系啦，
10: 即系改咗 system 啦，
2: 系啦，
9: 好耐噶啦。
10: 佢而家呢度咧就有个 reference number 系关于 transfer 噶，咁我如果揸住佢呢个 reference number 去个银行嗰度查一查佢。有冇系咪佢哋有呢个 reference number 咁就会唔会清楚啲咧？
9: 唔系你净喺个户口度睇下有冇呢笔钱咪得咯？
2: 唔系佢唔系 auto， 你系咪 auto deposit 噶？阿刘生，你系咪
10: 自？唔系啊，佢就咁寄嚟俾我话，你会抽到$49啊！我 click 落去攞钱喎，
2: 即系佢用个电邮发俾你嘅。
10: 系啊系啊，
2: 咁个电邮发俾你，你个电邮嗰个 sender。嗰、那个 sender 系咪嗰个嘅诉讼嗰个即系负责？
10: 系啊，佢上高嗰度打咧就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噶，咁咧就send 俾我噶。
2: 系，因为咧我冇睇到你嗰个嘅 sender 系咪 originally 就系呢个 sender？ 咁你而家有个 link 俾你，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嘅，你 copy and paste 呢个 link 咯 ，copy and paste 佢。去个 browser 度，
10: 佢呢好精喎，佢话俾你听，呢个 website 唔可以再 transfer 嘅，咁我试下印出嚟啦，都印唔到嘅喎，
2: 印唔到
9: 嘅，
10: 就系咁先惊咗。
2: 但系佢呢个 link 系俾你揿咗佢之后，就去一个 internet 嘅 site 度，即
10: 系
2: 好多银行嗰度任你去拣嗰度，系
10: 咪？系啊，咁啊，佢如果 click 落去咧，就去呢个我间银行噶啦，
2: 即系去嗰啲去一个 page 度，个 page 好多银行嘅。你自己去揀一間銀行，
10: 佢咧第一間咧就係我綠色嗰間銀行咧，咁下低就 different institute， 咁但係佢唔知道我係用嗰個銀行嘅喎，真係咁，但係呢度令我擔心。
9: 佢唔會知
2: 㗎，佢唔會知㗎，
9: 你自己揀㗎嘛，
2: 你自己揀㗎嘛，佢唔會知㗎嘛。
10: 唔係啊，佢呢度印埋喺度俾我 click 落去㗎。
9: 你可能你、
10: 就嗰間綠色銀行，
9: 你申請嗰陣時可能有。有
2: 俾个资料
9: 俾佢听啊吓，
2: 可能你唔记得咗你申请嘅时候，
9: 因为你申请
2: 嘅
9: 时候佢就话俾你听，如果成功啦，咁我就会寄支票俾你，或者系电邮俾你咁。
10: 不过咧，我都谂住就系咁样为咗安全咧， 我就用佢嗰個 transfer number 去呢間綠色銀行嗰度問下佢係咪有呢個 transfer 嘅記錄咁就得啦，會唔會好啲咧？
9: 你直情睇到有錢噶嘛，使乜驚啫？
2: 嗯、
9: 有钱入咗去噶嘛？
10: 唔系啊，我惊住佢呢个网站假噶。
9: 唔系啊，净去银行嗰度，你有条数噶嘛？如果入咗落你个户口度，哦，佢未入到喎，
2: 冇
9: 入
2: 啊，佢冇入啊，佢唔系用 auto deposit 啊嘛，所以佢而家就惊呢个西系呢、這个呢、這个热电邮系假嘅 hoax 嚟
10: 嘅，
2: 即系佢惊住呢个
10: 吓钓鱼网站。
2: 系啊，
9: 其实我都唔知有冇入到。
2: 基本上如果你系有个电邮地址俾咗佢。再加埋，可能佢問咗你，你係咪俾過啲銀行嘅資料佢啊？或者你邊嘅？
10: 冇啊，冇啊！佢上次淨係俾咗名地址嘅啫喎，佢寄張 check 俾我嘅。
2: 哦，佢哦寄 check 俾你，咁你唔使擔心㗎。你唔係電，
9: 佢
2: 唔係電，佢唔係 e-transfer 俾你啊嘛，佢寄 check 俾你啫嘛。
10: 但係今次佢係 e-transfer 喎，今次
9: 嚇、
2: 啊？哦，今次
10: 即
2: 係第一次寄 check 係。
10: 而家今次咧、啊、就。
2: e-transfer e-transfer 俾我 e-transfer 俾你 e-transfer 俾你
10: 系啦系啦
2: ，OK
10: 咁嗌个 click 落去攞钱，
2: 你可以我唔系啊刘生，我头先教咗你啦，你 copy and paste 佢咯，
10: 哦好啊，
2: 你 copy and paste 佢，如果呢个系假嘅网站咧，一般嚟讲你 copy and paste 咧，你去到个 browser 度咧，佢话俾你听，你呢个 site 可能系一个
10: 有问题
2: 嘅，系啦有问题噶。咁如果係嘅話，咁、哦、你咪同嗰個機構話翻俾佢聽咯，呢個係假嘅咯，係、嗯、咪、
10: 哦？好啊，
2: 你可以，你可以
10: 點解咧？冇可能係$49嘅，
2: 冇可能。
10: 新聞已經講得好清楚，係$20嘅咋。
2: O K，
10: 咁佢話到$49啊，我即刻聽你咁講試下啦。
2: O、okay, K， 好，多謝你電話，拜拜，拜拜，
10: 拜拜，
2: 拜拜。好，跟住咧係葉女士，
9: 葉女士
2: ，Hello， 葉女士你好，
9: 葉女士。
11: 公子好，系林公子
9: 好，你
11: 好
9: 你好、
11: 啊、我想问林公子年尾有冇慈善演唱会啊？
9: 今年冇啊，今年
11: 有啊，
9: 今年唔够时间。
11: 有你通知我一声、
9: 哦，多谢。
11: 咁、啊、我想回应翻琴日咧，讲话嗰啲行李咧，话嗰个换咗嗰个去另外一个行李袋嗰、那个嗰张领取行李嗰张纸啊，我就唔知道咧，因为好多时候去美国咧。我哋 check in 嗰啲行李好多時中途咧，佢要打開嚟，即係 random 嚟 check 嘅。咁好可能佢要用一樣嘢咧，萬一 check 到佢哋有唔妥嘅，佢都唔好上身啊。佢寫咗林公子個名，
9: 咁
11: 就係幫主嘅嗰件行李。咁但係咧變咗咧，佢就有咩事嘅，佢就唔想上身咯。嗰、那個賣毒販嗰度，
9: 係梗係啦。
11: 啊，咁樣樣，咁樣有咁嘅情況啊，
2: okay,
11: 我就知道。咁、
2: okay,
11: 我又記得好多年咧，喺香港咧，咁啊喺機場嗰度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是、有啲人見到婆啊咁樣，哎，你有冇手提行李帶啊？咁、
2: 哎、千祈唔好啊！葉女士啱嘅，你講得啱嘅，唔好意思啊，葉女士啊，我要去新聞報告啊。如果你有興趣，4:00再打過嚟啊，好冇？葉女士，
11: 哎，好啊，
2: 好 ，thank you。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各位听众早晨，5月21日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到港圣新加坡叔，早晨阿波叔。
15: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14: 咁啊，先讲一单本地的新闻啦。咁啊，即系呢个世界杯2026。世界杯即是英式足球的世界杯啦，咁啊就快嚟到我哋温哥华啦，6月11日到7月19日咧就举行，咁喺我哋温哥华咧有7场嘅赛事，喺多伦多就6场。不过咧，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官啊，琴日发表嘅一个分析报告话，原来呢单系蚀本生意嚟嘅。咁啊，各级政府咧为咗支持呢个2026世界杯赛事咧投入嘅公共资金咧，总额系超过10亿元喎，大佬啊，即系13场比赛要使10亿元，咁咧就话咧，联邦政府咧就要埋单咧，就4.73亿，咁啊，其余嗰5.93亿咧，就系由各地嘅即系政府负责啦，咁啊，其实主要都系温哥华同埋呢个多伦多啦，系咪？因为喺温哥华有7场，多伦多有呢个8场、6场咁。咁啊好啦，佢呢個預算官咧就話咧，而家平均每一場世界盃咧涉及咧就8200万元嘅公帑，咁哇 我哋温哥華咧七場啊，即係
2: 一
14: 場就已經係八千幾萬，咁啊點解咧？因為咧要抌啲錢落咩？要起碼要改嗰個球場先啦，因為而家喺個 BCP 呢度搞嘛，咁啊嗰個唔係適合踢呢、這個即係呢個足球嘅，又要改個沙啲草皮啊等等，咁啊踢完呢場波咧又要再趕翻轉頭啊咁，咁究竟啊，唉呢單嘢值唔值得做咧？咁啊，不過你。講嚟都嘥嘅，值唔值得做呢啲要做噶啦？咁你站喺我個人角度嚟講咧，我就覺得咧真係唔係好值啊！啊，即係話咧，而家大家世界艱難，佢頭先啱啱波叔先講啊，我都做生意嘅朋友咧話，而家咧即係啲餐館咧要執笠啊等等。咁你政府仲抌咁多錢落去呢啲咁嘅即係歌舞升平嘅事業咧？啊，我老實講，你問我咧，我就真係唔係好贊成。
16: 是啊，呢一样嘢一种压力嚟噶。最紧要嘅一样嘢咧，就系话呢个选啦，即系边个国家或者边个地区可以踢到世界波啦。呢一样嘢咧，就系多十多年前已经选咗噶。咁啊，再加上咧踢到世界波咧，呢度系全世界最多人睇嘅一个运动。所以嚟讲，第三样嘢佢有个好处咧，就系令到嗰个城市啊，嗰个声誉啊，好似嗰阵时嗰个世博会咁，当堂大新。我哋知道1986年有个世博会啊，以前好多人咧对于温哥华咧都可以讲得咧，即系比较嚟讲觉得好陌生啊呢个名啊，唔系唔识佢，不过好日都未人听过佢呢个大名。咁啊，但系经过啊世博会之后咧，哇，发觉嚟讲啊，成个温哥华嘅声誉咧响晒，再加上嗰阵时跟住咧个地产又跟住砰砰声起，跟住嚟讲咧就呢个温哥华咧成为咗一个名城咯。咁啊，所以嚟講咧，係有佢好處嘅。但今次踢世界波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嚟講，個發覺好多嘢個成本越嚟越貴。例如我哋啲友台啊，都話好難做啊。點解咧？因為個開支大，收入少。同樣一樣，而家嘅世界盃或者國際賽事啊，都係話開支大，但係收入少。最近嚟講啊，我哋睇見啦，淨係整個球場都用咗2億，跟住嗰啲酒店率啦，或者係旅遊咧，預計咧10億。但而家發覺啊，嗰酒店啊，有部分已經訂咗嗰啲啊，又抌翻出嚟啊，咁啊變咗嚟講，今次嘅收入會唔會攞到10億咁好咧？我相信咧一個些少嘅疑問。
14: 好，咁啊，其實咧，即係以前咧搞呢啲咁嘅，即係世界盃啊、奧運咧，就即係一個賺錢生意。但係時而失業，而家唔同啦，而家呢個簡直咧就係一個蝕本生意。尤其是最近呢幾年啦，特朗普上台之後，又去搞呢樣搞呢樣，而家仲打緊伊朗戰爭。好似你頭先話齋，今次呢個世界盃咧，個反應啊極其冷淡啊，好多啲酒店裏邊嘅訂房率咧根本就唔係咁多嘅。咁所以即係話咧，唉，以後咧呢啲嘢咧都係。我个人都系少搞为佳啦。
16: 系啊，而家影响咗，再加上有疫情啊，跟住嚟讲咧，有啲非洲嘅朋友咧，讲入嚟都话，最近一架飞机啊，啱啱啫嘛，飞去美国，俾美国踢翻出嚟，话唔得。咁我哋都咧会接收到有啲嘅朋友可能有事，亦都咧要佢咧原机走人。咁喺咁環境之下，認到好多上嚟睇嘅嗰啲南方國家咧，就有一種顧忌啦。
14: 好，咁啊，即係跟住咧就講呢、這個普京對中國國事訪問咧就結束啦，已經啊就飛走咗啦。咁啊，即係好多人咧就將呢個普京到中國嘅訪問見習近平咧，同呢個習特會去比較。咁咧，我諗咧都唔使點比較啊，呢幾日嘅公佈出嚟嘅消息咧就已經即係睇得到啦。雖然咧嗰個所謂嗰個接待規格咧就差唔多啊，即係都有紅地氈啊，有呢個儀仗隊等等。但你睇嗰個成果咧，就真係差得遠啦。因為咧普京見咗習近平之後咧，兩個咧出嚟咧開呢個記者會，另外仲有呢、這個新聞發布會。但係同呢個特朗普嘅時候咧，係乜都冇嘅。我翻去咧都係特朗普自己口噏噏啊，即係講啊，我有咩好大嘅成就。但係而家唔係你中國見呢個普京嘅時候咧，就即係又簽咗咧就42份嘅雙邊合作協議。並且咧就將佢嗰個簽署一個關於進一步加強全面戰略協作、深化睦鄰友好合作嘅聯合聲明等等。咁咧，另外咧，中國咧決定咧對呢個俄羅斯咧免簽證嘅延長至12月31日。咁睇得出咧，即係好明顯，即係習普會同埋呢個習特會咧就真係兩碼事。即係中國對呢個普京咧係真係當係 friend 係朋友去接待。但係對特朗普咧，只不過就係一個競爭對手。嗱，我哋大家保持穩定啊，唔好打，唔好開拖，算啦。咁即係咁，你就睇得好明顯。而且而家最新嘅消息話咧，見完普京之後咧，咦？呢個金仔又準備去北京。 即係話咧，你睇出嚟，中國啊、俄羅斯啊、即係朝鮮啊，呢幾個國家咧，根本咧而家係統一戰線。咁啊，對於特朗普咧，就根本咧就真係啊，而家抖咁大個頭啊！
16: 係啊，而家嚟講咧，你睇見啦，個分別啊好大啊！佢哋兩個名咧，嗱，第一樣嘢咧就話嗰、那個。但川普咧，佢係用嗰個啊，大家加強呢個穩定嘅關係，穩定喎、即係大家唔好打交，
14: 唔係夥伴，
16: 係啦，冇錯啦，淨係穩定關係。但係佢用咧就俄羅斯嗰度啊，就加強嗰個戰略合作嘅關係。所以呢啲咧就真係夥伴啦。正如阿新李講啦，咁佢而家接機嘅人亦都有分別喎。佢話接機嗰個咧就韓正，韓正啊，2017年嗰陣時咧，仲要搞到啊。即係之前嗰陣時咧，要去到美國嗰度啊，求美國嚟講咧，就準佢賣嘢俾佢。咁啊，所以嚟講叫佢唔好加佢啲關税。但係而家接機喺啊呢一位啊嘅普京嗰度咧，佢就係用啊王毅。王毅咧攞講句先，有實質嘅權力，同埋最大嘅喺中國啊，可以講得僅次於習近平之下嘅一個最大影響。所以啊，喺接機啊，影響都有分別啦。再加上而家嚟講咧，你啊講特朗普。呢、这個人你點樣同佢傾咗之後咧，佢一上咗機咧，佢就亂噏24噶。所以你教佢咧就死。最緊要中國係自強自富，呢一啲先就緊要。
14: 咁啊，頭先咧即係見到阿永恩咧就講啊，習近平真係忙啦。今年啊已經佔佢嘅接見咗十幾個。我話咧呢個世界最忙嘅應該係習近平同埋王毅。王毅嗰啲嚟親咧都要去機場接機。咁不如我建議喺北京機場咧整個呢個啊，即係佢貴賓室俾王毅喺度瞓覺好過啦。咁啊，不過咧你睇得出咧，即係講笑咁講，但你睇得出咧，即係話而家咧中國根本就已經成為呢個世界嘅核心。
16: 冇錯，
14: 你咧即係而家五月啫嘛，已經十幾廿個呢個國家嘅無論大細啊，五常國四個都去曬啦，咁去曬中國啦，咁另外十幾個國家咧就去中國呢個訪問，有幾多國家領袖去呢個華盛頓白宮見呢、這個啊呢、這個特朗普咧，咪來來去咪得呢個澤連斯基同埋內塔尼亞胡，
16: 係啊，係得兩個，冇錯啊，而家咧世上啊。就產生一個形勢叫各國朝中、即是世界各國都朝中，因為點解咧？中國先俾人一個穩定，同埋中國亦都俾人咗一種和平嘅感覺，亦都覺得咧，全世界而家嚟講咧，你同中國啊，佢嗰個錢啊，亦都最多，你同佢做生意啊，先至有肉食。你去到美國，佢喐一喐就話打你水。
14: 你去到美國見特朗普係俾佢省完之後咧，仲要割呢啲肉啊！即係你唔割，你又增加軍費啊！即係買我哋美國乜乜物物，唉，邊個有著數啦？
16: 係啊，你所以你去到嗰個見佢老話講咧，就係蝕本。你去到見中國嗰度咧，你就有著數噶。所以個個而家咧就叫萬國朝中，就有咁嘅形勢啦。
14: 好，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另外講兩單啦，都係同特朗普同美國有關嘅新聞。
17: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14: 好，翻返嚟我哋時事烽火台時間，今日拍檔咧，道港聖三波所播出。好啦，兩單都係美國嘅新聞，都係同特朗普有關嘅。咁特朗普咧去完呢個中國訪問之後咧，而家翻返去咧，就要處理翻佢自己面對嘅問題啦。咁因為咧，尤其是呢個伊朗嘅同伊朗嘅戰爭咧，去到中國咧就食咗檸檬，中國話我唔關我事，你自己搞掂佢，唔關我事啊。咁咧而家咧翻去之後咧，咁究竟美國對呢個伊朗會唔會咧發動新嘅進攻咧？咁佢啱啱翻去嗰時咧，就會話啦，我啊會啊，喺19號啊，啱啱即係琴日前日，我哋美國咧就會對呢個伊朗發動呢個大鐵錘嘅進攻，哇，比上次仲加緊要。咁啊，即係內塔尼亞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咧就開心咗幾日，不過咧唔使幾耐咧，咁啊特朗普話唔好，因為咧波斯灣啲國家叫我唔好打啊。好啦，而家咧我繼續談判啦。哇！咁咧，琴日咧有消息就話咧，內塔尼亞胡咧同阿特朗普咧就開通咗一次電話，內塔尼亞胡咧仍然咧就想就說服阿特朗普，喂，砌佢啦！呢、這個時候你唔砌伊朗嘅時候咧，俾佢有喘息機會就唔得。但係咧，如果據消息話咧，特朗普咧就即係省咗咧內塔尼亞胡一面皮就話啦，唔會呢、這個時候我就唔會同呢個伊朗打嘅。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仲對啲記者話咧，內塔尼亞好聽我話㗎，佢會按我嘅意思去做 哇，呢样嘢我觉得又得个讲字嘅啫。咁啊，内塔尼亚胡系咪听你讲咧？我谂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不过而家睇我，不过我估计啊，即系特朗普去完中国之后，即系同埋而家嗰个佢国内嗰个形势咁紧张咧，我相信佢哋伊朗都系靠吓嘅啫。呢、這个所谓大铁锤咧，我谂佢都系举高嘅大铁锤，就唔会剥落去嘅。
16: 细细嚟放低啊！
14: 细嚟放低，你塔高惯噶嘛？
16: 冇错啦，因为佢话我已经炸晒伊朗嘅地方啦，我而家发觉冇地方我炸啦。结果嚟讲咧，就跟住俾佢炸到啊！嗰只航空母舰都驶翻出去嗰个波斯湾啦，系嘛？所以你啊，即系特朗普讲嘢咧，就可以讲得咧，真系乱世狂人咧，神经刀噶。咁啊，但系咧，内塔尼亚胡咧，呢个可以讲得系中东屠夫杀人王啊！呢、這、一个人咧，佢真系想，因为最近咧，伊朗啱啱啦，佢哋最高领袖咧就签咗一个密令啊，或者一个即系大家都知啦，而家就系话嗰个浓缩油唔能够运出国。即係繼續要喺翻伊朗嗰度，所以你話叫我濃縮油走啦，呢個係冇得傾噶。所以啊，以色列就好驚啦。你有濃縮油，將來咧你就有原子彈或者核子彈，你咁嘅，我哋咧就有排震啦。實際上支唔支持有啊？我都支持有噶，因為你想啊，即係投鼠忌器啦，佢怕咗你啊，唔會亂揼你啦。你只有啊有呢個咧，即係護身符先搞得掂噶。
14: 好咁啊！即係特朗普咧，我都好服佢嘅，即係因為咧，佢有時佢諗啲嘢咧，根本我哋都諗佢唔到。咁啊，而家伊朗嚟搞點咧？而家又要威脅咧，要呢、這個對呢個古巴即係南美洲嘅國家進行咧喐手。咁因為咧美國個航空母艦啊尼米茲號啊，同埋佢嘅打擊群咧，呢、這個星期咧已經抵達加勒比海咧，就劍指呢個古巴。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係美國司法部啊已經決定咧起訴。古巴的前總統卡斯特羅犯了謀殺罪，什麼謀殺罪呢？原來30年前1996年兩架民用的飛機在國際水域被這個擊落，有四個人死了。當時就美國指控是這個古巴卡斯特羅下令那些軍機將他擊落來的。30年前啊，咁而家美國司法部咧就決定起訴前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特朗普咧仲要挟話咧，美軍咧就會飛去呢個古巴度咧捉鬼咗卡斯特羅，翻美國受審。呢一條橋咪即等於對呢、這個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一樣啦，即係上一次咧捉咗馬杜羅咧，佢覺得呢個偉大嘅成就。好啦，而家對古巴咧，我又都會進行一個同樣嘅行動啦。不過咧，古巴咧就已經出嚟咧就講啦，就古巴嘅外長咧就呢個羅德里格斯就話咧，美國咁樣做咧根本係非法嘅，咁咧呢個咧個謊言嚟噶，呢、這個一個鬧劇嚟噶，我哋古巴咧唔會就範。咁你話你特朗普會唔會真係好似對付呢、這個委內瑞拉咁樣去捉呢個卡斯特羅咧？就我又都係有個好大嘅疑問，即係委內瑞拉近，同埋咧即係你出其不意咧，就可以成功
16: 突擊。
14: 你而家講到明嘅時候，古巴會唔會即係會完全冇防範咧？另外咧，古巴同俄羅斯嗰個關係十分之密切，大家都記得以前有一個古巴危機啊嘛，即係俄羅斯要喺度要設呢個即係核彈啊等等嘅。咁如果你真係喐呢個古巴嘅時候，俄羅斯會唔會就真係袖手旁觀咧？不過始終呢樣嘢咧都係特朗普嘅性格啦，佢一有事嘅時候咧，佢就會將轉移視線啊，喺國際上搞搞震咧，咁啊轉移大家嘅視線，目的都係為咗11月嗰個中期選舉，希望美國人咧就我特朗普幾個咁強硬嘅喺國際上幾有
16: 打得
14: 嘅咁，我諗咧又係得個講字嘅啫。
16: 我認為佢咧佔領或者係攻擊古巴嘅可能性啊低。因為點解咧？第一樣嘢，佢攻擊古巴咧冇肉食啊，因為你攞
14: 石油啊，
16: 係啊，佢冇石油嘅，又冇資源嘅，你仲要養埋佢嗰啲咁嘅窮苦大眾。老實講，佢唔中意噶，佢中意搶嗰啲咧就係有資源啦。委內瑞拉去搶佢大把資源，大把石油嚇。
14: 唔係古巴有樣嘢咧，就即係好多嘅足球。搶曬古巴足球翻去美國啦，
16: 冇錯，同埋魚蝦蟹都好多嘅，多到佢食唔曬都得。伊朗啊有資源啦，係嘛？特別係嗰油方面，
14: 委內瑞拉真係有資源。
16: 委內又有，但係 古巴冇，但係佢點解要搞呢樣嘢？因為第一佢民望而家好低啊，三分之一難支持；第二佢嘅通貨膨脹好高；第三佢嘅經濟不好，即係美國啊。所以佢而家有緊呢一個中期選舉啦，佢好啲整啲嘢做翻頭條啊，等佢個中期選舉啊唔會而家輸得咁慘。
14: 咁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呢個咩呢個做法咧，根本真係違反呢個國際法嘅。就是、等於就係長臂管治啊！一個其他國家嘅所謂呢個領袖也好，政治人物也好，佢犯咗奸淫老娘，犯咗乜嘢罪？你美國都唔能夠長臂管治去捉佢噶嘛？
16: 係
14: 按照國際法，你咪通過呢個國際刑警，係用呢個國際法庭審判，然之後國際刑警嘅執法啫嘛。唔係你美國可以任意任何國家發生呢個所謂呢個即係謀殺事件，我就可以去捉你噶嘛。咁如果咁樣做嘅，咁你美國咪真係國際警察？你根本咧就代替咗呢個國際刑警呢個角色嘅。所以咧，呢個得我講自己啫。
16: 你覺得啱啊？而家嚟講啊，美國啊，我一向認為啊，美國一國獨大啦，實際上係世界嘅禍嘅。大家而家睇見啦，整到個成個世界亂曬啦，就是、美國一國獨大。以前都係俄羅斯嘅，大家一齊啊。後嚟俄羅斯啊、蘇聯咧解咗體之後咧，就美國獨大。好在而家咧有中國嘅興起啊，就可以能夠咧略為平均下佢嗰個力量。但係咧，而家美國繼續咧有好大嘅力量啊，例如喺金融啊，喺個盟友方面啊，中國啊仲未追得上。有朝一日追上，我相信能到呢個世界咧能夠比較平均啲，都係要靠中國。
14: 咁啊，即係頭先大家都留意到啦，呢單所謂呢個啊，即係個飛機被擊落嘅事件係發生啊三十年前嘅事，你而家嚟翻舊帳。卡斯特羅雖然在世，但係幾多歲咧？
16: 即係九十幾啊嘛。
14: 咁即係，唉，即係如果你可以翻三十年前嘅舊帳嘅時候，呢、這個世界呢過去呢幾十年裏邊發生咗幾多事咧？你係咪美國係咪真係唔得閒咧？你好多事都要去做咧，係咪？係
16: 啊，美國亦都啊，佢暗殺咗好多其他國家嘅政要啊，係嘛？你喺中東嗰度啊，你伊朗幾多俾佢暗殺咗啊？咁又唔好叫佢拉啊以色列係嘛？所以大家嚟講咧，即係講正啊，法律咧，佢一國獨大咧，話曬事咧，實際上係世界嘅禍。
14: 嗱，我哋都記得咧，即係印度一個航機咧，即係加拿大航機被印度即係擊落啦。而家最正確作喺印度做嘅，咁你美國會唔會即係翻舊帳去就去捉呢、這個甘地咧？唔係屈下邊個啦，莫迪啦，唔會噶嘛？呢啲所以全部都係政治操作而已。
16: 冇錯啦，所以如果喺咁環境之下咧，這個世界只有一樣嘢，自強自富啦，你先有幫到啊！咁如果唔係嘅話，你淨係靠人嘅話，佢朝令夕改，你冇用嘅。
14: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观众你好，21号星期四咁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仲有呢个啊标王王立人。
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3: 咁啊，另外咧有啊电话里边系周志国。
5: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安啊！保安哥好安啊！阿王 Sir 好安，
4: 阿周 Sir 你好。
3: 嗱，咁啊，咁嘅话题咧，咁啊，大家听到虽然声大，同埋咧近日咧都呢两日咧好多中外传媒都有报道嘅，咁啊就有关咧加拿大保守党呢个外交事务评论员兼系呢个国会议员啊庄文浩咧，咁大家都认识啦，因为有一半华裔嘅，近日咧就抵达台湾，咁啊将会同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同埋一众嘅高官咁啊。即係有會面嘅嗱，今次咧佢視為咧直接咧無視咗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阿黃的咧。早前咧佢針對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台灣，就發出個警告。咁大家都記得咧，黃的咧就接受呢個 CTV 應該係 CTV 個訪問嘅。咁報道話佢咧就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咧一直以嚟咧就喺台灣海峽咧就最近咧就都有將啲軍艦咧去遊弋喺台灣海峽，再加上咧就容許一啲我哋加拿大啲國會議員啊同埋上議院、下議院啲議員咧就去訪問台灣，咁啊去嚴正聲明啊。阿莊文浩咧已經擔任咗加拿大國會議員啊成20年啦，咁佢喺過去嘅星期日抵達台北，咁啊預定咧星期三就賴定真會面嘅。咁莊文浩咧發表聲明話咧，佢今次前往台灣正正係為咗黃的近期對加拿大發出嘅警告，言下之意咧就對着幹啊，即係話你唔俾我去咩，我就去俾你睇。啊，黃的咧今次咧係即係頭先我提及咧，佢係4月30日接受環球郵報唔係 CTV 啊，咁即係提出咧嗰個意見話，即係加拿大今次咧可能咧導致到咧較早之前咧，我哋總理卡尼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建立一個新戰略嘅夥伴關係咧，因此而受害啊。咁而家外界認為咧，中國方面試圖咧為加中關係解凍之後咧，而加拿大咧就今次嘅行為咧係劃下一個紅線，然後之後咧日後咧你逢係咧根本無論你咩黨派都好，都唔應該咧就去即係。去訪問台灣啊，以差唔多你個官式嘅訪問咁嘅形式，無論你係議員好，咁問題就係台灣方面咧，就即係中國一直咧強烈反對外國介入台灣問題啦，並且保留以武力統一台灣嘅權利啦。咁1949年之後，國共內戰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而中國共產黨咧則喺大陸建政啦。嗱，北京方面咧，直將擁有2400万人口嘅台灣咧視為個分裂省份。中國近年咧持續透過外交手段咧就孤立台灣，希望咧最終實現統一。嗱，雖然目前咧只有少數嘅國家同埋台灣維持正式嘅邦交，但係唔少嘅西方國家咧仍然同台灣咧保持一個密切嘅非官方嘅關係啊。嗱，因為黃的咧當時嘅接受訪問時咧，佢話從未區分係執政自由黨啊，或者係在野保守黨嘅，而係直接咧表示所有加拿大國會議員都係應該停止訪問台灣。今年1月咧，兩名自由黨國會議員咧，大家記得啦，原本係隨代表團就訪問台灣嘅，加埋呢個保守黨嘅黨國會議員，但係喺賴清新同台灣官員會面之前咧，突然間咧提早翻去加拿大，咁啊大家記得當時就正值咧我哋總理卡尼咧準備咧就造訪中國噶。咁兩人當時表示話咧，係根據加拿大政府嘅建議而提前3日咧返回加拿大嘅。咁嗰兩位嘅自由黨議員，咁事實上咧，加拿大國會議員同埋呢個上議院，自從1980年開始咧，就一直都有接受台灣政府嘅資助訪問台灣嘅傳統。咁期間咧，通常咧同台灣政府高層會面嘅。不過咧，莊文浩今次強調咧，今次訪問台灣嘅行程完全係佢個人支持，即係支付嘅，就冇話即係台灣政府出錢嘅。他表示台灣是加拿大重要的合作夥伴，近年更是加拿大全球第15個貿易的夥伴，以及亞洲第6大的貿易夥伴。莊文浩說今次他的此行的目的有兩大目的，第一是聲援面對中國打壓和威脅的民主台灣，第二是向中國展示加拿大的主權，是不接受中國決定加拿大國會議員可以訪問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方。 咁佢表示咧，除咗賴清德之外，將會會晤台灣貿易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楊真妮啦，以及外交部次長啊陳明奇，咁啊並且會同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人員會面添。嗱咁啊，張文路喺個聲明話咧，加拿大係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我哋係唔會接受外國政府指示加拿大國會議員可以到咩地方訪問，亦唔會接受其他國家決定加拿大皇家海軍軍艦啦，係唔係可以喺國際水域航行。中國近年持續加強孤立嘅台灣，包括阻止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嘅機構，並且遊說仍然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嘅國家嘅同埋嘅斷交嘅。咁啊喺2000年嘅時候，台灣仍然同29個聯合國嘅會員國及教廷就維持正式外交關係，但至今咧就係剩翻11個國家同埋梵蒂岡嘅啫。咁另一方面咧，加拿大國防部長麥堅迪咧，咁佢拒絕回應今次嘅訪問啦。咁加拿大佢未來是否仍會派軍艦穿越台灣海峽嘅事件，佢表示話有啲關問題咧涉及呢個行動安全，不必評論。嗱，雖然佢拒絕直接接談未來嘅政策，但係強調咧加拿大嘅視台灣海峽為國際一個水域嘅，即係言下之意咧就去喺台灣海遊弋係冇問題嘅。但係中國咧就認為咧台灣海峽係屬於中國嘅內海。自從2018年起咧，自前總理杜魯多舊年辭職期間咧，加拿大軍艦曾經11次咧超越呢個台灣海峽，期間咧一直遭到北京嘅反對。而卡尼政府上台之後，加拿大軍艦至今啊僅曾經喺2025年九月咧穿越過台海一次啫。咁當時咧一艘加拿大護衛艦咧同澳洲嘅驅逐艦咧一齊行動，咁啊。咁大家都知道啦，55歲嘅張文樂係一個華裔同埋荷蘭裔嘅混血啦。佢爸爸喺1952年咧從香港移民加拿大，1956年考入渥太華大學嘅醫學院。咁啊，母親喺1960年咧從荷蘭移居加拿大，成為一個護士。咁啊，佢爸爸兩人咧喺安省醫院相識結婚。1977年咧，佢生下咗個大仔啊張文浩嘅。咁啊，高中嘅時候咧，喺保守派陣營咧，佢曾經擔任義工嘅莊文浩咧，2004年咧成為威靈頓河頓山選區嘅保守黨國會議員，之後咧連任至今，咁啊總共成20年啦。2021年2月咧，加拿大下議院投票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議案，稱咧中國對待呢個維吾爾少數民族嘅手段係呢個種族滅絕，莊文浩咧係議案嘅發起人。同年3月咧，加拿大聯同英國、美國等國家就新疆問題咧就制裁中國，而中國外交部咧宣布反制嘅措施，咁啊制裁莊文浩等人嘅。而當時莊文浩咧發出一個回應，就話：我哋係有責任譴責中國對香港鎮壓同埋對維吾爾人嘅種族滅絕。喺法治自由國家嘅生活裏邊咧，我哋必須咧為被禁聲者發聲音。如果呢個意味住中國因此而制裁我，我會將佢當作攞個榮譽勳章。咁事實咧，當時佢攞咗呢個榮譽勳章噶啦。咁中國係制裁佢嘅。中方對莊文浩私人嘅制裁咧，包括禁止佢入境中國。喺2023年5月咧，莊文浩話咧，佢自己對北京提出批評啦。佢同佢居住喺香港嘅親屬都受到恐嚇同埋壓力嘅。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確認咗中國駐多倫多領事趙毅咧參與對呢個莊文浩同埋香港家人嘅恐嚇。咁隨後咧就加拿大咧驅逐趙毅出境嘅，咁啊中方亦驅逐加拿大駐上海領事啊殷日偉咧就出境嘅，咁啊呢個係初步係即係今日莊文浩嗰個資料啦，咁樣咁大家對於佢今次出訪台灣，你係點睇法？佢唔係第一次㗎啦，佢應該係2014年嗰時都曾經去過一次㗎啦，已經係啊。咁所以咧就一直以來佢作為反對黨啦，咁樣咁佢曾經喺保守黨未做過即係幾任部長嘅嚇，咁佢個人都好多人話佢係爭取選票啊，即係所以今次行出嚟啦，咁樣就希望曝光多啲啊。其實莊文浩佢喺作為喺內閣裏邊咧，佢對於自己就算保守黨政策唔啱咧，佢一樣係咩嘅？當年幾多哈伯年代咧，佢曾幾何時對哈伯某一個議程裏邊咧，佢唔滿意咧，即刻咧退出呢個內閣嘅。咁呢個即係作為佢從政咁多年咧，佢俾大家個認識啊。咁作為一個加拿大咧，佢只不過係保護翻佢加拿大咁樣。問題就話中國今次好高調咁咧，即係畫出個紅線出嚟話嗱，你以後所有呢啲佢唔理你咩咁。但係的確咧， 今次對於我哋加拿大，特別係我哋加拿大執政黨、自由黨，甚至總理都有一個難題喺度。因為第一，即係正如而家外交部都即係不置可否啦，都冇話啊好與唔好，只不過話我哋一本著我哋加拿大一本嘅國策，我哋加拿大嘅精神。咁啊問題就話作為自由黨，我哋加拿大的確係唔能夠阻止任何一個國會議員或任何人去訪問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噶嘛，依、這個佢真係難處喺度啊嘛。但是中國講到明就不理你咁多，你變咗你議即係執政黨，你應該要管下呢班人咁樣啊。咁但問題咧，就另一個話題帶出嚟就有啲人就擔心就喂嗱，由於你而家目前咧加中關係咧逐漸緩和啦，咁好多譬如各方面嘅貿易咧就逐漸咁回翻以前初步咁嘅情形啦，咁甚至有啲增加添啦。咁會唔會影響到往後喺加中關係咁樣咧？咁樣？咁問題就話，作為佢哋作文浩咁，佢一貫嘅都係作為反對黨嘅，咁好多陰謀論就話，喂，咁你走去咧，就可能導致到好多人，甚至話而家農作業方面都話好翻曬啦，咁大家佢都咁樣咧，要中國就重新再制裁嗰時，變咗好大嘅影響啊！咁大家點睇法咧？604-267-320發表你意見，咁啊聽聽阿王 Sir 你點睇法咧？
4: 當然啦，莊文浩今次咁樣去啊，佢有佢自己嘅目的啦。首先嘅就係莊文浩佢有官職啊，佢係依個國會嘅議員，
3: 外交評論員
4: 啊。外佢依個係
3: 影子內閣，
4: 佢影子內閣啫，佢唔係真正嘅。如果真正嘅仲不得了咧。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既然係依個加拿大聯邦嘅國會議員，你亦都係可以話官職嚟嘅。
3: 嗯，
4: 咁你作為一個官員咧，官職人員咧，你係應該遵守加拿大對外嘅一切承諾同埋法例，你係有責任要咁樣做嘅。好啦，而家你就係專登睇個樣子就好似啊保守黨專登對住依個自由黨。同佢對着幹啊！咁你一定係有你嘅目的嘅。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最怕就冇機會曝光。所以佢今次所作所為咧，係為佢自己爭取曝光咧，就係最大嘅原因。第二咧，佢亦都可以拿住保守黨嘅名咧，就對住自由黨去針對性地。針對你的自由黨對中國所作出的承諾，是啊，我是不聽你講啊，我是要去啊。咁如果因為佢嘅自私的行動咧，而引致阿卡尼好辛苦，然後先攞翻嚟嗰個政治成果咧，去再次通商啊，各方面咧，喂，如果有咩影響嘅時候，作為一個保守黨員咧，喂，佢立大功喎，咁另外一個我懷疑佢有個私人目的咧，就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博麗治咧作為呢個上次大選輸咗，佢應該落台，但係佢冇，佢仍然係戀攢佢自己嗰、那個所謂權位。而家保守黨裏邊亦都有股不滿嘅聲音要拉佢落嚟。你唔好忘記喺2016年咧，莊文浩曾經出嚟競選個保守黨嘅黨員黨領，咁我唔排除佢今次刻意咁做咧，係爭取眼球之後咧，如果咁啱有個蝴蝶效應保守黨咧再次依個選黨領，哇！咁佢有機會出嚟噶喎因為佢事實上今次咁樣做咧，係爭取到好多好多嘅眼球到底。佢依啲眼球得翻嚟，對佢係支持，一係反對啊，咁啊另當別論啦。但係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曝光率係最重要嘅，所以佢今次能夠拿到依個咁嘅所謂專登對抗中國嗰個干預咧，無疑佢係成功嘅，但係付出嚟嘅代價就係自由黨辛辛苦苦經營嘅。機會咧，好可能因此而咧降低咗嗰個成效嘅。
3: OK， 或者我聽聽下部信息啊，翻嚟咧聽聽啊周志國嘅分析。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黄立文同埋电话里边周志国。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兼呢个外交事务评论员啦，呢、這个影子内阁庄文浩咧，咁啊前任都系做过部长嘅，咁啊今次咧再度咧造访呢个台湾。咁啊，備受中國咧，今次咧畫正正畫一條紅線出嚟啦。由呢個加拿大駐中國駐加拿大嘅總領事咧發聲啊，就唔係中國外交部啊。咁啊問題就話，即係今次嘅事件咧，就即係引致到記得當年咧，就美國嗰個眾議院議長啊佩洛西啊嘛，咁佢嗰時咧台灣已經起曬軍機，哇炸曬馬啊環島咁樣啊，咁啊今次冇咁巴閉啊。咁啊，但問題咧，都依兩日咧，都對於即係特朗普翻去美國之後咧，又會重新咧，佢哋又喺度即係指埋中國，又同台灣總統賴總統傾偈啊。咁所以中國咧都發聲啊。咁呢個即係中國而家咧，直情係即係一定係紅線嚟㗎啦，冇得傾啊，你唔好掂佢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好多國際嘅機構，包括呢個世衛等等咧，大家咧即係認為咧，呢啲咁嘅即係有關人民嘅健康嘅嘢，應該係。唔好喺度執着啦，咁啊等等嘅604-2632，揾我先聽我哋嘉賓啊，周志國分析先啊。周志國，
5: 嗱，如果喺呢件事上邊咧，係喺呢件事上邊咧，我即係應該引用阿葉振棠嗰一首名曲啊，
3: 係
5: 叫《難為正邪定分界》。佢隨便裏邊有幾個歌詞咧，我覺得真係非常適合我哋今日呢個主題。
3: 嗯，
5: 佢就話：今天死結啊，應難解啊，努力興建啊，盡情破壞，彼此也在大。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就是說阿卡尼很辛苦去中國訪問，去全世界周圍訪問，希望即打開即加拿大被美國蝦過一條血路好的。但是你這麼辛苦做了出來是怎樣呢，今天你看到莊文所做的時候，但是你這麼辛苦做了出來是怎樣呢，今天你看到莊

至喺民調嘅數字咧，佢都係處於下風啊！佢真係冇一樣有著數啊！咁樣好啦，但係不過嗰啲數字慢慢講啦，啱先。但係一樣嘢講就係話，今次呢個事件點解會咁樣發生呢？即係你可以睇下就係話，我覺得某個程度中國本身自己係有一個好大責任。我點解會咁講呢？你睇嗱，即係呢係嘢咁啱咁得咁巧啊，或者係咪真係事先安排我唔知。張文浩訪問大陸咧，就喺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訪問完中國之後，受到即係接待之後，佢然之後先發表呢即係話去訪問台灣嘅，啱唔啱？咁好啦，點解會咁講呢？就係話盧比奧同阿張文浩差唔多咁上下背景，唔係個背景唔差唔多，個經遭遇差唔多，兩個都係俾中國制裁嘅，即係。盧比奧咧，俾中國制裁咧，仲更加犀利。佢又係同佢一樣，喺新疆嘅問題裏，嗰、那個問題裏邊咧，搏命抨擊中國嘅，係對中國有敵意嘅，同阿張文浩一樣。但係當盧比奧做咗國務卿嘅時候，點咧？就改咗盧比歐，跟住習近平就同佢握手，跟住又去見有好多官員去見佢，跟住盧比奧仲點樣咧？特登著件把道羅俾人拉嗰時候嘅衫。特登在北京穿一套这样的运动衫出来给人影响，喂，这直情对中国一个很大的侮辱来的。但是怎么中国可以忍得，是不是中国可以给你这样做？那中文浩看完之后，即我估啦，啱先都是没有实质根据。喂，我既然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们联邦大选呢是最迟呢，就是应该是2029年4月大选的，争两年期。当然目前在民调在这方面呢，你那个保守党都是非常之差，是不是？即未必会赢，但是政治的事情很难讲，你一天都赢不多。如果有一天当2029年4月大选的时候，被这个保守党上了场，被张文浩做了外交部长或者一个官职的时候，你中國咁會唔會制裁佢？可能你又接待翻佢，將張文浩即係改咗另外個名，又可能將咗英文名嗰、那個Michael 嗰個英文名加落去，唔寫中文都改翻名接待都得嘅。咁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你中國，如果你真係制裁得佢嘅，你點解你要可以改個名你又俾佢入去裏邊咧？你令到人哋睇上嚟，喂，你個制裁冇力嘅喎。當我真係做咗高官嘅時候，你一樣要接待我喎。咁所以我覺得某個程度咧，中國自己本身咧。你都要負啲責任嘅，呢樣嘢，你唔能夠堅持到你所制裁嘅嘢。大家你睇到就係盧比奧同埋張文浩所對中國都係講人權問題啊，西藏啊，唔係講到去新疆維吾爾族啊咁樣，即係話咁批評佢。但係你睇到一做咗呢個國務卿之後，原來可以咁樣嘅喎，係唔先？咁就呢個係我第一個睇法。嗱，第二個睇法點解話佢笨咧？就係話呢個咁嘅訪問係冇著數咧。嗱，首先我睇下喺。我哋經濟嗰方面，嗱喺經濟嗰方面，喺加拿大同台灣，加拿大同埋大陸，嗱你原諒我，我當講到大陸同台灣嘅時候咧，我哋即係喺台灣係屬於中國一個省嚟嘅，唔係佢唔好獨立到嘅，我哋唔可以稱即係我自己個人睇，我唔可以稱中國同台灣係兩個政權，唔可以嘅，啱唔啱？因為台灣係中國一部分，等於我哋唔可以稱中國同埋廣東。啱先，中國同廣東，中國屬於廣東係屬於中國嘅，唔可以中國同廣東，廣東冇獨立到嘅，所以我自己稱呼佢大陸同埋台灣，如果咁稱呼就係好啦。咁我睇到咧，大陸同埋加拿大之間嗰貿易嗰關係，嗱，加拿大咧喺同台灣咧喺亞洲嚟講咧就係第六大嘅貿易夥伴，加拿大同台灣全世界嗰個咧係第24嘅貿易夥伴，好啦，但係如果加拿大同大陸是怎樣呢？加拿大同大陸在亞洲來說是第一大外貿夥伴，全球第二大外貿夥伴，僅次於美國的。喂，加拿大同大陸的關係的重要性重要過這個台灣90倍，如果再計算，我再計算外貿數字，在加拿大出口，即是在台灣出口到加拿大的數字，在去年2025年的數字是 15.7 億美元，但是在大陸出口到加拿大那個數字是 479.2 億美元，是30倍，就是說在大陸出口到加拿大的貨品是台灣的30倍，大佬，你那個貿易是差多遠呢？另外，台灣入口加拿大的貨品是7.27 億美元，但是在
大陸入口加拿大嘅貨品。

0: 是417億美元，是57.3倍，即個數字即龐大幾多。仲有啊，仲有，我睇下我哋嗰個雙邊貿易總額，喺舊年喺台灣同加拿大嘅雙邊貿易總額，即係40.35億美元啫。但係大陸同加拿大嘅雙邊貿易咧，係896.2億美元，相差22.2倍。諗下喺呢個貿易數字嗰方面，那個貿易，啲加拿大嗰個中同大陸嘅重要性係多過同台灣嘅重要性。90多倍啦！如果我自己即係咁嘅形容詞，係咪先好啊？第二，你講喺外交嘅層面嗰度，喺外交度，目前大陸同全世界建立外交嘅關係嘅國家183個，台灣即係台灣咧，你同世界各地建立個有外交關係國家幾多個？有12個先係得。喺7個喺拉丁美洲，3個喺亞太地區，1個喺歐洲，1個喺非洲。當然佢有160個嗰啲國家地區嘅辦事處啦，另外個古仔啦。咁而且仲有一樣嘢諗啊，你台灣喺加拿大有個辦事處都唔敢叫係中華民國啊，叫乜都唔敢叫啊，即係叫一個名叫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1: O K， 好。
0: 點解咁叫咧？就係話你咁講加拿大嗰次。
1: 周志哥，麻煩你停一停先，我聽聽客户信息啊。咁啊，翻嚟咧就俾你繼續分析同埋接聽聽眾電話。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里边嘅周志国。咁今日嘅话题咧，头先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兼呢个影子内阁嘅外交事务评论员咧，阿庄文豪咧，咁啊日前咧就拜访咗台湾，咁啊同赖清德总统嘅见面，以及其他高官添。今次的成行就事先咧，較早之前咧，加拿大一個中國駐加拿大總領事館啊，黃的咧就批評話咧，就即係今次佢哋成行咧，就係對於加中嘅關係咧，的確係有好大嘅影響。咁啊，況且咧就佢指責咧，台灣咧喺年初嗰時咧，即係軍艦咧喺台灣開遊弋咁樣。嗱喺加拿大方面咧，其實加拿大國會咧，即係都知道委員訪台之行已經好耐噶啦。嗱，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已經發出聲明，認同咧莊文豪係擁有訪問台灣嘅權利。而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發言人聲明之中話咧，國會嘅獨立性係加拿大民主社會嘅基石。國會議員同埋上議院咧訪問台灣之行咧，以不嬲而嚟咧，打從80年代已經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佢聲明重申咧，加拿大長期反對任何以武力脅迫改變台灣同埋中國關係嘅政策。咁啊，反對咧就係威脅呢個台海現狀嘅單邊行動，同埋強調對華政策係唔變嘅嚇。咁係咯，咁啊周志哥啊，你做事補充少少，跟住我接聽聽眾電話啦。
0: 好啦，即係今日講到就係話，無論即係所問我呢次訪問咧，即係你睇到嗰、那個中國同埋呢個加拿大，即係嗰、那個外交關係好，嗰、那個經濟貿易方面嗰個重要性咧，真係係冇得比嘅呢、這個，啱唔啱先？即係係好大嘅呢樣嘢。好啦，咁你我再講講就係話，就係、是、譬如好多人就話喂。咁阿莊文豪會唔會為下一次即係大選去鋪路啊？或者家陣咧就希望吸引呢個眼球，咁啊即係希望咧多啲人咧就支持佢啊咁樣呢樣嘢，咁啊會唔會下一次即係有著數咧咁樣嗱？我哋睇下最近嗰啲民意嘅調查，咁你睇睇就話喂，你咁樣做係咪對你有著數咧咁樣？嗱，我睇卡尼去訪問中國嘅時候，一月嘅時候咧，咁呢個環球新聞咧 Global News 嗰度咧就同呢啲民意機構就做咗一個調查嘅。當時點咧？有54%嘅受訪者咧，佢係支持中國建立一個更加緊密嘅貿易關係啊，同埋嗰個經濟協議，即係54%嘅。好啦，咁呢個訪問點咧？即係佢嗰啲調查54%，但係如果喺2020年嗰時候咧，同埋個議題呢、這個乜議題走去講出嚟嘅時候點咧？原來喺2020年嘅時候咧，有80%嘅加拿大人啊，就希望減少對中國市場嘅依賴。 即係你知短短係幾年間咧，有80%嘅人咧，即係唔中意同咗個加拿大嘅市場。到今日係有54%嘅人咧，係希望同中國建立呢個市場。所以你睇到啲民意裏面嚟講咧，就係、是、你話阿鍾文浩係咪真係你想爭取翻啲民意支持你，但係要做到真係入到內閣？我諗真係如果睇今日嗰個民調咧，你未必係有啲著數。咁同埋另外第一樣嘢就係話。喺另外民調就話咧，61%嘅加拿大人咧都係支持咧喺中國電動車入咗加拿大嘅，即係對嗰個好感就多咗嘅。咁另外民調亦都佢又點講咧？佢有54%嘅受訪者咧支持從達成咗呢個中國同埋加拿大嗰個貿易協議咧。咁就只係得32%人反對，14%人係唔知道嘅。即係就算加埋啊，即係得46%嘅人係唔知道或者反對咧，同呢、這個中國達成咗貿易協議。咁即係話睇到就話呢個即係民意嚟講咧，就好多都仲係支持，即係阿卡尼，即係同呢個加拿大同呢個中國嗰個貿易協議。咁所以你話，如果你阿鍾文浩你想係未來鋪路嘅時候，你喺咁嘅民意嘅時候，你保守黨點會受到加拿大人嘅支持啫？所以喺幾方面，佢咁樣做嘅時候咧，除咗表達佢內心自己係對中國嘅不滿啊，或者係之外咧，你根本無論喺政治、經濟，喺佢將來要想去成為執政者咧，都係比較係冇著數咯。
1: OK， 好。咁啊，歡迎聽電話604-267-1320，咁啊，好嘅，聽眾等咗好耐，咁啊，聽聽阿 Susan 電話。Susan 你好，
8: hey， 主持人，黃老師，周大哥，你哋好，係啊，莊文浩咧，我覺得佢係唔會成功嘅，啊，同埋咧，你過唔過到我哋個國民啊？啊，啲農民啊，之前啊，真係喊曬啊，海產啊，各樣啊。都好慘啊！你係國會議員，你都應該睇到啊！啊，係啊，保安哥，你啊，寶刀啊，未老，你係中立嘅，但係而家嘅新聞，真嘅新聞咧，啊，中國已經入咗8年大變啦，啊，舉世矚目啊！啊我想講下，即係Trump 啊，為咗大財團啊，唔好話之前咧，而家啊啲人都已經改變曬啦。Trump 話唔能夠反台台海戰爭亦都係模糊結束啊，加拿大咧都有啲國運嘅，出咗一個精明嘅卡尼出嚟啊！啊，佢係精明嘅嘅。
1: OK， 好。
8: 係啊。啊，
1: 多謝你意見啊！咁我聽下一位聽眾咧，就係阿陳生，陳生你好。
9: 係，你好。我想問問你個嘉賓啊周志國咧。佢嘅統計數字咧係卡尼上台之前，因為之後噶。
1: O K， 誒，陣間答你啦，你繼續問講先嚇。
9: 啊，咁跟住咧，我發覺莊文浩去台灣有乜咁大問題啫？係咪先啦？各人有各人嘅理想，共產黨就冇民主、冇人權，乜嘢都冇嘅，係咪先啦？但係佢本身同埋啊，就算嗰個改名嗰個啊。咁即系同习近平握手嗰个咧，
1: 鲁比奥，
9: 佢都系为咗新疆，为咗人权而发声嘅啫。啊，咁你共产党有种嘅，你咪唔好俾佢入境咯，系咪先？你仲要同佢改埋名，同佢握埋手，啊，即系呢样嘢就睇出一个共产党嘅国家，佢系乜嘢都肯做嘅，仲有。卡尼呢個人咧，佢根本咧，佢只不過係因為美國特朗普呢個人真係有啲問題嘅，佢加咁多關税啊，搞到咧啲人咧就搏命走去第二度啊，走去第二度，根本佢個税係冇減到嘅，但係啲税咧，你知唔知邊個俾啊？係我哋市民俾嘅啫，卡尼有冇咁樣講過出嚟啊？系咪先啦？ 我第一个反对的，你自己入去傾啊，成日拖住拖住拖住成年啦，係咪先啦，你啲税由我哋俾，由我哋负责，係咪先，医院你醫死人係咪先，唔係醫死人，有人等到死係咪先，佢就可啲萬億萬億嘅建设啊，有一样嘢你有时都要为下啲人民着想㗎，唔係为咗自己㗎嘛，庄文浩佢中意台湾咪去台湾囉，你大陆有本事就攞咗台湾去，我永远都有一句㗎啦，你有本事你就唔好成日派啲军队呀、啊、派啲飞机呀、啊、喺度飞嚟飞去，直头就攞咗台湾去，係咪先，中国人杀得中国人最多嘅就係共产党，係咪先，佢驚乜嘢你啲艺民呀、啊、你估佢真係为咗你啲艺民呀、啊、係咪先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庄文浩系去得啱嘅，仲有佢有佢嘅自由啊，你系大陆，你管到人哋嘅自由咩？系咪先？冇可能噶嘛，你可以管到你十四亿人嘅自由思想。
1: Okay.
9: 管唔到外
1: 国
9: 人噶嘛
1: ？OK，
9: 系咪先？
1: 好，阿陈 ，OK， 多谢咁啊，听下听下周志国，周志国上一陈生问下你，你数字系之前定之后噶？
0: 喺呢个加拿大嗰个贸易数字，即系加拿大同大陆、加拿大同台湾嘅贸易数字，你可以揾加中贸易理事会嗰度有个数字系讲佢嗰个双边贸易嘅总额嗰啲。另外呢就譬如讲到佢嗰、那个嗰、那个另外数字呢，譬如讲佢嗰个增加几多啊，即係大陆同埋中国里面嗰、那个出入口嗰个数字啲啊，你要搵搵中国海关嗰度嗰个数字，喺大陆嗰度嗰个中国海关嗰个数字都会有㗎。咁至于台湾嗰边呢，即係嗰个数字呢就搵返呢个中华民国呢外交部同埋嗰个经济贸易部嗰度呢，佢都有嗰啲数字出嚟㗎。咁至於個民調嗰方面嘅數字呢，就係喺呢個 Global News 嗰度進行嗰個係民意調查嘅，咁同埋有係有幾個係嗰啲係唔同嘅民調公司呢一齊作出嚟嘅。咁至於呢、這個中國係有幾多個係國家同全世界國家183個國家建交呢，你搵返中國嗰個外交部即係嗰個數字有，同埋呢喺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都有啲數字嘅，咁你可以找翻呢個數字，就走去睇你就清楚噶啦。
1: OK， 好，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5: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我哋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又好多等好耐啦，咁啊，听阿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10: 系，主持好，
1: 你好，
10: 两位嘉宾好，咁样我嘅睇法咧，又以我一个加拿大华人嘅身份嚟睇法啦，咁我梗系着啊，我哋加拿大本身嗰个经济啊 ，OK， 呢个庄文浩今次佢去对我哋华人嘅点讲？嘅經濟，即係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有冇補幫助咧？有冇收益咧？佢帶咗幾多生意翻嚟咧？啊，咁我着眼鏡喺呢度，我就發覺冇喎，我唔覺得喎，我只覺得佢好似想博眼，即係博存在感，或者增加下佢嗰個個人嗰個名望，拉多啲人，即係吸引多啲人。去投票保守党之此类啦，我觉得佢一系就系为佢自己个人嗰、那个身份去拉票。我个国眼就系觉得佢咁样做法，同埋根本佢呢个作风咧，中意去其他啲国家啊反对乜嘢人权啦呢啲咁嘅作风，根本当年香港暴动佢都有份啦。如果唔系中国为咩事无端端抵制佢啫，制裁佢啫？所以呢啲我就见怪不怪。至于你话咧，佢系有佢嘅权利可以出国啊，去做任何嘢。但你冇忘记、哦，佢唔系我哋咁，你同我咁普通人嘅身份、哦。佢今日系国会议员，系反对党国语嘅议员，始终都系有一个议员嘅身份喺度。你多多少少都会代表一个国家，同埋咧，佢而家咁样做。好似要將卡尼米咁啦，我感覺咁啊，卡爺用咗咁多精力，頻頻撲撲，到頭嚟俾一個咁嘅人嚟倒米，咁我唔知卡尼自己本身點諗啦。 啊，我要讲系咁多啦。
1: 多谢你，赵女士。下一位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1: 诶、哎，系你好。我真系觉得咧，有时咧听下人讲嘢，我唔系话共产党唔共产党咯。中国人咧有做咧就系、是、记恨。好似我讲讲刘晓波嗰啲啊，仲有人哋有个女士姓王嘅，人哋话咩艾滋病嗰啲吓，咁、啊、又话人哋吹哨子啊，又逼咗人去外国离开外国死喺异乡吓，仲、啊、有一个系话 COVID-19 系咪？即系一种病，即系人哋讲出嚟又话人哋吹哨子，顶住人哋，即系好佢好有权利。是人都要听他话，那你叫台湾怎样听你啊？是怕不怕你啊？即是 你当时肯好像契弟答应了你之后，你真是当人契弟、哦、你说大事、哦、是不是？你看香港现在经过这样说声，不过香港人呢，我讲句，我都是自己是在香港大，香港人呢就很懂得、看风头现在你看你睇香港而家有嗰啲人讲出嚟好好好好听啊，好好顺从啊，就係、是、得益囉。唔理你唔理你将来有冇香港，唔紧唔关事，最紧要我而家舒舒服服坐过个位。我而家睇到香港我都好难过囉。但係中国嗰啲阿头呢就可能好鍾意听好说话。其实点解我而家睇起我哋加拿大呢个总理，我唔知佢好唔好，我都唔识政治嗰啲嘢。不过我觉得佢肯去周围去沟通，去系联络人。其实而家系好多人好少有呢啲人噶，唔肯听人讲嘢噶。除非咧佢好有好大嘅着数，好大嘅利益，咁佢就会听你讲啦。咁系咪对嗰个国家好咧？我唔知道。啊，真系我好难过咯！我见到而家中国人成日台湾乜台湾物，你以为你？听人讲，要人哋个心服你，又唔系个口服你啊？系咪？好多中国人咧个口服你，个心唔服你咧，迟早会反你啊！唔好咁小气咯。有阵时听到啲唔啱听就唔啱听，系整死你。中国人系好聪明噶，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真系好聪明，不过缺乏啲量度啊。OK， 我讲咁多，拜拜。
1: OK， 多谢意见啊，咁啊。其实咧就即系头先好多听众电话嚟咧，都系即系有同等问题，会唔会今次影响家中嘅问题咧？咁但系最近咧，根据呢个 CTV 主持人卡佩洛斯话访问啊庄文嗰阵时咧，佢话鉴于佢都同样嘅差唔多问题，佢鉴于联邦政府希望喺多年紧张嘅关系，即系重塑呢个中家中关系，以及部分农业部门正系受于进入中国市场嘅渠道改善咧，佢系咪对于今次台湾之行有所犹豫咧？咁样咁啊，庄文豪就回应话：喂，唔系。完全冇，事實上佢認為正喺呢個時刻咧，我哋先至更加需要咧，就鞏固個現狀，重申咧我哋國家嘅立場。佢因為如果我哋允許北京改變規則咧，就等於咧默認咗佢呢個要求，即係因為佢會到印太地區咧造成一個更加唔穩定嘅環境，而係唔穩定不利於貿易同埋投資。咁佢亦話咧，向中國要求妥協咧，係將降低北京喺台海採取單邊行動嘅成本。當他問及鑑於他同呢個屋企人過去曾受中國嘅針對，係咪是否對今次訪問有所猶豫嘅時候咧？莊文豪再次回答：冇。佢話：我好肯咧當選為加拿大國會議員，擔任要職，呢個係使到我能夠成為嗰啲無法發聲嘅人嘅代言。喺全球民主國家之中咧，無數嘅公民正係面臨跨國嘅鎮壓，佢哋因為來自威權嘅國家威脅而默默承受嘅痛苦。咁啊，莊文豪就繼續表示話咧，佢已經提出警告，一個話俾聯邦政府佢訪問台灣啦，並且同台灣官員會面嘅計劃咧，聯邦政府都發表咗支持嘅聲明。而外交部長阿林德咧喺星期三訪問被呢個傳媒訪問嘅期間咧，透過呢個視訊咧，就向記者表示咧，加拿大同台灣有住悠久嘅民間交流同埋經貿往來嘅歷史，雙方咧有互派代表團。咁佢指出咧，歷屆加拿大政府咧都尊重一個中國政策，即係只有一個政府，一個中國政府呢項政策咧，始終係未變。而加拿大同台灣嘅關係正係呢種框架之後嘅維繫。咁啊，當佢問及中國譴責莊文豪訪問台灣，以及中國係咪應該干涉加拿大嘅議員嘅出訪嘅計劃嘅時候咧，佢話加拿大嘅議會係獨立性，係加拿大民主嘅基石。咁啊。以上是 CTV 訪問莊文浩和外交部發出的言論。 或者因為時間少啊，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時事風雲，
7: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去我哋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王立人同埋電話裏面周志國。咁啊，對於莊文浩訪問台灣，你點睇法咧？咁啊，繼續接聽阿拎嘅電話先啦。阿拎你好，阿拎到你啦。
13: 啊，你好，我覺得台灣咧就其實好影響全球嘅經濟喎，因為你嗰啲人成日你都諗住獨立啊，主啊咁啊，搞來搞去又打仗，好似美國同埋呢個中國咁樣咯。咁其實我有另一個睇法喎，咁其實統一是不是對於全世界的經濟好呢？因為它沒有競爭，沒有戰爭嘛，是不是？那你好像東西德他們都統一了，那如果我這樣看法，台灣和這個南北韓都應該去想一想咯。那我覺得中國就應該是，如果可以聯和一點，就應該是放了這個黎智英，那給他去外地，因為可以聯和了他，那就叫他寫那些改革書咯。那有時候你那人為什麼不肯統一呢？經常反共產黨，那我現在對得久都覺得有時候另一種看法。那台灣這樣要好像香港那樣，他一定要反去中國的，要那就當然壓力大啦。那我希望或者對於統一另一個看法，是不是對經濟來說好，反而對世界國際好一點，成不用經常打仗，很多人都利用這個方法拿去政治籌碼，你覺得怎樣看法？我就現在對於這些這樣的民主那些，好像另外一種即時代來說好像不同了一樣。
1: OK，
13: 我想就是這樣。
1: OK，
13: 那覺得台灣呢，始終呢它就是為什麼大陸壓得那麼緊要呢？因為你反你自己國家嘛，反你祖國嘛，你想找個第二個老闆，那他當然是為了這樣。如果台灣不是好像賴清德那些，我想他不應該再在這裡搞陣，是人都不喜歡自己位置被人拿走了。那我覺得最好就是大家可以統一了，這樣皆大歡喜，以後都沒有打仗了。我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OK，
1: OK， 多謝你。那下位聽眾是余女士。余女士你好。
14: 是，我想讲的就是其实这个加拿大曾经是批评过香港那个黎智英的案件，只是不说了他只不过是言论有自由啫，香港打压他自由。其实那个控罪不是，控罪是说他呢是联络外国的势力去推翻香港中国，这个才是罪名。不是说他没有言论自由，他们即将那个的罪是改变了，所以是引导过其他的人是误解。对于今天的题材呢，我觉得有一个人是非常之清晰，而且会给大家多一点的了解。这个庄文浩他需要有人做一个中间人，要帮他翻译，要提供资料给他的。咁櫃台呢有一個嘅評論員呢就係姓梁嘅，佢而家呢呢幾日就唔喺度喎。咁我好相信佢呢係喺呢個嘅咁重要嘅問題上面呢係俾到莊文浩好多嘅支持，好多嘅資料。咁呢我覺得即係如果要想知多啲呢，佢係一個最佳嘅人選。等佢如果係去咗陪同去咗呢個旅程嘅回流之後咧，佢應該有好多。如果佢願意咧，佢可以比張文浩更加清楚成件事嘅發展。咁我就想講咧，大家其實係一路嚟咧，被不少嘅謠言咧係圍繞住。其實呢個嘅目的係好唔難明白嘅。新疆棉花嗰陣時又話係勞工，即係呢個嘅即係勞役嗰啲工人。至於呢個疫苗，亦都係一個即係冇嗰個嘅作用。 嗱，後來咧，美國軍方嗰度咧係曾經係喺幾個係澄清過嗰句嗰個嘅結論係錯誤嘅，不過咧已經推銷咗作為一個嘅謊言咧，係demonize 嚇呢個中國。咁其實咧呢、這個 spy balloon 咧又喺度吹咗好多個月，話呢個係 spy balloon。其實咧佢哋喺度笑嘅，哇乜你哋都信㗎？乜中國一早啊，唔使中國啦，美國一早都唔需要呢啲咁嘅 balloon 吹嚟吹去，喺上邊嘅 satellite 已經可以照睇到好低好遠嘅地方，下面有咩人？你睇下 Google Map 就知道啦，好遠嘅你都睇到下面有乜嘢，使乜出用到咁低 Q 嘅 balloon 咧？但係佢睇到好多人咧津津有味咁聽佢哋啲消息，已經害即係笑你哋啲人係無知。根本中國咧喺呢啲事上，佢睇到大家都覺得只又係可以笑一番嘅。咁中國係咪真係咁咩咧？咁差咧？大家知唔知道新疆維吾爾族啊，同埋好多少數民族嘅人咧，係能夠喺入大學嘅時候咧，佢個分數啊，唔需要一般人咁多，佢都可以入到去嘅。嗱，呢個美國嘅主流大學咧，高等學校咧，都有呢一啲嘅，俾嗰啲少數民族，即係黑人啦、啊、就有呢種嘅權利嘅。咁啊，不過引起啊特朗普不滿啦，而家取消咗啦。但喺中國咧，已經實行咗好幾十年嘅啦，所以好似吳以開希呢啲人啊，一啲新疆嘅人咧出咗嚟咧，佢嘅英文啊乜嘢學術咧係好好嘅。點解咧？因為佢入俾到佢教育栽培咗佢。咁點解會話佢哋咧係冇教育啊乜嘢啲啊？即係冇咁嘅機會咧。其實中國係栽培咗佢哋，不過大家咧亦冇喺呢方面係去思想。咁出咗嚟咧，大家其實有幾多嘅信息係 truth 係真嘅？我好希望大家係放開眼。去睇不多開睇多啲嘅資訊，包括咗台灣裏邊嘅資訊，你就明白咗啦。唔好淨係睇單一嘅，否則咧你到頭來咧你就知道自己其實啊，俾好蒙蔽嘅一啲嘅好坦即係偏方嘅謠言咧，係害咗你好多。我就係咁嘅人啦，我只不過係七八年前我先至開始。我而家唔係年輕噶，我被蒙蔽咗，真係好多成七十幾年啊，七十幾年我都被蒙蔽嘅。但係我後來我自己都係去多方研究、多方去了解，包括咗咧美國嗰方面好多不同嘅媒體啊等等啊，台灣嘅媒體啊，咁我就明白好多。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即係我唔係鼓吹大家要睇支持邊一方面啊，但係即係等你自己嘅眼光係闊大。好多謝你哋，或者就係等梁英年翻嚟嘅時候咧，可以知多啲嘅資訊。拜拜。
1: OK， 多謝趙女士電話嚇。咁啊，其實咧就好多人都即係認為個個講法唔同法啦。咁其實咧就莊文浩咧，其實較早前咧被人即係俾啲華人媒體或者係華人嘅圈子嘅批評，莊文浩係反華分子嘅。咁但其實一啲主流嘅政治嘅觀察家眼中咧，莊文浩其實係有原則嘅反對派人物嘅。咁啊，佢話啲政治評論員話咧，佢話自從佢進入莊文浩進入議會以嚟咧，莊文浩一直咧堅持呢個原則，因此咧佢不惜犧牲自己嘅政治前途，又因此咧招致咗對中國被中國嘅憤怒。咁啊，莊文浩佢強調佢從來都唔係反華，咁啊，因為中共唔等於係中國，自己亦係加拿大華裔，對家人對華人嘅權利同埋歷史嘅文化感到自豪。咁佢面對當今而家美國嘅關稅啊，帶來經濟嘅動盪啊，莊文浩話咧，佢打開更多嘅國際市場咧，希望重要嘅印太地區，例如台灣、日本、韓國、東盟等啊，都係值得進一步開發嘅區域。咁咧就佢話咧，同中國做生意就都好嘅，但係前提就要公平，彼此就尊重嘅。中國咧就冇有對加拿大完全開放嘅自由市場，呢個同加拿大對中國開放係絕對唔對稱咁講。彼此要站在平等的原則，這是一個基本的起始點，而且並非是針對中國，而是在任何國家做生意都是同等的要求。 佢亦話咧，應對美國威脅咧，加拿大更加要需要改革咁講。喺過去十年咧，佢話自由黨政府咧高喊住要降低對美國經濟依賴，但係冇並無作為。如果保守黨執政咧，佢將全力嘅加速喺對外貿易同埋消除呢個省際貿易嘅壁壘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俾評論家佢對佢個睇法嚟嘅。咁啊，周志國你又點睇法咯？周志國
0: 嗱。如果我哋今日喺莊文浩嘅事件咧，我哋即係會咁重點去即係講嘅時候咧，我哋不如睇一睇喺台灣個中華民國即係嗰個外交部嘅數字嘅。佢原來咧加拿大咧嗰、那個國會議員咧去訪問台灣嗰度啊，根本一個常態性嚟嘅。佢每年差唔多有兩次嘅。最近嗰次係點啊？2026年5月啦，即係今年五月啦。咁啊，加拿大聯邦參議員訪問台灣啦，已經去個深入交流過啦，亦訪問過啦咁樣。咁同埋你睇到佢有個數字就係話，即係你睇到佢個數字就話喺我哋睇喺2023年嗰時候，全世界各國嗰啲人咧，佢嗰啲議員啊，有啲退休，有啲唔退休議員去訪問台灣有幾次咧咁樣。根據喺呢、這個喺台灣嗰邊嘅中華民國外交部數字就話，喺2023年咧係總共有646個嗰啲議員咧，即係唔同國家唔同性嗰啲去訪問台灣嘅嗰啲。好啦，咁但係到咗呢一兩年啊，即係2024年5月到2026年。五月即係話喺中國大陸裏邊好多軍機啊，走去台灣，即係嗰邊去要即係去克制佢哋啊，或者去走去演習啊咁樣啫。咁喺呢兩年裏邊有幾多人咧去咗？總共有7200人，即平均一年3000多人啊。嗰啲各個國家嘅議員同埋嗰啲同埋國家議員啊，去訪問過台灣嘅，原來呢、這個數字好少人知講出嚟，即係話你睇佢。Okay.中國越去，
1: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周志國，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關係咧，就未能俾你繼續分析啦。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5: 拜拜，
0: 好，拜拜，
16: 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AM 1320, 華僑之聲，六點新聞專輯。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21号，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庆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三角洲市一个大型的谷仓下午三点半左右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现场位于104 Avenue 及 Letlachun Road， 据报谷仓里面有牲畜，消防大致控制到火势，不过未完全救熄，暂时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有封路措施，驾驶人士请留意。其他消息，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受理 BC 省对原住民权利宣言的裁决提出上诉。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就 BC 最高法院去年8月裁定原住民拥有列治文部分土地的业权，联邦保守党党领表 Bolivar 博利治今日到访北温，争取支持他今个月稍后在国会提出动议保障私人的业权。博利治不满联邦政府没有以 BC 省散民的利益出发，不过 BC 原住民议会地区酋长 Terry Tiggy 表示，原住民已经一再强调，原住民是不会着眼于争取有关土地的私人业权，只是要确保原住民的根本权益。而省长 David Eby 文大卫就说，只要法院有裁定，省政府就会对裁决提出上诉。加拿大派出援助人员前往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的行动组负责人 Chiran Referia 表示，他希望能够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焦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带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政府将位于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的西斯水坝重新以已故的省长 John Hogan 贺锦命名，纪念贺锦。贺锦在任的时候没有支持有关的计划，不过其后在成本上升之下容许有关的计划推展。省长尹大卫在省府维多利作出有关的宣布，贺锦的遗孀和家人都有列席。尹大卫说，今次的命名反映了贺锦作出兴建水坝决定的勇气，为省民的福祉作出贡献，并讲笑话，如果贺锦仍然在世，一定是不赞成以他的名字命名。 西斯水坝在2015年动工，斥资160亿，较原先估算的成本增加近一倍，去年全面运作。本省又批评指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会耗费纳税人多少钱，不过至今仍然未有具体的数字。张若良报道。
3: 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3个星期，本省有批评声音呼吁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赛事耗费纳税人多少金钱，不过至今仍未有这个数字。屋太华方面，日前经已公布最新股价，让国民了解本国可能要承担的费用。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显示，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预计温哥华七场比赛总成本会达到5亿7800万。整体而言，举办本届世界杯的成本预计会超过10亿，其中又有一半资金来自屋太华，其余部分由省政府及市政府共同承担。当被问及举办世界杯的预计成本时候，省旅游厅长康安礼表示，联邦政府的估算并不准确，而是基于省去年的估计数字计出来。又说他不会将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当作事实，这份报告并没有考虑到省府为确定各项支出、成本、预计收入和收益等数据所做的持续工作。不过他也没有提供更新后的数字，也都未说明最终费用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成本。他说BC 省仍在收集数据，并计划在下星期公布更新后的估算数据。BC 省将会承办本国13场世界杯比赛中的7场，由6月11号至7月19号，北美地区总赛事就会达到104场比赛。批评人士指出，在如此接近世界杯之际，缺乏财务透明度是不可接受，公众有权追究政府对这些费用的责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表示，很难了解实际支出与最初估算相比究竟飙升了多少，省政府并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责任。他们批评现时看起来就好像省政府给予国际足协一张由纳税人签了名的空白支票，这个不可接受，省民需要政府问责，需要立即得到答案。另外，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再在省议会里面表示，并没有理由现在还不公布相关数据，并指省府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只是等待省议会休会之后先公布。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三级政府联手拨款为温市中心的 Canby 街桥进行防震的升级工程，今次的各级政府联同运输联网的拨款超过2亿，预计工程在2035年之前完工，工程期间将需要关闭个别的行车线。联邦政府的声明说，今次的升级工程包括为桥柱装置独立的防震措施，也都会加固桥梁的长远持续使用。 Canby 街桥已经有41年的历史，每年行车量超过1300万架次。大温地区今个星期五汽油价格就会每公升下跌6仙左右。张日良报道。
3: 大温地区预计今个星期五汽油价格会每公升下降6仙。Ampro 国际机构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表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今次降价将在夜间发生。在之前受到全球供应链担忧、炼油厂产量变化和批发价格波动影响，油价经历了一段比较波动的时期。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每日有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减少了。McKnight 说，市场目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战争可能很快完结的传言作出反应。他补充说，这种乐观的情绪能持续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每日都在改变。在今个星期初，温哥华地区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公升 2.17 元。 GasBuddy.com 的分析师就说，在5月的长周末前该个星期，汽油价格升了每公升5仙。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这节文骑警是提醒家长以及公众应该仔细检查他们的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例的要求。张日良报道。
3: 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电动车辆在列治文的道路、河堤和行人径出现，包括不少未成年人士使用，列治文皇家骑警提醒家长和公众应详细检查其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例要求。警方指出，市面上有不少自称为电动单车 e-bike 名义出售的装置，但可能其实不符合本省法例里面对电动单车的定义。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小组表示，近年涉及年轻人驾驶高动力的电动单车装置投诉持续地增加，包括超速、在行人路上驾驶、并没有佩戴头盔和违规载人等情况。警方指出，当中涉及电动单车案件均涉及16岁以下青少年，有时这些自称的电动单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电动单车的要求。 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组话，不少家长购买时候以为呢个只系普通嘅电动单车，但若果车辆嘅时速可达到50至60公里，而且脚踏仅属于装饰用途，根据法例就会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并非系电动单车。根据本省法例，机动车辆系要持牌同埋购买保险。有关分类将直接影响何人可合法驾驶、喺边度驾驶，同埋一旦发生事故时候由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警方希望家长同公众在意外发生前清楚了解相关状况。警方指出，列治文地势平坦，加上单车径同步行径网路完善，令到各类型的微型代步工具越来越受居民欢迎。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列治文欢迎将电动单车同电动滑板合法地使用。警方表示，若果有人在多用途行人径非法驾驶高动力电单车，将会对自己同他人构成严重受伤风险。根据省府规例，若果家长或监护人明知未成年子女违规驾驶相关装置，最高罚款2000元；若果涉及事件装置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非电动单车，涉及交通事故，有关家庭可能因为没有购买保险而承担民事索偿责任，包括赔偿和财物损失费用，并可能面对其他的法律后果。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咁另外喺列治文咧，电动滑板车方面咧，都有一套完整嘅法例。张日良再报道。
3: 另外，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方面，列治文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喺特定条件下可以允许合法使用。法例规定，电动滑板车骑士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同埋禁止载客。电动滑板车系禁止于行人路同埋步行径上使用，并且只可以喺特定单车径，时速上限系50公里。或以下的市级大马路和时速上限30公里的内街，以及标示为共享用途的路径或公园范围内行驶。法例同时规定，电动滑板车在路上的最高时速只是20公里，在行人单车共用步行径上不可以超过15公里，当超越行人时候必须减速至与行人相同的步行速度。警方表示，危险驾驶电动滑板车可被罚款最高2000元，车辆可能被扣押及充公。另外，列治文市府附例亦有法例可以罚95元至175元。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0%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现时有足够的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南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的感染病例，28岁的患者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2宗怀疑病例，包括这宗的死亡个案，另一名患者正接受隔离。至今确诊2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以减少跨境人员的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的输入。而在香港，政府就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说船上27人全部对病毒的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说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的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都没有感染病毒。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在今月7号入住当地的医学中心接受治理，现时已经出院在家里自我隔离。至于营运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就在声明表示，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之后，邮轮会下个月13号恢复全面的运营。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的框架。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伊谈判目前是取得一些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 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丰度浓缩油。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话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话，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啲进展，但系佢唔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喺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嘅重建速度远超预期。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嘅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话，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嘅威胁、侵略行为，将会俾出坚决同令对手后悔嘅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6: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8: 30年嚟，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9: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 604-742-4923。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1号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真是大忙人。6号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真是大忙人。

習近平有機會向普京介紹和特朗普會面的情況。普京出發之前發表了一個視像講話，向中國人民致以問候。他形容俄中關係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將在兩國核心利益問題上互相支持。普京在講話中強調，俄中友誼不針對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榮。相信俄中將會繼續全力深化兩國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確保兩國蓬勃發展和維護全球安全與穩定。普京這樣說只是門面功夫，他說俄中友誼不針對第三方，但他選擇這個時候訪問中國，很明顯針對的第三方肯定就是美國，以及正在復辟軍國主義的日本。不少外媒都將普京今次訪華受到的禮待和幾日之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作一個比較。今次普京飛機午夜抵達北京機場的時候，接他飛機的是中國外長王毅，而早前接美國總統特朗普飛機的呢是副總理韓正。表面上王毅的官階是低過副總理韓正，但北京政府對普京的接待規格其實並不低於接待特朗普。特朗普在北京的三日沒有入住以往多位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小布殊和奧巴馬都曾經入住過的北京瑞吉酒店，而是選用離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只有5分鐘車程的北京四季酒店。而普京呢即是入住釣魚台國賓館，這個國賓館並非輕易可以入住的。釣魚台迄今已經有800年的歷史，中國建國10周年的時候決定將這個皇家林園大興土木，改建成為接待外賓的下榻和會晤會議場所。能夠入住釣魚台的國家元首一般和中國關係都是比較密切。普京入住釣魚台顯示中國對普京和對特朗普是親疏有別。中國對普京和對特朗普哪一個比較重視呢？並不是以排場大小來到鑑定的，主要是看中國和這些國家元首在會晤之後有沒有達成實質性成果作為分野。特朗普訪華之後就吹噓在中國達成了很多的協議，中國同意購買美國的大豆、牛肉、波音飛機和石油，但這些只是美國單方面說的，而且只是一些大的框架，是否落到實處呢仍然有待未來中美兩國商貿官員磋商。但普京今次率團訪華就聲勢浩大，而且是有備而來。普京是帶了5個副總理和8個重要部長前來中國，這些官員分別管理俄羅斯的金融、能源、交通、民生基建等各重要的領域。有媒體形容普京是將大半個俄羅斯中央政府內閣都帶了來中國，國內只是由總理去留守，俄羅斯政府幾乎傾巢而出。看得出普京對今次訪華是寄予極高的期望。普京今次是第26次官式訪問北京，他和習近平見過超過40多次面，可以說兩人是名副其實的老朋友。他們兩人在一開始舉行了大大小小多次的會談，討論雙邊關係最重要的和最敏感的一些問題，亦討論了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氣管道項目相關的事項。兩國官員亦簽署了大約40份涉及深化在工業以及核能領域等合作的文件，而這些協議就遠比與美國達成的框架協議是更加實打實作。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中俄這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可以說是北京和外國建立的最高級的外交關係，而且時間久遠，是長達30年。當特朗普訪華的時候，中方建議中美共同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中美連夥伴都稱不上，雙方只是希望從戰略出發保持建設性的穩定。中俄關係和中美關係的差距就可見一斑了。而且在習近平

0: 平和普京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并且是共同就两个关系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了联合声明文件，并且一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两国在25年前签署的，如今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延期。习近平仲强调，作为联合国五常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要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方面的合作。两国并且将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济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我们发现，当特朗普在访华期间会见习近平之后，他们两人没有举行记者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所有所谓会谈成果都是由特朗普事后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或者接受御用媒体访问的时候自己爆料，自吹自擂的。但是习近平会见普京就不同了，两个人一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且发表联合声明，两个签订了40多份具体的合作协议，合作范围广泛，除了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大项目之外，还涵盖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民交流合作。昨日中方还加码宣布对俄罗斯免签证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不用我多说，中俄中美亲疏有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特朗普今年抛出一个知易的概念，想营造这个世界的秩序只是由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强国去决定。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军事强国，烂船都有三分钉，俄罗斯应该算是 0.5 个支。我说现今世界秩序是由 2.5 个支去决定，中俄合作就成为了 1.5 支。美国又正在衰落，可以预计未来世界秩序将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5: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6: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o far 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李胜缺。
4: 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前天我跟大家探讨过纽西兰的经济问题，而纽西兰这个经济问题跟我们加拿大都有类似之处，但是相对于纽西兰来说，我哋加拿大咧，事实上有好多优点嘅。咁首先啦，即系人口比较啦，我哋有4000万嘅国民啦，而纽西兰只不过系500万。咁国土面积咧，我哋全球第二大嘅，1000万平方公里， 而纽西兰只不过是26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国。人均的 GDP 美元计价我们是53000美元，而纽西兰是49000美元，这个都相当接近下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的天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首先以石油蕴藏量来讲，我们全球第三，再加上我们的大量的天然气矿物，这些纽西兰和我们都是难于比较。纽西兰的经济是一个单一经济，主要是农牧业、渔业、旅游业，它的天然资源是有，但是并不丰富。好似石化产品来讲，他们都要进口。即使粮食来讲，因为他们集中在畜牧业，所以他们粮食很多都是靠澳洲进口。再加上我们的国内市场有4000万的人口，如果连埋加美墨，我们是一个5亿人口的市场，这个就跟纽西兰跟我们没得比的。但既然是这样，我们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又讲话我们加拿大呢类似的经济问题和纽西兰类似呢？其实呢，我们过去我们那个经济政策联邦政府都缺乏了一个长远的规划。即使我们有好的石化能源，但是我们的油管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输去美国的。一直以来呢，我们都要跟美国购入我们国民要用的汽油。导致我们即使在我们温哥华市为例，我们的汽油价格非常之高。对于矿业，我们虽然很多矿藏，但很多环保条例、原住民的问题，令到我们不可以大量开发这些矿藏。现在我们经常讲稀土，也经常讲我们的锂电池的锂矿，这些矿物我们加拿大都非常丰富的蕴藏量，但是呢就我们缺乏了一个长远规划去怎样开发这些矿物为国所用。第三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缺乏了先进的产业。什么叫先进的产业呢？我们人类呢现在已经到了第四波的工业革命。第一波的工业革命大家都知道，就是蒸汽机、火车头、纺织机这些，这是200多年前在英国开始的。第二波的工业革命呢，就是19世纪中叶的时候的电气化，有汽车、电灯，这些产业令到欧洲的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令到经济我们发展非常迅速，超越了很多发展中或者现在我们叫的南方国家。第三波的工业革命就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电脑和互联网。时至今日呢，应该是2020年开始呢，我们就说第四波的工业革命。这趟第四波的工业革命呢，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和我们的大数据、量子计算、特殊材料种种。在第三波的工业革命，即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呢，似乎我们加拿大都丧失了就是捉住这一波产业浪潮来发展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40多年前呢，我第一次来温哥华呢，我是由加州的直谷上来的。当时加州的直谷已经有很多半导体厂，即现在我们叫芯片。我奇怪，我上到来温哥华市呢，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它有大量的淡水，很廉价清洁的电力。这两样要素呢，都是半导体产业的基本材料来的。咁好嘅要素喺呢度，而居然係缺乏咗一啲大型嘅芯片厂、半导体厂喺BC 省嘅。咁当然啦，我当时又冇时间去深究呢个问题啦。咁而且呢，我觉得可能呢，就係、BC 省温哥华已经非常富裕啦，即係我哋即係经济发达得差唔多啦，唔需要即係发展其他产业啦。咁你回头看一看啦，韩国嘅三星，它是1984年都是转做开始做半导体产业。而台湾的台积电呢，都只不过是1987年才成立。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这两间厂呢，这间公司呢，已经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做高端芯片的公司。 掌握了很多高科技行业的咽喉，而为他们的地方国家创造大量的财富。那我们加拿大似乎就丧失了第三波工业革命的浪潮了。那好了，那现在第四波工业革命出现了。那呢，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卡尼总理呢，他上台呢虽然只不过是年纪了，但是呢我觉得他是想对加拿大来一个改变。怎么改变呢？你看到他就做很多倡议，做很多基建的投资，能源的转型，特别是清洁能源的转型。他希望呢，就是到2050年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电力呢能够加倍生产出来。那这些最主要是干净的能源来的。那当然了，你基建啊，干净的能源啊，这些呢都不是说即是一时三刻说做了做到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长远规划呢，我们就很难会做出一些成果。咁特别以即系电力为例啦，咁其实 AI 大家都知道啊 ，AI 咧就系讲算力，即系计算嘅能力。咁计算嘅能力咧，其中嘅最主要系咩？系要靠电力啊嘛。如果你冇电力，就冇算力噶啦。咁点样？好似诶讲清洁能源啦。咁我哋要点样做清洁能源咧？因为我觉得卡尼总理咧系非常之注重环保嘅。咁如果我哋即系用石化能源嚟到即系发电咧？不是他心目中所希望做到的事。那现在呢，他可以利用的呢就是我们的，例如我们的天然气啦、水力发电啦，或者再生能源啦，来解决我们这个未来的电力的问题。那至于油管，我们长期依靠美国，那是不是最近的加美关系都不是太过理想。咁啊，當然啦，卡尼總理就希望能夠我哋一條油管由我哋嘅產油大省亞省出到去太平洋，即係經過我哋 BC 省啦。咁但係呢啲項目啊，全部係都要時間嘅。啊，即使現在亞省政府同聯邦政府達成協議，話出年咧就基本上咧呢個跨省嘅油管咧就會落實，但係到真正完成啊，最快都要2033到2034年喎。咁喺呢个长达七八年嘅时间里边，可以咁讲，联邦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都非常可能出现咗政党轮替噶嘛。咁如果政党轮替又系有个否决政治出现，会唔会呢啲大型嘅项目又会停摆咗咧？呢个令人担心嘅。即系我希望啦，我哋嘅政治人物啦，唔理你系咩政党，你要着眼我哋加拿大嘅长远发展。唔好因为政治嘅否决或者系政党嘅恶斗，令到我哋个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为我睇到咧，如果我哋加拿大啊坐拥全球第三嘅石油储备，现在最近嘅伊朗战争证明咧，石油依然系全世界嘅工业血液。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好好发挥我哋嘅长处，系绝对可以为我哋国家创富嘅。咁當然啦，我哋唔會話即係一掘就會出石油出嚟，亦都會經過好多工序、好多時間，能夠將呢啲地下上天賜俾我哋嘅寶藏轉變成為國家財富。咁仲有咧，如果我哋嘅產業做得好嘅話咧，我哋嘅大量嘅年青才俊就唔需要去其他國家尋求發展，因為事實上喺 IT 產業過去三十幾年裏邊咧，我哋好多畢業嘅精英啊，是去了美国为美国的大企业去打工，不能够在留返在本土为我们国家效力。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国家有一个改变。而现在卡尼总理呢，事实上他都做紧这个改变。咁当然啦，他不是所有东西都会啱的，例如那个国家主权基金啊，咁被人诟病啦。咁但係我觉得好多项目啊，即係例如我哋要发展我哋嘅清洁能源啦，我哋要搞个油管啦，我哋发展新嘅产业咧，我认为佢都做得啱，但系咧就希望佢能够持之以恒，唔好半途而废。我系阿明陈敏玲，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经历咗几年嘅冻结人工咧，香港公务员咧咁应该咧就可以今次咧就有人工加啦。政府其實都不斷係放風啦，即係講到咧，其實都應該係加人工嘅。香港嘅公務員加人工其實有一個既定嘅機制，不過好多時候咧， 香港社会就好奇怪，你个机制定落嚟，但似乎咧特殊情况，你又因应特别嘅环境去睇睇个问题嘅。特别过去几年，香港系陷于一个严重嘅财赤啦。咁但系啲财赤咧就喺过去嘅财政年度咧，咁有一个系相当系不俗嘅反弹啦，都系因为印花税啊，或者嗰啲新股上市咧，嗰度咧系有一个相当丰厚嘅收入，咁系弥补咗咧即系卖地嘅损失，即系卖地根本冇收入，咁咧确实系一个意外惊喜啦。咁我都希望香港嘅财政赤字咧都能够咧尽快修复，否则咧如果你长期陷于财赤，又要应对呢个北都庞大嘅发展计划咧。其实多多少少影响到香港整体嗰个稳健嘅财政，最多话举债好健康举债，但香港多年嚟咧，我哋从来都唔使靠样嘢噶嘛，因为大把呢个公帑可以使用。所以种种嘅背景底下咧，如果纯粹从呢个财政角度考虑咧，香港公务员咧，我觉得都应该咧系作一个合理嘅加幅啦，特别系咧。中低薪嘅咁啊，加多少少嗰个 percentage 啦，咁啊高人工嘅，咁啊又有一跳点，其实咧长者加加都系咧令到大家皆大欢喜，公务员做得好，咁啊市民都受惠嘅。不过有几个因素咧，确实令到有关嘅机制咧，其实必须考虑嘅嘢就系，即系而家市民对公务员嗰个印象系极差嘅。差喺边度呢？嗱，就系宏福苑一场嘅大火烧出嘅问题。喺过去嘅家书当中，我多次同家系分享过我对呢个听证会一啲嘅观察、一啲睇法啦。冇否认呢，基本上每一个有份出席听证会作工嘅公仆，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可以孭紧一个好重嘅罪名。咁啊，當然呢個罪名唔係法官俾佢，唔係法庭俾，係你發覺係公眾嘅輿論嘅審判。即係嗱，特別係咧消防處啦，消防處一直係香港公務員當中紀律部當中形象最好嘅，市民心目中咧消防員出生入死啊，亦都咧相當係廉潔啊，咁啊英勇啊，各方面好好嘅。咁但係咧一場大火燒咗，原來整個消防處啊！在很多的系统里面机制方面呢，原来这么多的甩漏。就连一个形象最好评分最高的消防部门呢，其实整体形象大打折扣。你再数略来，屋宇署、房屋署、民政事务总署、劳工署，即是你涉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出来作工的公务员，你发觉每一个人即系我哋睇电视都见到佢每个出嚟头耷耷啊！即系你发觉，即系好似自己都犯咗唔知咩错误，又唔知点样去解释，咁啊，完全咧都唔敢咧抬头挺胸走出嚟吓、我好似义无反顾，或者我能够好有理去说明，咁啊，传媒不断咧喺旁边去做一啲嘅，其实都几严厉嘅拷问啦，冇人敢回应嘅，个头都咁走啦。呢啲咁嘅画面咧，喺过几星期不断出现嘅啦。其实呢个咧系你对公务员嘅队伍，总系小部分啦，咁啊几个嘅环节咧，但系俾人觉得公务员咧就有事你系卸责，平时做嘢咧就敷衍失责，大家就按住程序办事，但系唔系做到足，于是你又甩啲，佢甩啲，形成咗咧呢场咧，即系令到港人咧为之伤透嘅一场大火。所以宏福苑烧出嚟嘅唔单止系好多部门嘅甩漏，官僚嘅心态，嗰种系卸膊等等咧，更加令到整个香港对公务员咧有一个非常之差嘅印象。当然呢啲就冇咩民意调查嘅，不过呢你长期观察社会就感受到一样。所以特区政府去衡量公务员系唔应该加人工嘅时候咧，嗱，佢有几个机制。几个准则呢包括是市场调查那些的薪酬的趋势等等呢。但这个民意民气呢，这个的角度呢是不可以忽略的。特别因为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啦，过去老人家2蚊坐车 啊，都要啊有个新嘅机制，咁啊其实都系唔系俾足你啦。啊，最伤又系咩咧？嗰、那个医疗收费啦，嗰度加咗医疗收费咧，都令到有啲老人家话咧，唉、哎、有病我都唔敢去睇医生，就唔敢攞药噶啦。咁你令到咧，即系大家即系有病唔敢医咁嗱，呢、這个嘅印象咧，其实不断喺社会当中，特别喺基层大众当中咧，大家就会觉得你政府呢度又乱使钱，嗰度乱使钱，又搵我哋啲老人家、基层大众啊，嗰啲咁嘅蜘蛛计较嗱，呢个咁嘅落差咧，其实系政府一直冇好啲处理到嘅啊。咁所以如果公务员一公布个加薪幅度如何如何咧，当然大家咧就冇声出嘅，亦都不能反对立法会啦，一样通过，行政会一样通过。不过咧，你系失去咗咧市民对政府嗰种嘅信任同尊敬嗱，所以呢方面就算要加人工嗱，你出嚟嗰个解说一定咧系要有更足嘅理据，同埋咧有更多嘅即系社会人情一种意义喺度咧，先至能够释除大家呢个负面嘅印象。
14: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5: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国战争部星期一突然以加拿大未能够达到加美协议的防务支出目标，宣布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英文是 Permanent Joint Board on Defense。啊，等阵，加拿大明明今年已经达到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 2% 的目标啦，仲承诺到2035年提升到 5%，亦都应承会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超级防御系统金穷计划添。点解美国仲话加拿大国防开支未达标？因为美国依家批评加拿大的已经唔只系有冇达到 2% 呢个数字咁简单啦，而系第一，加拿大究竟有冇真正变成一个能够分担北美安全责任嘅军事伙伴？美国真正不满嘅系加拿大嘅军事能力缺口。包括加拿大国土巨大，但是北极基础设施极度不足，好像雷达系统老化、深水港不足、补给能力弱、破冰船不足、北极跑道有限。但是偏偏北极依家已经成为中俄美国力的中心。还有加拿大军队只不过是纸面军力的问题。加拿大虽然军费上升，但是仍然长期存在资兵不足、装备老化、维修延误、后勤不足、海军舰艇延误同埋潜艇能力接近空白。所以美国经常都批评加拿大只是会议型盟友，不是战场型的盟友。加拿大承诺去到2035年会提高国防投入，但在华府鹰派的眼中 ,2035 年太遥远了，因为他们觉得台海危机可能在5年内就会出现。北极军事竞赛已经开始，中俄合作已经升级，美国军工已经进入战时节奏。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对加拿大战略忠诚开始出现疑问，认为加拿大对中国态度不够强硬。还有就是加拿大政治文化过度后现代，特朗普派长期批评加拿大太重视气候议题、太重视 DEI、 太偏重联合国式的多边主义、太不重视硬军力。在特朗普的 MEGA 世界观里面，加拿大被视为安全和经济都要靠美国，但是价值观却越来越不似美国。特朗普现在是重新定义什么是盟友。冷战时代盟友等于民主国家，特朗普时代就变成盟友等于愿意出军费和同美国完全同步。美国对加拿大的耐性已经下降，过去几十年，加拿大可以低军费、高福利，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而特朗普式的世界观就认为免费安全时代已经结束，所以才会出现美国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举动。先讲解一下这个是什么委员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在1940年已经成立，目的是为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为北美防务和安全的国防政策提供意见。 除了这个委员会之外，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还有三个主要的国防协议，包括军事合作委员会 Military Cooperation Committee， 在1945年成立，目的是修订二战之后加美安全防务计划，现在是加美两国主要军事参谋部门之间的联络桥梁。防卫行动方面，就有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 在1958年成立，负责监控和防御北美空域，它的任务范围在2006年扩大到去海防，总司令是美国。还有三方司令部，这个是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以及北美防空司令部之间的工作协议。三方司令部负责北美国防，他们在空中和地面作战会联合行动，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就行动、演习和计划进行参谋讨论。总司令同样都是美国。所以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不是作战司令部，加拿大没有突然失去美国的保护，北美防空情报共享亦都没有中断。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是建立北美防御架构的重要基础。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可能是加美防务关系自从冷战之后最严重的政治警号之一。第一，它象征加美特殊关系开始松动。加拿大一直都有一个安全战略前提，认为即使彼此在贸易上有分歧，美国一定会保护加拿大，因为地理上两国绑死，北美防空不可以分割，加拿大军力有限，美国历史上视加拿大为最可信的盟友之一。但是美国现在即是将加拿大由家人降级成为需要重新评估的合作对象，这个举动在心理和外交层面都非常严重。第二，对北美协防升级和北极防御造成压力。如果华府认为加拿大防务投入不足，美国可能会减少和加拿大的共同规划，单方面主导北极防御，将加拿大边缘化，更加直接在阿拉斯加部署独立体系。结果就是加拿大名义上有主权，但是实际上北极安全越来越由美国主导。第三，加拿大在华府的政治地位可能下降。未来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在情报共享方面降级，在军工合作方面施压，在关税谈判的时候连埋军费问题一起谈。还有就是在北极问题上面会绕过加拿大。那结果加拿大可能会被迫大幅增加军费，会采购更加多的 F-35 战机，投入更加多北极军港建设和飞弹防御投资，强化军工产业，不可以再以和平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事开支。第五，就是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信号了。这件事另一个战略意义就是北京莫斯科会怎样解读，他们可能会认为加美之间已经不再是一块铁板，即使实际军事同盟仍然存在，对手就会测试加拿大会不会更加独立，美国会不会减少保护，北美是不是会出现协调裂缝。所以美国今次行动虽然主要是向加拿大施压，但客观上亦都会令到外界看到北美联盟的裂痕。另外，今次会不会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公开批评美国之后，美国的后续反应？的确有这样的可能的。卡尼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说虽然没有直接点名特朗普，但是几乎全球媒体都理解为加拿大首次公开系统性地质疑美国主导秩序，而且卡尼的语气并不是传统加拿大式的温和不同意。这些说法在华府特别是 MEGA 圈子眼中其实已经接近是加拿大正在搞战略自主，甚至是试图摆脱美国主导。更敏感的是，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之前刚刚才跟中国达成部分关税缓解和新战略伙伴框架，这个令到华府鹰派可能会产生一种观感，加拿大一边就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一边就搞对华务实合作，同时又公开批评美国霸权。所以如果美国真的要敲打加拿大的话，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是极具象征性的工具， 因为佢唔只係技术委员会咁简单，佢象征加美特殊防务关系、北美共同安全信任同埋两国如同一个战略空间。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传达嘅信息，唔係我哋军事合作停止，而係我哋对加拿大嘅战略信任下降。但係更重要嘅係，卡尼嘅达沃斯演说更加似係加拿大外交路线开始转向嘅公开宣言。从近期嘅趋势嚟睇，加拿大似乎正在尝试减少对美国经济嘅依赖，强化同埋欧洲合作，对中国采取有限度嘅务实接触，强调中等强国联盟，强调加拿大战略自主。而呢一啲方向同特朗普政府嘅世界观啱啱好出现冲突。特朗普政府嘅逻辑系盟友应该更依附美国，而唔系搞第三条路。好，今日倾到呢一度，时间差唔多，下星期二见，拜拜。

0: 爱华嘅夏天越嚟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嘅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嘅选择、保养等等嘅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嘅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嘅重要性。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已经向省劳工关系局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在今个星期日下午可以罢工。张奕良报道。
2: 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已经向省劳工关系局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截至5月24日今个星期日下午3点半左右，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的成员将可以合法开始罢工。上一份劳工合约提案未能解决一些关键的非金钱性问题，包括保障工人安全、防止资方将工会成员的工作外判，以及支持招募及留住员工的措施。工会主席表示，他们的成员每日为公众服务，他们对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层宣布谈判合约僵局并拒绝进一步谈判感到非常失望。工会成员在三月的时候以 97.8% 的票数赞成罢工行动，他们成员感到遗憾的是，为了确保工人安全并支持关键公共服务人员招募和留任，工会不得不采取潜在的罢工行动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协议。如有任何进展的话，工会将及时向公众通报。工会的成员负责营运和维护大温区局的服务，例如食水、空气质素、天然资源、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以及管理公园、生态保护区和一些住宅的社区。
1: 国际消息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和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正作为美伊谈判的中间人，向美伊传达对方的意见。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获悉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亦都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者是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说，草案又提到在七日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协议将会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另一方面，伊朗电视台报道，在过去24小时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共有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邮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 CHN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初六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也是Fever Friday 的早上，大家早晨啊！
3: 早晨啊！
4: 12度的早上，我相信就比昨天又温暖一点的了，咁就唔錯，同埋今日翻嚟嗰個即係日出嗰個時間咧，已經佢係光曬咁滯啦嚇，有個太陽又係好似咁頂住我哋嘅頭殼頂揸翻嚟。
3: 係啊，我由13度咧一路降到10.5度，咁而家室外咧可能有少少太陽啦，就12度啦，係咪？咁我經過琴日一役咧，我哋直播室嘅冷氣原來咁鬼凍咧，而家夏天可能個 building 開冷氣咧，我即刻攞翻件厚啲嘅衫啊！室内仲冻过室外啊！今日我直情，
4: 不过我又惊，因为呢个嘅点样讲？如果有公众假期啊，礼拜六、礼拜日咧，佢就唔开噶啦。
3: 系系，
4: 因为佢啲系靠一个中央冷气系统噶嘛。
3: 系啊，我中意啊，不过我哋电台啲录音室度有嗰啲空气清新机嘛。
4: 哦
3: ，OK 嘅 ，OK 嘅，又有风乜都有，风扇又有 ，OK 嘅，设备几齐全。
4: OK， 咁就嗱，欧荣欣啊，有两位听众，有一位听众咧就同我讲，透过个 communication。他就話：我哋嗰日講嗰啲奇異果，咪有分紅色嘅，
3: 係咪？
4: 金色啊，有
3: 綠色
4: 啊嘛。
3: regular 綠色。
4: 咁我就問：啊，紅色嗰啲我見過，但我唔記得咗。
3: 我未見過，
4: 你未見過咪？呢位聽眾非常之好，佢話： 你可以告诉欧小姐听、
3: 哦、
4: 在这字文有得买的。
3: 哦，真的啊？
4: 是啊，
3: 这字文这么大，
4: 我可以在咪后告
3: 诉你。好好好好，哎呀，多谢你。不
4: 是，即是人家说我免费跟他宣传，不得了
3: 的。好好好好。
4: 他真的见到有红色的、
3: 哦、
4: 红色入面的肉的。
3: 我只是见过是那些、Dragon Fruit, 火龙果、
4: 啊、
3: 有红肉火龙果，我见过啫。
4: 火龙果
3: 奇异果我真的未见过。
4: 奇异果外面是不同的，奇异果内毛层层噶嘛。
3: 我知道啊，即火龙果我话见过红肉同埋白肉，
4: 系系系。
3: 咁但系就未见过奇异果有红肉咯。
4: 有有，佢嗰位听众特登话俾我。
3: 多谢你，多谢你。
4: 你话俾阿欧小姐听啦，佢知佢嗰日听佢讲，听你讲话中意睇睇个红色嘅喺边度。
3: 因为我好中意食嗰啲黄金奇异果噶，好甜噶嘛。
4: 咁啊，我都中意食噶。其实奇异果佢话如果你口有时生飞枝啊嗰啲咧。或者口入边嗰啲有时啲脷咧脷胎啊，有时佢哋、
3: 哦、
4: 可以食呢个奇异果帮你减轻个痛楚嘅。
3: 脷胎边会痛啊？生飞枝就话啫，
4: 即系少生飞枝啦，
3: 系咪啊？唔系脷胎，脷胎系白色嗰啲叫脷胎啊。
4: 但系即系佢可能会痛啊，或者食啊咁啊，唔系脷胎痛。
3: 系咯，喺脷胎点会痛？咪因为咧。有時咧就嫌佢甜得滯，有啲人就話因為果糖係咪？咁、我就話啊，不如一個綠色一個金黃色撈混一齊食係咪啊？食一啖呢、這個一啖嗰、那個咁會唔會好啲咧嚇？
4: 一啖呢、這個兩啖嗰個。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琴日係啊咪媽我哋嘅 reception 咧、
3: 哦，
4: 就衝入嚟同我講。
3: 哦。
4: 咁啊，佢就話有聽眾打電話嚟。
3: 係。
4: 我想問你咧，有一個字。
3: 哦。
4: 個讀音，佢話咧個聽眾咧話我哋嗰個音咧係讀錯。
3: 哦，係啊係啊。哦。
4: 咁、那、嗰個音咩字咧？嗱，通常我哋
3: 講咩字啊？
4: 如果你影你要影嗰啲肖像嗰、那個肖字，
3: 係、哦、啊。
4: OK， 咁你話啊，我有一個，我想睇睇你個半身肖像俾我睇下啦。
3: 係係係，
4: 讀個肖音。
3: 係啊係啊。
4: 但係我哋知道咧，喺中國咧有一位嘅男演員叫做肖戰。
3: 哦。
4: 我哋成日都有講佢一啲。
3: 應該讀咩啊？肖啊。
4: 佢其實咧。
3: 肖啊。
4: 佢應該點講咧？呢、這個。俏字呢如果是粵音呢是讀俏音
3: 生
4: 俏是但是如果你用普通話呢、
3: 啊、
4: 它就不是讀俏
3: 讀什麼
4: 讀燒
3: 燒啊
4: 是啦
3: 那即是怎樣啊那即是我們讀錯還是讀什麼
4: 我不知道因為為什麼呢我查過、這個中文的讀音
3: 是
4: 它有兩個音給我一個粵音就是讀俏
3: 是
4: 如果是普通話呢就是讀燒、
3: 哦、
4: 那我就想即是個聽眾就說我們呢应该要读是读萧，譬如话你讲肖战咧，唔系读肖战，应该读萧战。
3: 哦，系啊。
4: 咁嗱，即系佢嘅意思就话佢嗰个名，因为佢用普通话读嘅。
3: 哦。
4: 咁啊变咗萧，
3: 因
4: 为
3: 国语人嚟嘅，系咪国语朋友啊？
4: 我唔清楚啊。
3: 因为你张正荣咧，咪唔系张靓荣啊，咪读正字噶嘛。
4: 系啊。
3: 张靓荣系错噶嘛，张正荣嘛。
4: 系啦系。
3: 咁但系因为佢系一个中国嘅演员啦，或者歌手啦。咁所以變咗係讀翻正係啱咯，正唔係讀靚字噶嘛咁樣咯。咁但係呢、這個真係對唔住，我真係唔識啊。
4: 嗱，
3: 我問下人先。
4: 我就琴日就同阿林國安傾過呢樣嘢。
3: 係係係。
4: 咁林國安咧，佢又講一個好好嘅 point。
3: 乜嘢啊？
4: 佢話嗱，如果你讀粵音讀俏係冇問題嘅。
3: 係啊。
4: 啊，肖像啊。
3: 係啊係啊。
4: 即係咁樣樣。但係如果佢本身嗰個人係
3: 國語人，
4: 國語人，佢係、
3: 啊、
4: 人哋個嗰啲叫肖咁啊叫肖嘛，肖嘛咁啊，姓肖，肖咁样肖，肖诶，肖战，肖战咁。但系你如果用粤音读肖战，可能佢唔顺耳。咁或者你问佢，喂，我中意读粤音，叫你系肖战好啊，定系肖战好啊咁啊？
3: 喂，咁但系如果你用国语读系肖，
4: 咪咯？
3: 咁我你叫陈建邦，唔通我叫你陈正邦啊？
4: 唔系，所以咪就系而家个问题喺呢度嚟咯。
3: 咁你冇理由读翻个国语音噶喎？如果系咁样讲，系咪啊？嗱，我绝对唔系 challenge。不是挑戰緊我真係咁諗。咁我歐永恩唔通歐賢恩啊？叫我度係咪啊？賢先啊嘛，咁
4: 所以
3: 咁即係點啊？
4: 咪個聽眾啊，出於一番嘅
3: 研究當然明白，當然明白。
4: 我覺得有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
3: 中文程度勁嘅聽眾朋友，其他
4: 我都想
3: 麻煩你講聲，
4: 係啦，
3: 教一教我哋。
4: 嗱，
3: 老實講，我哋唔係聖人，係咪？我哋亦都唔係話乜嘢都識曬噶嘛。咁我亦都好歡迎大家係。指正是不是或者指教指導我們很歡迎我們絕對接受以前、啊、我有一次我很久以前、啊讀那個有一天我讀那個什麼鬼、啊、是讀同景、啊、哇跟著華哥呢我華大哥呢立刻答應歐永恩憧憬、啊、我說哦自從那次之後呢有時衝口而出見邊讀邊呢、啊、是憧憬憧憬一時醒不起呢、
4: 啊、
3: 自己擋完都不知道、
4: 啊、是、啊、是、
3: 啊、是憧憬憧憬啊我知這樣跟著立刻好，我好樂意，好多謝大家講呢樣嘢俾我聽。
4: 其實中文字係博大嚇，
3: 用心
4: 好，你即系你，即系你冇办法个个都识嘅，
3: 系系
4: 一定系要有一啲嘅。
3: 但我哋好虚心噶，嗰啲朋友。
4: 但系我完全接受噶，好
3: 多
4: 听众朋友都好好用电邮。透過一個電郵咧，係俾我哋個電郵就係用咗下，即係下晝嗰個詐騙資料鏡嘅電郵係啦。
3: 嗰陣時夠話啦，我哋話瞪喺隻眼望人啊嘛，話佢目定口呆噶嘛，都唔係目瞪口呆噶嘛，又係有聽眾教我哋目定啊，唔係一時口快快噏咗出嚟咧，就唔覺嘅，你知唔知啊？咁樣咯，係啊。
4: 唔係有啲字咧，粵音同埋呢個即係普通話嘅音咧。可以是兩邊都讀得的，
3: 尤其是而家今時今日嗰個正音咁緊張咧，你讀傍晚定傍晚咧？
4: 真係有時候都
3: 時間定時間咧，有啲拗嘅，周刊定周刊啦，係
4: 啦，
3: 係咪？呢啲好多都係可能你睇緊慣啊，咁多年讀周刊。讀緋聞，而家讀非文，係咪？咁所以我哋都盡量都跟翻而家個潮流。但係問題就係有啲字我哋真係我認啊，我真係唔識噶。
4: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本來我都讀蕭嘅，因為我點解我會讀蕭咧？因為我嗰陣時喺中國有啲嘅省份族，尤其是去到武漢咧，原來武漢有好多人當地人咧，佢個 last name 係姓蕭。
3: 哦。
4: 姓蕭，
3: 喂！但係如果我哋諗係蕭邦個蕭係竹花頭，好難寫個蕭
4: 嘅
3: 啫喎。
4: 嗰個係，但係嗰個另外一個嘅另外一個姓蕭嘅一個字，但係呢個小字邊下邊個月字呢、這個，佢哋都係讀姓蕭嘅，佢哋都係姓蕭嘅，
3: 係咪啊？蕭戰啊，叫做
4: 係啦，佢蕭戰。但係當然你用普通話讀就冇問題啦。
3: 等我問一下啲娛樂好勁嘅人，娛樂消息好勁，
4: 因為佢聽我哋成日都講蕭戰，係
3: 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咁啊變咗，
3: 終於忍唔住啦！你哋兩隻嘢噏錯咗你個名字，要指正一下。
4: 咁可能人哋蕭戰本身自己，我中意你同個蕭戰嘅樣，我唔中意蕭戰。
3: 呢一樣嘢同你講，我覺得冇問題嘅，我哋會查證嘅。多謝你嘅提點。
4: 啊，咁啊，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啦。
3: 好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13啦，天气方面呢，今日就会有阳光的，不过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0度，落雨机会只有10%嘅。
2: 今晚是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8:57。
1: 明天星期六预测是多云和间中都见阳光的，最高气温是会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
2: 星期日是多云，黄昏会有骤雨，星期一是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二再次有骤雨了。气温方面就由星期日的18度降到星期一冻14度，去到星期二16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有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2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6:14在 Abbotsford 是封路，因为有马拉松比赛，地点就是 Bevan Avenue， BEVAN， Bevan Avenue 的北行夹住是 Emerson 街的，请大家留意。去到那里晏少少就一定会有延误，请你改道而行。而另外在 Surrey 以浮交界、Pullman 桥、全部很多的其他桥梁暂时都是非常畅顺的，小心驾驶。
3: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早上的6:15了，昨天我就听到新闻，温哥华就会可能会推出一个免费的游水课程。
2: 是啊，
1: 但是公园局的主席泼冷水了，喂，那么费用是怎样呢？容量呢同埋时间表啊，啲关键问题都冇答案俾佢。
2: 点解公园局咁样泼冷水呢？因为市长咧就否决咗佢话请多啲救生员啊嘛，
1: 系啊，
2: 话冇钱啊嘛，
1: 系啊。
2: 咁话冇钱，咁你而家免费教细佬哥啊，5至12岁游水，咁你又有钱啊？喺边度嚟啊？教练边度嚟呀？咁样，梗系佢泼个冷水啦，因为大家关系都唔系咁好。
1: 咁沈观健咧动议入边咧引用咗上个世纪救生员啊，有一句叫 Joe Fortes 嘅名。名言啊嘛，阿福特斯曾经救过至少有29条生命噶，咁即系话咧学到游水咧就好嘅咁样。
2: 系啊系啊，咁佢喺星期三嘅时候，我哋都听到新闻都有讲咧，就话佢个动议咧表示，早期游泳指导，例如系漂浮啊、踩水啊、基本嘅蛙水技巧咧等等咧，佢话最大程度咧系可以降低一个系浸俾水浸亲嘅风险。咁啊呢个动议咧随后咧就获一致通过嘅咁样。
1: 咁啊，当然喺 BC 省同埋育空地区嘅救生协会嘅一位嘅即系议员咧就话啦。即係佢議員啊，嗰位負責人咧就話啦：，哎呀，好高興啊！有呢項嘅提案，歡迎市領導咧成為咗我哋喺教育同埋安全方面嘅盟友。
2: 咁佢喺温哥華，咁 Richmond 嗰啲得唔得噶？得唔得 Richmond 市噶？
1: 佢係温哥華嘅啫。
2: 係啦，你點界定係温哥華？我想問
1: 你過嚟温哥華啦。
2: 哦，
1: 揾個地址。
2: 但我仔已經12歲咯，佢唔識游水。
1: 對唔住，過咗啦，過咗秒啦。
2: 不過今次咧，我覺得佢呢個都係為細佬哥諗啫。咁而公園局嘅主席咧，當然啦，就話嗱呢一個計劃咧，就唔喺市議會嘅管轄範圍之內嘅，亦都質疑資金嘅來源。佢提出一個耗資巨大方案，但又冇資金支持，咁我哋會令到選民自己判斷呢個係咪啱嘅政策咯？咁樣。
1: 我又咁諗喎，如果講緊係温哥華市嘅一個市喎，
2: 係啊，
1: 佢唔係話。我包埋 Richmond， 我包埋 Mission， 我包埋 Maple Ridge 喎。
2: 不過入邊個區就冇你份
1: 嘅。我區冇你份嘅嘛，係咪？咁同埋你話嗰個嘅資金範圍啊，有幾大啊？咁你而家公園局入邊有好多嘢，你都係好多資金㗎啦。咁嗰度搬唔到出嚟嘅咩？
2: 喂，咁但係咁喎，你話温哥華市，你知啲人㗎啦。萬一攞啲 friend 啲地址填咁我又係住温哥華咁咪弊㗎啦。萬一攞啲 friend 啲地址填咁我又係住温哥華咁咪弊。

0: 系啊，因为呢度 Richmond 咧，有时政府嗰啲游泳班咧，俾佢玩下咧，未正式学之前咧，哇，即系得几个名额，就六七个嘅啫，每一次，但系仲要几廿人咧喺度轮候噶。
1: 嗱，我又咁谂啦，
0: 系，
1: 即系老实讲句，你俾咁细个小朋友学咧，当然好水，等佢有啲熟悉。
0: 系啊，
1: 但系我唔觉得咧，呢个系会好多人争住要学免费游水咯，因为游水嘅嘢。有很多啲家長細細個都可以自己帶啲小朋友去 train 啦、
0: 啊，去玩水嗰啲細蚊仔，
1: 即係玩水啊嘛，
0: 係咯係咯係咯，
1: 我唔使真係走咗一個咁
0: 正統嘅，係咪？
1: 冇錯啦，
0: 係啊。
1: 同埋你而家呢度親子活動，好多啲家長中意同啲小朋友三歲到十二歲嗰啲一齊喺個游泳池或者去海灘度自己玩嘅家庭樂噶嘛，係咪？
0: 係啊。
1: 咁你只不過即係教佢點樣浮水啊，點樣踩水，喂呢樣嘢。家庭嗰啲識游水嗰啲可以教噶嘛？
0: 不過咧，我哋都試過去 Richmond 咧嗰度係可以教細佬哥游水嘅，好笑啊！小朋友咧就走去話：，誒媽媽，今日咧老師咧就教我哋咧喺度floating 啊浮啦，係咪？係
1: 咯係咯係咯。
0: 誒不過我一瞓低，成個人浸咗落去，成個人浸曬落水底，好笑！要老師救我係好笑啊！即係佢哋其實最緊要佢哋唔好驚。
1: 系啦，
0: 系咪啊？即系你唔系训练佢叻唔叻，而系有一个老师系可以有专业，佢可以信得过。就咁样教佢哋咯，我觉得。
1: 基本上佢而家就等啲小朋友三岁到十二岁嗰个阶段咧，唔好怕水
0: 先。接触咯，
1: 啊，接触水同埋安全。但系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啊嘛，
0: 欺山莫欺水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但系你起码你熟咗水性，你唔会就有，譬如话你真系救生员都唔够嘅，你自己知道有啲咩遇到危险情形，你都可以有一段时间俾你维持到嗰个嘅安全啊嘛。
0: 嗰阵时啲体育老师教咧，佢总之你跌落水咧，第一件事你要冷静，第二件事你系成个人瞓低面向天啦，一定浮嘅。佢话你越惊越硬啊，越沉嘅。佢哋记住呢样就冇错噶啦，咁样。
1: 咁但系有几多个真系可以去到嗰个阶段系会冷静啊？
0: 我第一个唔会，
1: 咪系咯，
0: 因为我惊，
1: 因为嗰个情况之下佢嘅人。本身如果唔熟水性嘅，佢驚水
0: 真係驚㗎。
1: 佢係一路會向下沉㗎嘛，係咪？因為佢人本身一路掙扎啊嘛，係咪？但如果你話 OK， 你學浮水，你叫你心平氣和嚇，即係唔好鬧人嗰種咁嘅心態咧，你一定可以浮起水。呢樣嘢我都明，我自己都咁反出嚟嘅。
0: 係啊係啊，
1: 係咪？咁但係你如果太過緊張嘅話，你成日崩緊咗咧，就好似嚿鐵咁啦，
0: 會驚㗎，會驚㗎，係啊。
1: 咁有啲小朋友可以教啲基本嘅一啲嘅。浮水訓練啊，同埋踩水訓練咧，係好事。但係我覺得未必嗰啲家長個個都會將啲小朋友咧係送去俾你學免費游水。我唔覺得呢個會係一個咁大嘅
0: 香港啊多啲啊，尤其是方力申教嗰啲咧，個個都湧去學。
1: 咁啊，香港唔同啊，香港因為第一個資源少，
0: 係啊係啊，
1: 咁有人肯嘅，佢哋屋企即係得一個細路或者兩個細路矜貴啊嘛。但係呢度唔同啊，呢度你啲活動咁多。
0: 哇！但係唔係啊？我發現呢度啲人咧。好多都十項全能噶，游水啦、跳舞啦、打波啦，跟住又唔知去學數學啦，跟住又唔知跆拳道啊、功夫啊，多到不得了。
1: 佢樣樣都識啲，
0: 排滿曬佢哋。
1: 但係唔係楊晶咯？
0: 係啊，
1: 係咪？
0: 會噶，我乜嘢我都識啊！人又打乒乓波，呢個又打羽毛球，而家 pickleball 係咪？係啊，咁但係我覺得你將啲哇，差唔多一二三四五六日你都排滿曬，係啊，你自己係俾好多錢去投資，好錫佢，但係有時你冇問過佢想要咩啊？你冇問過佢係咪真係想其中一項？你除非你就乜都俾佢試，最叻嗰兩樣就俾佢學咁啊，差唔多。
1: 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似賊佬試沙煲。
0: 係啊，
1: 你有咁多嘅課外活動俾你，你就咁玩玩玩，可能有啲人真係玩到一啲好特色、好突出嘅，咪俾佢喺度訓練咯。
0: 係啊，所以我絕對唔係一個苦嘛，我覺得我啲小朋友係好 relax 嘅。
1: 恭喜你
0: 啦！你明唔明？即係我覺得佢翻學翻完學翻嚟已經要 relax 嘅。咁當然功課要做，但係有好多時咧，唔好逼到佢七日都咁忙啦。我戥佢哋慘啊！
1: 咁我真係代理個。阿 B 就多謝你咯，同埋恭喜佢咯，
0: 恭喜佢
1: 有個咁好嘅媽咪咯。
0: 唔係，專題冇咁講。
2: 女人各式各樣嘅眉形真係叫人難忘，佢哋眉開眼笑，眉飛色舞，眉來眼去，無需要動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畫上唔同形狀嘅眉毛眼妝，就能將心情表露無遺。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托起唔同心情，又要够型嘅眉去衬托你精灵嘅眼睛，眉目全情，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情嘅妙招。
3: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情系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4: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 中

0: 拔新枝。
1: 好啦，早上嘅6:23啦。有好多时候咧，我谂啲消费者咧滥用咗一种叫做退货，一个咧唔满意用过唔满意，
2: 我都系咁话，
1: 系咪啊？滥用咗呢一个嘅权利吓。咁喺江苏省咧有一间嘅小学咧，早前佢就喺网上边咧就买咗45把红色嘅雨遮之后。咁啊，申请冇理由退货，冇理由退货，
2: 唔需要问我理由，我系退俾你啊。咁梗系唔制啦。嗱，大家听清楚，本来咧都得嘅，但系佢每一把遮咧都写咗学生个名字上去，
1: 咪就
2: 系
1: 咯。
2: 你冇搞错，你点样抹都好，都有痕迹噶嘛，系咪？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另外咧喺浙江省咧有一个商家咧就话啦，佢话呢个订单咧喺上个星期二签收嘅，第二日啫，个买家就即刻反映有五把遮咧系有损坏嘅，相隔三日咧，买家直接将嗰啲雨遮咧全部退回，
2: 咁啊真系其实唔系几好啊。基本上佢总值系338人民币啦，咁啊连同往返费用，个商家就损失咗差唔多378人民币噶咯，系咪？咁而商家多次联络个买家咧，但对方啊已读不回，咁针对事件涉及嘅售后问题。平台客户服務咧，亦都係冇理由退貨商品。如果係有痕跡或者損壞，你真係可以拒絕噶。
1: 因為嗰、那個商家咧，佢落單之前已經明確話，雨遮咧係屬於即棄用品嚟嘅，僅僅係承諾簽收破損或者係包換嘅啫。
2: 哦，
1: 即係如果你落你收到個貨，嗰、那個把遮爛嘅或者有地方破損，我同你換。
2: 明白。
1: 啱唔啱？
2: 你咁樣寫曬名唔得噶嘛，係咪？
1: 係啦，如果你話因為使用過而造成嘅損壞咧，佢就唔會提供售後。咁呢個好正常喎、啊，呢個
2: 係好正路係咪？
1: 正路嘅做法嚟噶嘛，係咪？咁佢話呢一個商家咧。就頭先你講啦，多次就係啦，拒絕退貨，咁啊上傳憑證嚟到維權啦，咁小學嘅家委會啊多次主動聯絡同埋道歉咯。
2: 啊幾好喎、啊，家委會肯定起碼。
1: 咁呢個係學校嘅做法，就唔係呢啲家委會嘅諗法啊嘛。
2: 咁同埋佢就已經賠翻俾嗰個商家。嗰啲損失咯，即係嗰300+咁樣傷，咁啊啱嘅，係咪？你寫咗，如果把車真係爛嘅，都冇得好講。喂，咁你應該試下個，定係俾啲細佬哥冇到爛曬咁之後，咁我都唔知邊個啱邊個錯。
1: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即係做一啲嘢咧，都要有一啲合理嘅態度先啱嘅。
2: 我係咯，我都係
1: 咁話。咁啊嗱，你喺呢個廣西咧，就有啲人，
2: 我
1: 唔覺得唔合理啊。
2: 係啊，
1: 本地人就7，但如果你是外地遊客咧，就要俾13，係關於咧呢一個嘅米粉店嘅老闆係用咗呢叫做陰陽價錢。
2: 咧，你咪話陰陽合約嘅，係帳面就咁多，其實收幾多嗰啲咧，而家叫陰陽菜單呢、這個 OK。咁基本上如果係有外地口音嘅遊客咧，就顧客啦，唔好話遊客啦，顧客。咁你要13嘅嚇，咁喺消費者去上前交涉嘅時候咧，呢、這個老闆個態度仲要好強硬，咁先至搞到見報咯。
1: 冇錯啦，咁啊喺呢個陽朔縣市場嘅監督管理局咧，就20晚啊連夜發布通報啦。經過核查，該店嘅涉嫌區。佢有個區別啊，涉嫌區別對待消費者咧，同埋呢個標價不全，正式咧對其立案調查，並且責令停業整改。
2: 係咪衰啊？佢呢個係歧視嚟嘅。佢話咧呢位老闆娘咧就其實咁樣嘅，呢、這個博主咧就一行人咧就先用當地嘅方言咧係去點餐啊，用桂林啊、廣西嗰啲方言，咁跟住老闆娘話：，7咁樣。其後咧用普通話再點單咧，而老闆娘一聽，13咁樣咁都得嘅。
1: 咁博主咧實際買咗之後對比發現啦，兩份其實一模一樣嘅，唔係話我俾13就俾多啲喎嚇。咁、所以咧佢就無論份量同埋配料都冇乜任何區別，唯一嘅定價咧變量完全取決於係你講嘢嘅口音。
2: 啲人咪話桂林山水甲天下，米粉價格都甲天下咯。而家佢話同樣嘅嘢有冇搞錯啊？要外地人俾多啲，話你真係唔歡迎遊客啫。佢話
1: 咁啊，當然啦，米粉店老闆啊，唔單止冇表現出一啲叫做歉意啦，反而態度好強硬。佢話。愿意退差价，我卖嘅嘢，我想点卖就点卖。本地人日日嚟食，你哋啲外地人系咪日日都嚟食啊？
2: 喂，咁啊点啊？我日日去买嗰个面包，我好日都唔去，佢又加我价，唔通系咪先？唔理冇理由喎、
1: 啊。呢个系佢嘅理由啊！
2: 啊，呢、這个老板娘真系得噶啦，佢真系吓啊，真系慢过慢牛啊，真系可以咁样。
1: 咁啊，通常讲，佢话一次性嘅买卖咧嘅回应就再度引爆舆论啦。
2: 咁都得噶，佢呢个简直系宰客啊，即系斩客啦、劏客啦，香港叫做系咪？劏客嘅思维啦，因为就系俾成个桂林嗰啲旅游招牌咧，系喺度倒米，喺度倒人米咁样咯。
1: 咁啊，老实讲，阴阳价钱咧都唔系净系得呢个广西有啦， 有啲地方都其實咧有個呢啲咁嘅價錢啦。你識你唔識睇中文嘅，俾人英文嘅你睇。
2: 英文嗰啲有圖案嘅圖畫嘅，咦、哎？乾炒牛河本來又係18蚊嘅，而家變咗38蚊咁樣。
1: 係啦，冇錯啦，一樣可以咁做。
2: 其實如果你對旅客咧，其實應該即係唔可以有啲咁嘅。咁唔公平嘅對待，人哋會講你噶嘛？佢真係當人懵嘅。今時今日係咪網互聯網咁發達，都唔好咁滯啊！
1: 咁我諗佢做嘢，即係你只能夠話呢個老闆做嘢短視咯。
2: 不過咁，你睇下嗰啲遊客區啊，個個都要就係、是、要劈佢價噶啦，係咪要殺價噶嘛？係咪？佢話70蚊，你俾70蚊啊，30蚊都買到啊，20蚊都得啊。有時啲人
1: 咁你去食咪米飯咁，你叫標明人民幣7蚊噶嘛，係咪？咁但係你個口音都唔同，我加你13蚊，咁你又冇一個定價標底，你除非你講埋本地人7蚊，外地嚟嘅就13蚊。你因為你標明你都冇問題喎。
2: 不過有時喺中國大陸咧，我覺得佢哋嗰啲貧富懸殊啊，真係好犀利，係咪？即係可能佢見到你哇身光頸靚，收你多幾蚊啦咁樣。
1: 咁啊，即係又係先敬來衣後。
2: 會㗎會㗎，真係唔奇㗎，有啲咁嘅人嘅真係。你睇下買嘢啊，有時嗰啲由頭就掃到你落腳先嘅，招呼你之前。
1: 嗰度電眼嚟嘅。
2: 哦，由頭掃到你落腳。啊，男士睇你隻手錶同對鞋嚇，睇、啊。哎，總之啊，你啲好不舒服嘅有時，咁啊，即係咪冇你著靚啲先入去，或者唔好去咯，真係。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北岸救援队表示，早前佢哋喺仙磨山北方偏远嘅山区救起两名迷路嘅青少年。张亦良报道。
6: 北岸搜救队表示，星期三佢哋喺仙磨山北方偏远嘅山区救起两名迷路嘅青少年。发言人话，据了解呢两名青少年原本计划攀登 Runner Peak 山峰，但喺落山嘅途中，佢哋遇到雪波，令到落山困难。他们之后选择了一条穿过树林的小路，结果偏离步行径，最终沿着 SA Lake 走错方向，转左向北走失，而不是向南走向停车场起点方向。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迷路后，两人使用 iPhone 的紧急卫星求救功能发出求救信号。幸运地，他们并没有离开原地，他们派出直升机抵达现场位置，从空中发现两人，并实施吊索救援行动。当搜救队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冻又湿。救援队表示，今次搜救行动吸取了很多值得借镜的经验教训，例如这种情况更好地说明很多错误如何累积并最终导致非常严重迷路的后果。他们分享今次行动是为了说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希望教育公众能够预防未来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在今宗案例里面，这两名青少年缺乏足够的装备，他们偏离了标准路线，两人亦都没有在手机上下载了地图，因此当他们离开手机信号覆盖范围时候，并没有任何地图可以指引他们方向。救援队说，在北岸离开起点越远，手机信号消失得越快，并没有离线地图的手机导航是毫无用处。另外，没必要携带额外的电源，尤其是在长期使用手机导航和低温环境之下。幸好两人作正确的选择，留在原地等待救援。如果他们继续前行，搜救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找到他们。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加拿大外长亚南德邀请，在下个星期四至六将会访问本国，将会是中国外长事隔10年再次应邀访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王毅将会同加国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指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换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对巩固中加关系转换向好势头有重要意义，期待同加国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妥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今天早上的6:33，天气方面今日有阳光，不过间中有少少云层，最高气温是升上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10%。
2: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有2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57。
1: 明天星期六预测会是多云的，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30%。
2: 星期日是多云，黄昏会有骤雨，星期一就降雨量有5毫米，去到星期二就有骤雨了。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14度，去到星期二就16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 现时依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啦。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6:34，喺 Delta 91号公路北行，夹住系10号 出口啊。Exit 10 Clifton 较早前系有事故嘅喺 Delta， 咁迅速系清理咗。咁而喺 Richmond 咧，另外咧喺呢个边度嚟嘅？睇先啊，99号公路北行夹住系91号公路咧，有架坏巴士停咗喺度。咁而温哥华咧就系封咗路嘅，地点就系 Pacific Boulevard 双方向夹住系 Canby 街桥。呢个系因为有体育事故啦，体育一个系活动，咁就封咗桥。另外咧就因为系marathon 啦，就系长跑啦，咁就系喺马拉松咧，就喺呢个 Abbotsford 咧。剛才講過的是 Bevan Avenue B-E-V-A-N 北行夾住 Emerson 街的，咁亦都係封咗嘅，喺 Abbotsford 全部公路同埋橋梁開始車多，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0: 財經消息。
2: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56.88，报26,450.0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72.95，报50,658.6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1.49，报7,487.2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22.51，报34,532.1。
2: 黄金下跌18.88，每盎司报每金4,524.6。
1: 白银下跌4.9，每安士报美金76.15。
2: 原油上升0.02，每桶报美金96.38。
1: 比特币下跌288.05，每比特币报美金77,259.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19.51，报25,606.0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7.37，报4,312.9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5.36，报2,995.9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6，对欧罗0.625，对日元115.454。
1: 一加元对台币22.907，对港元5.688，对人民币4.9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8: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37，两大中国的一个 G 级花旦赵丽颖和杨幂都是金鹰奖的常客的，更加三度获奖的金鹰大满贯侍候也是。咁而金鹰历史上边获奖无数嘅好多最多嘅女演员咧，真系赵丽颖基本上又嚟啦，小成大事咧又可以角逐侍候啦。
1: 更加喺大会较早之前咧，就释出一啲宣传片入边啊，占据咗核心嘅位置，地位睇落去真系非常之超然啦。咁杨幂系点啊？
2: 佢咧就同金鹰奖嘅缘分咧，始于系2012年，就凭住乜嘢封口咧，就《北京爱情故事》。
1: 咁啊，亦都可以话咧，系佢第一个咧系主流嘅表演类嘅类别嘅奖项嚟嘅。咁啊，今年咧佢就凭住《生万物》咧就卷土重嚟咯噃，赢面啊，同阿赵丽颖咧，老实讲句，大家都不相伯仲。僅屬中等啊。
2: OK， 咁而金鷹獎衍生咧嘅金鷹女神咧，就係電視藝術節嘅形象標誌同埋開幕式嘅重頭戲嚟嘅。OK， 咁而咧佢哋自從2006年開始咧，每一屆都有一位咧喺電視劇領域咧係具有最高，唔好話最高啦，係比較高人氣啦，同埋係演技肯定俾人哋接受噶啦，就話佢好肯定嘅女演員咧係出任嘅。
1: 当选的女神就在开幕式穿着金色的礼服登场，象征着中国剧的发展振翅高飞。历届多位金鹰女神，包括有
2: 刘亦菲、刘诗诗、赵丽颖、唐嫣和迪丽热巴的。
1: 但是在2022年起又取消了，令到这个象征性的角色正式走入历史的回忆之中。睇落去都可惜啦。
2: 我覺得唔係喎，幾好喎，唔使俾人爭啊嘛，又唔使得罪人啊嘛，係咪啊？點解你揀佢唔揀佢啊？嗰啲公司啊，大家係見到同嗰個可能委員會啊鬧鬼佢哋啦，係咪啊？我而家呢個唔夠頂流咩？點解你憑咩話佢頂流過佢啊？
1: 咁但係你如果咁講話，你咪咩金像獎啊、麥像獎嗰啲唔好改。
2: 唔緊要，但係呢個金鷹女神咧，佢唔係主女主角得獎喎。
1: 咁呢個金鷹女，咁呢個金鷹女神只不過都喺佢講中國嗰啲劇入邊一啲嘅女主流嘅角色，睇下有。啲乜嘢可以比拼咁解？
2: 你知啦，中國咁多人，呢、這個又爭，嗰、那個又爭，
1: 咩又金雞獎、百花獎，又好多獎咁。
2: 獎唔緊要，但呢個金鷹女神咧，我都好同意佢取消，唔使咁大壓力，而且咧唔會覺得呢個囂張嘅咧，只 I'm better than you， 我好過你，係咪啊？自卑嗰啲就話：哎呀，我冇佢好啊，唔會，唔夠鼓勵，我贊成佢取消。
1: 咁同無線是低是厚有
2: 唔同咯？都話是低是厚係擺明五個爭。但你是全部那些演员这样争呢，那些 这个你不是得奖，是说你受人肯定的，那难道 你今届，不过呢你看看个个都有份，刘亦菲 又多人喜欢，是吧？刘诗诗
1: 又有份，
2: 赵丽颖、唐嫣、迪丽热巴
1: 又不少的，有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明星，女明星来的，即其实我觉得这些大家分杯羹咯，这一年是这几个，
2: 今年是你，下年是他，这样是吧？那些即是说那些这些是八五小花，那些那班九五小花没得争咯，
1: 没得争，是吧？先八五之后再慢慢再到其他那
2: 些，没了，是吧？怎么都好啦，其实今次摆埋啲咁嘅奖咧，比赛嘅真系比赛嚟嘅，系咪先？
1: 呢啲叫做暗自较劲嘅。
2: 系啦，我觉得系啦，吓。
1: 好啦，内地女星刘亦菲头先啱讲完啦，吓，日前就现身美国噃，以品牌代言人嘅身份就出席纽约嘅时装周活动。哇，佢真系以多个造型华丽登场啊！
2: 佢真系好靓，咁多年嚟都唔靓嘅。佢一套黑色西装衬背心，性感而不失型格。瘦咗啲，仙气飘飘啲，系嘛佢瘦咗。
1: 咁啊，今次嘅活动咧，更加掀起咗对刘亦菲嘅新作嘅讨论啦。咁啊，全网嗰啲粉丝咧就为佢计数咯噃。
2: 佢由前年嘅大热剧集《玫瑰的故事》之后咧，到而家为止超过900日都冇进戏组拍戏咯。咁佢话我拍戏嘅条件咧，就是、角色要打动我，同埋剧本要完整，唔好似香港嗰啲今日都未知听日拍咩嘅咁样，去到即刻接剧本咁样咯。
1: 个咁样咧就费事就打烂咗自己招牌嘛，一直咧就处于半休息状态，咁令啲影迷咧心急如焚啊！
2: 阿姐佢大把钱系咪先？佢
1: 使乜
2: 心？做乜要整臭自己个名啊？系咪拍到劣剧无谓啦咁样？
1: 好啦，艺人啊，吴彦祖同埋刘俊谦等等主演嘅新片《九龙城寨之终章》啊，拍摄嘅工作咧进行得如火如荼咯噃。
2: 哇！如果大家喺香港咧，有机会咧就即系见到佢哋拍剧。不过佢哋咧喺幕后咧连日即系尖东开工，不惜工本打造咗一条80年代嘅怀旧街。哈！呢、這个吴彦祖咧，嗰、那个江寸头江湖碌啊嘛，佢嘴藐藐嗰啲咧，终于曝光啦。
1: 刘俊谦的造型就被话咧，佢有陈浩南的影子，咁、两大型男啊，帅气登场咧，哇，热爆全网啊！
2: 好，就话俾大家听，嗱，佢系究竟系咩嘅造型呢？除咗系造型，即系先讲讲个幕后工作人员做咗啲咩啦。所谓嘅八十年代嘅街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周围都挂满了很怀旧的霓虹灯牌，就连两边大型餐厅的茶餐厅、连锁餐厅招牌都用了上款未改款的那种旧式的、
1: 嗯
2: 啊、
1: 加上有很多部古董车停牌在这个路边就当道具、
2: 哦、
1: 哇，那种复古味道很浓厚、啊
2: 啊、
1: 电影公司还找了大批穿着晚装的浓妆艳抹的靓女，艳抹我要抹佢，浓妆靓女出演出啦。
2: 咁咧就系佢喺夜总会咧嘅门外咧，阿吴彦祖咧俾人哋突袭啊抢钱嗰个戏码啦。咁啊，吴彦祖个造型咧充满杀气嘅，寸头不特止啦，仲要咧系头上边咧有刀疤嘅、
1: 哦，
2: 所以记唔记得嗰次咪戴住顶帽嘅？系咪啊？佢又唔想外形曝光嘛，头上面有刀疤，咁仲要留有啲须根嘅，有胡须嘅，咁、嗯、仲有就系正式埋笔嘅时候咧。将只脚咧摆喺栏杆上边做压腿动作热身
1: 啊！哇，真系好敬业啊！
2: 系啊，
1: 咁期间咧同导演咧就同埋呢个日籍嘅舞狮咧，即系大家有讲有笑啦，咁、吸引住大批嘅途人一齐围观，梗系啦，明星
2: 吴彦祖系咪？佢、啊、面对敌军来袭一声令下咧，就摆低咗嗰个膊头上边咧装满银子嘅袋咧，系大袋咧挥舞，咁咧就哇一以一敌众啊，毫无惧色，一打十个劲啊！
1: 咁啊，听讲话真系佢话喺呢个嘅片入边咧，佢扮演大反派阿雷公子，咁亦都带住咧上一代嘅血海恩怨嘅江湖人物嚟嘅，就话咧佢提前三个月咧就进行相关嘅泰拳特训噶。
2: 佢自己本身我觉得打得，
1: 佢自己有功夫底，
2: 系啊，佢打得噶。咁啊，希望尽量亲身演绎动作啦，好敬业。可能咧拍完呢套戏咧，周身都系瘀伤啊，嗬。咁啊，跟住就话城寨四子上次。林峰啦、刘俊谦啦、胡子彤啦、张文杰咧，就失去咗九龙城寨嘅任嗰啲庇荫啦，咁就系被卷入呢一啲嘅帮派斗争咁咯。
1: 咁啊，新加入嘅吴彦祖咧，就好快就融入咗大队，同埋四位嘅人士咧就打成一片噶啦。咁啊，张文杰咧更加喺社交网分享嗰啲合照啊。
2: 系啊，佢写住以五条寨仔咁粗俗嘅，喂，五条正即系城寨个寨，五条寨仔嚟形容呢一个组合关系。好好啦，咁其实佢话阿吴彦祖嗰、那个好即系点样好有杀气嗰个look咧，刘俊谦都犀利噶，话佢似阿郑伊健咧，
1: 系啦，
2: 陈
1: 浩
2: 南嗰个样系咪？咁佢话佢系佢个如果大家有睇城寨咧，边个系刘俊谦咧？系顺一，阿顺一咧嗰个剧名咧，
1: 个角色个角色
2: 系啦，佢系剧名系顺一，就现身阿顺一，咁哇顺一好多人中意噶，想当日。咁佢话
1: 佢系第一个排先出嚟喎，喺尖东度开工喎，
2: 第
1: 一
2: 个
1: 出身喎，
2: 好嘢。咁就系、是、即系点样讲咧？佢同几个嗰啲跟班啊，系咪啊？边行边倾偈啊，期间咧就不经意将只手摆耳仔啊，再加上长头发咧、
1: 嗯，
2: 所以咪话人在江湖嗰个古惑仔嗰个剧集咧，唔系电视唔系电影啊，应该话、
1: 嗯、
2: 就话陈浩南个影子啦，话佢有。
1: 有话咧，九龙城寨之中将咧喺康城电影节卖片市场咧深受欢迎噃、
2: 哦。
1: 根据一啲外媒咧就报道，电影公司喺零片段里边提供咗嘅情况之下，凭住佢前作嘅威势，以成功将中将呢个放映版权落实预售去到好多嘅地方啦。
2: 哇！跟住冲出亚洲啦，佢哋直头德国、法国都有，日本、韩国、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哇，劲喎！
1: 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动作片嚟，
2: 好嘢啊！
1: 动作片咧就
2: 啲外国人中意啊，
1: 系啦，少讲嘢嘅场口啊嘛，
2: yeah.
1: 见面咧就大家拳打脚踢。
2: 不过冇咗伍允龙咧，又系唔得，因为佢好似系咪打死鬼咗佢咧？上次好似系打死咗佢，做奸仔啊！佢话入咗嗰啲咩铁咩啊？唔系铁头功，唔知乜鬼啊！嗰个叫练个功咧，刀枪不入噶，好劲啊！跟住佢哋就要
1: 铁布衫。
2: 不是铁布衫，
1: 铁布衫都系刀枪不入噶嘛。
2: 但系冇佢咁嘅，好多人惊噶，话佢嗰个唔知咩功，我唔记得咗啦。睇完
1: 食药啦，梗系
2: 唔系佢练噶，佢练
1: 可以练到刀枪不入。
2: 话佢啫嘛，嗰、那个剧情睇戏唔好搏戏。
1: 可能你
2: 知
1: 打佢会成个软
2: 晒。佢又唔知打佢边度噶，后屘揾到个弱点。
1: 揾到佢个罩门。
2: 系啦，咁所以就变咗好好睇啊！但系伍允龙好似俾佢打鬼死咗，咁冇得睇，好可惜。
1: 好啦，讲下无线嘅灵异轻喜剧，讲明先吓，轻喜剧
2: 系啊系啊系啊，唔使
1: 香港探秘地图咧，前晚一集里边，咁啊由龚嘉欣咧执导，黎耀祥啊、丁子朗啊、倪嘉文啊、孔德贤咧就领衔主演嘅微短剧 feel 就系案件重演戏中戏。
2: 咁啊，首先咧就系倪嘉文咧，就系佢有一个黐胡须反串造型，同黎耀祥嗰个八婆麦。好啦，打粒八婆麦嘅造型咧，话够抢眼，加上演员嘅演绎咧， 对白和拍摄手法都是牙牙乌啊！佢哋
1: 系啦，咁啊事件本身已经极够呢个嘅喜感噶啦咁再加上黎耀祥呢个神来之笔，无论系佢秒嘴秒舌啊，挤眉弄眼、疯狂手指指啊，兼捻住把声嗰种嘅状态咧，都令人哋
2: 唔知好嬲定好笑。佢话将呢个疯狂式嘅爆笑喜剧 feel 咧，系推到极致啦！我好真系想睇下。咁跟住咧，佢话丁子朗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系被黎耀祥嘅演技咧震撼到，佢好似突然之间变咗另一个人咁嘅。
1: 又话咧，原本有为如何演绎戏中戏烦恼，咁啊最后咧就俾对方一句点醒佢。
2: 长哥话斋，最紧要就系放开嚟做，觉得好玩，观众咧就会觉得好玩噶啦，自己玩得开心咧，睇嗰个咧都会觉得开心。
1: 啊，呢个都几啱，
2: 感染到观众，系咪啊？感染。
1: 所以你笑大声啲，人哋又会跟住笑。
2: 有人闹添啦，
1: 笑
2: 笑咩笑？咁啲人就话俾佢嘈醒。
1: 好啦，歌手陈柏宇琴日出席一个新车活动，十六岁嘅时候咧已经喺加拿大攞到车牌嘅佢咧就透露啦，新牌仔嘅时候话佢都因为曾经揸车嘅时候心急啊，发生过小意外。
2: 将来换车都会考虑到家庭车啦 ，family car， 唉，啲嘢咁。
1: 有冇 dream car 啫你？
2: 啊 ，dream car 咧有啊，呢个梦想嘅 dream car 咧，就算有钱，老婆又俾我买，唉，都唔会咁样使法啦。因为个 dream car 咧，唔知边架 dream car 咧，好贵，宁愿咧留翻啲钱俾细佬哥读书啦，买架车够小朋友读中学噶啦，佢话。
1: 咁嗰只 dream car 真
2: 系
1: 好劲。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将会七月举行演唱会嘅佢咧，就直言今次系用最多时间练歌嘅一次嘅。嗱，攞咗啲器材翻屋企嚟练啦，好似演唱会咁戴住耳机清唱啦。嗱，冇播音乐嘅夜晚咧，都唔怕嘈到人啊嘛。
2: 咁啊系。咁演唱会期间正值佢有生日，咁就话问到咧个女女同个太太咧会唔会一起上台庆祝啦？唉，构思紧。
1: 咁佢最近就分享咗个女女喺床上边咧打关斗嘅片段，咁啊啲网民咧就觉得好牙烟。
2: 系，
1: 咁点知佢就话
2: 唔惊嘅，我哋都有经验，大女成日都叫我哋咧同佢做啲高难度动作嘅。因为佢有学体操，细女咧都会俾佢试下，咁啊大个咧就冇咁易整亲咯。系，啲人话要学下点样识跌噶，你跌都要跌得啱噶，你中落地咧，你要点样碌翻佢，点样企起身啊咁样咯。
1: 当你系冇办法之下，你逼住你要跌，系
2: 啊，点搞我？
1: 好啦，歌手方力申啊，小方早前咧就为咗庆祝入行26年咧，第一次踏足呢个红馆而开场啦。咁啊太太啊 Mabel 带住五个月大嘅阿 B 女啊方爱嘉就。Isla 咧就一齐连撑两场啊，幸福满社啦！
2: 啊，佢啊买十架 Dream Car 都得啦吓，佢大把钱啦。咁啊，早前咧过唱开锣之前，原来佢已经为个女咧举行咗一场盛大嘅百日宴
1: 哦，咁啊，琴日佢透过社交平台分享佢百日宴嘅片段，咁啊，即系亲友获邀出席佢个露天 party， 现场咧又充满晒童话色彩嘅大型吹气布置噶、
2: 有 snack booth 啦吓，即系零食嘅摊位啦。有打卡位啦，天公造美，晴空万里，非常好。
1: 咁啊，小芳咧就话啦，喺之前准备演唱会嘅同时，亦都经过啊 Isla 3个月大嘅时候，所以咧我特别为佢搞咗个百日宴嘅。
2: 有翻少少嘅仪式感，过咗个好幸福满满嘅大半日啊，好开心。网友都话咧，为佢哋一家送上无限祝福。其实我觉得佢太太好有福气，因为佢经历嗰个咪邪教事件嘅，咁方力申都冇话嫌弃乜嘢咧，就仲喺度安慰佢，仲娶佢做太太。我觉得即系呢个世界上系有好人咯，即系同埋唔使咁气馁，经历啲唔开心嘅嘢咧，可能真系守得云开见月明嘅，最后都
1: 即系呢啲咁嘅报道咧，出边嘅报道关于佢喺嗰个邪教入边嗰啲咩咧，系报道性
2: 系啦，
1: 究竟内里情况系点，但系冇人
2: 系啊，所以佢算好好彩啦，啲人冇攞出嚟讲啊，咁样咧，
1: 我谂本身
2: 几有福气，
1: 我谂本身方力申本身有一个正气形象啦，
2: 有
1: 好少啲花边新闻啊，诸如花边新闻，
2: 最多邓丽欣系佢前女友，咁系知咁多啫嘛，
1: 讲嚟讲去系咪咁？所以人哋都覺得俾面你啦，
2: 講
1: 咁多啲冇必要嘅壞話出嚟係嘛？
2: 就係祝福人哋一家幸福咪好咯，係咪？最黑人真係撩人哋啲咩黑歷史、黑材料咧，你係唔抵得佢，咁你先會撩人哋啲嘢啫嘛。
1: 冇啊，除非呢位嘅藝員自己本身咧係做咗啲唔係太討人中意嘅一啲嘢。行徑啊，講嘢、啊、
2: 又不友善啊，衰衰格格咁樣咧，懶巴閉咁樣，
1: 冇錯啦，
2: 啲人咪撩你咯。不過佢呢個又形象又健康，又係
1: 又
2: 飛
1: 如
2: 王子，係
1: 咪？咁佢又自己有自己嘅事業，佢又冇話出去即係搞三搞四呢啲。 健康的形象咧，始終都是受一班嘅比較正面啲嘅歡迎的，
2: 都愛戴嘅，係
1: 咁係咯。咁你話我即係拍拖，喂，結婚之前拍拖拍幾次，係一個好閒嘅事嚟嘅啫。咁佢而家得一個啫嘛，都係講嚟講去。
2: 不過點都好啦，祝福佢哋一家人啊，好開心，等佢哋開心真係。
9: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9: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9: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1: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早上6:14啦，体坛快递，我觉得唔能够唔讲而家呢个嘅 playoff 啊，咁啊世界杯咧就会过多一两个星期同大家会报道噶啦，咁但系而家讲一讲系呢个 NHL 先嘅冰球嘅史丹利杯啊嘅一个淘汰赛，而家东岸嘅决赛咧，琴日终于打成第一场啦，就系满地可咧，就真系老实讲句我。真係開始我就睇好佢噶啦，我覺得今年嘅滿地可咧 ，Montreal 個卡拉蒂安打得非常之好嚇，全隊咧就配合得好好，結果琴日咧就以6-2大比數咧就打敗咗咧呢個以日代勞嘅 Hurricane， 令到咧啲球迷咧開心不已，因為你知道 Hurricane 係大熱噶嘛，今年。
2: 我不理他哪个大热啦，总之你是加拿大队我就撑了，得分一支就冇了。
1: 没错，这个呢欧阳跟我的心智是一模一样的。
2: 是
1: 啊，我们都是捧回加拿大 Canadian。
2: 等我穿回一件 Team Canada 先，找人几时打波。
1: 问题啦，后日啦。
2: 哦，知道。
1: 礼拜六啦。
2: 且我未回这里。好。
1: 咁啊，他们昨天就真的打得非常之好，那个龙门又打得很好。原来那个龙门在 Playoff 里面他是赢多输少的。
2: 哦。
1: 所以呢这个龙门 Dopes 即是打得非常之有板有眼。
2: 好。
1: 咁啊，昨天6-2就赢了这个的Hurricane。有礼拜六的呢就會再打第二場嘅賽事。咁、西岸組嘅冠軍咧，又係我跌咗眼鏡啦。Avalanche 咧係全 NHL 排行第一嘅，竟然間咧以4-2輸咗俾呢個 Vegas 嘅金武士。好啦，咁唔緊要，我相信咧 Avalanche 應該可以翻身就好快嘅。但係唯一一樣嘢有啲擔心咧，就係佢哋嗰個名將啊後防啊阿 Cal McCarr 咧就傷咗。
2: 哎呀，死火！
1: 咁所以佢傷一傷咧，原來佢成隊嗰個後防咧。就亂曬龍，
2: 可能個心態上啊，係咪？
1: 因為少咗個嘅重心人物，
2: 啲士氣啊。
1: 咁佢話咧，輸第一場波咧，嗰啲球評家咧睇落去咧就話，嗰啲即係佢哋嗰啲球員之間嗰種嘅默契冇曬啊。
2: 哦，
1: 即係你打後防嗰啲，你去抄包抄呢個咧就去擋噶啦嘛。但係佢話呢啲咁嘅 communication 冇曬，
2: 死火。
1: 咁啊令到咧佢哋嘅後防咧就俾金勇士咧。就係咁射，
2: 係人哋都睇得出啦，人哋啲教練都睇得出啦，係咪先？
1: 係啦，
2: 睇你弱點。
1: 咁但係咧，呢個金勇士嘅教練咧，John Tortorella 咧，又係野火人物嚟。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因為咧，原來 NHL 咧有個規定嘅，就係啲球員咧要孭啲麥喺身嘅，揀嘅。就是、當佢喺現場打波嘅時候，要知道佢哋嗰種嘅當陣時嗰種嘅 emotion 咧，佢諗住咧係作為一種推。即係推廣呢個運動嗰個嘅一個嘅其中一個嘅 feature 嚟嘅。
2: 咁如果佢仲講粗口鬧人點算啊？
1: 咁
2: 啲球員
1: 會刪咗嘅，佢會刪咗，佢唔會即刻播俾你聽噶嘛。
2: 哦，
1: 佢通常佢 wire 咗之後咧，係佢到後佢剪輯嘅時候俾你噶嘛。
2: 啊，明白明白，
1: 佢唔會即場俾你聽。
2: 哦，可以即場咩？嗱，我死火，幾鬼爛口啊！有啲球員
1: 係咯，人哋做嘢係有餅有硬嘅，
2: 有餅有硬就好啦。
1: 咁啊，但係 John Tortorella 咧就唔肯。
2: 哦。
1: 不肯將呢個麥咧就放喺嗰啲球員身度，咁同埋亦都因為點解咧？佢驚佢嗰啲球員翻翻埋嚟，佢鬧佢嗰陣時候，柄佢嗰陣時候，嗰啲聲音出曬街啊嘛！你明唔明啊？咁但係 NHL 嘅 Gary Bettman 就話唔得，你咁樣唔 follow 我嘅咧，我而家要罰你。咁啊，好你罰咗佢有罰咗錢之外咧，仲要咧罰佢損失咗一個選手權。
2: 哦，
1: 咁所以呢個都幾嚴重下嘅。
2: 死火
1: 㗎。咁呢個 NHL 咧就係西岸同埋東岸決賽咧，已經大家開始見到有得打啦。好啦，咁啊講 NBA 咯噃。
2: 點啊？
1: 哇！籃球嘅 OKC 雷陣隊喺第一仗咧。 打呢个西岸冠军咧，竟然间咧就系滑铁卢输咗俾呢个圣安东尼奥排第二嘅 Spur 啊。
2: 嗯。
1: 咁啊，但系咧佢第一场输咧，我觉得都合理嘅，因为圣安东尼奥嘅 Spur 个球星啊 Wemby 咧嚟自法国嘅。
2: 哦。
1: 七尺咁高，
2: 哇！
1: 喺个篮底都唔使摁就攞到个波，
2: 佢嗰只手掉入咗樽，掟又入樽。
1: 系啦，你 OKC 咧对住佢咧，第一仗里边咧，即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
2: 嗯，
1: 咁所以咧佢哋输，但系佢哋输咧系 double overtime 先输。
2: 嗯，
1: 咁啊话佢个实力咧就不容置疑噶啦。
2: 嗯，
1: 咁喺第二场咧，前晚嗰场赛事咧 ，OKC 我哋嘅加拿大呢位球星仔啦 ，SGA 啦吓，打得好好，佢个人攞30分。
2: 嗯，
1: 咁啊，阿 Wemby 都系攞21分。咁即系话佢哋嗰个教练有办法 mark 住呢一个 Wemby， 等佢唔好成日有机会入去篮底。
2: 哦，
1: 等佢打多啲远射波。
2: 喂，但系佢咁高咧，个重心会唔会容易跌低咧？
1: 但系佢唔肥啊嘛。
2: 哦，
1: 佢唔系佢同阿姚明咧，其实姚明仲比佢高过佢嘅，但系姚明嘅身材稍微系即系
2: 横啲，
1: 横啲。
2: 嗯，
1: 但系阿 Wemby 嘅身材咧就溜瘦，
2: 咁啊成碌竹咁，
1: 差唔多啦。
2: 哇，
1: 差唔多啦。咁所以咧 ，OKC 喺呢一仗里边咧，我谂教练咧就有个唔同嘅战略，所以咧就喺嗰场里边咧，佢赢翻，啊，赢翻呢个 Spur， 咁啊打翻1-1局数。
2: OK，
1: 咁啊今晚咧就系5:00，咁就呢队波咧 TSN 啊 TSN 有得打嘅喎 ，TSN 会播呢个赛事嚟嘅，系5:00开始打。第三场的赛事，
2: 哦，
1: 这个就是作客了，去回圣安东尼奥的5:30，今晚有得看，
2: 好，
1: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1-5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14名自由党议员早前就油管同环保问题去信总理卡尼。张亦亮报道。
6: 14名联邦自由党议员早前就环保问题致函总理，提出一啲建议同埋担忧。当中联邦自由党嘅嗰位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o 系最直言嘅议员，佢并非党内唯一一名对总理卡尼环境政策感到倒退而感到不满嘅成员。卡尼上星期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签署一项新的协议，该协议可能最早2027年9月启动通往西岸的输油管建设计划。协议都包括一项提高亚省工业碳定价的计划，但速度比之前预期要慢。早在同亚省政府签署协议之前，有14名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员于4月底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同时表达他们对现状的担忧。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有关的信件，在信中各议员虽然有签名，但是不愿公开身份，并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出于建设性及尊重而来。信中表示他们仍然深感担忧，政府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联邦政府一直希望加速审批包括油管和能源项目在内的重大基建项目，他们经已提出立法修正方案，并希望在1年内完成审批流程，此举引发有少部分议员反对。该14位的国会议员来自全国各地，包括灰省和 BC 省。针对亚省获得更优惠的政策，这些议员表示仍支持洁净电力法规的重要性，又强调气候变化仍然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威胁。总理办公室暂时尚未对事件置评。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素里星期四下午发生枪击和车辆起火事件，两宗案件相隔不够25分钟，没人受伤。素里警方正进行调查，指案件初步看来和勒索无关。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四下午2:24，接报指在 Coverdale 的58 Avenue 和176 Street 交界附近有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至少一间商户遭枪击损毁，但是未有接获受伤报告。其后在下午2:47，警方再接报指在 20 Avenue 和 174 Street 附近有车辆起火。警方表示目前正调查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 枪击案的动机不明，但在初步判断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亦都呼吁任何有相关资讯或者片段人士致电604-599-0502，引用案件编号2650217提供线索。北美冰联加拿大最后一支仍未被淘汰的满地可国民队，在昨晚东部分区决赛首场比赛中，以6-2击败对手飓风队。张亦良报道。
6: 在昨晚北美冰联赛事里面，本国最后一支仍未被淘汰的满地可国民队，在东部分区决赛的首场比赛里面，面对开局慢热的卡罗莲纳飓风队，首先第一节连入四球，最终以6-2击败对手，给飓风队季后赛首场败绩。之前飓风队刚刚经历过百余年以来最长的季后赛休赛期。在自1987年北美冰联季后赛全部四轮赛事采用七场四胜制以来，飓风队是首支横扫前两轮季后赛的球队，导致他们长达有11日的休赛期，这是自1920年以来任何球队历来最长的休息时间。期间他们也要等待国民队战胜对手坦帕湾闪电队和水牛城的长剑队。事件引发关于飓风队休息时间太长是否影响赛事公平的讨论，以及满地可国民队能否从之前几场苦战中迅速调整的状态。第二场赛事将会在星期六晚举行。另外，西部联盟赛事里面，科罗拉多州星期三主场于比赛中输了比拉斯维加斯黄金武士队。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已经向省劳工关系局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在今个星期日下午可以罢工。张逸良报道。
6: 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已经向省劳工关系局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截至5月24号今个星期日下午3点半左右，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的成员将可以合法开始罢工。上一份劳工合约提案未能解决一些关键的非金钱性问题，包括保障工人安全、防止资方将工会成员的工作外判，以及支持招募及留住员工的措施。工会主席表示，他们的成员每日为公众服务，他们对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层宣布谈判合约僵局并拒绝进一步谈判感到非常失望。工会成员在3月的时候以 97.8% 的票数赞成罢工行动，他们成员感到遗憾的是，为了确保工人安全并支持关键公共服务人员招募和留任，工会不得不采取潜在的罢工行动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协议。如有任何进展的话，工会将及时向公众通报。工会的成员负责营运和维护大温区域的服务，例如食水、空气质素、天然资源、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以及管理公园、生态保护区和一些住宅的社区。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跟住落嚟系香港方面嘅消息。反映香港二手楼价走势嘅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157.49点，按星期升近0.9%，连升五个星期，创逾两年半新高。反映四月底联储局同香港大型银行维持利率不变当周嘅市况。大型屋苑领先指数同中小型单位升0.9%，大型单位升约0.6%。港岛区楼价升约3%，创32个星期最大升幅。九龙区和新界西楼价都升0.6%，分别连升4个星期和3个星期。至于新界东楼价跌超过1%。中原表示，一二手楼市气氛畅旺，楼价不断向上突破，今年的升幅已经逼近一成，指数逐步迈向第三季目标165点。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一连两日在苏州举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说，呼吁各经济体坚守合作初心，凝聚发展共识，指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早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 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比五晚年的四月初六，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点08分，12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2: 早晨。
1: 好了，刚刚讲完那个俏和烧这两个字，真的我们有一位高人即刻就有个消息告诉我们，其实俏即係嗰個俏字咧，我哋粵語音係冇錯嘅。
2: 嗯，
1: 咁啊，即係等於俏郎君嘅俏。
2: 哦，企人邊一個？哈哈哈哈哈！
1: 讀音係一樣。
2: 哦哦哦。
1: 咁但係普通話讀咧就讀燒。
2: 係。
1: 咁而呢個燒咧，亦都可以講，而家係中國普通，我哋喺中國裏邊嘅姓燒嘅人士咧，
2: 係
1: 佢哋。譬如頭先你講好瀟灑嗰個燒，冇咗三點水。
2: 即係燒雅軒係咪？燒雅軒個燒。
1: 佢原來喺中國大陸亦都可以用呢個俏字嚟到代替咗。
2: 係咩？
1: 係啦，所以佢話即係。無可奈何，即係有咁樣嘅即係用法嚇。咁我諗中文字本身即係博大淵深啦，即係變咗你大家即係有自己嘅睇法咯。
2: 好，
1: 咁呢位
2: 最緊要我哋有冇讀錯啫？我就
1: 我哋冇讀錯，俏音你係讀呢個粵音係冇錯。係
2: 生俏都係讀生俏啊嘛，你讀咩生肖啊？唔通係咩係生肖啊嘛？
1: 喂，如果你讀生肖嘅話咧，普通話又係讀翻俏音嘅喎。
2: 是咩？
1: 系咩啊？
2: 唔知喎，我唔系讲国语，我唔知啊。
1: 我都唔系啊。
2: 生肖点讲国语唔知喎，要唔要问下啲国语朋友问下？
1: 但系佢哋我听过佢哋都好似个生肖，读翻生肖。
2: 唔知喎。啊！我哋个突然之间咁样谂起，要谂噶嘛？国语
1: 啊，
2: 讲紧。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始终都唔系我哋要转台噶嘛。
2: 只不过咧，系有时喺娱乐圈方面咧，喺中国嗰啲明星咧。那些名字就不是我們讀慣的字來的，很多都是、okay? 有很多都是會這樣咯。
1: 當然有些名字是簡單一點，譬如白鹿、趙麗穎、啊、這些就容易而已、
2: 是
1: 不
2: 是、
1: 但有些名字真的我覺得是很難讀的。
2: 他那個 有一個是、就是、一隻鹿的鹿呢、鹿口又含定含含定含，我唔知道，我都唔夠膽揾嗰啲人，我咧唔識讀唔揾啊！我揾廟嘅時候咧，我揾我多數揾香港噶。
1: 因為問題係佢哋用普通話讀係唔同噶。
2: 因為我聽慣嗰啲人啊嘛，你明唔明啊？我聽慣嗰啲聽熟，包唔錯啦，係咪先咁咯嚇？
1: 唔緊要嘅，我相信中文可以好多朋友可以提醒我哋嘅。如果你真係有呢方面嘅資料嘅，同埋你都係呢方面嘅專家，我哋唔介意噶。
2: 梗係啦，
1: 即係我哋特別中意學嘢嘅喺呢方面。
2: 我都話我哋好開心噶。
1: 即係我哋啲中文程度，我知中文程度係六年班嘅啫嘛。
2: 六年班，你呢個讀翻書嘅，我起碼去到 form six。
1: 我係翻書，即係一路係咁翻嚟。
2: 不過你唔好話喎，我哋以前咧喺澳門咧英文學校咧，但係即係得中國語文同埋中國歷史啊嘛，兩本係咪？但係他們要逼我們考那個澳門沒有會考嘛，所以個個同學都掛谷去文理科，盡量不讀雙科，讀文理科就可以考英國的 GCE、英國大學的入學試一輪。哇，他要我們讀 A level 中文的，要我們考
1: A level 中文，
2: 是啊，要用古文譯英文，我們死不死啊？哇，好難噶！
1: 咁你哋
2: 係
1: 精英學校嘛，我哋冇呢咁嘅本事啦。
2: 唔好話精唔精英，只不過係我哋個校長係中國人，所以佢好認真嗰啲修女啊。佢嗰年係派到俾我哋係中國人修女。之前嗰啲師姐話咧：，哇！我哋係西人做修女做校長嘅時候咧，冇咁犀利噶，冇咁即係惡惡史能登要你哋啲人一定要讀中文啊！但係而家好感激佢咯。嗰陣時覺得佢哇惡史能登喺度話你啲人誒唔可以淨係英文啊，因為得兩科中文啫嘛，全部英文。
1: 唔係因為嗰時香港唔同嘛，香港嗰個嘅環境咧就係小學嗰陣時咧就係讀曬中文嘅。係
2: 咩？
1: 一上到中學咧就一定要揾緊英文嘅中學。嗰陣時屋企。個個都係咁諗，咁啊，所以咪就由六本七本中文一跳到中一嘅時候，就有成六七本都英文，得一兩本中文咯。
2: 啊，我嗰陣時咧係三年班之後咧。 三四五六咧，我妈咪好好犀利 homeschool 噶。
1: 好、哦、你唔同
2: 我 homeschool 噶，因为我眼睛近视啊、嗯。哇，一加半年加两百度，你唔惊啊？半年加两百度，个医生话啊，学校啲光线唔好啊，点点点。哇，点点知屋企系仲辛苦，唔知两个月要我大考啦，我妈咪咧，跟住哇，我 homeschool 后咧，后嚟翻到 form one 咧，哇，好开心啊，唔使咁难。
1: 哦、即系三四五系 homeschool 嚟。
2: 三四五六。
1: 三四五六，
2: 即系四五六咧，我话四五六我 homeschool 系啊，所以我觉得而家我妈咪好新潮，我已经觉得以前，而家啲人咪 homeschool 好兴嘅，美国尤其是啦，
1: 呢度都有，
2: 系啊，好多人 homeschool， 咁、嗯、我话哇，乜你咁新潮嘅可以，因为佢要带我去唔同嘅地方去睇眼睛嘅，
1: 哦，
2: 系啊，佢去台湾啊、哦，去北京啊，去嗰度，
1: 所以你唔能够 regular 嚟翻学，
2: 系啦、啊，咁佢话不如我哋 homeschool 啦，哦，个校长又好好、啊、喎，每一年咧就叫嗰个班长咧就 captain 我哋个 captain 嘅班长咧就留翻晒啲测验卷啊，即、嗯、系等我同学校冇脱节咯。嗯哇！呢、這個校長我真係每次翻去我都盡量探佢嘅，而家八十幾九十歲啦，係、哦、啊，我好感激佢。
1: 所以你哋、
2: 啊、
1: 你哋經過兩位高人嘅一調教，
2: 兩位高人梗唔係
1: 一個媽咪嘅教調教，一個校長嘅調教，
2: 唔係
1: 令到你真係
2: 冇咁講，冇咁講。
1: 而
2: 家我哋講緊呢樣嘢咧，就係話有好多時候我哋讀嘢咧，譬如喺香港、澳門都好，唔同嘅老師咧，我只係想帶出個 point 就係佢哋教嘅嘢咧，同一樣嘢佢哋有唔同嘅教法啊。咁所以我哋學到嗰啲音咧，可能話其實係。唔啱啊！咁多年嚟都後嚟都話讀翻啱啦咁樣，而家今時今日都有人好多都好注重話咩廣東話要讀咩正音啊咩嗰啲咧，都好多人拗嘅。而家香港仲係
1: 有係
2: 啊！你講傍晚啊，傍晚啊，傍晚鬧鬼你我哦是但啦，我你總之 evening 啦，我就咁講咯。
1: 唔係呢個真係讀音係要好多專家
2: 係啊係啊係啊
1: 指教啊！我哋即係聽嘅啫，我哋都係聽咁啊，希望有少少嘅中文底打住喺度嘅啫，我覺得嚇。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14，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不过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啊升上摄氏嘅20度啊，落雨机会有10%嘅。
2: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8:57。
1: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吓，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30%。
2: 星期日是多云，黄昏会有骤雨，星期一就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二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就14度，去到星期二就是最高16度，最高的落雨机会70%。
1: 现时呢外面是吹紧北风的，风力时速有6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7:15在北美股市，我揸住张财资想讲北美股市，马路情报先啦，唔好心急住讲股市。Richmond 坏巴士，99号公路北行夹住91号公路，咁而另外温哥华咧，因为系有一个体育嘅活动咧，系封路嘅，地点就系 Pacific Boulevard 双方向夹住 Canby 街桥啦。咁而另外 Abbotsford 咧，因为系有马拉松嘅比赛，咁所以咧就喺 Bevan Avenue 啊 ，Bevan 呢个 Bevan Avenue 咧。北行方向夹住 Emerson 街咧，亦都系封路嘅。咁而家比头先应该多咗车噶啦，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73.17，报26,373.2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26.45，报50,648.1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1.52，报7,487.2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08.25，报34,508.3。
2: 黄金下跌37.08，每安士报美金4,505.61。
1: 白银下跌7.1，每安士报美金75.89。
2: 原油上升1.68，每桶报美金98.04。
1: 比特币下跌401.98，每比特币报美金77,145.2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19.51，报25,606.0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7.37，报4,312.9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5.36，报2,995.9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6，对欧罗0.625，对日元115.454。
1: 一加元对台币22.907，对港元5.688，对人民币4.9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托起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4: 星期五早上11:00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 早上7:18，加拿大 Costco 提醒大家，你是会员的话，你去买嘢一定要看住佢有个自家品牌的一款维他命补充品，需要急急召回啊！
2: 哦，咁啊仲要警告咧，
1: 召回啊！
2: 哦，咁啊仲要警告咧。

0: 可能存在鬆動的金屬碎片而被下架的。喂，你一樽如果發現，咁你就全部冇計噶啦。
1: 佢話至少有一樽啊，佢據報至少有一樽嘅產品入邊發現咗金屬物體。咁受影響嗰個嘅藥樽咧，嗰個嘅樽頸嗰度印有一個 L 字嘅英文字母。咁啊，睇埋嗰個 expiry 咧，就係二月嘅2028字樣嘅。
0: 哦，可能好多人買咗咧，勁咁耐係咪啊？我知道 OK。咁而今次咧嘅召回就唔涉及其他批次嘅，淨係二月2028年到期嗰一批，咁都好。好啲嚇，冇咁多即係蝕咁多。咁而消費者亦都係切勿服用啦，切勿分發，唔好使用，唔好出售，咁啊要召回咧以上嘅產品嘅。
1: 咁啊有一宗好得意嘅消息啊，喺英國裏邊有一個電台咧誤報啊英皇查理斯三世嘉賓，
0: 大家利是喎你啊佢真係電台辯稱咧，哎呀電腦故障咋，造成任何困擾咧向英皇同埋公眾致歉啊，即係激死佢。
1: 咁呢個電台嗰個老闆啊，梗係即刻發文啦，就話哎呀呢個嘅錄音室咧出現咗電腦故障啊，意外啟動咗君主逝世應變嘅程序。
0: 搞錯，因為佢哋不嬲都有一篇嘢喺度噶嘛，
1: 一定喺擺咗喺度
0: 嘅，隨時係隨時噶嘛，
1: 咁啊誤報咗咧就係英皇嘉賓嘅消息。
0: 搞錯真係，佢今次咧喺根據流程默哀期間咧，電台意識到有異樣啦，即刻恢復廣播並喺即係經過呢個大氣電波公開道歉。哇！弊啦弊啦弊！
1: 喂，呢個電台咧都係1964年成立嘅咯
0: ，Radio Carolyn 啊嘛，
1: 係啦，即係唔差噶啦已經。原來咧佢之前身嚟就屬於一個
0: 非法電台。即系同英皇有仇啊！诶，佢话呢个系啊，位于英格兰离岸船只上面广播嘅，以前系咁啊，播放啲流行音乐啦，同埋播新闻。其实喺2017年咧就获咗呢个许可证噶啦，就可以喺咧萨福斯郡啊、埃塞克斯郡等等呢啲地方播放咯。
1: 喂，佢要等到53年先至有机会攞到个牌。
0: 你今次搞单咁嘅嘢咧，下次续唔续牌都成问题啊？系咪啊？离谱啊！
1: 我谂真系续唔续俾佢都有好大问题啫。
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6: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 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

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流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4: 宋朝苏轼，别号东坡居士，他所作的诗词时常都有佛法的哲理的。在众多北宋文人之中，苏轼可以算得是其中一个最重伦理感情的人，尤其是父子兄弟之情时常都洋溢在他的诗词文章之中的。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的感情特别好的。有一晚，时值中秋八月十五月圆之夜，苏轼欢饮达旦，怀念被贬北方的弟弟而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

0: 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举起酒杯问青天，究竟天上的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在这两句词之中，东坡居士显露出率直的情怀，但是深藏了自己内心对人生聚散无常的伤感。这两句词和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他的意境颇有相似之处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天上神仙住的宫殿今夜又是怎样景况的呢？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望住深邃的天空，我真是希望能够乘着风儿飞上天上，但是又害怕神仙居住的地方太高，会令人冷到受不住。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于是我只好同我自己的影子在晶莹的月色之下翩翩起舞，那种快乐就好像到了天上一样。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夜深了，我回到自己的屋里面，看着月色缓缓转过朱红色的楼阁，轻照住精致的小窗，并且照在我这个无睡意的人身上。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个时候东坡居士感叹地说，我本来是不应该对任何大自然的美景生起怨恨心，但是为什么月儿总是在别人别离的时候显得更圆满的呢？使人看到心里面会难受的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生原来就是有悲愁、欢乐、离别和聚合的，就正如月亮有阴晴圆缺一样。自古以来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欢乐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只要我们平安无事，活得长久，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今晚大家都能够共赏天上的明月，那就不会有任何遗憾了。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5: 北岸救援队表示，早前佢哋喺仙磨山北方偏远嘅山区救起两名迷路嘅青少年。张亦良报道。
6: 北岸搜救队表示，星期三佢哋喺仙磨山北方偏远嘅山区救起两名迷路嘅青少年。发言人话，佢了解呢两名青少年原本计划攀登 Runner Peak 山峰，但喺落山嘅途中，佢哋遇到雪波，令到落山困难。佢哋之后选择咗一条穿过树林嘅小路，结果偏离步行径，最终沿住 SC Lake 走错方向，转咗向北走失，而唔系向南走向停车场起点方向。当佢哋意识到自己迷路后，两人使用 iPhone 嘅紧急卫星求救功能发出求救信号。幸运地，佢哋并冇离开原地，佢哋派出直升机抵达现场位置，从空中发现两人，并实施吊索救援行动。当搜救队找到佢哋嘅时候，佢哋又冻又湿。救援队表示，今次搜救行动吸取咗好多值得借鉴嘅经验教训，例如呢种情况更好地说明好多错误如何累积，并最终导致非常严重迷路嘅后果。佢哋分享今次行动系为咗说明可能会出现嘅问题，同埋可以采取不同嘅做法，希望教育公众能够预防未来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喺金钟案例里边，呢两名青少年缺乏足够嘅装备，佢哋偏离咗标准路线，两人亦都冇喺手机上下载咗地图，因此当佢哋离开手机信号覆盖范围时候，并冇任何地图可以指引佢哋方向。救援队话喺北岸离开起点越远，手机信号消失得越快。并冇离线地图嘅手机导航系毫无用处，另外冇必要携带额外嘅电源，尤其是喺长期使用手机导航同埋低温环境之下。幸好两人作正确嘅选择，留喺原地等待救援。如果佢哋继续前行，搜救队需要更长时间先能够揾到佢哋。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嘅最新数据，今年四月牛肉价格按年上升12.5%。在去年11月，升幅更加一度高达17.7%，牛肉价格自2021年以嚟累计上涨62.6%，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业界专家话，牛只供应紧张，主要受多年干旱、牛群数量减少同埋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驱动。同时，消费者需求仍然强劲，牛肉总需求量创历史新高。总部位于卡加里的牛肉统计机构 Canvas 执行董事 Brian Grant 表示，2021年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相继爆发严重旱情，大批牧场主因为饲料短缺和牧场条件恶化而被迫削减牛群规模。此后牛肉价格持续攀升，加拿大牛只存栏量更加是跌至40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过市场已经出现初步复苏迹象，今年加拿大牛只存栏量录得是自2018年以来首次增长。统计局数据显示，年初牛只和牛犊数量增加2.5%，达到1110万只。亚瑟温士附近的一个牧场东主表示，目前牛肉价格回升，令到牧场主愿意重新养牛。根据 Canvas 数据，疫情前每磅牛犊售价约是2.2，而今已经升至7元。他亦都表示，尽管他正尝试重建自身业务，但是成本上升亦都令到扩张困难重重。他指出，春季播种所用的柴油费用已经上涨5-6%，牛饲料价格亦都同样大幅增加。同时，由于牲畜从饲养到上市需时2-3年，消费者在短期内仍然难以在超市感受到价格回落的效果。中国方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星期五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30，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 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今次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讯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亦都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进行验证。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将会按照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7: 早上7:36，天气方面今日会有阳光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0度，落雨机会10%嘅。
8: 今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57。
7: 听日星期六预测就多云同埋间中见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19度啦，落雨机会30%嘅噃。
8: 星期日的预测就是多云，黄昏会有骤雨，星期一就有降雨量5毫米，星期二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日最高是18度，星期一就14度，去到星期二就有16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7: 现时都是吹紧北风的，风力时速有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已经14度了，相对湿度88%了。
3: 1320马路情报，
8: 7:36，在 Richmond 有坏巴士咧，仲未系处理好，同你报过噶啦。地点就系99号公路嘅北行，夹住91号公路。温哥华因为有运动嘅活动咧，咁所以咧就系喺Pacific Boulevard 夹住系 Canby 街桥咧，喺温哥华嘅 downtown 咧系封咗嘅。而另外 Abbotsford 咧，由今朝早5:50咧，亦都因为有马拉松啊封路，地点就系 Bevan Avenue 系北行方向，夹住 Emerson 街嘅。咁各大公路同桥梁方面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8: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7.13，报26,320.22。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73.48，报50,559.14。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4.52，报7,470.24。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1.65，报34,421.14。
8: 黄金下跌50.26，每安士报美金4,493.68。
7: 白银下跌1.42，每安士报美金75.22。
8: 原油上升1.39，每桶报美金97.74。
7: 比特币下跌695.75，每比特币报美金76,851.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19.51，报25,606.03。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7.37，报4,312.98。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5.36，报2,995.91。
8: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6，对欧罗0.625，对日元115.454。
7: 一加元对台币22.907，对港元5.688，对人民币4.9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0: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是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的代表，同你讲下华埠的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1: 轻松有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3: 镜。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我们每日都会对着来梳妆打扮。而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的一面镜呢，是小亚细亚人所使用的黑曜岩石片。大约在8000年前，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人，他们用打磨到光滑面的黑曜石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镜。而当时的镜呢，甚至还被认为是一种护身符，能够迷惑邪恶的幽灵，保护善良的灵魂是不会从活人的身体里面走出来。 因此呢，以前的鏡呢经常都会同宗教是扯上关联的。去到中世纪，罗马人发明出玻璃镜面，而背面呢就是用铅所制成的。咁不过照出嚟嘅影像呢一般都係比较灰蒙蒙啊。咁所以当时嘅贵族骑士们仍然都係習慣使用青铜镜嘅。再去到1508年，意大利有一对玻璃工匠达尔卡罗兄弟，佢哋终于成功研制出实用性比较高嘅玻璃镜。佢哋先将石壳贴喺玻璃上面，然后倒入水银。咁当水银溶解咗啲石之后呢，就会形成一种名为石工锤嘅合金，可以黏附在玻璃表面，造成真正的玻璃镜。不过呢，因为石工锤的制作方法呢其实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当时的玻璃镜仍然都未能够普及。直到1835年，德国一位化学家李比希，他终于发明出化学导银的方法，而是没有需要利用到石工锤的做法。最终呢就令到现代的玻璃镜可以真正普及了。

0: 好啦，早上嘅7:41啦吓，我哋电台举办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又嚟啦。
1: 啊，咁啊三年噶啦吓。
0: 系啊。
1: 无论咧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咧，都欢迎你参加噶。34岁就等出年啦吓，35岁。因为啲朋友问我34岁得唔得，我等出年啦，我唔好喺度犯规吓。咁啊，而且咧由华侨之声，我哋系主办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老实讲，除了你唱歌叻之外，我相信你的朋友，你身边的朋友都有些你知道他是唱歌叻的。
0: 嗱，你可以提名他哋嘅噃。
1: 系啊，今年
0: 因为你提名他去参加的话，一旦胜出，你和呢位得奖者的朋友都会得到丰富的奖品。
1: 系啊，帮他递表，他都不知道啊，帮他递表啦，快啲。咁而咧，第三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啦，欢迎大家过嚟啦。咁啊，报名费就系30元，截止日期咧就系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嗱，唔好谂咁耐噶啦，因为我哋好快截止报名，而且咧就6月21日星期日。就是一个是初赛日期来的。
0: 初赛的地点也都揀了，在 Studio 200， 就是列治文综艺200的。决赛日期地点也都定了。没
1: 错 ,7月18日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盛大举行 ,ok, 你是 Zodiac Karaoke and Pub 啦，在 Alexandra 大家都找到了。
0: 没错了，没错了。好了，报名方法呢真的很简单。第一，你可以亲自来到我们华侨之声的电台，我们的地址呢就是 Unit 150室，就是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 你准备了报名的资料，就是填妥报名表，给报名费30元加半身近照一张。
1: 第二个方法就是在线报名，上网www.am1320.com 报名。又或者第三个方法呢，
0: 上网www.am1320.com 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去 gdkc2024@am1320.com 咁就得噶啦。
1: 大家唔好误会2024系错噶，因为我哋第一届系2024嘛，咁所以就唔好打2026吓，系2024系啱嘅。OK， 咁如果你想知多啲或者系查询咧，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总机嘅，系604-263-1320，系时候为你嘅屋企添置一座奖杯啦，
0: 要啦，要啦，所以记住系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就截止噶啦。
2: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3: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5: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5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弹出式的广告，视障者网购最大的绊脚石。网上购物日益普及，但是视障社群正是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香港失明人士协会是有一项发现，他们研究说现时的网购平台无障碍设计陷阱，令到视障消费者是倍加努力，就算都难以顺利完成物流这个是购物的流程。而当中高达88.4%的用户就话，无啦啦弹出嚟嗰啲咧叫弹出式嘅广告或者系选单难以关闭，就系佢哋最大嘅绊脚石啦。
0: 嚟自另外一张嘅香港新闻吓，消防嘅装置证书啊，7月起只系收电子版。宏福苑大火听证会上个月揭露，消防装置承办商宏泰递交消防装置同埋设备证书之后咧，近一年先至得到消防署感章。消防署助理处长姜世明亦都在作工的时候承认不理想，说处方每年收超过300,000份的纸本证书，并是靠人手输入具有挑战，会修例强制电子输入。
1: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曾经坚决反对兴建私水坝的前省长何锦，如今水坝以他的名字为命名。BC 省政府在星期四宣布，位于 Peace River 上面和平河大型的水力发电工程， Site C 斯豪水坝咧，将会正式命名为贺锦水坝与发电站 John Horgan Dam and Generating Station， 咁以纪念呢一位已故嘅前省长对省内嘅贡献，以及佢喺 在任之内做出嘅重大艰难决策。
0: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有话咧小型企业难以请年轻人。而經濟疲弱和成本上升成為主因。一份最新的報告指出，經濟疲弱和經營成本上升令加拿大小型企業難以聘請和培訓缺乏經驗的年輕人。加拿大獨立企業聯會 CFIB 在今年1月22日至2月12日期間，向全國1540名的小型企業東主進行網上調查。調查顯示，雖然小型企業仍然是很多年輕人投身職場的訓練場，但是企業目前正面對需求疲弱和薪酬成本上升等压力，很多企业东主因此缺乏资源去聘请和培训年轻的员工。
1: 来自英国的消息，英国是悄悄放宽进口加工的俄罗斯油，朝野是炮轰。英国政府今个星期悄然放宽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包括是批准进口经第三国提炼加工的俄国原油，在星期三被保守党抨击购买安装俄罗斯油，部分的執政工黨和親烏人士亦都予以譴責。
0: 根據美國的消息，是《華郵報》道，美國是拒絕染了伊波拉的醫生回國治療。非洲伊波拉的疫情尚未受控，截至到星期三已經有最少131人死亡。各地是嚴肅來到去堵截這個病毒的流入。香港政府亦在21日對爆發疫情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另外華郵亦都報導美國醫生斯塔福德在剛果感染到伊波拉，但因為白宮拒絕讓他回國，逼他改去德國的柏林，延誤了治療。
1: 跟住嚟自紐約嘅消息，紐約拉瓜地亞LaGuardia 啦，呢個跑道咧坑洞維修持續，21日嘅航班咧仍然係受影響嘅。LaGuardia Airport 咧喺紐約呢個機場咧，佢哋嘅跑道維修咧仍然進行中，機場營運尚未完全恢復正常，受到係跑道影響嘅關閉嘅而家好多部分嘅航班咧進出咧仍然係面臨延誤或者係取消。機場方面提醒旅客，前往機場前必須向航空公司確認航班嘅狀態，並且預留額外嘅時間。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丸6.48一磅，吉道五花腩4.18一磅，新鲜莲贝大鸡髀翅件3.08一磅，雷送芒果2.98一磅，水晶梨1.38一磅，白菜苗2.68一磅，丰师傅急冻大虾云吞6.88一包，急冻香港火箭鱿鱼5.58一包，上海梅林午餐肉4.48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一罐。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8: 利息终于回落了，
9: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8: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8: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1: 喂，大师你好。
12: 喂，钟 Sir 你好。
11: 系、哎、真系。喂，我哋今日讲咩 topic 啊？
12: 咁人嗱，讲不如讲买车啊。你知北美洲大家成日都需要一架车噶嘛？
11: 其实系
12: 代步好方便噶嘛。
11: 但系而家嗱，车咧最基本上就系电车同埋电油车啊。
12: 系啊。
11: 你买咩啊？
12: 我而家嗱，因为我自己本身拥有揸紧已经电车，咁我希望第二架如果真系再需要买嘅话，我会买电油车，或者 hybrid 咯。
11: 但系电油嗰个价钱上上落落，点搞啊？
12: 咁啊，咁冇办法啊。咁我上嗰阵我哋揸电车咯，落嗰阵攞翻个电油
11: 车。其实不过咁讲，我认为咧，我成日都同人哋讲话，喂，你买电车之前咧，你其实要考虑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同一款电车同电油车比较啊。電車咧係會貴過電油車，所以你要計咧就話你每年用嘅公里數係唔係可以 compensate 翻你嗰個電油嘅費用先得？
12: 冇錯，
11: 係嘛？係咪咁嘅意思咧？
12: 冇錯，我有個朋友都問我嗰陣時，佢話：哦，買架電車，咁我問佢你其實行幾多米數咧？佢即係退休人士。 佢一個月行得最多都係500 kilo。咁我話你唔需要買電車，
11: 係啊係啊，
12: 因為你屋企又未必有插電啫，即係未整啦，至少
11: 係啊係啊。
12: 如果你喺街插電嘅話咧，你嗰條數就會貴啲咯。
11: 喂，但係我知道你屋企都有插電喎，你裝插電嗰時貴唔貴啊？
12: 我裝嗰陣唔貴，因為都四五年前啦。咁嗰陣時啲即係物價係上緊嘅，但係都未話咁 crazy 嘅。
11: 係，
12: 咁我叫個電器師傅嚟。咁因為我個電箱同個插蘇呢都幾近嘅，咁所以係幾百蚊就搞掂咗個插蘇嘅問題，咁、
11: okay、
12: 自己再買個 charger 囉。
11: 哇，咁好抵喎，如果你話即係如果你可以喺屋企插電嘅話呢，買電車係值得㗎喎。
12: 值得，冇錯。
11: 係，但係就係話計咪數啦，如果你個咪數係用咁少嘅話呢，你計返落嚟個電油呢，一年個費用呢唔夠，譬如因為通常我哋計買車呢、
12: 嗯、
11: 你都係用三到五年啦，咁你要睇你三到五年呢你用嗰個費用係幾多、
12: 嗯、
11: 然後計返落嚟係用電車平啦定用電油車平、嗯、你先可以值得囉，係咪？同埋電車呢而家我睇嗰個折舊呢都好犀利喎，係咪？
12: 係呀係呀，因為可能個市場呢嗰、那個、即係早幾年啦，充斥好多電車，因為出好多嘛。咁而家嗰啲可能啲人學你話齋三至五年開始換車啦，變咗好大量嘅電車二手車出咗嚟啦，個價錢就會落啦，自然。
11: 係，同埋呢啲人有個講法喎，唔知啱啱嗱你嗱、啊、我就有揸過電車啦，但我而家都冇揸電車啦。我而家都揸翻電油車，其實咧佢哋好多時都話咧電車咧好似手提電話咁，嗰、那個 technology 咧嗰、那個科技咧成日都轉變啊嘛，咁如果你舊嘅新嘅永遠都比舊好啦，嗰、那個折舊好犀利，係咪因為嗰、那個嗰、那個 technology 嘅 difference 好似買手機一樣啦，
12: 係、
11: 每年個嗰、那個科技都新啲、所以咧個價錢會平啲，所以令到折舊平啲咧，折舊勁強啲咧。
12: 係啊，亦都有機會係咁啦，因為你始終你成本咧最大嘅成本都係發展嗰陣啦，去研究嗰陣咧，佢用好多錢去研究噶嘛，咁之後生產出嚟咧，你出多一架就成本又再低一架。
11: 咁係咪即係話我要等咧？
12: 要等，但係你如果要等嘅話，你永遠都等唔完噶嘛，因為永遠都係新科技出嚟噶嘛。
11: 喂，我又講翻入油啦。嗱，我見到咧，嗱油站咧有好多種唔同嘅油啊，有87啦、89啦，跟住有啲91啦，又有93，又有94喎。係點樣樣嘅咧？喂，
12: 其實呢個83、91咧，即係如果你深入咁講咧，其實都有啲複雜嘅，佢有formula計嘅，其實係。會唔會影響你到電油車入面嘅內燃機呢？會唔會有 knocking 呢個現象出現嘅？
11: 哦，其實呢我都有研究呢樣嘢嘅，因為我揸電油車嘛而家。咁其實呢最主要大家都應該係跟返嗰架車、你買嗰架車佢個說明係話用乜嘢號嘅燃油呢、你用返。其實呢有啲人講法就話、是、我譬如我車係用 regular 嘅 ,regular 通常87啦。咁87如果我係91會強啲呀咁樣。其實係唔會嘅。反而呢如果你架車係說明係話，因為而家其實好多新科技嘅車呢佢、都係因為係渦輪增壓引擎啊、所以呢佢哋會係要求嗰個電油呢係強啲、其實首先講明87或者91呢個 rating 呢係講嗰個 octane rating， 其實主要簡單啲講就係話呢嗰架車個壓縮比去到幾時先至爆 ？OK， 咁如果越高嘅 number 咧，即係話佢可以越壓得耐先至爆。咁即係話，如果你架車係91嘅，咁如果你係而家入咗突然間，因為你去油站冇91或者咩原因啦、你入87咧，因為而家我哋所有都係電子噴油技術，全部都係電腦控制嘅。如果佢覺得你入嘅油咧，可能係低壓已經爆咧，佢會調校個 timing 啦。
12: 冇錯，
11: 咁所以係唔得。但係不過咁講喎。雖然係咁樣喎，你如果你嘅車係原本係話要你入，要求你入91或更高嘅、如果你成日都入低過91咧，你要小心啦，因為架車咧就會容易積碳，係咪咁嘅意思咧？
12: 啊，亦都會嘅，會即係睇下你，好似你話齋，會唔會話？是早咗燃點個火
11: 啊
12: ，premature ignite 咗咧，咁呢個咧就會容易積碳嘅。我自己嘅經驗，我自己好大膽，我試過買一架舊嘅車，歐洲車嚟嘅，咁佢咧就話一定要91，我自己好大膽，一路都係入87。系啦，
11: 有冇问题咩？
12: 冇问题，完全冇 knocking， 乜声都冇，因为佢个电脑调校到，
11: 系
12: 啦，就冇呢个问题。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再研究啲，再深入啲研究落去咧，佢要你入91，而你入咗87咧，个 power 可能会低咗。
11: 哦，不过系嘅，因为我都知道就是、如果架车，譬如佢 rate 你个 power 系几多 power 嘅。 其實就係話你一定要入佢要求你入嗰個汽油嗰個耗數，個 octane rating 咧，你先可以得到嘅。但係咁講，我平時城市裏邊咧，我唔需要話咁高馬力噶嘛。
12: 係啊，
11: 我主要係講慳油噶嘛。不過因為咧，而家好多咧，佢哋都係叫做直噴啊，佢個 direct injection。咁好多時咧，如果你唔入翻佢要求你入嗰個油嗰個號碼咧。而你入咗低嘅話咧，就好容易有積碳啦。咁積碳有咩唔好啊？就將你架車咧個馬力就會低咗啦。
12: 係啊，同埋你積碳亦都有機會咧，更加容易啊 premature 你點火，即係早咗提早咗點火。我試過揸過一架好舊十幾廿年行咗十幾廿萬嗰啲 Civic 嘅，係好舊，以前仲係用化油器嗰啲咧，我佢積碳到咧。即碳到熄咗匙都自己仲喺度温，
11: 哎咁大聲，
12: 犀利啊！
11: 但係如果其實我即係我都有經驗，譬如化油器啲車咧，其實就同電噴唔同嘅，因為電噴咧佢可以調校嗰個 timing， 即係
12: 個電腦控制咗啦。
11: 因為如果你化油器咧，佢係冇電腦噶嘛，
12: 嗯、
11: 所以咧就冇呢個問題，即係又會即係唔可能去改變到個 timing 嘅 issue 咯、
12: 嗯。
11: 不過咁講，其實咧我覺得就話大家咧。揸咩車都好，其實你買咗車之後咧，因為佢都有個四車說明噶嘛，都應該睇一睇。
12: 係啊係啊，應該要花時間嘅，因為始終都係嗰啲工程師咧研究咗好耐，即係呢一樣嘢對架車係最好嘅 performance， 你可能會揸得耐啲、長命啲添噶嘛。
11: 喂，又講下第二個 topic 啊，講都係關於汽油啊。其實講真啦，其實大溫哥華咧入嘅油咧，其實主要嗰個油咧，我聽講啊，都係同一。都是同一個油公司出的油嚟嘅喎，只不過就是每一間公司用的個添加劑不同嘅，係咪咁啊？
12: 哦，咁我又唔知道，我聽到即係 supplier 咧，即係嘅供應商其實都係得一兩間嘅啫。咁我就唔知係同一間喎。
11: 係，唔係其即係佢我聽到翻嚟啦就是、我唔知大家聽眾有冇聽過呢樣嘢啫。其實所有油咧，其實嚟嘅咧個 base
12: 都係咁
11: 基本嘅，都係嗰個油嚟嘅、
12: 哦。
11: 只不過咧就係每一間油公司咧用嘅添加劑唔同，有啲咧可能為咗清潔啲啦，有啲可能為咗咧。令到架車咧可能更加強勁啲啦，不呢個即係就無從稽考啦，大家要試啦。咁但係所以但係始終咧都係話，如果你架車要求咧係入87嘅，你又唔需要嘥錢用91，唔係話有咗91架車強勁啲，唔係嘅。又或者如果你係91嘅，佢要求你係入91，但係咧如果真係有偶爾咧你入87，因為某啲原因咧，或者你去到或者你去旅行。咁、那個冇油站有91或者 whatever， 咁你入咗987，其實亦都唔會令到個車有問題嘅，係、咪？
12: 你有冇試過嗰啲有冇問題？我覺得即係一次半次問題就不大嘅，尤其是而家啲車咧有電腦控制啊嘛，佢幫你調校咗嘅，其實都
11: 不過其實講到最後就話，如果你係需要，因為其實每一個品牌嘅汽車咧都有要求咧，咩時候咧你架車要做一個保養？如果你又 keep 住你要做保養嘅話咧，其實咧問題都會少啲
12: 嘅。其實保養好緊要嘅，即係尤其是好似話以前咁樣嗰啲車啦，唔係咁多複雜嘢咧，最主要最簡單你保養得架車好咧，就係、換機油，已經係好好啦。
11: 係，喂，差唔多時間喎，咁啊又要下期再見
12: 啦。好啊，下次再見啦。
11: 好 ，OK， 好，拜拜，大家拜拜。
1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会昨晚投票通过市长沈半健的动议，暂停执行温室碳排放的环保法例，另外重新允许新建住宅使用天然气。张亦良报道，
18: 温哥华市议会昨晚投票通过市长沈冠健 Ken Sim 提出的动议，暂停执行先前追踪城市碳排放环保法例。另外，该动议亦都寻求重新允许新建住宅使用天然气进行保暖同提供热水。市长认为呢项政策在温哥华建筑条例与省政府的法规系保持一致，将清除监管障碍，并透过为房屋建筑商提供更多选择，嚟降低住房成本。 不过在之前为期两日的马拉松式会议上，有数十名市民向市议会表达强烈反对声音，批评者认为建筑排放占温哥华碳排放大部分，市政府不应该放弃绿色环保措施。沈冠健就表示，该份决定符合取消联邦同碳消费者碳税的政策，而且该动议将简化繁文缛节，又说每一项额外的规定、每一次额外的延误、每一层官僚程序，最终都会转嫁到那些努力在这个城市支付租金、购买房屋或维持小型企业的人士身上。另外，他今次的动议也都意味着之前市府名为活力温哥华的计划将会被暂停。该计划要求大型建筑物的业主和业主立案法团每年报告他们的碳排放量，并设定天然气排放量限制。之前温哥华市府在其网站上估计，该市近六成的碳污染是由于燃烧天然气用于保暖和供应热水造成。不过沈冠健认为，允许新建房屋选择用天然气将重新刺激屋宇建设。在昨日 ,ABC 团队七名的成员投票赞成支持市长动议，所有四名反对党议员都投反对票。在之前，曾一些 ABC 党的议员曾经投票否决一项希望推翻2024年11月新屋天然气供暖禁令的提案。在市议会上面，绝大多数发言的人士都是反对动议，认为该动议与减少石化燃料排放的措举是背道而驰。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7: 市府通过修改建屋条例，不过省房屋厅长敦促市府将建筑规范的决定推迟到秋季。张亦良报道。
18: 另外，省房屋厅长 Christine Boyle 亦都曾经致信市政府，敦促市府将建筑规范决定推迟到秋季，届时省府的房屋厅将会完成对省级排放目标审查。他的信中表示，省政府正在对其零碳阶梯计划进行审查，希望减少新建筑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并鼓励温哥华市政府推迟修改的决定，直至到秋季省府与该行业进行成本及影响分析工作完成为止。不过市长在回复该信中就说，省府最后一刻试图干预温哥华市府正在进行的讨论，如果省政府打算修改省级建筑标准，就应该就此事事先作出明确说明。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7: 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对比旗舰店旧址即将迎来新租户，另外已经有集团接手该物业，有业界正讨论该物业未来发展的可行性。张玉良报道。
18: 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Pacific Center 的黑森比公司旗舰店旧址即将迎来新的租户，公众的目光亦都随之转向这座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建筑物所带来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在本国历史最悠久的零售商 The Bay 倒闭之后，地产发展商安联资本公司已经同意收购这座历史建筑物。该公司目前尚未透露其开发计划，但有专家表示，重建项目有望为市中心该地区注入新的活力。MCMP 建筑师楼合伙人 Mark Thompson 表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巨大，该个位于 Granville 街674号的建筑物未来可能会被开发成为酒店、办公室大楼、商业、住宅或零售店位于一体的综合用途项目。从政策和地理位置来看，于市中心该处发展一个重要具有历史变革意义计划都是完全合适的，不过要改造历史建筑物需要一定的弹性，在设计和施工决策方面必须具有灵活性。复修历史建筑物远不止于表面改造，应该鼓励保留部分内部结构，形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举例说，市中心旧邮政大楼最初概念到如今全部入住耗时是十多年。安妮集团在4月23号和 RioCan Riet 和 Hudson Bay 合资企业的法院指定接管人达成购买协议，共同拥有该个地点的业权。根据接管人在4月27号发布的报告，交易价格尚未揭露，预计完成日期是6月30号，而该交易需要获得安省法院的批准。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7: 国际消息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和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正作为美伊谈判的中间人，向美伊传达对方的意见。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获悉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亦都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者是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说，草案又提到在七日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协议将会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另一方面，伊朗电视台报道，在过去24小时，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共有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邮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就涉华假新闻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指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9: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7: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初6，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8:08，大家早晨，
1: 早晨啊，
2: 14度了，刚才我们回来是12度，现在14度了，
1: 挺好啊，
2: 今天最高去到20度，
1: 是啊，
2: 我们预测19度，但是听说最高20度，这个是在沿岸地区，如果离岸地区可能去到25度，
1: 不奇怪，那些内陆那些越来越热的了，但不过有风也好一点，
2: 有，是有风，就是微风而已，6公里，
1: 但昨天也说6公里，但是很大风，有些吹到那些树叶，哇，那些肥肥肥肥
2: 肥，晚黑的时候太阳落山就风就凉了，
1: 是啊，
2: 风就比较凉爽，
1: 是啊，
2: 是啊，没错，我相信如果你听众朋友知道今日开始，可能我哋嘅大温嘅油价咧有些少回落咯噃，可以俾大家有嘅 take 个 break 咁上下啦。因为我早几日入咗油添，真系猛鬼烦。
1: 我琴日朝头早翻工5:00咧，某个油站咧就系221，
2: 系啊。
1: 今朝早同一个油站同一个时段咧就216。證明佢都幾準啦，講得。
2: 咁啊，根據呢一個嘅首席嘅石油分析師咧，阿麥生啦嚇，麥生咁講啦，佢就話咧，根據呢個批發市場嘅趨勢咧，油價下跌咧，將會喺今晚發生嘅。
1: 哦，冇錯，呢個麥生係西人嚟嘅，係Midnight 啊，係麥克奈特先生。OK， 唔係阿麥生講嘅。咁咧，佢話自從咧係美國同埋以色列咧對伊朗發動攻擊，同埋係霍爾木茲海峽，大家知道啦，個交通中斷以嚟咧，全球唔係淨係我哋，係全球汽油價格真係上升趨勢，每日幾百萬桶原油嘅運輸量咧因此而減少。
2: 咁所以呢位麥生嘅話咧，市場目前咧對阿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戰爭可能好快結束呢個傳言咧，做出反應啦。呢種咁嘅欣喜若狂嘅局面能夠維持幾耐呢？邊個都講唔準，因為特朗普嘅政策咧就好似啲天氣咁，
1: 每日都變。係啊，咁我哋而家喺今個星期初啦，大温哥華嘅普通汽油平均價格每公升係2.17。咁而喺5月嘅長週末之前嗰個禮拜咧，就每公升汽油又上咗0.5毫子，即係0.05嚇，即係5仙。
2: 咁啊，星期二啦，咁啊嘅直情咧就係4月嗰個年通脹率咧就升到2.8%啦。咁啊，就係因為我哋嘅汽油價格上升。
1: 冇計話，朋友。咁啊，統計局咧亦都表示啦，由於中東嘅衝突係擾亂咗全球嘅石油運輸，咁導致加油站嘅油價飆升，呢個好正路。而上個月嘅汽油價格咧，亦都係年增咗28.6%。四月份加拿大的油站也开始是用比较高的价格作为这个夏季的汽油
2: 了。机构也说联邦政府在月中的时候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的这个措施呢，其实都是有助于缓解了四月的油价上涨。
1: 因为中贵啊，是不是中贵啊。而加拿大统计局也都说了，四月份的报告就说什么呢，通胀率在较三月的 2.4% 不是大幅上升的，我们也有说了。而尽管是他们路透社先前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通货膨胀是进一步加速超过 3%， 那没计啊。
2: 四月的通胀数据就创低了自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年度通胀率的了。咁老實講，就琴日上晝咧，温哥華嘅汽油價格大致喺2.09至到2.26之間。
1: 冇錯。
2: 咁今晚咧再跌多5仙啦。
1: 今日等我今晚先入。
2: 今晚入啦，有興趣朋友先可以入市啦。
1: 係時候入。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8:12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啊，落雨机会10%。
2: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57。
1: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就多云嘅，不过间中都有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翻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30%啊。
2: 星期日的预测咧系多云，黄昏时候会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咧，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二亦都系有骤雨。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最高18度，星期一降到最高14度，星期二又升翻2度去到16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风嘅，风力时速4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系14度啦，相对湿度82%。
0: 1320马路情报。
2: 8:13在温哥华屋街北行夹住西57 Avenue 是有整路工程。Abbotsford 一号公路的西行夹住 McCollum Road 出口90亦都是有整路工程。温哥华的封路地点有2道，不是1道，这个就是有运动的一个是体育的活动。地点就是 Pacific Boulevard 双方向夹住 Canby 街桥，就是 Downtown。 另一种封路就不是温哥华，就是 Abbotsford 的。今朝一度同你报过嘅，咁就系马拉松啊，咁佢有活动啦，咁所以咧就 Beaven Avenue 北行夹住 Emerson 街咧 ，Abbotsford 亦都系封路嘅。Richmond 嘅坏巴士未有消息过嚟话处理咗未？地点就系99号公路嘅北行方向夹住系91号公路嘅。翻工翻到高峰期啦，都系嗰句啦，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喺桥梁啦、隧道啦，同埋系包括你呢个公路上面嘅，小心小心。
0: 财经消息，
2: 8:14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17.4，报26,410.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19.51，报50,585.3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3.22，报7,478.9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0.97，报34,430.46。
2: 黄金下跌40.73，每安士报美金4,502.22。
1: 白银下跌1.19，每安士报美金75.45。
2: 原油上升1.23，每桶报美金97.58。
1: 比特币下跌812.15，每比特币报美金76,737.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19.51，报25,606.0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7.37，报4,312.9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5.36，报2,995.9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6，对欧罗0.625，对日元115.454。
1: 一加元对台币22.907，对港元5.688，对人民币4.93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3: 全部唔
2: 系妹，全部都
4: 唔系，
2: 全部都唔识噶。
3: 突然间有个人咧，
4: 喂，
3: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4: 系啦，
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6: 早上嘅8:17啦。国际研究机构生活质素研究所 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 在英国的国会公布了第一份世界快乐城市指数 Happy City Index 的排行榜、
7: 又是他，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是排榜首的，成为全球最快乐的城市。而北美方面呢，十大快乐城市里面，加拿大占了八个席位，八个席位，而我哋温哥华原来排名算是最高的了，全球排39。
6: 本拿比的北美排第9，全球是排134。
7: 哦 ，OK， 咁啊，评审过程佢话好严谨嘅，因为咧研究团队系先从全球超过3400个城市里边筛选咗近1000个作为一个深入嘅评估。再由466名嘅研究员系实地去收集一啲咧150000项嘅数据，差唔多喎，150000项喎。咁而根据公民参与啦、城市治理啦、环境、经济、健康同埋交通六大范畴，
6: 咁啊分析咗64项嘅客观指标，咁啊拣出咧就系喺治理啦、可以持续发展啦、城市韧性同埋生活质素等方面咧表现优秀嘅城市，最终列出咗251个城市嘅排名啦。
7: 嗱，我哋最快乐嘅城市指数咧喺北美排第一咧就系温哥华，但系咧世界就系第39，排第二就系三藩市，喺世界咧就排45嘅。
6: 系。第三 Calgary 咧，就是、排第三嘅北美，咁但系喺全世界里边排第74。魁北克市咧就系、是、全北美洲排第4，但系咧喺全世界咧就排第98。
7: O K， 咁第五咧就系、是、多伦多啦，系排第五嘅北美，全世界排102。渥太华就排第6喺北美，但系全世界咧就105嘅。
6: 第七嘅咧就满地可啦，咁但系全世界排名咧就106。咁啊 ，Kitchener 啦 ，BC 省啦，翻翻嚟啦，就系、是、排第8嘅，但系全球咧就排109位。
7: 咁而本拿比都有排系全北美第9位啦。咁就
6: 9位。
7: 咁而本拿比都有排系全北美第9位啦。

0: Stockholm 啊嘛，斯德哥爾摩。
1: 是高爾德斯摩，我諗緊邊度嚟嘅咧？高爾德斯摩。
0: 因為我喺度諗緊英文同中文翻譯，高爾德斯唔係喎，係
1: 斯德哥爾摩啊。
0: 斯德哥爾摩，
1: 哥斯拉你講埋就叻。我係邊度嚟嘅咧 ？OK， 好彩我哋快啲更正，因為晏晝有電話嚟啦。嗱，係斯德哥爾摩。咁但係咧喺其他排名比較高嘅亞洲城市咧，原來橫濱都上榜喎，新加坡啦、首爾啦、新北市啦、台北同埋仁川。
0: 咦，唔錯噃。嗱，中國啦，內地最快樂嘅城市咧就係廣州啊，全球排名係129位。
1: 哦，
0: 跟住就係杭州，全球排名145。香港咧
1: 173。咁而至於咧係亞洲十大嘅排名咧，又可以講下喎。喺亞洲排第一咧就係日本東京，但全球都唔差喎，排第五喎。係
0: 啊，係啊，係啊。
1: 咁如果你話係頭先提過嘅橫濱咧，咪亞洲第二嘅，
0: 係啊，
1: 全球18。
0: 新加坡排名第三亚洲，但是在全球排名22，仲要高过温哥华喎。
1: 好嘢。
0: 咁跟住第四嘅咧，亚洲第四嘅咧就是南韩嘅首尔。咁但系佢都喺前五十名里面嘅排26喎。
1: 哇，劲啊，前30添喎，嗬。咁而台湾嘅新北市咧就排第五咧就亚洲，但系全球咧就系44。排第六咧喺亚洲咧就系台湾嘅台北市。
0: 系。
1: 全球排46。
0: 哦，南韓真的不錯，南韓都有第三個城市就是仁川排第七的，但是呢全世界裡面排名第49、
1: 日本名古屋全球是排52，但亞洲排第八。
0: 還有日本的第九位的就是八王子市，它是全球排58，亞洲排第九，最後是
1: 南韓的世宗市，是亞洲就排第十，但全球排85。喂，這些全部好過香港的喎。
0: 是啊，
1: 是啊，真是贏香港的，真
0: 的。我想他這個排名呢，他說真的，老實說他跟他200多個排位裡面拿出來，那你北美洲似乎真的只有溫哥華是在頭50名裡面。
1: 溫哥華是啊， Calgary 都是排74的全球。
0: 就是咯，即是換句話，我們是最快樂的城市。
1: 如果我們溫哥華的屋價好像想當年那麼便宜，更不止這個價，這個排位。
0: 不是應該這樣說，他說最快樂城市的指數，還有最快樂城市那個的感受可能又不同的
1: 咁啊，系佢而家系根据好多嘢嘅，有成466名嘅研究员收集佢哋当地嗰啲人啲数据，
0: 64项啊嘛，
1: 系咯，真系巴闭，真系好，
0: 系咪嘛？咁佢喺呢啲指数里边就已经，佢根据呢啲指数咧，就系温哥华咧就喺北美洲里边排第一添。
1: 你谂下嗱，城市治理、环境、经济、健康、交通、公民參與，喂，咁都算係唔錯噶咯，我哋
0: 交通又方便，
1: 係咪啊？係啦，經濟係衰衰地，咁但係都未至於最衰最差，係咪？
0: 但係你話到係咪快樂咧？咁因為你諗啊，啲油價咁高，你點快樂？
1: 個個都嗱，油價全球噶啦，唔關事係咪？但係你話啲人如果係亞洲嚟嘅，你哋樓價高處未算高啦，咁樣講又安慰下自己咁咯。
0: 咁啊，但係即係中國咧都有一個城市廣州
1: 、
0: 可以上
1: 食在廣州，啲人成日講
0: 係啦，杭州都排到好後。
1: 是啊，
0: 即中国这么多个城市里面为什么没有重庆呢？我经常都想
1: 太辣了，东西吃不惯。
0: 重庆一向都说现在发展得非常漂亮，非常好。
1: 哦，是啊，
0: 是
1: 啊，
0: 那是不是发展得漂亮非常好，是不是就代表快乐城市呢？可能他们那个指数那个指标就去到那里
1: 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指标呢，老实说 你问着他问着另外一个，三个人都可以在同一个城市有不同的指标的，是不是？
0: 我就这样说，
1: 是不是？即是你的年龄方面啊，又或者你的经历啊，你的家庭背景啊，工作环境，很多东西是可能同一个城市问10个人都可以很极端的，是不是？
0: 但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加拿大呢有这么多个城市都可以入到上到榜，而且排名都是100名左右。
1: 我想我们是公民参与和环境呢，同埋交通啦，呢三個攞分咯。
0: 交通，我哋個交通真係好，我哋嘅交通真係好鬼煩。
1: 喂，有 SkyTrain 喎，你仲想點啊？
0: 啊，大佬，塞車塞到你猛咧！
1: 冇人叫你揸車噶，你交通方便啦，你嗰啲巴士啊，
0: 我哋温哥華嘅交通唔算係最方便噶。
1: 哇，你香港嚟嘅喎，你塞紅隧塞咁耐，呢度唔塞嘅喎，算係咁啦，係嘛？
0: 你就睇下馬斯吞奴啊！
1: 誒，冇人叫你再同我去最繁忙時間比啊！
0: 你下卡斯吞奴出嚟向一號公路看看，
1: 咁又係，呢啲又係嘅，
0: 係咪？
1: 咁啊，扣下分嘅。但是我們真的不差的，公民參與度挺高的，是不是？
0: 那怎麼都好，那你 看很多樣東西，可能它分數不高，但是加加埋埋的指數高而已，可能這樣看。好了，這個是最快樂的城市，我們住在溫哥華，大家都應該開心的了。

0: 算是咁啦。
1: 即係聽埋温哥華早晨啦，跟住你就更加開心。
0: 跟住落嚟接班啊，仲有
1: 啊，仲有接班嘅就係由李寶安主持嘅時事風波台啊。佢同大家講幾樣嘢嘅啫，就係、是、紐約時報話咧，由監獄到到赦免再到賠償，咁啊，因為嘅一月六號之前嘅暴徒對特朗普$180 billion嘅基金啊，欣喜若狂，可能有得赔啊！
0: 唉，
1: 即系记得嗰次咧，佢咪卸任之前啊嘛。
0: 系啊。
1: 咁第二咧，美国嘅对古巴呢个嘅前总总统啊，卡斯楚啊，系要施加压力。
0: Castro 啊，
1: 要
0: 系即系卡斯特罗啦。
1: 系啦系啦，唔系卡斯特罗佢细佬啊。
0: 细佬佢细佬。
1: 系啦系啦，
0: 咁都系细佬都系姓 Castro 噶嘛，都系卡斯特罗嘅都系。
1: 咁系，咁系，
0: 都系同一个 last name。
1: 系，咁啊叫卢尔啊嘛，卢尔加斯罗系嘛。第三咧就中国嘅 AI 短剧热潮背后咧，原来系有失呢、這个咩啊，叫做叫做咩失业啊嘅焦虑同埋技术狂欢。
0: 哦 ，OK。
1: 哦，真系唔知点解啦，因为好似话而家啲短剧咧用 AI 啊，
0: 哦，
1: 佢用 AI 做啊，所以有咁嘅。
0: 而家好多地方都系拍戏，都系全部都用 AI 拍，
1: 系啊，
0: 真系唔容易啊，而家真系。
1: 冇啊，咁所以咧将呢个麦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
0: 时事风火台。
1: 咁啊，星期一再同大家见面啦。
0: 系 ，Have a nice weekend 啊，大家。
1: Nice weekend， 拜拜。Nice weekend， 拜拜。

0: 谨敏锐，
1: 李杰之
0: 专业客观持平。
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3: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4: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30、晏昼1:30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8:30。
1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众早晨，5月22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这边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18: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14: 早晨早晨，逢星期五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看其他的新闻。
18: 哇，咁啊，我哋先去美国。法治精神呢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基石嚟啦。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被认为是不公平啊、不公正啊，又或者是朝令夕改的话，朝夕令改的话呢，令到人民呢就无所适从。咁样嚟讲，这个国家的管治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啦。美国今天是立国250周年，一直以来呢就传播的信息呢就话，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法律面前呢人人平等的，还可以受到公平的对待。但这个情形呢在特朗普现在第二任的时候呢已经差不多是被破坏得很紧要了。一个本来是有独立性的司法部呢，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了特朗普一个差不多的私人的律师事务所，同埋呢是类似一个好像明朝那些工厂的机构，那就去专门呢是打击啲特朗普嘅敌人啊，同埋培养咧佢嗰啲支持者咁样嘅。根据纽约时报嘅报道咧，特朗普咧本来咧系告紧美国税局 IRS， 因为佢哋喺佢第一个任期嗰度披露咗佢个人嘅税单嘅资料。咁啊，本来咧喺美国有一个不成文嘅规矩咧，就系话每个总统咧都会暴露自己啲税单。啲資料去證明自己是身家清白咁樣噶，特朗普咧一路就冇咁做到，所以 IRS 咧就將啲佢啲税單嗰啲資料咧漏咗俾傳媒，咁因此特朗普咧就叫司法部咧去告 IRS， 要佢哋賠償100億嘅金咁樣噶。咪前幾日咧，司法部咧就同税局咧達成一個協議，就話咧。现在就是特朗普撤销他对 IRS 的控诉，但是税局呢就答应承呢不会对特朗普他的家人和他生意做出的以前那些的所有的东西那些税单呢是作出任何的行动和作出任何的诉的行为。那这个呢真的很奇怪啊，以前呢在我们中国呢都有一条规矩咧，就话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咁样啦吓。喺今日嘅美国咧，总统同埋佢屋企人咧，居然咧系有免死金牌嘅。咁啊，司法部咧仲话会成立一个10亿嘅美金嘅基金，去赔偿啊嗰啲系俾政府以前咧系即系譬如话处理不当啊。对啲市民有不公平嘅判断啊，令到佢哋受到损失，而家咧去赔钱俾佢哋咁样。咁呢啲嘅包括咗咧，系2021年1月6日喺国会山庄作出攻击嘅嗰啲班同埋破坏啊呢班嘅暴徒。嗱呢班人咧大约系有1600人左右啦吓，但系佢哋咧已经系好多人被捕同埋系被法庭判咗刑噶啦。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先放了这班人呢，跟住呢就特赦了他们。现在呢再准备呢是赔钱给他们。如果成事的话呢，他们差不多每人呢可以得到差不多$1,000,000那么上下的。那大家知道呢，在法律的程序方面呢，政府呢有时是真的会有误判的，冤枉好人，好人当贼办。这些咁嘅事件咧，到处都会有发生。一旦知道咗之后咧，通常咧政府都会作出一个平反啊，同埋作出一啲赔偿咁样嘅。咁呢啲系好正常嘅行为。但系呢班暴徒咧，系大家都睇到啦，系当日咧系攞住刀攞住枪破坏公物，攻击执法人员，造成伤亡，同埋咧仲系冲入去国会里边。准备攻击那些手无寸铁的国家领导人，这些所作所为不单止是现在是无罪是被释放，不可能呢还有金钱上的赔偿钱收。究竟变成现在是什么世界呢？这样本来呢现在已有两个警察呢是对这个程序呢是进行一个诉讼， 话咧，系呢种咁嘅作风咧，系唔可以接受嘅。如果一旦成立咗一个咁嘅个案咧，发出一个信息，即系话唔单止攻击人佢犯罪系冇罪，而且咧仲系有赔偿、有奖励嘅咁样。而家根本上咧系喺美国可以讲咧系一个人治嘅社会，一切咧都系要睇可唔可以效忠特朗普。唔论能力，唔论你嘅经验，唔论你系咪奉公守法，总之你就系要对佢忠诚。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对你赶尽杀绝。如果你对佢忠诚嘅话咧，犯咗法咧都有钱收嘅。咁而家咧真系令到好多人咧就觉得真系都好唏嘘。今年我讲过啦，系美国成立250周年。本来咧系一个好值得庆祝嘅日子嚟嘅，但系而家成个美国嗰个制度，尤其是个法治制度咧，系沦落到而家咁嘅地步。咁啊谂下，即系如果你话一路继续落去无法无天嘅话，只不过咧系听一个国王讲嘅嘢，咁呢个国王嘅里边嘅制度咧系相当腐败嘅话咧，咁成个美国以后点仲可以继续落去呢？
14: 其实特朗普本身咧，成日揸住咧，就作为一个总统咧，佢有权做任何嘢。咁啊，当然啦，法例永远都系相对嘅。咁样佢系有咁嘅条例俾佢，但系咪去到咁准咧，就另一回事。咁永远咧，佢啊揸住个条例咧，就自己做咗嘢先。咁啊，无论你日后点样咧，做特例如关税一样啫嘛。啊，佢做咗先算，系咁收咗钱先，跟住就原来啊，法庭判佢系违宪嘅咁样。咁啊，道理一樣。而今次咧，兩名嘅警察咧，其實呢兩位其實唔止一當日咧，2021年1月6日嗰個暴動咧，就超過成100名警察受傷嘅。咁呢兩位人咧就當時咧就正在喺國會裏邊，俾佢衝擊咧嚟導致受傷。咁今次咧，佢形容咧呢個所謂即係基金成差唔多接近18億美元咧，就係差唔多係總統嘅嗰個腐敗嗰個象徵嚟嘅。咁啊，再加上佢今次嗰、那個啊，幫佢爭取呢個同稅務局嘅嗰布蘭奇嗰、那個，以前係個律師嚟㗎嚇。咁佢曾幾何時咧都告過呢個 FBI， 即係兩個部長都之前咧俾佢告過嘅，諸如此類。咁所以咧問題就係在於，喂，你告稅務局係政府錢，告佢任何情況都係政府都係納稅人嘅錢。咁啊搞嚟搞去，但係問題咧？就當時咧，佢即係告擺上法庭告之前咧，有即係問佢，就問佢喂，你啲錢係點用法嘅？而家咧就話佢咧，第一唔透明度啦，第二你啲錢係點去用法先？咁會唔會俾翻嗰啲成1600名嗰啲坐監個或者係特赦咗嗰啲暴徒咧？咁啊，佢話咁佢又不置可否，即係冇話唔得，又唔會話講唔係。咁所以咧，人哋咧非常之唔尋常。咁啊，形容今次咧，的確係一個腐敗嗰個政策嚟嘅咁樣。咁啊，往後而家點睇法咧，就睇下啊，即係各方面會唔會再重新上訴好，或者各諸如此類嘅，你又點睇法咧？不過佢講和嘅，暫時佢因為咁，我諗咧就即係佢會唔會有人會要跟進呢單嘢咧，就另一回事啦嚇。你又點睇咧？
18: 我諗即係最令人擔心咧，就係司法部應該係有個獨立性嘅。但是现在呢，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后任司法部长呢，就是特朗普以前自己的私人律师来的。他很希望呢他要坐正，那么变了呢是完全呢是即是根据特朗普的指示啊去做这样东西。即是这样东西法律呢是应该 是公正的嘛。但是现在这个情形，如果你说这些这样的暴徒那时已经是被判罪了，被法庭判入狱了。而家佢特赦咗佢出嚟之後，唔可以有賠償嘅話咧，咁呢個公正嘅程度咧，就真係令人到感到好懷疑啊！同埋呢個所謂18億嘅基金咧，其實都有好諷刺嘅。其實嗰個總額咧係17億7600萬776，即係咧係美國立國嗰年嘅，用呢個咁嘅數字咧去建立呢個所謂基金，係去賠償俾一班咁嘅犯法嘅罪犯。这个呢，我想是对整个美国那个独立精神啊、法治精神啊，都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如果你说真是成事的话呢，我想呢，真是变了呢，真是整个国家呢很可能真是无法无天的了。那又还什么怕呢？你只要是你支持总统去犯法，你去杀人放火都没事的，你不用坐监，你还有钱赔的。 如果系如果呢个社会系去到咁嘅地步咧，觉得咧都真系好可悲。
14: 听听客户信息咧，就翻个时事烽火台。
19: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he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he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he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0: 问下 Superhe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0: ？Superhe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本安。
14: 好啦，翻翻我时事烽火台，咁啊，胡庸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
18: 好啊，我哋去古巴。咁啊，美国而家伊朗咧就攞到一个又唔赢得，又唔输得，又唔和得嘅局面啊。去完中国之后咧，又攞唔到咩好处。咁啊，我谂佢啊想攞翻个彩。将矛头咧再指向古巴，一直以嚟咧，古巴咧系个眼中钉嚟噶。咁喺美国咧有40,000+个即系逃亡去美国嘅古巴人民，咁啊好多咧都系支持共和党同埋特朗普噶。咁啊，自从一月份美国政府喺委内拉拉到呢、这个马杜罗之后咧，一路美国咧就向古巴施压。包括咧施行嘅呢个咁啊石油禁运啊诸如此类，令到古巴咧嗰啲咁嘅能源输入咧系大受影响，经常停电啊，同埋石油嘅供应咧亦都系唔足够。本来啊特朗普咧，我估咧佢希望咗解决咗伊朗嘅问题之后咧，就先再去解决古巴，咁咧就嚟一个连中三元嘅情形。但系即系事与人违啦，咁所以我谂佢而家咧就想。啲低地咧都向古巴咧向开刀，咁啊攞翻个彩咁样噶。咁啊前两日咧，就发出一个指控，就告啊54岁前总统卡斯特罗嘅二佬，亦都系一个前总统嚟噶，就话佢咧喺1996年啊，佢嗰阵时咧做国防部长嗰阵时咧，袭击咗两架美国飞机，导致到咧。到四个人丧生咁样，咁而家咧就话要拉佢。咁啊，根据古巴当局嘅声称咧，就话当时两个飞机咧系侵犯咗古巴嘅领空，咁咧将佢哋击落咧系一个自卫嘅行为嚟嘅啫。咁啊，嗰阵时系1996年喎吓，已经过咗真系30年啦。咁而家嘅旧事重提，咁啊令人讲到咧睇谂到咧系咪美国而家系想好似即系。重複委內瑞拉的事件一樣咧，嗱，大家記得咧，委內瑞拉咧之前佢就一味控告馬杜羅話係從事呢個販毒活動啊嘛，咁咧就拉佢去美國，而家咧就話呢個前總統卡斯特羅咧係即係對美國咧作喺30年前作出一個襲擊，佢而家咧都要去拉佢，會唔會亦都係想？即是好像委內瑞拉咁樣派人入去拉佢，跟住咧傾覆咗呢個政權咧咁樣。不過有啲分析家咧就話咧，古巴就唔係委內瑞拉，佢個軍隊同埋佢人民嗰個對政府嘅凝聚力咧，係比呢個委內瑞拉係強好多嘅。如果美國咧想即係進行呢類咁嘅軍事侵略啊！好可能咧，系冇咁容易，同埋咧付出一个好大嘅代价。嗱咁啊，而家美国咧就想古巴咧系赶到去贫穷水准啦，然后就一击而中。其实美国咧真系一个好好战嘅国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话咧，美国系差唔多由军火商同埋华尔街控制嘅。而家睇落咧，呢、这个情形咧都真系唔觉得去边。如果冇仗打，冇军火要卖嘅话咧，可能美国嘅经济咧会受到好大嘅影响啊。
14: 嗱咁啊，其实咧就古巴一直以嚟咧都系呢个美国眼中钉嚟，因为点解咧？因为后边咧 就呢個俄羅斯撐台嘅。咁啊，最近都直頭話明中國同俄羅斯都提供咗武器俾佢嘅。咁啊，畢竟咧就曾幾何時，的確係俄羅斯喺度啊擺陣啊，甚至同部署啲導彈啊之如此類咁啊。但係曾經咁多年嚟咧就拉拉扯扯咧咁啊，所以今次咧特朗普咧乘機，正如你頭先提及咧，希望咧喺個南美洲或者係嗰個沿岸咧就可以咧控制依幾個佢認為眼中釘嘅國家嘅。咁而家咧分身不暇啦，咁啊而家咧先由呢個經濟控制，而家封鎖啲石油啊之如此類咁樣。咁但係佢一樣有人協助佢嘅，咁所以咧都幾難，暫時幾難做到依樣嘢。咁問題就話佢而家用啲咁嘅起訴，你隔住個領隔住兩個國家嚟起訴，咁啊根本冇乜可能㗎啦咁樣。咁啊再加上盧比奧咧，佢本身都係前身佢自己係古巴人嚟咁樣。咁佢今次咧就去著手去搞依單嘢添啊，有份。咁所以咧就依單嘢往後點樣去應對美國咁嘅先，其實好俾人形容係先部署準備襲擊呢個古巴。咁啊，而家咧先同埋咧想更換佢嘅政權等等嘅，你又點睇法咯？
18: 我諗即係呢個嬲都係美國政府想咁樣做㗎啦。我諗佢真係好唔中意喺佢個身邊有個咁嘅共產政權嘅國家喺度。我覺得即係譬如話你去攻打另外一個國家咧，我好時咧就即係我諗美國都應該到好多好多即係間時嘅所謂係課程噶啦，可以咁講，唔係真係咁易嘅。因為如果你話除非你話嗰個國家完全係冇回首之力，就算如果佢有啲咁多係回首之力咧，佢提出一個反擊咧。你去攻擊佢咧，我諗你個代價都會好大。美國會今次會唔會真係去打古巴咧？我估個成數都會幾高啊，因為佢頭頭碰著黑嚇喺伊朗嗰度，而家搞到唔湯唔水。我諗即係挽回一啲聲譽咧，古巴咧差唔多係一個最易嘅所謂係目標噶啦。咁啊又入嚟美國近，咁又俾佢而家搞到係封鎖咗咧，係已經係。民不聊生啦，可以咁講，同埋係即係連石油都冇，咁你有時點打仗啊咁樣？所以我估咧，古巴咧好可能咧，我係真係美國係下一個目標，諗都唔會走得甩嘅啦。
14: 咁啊係，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古巴嘅外交部長啊帕尼拉話咧，佢話依項咧援即係較早前咧阿盧比奧咧就都話抌一億美元幫助佢哋咁樣。咁但係咧，佢仍然係虛偽嘅，正話指美國咧今次嘅經濟封鎖咧，造成對古巴嘅毀滅性嘅影響嘅。咁啊，講翻轉頭，其實咧就卡斯特羅兩兄弟啊，咁啊當年佢因為推翻咗由美國支持嘅獨裁者啊巴蒂斯塔，咁啊之後咧咁掌權之後咧，咁啊卡斯特羅咁啊同埋蘇聯結盟啦。咁啊當時咧佢並且沒收多美國嘅企業同埋財產。咁之後咧，美國一直咧對呢個有1000萬人口嘅國家咧維持經濟嘅禁運啦。咁對峙咧咁多年嚟啦。咁而家由佢細佬，當年就係國防部長啦。今次告就告佢當年咧因為咧就珠灣事件咧，就佢而導致到幾名嘅美國人咧就死亡。咁而家咧告佢。咁啊問題話，即係正如我哋所講話，喂，其實個珠灣事件當時係由美國中央情報部發起嘅喎。他暗中策劃咧訓練啲古巴流亡人士咧，企圖登陸古巴，推翻卡斯特羅嘅共產政權嘅軍事行動喎。咁嗱，當時佢細佬就做國防部長啊。咁所以咧就引發到當時有兩架美國嘅飛機過去就被擊落，咁而全部罹難。咁而今次咧講翻轉頭要告翻1969幾十年前嘅個案個翻案，咁啊都係揾嘢嚟做嘅啫。你又點睇咯？
18: 啱係即係等於。既然你話美國話伊朗對佢構成威脅，古巴有乜可能可以對美國構成威脅啊？除非即係好似嗰陣時蘇聯將啲導彈係準備擺向古巴啫。如果唔係古巴呢啲咁嘅國家，點可以對美國構成威脅啊？所以呢啲咁嘅藉口咧，係即係我諗明眼人一睇就知噶啦。哥，呢個咁嘅眼中釘咧係不拔不快噶啦。所以我諗古巴咧挨咗幾十年咧，好可能咧今次咧就真係走唔甩噶啦。
14: OK， 听听客户信息啊，继续翻嚟时事烽火台。
0: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吹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0: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AI 嗰个热潮咧，的确咧就即系所向无敌啦，咁越嚟越剧烈啦。咁啊，较早之前我都同佢讲过咧，就日本方面咧，好多动画好各方面嘅人才咧，就要失晒业啦。咁因为有 AI 就帮手，而家去到咧，咦，原来喺中国咧一样咁嘅情况咋？咁大家知道咧，製作一部電影啊，即係要需人才財富乜鬼都要一齊有齊曬，同埋咧需時有演員啊，咁樣又要租場地啊，咁其實咧都好花費好多錢嘅。咁問題就是今時今日咧，而家好喺中國好流行呢啲咁嘅微短劇啊，咁佢哋好簡單嘅啫，需要找啲僱傭嘅演員或者花費嘅時間只有幾個禮拜啫，因為佢用呢個 AI 啊，咁正如咧啲公民咧喺佢根本就唔需要話有劇組啊，真人演員情況咧就正係以每分鐘$30嘅成本咧，就成批生產呢類咁嘅劇集啊。最近咧就的確咧喺根據一個數據顯示出咧。正是三月份就有成50,000部全新的 AI 生成的微短劇上傳到抖音，即是影響很多的在現職的即電影界的行業，而且呢問題要侵權很重要，因為 AI 可以就即變成譬如說誰個著名的明星啊，總之最紅的明星可以拿了個樣子出來製造AI 的程序出來，所以呢的確呢就即搞到呢就整個影視圈呢都是即目前呢面對這樣的困境，你有什麼看法呢？
18: 我想 AI 呢樣嘢咧，係我哋目前嘅一個最大嘅革命，可以咁講嚇，即係科技嘅革命，可以取替好多嘢。即係正如你話齋，你而家都唔使識寫，唔使識寫信噶啦，你自然揾佢喂，我想講乜嘢，你同我寫一封出嚟咁樣，乜都搞掂嚇，可以取替好多嘢。係咧，就有啲人咧就擔心話，咁啊真係會好多工冇得做喎，咁樣咁可能係會係噶。是咧，而家最緊要咧就係你要個工作咧，真係要轉型，要迎合 AI 啲咁嘅走勢。頭先你講到啲咁嘅微型電影咧，真係喺啲咁嘅網上咧係好多噶，覺得好緊要啊！咁你而家睇下，好多人係耷耷咁喺度睇住個手機咧，好可能咧就係睇呢啲咁嘅小電，有啲唔係小電影啊，
14: 微電影、
18: 電影啊，微型電影，咁就好多噶。咁所以變咗你話，如果你個製作方面又平又方便。咁即係你少少本錢已經可以做到㗎嘛。正如你話齋，拍部電影真係好大嘅本錢，又要搵人，又要搵錢，又要搵老細，唔係易㗎。你想搵食都好艱難，行業都好艱難。但係而家啲 AI 呢俾到好多人呢佢真係入門機會呀。咁變咗會製造到好多啲咁嘅新嘅電影啊，或者新的 方法咧，係去入行啊，去揾錢嘅，咁都唔係唔好嘅。不過又有啲人咧，有利梗係有弊嘅啦。咁啊，好多時咧，即係譬如話啲人嘅樣貌啊，或者咩又俾人盜用啊，去做呢類咁嘅嘢。咁所以我諗幾時都係有雙方面睇嘅呢啲嘢就係。
14: 咁係啊，咁啊有啲電影界包括導演話咧，佢 即係喺成為一名即係佢係而家轉型咧做咗個微短劇嘅導演之前咧，佢曾經拍攝過好多電視劇啊，同埋獨立電影。佢親眼睇到，咦！佢自己付出幾個月嘅時間，甚至數年嘅心血嘅項目咧，因為投資人臨時退縮嘅而夭折嘅咁啊，即係隨時係啦。因為嗰啲人誒俾錢你嗰啲，你拍幾耐又俾啲啊，拍幾耐點可能隨時縮沙噶嘛，係嘛？咁啊，所以咧而家咧佢好簡單啦，啊拍啲微劇根本唔需要呢樣嘢。第一，佢除咗自己自設嗰啲明星效應之外咧，佢再攞人嚟嗰啲啊個別嗰啲咧嗰啲形象出嚟。而家中國政府咧都開始限制一樣嘢，由於嗰、那個即係泛濫嘅程度非常之高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影響到呢個行業咧。而家咧一路都擔心呢樣嘢。不過最近我又睇見呢個AI 界嘅黃仁勳咧，咁啊喺個大學裏邊咧個演講，都講成十幾廿分鐘。咁啊佢講到明啦 ，AI 的確係面臨而家咁嘅情況，佢面對嗰啲畢業大學生。咁啊佢話其實咧，你而家真係轉型之下咧，大家會轉向直情係即係投入去 AI 咧，就唔會需要擔心話失業嘅問題嘅，只不過係一個過渡期間嘅啫咁樣。咁所以咧，佢都即係解釋翻俾大學畢業生聽咧，就話AI 嘅年代係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大家係要點樣繼續去即係尋求 AI 更多能夠幫到人類嘅事情咯。佢咁解釋法啦，你點睇咯？
18: 我諗係啊，即係每一個咁嘅科技咧，導致每一個轉型咧，係真係好緊要。我諗唔係好耐以前啫，即係譬如我哋初出嚟做嘢嗰陣時候。你去到啲寫字樓咧，有幾十個打字員喺度打信嘅，俾你吧，俾你吧。咁差唔多四層樓有幾廿個人喺度打，喺度打信嘅。咁你而家睇下，如果你今日你想做呢個打字員呢份工作，你幾難咧，係嘛？入邊做呢啲工冇曬嘅啦嘛。咁所以你係會取消咗好多近時嘅工作，你亦都會產生好多新嘅行業。咁所以我諗即係作為一個譬如你話啱啱出嚟畢業嘅。學生咁樣啦，你就要真係將隻眼咧係即係放大啲，睇下究竟邊啲行業係會被取替，邊啲行業係會被一路咁樣發展，咁你就唔會俾人拋咗喺後邊啊嘛。
14: 咁人都分析話嘅，當年電腦出嚟嗰時候，個個都擔心啦，又驚冇要生失業，依樣冇事。咁但係電腦出完之後又冇問題喎、啊，大家就投身喺呢個電腦行業咯。到而家又出現 AI 咧，就可能咧就依個轉型啦。咁問題就話喺個轉型期間裏面，正如你所講，佢真係的確好，即係我感覺上就好犀利啦。咁啊，因為你可能即係將你嘅意思，如果講翻電影咁樣咧，佢可能將個故事你話俾你聽嘅大概，可能同你度啲橋出嚟，又可以咧就好多畫面咧，佢能夠幫你。設計曬出嚟，咁啊，不如慳水慳力同埋好快啊！咁所以咧就的確，甚至而家想講話打封信喎。喂，你講啲少少意思啊，佢年裏邊咧，你之前做開啲嘢咧，佢其實咧幫你儲埋噶啦，所以佢係跟到曬你所講嘅嘢。咁所以咧，一般嘅公司咧，真係好輕易咧就即係唔使請人咧，佢啲便便笨笨咧就即係同你寫好曬喺度噶啦。咁的確咧，
18: 你記唔記得以前電腦初初出嚟嗰陣時話啊，而家得啦。好多嘢唔使我哋做啦，每个星期三就得啦。喂，而家做七日都唔够啊，半夜三更都揾到你啊，你话系咪？
14: 系啊 ，OK， 今日时间差唔多，星期一正早系咁先啦，拜拜。
18: 拜。
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5: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4: 星期一至五十一点至三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5: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4: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东百老汇街介乎 Ming 同乔碧之间，今个星期重新开放。不过百老汇街嘅另一路段 Alberta 街至 Canby 街之间，又将会喺七月起封路六个月，以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本省交通厅表示，施工期间行人路将会维持开放，附近亦都有泊车位，商户将会可以正常营业。确实开工日期将会在世界杯结束后公布。当局承诺提前两个星期通知商户和通勤人士。Canby Village 商业协会执行总监 Rania Hess 表示，今次封路令他想起近20年前加拿大线施工期间商户所经历的噩梦，并批评当局屡屡食言，未能够吸取当年的教训。上次封路四个月，已经有区内商户表示封路造成严重打击，部分商户在施工期间无法营业。商户曾经要求省政府提供免息贷款作为补偿，但是交通厅长范和夫在闭门会议后表示，省府不会就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干扰提供任何赔偿。Rania Hess 对省府拒绝补偿不感到意外，并指出这个不会是最后一次，预料 South Granville 一带将会是下一个受影响地区。他表示，三个受影响的商业区一直保持联系，互相支持，共同争取资金援助或者是税务宽减，但是至今一无所获。他批评商户已经被弃之不顾，协会将会尽力协助商户自救，并希望公众给予支持。总理卡尼今日将会同亚省省长共同宣布，已经就该省的工业碳定价机制达成共识，为建造一条通往太平洋的新输油管铺平道路。张亦伦报道。
8: 总理卡尼今日稍后时间会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共同宣布，他哋经已就该省的工业碳定价机制达成共识，并可能为建造一条通往太平洋的新输油管铺平道路。卡尼将这些政策定位为维护国家团结、平息地区不满的途径。亚省现时可能即将举行独立公投。卡尼昨日表示，亚省最佳的归宿无疑是留在加拿大里面，他的政府正在努力复修与该省的关系。在之前，双方因为能源项目停滞不前而产生多年的矛盾。卡尼昨日在一场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评论，他说在会上宣布一系列全国的电网新政策，包括部署更多天然气发电机来满足全国所需的能源需求。有关政策与上届自由党政府的气候议程有所不同，上届自由党政府的气候议程优先会考虑电网脱离碳排放，不过就遭到亚省和沙省的强烈反对。卡尼指，联邦政府的职责是实践合作联邦机制，与各省、地区及原住民携手合作，为全体加拿大人谋福祉。他自己亦在亚省长大，为自己亚省人而感到自豪，坚信亚省最佳归宿是留在加拿大，一个运作良好的加拿大，并为所有亚省的人去争取权益，令到整个加拿大更为强大。在今个星期早前，亚省一名法官驳回一份要求进行独立公投的请愿书，法官裁定根据该省法律，这份请愿书不能发布，因为省府忽视了与原住民协商的宪法义务。不过亚省政府就指法官的裁决反民主，并表示将会提出上诉，争取将这个问题提交给选民投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美国海军报指，当局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原因是要确保军方有足够弹药应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民进党当局指，目前没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今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早前在参议院听证会公布暂停对台军售，指美军有大量弹药，但是确认一切齐备，若果华府认为有必要，对外军售将会继续进行。被问到是否预期这一笔对台军售最终会获批，高雄指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高雄的言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的讲法有出入。特朗普访华期间在北京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指对台军售案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是否批准取决于北京。特朗普的前友指将会和台湾领导人赖清德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早前有报道说，这一笔可能是历来金额最高的一次对台军售案，涉及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和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系统。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是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1: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2: 福林酒家早茶1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11: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1: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号、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外陆机票。5月8号呢团劲减200蚊，
25: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6: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2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1: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2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8: 各位听众早晨，5月22号星期五，在社交平台的群组里面，我每日都收到不少例行公事的信息，最多的当然就是每日叫早晨、快乐这一类我完全没兴趣去看的废话。除此之外，一些节庆日子，例如中秋节、圣诞节、母亲节等等，亦都会额外收到一些节日愉快的祝贺。前日是5月20号，即是520，那朝我又收到520幸福快乐的祝福。对于我们这些大部分时间只是关心新闻、关心政治的人，520要关注的就是台湾总统每年这日都会发表上任周年讲话。我心想，赖清德讲话何幸福快乐可言呢？后来我才搞清楚，今年5月20号是情人节，幸福快乐是当日情人节的祝福。对于已经活到70-80岁的我来说，情人这个词已经变得陌生了。同太太明年就是50周年金婚纪念，我都不会叫太太做情人，那么骨鼻啦。坦白说，识了他50多年，我真是没买过一枝花送给他。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融洽是讲心，不是讲金，不需要做这么多的门面功夫。难怪太太经常说我都是没有情趣。好了，闲话讲完，讲回我最关心的赖清德520讲话。今年他洋洋洒洒3700字的内容，一改常态，没有台独的宣传，没有直接讲两岸关系，又没有讲同美国关系的坚如磐石，只是大谈台湾直选30周年的伟大成就，以及吹嘘台湾过去一年在民进党统治之下经济发展如何亮丽，他的政府为台湾人谋了什么福利。他今年的讲话是典型废话，白开水一杯。他讲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伟大成就，任何台湾话事人都可以年年讲，跟他就职两年的成绩根本就无关。只不过他不敢再唱台独，又找不到其他代替品，故此就左拼右凑在这里欺骗台湾的选民。赖清德以搞台独起家，台独并且写进了民进党的党章，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开口埋口都讲台湾国， 今年突然不敢唱台独这支歌，主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早前访问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回国之后，对台湾的态度180度改变。习近平向特朗普一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利益核心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关键，假如处理不好，中美两国有可能从矛盾而发展至冲突。特朗普在北京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但是一上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马上就向台湾发炮，他说不喜欢那个地方搞独立，指的就是台湾，他说会跟那个人讲清楚，讲的就是赖清德了。特朗普还说美国不需要一场9500英里外的战争，美国不会为这场战争派兵。特朗普还自称是最了解台湾问题的人，他会和习近平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当美国主旨变了脸，讲明不喜欢台独，特朗普口中的那个人的赖清德又有什么胆量在520演说中再谈台独旧调呢？于是在今年的演说里面就再没有两岸，亦都没有国际，更加没有美国，就剩下台湾是愿意承担责任，值得信赖的伙伴，台湾呢亦是在民主航道上引领世界前进的灯塔，一类废话咯。在讲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时候，赖先生继续就口硬，说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国家战略目标，他指的外力当然是指对岸的中国。然而我不禁要问，美国日本算不算外力呢？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崇美舔日已经发展到令人作呕的地步，民进党政府将美国视为他们生存的靠山，特朗普讲到明将台湾当作和北京交易的筹码，赖清德政府完全不敢反驳。另外特朗普政府逼台湾的所谓神山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特朗普天天说台湾偷走了美国半导体产业，赖清德政府不敢对美国抢掠说不，这个就是明显卖国行为。台湾人都知道台积电是蒋经国年代花了几十年创立的企业，台积电在半导体行业能够出类拔萃，完全是台湾的科技人员几十年来艰苦努力钻研的结果。美国说台湾偷了美国半导体产业，是因为美国企业做得没有台积电那么好那么成功，要将台积电据为己有，才是生安白造罪名给台积电，是贼喊捉贼。赖清德政府对美国逆来顺受，还奢谈什么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他们的国家战略目标。特朗普去完中国之后，似乎想在台湾问题上面讨北京的欢心，以换取中国购买美国更多大豆、牛肉、波音飞机甚至石油。不过特朗普做事草率，在这个星期三他竟然放声气话将会和赖清德通电话去处理台湾问题，谁知这个说法是弄巧反拙，直接触碰了中国的红线。自1979年和北京正式建交之后，从来没有美国总统和台湾领导人直接通话的。特朗普2016年成为总统当选人之后，曾经接听过当时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致贺电话，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一直反对美国和台湾有任何官方的接触，国会议员访台，中国都会有强烈的反应。假如特朗普真的和赖清德通电话，我相信习近平将会取消9月24号回访美国，早前倾落的交易亦都会一笔勾销。这个通话消息，北京第一个回应就是叫停美国国防部次长科尔比原定今年夏季访华的行程。特朗普放出和赖清德通电话的消息，当然最开心的就是赖清德本人了。他前日就说如果有机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他将会表明台湾希望持续向美国采购武器，并且强调军购对维持台海和平至关重要。特朗普去年已经批准总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对于是否再批准新一轮的140亿美元军购，特 特朗普话视乎同中国谈判嘅情况，并且形容啊军售系非常好嘅谈判筹码。不过我相信啊，中国咧唔会让特朗普得逞嘅。台湾问题啊，真系中美关系嘅红线，系触碰不得。我估计特朗普话同赖清德通电话咧，只系同中国讨价还价嘅一个筹码啫。佢应该明白啊，假如真系咁样做咧，就前功尽废啦。去北京嗰三日访问就白走一趟，对于佢十一月嘅中期选举啊，亦都系完全冇帮助嘅。好啦，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 咦，你食紧乜嘢啊？
13: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咯，佢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敏感引起嘅咳嗽唔单止好有效，佢仲除口气、提神、去痰、润喉添。
1: 我听讲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响星马、美国都好流行，而家加拿大都有，咁就太好啦！
13: 痰最易养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15: 温哥华嘅夏天越嚟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嘅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嘅选择、保养等等嘅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嘅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嘅重要性。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9: 练成诀，
20: 节目主持梁烟成。
2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当习近平见完特朗普，跟住又见普京。咁但系普京同特朗普都系白人嘅文化，亦系来自西方。咁究竟呢个普京嘅特色同呢个欧美嘅特色有咩唔同呢？咁样啊，咁其实欧美咧系来自西罗马帝国嘅文化，咁而普京来自东罗马帝国嘅文化，咁有乜唔同呢？咁由罗马帝国咧最强大嗰阵时，当然就系东西文化合一啦，吓，即系东同西嘅结合。咁但系当呢个西罗马系开始衰落，同埋嗰啲嘅野蛮人攻入嚟。即係所謂日耳曼人啊，嗰個嚟咧，日耳曼就係包括咧啊，而家嘅歐洲各種嘅人啦嚇。咁當時有啲叫倫巴人啊、哥德人啊，咁但係有法蘭克人就係法國人啦嚇，有央格魯啊同埋薩克遜人啲就係英國人啊，就仲有咧係啊日耳曼就係 German 即係德國人。即係咧當時呢啲嘅係蠻族嚟嘅啫喎，你而家聽呢啲話德國英國好似好先進，當時係羅馬認為野蠻人粗野不文又唔識字。又冇文化，但係好好打。咁啊，係佢哋因為咁多民族一齊各自搶奪羅馬唔同嘅地，因為咁多民族一齊各自搶奪羅馬。

注意啦嘛，佢哋唔系经由帝国，佢系到处抢掠同侵略人啦。咁啊，当时咧要将呢个西罗马亡咗之后嘅乱局处理好咧，咁就因为罗马已经系以基督教作为国教啦。咁当时嘅基督宗教吓系有主教系统，咁喺罗马嘅主教就系 Gregory 吓，即系呢个系一世啊，格里戈利第一世。咁佢其实就系第一任嘅教宗啦，因为当时冇咗罗马帝国，佢要自己自立成为独立教会，就变咗教宗啦。咁啊，教宗咧当时见到罗马吓，即系西罗马灭亡，都好伤心啦，同各大主教啊，同埋嗰啲基督教领袖就谂，点样搞掂班野蛮人咧？咁打又唔打得赢佢，咁到处咧系摧毁文明啊，搞乱城市，咁同埋咧吓系大家又互相喺度打来打去。咁当时咧，佢哋就一齐讨论话，不如咧向佢传教，等佢信咗基督教咧，就系开始讲翻啊和平啊、平等啊、仁爱啊、宽恕啊呢啲道理，教翻佢识字啊，识埋罗马文化啊咁。咁咧，当时嘅野蛮民族都好多人唔识字噶，啊，连查理曼大帝啊，即系法兰克王国咧，可以开始打低好多蛮族，统一到欧洲嘅时期咧，即系有个统一嘅霸主咧。咁查理曼大帝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高文化，所以佢咧就要请嗰啲嘅僧侣啊，当时咧喺修道院好多嘅僧侣咧去教翻佢哋啲基本嘅文法，教佢哋识字啊等等咁。咁啊，所以当时通过天主教啦，即系佢点样叫天主教啊？即系话，即系天主教叫 Catholic 咧，即系公教。公教即系以前呢个基督教就系属罗马帝国嘅国教。咁但系罗马帝国冧咗咧，咁个个嗰啲唔同嘅部族就各自嗰啲圣人啊向佢传教啦，嗰啲伟大嘅传教士就用人格感动咗嗰啲嘅野蛮人啊头咧，咁啊都纷呢啲王国都信耶稣啦。但信咗佢未必跟耶稣啊，讲仁爱啊，讲宽恕，因为佢哋都唔系咁识字啊，咁所以教佢识字，教佢研究翻即系各种嘅罗马、希腊嘅哲学啊、科学啊，同埋咧基督教嘅道理啦。咁啊，但系咧，佢哋呢啲嘅野蛮民族咧系分崩离析嘅。咁当时查理曼大帝嘅时期，教宗啊谂不如系建立咧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即系罗马冇咗啦，不过咧系一个神圣罗马，由天主教去统一到呢啲西欧国蛮族国啦。咁但系其实统一唔到，反而引起好多嘅权力嘅斗争啊。咁啊，而佢哋呢啲蛮族要纯化都经过好多年噶，唔系即刻得啊。咁但系当然到近代咧，佢哋俾基督教纯化咗啦，但系佢哋嘅野蛮民族嗰种特征咧系未去除嘅。所以佢仍然係帝國主義到處侵略，就繼承羅馬嘅帝國主義啊！咁啊，即係連即係話信咗基督教，就變咗搞十字軍咧，完全違背基督教教義，即係整隊軍隊用十字嘅名義去到處東征西討。咁當時就因為伊斯蘭教殺過嚟，咁歐洲咧都係擋唔住伊斯蘭教咁強大嘅文明同埋勢力啦。咁用基督教文明咧號召大家啲武士走去打翻轉頭，咁其實照我解釋咧，係十字軍一場反攻嚟嘅，因為伊斯蘭教比佢哋強。咁但係反攻嗰時候，佢哋嗰啲係蠻族形成嘅武士群咧，都打得啦，所以佢哋初步都係贏嘅，不過後尾咧終歸都係輸嚇咁。咁但係佢都佔據咗聖地一段時間咧，平衡咗咧伊斯蘭教侵入歐洲嘅危機咁樣。咁啦，嗱，呢個就係西方嘅即係歐洲到後來美國都係佢嗰度嚟咧，嗰種嘅帝國主義咧，佢好多國並存，又互相傾轧、互相打仗，然後大家都去全世界搶地方去侵略人哋。咁咧，呢個就係西方式嘅帝國主義。但俄羅斯就唔同啦，因為咧東羅馬帝國仲喺度嘅，拜占庭咧就係東邊嘅羅馬帝國未亡國嘅。咁咧，而西羅馬亡咗之後咧。东罗马有个大帝叫查士丁尼大帝，曾经一度强大咧，抢翻好多嘅土地啊咁。但系始终都冇办法抢翻罗马，同埋咧呢个嘅西欧。咁啊，西欧啊，各个嗰啲 kingdom 啊，嗰啲嘅邦国就并立。咁但系东面咧，佢系一个统一嘅叫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咧，佢又唔系话一个好侵略型同打仗型，佢一个守型，因为喺一方面就系西。

歐的蠻族可能搶過來。咁同埋喺東邊亞洲嚟嘅蠻族就好多斯拉夫人啊，啊有伊斯蘭教啊，啊同土耳其人啊，咁就打過嚟。咁其實咧，呢個東羅馬帝國都唔係好打嘅，咁但係佢好識謀略，而且用文化同宗教去感動嗰啲嘅另外一批嘅蠻族，就係斯拉夫人。咁估唔到斯拉夫人咧嗰啲嘅個個唔同嘅族啦嚇，咁啊都被東正教所感動。因為東正教咧嗰啲教堂係好宏大，而且仲係有好多。好色彩缤纷嘅圣画咧，就系好多系金色嘅背景嘅画，金色代表天堂嘅美善咧。咁慢慢地咧，令到啲冇文化嘅斯拉夫人啊等等咧，就开始咧都要觉得需要有个宗教，信东正教。东正教嘅特质咧，重视修道嘅，重视内心啊，同上帝倾偈嗰种。咁所以佢起咗嗰啲喺嗰啲好高嘅绝岭嘅山上啊，最近我都特别。去希臘咧睇過佢哋嗰啲嘅修道院啊，真係好奇特嘅高山絕崖，咁就整間嗰啲修道院，你爬都爬唔上去，嗰啲懸崖直嘅。咁而喺對面嘅懸崖咧，整條鐵索咧，即係運啲人過去啫咁。咁古時嗰啲咁嘅修道士啊，好大精力咧，係要由嗰啲筆直嘅山爬上去。咁啊，後來整啲梯級，即係啲等等。咁咧啊，佢哋中意係靜修。而咧有一個精神文明建立，咁呢個反而係東正教一個好特色咧，就係、是、當東正教成為一個主要嘅拜占庭文化咧，就係、是、一個較為有守勢啊，佢其實都有十萬騎兵啊，即係佢都有一定軍隊，但係佢唔係侵略型，但係守勢，而且咧係一個龐大帝國，有個大帝嘅運作。咁但係後來呢、這個東正教嘅拜占庭帝國終於俾土耳其滅咗，俾奧斯曼帝國滅咗。咁於是咧，就俄羅斯咧係喺莫斯科嘅大公啊，即係公即係公爵個公啦嚇，即係佢一個大公係一個即係封建時代嘅一個大嘅邦國咧，就因為娶咗呢個沙皇嘅女啊個公主，咁所以咧個大公就宣布咧繼承沙皇嘅位啊，繼承即係呢個嘅拜占庭皇帝啊。咁佢叫自己沙皇，沙皇個字即係凱撒大帝咁解嘅嚇，即係我而家我做羅馬帝國啊，咁我係第三羅馬咁樣。嗱呢個咧係拜占庭帝國就變成俄羅斯帝國，但俄羅斯帝國一樣係帝國主義，因為始終都係羅馬嚟。咁咧到彼得大帝就好強大咧，又東征西討咧搶奪敗北土地，因為譬如佢一路殺向亞洲啊、中亞洲啊、西伯利亞咧冇乜對手，而佢係佢較為先進嘅文明。是打到去，即是俄羅斯打到去同滿清打咗仗，又打唔贏滿清，又滿清嗰時都係強大。其他咧，佢一路搶到去過埋美國，而家美國佔據嘅阿拉斯加，去到海邊又過海，對面仲有一忽大土地就係、是、阿拉斯加咁即係美洲啦，咁啊搶咗阿拉斯加，咁咧就當時建立空前嘅大帝國。咁咧佢亦係君主獨裁型，但係即係羅馬。但系咧，佢有精神文化，重視東正教。咁但系咧，始終咧嚇，即系佢對嗰啲嘅農民啊等等唔好咧，就引起農民嘅成日作反啊咁。咁之後咧，到馬克思主義傳嚟咧，係即係大革命咧，終於佢就冧檔啊。咁冧檔之後，但係蘇聯就唔係東正教文化，反而反東正教文化。蘇聯嘅失敗就係佢冇將佢嘅理想擺入同傳統文化結合。但係到蘇聯崩潰之後咧。咁就重建翻一個嘅東正教文化，就係而家普京主義所走嘅另一種新嘅俄羅斯嘅建立啦。

0: 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唔同人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国家、唔同种族、唔同宗教，亦都有唔同嘅文化。文化差异带嚟嘅可以系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嘅态度去明白当中嘅唔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昼四点到四点半 ，AM 一三二零，有梁烟成博士喺《深度文化》呢个节目，同大家一齐深入了解不同嘅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2: 思乐兵团
3: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4: 何志迪牧师、
3: 李建达、
4: 张志文、
3: 詹
4: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3: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4: 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半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3: 节目内容系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5: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叫 Mary， 我嚟咗三十四年，都听咗三十三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士柏老汇街另一段嘅路段会喺七月起封路六个月。当地商业促进会批评省府屡屡食言，又不愿提供资金援助受封路影响嘅小商户。方乐林报道，
9: 温哥华东柏老汇街介乎明同桥壁之间，今个星期重新开放。不过柏老汇街嘅另一路段。Alberta 街至 Canby 街之间又将会在7月起封路6个月，以配合迁徙线沿线工程。本省交通厅表示，施工期间行人路将会维持开放，附近亦都有泊车位，商户将会可以正常营业。确实开工日期将会在世界杯结束后公布。当局承诺提前两个星期通知商户和通勤人士。Canby Village 商业协会执行总监 Rania Hess 表示，今次封路令他想起近20年前加拿大线施工期间商户所经历的噩梦，并批评当局屡屡食言，未能够吸取当年的教训。上次封路四个月，已经有区内商户表示封路造成严重打击，部分商户在施工期间无法营业。商户曾经要求省政府提供免息贷款作为补偿，但是交通厅长范和夫在闭门会议后表示，省府不会就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干扰提供任何赔偿。Rania Hess 对省府拒绝补偿不感到意外，并指出这个不会是最后一次，预料 South Granville 一带将会是下一个受影响地区。他表示，三个受影响的商业区一直保持联系，互相支持，共同争取资金援助或者是税务宽减，但是至今一无所获。他批评商户已经被弃之不顾，协会将会尽力协助商户自救，并希望公众给予支持。 CHMB AM 的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Pacific Centre 的黑森比公司旗舰店旧址即将迎来新的租户，公众的目光亦都随之转向这座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建筑物所带来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在本国历史最悠久的零售商 The Bay 倒闭之后，地产发展商安联资本公司已经同意收购这座历史建筑物。该公司目前尚未透露其开发计划，但有专家表示，重建项目有望为市中心该地区注入新的活力。MCMP 建筑师楼合伙人 Mark Thompson 表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巨大，该个位于 Granville 街674号的建筑物未来可能会被开发成为酒店、办公室大楼、商业、住宅或零售店位于一体的综合用途项目。从政策和地理位置来看，于市中心该处发展一个重要具有历史变革意义计划都是完全合适的，不过要改造历史建筑物需要一定的弹性，在设计和施工决策方面必须具有灵活性。复修历史建筑物远不止于表面改造，应该鼓励保留部分内部结构，形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举例说， 市中心旧邮政大楼最初概念到如今全部入住，耗时系十多年。安妮集团喺4月23日同 RioCan Riyadh 同埋 Hudson Bay 合资企业嘅法院指定接管人达成购买协议，共同拥有该个地点嘅业权。根据接管人喺4月27日发布嘅报告，交易价格上面揭露，预计完成日期系6月30日，而该交易亦需要获得安省法院嘅批准。温哥华市议会昨晚投票通过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提出的动议，暂停执行先前追踪城市碳排放环保法例。另外，该动议亦寻求重新允许新建住宅使用天然气进行保暖和提供热水。市长认为这项政策在温哥华建筑条例与省政府的法规保持一致，将清除监管障碍，并透过为房屋建筑商提供更多选择来降低住房成本。不过在之前为期两日的马拉松式会议上，有数十名市民向市议会表达强烈反对声音，批评者认为建筑排放占温哥华碳排放大部分，市政府不应该放弃绿色环保措施。沈观健就表示，该份决定符合取消联邦和碳消费者碳税的政策，而且该动议将简化繁文缛节，又说每一项额外的规定、每一次额外的延误、每一层官僚程序，最终都会转嫁到那些努力在这个城市支付租金、购买房屋或维持小型企业的人士身上。另外，他今次的动议也都意味着之前市府名为活力温哥华的计划将会被暂停。该计划要求大型建筑物的业主和业主立案法团每年报告他们的碳排放量，并设定天然气排放量限制。之前温哥华市府在其网站上估计，该市近60%的碳污染是由于燃烧天然气用于保暖和供应热水造成。不过沈观健认为，允许新建房屋选择用天然气将重新刺激屋宇建设。在昨日 ABC 团队7名的成员投票赞成支持市长动议，所有4名反对党议员都投反对票。在之前，曾一些 ABC 党的议员曾经投票否决一项希望推翻2024年11月新屋天然气供暖禁令的提案。在市议会上面，绝大多数发言的人士都是反对动议，认为该动议与减少石化燃料排放的措举是背道而驰。另外，省房屋厅长 Christine Boyle 亦都曾经致信市政府，敦促市府将建筑规范决定推迟到秋季，届时省府的房屋厅将会完成对省级排放目标审查。他的信中表示，省政府正在对其零碳阶梯计划进行审查，希望减少新建筑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并鼓励温哥华市政府推迟修改的决定，直至到秋季省府与该行业进行成本及影响分析工作完成为止。不过，市长在回复该信中就说，省府在最后一刻试图干预温哥华市府正在进行的讨论，如果省政府打算修改省级建筑标准，就应该就此事事先作出明确说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一连两日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候呼吁各经济体系坚守合作初心，凝聚发展共识，越是高峰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的共识。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510点，升10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701点，升41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35点，升142点；黄金每安士做4,519.3美元，跌23.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7.18美元一桶，升0.83美元；一加元兑72.39美仙，跌0.2美仙；一比特币兑 106,058加元，跌376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2: 真系免费嘅，
1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讲到香港电影嘅创作空间咧，无疑咧系有好多新嘅红线、新嘅市场嘅取向，甚至要考虑好多嘅政治因素。但香港电影业总能够喺个狭小嘅空间咧，去发挥无限嘅创意，条路系难行，不过咧唔系冇得行嘅。最后到港产片咧，亦都引起咧好多个回响。如果单从一个嘅娱乐性嚟讲，或者好容易咧去比照翻前两集各方面嘅表现咧，或者咧会稍为咧有啲失望。我讲嘅系寒战，一寒战嘅一二集咧，即系拍出确实咧系超乎水准。得睇几个大明星嘅演出咧，基本上咧后一辈咧系难以去望及嘅，咁呢个系一个现实。但寒战嘅第三集，即系其实咧系翻到更早前嗰个历史时空，系寒战1994。咁导演嘅编剧梁洛文咧个野心相当大。因为你发觉一套成功的片种，你再拍下去，很多时候呢是延续的时空呢是向前去推展，但梁洛文选择就向后推展，等于是一个寒战的前传。两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寒战一二的时候呢，那种的巨星对视呢，大家仍然留下一个经典的场面。但这个时空是褪前了呢，其实是回去呢是90年代。所以这套戏就叫做寒战1994。当中的人物呢是更多，而特别那个历史的时空呢是更加复杂。寒战的一二所讲是警队内部一个权力的斗争，而提升到呢更高层次是政府一个高层的权力的重组。但寒战1994更加是愣入了两条的主线，一条是讲的香港那些富豪家族，这个主线是愣埋呢是黑道黑社会。所以呢整套戏有四个编剧，分别是进行呢不同的资料素材的搜集，找到一些合适的情节。都这个是难度相当高，当然亦都有不少嘅瑕疵咧，系要咧系处理。但我好欣赏即系梁洛文喺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嗰、那个搜集资料嘅过程。当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对白咁讲嘅，大家都知道我呢代嘅香港人咧，大多只知道咧四大地产家族。事实上，香港自开埠以嚟已经出过咧 几代相当显赫嘅富商，一般咧叫做舊富 old money。佢哋而家其实喺香港嘅嘢咧系仍然睇到嘅，但好多嘅新代香港人咧系完全唔认识佢哋。我所认识可能咧就系几大家族嗰啲显赫嘅人物，但系呢啲嘅 old money 咧，其实喺整个时代当中系有一个好深远嘅影响，而喺韩战1994里边，亦都系能够将过去历史上几大 old money 啲家族个主人翁嘅影子咧，系混合喺一身，系将佢咧系变成一个角色。啲角色当然系唔容易演出，但系即使都可以咧，唔会系觉得诶，我系影射紧边个。其实咧，所影射系一个时代嘅缩影。所以整套戏嗰个焦点其实就放咗喺呢度，其他嘅情节等等咧，其实都系嘅副线，或者梁洛文喺整套戏当中其实所针对嘅就系呢方面一个我哋回不去的时代，而将一个时代缩影为几个嘅人物嘅主线。而谢君豪就演出呢位嘅超级富豪，一个咧其实是能够游走于黑白两道，游走于香港同英国当年嘅宗主国之间嗰种权力嘅门槛。啲角色唔易演，咁亦都有人觉得呢谢君豪需努力，毕竟呢係演唔出呢嗰代啲富豪嗰种嘅气势嗰种嘅气场。啲就冇人法啦，我諗能够做到呢个角色呢、这个超级富豪中影子呢，即係我只係諗起呢法哥周润发呢可以做到。冇办法啦，呢、这个真係嗰、那个各方面嘅条件加埋。当然我哋睇套戏呢除咗欣赏演技之外呢，我係好欣赏幕后人员嗰种嘅努力。原来佢哋去探讨嗰个嘅香港嘅 old money 嗰一代呢，佢就收咗好多嘅资料。当然郑云泰博士所撰著有关香港家族的书籍，以及几位学者专家的这方面都有一些脉络。其实要认识香港上两代那些 old money 呢，去哪里找到呢？街名。如果你熟悉香港很多的街名，哇，你知道这个呢就是某个港督的一个的能够去纪念佢，或者系佢在生前咧都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功绩等等等等啦。但咧，其实香港好多嘅显赫家族，你记唔得香港条寿神山道啊，佢哋叫玉和道、希慎道，以至启德机场等等等等咧，其实都同一个历史深厚嘅富豪家族有关嘅。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睇韩战1994呢，你係要搵返香港一代嘅脉络出嚟。
18: 知天下事
19: 係由提供专业飲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主持李洁之。
20: 仲有三个星期举行四年一度嘅足球世界杯啦。足球可以话係全世界最受欢迎嘅运动。估计在全球有35亿到50亿的球迷。截至今年年头，全球的人口大约是81亿，即是说占了一半的人都是对足球有相当兴趣的。足球比赛除了四年一次的世界杯之外，欧洲足球锦标赛观看的人数达到50亿，只是冠军决赛的一场都超过10亿的。上一届即是2022年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阿根廷对法国的决赛就吸引了15亿观众看这场比赛了。第一届世界杯1930年在南美国家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是有13队球队参加比赛，欧洲队只是有4队，二战期间曾经停办。历届比赛以巴西夺冠的次数是最多，有5次，其次是德国和意大利4次夺得冠军，阿根廷3次。 足球明星有大家熟悉的巴西球王比利、阿根廷的美斯和马拉多纳、葡萄牙的斯朗拿度、巴西的朗拿度、法国的斯丹，70年代有德国的毕根巴华和荷兰的高鲁夫。今年2026年世界杯由加美墨三国做东道主，亦都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两个国家合办世界杯就是2002年日本和韩国。今次亦都将参赛的球队增加到48队，赛程是40日，在16个城市举行，一共是104场。三个东道主国亦都自动获得参赛的资格。在加拿大一共有13场比赛，温哥华7场，多伦多6场。举办这些赛事花费不菲，预计超过10亿。多伦多市政府已经为开支封顶3亿8千万，主要就是建设和营运的开支。BC 省政府预算是5亿3200万到6亿2400万左右，这个比2022年估计已经是增加了一成的。省长尹大伟讲过，在今个月底前就会公布所需的费用，包括 BC 体育馆重整就要1亿9600万，要装修新的休息室、洗手间、衣物间，又要安装三部新电梯和铺临时草皮，到时预算开支继续上升，一点都不会意外的。至于温哥华市，去年估计直接开支会在2亿6100万到2亿8100万。沈冠健市长办公室说，当中只有500万是由温哥华市民承担，大部分可以有其他收入去弥补，好像商业的收入、租用场地的费用和省政府的补贴。根据政府的讲法，举办这些赛事可以吸引100万游客到 BC 省，经济的效益是达到10亿。不过不少人都质疑，我们花好几亿去举办这些赛事是不是物有所值呢？如果我们将这些钱花在医疗、房屋、社会福利等方面，是不是可以更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呢？等我们比较一下上两次温哥华市举办世界级的大型盛事。1986年5月温哥华市举办世界博览会，为期5个月，被认为是空前成功的。原先预计入场人次1300到1500万，最终是超出预期，有2200万人次入场参观。一共有54个国家和省份设了场馆，较瞩目的就是有一支 62.5 米长的巨型曲棍球。冰上曲棍球就是我们的国技。麦当劳快餐厅变成一间水上餐厅，展出了一个巨大的 Swatch 计时器，还有一个圆形的露天剧场，请来英国查理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增添了不少色彩。整个展览会变成一个嘉年华会，公众是乐在其中，留下美好的回忆。当时主办者是请来在美国营运迪士尼乐园有丰富经验的 Michael Bartlett。的确气氛是搞得很热闹，但是严重超支。盘数交到当时 BC 省长 Bill Bennett 的手中，吓了他一跳，由原先预算的7800万增加到15亿。最终负责执手尾的就是 BC 省首富 Jim Patterson， 他以年薪1元，其实都是等同于免费帮省政府处理这个烂摊子，所以呢人家就叫他做 Mr. Expo， 即是世博先生。筹备了几年举行展览会5个月，为 BC 省和温哥华市带来了不少好处。例如因为举办展览会，兴建了架空列车 SkyTrain， 连接温哥华市和本拿比、义埠，和之后扩展去到苏里市，起了 Science World 科学馆。还有就是将加拿大展馆就改建成为温哥华会议中心。展览场地之后亦都大兴土木，建高楼，加速城市发展，经济亦都多元化发展。 呢类城市啊，让世界各国系认识温哥华市。咁的确咧，系将温哥华市由一个寂寂无名嘅小村庄变成世界城市。从呢个角度去睇咧，系物有所值噶。另一次比较近一啲嘅，或者你都记得咧，就系2010年温哥华市举办冬季奥运会，普遍认为系非常成功。我哋可以从财政管理、本国运动员嘅表现同展现国家团结三方面去评估。加拿大一共咧系举办过三次奥运会，1970年灰省满地可夏季奥运会，1988年咧亚省卡加利市冬季奥运会，同2010年温哥华嘅冬季奥运会。满地可嘅嗰次由原先估计开支1.24亿，埋单去到咧系15亿，咪使到灰省啊同满地可市用咗足足30年嘅时间先还清呢笔欠债。至于卡加利嘅奥运会啊，录得1450万盈余，不过呢个系未计算政府用咗4.25亿嘅公帑同其他嘅建设费用噶。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达到收支平衡，冇留低任何债务。当然啦，奥委会嘅 CEO John Furlong 咧系功不可没噶。正系2010年咧，为 BC 省系带嚟经济效益7.7亿。BC 省啊，当时嘅 GDP 增长系达到3.7%，全球喺电视观看嘅人数系达到35亿。而且呢届奥运会啊，我哋加拿大出赛嘅运动员表现出色，赢得14面金牌，系历嚟冬季奥运会单一国家取得最多金牌噶。Sidney Crosby 喺最后一日嘅男子冰球决赛一球定胜负，击败对手美国，为加拿大赢得男子冰球金牌，亦都将奥运会嘅气氛系推到高峰。呢次亦都系首次喺奥运历史上，在筹划和执行的时候邀请4个原住民部族参与，彰显加拿大的多元性。大会亦都规定所有场地、标志、广播、宣布等必须是英法双语，以表示是尊重多元文化和语言。在场地方面，在列治文市就兴建了滑冰馆，作为速度滑冰比赛的主场馆。唔好唔记得啊，仲有 Canada Line 加拿大线连接温哥华市中心、列治文市同温哥华国际机场。若果唔系举办呢次冬季奥运会，相信咧都唔会有呢个捷运系统噶。咁啊，今次我哋举办世界杯系咪值得咧？喺当局仲未公布所有嘅数据前，都系言之尚早。但系唔似得刚才提到嘅世博会同奥运会。今次是没有增添基建设施。足球并非是加拿大的强项，我们入选比赛只是因为是主办国家之一。在温哥华市举行的赛事，球队就有澳洲、新西兰、埃及、比利时、瑞士，这些都不是足球强国，可以吸引到多少球迷呢？真是一个未知之数。据说暂时预订球赛期间酒店房间是未见踊跃的，潜在的安全风险令到主办国必须要投入更多资源去加强保安。就好像美国就提出升至一级特别赛事的最高级别，要举办一场既安全又不蚀本但是令人愉快的大型赛事，是一项严峻的挑战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19: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19: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30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30至8:09点心即叫即蒸。
11: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19: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11: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惠又美味。
19: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0: 上午10点。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2: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1: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2: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经已向省劳工关系局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截至5月24号，今个星期日晏昼3点半左右，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嘅成员将可以合法开始罢工。上一份劳工合约提案未能解决一啲关键嘅非金钱性问题，包括保障工人安全、防止资方将工会成员嘅工作外判，以及支持招募及留住员工嘅措施。工会主席表示，他们的成员每日为公众服务，他们对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层宣布谈判合约僵局并拒绝进一步谈判感到非常失望。工会成员在3月的时候以 97.8% 的票数赞成罢工行动，他们成员感到遗憾的是，为了确保工人安全并支持关键公共服务人员招募和留任，工会不得不采取潜在的罢工行动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协议。如有任何进展的话，工会将及时向公众通报。工会的成员负责营运和维护大湾区局的服务，例如食水、空气质素、天然资源、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以及管理公园、生态保护区和一些住宅的社区。总理卡尼今日稍后时间会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共同宣布，他们经已就该省的工业碳定价机制达成共识，并可能为建筑一条通往太平洋的新输油管铺平道路。卡尼将这些政策定位为维护国家团结、平息地区不满的途径。亚省现时可能即将举行独立公投。卡尼再表示，亚省最佳的归宿无疑是留在加拿大里面。他的政府正在努力复修与该省的关系。在之前，双方因为能源项目停滞不前而产生多年的矛盾。卡尼再在一场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评论。他说，在会上宣布一系列全国的电网新政策，包括部署更多天然气发电机来满足全国所需的能源需求。有关政策与上届自由党政府的气候议程有所不同，上届自由党政府的气候议程优先会考虑电网脱离碳排放，不过就遭到亚省和沙省的强烈反对。卡尼指，联邦政府的职责是实践合作联邦机制，与各省、地区及原住民携手合作，为全体加拿大人谋福祉。他自己亦在亚省长大，为自己亚省人而感到自豪，坚信亚省最佳归宿是留在加拿大，一个运作良好的加拿大，并为所有亚省的人去争取权益，令到整个加拿大更为强大。在今个星期早前，亚省一名法官驳回一份要求进行独立公投的请愿书，法官裁定根据该省法律，这份请愿书不能发布，因为省府忽视了与原住民协商的宪法义务。不过亚省政府就指法官的裁决反民主，并表示将会提出上诉，争取将这个问题提交给选民投票。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中国政府会着力应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问题。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3: 李超说，国际原油价格早前在短时间内大幅波动，并向下游化工等行业传导，对国内物价带来输入性影响。当局已经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控制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幅度，有效减轻外部因素对国内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法改委将会用足用好宏观政策，加快推动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亦都会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特别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相应举措，努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8: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啊，首先系由温哥华嘅 Towson 去 Victoria Swartz 嘅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1:00系达到90%以上噶啦，其余航班今日余下位置咧，直至到今晚咧，完全都系比较挤塞噶，平均咧大约系有90%至到90%噶。4:00位置好少少达到80%，其他咧差唔多系十分紧张，公众系绝对需要预订位置噶。相反方向方面 ，Swartz 翻嚟 Tow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00。达到80%噶，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12:00达到90%。不过余下今日嘅日子咧，都系比较挤拥噶，平均咧大约系有90%噶。2:00好少少达到80%，3:00咧就系有75%噶。跟住系由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下午12:10已经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等到下午2:25达到90%。如果呢一班船都上唔到咧，要等到下午3:45，大约系有75%噶。相反方向方面 ，Lando 翻嚟开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达到80%，上唔到呢班船咧，等到1:15，大约系有60%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3: 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冰型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五，我们再次请美容阁的 Daisy 啦，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瑞士的品牌 Vermont 一个非常高级的冰型系列的产品。Daisy 你好。
24: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日星期五啦，咁其实咧喺呢个时间咧，我除咗即系要讲我哋保养我哋肌肤咧，其实我哋保育都好紧要噶。咁好似呢个冰型系列 Elixir 咧，佢里边丰富嘅元素，除咗有活性 DNA RNA 之外咧，亦都有丰富嘅蜂王浆、蜂胶同埋蜂蜜。原来呢啲咁特别嘅蜂类嘅产品咧，对于我哋咧嘅肌肤系非常重要。第一可以达到消炎镇静啦、抗氧化啦，同埋延缓我哋嘅衰老。咁所以咧呢个冰型系列咧。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多啲，因为除咗佢有呢啲咁特别嘅元素，当然佢其中亦都有佢嘅沉鱼子嘅精华素同埋面霜啦。原来沉鱼子不经不觉已经有3000多万年历史，佢可以活到而家，你諗下佢个生命力系几顽强。咁当然啦，到而家嘅已经系属于有一个保育嗰个 level 㗎啦。政府亦都认可系有一个特别嘅保养场呢，系可以呢饲养呢个沉鱼。而瑞士 Vermont 呢，佢自己喺瑞士嗰度西南部亦都有一个經營一個同一個大嘅沉魚場嗰個合作咧，就可以咧提取到佢裏邊嘅豐富嘅活性嘅沉魚子精華，你做佢嘅精華素同埋佢啲產品。咁所以咧，我一定要同大家多啲分享咯。而且每年嘅5月份咧，亦都係保育蜜蜂嘅一個月份啦。咁而家咧，凡喺我哋美容閣購買所有冰型嘅系列嘅產品咧，每賣出一支咧，都有一啲銀碼咧，就捐俾呢個保育嘅蜂場咧，嚟保護我哋嘅蜜蜂，令到我哋咧食物鏈更加好，同埋我哋嘅護膚品更加有一种效能喺度咯。
4: 好多时咧都听 Daisy 咧系介绍有关 Vermont 嘅产品啦，而呢一套咁高级嘅冰型系列咧，可以话系 Vermont 最顶级嘅一个系护肤系列。Daisy
24: 系啊，因为佢个本身嘅元素，我哋知道咧喺瑞士咧，佢个空气环境啊、水质都非常靓，而且配合埋有呢啲咁活跃嘅元素咧，对于我哋肌肤嘅抗衰老啊，同埋延缓衰老系非常之。有效能嘅，咁好似我早幾日都講過，開始講過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咧，就好多朋友就好中意，因為點解咧？快靚正，咁我哋只需要用一個月嘅時間，亦都可以更新到我哋嘅皮膚，同埋更新到我哋每個人嗰個皮膚嘅能量。即係好似如果我哋病啊唔舒服嘅時間，我哋會飲啲蜂膠啊，飲啲蜂王漿啊，甚至乎食一啲補品。而呢個 Elixir 嘅冰型系列咧，尤其是呢個28日咧，就係、是、希望我哋譬如我哋嘅肌膚受到好大嘅壓力啊，或者藥物影響啊，甚至乎做完一啲大型嘅特别嘅手术之后咧，身体好差，面色好枯黄咧，這个咧就可以喺28日帮助到我哋啦。咁除咗呢个28日嘅更新疗程咧，我又好中意佢个蜂蜜油，因为呢个蜂蜜油咧，亦都系有丰富嘅蜂胶、蜂王浆嘅系列个元素喺度。原来咧，每一滴嘅蜂蜜油咧，佢可以帮助我哋嘅肌肤咧一种天然光泽之外咧，亦都可以修护到我哋过敏嘅肌肤、或者特别干燥嘅肌肤。咁我哋只需要咧。是每当我哋洁肤完搽完我哋嘅修水咧，喺搽精华素之后咧，加一滴 兩喺我哋全面咋。第一，佢滲透力好強；第二，亦都可以增強到我哋嘅免疫功能，冇咁容易敏感之外咧，有一種好天然嘅光澤。咁、我哋跟住咧就可以搽翻佢嘅沉魚子精華素或者基本嘅精華素同埋面霜咧，你第二朝起身個皮膚咧都即時有好一種緊致光澤同埋一種抗敏嘅功能咯。咁、我覺得咧，若適逢我哋温哥華天氣真係比較乾燥啲啦，咁呢個蜂蜜油咧亦都絕對可以幫到大家解決我哋面上一啲乾敏或者皺紋嘅現象，甚至乎如果我哋有啲粉底啊比較乾咧，我哋可以加一滴 mix 埋我哋嘅粉底去搽咧，個肌膚咧都可以更加靚同埋明亮好多咯。
4: 嗯，咁同埋咧喺呢方面咧，如果大家真係唔係好明白，可以自己直接嚟到美容閣啦，又或者係繼續收聽我哋聽日咧都有一輯咧係有關呢個 Elixir 嘅。咁喺 Velmont 方面咧，有冇話應該用邊樣先啊？定係幾時你覺得自己需要做呢個療程嘅咧？
24: 其實呢、這個Elixir 嘅28日嘅更新療程咧，其實唔需要話皮膚有大問題去用。其實咧，我哋一年咧可以用佢一套或者兩套，就是、當我哋轉季嘅時間。譬如一到春天咧，好多朋友咧就哇花粉症嚟啦，皮膚敏感啦，好乾好痕癢。呢個時間就最好一個最好嘅時間，因為佢裏面有蜂王漿、蜂膠同埋呢個蜂蜜咧，亦都有一個消炎鎮靜同埋抗敏嘅功能。咁如果我哋喺呢个时间用，咁咪更加好咯，令到我哋就唔会受到呢个花粉症嘅影响咧，令到我哋有湿疹啊、痕痒或者干燥嘅现象。咁我哋连续用一个月咧，其实你已经增强咗我哋成个 immune system。咁我哋成个夏季咧都唔会有干燥嘅现象或者敏感现象。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我哋听日一点钟咧再同大家讲下最后一个细问。咁希望大家知多啲关于瑞士维蒙冰型系列 Elixir 有啲咩好处帮到大家啦。咁有咩咨询打俾我啊，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因为呢个星期咧，我哋全线所有维蒙嘅产品都系优惠俾我哋听众噶噃。
4: 多谢晒你，咁啊，听日一点钟新闻之后再见啦，拜拜，
24: 拜拜。
5: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维蒙高级护肤品提供。
6: 自形自美十点钟，
9: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2: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6: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12，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啊！呢几日风和日丽，有一次喺一个市集嗰度见到有啲透明嘅北部喺度飘下飘下，即系喺个户外嗰度啦吓。原来有两个女生喺度玩紧抱抱棒啊！佢系玩最传统嗰只嘅，即系一只手拎住支棒，跟住要点啲泡泡液，咁然之后再吹出嚟咁样嘅。咁嗰啲泡泡有时会大个圈啲，有啲就细个啲啦，即系睇下佢吹成点啦，系嘛？咁啲泡泡就会跟住啲微风喺度飘下飘下噶啦。咁嗰时个环境都唔系非常之多人，路过嘅小朋友见到呢啲透明嘅泡泡都会特别开心嘅，有啲就会想追住佢啦。咁亦都见到有啲街坊啊、路人啊，见到个画面咁靓，你忍唔住拎架手机出嚟影相，影低呢个画面啊。咁如果影相嘅话，啊放啲泡泡出嚟，个画面真系几靓、几开心嘅。咁于是我自己都走去 grocery 店嗰度，谂住去嗰玩具部门睇下有冇得买嗰啲泡泡枪啦。咁但系个玩具部门真系太大啦，都唔知嗰啲bubble van 放咗喺边度啊。咁唯有就上网买啦。啊，呢啲玩具其实都真系唔系好贵嘅啫。咁我用$5就买咗支 bubble 枪翻嚟啦，好快就寄到嚟咯。咁我即刻拆开佢。要用电呀，这个就不是 manual 那种啦，加了四大粒 AA 的电芯，即是看来那些款式都应该是几旧下的。那我试下开来用啦，啊明明网上面看过那些泡泡吹到很厉害嘛，啊为什么我那支泡泡枪即好像不是很 work 喎。那我想究竟是那些电芯不够厉害，所以那个风扇吹出来就好像漏水那样。啲 bubble 又吹到好慢嘅，即系又好细，有时就唔系好 work 添啊！真系嬲嬲地啊，有啲想拎去退货噶。不过再研究一下先啦，即系或者拍下佢啊，等啲位置对准啲啊，那个风扇都会吹到啲泡泡出嚟嘅。

遗憾要告诉你，早已灵魂自由无视你，拒绝入流冲。

0: Guarantee Tong 零山 MC 张天赋金童子。
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搵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0: 调教一杯精品鸡尾酒。
1: 电影系列鸡尾酒，讲鸡尾酒嗱，十二生肖又讲咗，十二星座又讲咗，争在未讲水晶球啫。咦 ，OK， 第日可以试下用水晶球嘅方向去讲鸡尾酒。有好多电影里面都出咗啲经典嘅鸡尾酒，或者系即系唤醒翻嗰啲经典鸡尾酒嘅流行，就由呢一套电影开始啊。1988年有套电影就直头系叫做 Cocktail 嘅，中文名就叫做鸡尾酒啦。咁啊喺台湾嗰边就翻译成花心情圣。咁本身套电影就是一套爱情喜剧嚟嘅，电影就唔讲咁多啦。不过呢套电影就由 Tom Cruise 主演嘅。佢喺套电影里面就系饰演一个 bartender， 自己都冇睇过呢套戏嘅，不过揾翻一啲呢套电影嘅 trailer 出嚟啊，咁里面都有好多 bartender， 佢里面嗰个角色系有好多事发生嘅，即系谂下一个好忙碌嘅酒吧，你会见到好多俊男美女，又会同佢哋倾偈，有机会同佢哋发展进一步嘅关系啊。即系 Tom Cruise 就系饰演一个咁样嘅角色啦，佢喺里面点样开始学做 bartender。跟个师傅去学调酒啊，跟住又学抛樽啊，玩花式呢啲，即系呢啲画面喺个 trailer 里面都揾到呢啲片段嚟睇嘅啊！即系见翻阿 Tom Cruise 嗰时一揾到呢啲片段嚟睇嘅啊！即系见翻阿 Tom Cruise 嗰时一

0: Lager 的啤酒啦，茄汁，一隻生雞蛋 Tabasco 嗰個辣醬啦，胡椒粉同埋鹽嘅，仲有 aspirin 係嗰啲頭痛藥啊。咁首先講咗呢杯 Red Eye 係點樣整先啊？因为呢套电影里面啊，佢话呢款酒就系由一个前辈嘅调酒师系传授俾阿 Tom Cruise 嘅。佢呢个名嘅来源就系因为佢有一粒完整嘅生鸡蛋就咁打落呢杯饮品嗰度嘅，跟住佢加埋嗰啲红色嘅番茄汁啊，而呢只生鸡蛋就咁浮喺面。睇落去就好似一隻充满咗血嘅红眼睛咁，所以就叫做 red eye 嘅。咁呢个步骤系点样整㗎啦？咁一隻好大嘅啤酒杯啦，当然呢个啤酒杯系雪冻咗嘅。首先倒入番茄汁4盎司，倒入啤酒倒满佢。根据个人嘅口味可以加几滴嗰啲 Tabasco 嗰个辣酱啦，上面加少少盐同埋胡椒粉。最关键直接打入一隻生的鸡蛋。在这套1988年的 cocktail 电影里面，那个饮的方法是不会将它搅匀，即是不会打散隻鸡蛋的，是直接一口就这样饮了它的。现实中究竟有没有人真的会叫这杯酒饮呢？其实为什么它会加了那个aspirin 进去？因为这一款酒它是叫做解药酒。在西方酒吧文化里面，番茄汁加啤酒其实有点像 Bloody Mary 啊，或者我们喝的 Caesar， 它都是用茄汁来去做的 Clamato， 它就叫做可以都叫它做 Red Beer 的。其实都是一款很受欢迎的早午餐或者消暑饮品来的，但是电影版就加入了生鸡蛋和 Aspirin， 就变成了纯属是宿醉的偏方。咁离开个电影，喺翻我哋现实嗰度，或者有一啲调酒师啊，或者影迷都曾经挑战过去用呢一种嘅 recipe 嚟去饮呢杯鸡尾酒嘅。例如喺 YouTube 上面有啲频道，佢哋话测试下呢一款鸡尾酒先。不过佢哋再整嘅时候就冇加个 aspirin 入去啦，冇加嗰个阿司匹林嗰个药落去啦，因为佢哋真系唔系攞嚟做解药噶嘛。佢哋试出嚟嘅评价就觉得其实都挺好喝的、哦、即其实是有点像、就是刚才讲的 Bloody Mary 啊，或者 Caesar 那种味道，只不过吞那只生鸡蛋滑捋捋那种感觉就似乎是怪了一点啦，即不是那么多人受得生鸡蛋这件事的嘛。所以回来现实我们那里了，这条酒师都不建议加入 aspirin 啦，因为始终是药来的嘛，也都提回生鸡蛋有它那个有菌的风险，所以讲到尾其实都可以根据返自己嘅喜好嚟去 adjust 一下嘅，即係可以用整 Bloody Mary 嗰个方法，不过你最后就用啤酒倒落去啊，即係变咗嗰一杯係一杯有气嘅 Bloody Mary 或者一杯有气嘅 Caesar 咁啊，咁就冇咁怪啊嘛。今日呢杯鸡尾酒叫做 Red Eye， 嚟自1988年嘅电影，由 Tom Cruise 主演嘅 Cocktail。 Enjoy。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4: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3: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4: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3: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4: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

0: 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5: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喺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患上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省政府官员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不重视问题，市政府清拆帐篷城和加强执法，加剧了无家可归者死亡危机。你认为省府是否在推卸责任呢？数据显示 78% 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所致，是不是省政府多派处方毒品给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就会减少呢？省府强调要兴建更多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房屋，是否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会迎刃而解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林宇良、陈开心一起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镜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我哋每日都会对住嚟梳妆打扮。而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嘅一面镜呢，系小亚细亚人所使用嘅黑曜岩石片。大约喺8000年前，位于土耳其境内嘅安纳托利亚人，佢哋用打磨到光滑面嘅黑曜石制造出世界上最早嘅镜。而当时嘅镜呢，甚至仲被认为系一种护身符啊，能够迷惑邪恶嘅幽灵。保护善良的灵魂是不会从活人的身体里面走出来，因此以前的镜经常都会和宗教扯上关联的。去到中世纪，罗马人发明出玻璃镜面，而背面就是用铅所制成的，不过照出来的影像一般都是比较灰蒙蒙，所以当时的贵族骑士们仍然都是习惯使用青铜镜的。再去到1508年，意大利有一对玻璃工匠达尔卡罗兄弟，他们终于成功研制出实用性比较高的玻璃镜。他们先将石壳贴在玻璃上面，然后倒入水银，当水银溶解了石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名为石公锤的合金，可以黏附在玻璃表面，造成真正的玻璃镜。不过因为石公锤的制作方法其实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当时的玻璃镜仍然都未能够普及。直到1835年，德国一位化学家李比希，他终于发明出化学镀银的方法，而是没有需要利用到石公锤的做法，最终就令到现代的玻璃镜可以真正普及了。

0: 夫你好，
1: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 早晨，安怡。
1: 关医生啊，又有病毒爆发咯，可唔可以讲下呢一种病毒系乜嘢嚟噶？
2: 嗱，呢个礼拜嘅病毒新闻咧，就系伊波拉病毒。佢嘅爆發咧，暫時咧就仲係喺非洲、北非啊、西非嗰度。咁但係即係一聽到伊波拉病毒呢個字咧，咁啊真係談虎色變啦。因為呢個病毒咧係幾猛嚇，而且咧即係比較難控制啲嘅，又難搞啲嘅。咁點解聽見伊波拉呢個字，我即係我哋做醫生嘅都驚咧？就因為在2013-14至16咧，喺非洲咧試過大爆發，咁就影響得好大，同埋要搞咗好耐先控制到呢個病毒。咁呢個病毒咧就係、是、應該都係啲動物傳俾人咁嘅。咁但係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咧，佢係接觸到咧就會傳播噶啦。在非洲呢，那時真係好難控制佢嘅問題呢，就係佢哋有啲即係喪禮嘅禮儀，佢要接觸個死人嘅身體嘅，即係個其他啲人。咁佢哋一接觸完呢，就傳播曬俾其他人。咁呢個病毒嘅潛伏期呢，就係2至3個禮拜。咁即係比個漢塔病毒呢就短好多。即係如果你一接觸咗呢，你就會即係好短期之內會都知道噶啦，即係有問題噶啦，有病徵。咁同埋呢個病毒咧，嗰、那個病徵咧都係好弊嘅，即係會搞到你發高燒啊，影響你身體嘅重要器官啊，同埋會搞到你成身出血啊咁。英文咧就叫做 viral hemorrhagic fever， 即係佢你會發高燒，同埋會影響你啲血裏邊嘅嘢。咁自閉咧，佢就冇特別治療方法，即係咁多年啦。嗰隻病毒咧，其實1976年已經知道有呢個病毒噶啦，但係真係好少好少嘅病例，所以世界嚟講咧就唔係幾注意佢嘅。咁喺非洲嚟講咧，咁佢哋如果有咧，佢哋就盡量自己裏面控制啦。咁即係總之唔散出嚟，冇人理佢。咁但係2013-14開始嗰時咧，就去到2016咧，佢哋搞咗幾年，非洲先控制到，因為佢哋嘅文化啦，加埋佢哋嘅衞生嘅標準啦，同埋加埋佢哋有幾個國家咧有啲內戰啊，咁因為變咗嗰啲叛軍同啲政府咧又唔肯合作嚟控制，即係佢每人自己都做自己嗰方面，但就唔係一齊做，咁所以變咗即係控制得唔好咧，咁就會大爆發。咁、那個死亡率咧，先頭咧係90%嘅，所以我一聽到伊波拉呢個字咧，就好驚嘅，因為即係10個有9個死嘅，即係同個漢塔病毒咧唔同，漢塔病毒咧，即係而家嘅死亡率都係20%至50%，同埋即係喺西方國家咧係比較做得好啲嘅，就死亡率仲低嘅。但係伊波拉咧一開始嘅時候咧，死亡率是90%的。亦都呢，佢仲有一个问题。佢呢个伊波拉呢，佢有3-4個唔同嘅种类嘅里面。咁佢一个种类嘅检测呢，就测唔到第二隻㗎喎。咁呢次出问题呢就係咁啦。因为佢本来最普通嗰隻呢，就係、是、叫做塞耶嗰隻嘅变种嘅。跟住有一隻叫蘇丹，另外有第三隻，今次是第四隻。咁所以今次呢有第一個病人病發嘅時候呢，佢就根本唔知道，佢就咁 check 佢呢又話啊唔係伊波拉喎，咁但個病人死咗，咁就運咗返去佢個喺剛果民主共和國裏面嘅一個鄉村裏面。咁佢哋有佢哋嘅喪禮啦，咁佢喪禮咧，佢嗰啲人又照樣做佢哋即係非洲喪禮嘅當地喪禮嘅儀式啊，咁就要接觸下嗰、那個死者嘅身體啦，咁跟住咧，佢就嗰啲親戚朋友 去過嗰個喪禮嘅咧，就開始有感染。咁跟住嗰啲醫護人員咧，又要打理佢哋，先頭都唔係咁覺嘅，所以結果而家咧都有好似有兩個護士係死咗嘅。咁而且咧，佢今次好快啊，散播得好快，喺幾個禮拜之內咧，已經有成140個死亡嘅病例，同埋而家有可能有600個中招嘅病例嘅。咁所以世衛咧即刻就有一個緊急嘅警告出嚟，即係佢哋都唔等開會啦，快啲就警告咗：，唔該你個個小心，就要做齊要做嘅嘢。但係就世衛就話啊，世界其他地方唔使咁驚住。咁呢個伊波拉咧，多數爆發親咧，就梗係喺呢個剛果啊，或者剛果隔離嗰個叫做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即係而家出問題嗰度。但係佢隔離嗰個咧，就叫做 Republic of Congo， 其實兩個國家嚟嘅。咁佢同埋咧，佢有一個病人咧，即係仲接觸咗之後咧，就去咗烏干達啊。是即非洲東邊啲嘅，咁另外成日爆發嘅咧就係蘇丹，但係今次就唔係蘇丹，咁所以變咗佢而家就已經喺個非洲嗰度咧就傳咗出去，同埋因為好似我頭先咁講咧，佢先頭嗰啲檢測咧 check 唔到佢呢個種類嘅，呢個係第四個種類嚟嘅，咁所以佢而家啲醫生同埋專家先知道啊，原來係第四種喎。咁所以佢哋先即係要用嗰個驗血嗰度咧，佢都要用呢個第四種嘅檢測嚟先檢測到，就唔係用平時嗰啲檢測。咁而家知道當然就容易啲啦，大致幣咧就已經散開咗。咁而且你知非洲人口好稠密，而且佢啲人成裏邊行來行去，咁變咗咧就佢哋而家世衛咧盡量就幫助佢哋咧，就要做呢啲隔離啊。檢測啊，同埋治療嘅工作啦。咁嗱，世衛就話唔使咁緊張住，即係我哋要注意啫。咁所以加拿大咧就跟世衛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其他國家咧就緊張啲。但係我哋即係對呢個病咧，如果你中咗招咧，佢係即係又係影響你嗰啲呼吸系統啊，影響你發高燒，即係呢個高燒咧係控制唔到嘅，即係不停咁燒嘅。跟住影響你啲血液裏面嗰啲紅血球啊、白血球啊嗰啲咁，咁同埋啲血小板，所以咧就搞到又會七孔流血啊嗰啲咁嘢。咁我哋點控？舊時點搞咧？唯一辦法咧就係俾啲叫做血清你，即係幫助你，然後即係幫助你呼吸啊，幫助你個腎啊，俾嚿液體你啊，即係打 IV 啊咁咧，咁就希望你個身體咧。自然咧就即係產生夠抗體打得低佢，如果打唔低咧，咁就會拜拜噶啦。喺加拿大同美國咧，就從來未試過爆發。有時啲病人咧就會即係因為病咗而家翻咗嚟。如果翻咗嚟嗰啲咧，即係美國咧而家講，佢哋咧就多數咧就係救得翻嘅。但係今次咧已經有一個係。在美國的志願醫生在非洲做這些志願醫療工作的呢就中了招，已經即刻就運了去德國那裡醫的了。那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美國人要運去德國呢？其他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德國呢其實他有很多的新的治療方法、藥物、那些東西，而且可能是那邊他們比較多一點經驗，因為北美咧真係好少經驗啊，即係呢啲病例嘅。咁亦都咧最弊咧又冇疫苗嘅，有佢有疫苗，但係個疫苗咧淨係對譬如曬耶嗰種係嘅病毒咧，佢就淨係對曬耶得嘅啫，佢對蘇丹嗰只已經唔得噶啦。咁所以即係呢個疫苗亦都係我諗啲藥廠亦都唔會抌太多錢去做呢個研究咧，因為非洲啲國家比較上窮啲啊嘛，佢即係買唔起咁多疫苗，因為如果你真係要為全民咁係注射咧，你要注射幾隻唔同嘅疫苗喎。咁而且非洲啲國家咧就比較窮，亦都冇咁容易叫所有人去接種嘅，因為佢哋啲人咧即係散得好緊要， 亦都因為有政治原因，因為有內戰啊，咁咧，咁即係兩邊即係大家唔信大家，咁所以你話叫啲人去接種疫苗咧，就比較難啲。咁如果你唔夠人接種咧，你打咗疫苗都係冇用嘅，即係到咁上下咧，佢就會爆發噶啦。但係多數啲爆發咧都係即係死十幾廿人啊，或者譬如幾十啊、一百宗啊咁咧，跟住即刻就撳住噶啦嘛。但今次咧，呢只咧就來勢洶洶，即係一開始咧就已經死咗成百四人，有成600個病例，咁所以世衛咧就好注意，好注意，亦都唔想佢散咗出去，因為好似你一開始咁講，一開始已經嚟咗個漢塔病毒，跟住又嗰啲船上又爆嗰啲諾羅病毒，而家係即係我哋三個禮拜之內咧，已經第三隻啦，伊波拉。咁即系变咗越搞就越多呢啲病毒喺度爆发。
1: OK， 但系呢个病毒话冇得医，咁如果佢系话去德国嗰度医系点样医啊？即系净系针对啲病征去治疗噶咯？等佢自己啲抗体出翻嚟，咩都做唔到定系点样噶？
2: 系啊，真系见招拆招噶咋？因为根本第一，多数人系冇呢个抗体噶嘛。即如果你病過不死得咧，咁你就真係有抗體噶啦。但係淨係對嗰只有抗體嘅啫。譬如你對曬耶嗰只有抗體咧，你如果接觸到蘇丹嗰只咧又唔得嘅。咁就算你接觸過你對其他兩隻有抗體咧，呢次因為呢次係第四種嚟噶嘛，佢嗰個伊波拉第四種，咁你對佢又冇抗體，即係冇抵抗力嘅。咁所以只可以就。即係俾足夠嘅水分啊，支持佢心臟啊、肺啊，同埋個腎嘅功能啊，就或者有時有啲嘅治療嘅，佢我唔知道中文叫咩，英文叫 monoclonal antibody， 就即係話唔知喺邊度稱啲抗體出嚟，提煉啲抗體出嚟，就盡量即係打佢啦咁。咁但系呢啲即系因为病例真系太少嗰头啊，所以即系医生只可以见招拆招，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嗰啲医护人员咧一定要完全隔离嘅，即系同嗰个病人啊，嗰度系最难嘅事嚟嘅。咁我哋一阵就会讲即系如果有问题嘅时候，我哋点样处理啊？嗰啲呢个咧就同新冠病毒啊，或者同呢个汉塔病毒咧个处理方面有少少唔同嘅。
1: OK， 讲到呢度啊，有病冇病都要补充水分嘅。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28预订啦！
4: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列治文店新鲜鲮鱼丸6.48元一磅，潮州炸鱼条5.98元一磅，新鲜蓝莓5.98元一盒，有机鱼尾黑美人无籽西瓜1.28元一磅，新鲜猪后腿肉2.98元一磅，急冻龙江鸡13.28元一只，急冻赞岐乌冬9.98元三包，急冻香港火箭鱿鱼5.58元一包，阿罗地椰奶1.98元一罐，舌尖派对豆豉鲮鱼2.18元一罐。
5: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列治文 Garden City Road。4591号，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hsr.ca 查询。
7: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和趣味活动。 原油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和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8: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1: 好啦，翻到嚟继续讲紧伊波拉病毒嘅爆发。关医生啊，而家世卫嗰边有啲咩指引啊？
2: 而家世卫咧就话要注意，即系其他地方注意。非洲當然就要即係嚴重處理啦，因為呢個係真嘅爆發嚟嘅。北美咧，我哋咧就即係未試過有爆發，因為咧多數咧一有問題嘅時候咧，就我哋即係開始做一啲防備工作。加拿大嚟講咧就比較鬆啲，我哋就跟世衛咁嘅指示，即係話我哋要注意啊，睇下問下邊個喺嗰度翻嚟啊咁。美國咧就緊張啲，佢而家咧即係前幾日咧就開始咧。所有不是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的居民呢，如果你是在苏丹或者刚果或者乌干达呢，那里回来呢，他直接不准你入境。早两天呢，就真的有一个是刚果的公民呢，就坐架法国航空的飞机由巴黎本来就飞去 Detroit 的。中途呢就美國那邊話對不住你啊，機唔准落美國國土，結果咧就將架機咧就指咗去滿地可，即係加拿大嘅地方。美國佬咧佢就唔理嘅，總之佢話唔得咧，佢就即係100%唔得。咁結果個飛機咧就落咗滿地可咧，就將嗰位乘客咧就請咗落機就檢測咗先。咁、那個乘客係冇病徵嘅，咁咧就叫佢咧。又找飛機飛回去巴黎，然後呢其他的人呢就可以召飛美國。他美國呢，他如果你是非美國公民或者居民呢，他都限住你，他只可以在華盛頓即是他首都裏面一個機場那裡落，他就即是嚴格地檢查那些人。其他美國公民呢，如果他們回到去呢，因為有很多個機場是可以有啲飛機由歐洲飛翻嚟，啲人可能係由非洲咧，好少直接飛美國嘅，多數經由歐洲然後先飛美國。佢就喺嗰啲機場咧就做特別嘅檢測，即係 check 下你有冇發燒啊，有冇病徵啊，同埋咧就contact tracing， 咁即係話咧佢要問嗱，你跟住你21日去邊，你住邊度？唔該啦，你小心啊！即係俾曬資料佢哋，就特別叫佢哋要防備。咁即係美國就已經係做到呢步㗎啦。加拿大呢，我哋準備工作呢就係即係冇咁緊張呀。而家淨係即係叫你小心呀，注意。美國呢就直情叫啲人唔該你而家唔好去呢幾啲區啦，即係中非、西非嗰啲地方呢，同埋北非呢幾個國家呢，直情叫咗你唔好去。加拿大呢就話唔該你注意，同埋冇需要就唔好去。如果去到咧，唔該你小心。佢可能特別指住嗰幾村啫。美國咧就直情話，直情成個國家唔好去。咁另外咧，我哋咧，如果真係有爆發嘅時候咧，嗰啲醫護人員好危險嘅，死過好都有好多醫護人員死過嘅，因為要治療呢啲呢個伊波拉咧。咁你要即係全副武裝咧，我就記得好似香港當年新冠開始爆發的時候咧，佢哋即係先頭，佢哋唔知道點樣正式嘅處理嘅時候咧，我翻到去檢疫咧，咁佢哋由機場開始，啲人個個真係著曬成身嗰啲防毒衣啊，咁戴曬口罩、面罩、眼罩，咁先嚟即係接觸我哋，即係當我哋有事嘅，一直由機場去到檢疫酒店咧，個個都著曬嗰啲檢疫嘅衣服。用完咧就要抌噶啦，戴曬手襪。咁如果你真係要處理呢啲伊波拉病例嘅醫護人員咧，真係要做到咁嘅，因為佢個問題係佢係接觸啊，任何接觸到佢嘅身體咧，都有可能傳染嘅。咁我問過本地有啲衛生官， 咁佢哋話係啊，即係我哋係有嗰個指上咧，係話明我哋如果爆發就咁咁咁咁。但係即係佢哋咧，好耐都冇即係真係做過實際嘅試做啊，即係好似演習，未試過演習嘅。即係你叫佢啲人全身要著曬嗰啲防菌衣啊，戴曬手襪啊，戴曬口罩面罩咧，我諗以前做真係做過嘅咧，就係沙士嘅時候。因為 SARS 2003嘅時候咧，就嗰時係好緊張，同埋即係傳播得好犀利，所以就變咗即係嗰時係做過。之後咧，就算新冠嘅時候咧，我哋呢邊都冇咁緊張，因為第一有疫苗，第二咧就我哋知道佢點散播，同埋第三咧嗰、那個致命率唔係咁高啊。但呢個伊波拉咧，如果你中親招咧，個致命率仍然係好高嘅。咁同埋即係散播得犀利，唯一佢同漢塔病毒係唔同嘅咧，就係佢嗰個潛伏期短咗啲。佢多數幾日咧已經有病徵，三個禮拜咧就已經係頂籠噶啦，即係你已經出咗問題噶啦，變咗你即係接觸嘅人少咗。因為如果你漢塔病毒嗰啲，可能八個禮拜咧，你八個禮拜之內可能接觸咗好多人噶嘛，即係根本都冇病徵就已經接觸咗啲人。咁所以即係。每種病毒有佢唔同嘅潛伏期，同埋幾時有病徵，幾時係傳染最高啊嗰啲。咁呢只伊波拉咧係比較可怕嘅病毒，但係就好彩咧，就我哋咧就即係知認識就認識咗佢好耐㗎啦。1976年開始知道有，2014、2013、2014嘅時候咧試過非洲大爆發咧，即係知道應該點樣做啦。但我哋咧就。即係冇乜有實際紙上嘅準備，但係就實際行動上準備咧就唔係咁多嘅。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都係預防嗰只病毒傳入嚟啦。如果你問我點做咧，我就話如果冇需要，最好就唔好去非洲而家嗰幾個國家啦，即係剛果啊、蘇丹同埋烏干達啦。如果真係要去咧，就要特別小心啦。亦都通知當地嘅領事館你喺度啦。即係如果真係要撤橋嘅時候，咁都希望加拿大政府有個飛機去運走你啦。同埋嗰度嘅醫療咧，就點都係冇呢邊咁好噶啦。即係所以，即係如果你中招咧，咁就真係有時聽天由命嘅。本地咧最好咧就係即係如果係真係去過嗰度嗰幾個國家嘅地方咧，最好翻嚟咧即係。最好自己都自我隔離21日，咁就比較穩陣啲啦。咁同埋我哋即係對所有病毒咧，我發覺呢啲病毒咧，多數都係嗰啲動物傳咗俾人嘅，即係漢塔病毒就係老鼠啦。呢伊波拉咧，首先傳咧就係嗰啲蝙蝠啊嗰啲傳嘅。
1: 哦，
2: 所以我諗咧，
1: 即之後即係人同人之間都咁容易傳染嘅咩？都
2: 佢因為我哋個人未見過呢啲病毒啊嘛，
1: 嗯，
2: 咁所以個病毒由個動物傳咗個人之後咧，有啲就唔會人傳人嘅，好似漢塔病毒，其他幾隻都唔會人傳人嘅，係嗰只安第斯嗰只會嘅啫嘛。咁但係呢只伊波拉咧就好容易人傳人嘅，佢每隻唔同噶嘛，但係即係呢只，總之佢喺動物過嚟咧就貴啲嘅啦，因為我哋嘅抵抗系統。未見過佢啊嘛，或者唔習慣佢啊嘛，即係變咗打啲唔相識嘅敵人，就唔係話打啲成日打慣嘅敵人。咁我哋就即係對啲所有啲病對啲動物咧，我哋要特別小心啲啦。就尤其是啲野生動物咧，嗰啲菌咧對佢可能冇影響，但係對我哋咧就好大影響，而且致命嘅。當然。我哋而家咧就唔使話太過恐慌嘅，因為而家傳嚟北美嘅機會係好低、好低、好低嘅，因為佢多數咧非洲咧就冇直航機嚟到呢邊嘅，佢點都要經一經歐洲嘅。歐洲嗰邊反而咧，佢哋就會可能做得緊張少少，即係要 check 住啲人有冇病徵啊，睇佢旅行嘅歷史啊，睇下需唔需要特別嘅措施啊嗰啲咁。咁世衛我諗佢哋都好緊張，好緊張嘅而家，因為佢唔想佢由非洲咧散播咗去其他地方。呢個病毒如果真係一散出嚟咧，係散得好快嘅， 如果控制得到呢，而在非洲本身在剛果那邊它又控制按得到它呢，那就可以很快搞定。但是2013-14那次呢搞了三年才搞得定的，那所以他們都即學了一個教訓的了，即是他們會很緊張很小心來做。而且世界其他國家已經將很多的資源運去非洲，即是那些檢測啊同埋嗰啲治理方法啊，防毒嗰啲衣服啊、手襪啊、口罩啊、消毒嘢啊，全部而家已經有好多國家運咗去非洲嗰度，就希望佢控制到咧，就唔好散出嚟我哋啲地方。即係雖然呢個病毒就喺非洲咁遠，但係就因為而家呢個世界咁發達，尤其是啲人飛來飛去，太過容易嗰頭啊，所以就好容易傳染嘅。好像我上個禮拜咁講，而家即係旅行咧，真係都要小心坐飛機啊、坐遊輪啊、或者坐火車啊嗰啲咧，即係都要真係注意一下自己嘅環境，同埋即係最少做咗最基本嘅消毒工作，處理一下啲嘢，就唔好太過放鬆嗰頭話，以為啊去旅行就係享受假期啊，可以放低曬，即係其實度度都會可能有啲。啲病毒嘅危机嘅，我哋即系小心就驶得万年船啦。
1: OK， 咁即系总之我哋自己出游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啦。咁关医生，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噶咯。
2: 好啊，我哋再倾啊。
1: 唔该晒，关医生。
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0: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省政府官员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不重视问题，市政府清拆帐篷城和加强执法，加剧了无家可归者死亡危机。你认为省府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呢？数据显示 78% 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所致，是不是省政府多派处方毒品给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就会减少呢？省府强调要兴建更多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房屋，是否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会迎刃而解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林宇良、陈开心一起讨论。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3: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3: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13: 温哥华嘅夏天越嚟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嘅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嘅选择、保养等等嘅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嘅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嘅重要性。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1: 由 PNE。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上昼11点。
1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1: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14: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336-2118。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14名联邦自由党议员早前就环保问题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当中联邦自由党的那位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oa 是最直言的议员，他并非党内唯一一名对总理卡尼环境政策感到倒退而感到不满的成员。卡尼上星期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签署一项新的协议，该协议可能最早在2027年9月启动通往西岸的输油管建设计划。协议都包括一项提高亚省工业碳定价的计划，但速度比之前预期要慢。早在同亚省政府签署协议之前，有14名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员于4月底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同时表达他们对现状的担忧。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有关的信件，在信中各议员虽然有签名，但是不愿公开身份，并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出于建设性及尊重而来。信中表示他们仍然深感担忧，政府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联邦政府一直希望加速审批包括油管和能源项目在内的重大基建项目，他们经已提出立法修正方案，并希望在一年内完成审批流程，此举引发有少部分议员反对。该14位的国会议员来自全国各地，包括灰省和 BC 省。针对亚省获得更优惠的政策，这些议员表示仍支持洁净电力法规的重要性，又强调气候变化仍然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威胁。总理办公室暂时尚未对事件置评。北岸搜救队表示，星期三他们在斯摩山北方偏远的山区救起两名迷路的青少年。发言人说，他了解这两名青少年原本计划攀登 Runner Peak 山峰，但在落山的途中他们遇到雪波，令到落山困难。他们之后选择了一条穿过树林的小路，结果偏离步行径，最终沿着 SA Lake 走错方向，转左向北走失，而不是向南走向停车场起点方向。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迷路后，两人使用 iPhone 的紧急卫星求救功能发出求救信号。幸运地他们并没有离开原地，他们派出直升机抵达现场位置，从空中发现两人，并实施吊索救援行动。当搜救队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冻又湿。救援队表示，今次搜救行动吸取了很多值得借镜的经验教训，例如这种情况更好地说明很多错误如何累积并最终导致非常严重迷路的后果。他们分享今次行动是为了说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同埋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希望教育公众能够预防未来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在今宗案例里面，这两名青少年缺乏足够的装备，他们偏离了标准路线，两人亦都没有在手机上下载了地图，因此当他们离开手机信号覆盖范围时候，并没有任何地图可以指引他们方向。救援队说，在北岸离开起点越远，手机信号消失得越快，并没有离线地图的手机导航是毫无用处。另外，没必要携带额外的电源，尤其是在长期使用手机导航和低温环境之下。幸好两人作正确的选择，留在原地等待救援。如果他们继续前行，搜救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找到他们。香港两宗分别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制拍卖均以底价成交，测量师指商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8: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赋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说，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完全爆满的了，上不到船公众要等到1点，大约是有90%满。今日如下日间的航班呢，位置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有90%至80%满左右，每一班船是有85%以下的，尤其是尾班船公众需要特别留意达到90%几满的了，最好公众需要订位。 相反方向方面啦。Swatsway 翻嚟 Towson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中午嘅12点，大到70%满噶。其余晏昼位置都系比较紧张噶，平均嘅船班嘅位置咧，大约系有85%至到70%满左右。尤其是黄昏5点左右咧，更加达到90%满噶。柯舒比去靓调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0嘅，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等到2点25，大约系有90%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3点45有80%满。再下一班船相对比较位置多少少咧，等到黄昏4点45，大约系有6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靓调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15，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猪五花肉优惠装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滑青提子、红提子4.28一磅，急冻熟基围虾7.46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2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9: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9: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V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2: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VC 补贴添。
19: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2: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3: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明欣。今天我们再次请来油脂美暨专业美容学院的院长 Anton 老师同我们倾偈嘅。Anton 老师你好。
25: 早晨啊，欧明欣，大家好。
24: Anton 老师啊，我哋之前讲过是唐眉啦。就如果大家是很懒的，想自己画眼线，同埋好像我呢啲成日画到自己失手嗰啲咧，我觉得咧，Andrew 老师你嗰个即系一劳永逸咧，闻一闻佢都几好啊，真系。
25: 系啊，如果咧阁下都系中意画眼线，朝早起身都要画眼线嘅咧，其实你可以考虑下，真系闻咗佢眼线咧，就唔会好似眉咁样样话，哎呀会唔会闻出嚟唔靓噶？其实男男女女咧，你同佢画一条细细地嘅眼线贴住咧，一定系会精神啲嘅。一起身擘开只眼。咦，幾精神喎！同埋咧，我喺度呼籲大家咧，我依家都見到有啲人咧個下眼線係好黑、好藍、好粗，哎呀，洗咗佢啦！嗱，講真咧，唔係咁多美容院願意同你洗眼線嘅，
24: 係
25: 因為點解咧？洗眼線係有一定程度嘅風險。如果你冇咁嘅信心，冇做到咁多年嘅經驗咧。很多美容院是不用的，因为我自己都听过一些客人
24: 说，
25: 哎呀，我找到很多间，很多间都不用的，为什么的？我说，是啊，收你几百元，这么背这么大的风险，很多人都不会做，还有些机呢，它要洗很多次才行，我这个机我洗一次就行了，因为眼线呢，你只要洗淡了，你不需要 100% 没了，淡淡底，淡到蒙蒙底呢， 咁都好好睇嘅，
24: 都可以接受，
25: 系啦，都靓过你黑掹掹蓝色又离汗离辣，
24: 系啊，
25: 咁咧眉都系嘅，眉咧有啲客咧洗完一次之后，哎呀，你一变咗啡色，其实我几中意啊，我中意咪得咯，我话你唔好再嚟洗啦，亦都唔需要再做翻啦，系我咁样几满意，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你条眉好黑好唔中意咧，我都试过有啲客咧两个礼拜嚟就要话要洗啦，
24: 哦系咪啊？
25: 我问咗两个礼拜咗，我好唔中意啊咁，咁洗淡咗咧，我话你洗淡咗，你个眉形唔系太差嘅，只不过太黑啫。你洗淡咗去咧，你就唔需要再翻嚟做啦。哦，系啊，而家洗淡咗已经觉得靓咗好多，
24: 简直意想不到效果。如果系咁，
25: 系
24: 嘛，
25: 系啊。
24: 咁但
25: 系
24: 其实眼线嗰下嘢咧，你知啦，我哋又有近视咧，哇，揸住支笔手震震咁样去画咧，其实会鸳鸯噶，有时好样衰。
25: 你都还可以啊，我日日见你，你条眼线都画得好 perfect， 但系咧。我有一啲上咗即係40岁以上嗰啲呢，佢同我讲呢，我戴住个眼镜我又画唔到眼线，但係佢老返眼镜呢，咁我唔戴老返眼镜我更加睇唔到添。其实嗰啲客呢，最啲听众朋友呢，即係如果听到呢个广播呢，你想画眼线又画唔到呢，你就真係冇必问咗佢啦，你唔会后悔嘅。同埋下眼线呢，你有10年以上呢，
24: 洗佢
25: 都係洗咗佢。我试过有个客呢，上下都话想洗呀。
24: 啊，得唔得呀？
25: 得嘅，但我就话呢，你先洗咗下眼线先。洗咗下眼线呢，你个人已经冇咁恶㗎啦。咁你先再慢慢考虑洗唔洗上眼线。因为上下一起洗呢，我自己都怕。好重啊。怕好重啊。同埋佢同眼线好粗㗎。
24: 哦。
25: 所以粗呢，我就话你分开两次做。
24: 嗯。
25: 所以呢，无论你几粗几幼都好呢，我都有方法同你搞掂佢嘅。
24: 其实呢，眼睛呢，无论你大细呢，你有条眼线喺度呢，离远都睇到你对眼啊，系咪啊，
25: 精灵好多㗎。
24: 系。系咧，你都系嗰句去荒岛，但系咩？我几大都大眼线笔，去荒岛几大眼线笔。
25: 我都见过咧，男士咧，即系男仔咧，依家咧化妆咧，都最紧要画条眼线。
24: 你讲完之后，有一次你提过咧，我即刻留意嗰啲明星咧上镜嘅时候咧，哇，嗰条眼线唔少得啊，
25: 唔少得嘅，真系唔少得。你响荧光咪见佢，同埋响平时咁样见佢，
24: 系
25: 两个样
24: 嘅，因为
25: 佢冇画到条眼线，所以个眼线系好紧要嘅。我都有客人系男士嚟问眼线噶，
24: 系咪啊？
25: 系啊，
24: 效果点噶？
25: 我就好鍾意，佢都好鍾意，佢都话因为呢，通常男士呢，我就会纹一条幼啲喺里面，咁开眼嘅时候睇唔到条眼线嘅，
24: 明白，
25: 只係觉得佢隻眼精神啲嘅，但係女士呢，你当然啲会即係望落隻眼好似大粒大粒啲明亮啲啦，咁所以都有男士都有方法嘅，
24: 明白，
25: 咁当然唔係个个男士会接受到啦，但係男士一定接受到眉，好，多人呢啲眉呢，我从来冇画过嘅，Anton会唔会即係好唔自然㗎，我画俾你睇下，咁我一画佢就中意。
24: 大家有疑问咧，就揸架车或者搭车去呢个太古广场啦，好易揾到 Anton 老师，就喺地下嗰一层嘅。咁大家咧闻眼线啦，闻眉啦，又或者系脱斑脱物咧，都可以揾 Anton 老师嘅。咁我哋喺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记住咧就是、太古广场楼下嗰一层嘅。
25: 系，我电话系604-779-0897，
24: 604-779-0897，779-0897，多谢你，下个星期再倾偈，拜拜。
23: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0: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找游之美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4: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4: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
21: 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只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7: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誉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
8: 大夫你好。
25: 好啦，嚟到自形自美约定你嘅时候啊，大夫你好，头先已经做完噶啦。好啦，今日嘅嘉宾非常之高兴啊，我系请到我哋2025年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概五强 Arthur Suarez 系啦。Hello Arthur 你好，
9: 我好，各位你好嘛。
25: 系啦，嗱，你听到 Arthur 就佢其实中文就系、是、广东话。都是你的 first， 算不算是你的 second language？
9: Second language 没错。
25: Second language 是啦，因为 Arthur 是 Portuguese 来的。
9: 是。
25: 我们就是去年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咦，为什么有个好像是即不是 local 香港人这样，但是不如你讲一下你都是 from Hong Kong 的，你讲一下你那个成长是怎样的先。
9: 没错，我是香港出世的。
25: 嗯。
9: 1948年。
25: 哦。
9: 所以都是老人家来的。
25: 咦，嗱，咁旧年就喺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入咗五强啊！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9: 第一次参加比赛，同埋我想攞呢个机会多谢晒1320，俾个机会我同埋我 fellow competitor 上个台表演唱下歌俾人听，好开心嘅。
25: 系啊，你嘅表现都好好，因为我当时去睇嗰阵啦，即系我身边都有啲人讲话，咦？你覺得咁樣啦，咁即係當然啦，入咗五強，雖然話即係冇攞到獎，但係入咗五強都睇到你嗰個實力喺度嘅。當時你嘅心情緊唔緊張啊？即係攞住支旗仔噶嘛，嗰陣時入咗五強之後，
9: 緊張就唔係老實講唔係好緊張，不過亦好開心，最好開心咁多人坐嗰時聽我哋唱歌。
25: 最重要就是开心好玩是吧，
9: 是
25: 啊。咁呢次是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你可不可以讲下你的音乐背景，你是几时开始、唱歌的先？
9: 我唱歌呢就是二十年前开始唱歌的。就细路仔呢香港大呢成日都听 Radio Fusion 啊、Radio Hong Kong 啊，听晒啲 band 唱歌弹音乐，因为嗰阵时香港未有电视噶嘛，咁啊净系听音乐啦，就好中意听音乐，一路听一路学下，即系自己唱俾自己听啦。咁、真正唱卡拉 OK 啊啲嘢咧，就系二十年前，
25: 即大概50岁左右先至开始唱歌，
9: 50几岁先开始唱。
25: 咁嗰时点解会无端端开始中意咗唱歌嘅？即系嗱，50岁之前或者细个嘅成长一路都系听歌嘅啫，喜欢听英文歌或者嗰啲好 classic 嗰啲歌啦。
9: 冇错。
25: 咁系啦，嗰时发生。
9: 点解要开始唱 K 咧？系因为我啲太太、亲戚、朋友个个都唱嘅。咁我又要扯太太，有时听下佢哋唱，咁啊冇咩做，咪学下唱啦。第一次唱真系好紧张，好惊噶。
25: 即系唱卡拉 OK 都紧张嗰阵时，
9: 系啊，因为未试过唱噶嘛，咁人哋个个唱咗十几年噶啦，我揸住个麦上到，净系识嗌大大声，
25: 即系好有中气咁样嗌出嚟，跟住啲歌词，但系自己识嗰啲人，你都觉得紧张，因为其他人唱得好好嗰阵时，
9: 系冇错。
25: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啦，有冇参加过其他嘅歌唱比赛先？喺我哋呢个金柱年华之外，
9: 又有算我啦，
25: 嗯，
9: 有算我就有好多卡拉 OK 唱歌啦，跟住有时有表演啦，佢哋有啲 show 咧，嚟扮猫王啊，
25: 哦、
9: 扮 Elton John 啊，扮呢个 New Diamond 啊，咁我就第一次大大捧我上去做猫王，吓到我死嗰阵时，因为我未试过噶嘛，咁多人咁。啊！佢仲俾埋啲制服你着嘅喎，成个猫王制服嘅喎，
25: 咁好玩。
9: 系啊，咁紧张啊！嗰度千几人唱歌，嗰个MC 咧仲话啊，我唱完歌咧仲话 Elvis has gone for a buffet。咁样话我
25: 喺游轮上面玩卡拉 OK 比赛。
9: 嗰啲唔系卡拉 OK 比赛嚟噶啦，
25: 就咁去玩嘅啫。
9: Live band 啊！
25: 哦。
9: 即系我第一次上 live band 咧，喺一个船嗰度唱嘅。
25: 哇，咁几好玩喎、啊！即系佢俾埋制服你，有冇、啊、有冇头发嗰个假发猫王嗰、那个？
9: 有啊，
25: 有
9: 有啊。
25: 咁即系你系你太太拱你上去，即系证明佢都觉得你似啦，佢知道你有 potential 啦。
9: 佢玩我啊，真
25: 的。喂，但系几好玩喎、啊，真系 live band 喎、
9: 啊。咁啊，第二次咧就又选咗我唱。Elton John 戴埋佢啲大黄色眼镜制服咁啦，嗰次咧就有多啲咩点讲信心。
25: O、okay, K，
9: 唱
25: 因为之
9: 咩点讲信心。

0: 又是 live band 嚟噶。
1: 嗰啲唔系叫卡拉 OK， 系叫 band D OK 系嘛？
0: 唔系，佢有两种，一个系 band D OK 咧，就系佢嗰个 resident band 咧，多数啲菲律宾 band 又弹得很好好噶嘛，佢哋喺嗰啲 lounge 玩嘅，嗰啲叫 band D OK。
1: OK。
0: 跟住表演嗰啲咧，亦正系佢嗰个 orchestra。
1: 哦，
0: 系廿几人弹音乐噶，喺个 stage 几千人睇你唱歌噶。
1: 即系你当时唱就系后面有对管弦乐，有个 orchestra 喺度。
0: 系啦，
1: 即系想唱咩歌就佢哋有个 list 俾你嘅。
0: 啊，唔系嗰个咧就是你自己拣你首歌。
1: 哇，跟住成对管弦乐就
0: 系啊
1: 弹俾你唱。
0: 系啊，
1: 哇，
0: 同埋佢哋真系好叻噶。佢问我唱咩 key， 我唔知噶。咁你噏一句，佢已经知道你咩 key 噶啦，就晒你玩个 key。
1: 哇，咁呢个就即系喺你呢二十几年嘅唱歌生涯里面，呢、這个都系你开始觉得好玩嘅位嚟噶咯，呢、這个
0: 系啦。
1: 哇，跟住就你唱完之后嗰啲观众嘅反应系点噶？
0: 观众系梗系拍手掌啦，呢个好礼貌嚟噶嘛。不过有几个咧唱到非常之好，有一个日本婆，佢
1: 日本人，
0: 我谂佢都成七十几岁，
1: 系
0: 佢唱 opera，
1: 哇，
0: 二千人静晒啊，谂住佢梗赢噶啦，静晒冇人讲嘢，冇人坐到静晒，佢非常之好。
1: 其实呢个系一个比赛嚟噶嘛，即系等船上面嘅游客，你哋可以自由参与嘅，
0: 系啦。Okay. 可以咁講係比賽咧，因為你獎咪一支酒啫嘛，即係嗰個係玩。
1: 其實係玩下，
0: 係啦，玩下啫嘛。
1: 喂，即係原來坐一坐遊輪個船上面係有咁多高手喺度，
0: 好多噶。
1: 你咪有冇啲人係唱得麻麻地，或者走曬音、都有嘅？
0: 當然有啦，尤其是唱 K 嗰陣時候有噶。咁啊，個個都玩嘅啫嘛。
1: 喂，其實呢個好好玩喎、啊，船上面嘅呢啲歌唱比賽，
0: 係啊，
1: 即係好即興。你總之見到行過經過，或者你睇船遊輪嗰啲 schedule 裏面嗰啲 schedule， 你見到幾多點喺邊個 lounge 邊個廳邊個 theatre 有比賽，你就去啦。
0: 有噶，係啦，係啦。
1: 哇！咁即係第日如果真係坐遊輪都留意一下呢啲，都幾好玩。即係就算唱得唔好，即係譬如我唱得唔好都可以去 join 噶嘛。
0: 咁啊，我講句笑話係我去大陸上海上遊船河，哇！六千人咧。5800人是中国人，
1: 是
0: 咁啊，佢又有 OK 啦，七点钟，咁我七点要报名啦，佢话满晒咯，我话七点钟开始噶嘛，已经满晒，佢话冇办法噶啦，满晒，跟住有一个 no show， 咁我个朋友咧、推我上去，同佢讲，我哋喺加拿大咧，俾佢唱首歌啦，咁我话唱咩歌啊，又冇带碟嘅，我又唔知啲大陆人
1: 中文唔知系乜嘢啊，
0: 中文歌嘛。咁啊，总之你唱 Michael Jackson 就得噶啦。
1: 哦，
0: 咁啊，咁啱佢有个 Michael Jackson， 叫做嗰首歌叫做 Billie Jean。
1: OK，
0: 哇，唱我都谂唔到啊！唱嗰首歌，成台出晒嚟跳舞啊！
1: 哦 ，OK，
0: 因为个 beat 好啊嘛。
1: 系 Michael Jackson 嘅歌。
0: 系啊。
1: 哇，即系呢个就系喺中国坐船嘅时候。
0: 系啦、
1: 啊。你又走去玩啦。
0: 系啦、
1: 啊。喂，其实阿 Arthur 你好中意坐游轮嘅，我都。
0: 后生嗰时候咧，而家冇咁大兴趣啦。
1: 或者好多地方你都去过晒，
0: 系啦，去到好多地方。
1: 其实好多即系坐游轮，其实都系你同你太太即系中意嘅旅游活动嚟嘅呢个。哇，几好玩喎、啊、呢、這个，同埋兼且你又得唱歌咧喺上面。系啊，嗱，咁不如讲翻啦。咁五十几岁就开始唱歌，即系嗰时其实已经嚟咗加拿大嘅。不如讲翻话你喺。嚟加拿大之前啦，喺香港嗰个成长系点样噶？
0: 我喺香港系
1: 喺香港出世噶啦，
0: 出世啦，读书啦，跟住去电灯公司打工啦。
1: 但系你由细到大系冇学中文嘅系嘛？
0: 冇读冇喺学校冇读英文，读中文
1: 系
0: 就同啲朋友喺街玩下，睇下戏啊，倾下偈啊，个啦。所以我啲广东话系好噶。
1: 嗯、
0: 因为我同广东人玩啊，
1: 嗯，即系讲系 OK 嘅，沟通听 listening 都听得明嘅，但系睇文字睇中文字就唔得啦，
0: 唔识
1: OK， 咁所以即系啲歌词都系要英文歌，英文歌词有冇一首中文歌你系识嘅先？
0: 咁啊，將上海灘啦，
1: 係
0: 啊，

0: 咁
1: 讲下你对《上海滩》呢首歌嘅感觉啊？你唔识中文字，但系你即系都听得明啊，或者佢嗰个感觉。
0: 因为虽然唔识听嗰啲人哋唱啲歌，唔识，譬如音乐好啊嘛，
1: 嗯，
0: 好似邓丽君啲歌啊，好听噶，嗰个咩西咩西游啊，
1: 西曲。咩？一时谂唔起个中文名，一时谂起啲中文字。
0: 嗱，邓丽君啲歌啊，啊嗰个 Andy Lau 啊，
1: 刘德华，
0: 刘德华，佢哋啲歌好听噶嘛。
1: 嗯、
0: 最紧系音乐，音乐好咧，其实咧你听咩歌咧，因为好多人中意听 classical 啊，啲意大利，佢唔识听意大利啊，但佢中意佢 emotion， 中意佢唱歌啲气出晒嚟。
1: 即就是那种人家说音乐是一个没有语言界限的，
0: 没错啦，
1: 你是听到那种感觉，
0: 是啦，
1: 上海滩给你的感觉是怎样，你的 first impression to 这个上海滩，
0: 是
1: 嘟嘟嘟这样嘛，
0: 一开始很劲的嘛，尤其那个是谁唱的，那个是 Francis Yip 嘛，
1: 是是
0: 是是是唱得很好听，
1: 但你有跟我说你第一个印象你以为这首歌是讲什么？
0: 我以为这首歌是讲黑社会的嘛我以为一开始要很劲的嘛，后来我 Google 不是 check 歌是什么意思，原来是一个 love story 来的、romance 歌来的，所以后来我唱呢就上了个音慢一点，不要那么大声，有点 emotion，
1: 唔係，其實都似嘅，即係你講話，嗰首歌好似黑社會咁樣，因為嗰個氣勢同埋一講起上海灘，就有一套經典嘅嘅劇啦，或者個古仔就係、周潤發喺上海灘嗰個酒店門口前面就俾人槍，即係個槍射，砰砰砰砰砰咁樣，即係一聽到個名，其實都有諗起嗰啲你話好似嗰啲黑社會嗰啲畫面，其實都有嘅，
0: 冇錯，
1: 都有嘅。不過嗰首歌的而且確係一個咁樣嘅感覺。嗱，咁喺香港即係成長期間，即係學識咗中文啊，咁啊亦都有工作啦，讀書跟住有工作咁啦，跟住後屘係幾多歲移民過嚟加拿大呢度噶？
0: 25歲。
1: 25歲 ，OK。嗱，咁講到呢度。究竟当时为什么 Arthur 会移民过来加拿大，还有即会揀温哥华这里，我们转头回来之后又看看他25岁之后这个转捩点所经历的历程，转头回来约定你。
2: 华权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叫 Mary， 我来了34年，都听了我33年的了，新闻、那些健康节目呢我都会有听的，即系收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5: 温哥华市议会昨晚投票通过市长审官健 Ken Sim 提出的动议，暂停执行先前追踪城市碳排放环保法例。另外，该动议亦都寻求重新允许新建住宅使用天然气进行保暖和提供热水。14名联邦自由党议员早前就环保问题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根据美军计划，在6月至9月于日本鹿儿岛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程导弹系统，用于美日联合军演，之后会将系统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
6: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8: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
2: 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9: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8: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9: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了，回到来约定你的直播室。刚才 Arthur 讲到说，你大概是73年的时候，是不是73年移民过来加拿大？
0: 没错，
1: 73年。好了，那讲一下那时候为什么你会是一个人过来的？
0: 没错，
1: 二十几岁那时候，哇，很后生啊，二十几岁的 Arthur Suarez。这个是 Portuguese 的 last name， 我要学一下怎么读。那时候为什么你会一个人过来加拿大这里？
0: 因为呢，第一呢，我就不懂写中文了，不懂看中文了。那我已经想着，如果97年呢回去给
1: China, 中国
0: 中国啦，我还50多岁而已，那我未必有工作的，是吧？那我想着都唔好啦，试下申请去美国、Australia 同埋加拿大。
1: 你总之系一个英文嘅地方。
0: 系啦，咁啊，第一个地方收我喺加拿大，我咪嚟加拿大咯。
1: 哦，就系咁样啫，顺理成章。好啦，咁你嚟到呢度之后，嗰、那个适应啊，或者重新开始过你自己嘅 life 嗰过程又系点样噶？
0: 嗱，我嚟温哥华啦，因为我成个加拿大得一个朋友喺温哥华住嘅啫，咁我咪。在那里住几个礼拜啦，咁啊自己出去揾工做啦。嗰阵时肯做咧，就唔系难揾工噶，加拿大。总之你肯做，我又谂住揾啲labor job，因为人工高啊嘛，高过做写字楼啊嘛。咁啊第一份工咪喺个货仓做啦，捧啲。
1: 搬货嗰啲啦，系嘛？
0: 货嗰啲嘢啦，系啊，几百磅嗰啲咁嘅嘢啦。
1: 咁廿几岁后生仔，应该系咩嘢都做得嚟啊？
0: 系啊，系啊，不过咧，我做咗3-4个月就唔做啦，辞职啦。因为我谂住，我睇啲老人家成50几岁仲做呢行，我话好易伤噶嘛，好易老嗰阵时冇得做，咁啊转行啦。转去酒店做啦，喺酒店做咗2-3日，又唔啱，唔中意，咁啊，佢转咗去做卖油，卡女，唔好讲公司名啦，
1: 系，
0: 仲系卖油嘅，咁啊，我又冇乜经验卖油噶，咁佢请我，咁啊，第一日咧同人沟油咧。个罐吸得唔好射，跌鬼晒。
1: 哦，倒泻啲油，
0: 倒晒啲油喺地下系嘛？啊，佢又唔炒我，好嘢啊！
1: 即系俾机会你去，即系 adjust 嘅，第日以后小心啲啦，咁样。
0: 咁啊，做咗2-3个月咧，都唔好啦，又转行啦，去咗银行做啦。
1: 哦 ，OK。 文职我转翻做
0: 喺银行做啦，银行咧做咗半年，跟住有航空公司请人，咁啊申请航空公司，佢就请咗我啦。咁足之喺航空公司做咗28年，做到退休。
1: 哇！即系其实都系要一个揾到一个啱自己嘅工作。你自然就会停落嚟，
0: 系啦，
1: 自然就会一路咁做落去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你中意做嘅嘢啦，系咪？
0: 系啦，
1: 咁样，
0: 系
1: 啊。咁啊，做咗28年，
0: 做咗28年。
1: OK， 咁 very good，即系其实喺呢个揾嘅过程中，你点都会揾到一个啱自己嘅。
0: 系啊，系。
1: 咁好啦，喺呢28年期间，跟住你就认识到你太太啦，跟住都成家立室，即系
0: 喺
1: 呢度嘅，即系唔喺香港噶嘛，系嘛？跟住就成家立室啦，咁样。咁而家已经系。grandparents， 即你是 granddad 嚟噶咯，
0: 系啦，系爷爷爷爷
1: 爷爷嚟噶咯，而家系即系而家好，即系你个家庭都系好好美满啦。
0: 系啊，两个女，4个孙，
1: 非常之美满。嗱，你而家就即系已经系退休噶啦，
0: 系
1: 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嘅退休生活？因为我发觉我揾阿 Arthur， 佢都几忙噶，即系想要约个时间同佢倾嘢。你其实个退休生活，你有个 schedule 系都几密集噶。你而家嘅退休生活系点样噶？
0: 我 actually 冇乜schedule， 我醒朝头早醒食完早餐，同老即系老婆去做太极，跟住自己行一个钟，跟住翻去食下啲早食下又再食啲嘢啦，晏昼又出去行下啦，咁睇下电视啦，有时练下歌啦，你系赖紧我咧，因为。电话咧，如果我唔识嘅咧，我唔会听嘅，因为而家啲电话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边个打俾你？
1: 卖广告啊，
0: 系啊，卖广告唔怕，最怕佢 hack 你啊，佢怕佢又搞弯你啲嘢，所以
1: 好
0: 唔好意思啊，我就
1: 唔紧要，冇
0: 听你电话咁耐，
1: 好小心，好小心。
0: 因为 Margaret 收尾 send 个 message 俾我 text， 咁我就知道啦，咁我听咯。
1: 呢个系真嘅咁啊。咁嗱，唔系嗱，我因为我记得之前同你讲话，你其实都有一个玩意，你几中意玩嘅。以前喺香港就已经开始玩噶啦，就系打麻雀。
0: 冇错啦。
1: 可唔可以讲下嗱，你点样接触打麻雀呢样嘢先？
0: 我接触打麻雀咧，我老实讲系俾旧女朋友害嘅。
1: 唔系，系旧女朋友。
0: 系啦，旧女，梗系旧女朋友啦。
1: 几多岁啊？嗰阵时你个女朋友，你话喺香港学过？
0: 21岁咯。
1: OK， 咁
0: 嗰阵时我唔识打牌噶，
1: 差唔多啦。
0: 咁啊，咪车佢同啲朋友打啦。收尾佢话你唔得啊，你坐喺度睇住我唔得啊，你要学。咁啊，佢教我咯，咪打几场牌，咦都好喎，有钱赢噶。咁咪打咯，打下牌咯。
1: OK， 咁即系你学识打麻雀嘅时候就系香港，
0: 系
1: 就
0: 系
1: 廿岁到，21岁有开始学识打麻雀嘅。咁嚟到加拿大有冇继续打？我哋唔讲钱嗰啲啦，即系当系玩先啦，洒落啊嘛。你嚟到加拿大有冇揾到麻雀脚先？
0: 有大把。嗰阵时都话冇晒 K 冇 KOK 啲嘢咧。
1: 即系嗰时，
0: 中国人多数都系打麻雀。
1: 系咯，嗱，你廿几岁过嚟
0: 饮下茶，
1: 未开始唱歌噶嘛？嗰阵
0: 系啦，
1: 系啦，嗰阵时嚟到呢度就系主要系打麻雀，
0: 即系打麻雀啦。
1: 可唔可以讲下你最疯癫打麻雀嘅时期系几疯癫啊？几 crazy 啊！打麻雀打到
0: 我
1: 天昏地暗，
0: 一个礼拜打3场啦。
1: OK， 都 OK 嘅，都唔系真系太咩嘅。
0: 不过唔系噶，我系特别因为。我又要翻工，
1: 系
0: 一打10个钟嘅，8个钟、10个钟，
1: 通宵咁啊，
0: 差唔多啦，打到2、3点，跟住6点钟翻工噶啦。
1: O K，
0: 瞓3个钟嘅就一日。
1: 即系但系为咗打麻雀，你都有精神去打嘅。
0: 系啊，
1: 你嗱麻雀都有中文字，
0: 系
1: 有中法白啊，
0: 系啦，
1: 万字嗰啲你识睇嘅，
0: 嗰啲识睇识睇。
1: 你自己打麻雀多数都是赢啊，定系点样噶？你打得
0: 差唔多80%赢啦。
1: OK， 即系你打得好叻噶。
0: 都话唔系叻唔叻噶，系70%运，30%系技术少少啦。
1: 你觉得你打麻雀嘅技巧可唔可以讲下？你有啲咩秘诀噶？打麻雀即系成日赢。
0: 我秘诀最紧要咧，要记牌。跟住咧要忍，唔好出冲，因为我哋。打开是全冲的嘛，比晒的嘛。
1: 是。
0: 那你想着如果你一打给人你要比三分的。
1: 系啊系啊，
0: 谂住唔好出冲，佢全部我哋都系俾一半嘅啫。
1: 系系系，
0: 系嘛？譬如有啲人唔理噶嘛，照去噶嘛，照去噶嘛。
1: 系系，
0: 咁啊，我好识忍受嘅。
1: 即系你有一套打麻雀嘅 strategy 喺度嘅，有个策略喺度。
0: 系啊。
1: OK， 同埋你话你记性好好噶嘛？
0: 我记性好好噶，打牌我成晚由头到尾边一铺打咩咩，我都记得晒边个打嘅。
1: 即系人哋打过咩牌？
0: 系啊，
1: 记得晒。
0: 系啊，
1: 你识唔识甩牌噶？
0: 识，系一样，系一个牌难甩咧，系九索同六索。
1: 九索哦，即系你分唔到，因为两个牌都系一支支咁样噶嘛。
0: 一支支，
1: 但系譬如即系六索就六支。咁你摸落去就有啲似九索，
0: 系啊，有时系。
1: 因为我记得即系通常好耐之前睇过有啲电视节目啊、综艺节目啊，佢哋玩嗰啲甩牌游戏啊，即系啲比赛嚟嘅，蒙住眼睇，短时间你甩到几多只？
0: 系啊，因为嗰啲比赛咧，我唔知你讲嗰样系点啊，系六索同九索咧要。摸直摸，有时好难分噶。
1: 嗯，
0: 啊，有啲人系最难分嚟嗰度。嗱，
1: 你即系摸嗰只牌，你唔使望佢都知道系乜嘢，系嘛？系咪嗰种甩牌？
0: 系。
1: 你用手指公摸定系有啲人系咁样？
0: 用手指公。
1: 因为我
0: 你摸牌打牌摸落去系用手指系。
1: 我成日都系谂紧，我喺度谂，我都想学识点样甩牌。但即我摸嚟摸去，我净系即系，就算连只白板同埋红中都好似好难分咁样。你
0: 白板最易甩滑噶嘛？不过问题系咧，样样都系你要好有兴趣，中意就易学，系嘛？如果你系学嚟，一系同我要学嚟俾人睇咧，如果你冇咁兴趣咧，都好难嘅。
1: 咁嗰时你都好有兴趣喎，应该。
0: 哦，我好有兴趣打麻雀同埋玩啤牌噶，系啊。
1: 嗱，其实呢个都系本，你都唔系自己。无端端中意系你个即系你个旧女朋友，即系话一齐玩咁样先至玩嘅啫嘛。但系估唔到原来即系呢啲斗智或者系即系都系同斗智有关噶嘛。
0: 系啊，
1: 好似捉棋咁样噶嘛。
0: 系啦，啱啊，样样都系咁噶啦。
1: 咁但系而家又冇打麻雀好耐啦。
0: 冇啦，因为打得太耐太辛苦。如果继续打咧，就未必咁健康啊个人。
1: 腰酸背痛咧又坐到啦嘛。以前廿几岁就系坐通宵啫。
0: 是啊，好惨噶。
1: 唔系，而家唱歌就健康好多。
0: 唱歌好啲，
1: 唱歌健康好多啦。
0: 又开心又记对啲记性好，系嘛？
1: 打牌都其实对记性好嘅，不过唱歌就更加健康，即系你
0: 唱歌轻松啊嘛，
1: 又轻松又开心，又可以带俾人哋开心。
0: 同埋你咪个六个钟头唱歌，唔系你唱晒噶嘛？
1: 嗯。好，嗱，呢个都系而家 Alpha 嘅退休生活啦。咁一阵间转头又翻嚟讲下关于其他嘅话题啊。转头翻嚟约定你。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5: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八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猪五花肉优惠装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武核青提子、红提子4.28一磅，急冻熟鸡维虾7.46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
16: 真好，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7: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7: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我哋继续系有旧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五强 Arthur Suavis 喺度嘅 Suavis 啊，呢个 Portuguese 我突然之间学识咗一个 Portuguese 嘅名。嗱，咁你系旧年嘅五强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点解会去 join 呢个歌唱比赛？
0: 我因为咧，我自己唱歌咧，自己听自己声咧，觉得好怪啊！呢个究竟系咪我？咁啲朋友咧唱张歌咧，都话我唱得几好嘅，咁啊几好咁啊，好，我去参加个比赛，睇下唔识我啲人，即系啲观众个个都唔识我，究竟我系咪唱得咧？所以我咪参加呢个比赛，同埋好开心，我入到第十位，跟住入咗第五位，
1: 入咗五强，
0: 所以。好 happy， 好开心，
1: 好开心。你觉得比赛同埋表演嘅分别喺边度啊？
0: 对我讲咧，表演同分别同埋
1: 比赛
0: 咧，比赛咧就有啲人谂住一啲要比赛嚟赢嘢。对我讲唔系，我比赛上去玩下。咁多人嘥俾啲心机你，嗰啲人坐喺度听你唱歌咧，就好 happy。表演咧就唔同啦。表演人哋跳舞出嚟跳舞啊，你唱啲歌，佢又跟住你和埋音咧，又开心，越多人跳舞越开心嘅。
1: 嗱，因为 Arthur 都有曾经喺我哋本地一啲嘅场地度做，即系做唱歌嗰个表演噶嘛，系嘛？
0: 有
1: 吓，做咗嗰阵时系唱咗几耐啊？做呢个表演，
0: 我表演咧就唱咗4-5年啦。跟住2019 Covid 嚟咧就。
1: 停咗嗰阵时，
0: 退晒啦！而家想再搞都难啦，因为第一唔系好多间。啲朋友个个都5年、6年，
1: 有啲又唔知去咗边啦，
0: 唔知去咗边啦，
1: 去咗。
0: 有啲咧就唔玩啦，有啲想跳舞都跳唔到
1: 啦。OK， 即系总之个即系 Covid 之后嗰啲圈子又唔同咗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原来 Covid 之前 ，Arthur 都有即系做过呢啲喺叫做酒楼夜店嘅驻场歌手咁样唱嘅，唱咗几年嘅都咁样。
0: 同埋咧，我近时啲朋友个个都好中意听英文歌噶嘛，即系我搞嗰啲。party 咧，系70%英文歌，30%系中文歌啊嘛。但而家冇晒呢啲朋友咧，你听人唱歌跳舞啲，多数都系中文歌啊嘛。我哋啲朋友个个都唔系几识玩。我哋个 band 系好好啊，但佢唔识玩中文歌，佢都冇个 feel 啊，玩唔到啊嘛。
1: OK， 即总之英文歌嗰个圈子其实又是一个圈子嚟嘅，中文歌又是另一个圈子，你接触到的嗱，咁譬如今次你去年参加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见到有其他对手，即你知道都有不同的 level 噶嘛，系嘛？即系虽然话十强啦，咁有啲你都知道，咦，佢哋都系有进步空间，有啲就哇，原来都几劲。你自己个感觉见到其他歌手的表现，你有啲咩感觉啊？
0: 我觉得今次我哋表演嗰啲十个咧，个个都好噶。边个赢咧系唱得好，好运，同埋啲观众啊，同埋个 judge 啊， 他们很 fair、
1: 嗯、实至名归，
0: 赢那几个呢 是很好的。
1: 嗱，咁你话即系去当初比赛就系想知道自己嗰个 level
0: 系啊，冇错，
1: 去到边啦。咁呢个结果你觉得系觉得揾唔揾到你想要嘅答案啊？即系揾唔揾到你自己想要嘅 answer 就系、是，睇下自己嗰个 level。
0: 哦，我觉得好，我好开心啦。
1: 嗯，
0: 又入咗第五届，我已经就谂 level five， 我好开心噶啦。
1: 入咗五
0: 系啊。
1: 因为我见你咦揸住支旗仔嗰阵时都有少少紧张啦，又唔知咩事啊，咁样以为自己入咗五强，要唱多首歌嘅，咁都几好玩啊！呢、這个嗱，我哋其实嚟紧啦，都系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咁我讲一讲下呢个资料先啦。我哋其实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咁报名费系$30，截止日期就系6月12日星期五下昼5点啊。Arthur 有冇谂住再参加其他歌唱比赛啊？
0: 今次咧就或者会唞一唞佢、
1: 嗯。
0: 不过咧，我就叫啲所有观众朋友中意唱歌嘅咧，中意玩嘅咧，就应该试下比赛、嗯，自己知自己好。不过咧，如果赢到第一嘅咧，就唔好 disappointed。
1: 嗯，
0: 因为梗有人叻过你噶。
1: 嗯，
0: 如果你自己开心。你入到位，唱得好，人哋个个睇住你唱歌，真系个 feeling 好好噶。
1: 嗯嗯嗯，即系最紧要就系、是去试下咯。即系如果觉得、啊自己想去玩嘅，就试下咯咁样、
0: 啊。
1: 你身边有冇朋友？你觉得你想推荐佢嘅？有冇啲朋友都中意唱歌噶？
0: 因为我啲朋友咧，个个都几大年纪嘅。
1: 嗯。
0: 都好客气，唔想上台唱，
1: 比较怕丑系咪？
0: 怕丑啲噶，
1: 但你又唔怕丑嘅
0: 。我啊，
1: 唱惯噶啦，
0: 本身系怪仔嚟噶嘛。
1: 唔系，因为 Arthur 可能之前已经有啲表演经验，跟住上游轮又已经即系玩过咩Bandy OK 啊嗰啲叫做，
0: 系啊，
1: 即系所以你都唔怕，冇乜所谓，
0: 冇乜所谓嘅系咪？
1: 喂，但是因为今年咁样，即系有一个特别嘅奖，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就是你可以提名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参加。因为如果你提名，即系譬如你提名我去参加，或者你提名你太太去参加，如果佢系赢咗嘅话，你都会有奖品嘅。系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身边有朋友或者亲戚朋友，咦，佢哋哇，你觉得佢有 potential， 我睇到佢。你推荐他去参加，
0: 咁我推荐你啦。
1: 提名人，喂，你都唔知道我唱唔唱得、啊，
0: 个声咁靓应该得噶。
1: 我唱歌都要真系要补下先得啦。如果系，即系你如果推荐你身边嘅人参加，而嗰个人赢咗嘅话、嗯，你都有丰富嘅奖品啦、
0: 哦 okay。
1: 今次系加咗呢个环节嘅，咁可以试下啦。讲一讲呢个规矩啦，我哋都系嘅。即系、你参加比赛嘅歌曲，国语、英语都得嘅。咁啊。年满35岁以上啦，因为呢个讲紧金钻年华嘛，都欢迎你参加嘅。咁呢个就系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加咗一个提名嘅奖项啊。如果你提名嘅人胜出嘅话，你同样系会得到丰富嘅奖品噶。咁截止日期系6月12日星期五下昼5点，初赛日期系6月21日星期日，嗰日系 Father's Day 嚟嘅。咁啊，初赛地点就喺 Studio 200啦，列志文综艺200。决赛地点呢啲日子啊，就系7月18日，列志文太阳神盛大举行呢个星期六嚟嘅，都系我哋旧年都系喺太阳神嗰度举行啦。咁报名可以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嗰度填报名表，加报名费$30，同埋半身嘅近照一张，亦都可以上网 www.am1320.com 个报名。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去 gdkc2024@am1320.com。如果有任何查询，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嘅。嗱 ，Arthur， 咁我知道你都我都叫你拣咗一首歌播俾我哋嘅听众听啦，就系 Elvis 嘅《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啊，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会拣呢首歌？点解会拣 Elvis 嘅歌？即系除咗你扮过去之外啦
0: 吓。因为咧，我年年咧同个太太wedding anniversary， 我就唱呢首歌俾佢听嘅。
1: 哦，咁啊唱咗几多年啊？
0: 十几年啦。
1: 十几年。
0: 系啊。
1: 就系、是、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0: 冇错。
1: 好，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 Arthur Suarez 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温哥华市议会昨晚投票通过市长沈冠健 Ken Sim 提出的动议，暂停执行先前追踪城市碳排放环保法例。另外，该动议亦都寻求重新允许新建住宅使用天然气进行保暖同提供热水。14名联邦自由党议员早前就环保问题致函总理，提出一啲建议同埋担忧。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喺白宫宣誓就职，仪式由总统特朗普主持。根据美军计划，喺6月至9月于日本鹿儿岛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程导弹系统，用于美日联合军演，之后会将系统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
1: 加拿大新闻
3: 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系本地新闻。14名联邦自由党议员早前就环保问题致函总理，提出一啲建议同埋担忧。当中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oa 是最直言的议员，他并非党内唯一一名对总理卡尼环境政策感到倒退而感到不满的成员。卡尼上星期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签署一项新的协议，该协议可能最早2027年9月启动通往西岸的输油管建设计划。协议都包括一项提高亚省工业碳定价的计划，但速度比之前预期要慢。早在同亚省政府签署协议之前，有14名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员于4月底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同时表达他们对现状的担忧。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有关的信件，在信中各议员虽然有签名，但是不愿公开身份，并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出于建设性及尊重而来。信中表示他们仍然深感担忧，政府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联邦政府一直希望加速审批包括油管和能源项目在内的重大基建项目，他们经已提出立法修订方案，并希望在一年内完成审批流程，此举引发有少部分议员反对。该14位的国会议员来自全国各地，包括灰省和 BC 省。针对亚省获得更优惠的政策，这些议员表示仍支持洁净电力法规的重要性，又强调气候变化仍然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威胁。总理办公室暂时尚未对事件置评。总理卡尼·马卡尼今日早上表示，亚省对建设更美好的加拿大至关重要，并在分离主义忧虑再度升温之际，呼吁全国需要团结。卡尼指出，加拿大正以合作联邦主义精神推进国家进步。有关言论在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宣布，将会今年秋季就推动是否举行有约束力的分离主义公投进行投票之后一日发表的言论。卡尼未有直接深度介入相关的争议，而在国会山庄中央大楼大型翻新工程背景下，以工程作为比喻，强调国家团结的重要性。就即将举行的投票，令卡尼政府面临巨大压力，需要维持国家统一时候，避免进一步激进地区矛盾。Smith 日前宣布，亚省居民可以在10月就独立问题进行投票。有关问题是亚省应该继续作为加拿大其中一个省份，还是由亚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展开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要脱离加拿大。Smith 作出有关决定前，法院于上星期经已裁定支持分离主义行动的 Stay Free Alberta 发起要求举行独立公投的请愿行动是无效。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自 Pierre Poilievre 接受本台专访，他说今日星期在大湾地区推动多个议题，其中一个是要求改革渥太华处理现时原住民土地诉讼的方式。他批评联邦政府在列治文 Coverage 原住民土地业权案中未有充分保障私人业权，指责卡尼政府在法律策略未有企出来有效捍卫私人产权，并指他会在国会提出新的动议。该告于下星期一推出的动议会要求总理卡尼指示联邦律师团队在法庭上主张私人产权优先于其他所有申诉的权益，包括原住民土地拥有权。
4: So as of today, the instructions that Mark Carney is giving his lawyers in the forthcoming appeal is that they should not defend property rights as having seniority over Aboriginal title。
2: 联邦政府今日的方向源自于前司法部长 Judy Wilson-Raybould 在2019年推出的政策指引，要求联邦的律师在处理原住民权利案件时候以和解为重点，并提高引用部分法律抗辩理由的门槛。他说有关案件 Coverage 原本是控告联邦政府，不过他们并没有出来保护民众权益。 这种原本应该就是联邦的诉讼，只是卡尼政府并不作为，没有作出回应。保守党将会提出动议，要求撤销有关政策指引，在未来与原住民部族达成协议中加入更明确的私人产权保障，并成立国会委员会研究潜在法律及宪制的改革。
4: Hiding under a rock, pretending not doing his job. This is a federal court case, wher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he defendant. And, the ruling came down in August, and Mark Carney has done nothing.
2: 事源于去年夏天，省最高法院裁定卡瓦逊原住民部族拥有列治文约800英亩土地原住民拥有权，裁决令到部分区内业主、商户同农民困扰，亦都令到私人产权与原住民土地权如何并存增添咗不明朗因素。喺目前，包括联邦同省政府同埋市政府在内各方，经已就有关裁决提出上诉。预计该宗案件将会打到上联邦最高法院。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经已向省劳工关系局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截至5月24日，今个星期日下午3:30左右，大湾哥华地区雇员工会嘅成员将可以合法开始罢工。上一份劳工合约提案未能解决一啲关键嘅非金钱性问题，包括保障工人安全、防止资方将工会成员嘅工作外判，以及支持招募及留住员工嘅措施。工会主席表示，他们的成员每日为公众服务，他们对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层宣布谈判合约僵局并拒绝进一步谈判感到非常失望。工会成员在3月的时候以 97.8% 的票数赞成罢工行动，他们成员感到遗憾的是，为了确保工人安全并支持关键公共服务人员招募和留任，工会不得不采取潜在的罢工行动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协议。如有任何进展的话，工会将及时向公众通报。工会的成员负责营运和维护大湾区局的服务，例如食水、空气质素、天然资源、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以及管理公园、生态保护区和一些住宅的社区。温哥华警方表示，警方今个夏天将不会再在市内任何泳滩进行巡逻。温氏警方发言人指出，警员仍然会回应来自海滩的求助及报案电话，但由于温哥华公园局削减他们拨款，警方将不再会主动派员巡逻每个海滩。在过往警方和公园局合章期间，警员会驾驶沙滩越野车 ATV、徒步及踩单车巡逻温哥华各个泳滩。温氏警方说，市警和水警小组将继续在离岸较远的水域进行巡逻。公园局在今个月较早前确认，今个夏季将继续在9个户外泳滩提供救生员服务。早前预算削减计划当中，曾一度威胁话，其中5个泳滩的相关服务会被削减。温氏百老汇街另一段的路段会在7月起封路6个月。当地商业促进会批评省府屡屡食言，由不愿提供资金援助受封路影响的小商户。方乐林报道。
5: 温哥华东百老汇街介乎明同桥壁之间，今个星期重新开放。不过百老汇街的另一路段Alberta 街至 Canby 街之间又将会在7月起封路6个月，以配合迁徙线沿线工程。本省交通厅表示，施工期间行人路将会维持开放，附近亦都有泊车位，商户将会可以正常营业。确实开工日期将会在世界杯结束后公布，当局承诺提前2个星期通知商户和通勤人士。Canby Village 商业协会执行总监 Rania Hess 表示，今次封路令他想起近20年前加拿大线施工期间商户所经历的噩梦，并批评当局屡屡食言，未能够吸取当年的教训。上次封路4个月，已经有区内商户表示封路造成严重打击，部分商户在施工期间无法营业。商户曾经要求省政府提供免息贷款作为补偿，但是交通厅长范和夫在闭门会议后表示，省府不会就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干扰提供任何赔偿。 Rania Hess 对省府拒绝补偿不感到意外，并指出这个不会是最后一次，预料 South Granville 一带将会是下一个受影响地区。他表示，3个受影响的商业区一直保持联系，互相支持，共同争取资金援助或者是税务宽减，但是至今一无所获。他批评商户已经被弃之不顾，协会将会尽力协助商户自救，并希望公众给予支持。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Pacific Center 的 Hudson Bay 公司旗舰店旧址即将迎来新的租户，公众的目光亦都随之转向这座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建筑物所带来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在本国历史最悠久的零售商 The Bay 倒闭之后，地产发展商安妮资本公司已同意收购这座历史建筑物。该公司目前尚未透露其开发计划，但有专家表示重建项目有望为市中心该地区注入新的活力。MCMP 建筑师楼合伙人 Mark Thompson 表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巨大，该个位于 Granville 街674号的建筑物未来可能会被开发成为酒店、办公室大楼、商业、住宅或零售店位于一体的综合用途项目。从政策和地理位置来看，于市中心该处发展一个重要具有历史变革意义计划都是完全合适的，不过要改造历史建筑物需要一定的弹性，在设计和施工决策方面必须具有灵活性。复修历史建筑物远不止于表面改造，应该鼓励保留部分内部结构，形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举例说，市中心旧邮政大楼最初概念到如今全部入住耗时是十多年。安妮集团在4月23号和 RioCan Riyadh 和 Hudson Bay 合资企业的法院指定接管人达成购买协议，共同拥有该个地点的业权。根据接管人在4月27号发布的报告，交易价格尚未揭露，预计完成日期是6月30号，而该交易需要获得安省法院的批准。苏里警方正在调查两宗相隔不到25分钟的枪击和车辆起火事件。方乐林报道。
5: 苏里星期四下午发生枪击和车辆起火事件，两宗案件相隔不够25分钟，没人受伤。苏里警方正进行调查，指案件初步看来和勒索无关。苏里警方表示，在星期四下午2点24分接报指在 Coverdale 的58 Avenue 和176 Street 交界附近有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至少一间商户遭枪击损毁，但是未有接获受伤报告。其后在下午2点47分警方再接报指在 20 Avenue 和174 Street 附近有车辆起火。警方表示目前正调查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枪击案的动机不明，但是初步判断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亦都呼吁任何有相关资讯或者片段人士致电604-599-0502，引用案件编号2650217提供线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市议会昨晚投票通过市长沈冠健 Ken Sim 提出的动议，暂停执行先前追踪城市碳排放环保法例。另外，该动议亦都寻求重新允许新建住宅使用天然气进行保暖和提供热水。市长认为这项政策在温哥华建筑条例与省政府的法规是保持一致，将清除监管障碍，并透过为房屋建筑商提供更多选择来降低住房成本。不过在之前为期两日的马拉松式会议上，有数十名市民向市议会表达强烈反对声音，批评者认为建筑排放占温哥华碳排放大部分，市政府不应该放弃绿色环保措施。沈冠健就表示，该份决定符合取消联邦同碳消费者碳税的政策，而且该动议将简化繁文缛节，又说每一项额外的规定、每一次额外的延误、每一层官僚程序，最终都会转嫁到那些努力在这个城市支付租金、购买房屋或维持小型企业的人士身上。另外，他今次的动议也都意味着之前市府名为活力温哥华的计划将会被暂停。该计划要求大型建筑物的业主和业主立案法团每年报告他们的碳排放量，并设定天然气排放量限制。之前温哥华市府在其网站上估计，该市近六成的碳污染是由于燃烧天然气用于保暖和供应热水造成。不过沈冠健认为，允许新建房屋选择用天然气将重新刺激屋宇建设。在昨日 ABC 团队七名的成员投票赞成支持市长动议，所有四名反对党议员都投反对票。在之前，曾一些 ABC 党的议员曾经投票否决一项希望推翻2024年11月新屋天然气供暖禁令的提案。在市议会上面，绝大多数发言的人士都是反对动议，认为该动议与减少石化燃料排放的措举是背道而驰。另外，省房屋厅长 Christine Boyle 也都曾经致信市政府，敦促市府将建筑规范决定推迟到秋季，届时省府的房屋厅将会完成对省级排放目标审查。 他的信中表示，省政府正在对其零碳阶梯计划进行审查，希望减少新建筑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并鼓励温哥华市政府推迟修改的决定，直至到秋季省府与该行业进行成本及影响分析工作完成为止。不过市长在回复该信中就说，省府最后一刻试图干预温哥华市府正在进行的讨论，如果省政府打算修改省级建筑标准，就应该就此事事先作出明确说明。在昨晚北美冰联赛事里面，本国最后一支仍未被淘汰的满地可国民队，在东部分区决赛的首场比赛里面，面对开局慢热的卡罗莲纳飓风队，首先第一节连入四球，最终以6-2击败对手，给飓风队季后赛首场败绩。之前飓风队刚刚经历过百余年以来最长的季后赛休赛期，在自1987年北美冰联季后赛全部四轮赛事采用7-4以来，飓风队是首支横扫前两轮季后赛的球队，导致他们长达有11日的休赛期，这是自1920年以来任何球队历来最长的休息时间。期间他们也要等待国民队战胜对手坦帕湾闪电队和水牛城的长剑队。事件引发关于飓风队休息时间太长是否影响赛事公平的讨论，以及满地可国民队能否从之前几场苦战中迅速调整的状态。第二场赛事将会在星期六晚举行。另外，西部联盟赛事里面，科罗拉多州星期三主场于比赛中输了比拉斯维加斯黄金武士队。牛肉价格持续处于历史的高位，业内人士指市场经已出现初步复苏，牛隻存量录到增长，不过消费者短期内仍难以在超市见到价格回落。方乐林报道。
5: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四月牛肉价格按年上升 12.5%， 在去年11月升幅更加一度高达 17.7%， 牛肉价格自2021年以来累计上涨 62.6%， 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业界专家说，牛只供应紧张主要受多年干旱、牛群数量减少和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驱动，同时消费者需求仍然强劲，牛肉总需求量创历史新高。总部位于卡加里的牛肉统计机构 Canvas 执行董事 Brian Grant 表示，2021年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相继爆发严重旱情，大批牧场主因为饲料短缺和牧场条件恶化而被迫削减牛群规模，此后牛肉价格持续攀升，加拿大牛只存栏量更加是跌至40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过市场已经出现初步复苏迹象，今年加拿大牛只存栏量录得是自2018年以来首次增长。统计局数据显示，年初牛只和牛犊数量增加 2.5%， 达到1110万只。亚省温时附近的一个牧场东主表示，目前牛肉价格回升令到牧场主愿意重新养牛。根据 Canvas 数据，疫情前每磅牛犊售价约是2.2，而今已经升至7元。他亦都表示，尽管他正尝试重建自身业务，但是成本上升亦都令到扩张困难重重。他指出，春季播种所用的柴油费用已经上涨5-6%，牛饲料价格亦都同样大幅增加。同时由于牲畜从饲养到上市需时2-3年，消费者在短期内仍然难以在超市感受到价格回落的效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滑滑嫩嫩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7: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8: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9: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0: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 www.gingery Mercury.ca。
13: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试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喺白宫宣誓就职，仪式由总统特朗普主持。特朗普在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话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去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邦储备局，并强调联储局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又表示，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说，遇袭学院附近并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队的设施，强调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先击中学校的校舍。他建议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的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前发表声明，话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由外国专家提供技术支援。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就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该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话俄罗斯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指控。数千名民众在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的国旗，手持标语。根据美军计划，在6月至9月于日本鹿儿岛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程导弹系统，用于美日联合军演，之后会将系统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候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敦促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郭家坤说，提风中程导弹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法。郭家坤说，提风中程导弹系统是战略进攻

0: 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6: 仲彩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5: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6: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食。
6: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家，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中港台新闻。
7: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以来经济起步有力。对于有报道说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的资本投资，发改委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从未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港台记者列建恩报道。
8: 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以来经济起步有力，上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亦都同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较突出有关，但是总体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对于有报道指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可以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发改委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不可以接受外商投资。
9: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8: 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7: 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中国政府会着力应对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问题。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8: 李超说，国际原油价格早前在短时间内大幅波动，并向下游化工等行业传导，对国内物价带来输入性影响。当局已经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控制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幅度，有效减轻外部因素对国内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发改委将会用足用好宏观

0: 政策，加快推动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亦都会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特别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相应举措，努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想去温哥华嘅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已经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两点钟，亦都系完全爆满。公众上唔到呢两班船咧，要等到晏昼三点钟，大概有九成半满噶。四点钟打后航班咧，平均系有八成至到九成满噶，直至到今晚九点尾班船位置咧，都唔系太多位置，建议公众咧系记紧要预订船位。跟住系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晏昼一点钟噶，达到八成半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两点钟啊，有七成满噶。三点钟位置都系大致差唔多，四点钟咧大约就八成半满，五点钟更加系九成满噶。六点打后至到八点前咧，就相对比较正常。八点钟有八成半满，九点尾班船咧系有七成半满噶。柯舒比去靓条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两点廿五分咧，大约系有九成满噶。上唔到呢班船咧，系三点四十五分，亦都系近九成满。上唔到呢两班船咧，等到四点四十五分噶，大约系有六成半满。相反方向，靓条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班船咧系一点十五分噶，达到九成满噶。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三点三十五分，大约系有一半满。
2: 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3: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叫 Mary， 我嚟咗三十四年，都听咗我三十三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三十五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六月二十一号，决赛七月十八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三十蚊，截止日期六月十二号星期五下昼五点，查询604-263-1320。
3: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8: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0: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二千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1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3: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5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1: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3: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知盈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1: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4: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3: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7: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系南伟啊。嗱，你有冇遇过一啲人咧？佢哋好特别嘅喎。总之，凡是一些对人哋有利又益人的事呢，他们是不会做的。俗语又说怕死益了人。有一个故事是讲述古代的时候，有两个兄弟，两个人都拎着一个行李箱去远行。在路上面呢，行李实在太重了，将两个兄弟都压到唞不过气。他们一边行呢，就一边拎着行李，需要左手换下右手，右手又换下左手，咁样行下行下，大哥忽然之间停咗落嚟，佢见到路边有啲嘢系佢需要嘅，于是佢就买咗啦。原来佢买咗一支弹跳，咁于是佢就用弹跳挑住自己同埋弟弟嘅行李啦，一左一右咁样挑喺弹跳上面。虽然咧而家身上面系两个行李，但原来这样反而比拎着一个行李的时候更加轻松了。于是他们就这样继续上路了。哥哥觉得比以前轻松，而弟弟呢就更加是轻松自在了。在人生大道上面肯定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困难的。但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不会想想办法换个方式去面对呢？原来换个方式之后发现可以利己又利人的喎。如果你硬是要话我死都不会俾人哋得到好处的啦，我点解要益咗佢呀？又或者点解要我挑两个行李箱？又或者点解唔系佢唔使挑行李箱呀？如果真係有咁样嘅諗法嘅话呢，咁就真係冇办法啦。你就唯有继续拼命地拎住嗰个沉重嘅行李，继续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咁样喘住气继续上路啦。好啦，我哋今个礼拜嘅三分钟小故事时间呢又到咯。下个星期同一时间会有三分钟小故事同你哋分享噶。我哋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7: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嘅节目。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已经向省劳工关系局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截至5月24日今个星期日下午3点半左右，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的成员将可以合法开始罢工。上一份劳工合约提案未能解决一些关键的非金钱性问题，包括保障工人安全、防止资方将工会成员的工作外判，以及支持招募及留住员工的措施。工会主席表示，他们的成员每日为公众服务，他们对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层宣布谈判合约僵局并拒绝进一步谈判感到非常失望。工会成员在3月的时候以 97.8% 的票数赞成罢工行动，他们成员感到遗憾的是，为了确保工人安全并支持关键公共服务人员招募和留任，工会不得不采取潜在的罢工行动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协议。如有任何进展的话，工会将及时向公众通报。工会的成员负责营运和维护大温区局的服务，例如食水、空气质素、天然资源、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以及管理公园、生态保护区和一些住宅的社区。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会在7月19至25号去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去到北京进行研修考察。港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3: 会主席李慧琼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7月19号到25号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同专家交流，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人工智能等。另外亦都会了解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和执法监督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基层治理经验等。今次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在立法会内会会议议员都支持今次考察。
4: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都很希望呢，即是借这个机会呢，亲身了解一下现在国家最新的发展的情况啦，和我们一些专家学者去交流，也都是了解一下现在即最新的一些国际的情况，还有更深入了解现在国家做的那个十五五规划那个进展是怎样，和精神。我相信呢，即议员同事可以参加这个研修考察呢，其实是对于我们现在香港做的那个第一个的五年规划和怎样对接国家的发展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5: 第一次我们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都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的和考察的内容。所以呢，我们是有利于呢我们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履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履职能力的一种提升。所以我是代表工联会是绝对支持，也都多谢呢国家对我们立法会的一种重视，就是提供这些的机会，同埋就是帮我们安排有关的学习的内容。
3: 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8: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喺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省政府官员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不重视问题，市政府清拆帐篷城和加强执法，加剧了无家可归者死亡危机。你认为省府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呢？数据显示 78% 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所致，是不是省政府多派处方毒品给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就会减少呢？省府强调要兴建更多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房屋，是否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会迎刃而解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林宇良、陈开心一起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公啊公，快抢工！
10: 二零二六，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六月八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七点半、晏昼一点半同四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2: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1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2: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2: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4: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13: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4: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13: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4: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8元一磅，吉道五花腩4.18元一磅，新鲜莲贝大鸡髀翅件3.08元一磅，雷颂芒果2.98元一磅，水晶梨1.38元一磅，白菜苗2.68元一磅，丰师傅吉动大虾云吞6.88元一包，吉动香港火箭鱿鱼5.58元一包，上海梅林午餐肉4.48元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元一罐，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3: 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3: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4: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6: 唉，家嫂话 Kelly 今年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镜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我哋每日都会对住嚟梳妆打扮。而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嘅一面镜呢，系小亚细亚人所使用嘅黑曜岩石片，大约喺8000年前。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人，他们用打磨到光滑面的黑曜石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镜。而当时的镜呢

甚至仲被认为是一种护身符，能够迷惑邪恶的幽灵，保护善良的灵魂呢，是不会从活人的身体里面走出来。因此呢，以前的镜呢，经常都会同宗教是扯上关联的。去到中世纪，罗马人发明出玻璃镜面，而背面呢，就是用铅所制成的。不过照出来的影像呢，一般都是比较灰蒙蒙啊。所以当时的贵族骑士们呢，仍然都是习惯使用青铜镜的。再去到1508年，意大利有一对玻璃工匠达尔卡罗兄弟，他们终于成功研制出实用性比较高的玻璃镜。他们先将石壳贴在玻璃上面，然后倒入水银。当水银溶解了石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名为石公锤的合金，可以黏附在玻璃表面，造成真正的玻璃镜。不过呢，因为石公锤的制作方法呢，其实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当时的玻璃镜仍然都未能够普及。直到1835年，德国一位化学家李比希，他终于发明出化学镀银的方法，而是没有需要利用到石公锤的做法，最终呢，就令到现代的玻璃镜可以真正普及了。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4: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4: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5月15日嘅团，每位劲减300元。
4: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3: 黄锦清
4: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20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9: 救命啊！
5: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8: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5: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8: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吟。

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6: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2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5: 西安住 Westin 酒店2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6: 出发日期10月6号，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唉，个热水炉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还浪费时间靠不住，隔离屋找了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还是一日就换妥添。
1: 梗是啦，他们找了开业30多年的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很多用户都赞他们够专业和服务周到的。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给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的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自 Pierre Poilievre 接受本台专访，他说今日星期在大湾地区推动多个议题，其中一个是要求改革渥太华处理现时原住民土地诉讼的方式。他批评联邦政府在列治文 Coverture 原住民土地业权案中未有充分保障私人业权，指责卡尼政府在法律策略未有企出来有效捍卫私人产权，并指他会在国会提出新的动议。该告于下星期一推出的动议会要求总理卡尼指示联邦律师团队在法庭上主张私人产权优先于其他所有申诉的权益，包括原住民土地拥有权。
3: So as of today, the instructions that Mark Carney is giving his lawyers in the forthcoming appeal is that they should not defend property rights as having seniority over Aboriginal title.
2: 联邦政府今日的方向源自于前司法部长 Judy Wilson-Raybo 在2019年推出的政策指引，要求联邦的律师在处理原住民权利案件时候以和解为重点，并提高引用部分法律抗辩理由的门槛。他说有关案件 Coverture 原本是控告联邦政府，不过他们并没有出来保护民众权益，这种原本应该就是联邦的诉讼，只是卡尼政府并不作为，没有作出回应。保守党将会提出动议要求撤销有关政策指引，在未来与原住民部族达成协议中加入更明确的私人产权保障，并成立国会委员会研究潜在法律及宪制的改革。
3: Been hiding under a rock, pretending not doing his job. This is a federal court case, wher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he defendant. And, the ruling came down in August, and Mark Carney has done nothing.
2: 事源于去年夏天，省最高法院裁定 Coverture 原住民部族拥有列治文约800英亩土地原住民拥有权，裁决令到部分区内业主、商户和农民困扰，亦都令到私人产权与原住民土地权如何并存增添了不明朗因素。在目前，包括联邦和省政府和市政府在内各方经已就有关裁决提出上诉，预计该宗案件将会打路上联邦最高法院。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一连两日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候呼吁各经济体系坚守合作初心，凝聚发展共识，越是高峰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的共识。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早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喺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省政府官员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不重视问题，市政府清拆帐篷城和加强执法，加剧了无家可归者死亡危机。你认为省府是否在推卸责任呢？数据显示 78% 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所致，是不是省政府多派处方毒品给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就会减少呢？省府强调要兴建更多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房屋，是否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会迎刃而解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林宇良、陈开心一起讨论。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1: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8: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1: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工业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8: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1: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2: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到心容海美、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试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

0: 快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各位听众，以日商号请人嘅启示，温哥华东区嘅食品厂系请送货嘅司机，电话系604-649-8103 604-649-8103。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不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 轻松有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来到轻松有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Hello Cyrus， 你好啊。
4: Hey， 飞浩大家好。
3: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4: 咁琴晚咧，我哋華埠獅子會咧就舉辦咗一個 Medal of Merit 嘅 Gala 啦。咁呢個即係一個服務嘅勳章啦，係由獅子會頒發嘅。咁通常咧都係俾啲為社區啦，即係華埠咧幫咗好多忙啦。服務呢個社區啊，為人民服務啦嚇。咁啊，即係好資深啦。咁呢一位人得獎嘅人咧，就係因為佢對華埠咧呢三年咧。幫助了很多啦，因為他是温哥華市長沈冠健啦，咁佢又俾多咗好多資源啊，好多警力啊，總之就幫呢個華埠咧 revitalize 咧，就幫咗好多忙啦，咁啊又俾多啲清潔啊，俾多啲好多 support 呢個 Chinatown community， 因為以往我哋啲市長都冇乜對華埠咧係貢獻啦，咁今次咧佢就對華埠啲貢獻多咗好多啦。咁而且佢又將我哋華埠咧，從呢個温哥華東區咧劃開一個社區啦。咁以前因為好多資源就去曬温哥華東區，就華埠咧就好少嘅。咁呢幾年咧，從佢做咗市長之後咧，就即係俾我哋多咗好多啲資源啦，令到啲塗鴉啊樣都即係清理得快啲，同埋乾淨咗咧。嗰啲市府啲職員又多咗嚟清潔華埠啦。咁因為我哋都好需要。他希望做多幾年啦嚇，因為尤其是呢個聖 Paul Hospital 起完之後咧，應該就係佢年尾咧佢會開通啦。咁啊，歌華街咧喺華埠咧，我哋會整靚啲歌華街，咁啊直通呢個聖 Paul Hospital， 因為嗰度咧係新建咗好大啦，同埋好多員工啊，好多其他人嘅出入啊，做工嘅人啊，同埋探病嘅人啦，咁所以應該會令到好多人咧會落嚟華埠買餸啊，或者食嘢啦，咁所以咧。佢就即係比較即係幫咗華埠好多啦，咁所以我哋獅子會真係不謀利嘅，咁所以咧就希望鼓勵佢咧繼續支持我哋華埠，咁所以咧就俾一個呢個勳章佢啦。咁啊，所好多啲華埠嘅團體啊，成咧都會參與咗啦。咁啊，一個好高興嘅晚上咁啊，所以大家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希望佢繼續努力咧，就支持華埠咧，令到華埠有一個煥然一新啊！咁啊，令到我哋未來咧都會更加多嘅商户啊入嚟啦。咁尤其是呢個華埠停車場咧，點樣可以翻新咗咧？令到富大以前嘅場地址咧，咁啊，你有一個新嘅希望酒樓啦，因為嗰度坐到1000人啊嘛，咁全温哥華都係全加拿大最大嘅中國餐館。我希望咧呢個市政府咧，温哥華市政府咧就快啲咧承諾咗另外一個人接手啦。咁同埋嗰啲華埠嘅停車啊，同埋華埠嗰個租務咧，都希望多啲嗰啲食肆啦，尤其是啲food fair 啊，嗰啲 food court 噶啦。因為而家 Richmond food court 都好忙啊嘛，咁所以希望華埠咧做多一啲嘅呢個food court， 咁令到好多做喺度做工嘅人啊，或者定 possible 上工嘅人咧，都多啲機會。除了餐館之外，仲可以有啲food court 嘅地方可以食飯咯。咁啊，好多謝琴晚參與嘅所有啲社團啊，同埋各位師兄啊、師姐啊過嚟啦。咁今年嘅華埠咧，我哋就吞遲咗咧，去到7月尾嘅，因為呢個世界足球 FIFA 咧，就係6月中到7月中，咁任何喺温哥華舉辦嘅節日咧，都要延期啊。或者 cancel 嘅，咁所以咧變咗我哋華埠咧繼續7月尾咧就有華埠節啦。咁喺8月咧，呢個温哥華基金會嘅呢個 Chinatown Foundation 咧亦有呢個原店華埠啦，咁所以有另外一個 event 啦，咁就七月八月都會有嘅。今年咧龍舟就會 cancel 咗，因為通常係六月嘅。華埠商會咧，我哋喺呢個5月27號咧就有一個fundraising 啦，個 gala 就喺呢個珠城大酒樓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打電話嚟呢個華埠商會去購票啦。因為我哋華埠商會同華埠商會促進會咧都係結盟嘅一齊嘅，咁所以大家會幫大家啦。咁啊，即係你可以打嚟我哋華埠商會促進會都得嘅。咁啊，去訂票啦，因為5月27號好快就係啦。咁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啦。大家如果想做啲工啊，或者幫下手參與我哋華埠節咧，或其他嘅活動咧，不妨打電話嚟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啦。電話就係604-632-3808。
3: 604-632-3808。咁今日唔該曬 Cyrus， 下星期輕鬆遊華埠再見啦，拜拜。
4: 拜拜。
2: 輕鬆遊華埠係由華埠商業促進會贊助播出。
5: 今日華埠與時並進，中西合璧，朝氣蓬勃。
6: 傳統節日嚟華埠，享受氣氛好熱鬧。
5: 嚟華埠當然可以購買傳統果菜、肉食、海鮮、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麵包糕點。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館進駐華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時尚服飾專賣店、藝術品畫廊及其他各式專門店。
5: 華埠有充足車位外，仲要多條巴士路線直達及兩個天車站，歡迎你嚟華埠，認真方便。
6: 嚟華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8: 宋朝苏轼，别号东坡居士，佢所作嘅诗词时常都有佛法嘅哲理嘅。喺众多北宋文人之中，苏轼可以算得是其中一个最重伦理感情的人，尤其是父子兄弟之情时常都洋溢在他的诗词文章之中的。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的感情特别好的。有一晚时值中秋八月十五月圆之夜，苏轼欢饮达旦，怀念被贬北方的弟弟而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龙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举起酒杯问青天，究竟天上的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在这两句词之中，东坡居士显露出率直的情怀，但是深藏了自己内心对人生聚散无常的伤感。这两句词和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他的意境颇有相似之处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天上神仙住的宫殿，今夜又是怎样境况的呢？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望住深邃的天空，我真的希望能够乘着风儿飞上天上，但是又害怕神仙居住的地方太高，会令人冷到受不住。岂无龙清影，何似在人间。于是我只好同我自己的影子在晶莹的月色之下翩翩起舞，那种快乐就好像到了天上一样。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夜深了，我回到自己的屋里面，看着月色缓缓转过朱红色的楼阁，轻照着精致的小窗，并且照在我这个无睡意的人身上。不应有恨， 何时长向别时圆？这个时候，东坡居士感叹地说，我本来是不应该对任何大自然的美景生起怨恨心，但是为什么月儿总是在别人别离的时候显得更圆满的呢？使人看到心里面会难受的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生原来就是有悲愁、欢乐、离别和聚合的，就正如月亮有阴晴圆缺一样。自古以来人生就是这样的，欢乐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只要我们平安无事，活得长久，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今晚大家都能够共赏天上的明月，那就不会有任何遗憾了。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 回应亚省分离主义嘅忧虑。张日伦报道，
13: 总理卡尼马卡尼今日早上表示，亚省对建设更美好的加拿大至关重要，并在分离主义忧虑再度升温之际，呼吁全国需要团结。卡尼指出，加拿大正以合作联邦主义精神推进国家进步。有关言论在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宣布，将会今年秋季就推动是否举行有约束力的分离主义公投进行投票之后一日发表的言论。卡尼未有直接深度介入相关的争议，而在国会山庄中央大楼大型翻新工程背景下，以工程作为比喻，强调国家团结的重要性。就即将举行的投票，令卡尼政府面临巨大压力，需要维持国家统一时候，避免进一步激进地区矛盾。Smith 日前宣布，亚省居民可以在10月就独立问题进行投票。有关问题是亚省应该继续作为加拿大其中一个省份，还是由亚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展开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要脱离加拿大。Smith 作出有关决定前，法院于上星期经已裁定支持分离主义行动的 Stay Free Alberta 发起要求举行独立公投的请愿行动是无效。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2: 牛肉价格持续处于历史的高位，业内人士表示市场出现初步的复苏，牛只的存栏量录得增长，不过消费者短期内仍然难以在超市见到价格回落。方乐林报道。
14: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四月牛肉价格按年上升 12.5%， 在去年11月升幅更加一度高达 17.7%， 牛肉价格自2021年以来累计上涨 62.6%， 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业界专家说，牛只供应紧张主要受多年干旱、牛群数量减少和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驱动，同时消费者需求仍然强劲，牛肉总需求量创历史新高。总部位于卡加里的牛肉统计机构 Canvas 执行董事 Brian Grant 表示，2021年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相继爆发严重旱情，大批牧场主因为饲料短缺和牧场条件恶化而被迫削减牛群规模。此后牛肉价格持续攀升，加拿大牛只存栏量更加是跌至40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过市场已经出现初步复苏迹象，今年加拿大牛只存栏量录得是自2018年以来首次增长。统计局数据显示，年初牛只和牛犊数量增加 2.5%， 达到1110万只。亚省温时附近的一个牧场东主表示，目前牛肉价格回升令到牧场主愿意重新养牛。根据 Canvas 数据，疫情前每磅牛犊售价约是2.2，而今已经升至7元。他亦都表示，尽管他正尝试重建自身业务，但是成本上升亦都令到扩张困难重重。他指出，春季播种所用的柴油费用已经上涨5至6%，牛饲料价格亦都同样大幅增加。 同时由于牲畜从饲养到上市需时2至3年，消费者在短期内仍然难以在超市感受到价格回落的效果。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大湾地区的户外工人工会已经向 BC 劳工关系局提交72小时的罢工通知，今个星期日下午就可以展开罢工。张若良报道。
13: 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已经向省劳工关系局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截至5月24号今个星期日下午3:30左右，大湾哥华地区雇员工会的成员将可以合法开始罢工。上一份劳工合约提案未能解决一些关键的非金钱性问题，包括保障工人安全、防止资方将工会成员的工作外判，以及支持招募及留住员工的措施。工会主席表示，他们的成员每日为公众服务，他们对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层宣布谈判合约僵局并拒绝进一步谈判感到非常失望。工会成员在3月的时候以 97.8% 的票数赞成罢工行动，他们成员感到遗憾的是，为了确保工人安全并支持关键公共服务人员招募和留任，工会不得不采取潜在的罢工行动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协议，如有任何进展的话，工会将及时向公众通报。工会的成员负责营运和维护大湾区局的服务，例如食水、空气质素、天然资源、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以及管理公园、生态保护区和一些住宅的社区。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下午5点、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全部满座，晚上7点的航班就84%车位满，晚上8点就81%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都91%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88%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5分的一班船就64%满，傍晚6点05分60.5%满，至于晚上7点05分63%车位已经满，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菲莱切表示，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更广泛地区的伊波拉疫情。费莱切在声明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抢在伊波拉疫情蔓延之前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挥引领的作用。不过当前的流行病学形势充满挑战，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仍然没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的药物。另外对开展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工作而言，相关地区属于全球范围内行动环境最为艰险的区域之一，不仅面临冲突局势，而且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致力于确保救援人员能够获得安全及持续的通行权，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费莱切强调，联合国方面需要同各国政府保持强有力的沟通，并在受影响地区建立有效的预警以及检测系统。中港台方面，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一连两日在苏州举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呼吁各经济体坚守合作的初心，凝聚发展共识，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另外，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 又认为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的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邱应华呼吁其他贸易部长在世贸组织第十四次部长级会议所取得的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加快推进多项重要的待决议题，例如世贸组织的改革、延续不对电子传送征收关税，以及继续推展电子商贸工作计划。他都鼓励所有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加入电子商贸协定，促使该协定能够最终被纳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里面。邱应华都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作出贡献。他期待协定迈向下一个重大里程碑，在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的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议程。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破顶，道指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另外，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50点。联想首季收入大升27%，带动美国电脑生产商股价急升，戴尔、Dell 急升17%，创新高。HP 就收市升15%。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跌近2%， AMD 升4%，高通升11%。在加股方面，加股都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71点，升62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015点，升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16: 1320天气报告。
17: 2026年嘅5月22号星期五下昼3:10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黄昏时分啊，就多云嘅，最低气温咧系会降至摄氏嘅11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57。听日星期六啊，预测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升翻上摄氏嘅20度啊，落雨机会有20%。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是多云，黄昏时分咧，原本系有骤雨嘅，咁啊，但系通常佢整日嚟讲咧，间中咧会见到阳光吓。佢星期一咧降雨量咧持续嘅系有5毫米，星期二就有骤雨啦。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4至18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80%。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啊，风力时速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9度嘅，相对湿度73%。
16: 1320马路情报。
17: 星期五下昼3:12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吓，有一宗嘅咧交通事故，呢、這个交通事故咧就话佢。清理咗个火，睇系咪先吓？唔系呢宗咧，就喺本拿比方面嘅，系喺 Winston 街夹住 Paper 街，冇错 ，Winston 街嗱，可以读 Paper 又得，读 Paper 又得嘅，应该读 Paper 啦。Winston 街夹住 Paper 街，Paper Avenue 系有交通事故。除此之外咧，较早之前就99号公路嘅北行夹住 Kamasi Tunnel 咧嘅交通事故清理完毕。清理完畢啦，好，其他嘅公路同橋梁方面咯喎，麗街橋有陣時北上咧，好塞車啊！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塞到落去見到係 Canby 橋嘅下邊咁上下嘅車龍。另外咧，91号公路咧，亦都係開始見到車多，尤其是近住第七、第八路咧，車輛嘅特別係行得緩慢好多啦。另外咧就係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咧，就 Patrol 橋嘅 Stoller Watson 橋咧，同埋 Queensboro 橋咧開始多車。咁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今晚9点開始啊封橋嘅，咁亦都係有啲嘅工程要進行，咁請大家留意啦。另外呢一個嘅99号公路北行，頭先講咗啦，咁啊南行嘅咧就見到車龍噶啦，咁啊而且個車龍嘅龍尾咧可能向住 Blundell Road 嘅天橋塞過去嘅。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頭先講咗啦，另外咧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後，向住1号公路嘅東行方向咧。 向住 Port Manquehue 嘅方向咧，现时咧已经系非常之繁忙，请各位咧记住啊，喺呢个时间一定要小心驾驶。
1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9: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8: 星期一至五十一点至三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9: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18: 星期二烂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19: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18: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和睦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葛尔古城，
19: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号，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7: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五啊，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下昼3:15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等我拍档Raymond 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张师兄，
22: 系啊，阿帮主你好，阿新公公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7: 新过嚟咯，
22: 都系新啦吓。咁啊，通常啲好多客人咧去茶楼都系投诉啲招呼唔好啊。咁啊居多嘅，但系先兩日我同啲朋友飲茶，成班朋友啦，即係都係朋友，好冇都係朋友啦，有好嘅有啲唔好噶啦。咁啊居然咧佢落多單嘅時候，佢查咗再查翻，但係查得唔清楚，個夥計同佢落單就照落咗。咁啊拎咗出嚟啲嘢，佢就鬧到嗰個夥計咧狗血淋頭。咁我哋成班話唔緊要啦，落咗單出咗菜出咗算啦，唔好改啦，我食埋佢啦，少少嘢啫，唔緊要。咁你話係咪一個人？如果佢犯錯，佢自己有錯，有責任喎。因為你畫完單之後，人哋俾張單你睇，你睇落咗咩單，你要 check 多一次噶嘛。如果你當時發覺到係你取消咗個冇畫嗰樣嘢，而人哋同你落咗，你可以話更正翻即刻係咪啊？咁當時又唔睇，成個大爺咁周圍喺高談闊論咁樣，等到啲食物出到嚟先去鬧人，我覺得係個修養啲問題。呢個叫做係可能係叫做。強客欺弱店，其實那間店都不是很弱的，那個客是更加強的，這個無論強客也好強店也好，大家都不需要欺負對方任何的，公平一點，客氣一點，讓社會和諧一點。
17: 但他 order 那件事他 order 錯了，
22: 他畫錯取消拉麵取消不畫不下 order， 那就查回他，即他 tick 了之後再查一查他，但查得不好清楚，
17: 即是已经入了单的了，
22: 他入了单在张单
17: 那里已经打了出来了，要什么要什么，但他又不想要那样，
22: 那你没办法，整班朋友都说就这样照旧吃了他，那不是很大问题，居然不用闹到那个好像犯了十大罪状，
17: 不关个服务员的事，
22: 不关个传菜员拿出来的事，也不关厨房的事，是落单落了出来，你不check的嘛，你唔 check 咗係咪你落嘅單啱唔啱啫嘛？如果你落只係雞過嚟，即係鴨，你都要咁，你可以取
17: 鴨貴過雞又冇乜所謂，
22: 但你要照俾錢噶嘛？咁樣但係你所以一定要 check 咗，咁啊就算誰是誰錯咧，你都要大家唔使咁講，即係話佢犯咗離天大罪咁當人哋咁唔好嘛？嗰個傳菜又冇罪啫，係咪啊？
17: 咁傳菜係傳菜啫嘛，跟我
22: 照本按本子辦事啫嘛。咁即係佢而呢位人輕變咗。即是洗过两个铜钱，好像很大恶，很大帮衬，
17: 即是仲要洗铜银夹大声啊！
22: 洗铜银夹大声就另外一个方法啦。洗铜银夹大声咧，即系铜银系唔系流通货币嚟嘅，佢用一个假嘅银纸当系银纸咁用个铜币咁解。 洗銅銀甲大聲就即係用用咗唔正當嘅貨幣，佢當當係理所當然咁樣。
17: 哦，原來咁，
22: 典故就咁樣。
17: 多謝指教，多謝指教嚇。我口痕啫，我口痕啫，洗銅銀兼甲大聲。
22: 係冇洗銅銀，
17: 另外一個意思嘅。
22: 即係你洗假銀之用，當真銀之用，當黃金咁用，係咁解。
17: 好啦，咁啊，琴日咧就有位聽眾咧。就問咧，佢話佢申請嗰個索償啊，麵包嗰度咧，佢話佢第一次申請咧成功咧，攞咗25蚊，
22: 嗯、
17: 今次攞咗49.11嘅，
22: 嗯、
17: 但係咧佢話佢收到嘅 email 咧，佢唔敢信，佢驚住係咪有呢一個嘅即係所謂警棍啊，可能唔係嘅，咁啊、
22: 嗯、
17: 好啦，咁我哋有位聽眾咧非常之嘅有。良心唔系良心，即系好
22: 心，
17: 好有心。佢就话俾我听，其实有两位嘅。第一位咧嘅听众咧，佢就话：，诶、哎，我嘅先生都收到啦，49.11，唔使担心，佢系呢一个 email 咧系真嘅，佢系 email， 唔系 text message， 系 email， 系啦。咁佢话咧，你揿咗佢之后咧。咁佢嗰個嘅出咗嚟嗰個密碼咧，佢已經寫埋喺佢嗰度電腦度嘅嚇。咁、
22: 啊、
17: 我唔知呢、這個，我呢、這個好似我第見過，好似係呢個密碼啱嘅。
22: 嗯
17: 係、你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你唔係自動 deposit 嘅話咧，佢一定係要 send 咗落去你個 send 嗰個所謂叫 inbox 嗰度。
22: 係。
17: 咁然之後咧，就俾密碼你，你就去開嗰、那個
22: 打開密碼，打開個 inbox，
17: 然後再打開個 box 嘅。咁其實呢個密碼咧係我講過嘅啦，大家應該有留意嘅啦嚇。如果你真係收到呢個嘅電郵嘅話咧。如果是嚟自 Verita 的话咧，冇错。咁佢个密码好简单，系今年咩年咧？
22: 嗯，哦，明白。
17: 就用呢一年嘅啫，系啦，系啦，冇错。咁啊，呢位听众咧话佢系攞到啦，佢个老生。咁啊，点解上一次廿五蚊，今次49.11咧？嗱，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可能佢个铺
22: 缩细咗，
17: 缩细咗，
22: 少咗，少人攞。
17: 咁啲人少人攞嘅时候咧，佢咪可以分翻多啲出嚟。
22: 额大咗啦，
17: 呢个做道理喺呢度嚟啦，系啦，系啦。所以咧，你第二次攞，你攞翻49.11咧，就可能好多人上一单攞咗之后咧，跟住啲人冇啦嘛，就唔理啦。但系你哋啲即系醒目，识得去跟，咁所以你就攞到，咁所以咧。恭喜佢嚇！咁啊，嗰位聽眾咧，你打電話過嚟問我哋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喺一個處於交即係交點樣講啊？係
22: 交着狀態，
17: 交着狀態，同埋我哋冇辦法可以證明到，因為我自己本身冇去申請噶嘛。
22: 係啱啊，係
17: 啦。咁但係有聽眾話佢哋申請咗，佢哋收到個電郵。咁佢就肯定咧，呢個係真嘅，所以佢唔使
22: 驚
17: 你，因為你 tap 咗之後咧，佢會入咗你嘅銀行度咧，咁你就打過呢個密碼落去，就啲錢就過你度噶啦，
22: 自動過噶啦，
17: 係咁即係換句講，佢好可能係嗰間銀行係佢個發鈔銀，即係發呢個賠償嗰間銀行處理
22: 嘅，
17: 咁佢自己有嗰個名單喺度，咁你又係話個名單，咁你要對咯，咁你而家兩。你兩個呢個嘅攞住名單一對啱嘅就冇事啦，咁但係對之前可能係大家有一啲嘅誤會。
22: 佢冇要核實係你本人咁咁解啊嘛，
17: 要核實啫嘛，係咪？咁啊變咗呢樣嘢有少少嘅阻滯嚇。咁但係點都好，呢個係真呢事件咧係真嘅，珍珠都冇咁真嚇。好啦，咁啊另外咧有另外聽眾啦，呢位聽眾咧非常之有心啊，佢話咧呢一個嘅麵包嘅發放賠償嗰間公司咧係叫做 Verita Verita 嘅。咁佢自己講咧，呢個 Verita 咧係本身咧，佢係即係用一個叫做咩咧，就話你哋知道咧，佢哋係唔會用 text message 咧，requesting 嗰啲個人嘅資料嘅，佢唔會用短信嘅。如果你收到任何嘅短信，話咧佢哋係要話佢哋係由呢個嘅信用卡公司出嚟發出嚟俾你，佢話你唔好反應，亦都唔好回答，同埋係做任何 click 任何嘅 link。instead 反而咧，你應該咧就係即係 contact 呢一個嘅 Verita， 等佢哋知道有啲咁嘅壞人咧喺出邊做緊手腳，
22: 係咪真有其事？
17: 冇錯冇錯，咁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各位聽眾朋友咧唔使擔心啦。如果你收到佢係嗰間銀行，咁嗰間銀行係發鈔銀行，
22: 係啱啊，係啊，
17: 發鈔銀行啊，自然咧
22: 佢核實呢個人身份啫，意在
17: 係啦，冇錯啦，咁變咗佢要辨認人身份啊，諸如此類。咁千祈就唔好太過緊張，話咧，哎呀，可唔會係一啲嘅詐騙？當然你小心啲係好，但係你印證咗之後，應該就冇事嘅。49.11啫嘛，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咧，大家可以稍稍去留意一下。咁另外一位聽眾咧就非常好啦。咁佢話咧就 Verita 咧就係佢提出嚟嘅，呢個係嗰個即係嗰個審核咗之後嘅一個嘅名單裏邊呢個機構嘅負責嘅。咁佢哋就話咧，佢哋係唔會隨意咧係泄露嗰啲即係失索償人士嘅個人資料。係啦，佢話如果你冇接收到任何嘅 text 即係短信嘅話， 咁话系嚟自呢个 Verita 嘅话咧，你就唔好作任何嘅回复啦。
22: 系，
17: 因为 Verita 系嗰个正式嘅中间人通知你哋嘅。
22: 系，
17: Verita 吓，大家就要注意啦。咁当然啦，佢话咧，我哋系即系点样讲？我哋喺呢个嘅分发嘅分派嘅过程当中咧。Payment of approval 嗰啲 claim 咧，就已經係陸陸續續咧喺五月十一號嗰個星期咧排出去了，
22: 排出咗啦。
17: 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係成功嘅話咧，可能呢一個月到下個月咧，你都會收到不停咁收到呢、這個係啦，不停收到呢一個嘅通知。咁希望咧大家留意。如果你真係有問題嘅話咧，佢有一個嘅電話號碼咧係 toll free 嘅，你可以打電話問下
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昆修，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谁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气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4: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善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24: 打冷宵夜每晚8点起，奉冲白粥10点后，三啤特价每张9.9。
1: 尖善小厨喺士定东街隔苏强，订座604-336-2118-336-2118。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嘅电话首先系叶女士。Hello， 叶女士你好。
22: Hello， 叶女士。
25: Hello， 两位主持好。
22: 你好，
17: 你好。
25: 琴日都有个女士，周女士啊，讲话佢有个女定系好好朋友，话读pharmacy。派佢到 BC 省内陆嗰啲要做实习嗰啲咁样，咁都好唔满意咁安排，咁我都好表同情嘅对于佢，因为咧我都发觉咧，我试过有两个朋友嘅仔女咧，都系要去到内陆嗰度去做实习啊，咁啊当然系好难得先至考到个。读到个 pharmacy 啊，而且前途就无量嘅，嗰啲人工好好嘅将来，咁啊唯有当系投资啦。不过我又想下，佢点解会咁多次系啲中国嗰啲人啊，或者亚洲人士，咁佢咧系点样样嚟选择配对去入去做咧？当然系好可能唔够足够嘅位置俾嗰啲学生嚟。可以在 BC 省入面那裡做個實習，是不是？但是即有一種我覺得奇怪下，怎樣來看，如果是用電腦 match 的，或者個學生的自己來抽籤，他有十個地方的，有十個學生的，我自己抽到是哪個地方我認命啦，係咪啊？即係入到去咁遠都要。咁但係咧，唔知我即係咁講啫。即係我發覺點解咁巧合，咁多嗰啲一啲亞洲人嘅都有機會入到去內陸嗰啲咁樣樣啫。
17: OK。
25: 咁咧都會即係都唔使氣餒嘅，因為引錢啲嘢咧焉知非福，財經新聞去咗嗰度咧，好似我有個朋友係讀第啲科目嘅，佢又要實習。結果他現在去了一個內陸的小鎮 到 做律師添。咁又哇，而家嗱，差唔多攞埋啲最年輕嘅嗰啲最受結束人出盡咩年青人嘅獎，由政府批俾佢添。因為佢話仲好嗰啲小陣咧，差唔多佢啊獨市生意。賺好多錢，同埋嗰度啲人咧又好和諧啊！咁佢啲父母都唔知幾 power 佢添，即係個女又咁好嘅成績喺嗰啲小鎮嗰度做嘢啊咁啊，咁啊結婚生仔，而家又有一兒一女，咁啊即係好幸福啦咁。
22: Okay,
25: 所以就入到嗰度都唔使氣餒，或者仲有希望在明天啊！最多係多錢嚟交租啫，系咪啊？咁样样，
22: 系
25: 啱啊！阿周女士啫，
17: 系好，多谢晒杨女士啊！
25: 仲有一样唔记得咗讲，上一次帮住问我点样灭鼠啊？我话除咗嗰、那个用咗嗰、那个即系超声器嗰啲咧，我咧就主要咧就去间个超市买嗰啲木嘅嗰啲盒啊，老鼠夹啊，
17: 系啊，
25: 嗰啲好细只咧，
17: 系啊，
25: 好容易。好容易整，好有效，落花生醬就得噶啦。
17: 係係係，
25: 好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啲老鼠膠，佢啊黐咗喺度，梗係細細只嘅得啦。咁樣樣，咁啊黐咗佢。不過咧，你啊自己要處理佢，你要自己好小心啦。戴曬手套啊，消毒藥水啊，用啲膠袋整埋，再用紙包完，再膠袋啊，再乜嘢咁樣嚟棄掉佢咯。係係，
17: 冇錯冇錯冇錯。好
25: 啊，好好方法緊啲，不過再唔到咧，就唯有嘥錢叫滅鼠隊嚟。
17: 係啦，冇錯啦，冇錯，點都係專業啲嗰啲人。
22: 係冇錯
17: 啊 ，OK， 好好好，
22: 多謝
17: 曬嚇葉女士，多謝你，多謝 ，thank you， 拜拜。好有心嘅一位女士咧，提供好多啲唔同嘅信息嚇。琴日佢都講到咧，行李咧唔好幫人帶啦，就算人哋行過嚟，你即係三唔識七都更加。
22: 更加唔係啦。
17: 啊，仲話就係好平嘅，我俾錢你，你一俾錢你嗰啲一定係唔放好嘢啊。
22: 冇錯，冇俾錢嘅都有
17: 唔。冇俾錢已經唔好啦，更加俾錢就更加唔好搞添啊！咁啊，所以葉女士咧好多時都講一啲嘅資訊咧，都係嚟到俾大家有好多鼓勵嘅嚇。咁啊，同埋就係琴日有位聽眾啊講嗰啲即係學生。派出去其他地方去實習嗰啲咧，咁、那個制度係咁啊。頭先琴日都有聽眾講，喂，呢個制度係咁，你冇鬼。
22: 佢有好多根據，好多方法嘅，因為佢好多原因嘅，或者人口嘅調動咧，譬如嗰度啲咩種族裔人士平均分配先得嘅。
17: 好可能
22: 佢話咁樣啦嘛嚇，其實咧就到處楊梅一樣花，去到邊度一樣去發展啦，發展得好緊要，好好噶，可以好發展噶。
17: 咁啊睇下自己點睇啦，先即係唔需要即係覺得好似唔係咁。而家聽眾你可以同嗰個即係 head 啊或者嗰度咧
22: 商討
17: 一下咯，咁係咪？因為即係做實習都一樣有人工啊，不過唔高啫嘛。
22: 係如果做得好嘅咪。周围都抢住你要你啦，系咪啊？唔紧要噶，
17: 啱啊！有冇呢个？我谂绝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吓。有冇就即系叶女士话唔好气馁，可以可能分分钟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好啦，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8: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7: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8: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八。
9: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0: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五月二十四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九点举行浴佛节典礼，十一点举办素食节缘游会，三十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缘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咯。噃，今日星期五咧，呢、這个时间就系有陈建邦喺呢个诈骗照镜之余，当然有我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吓咁啊。你啊，直情系我啲师兄辈啦，吓，真系
22: 几年讲就系
17: 学识渊博吓。好，跟住有阿坡喺度嘅。阿坡你好啊，坡，
22: 系啊，坡哥，
11: 帮主你好，段哥你好，
22: 大家好，
11: 啊咁啊，大家都好啦，
22: 系啊，
11: 咁啊，首先我要同阿帮主讲声
22: ，sorry，
11: 如果食嗰啲珍宝虾咧，唔系一定要指天椒嘅，
22: 哦，
11: 华沙皮加豉油都好正，
22: 都
11: 试咗啦，
17: 多谢你，我会试，
11: 你唔请我食，我自己食啦，唯有系咁，
17: 好，约个时间我请你，
11: 咁仲有咧？我今日咧就收咗三個嗰啲 message， 都係咧話啊，而家請人。
22: 嗯。
11: 如果你係有興趣咧，你就點擊入去啦。咁。
22: 哦。
11: 咁我又係delete 咗佢啦。咁第二個咧個電郵先得意。啊，你年紀幾大啊？如果你超過30歲咧，你就點擊，咁我哋公司又會請你。呢啲咁嘅電郵都有嘅，而家真係好得意。
17: 電郵定短信啊？電郵定短信？
22: 電郵啊？
11: 短信
17: 啊？短信，
11: 短信。
17: OK。
11: 短信啊！咁我根本我啊咁得意嘅，咁連續三個都係同一個電話號碼。
17: 嗯。
11: 啊！咁我又話，咁連續三個都係同一個電話號碼。
17: 嗯。
11: 啊！咁我又話。

0: 跟住咧，我就走去咧，咁佢有個好似地勤咁，我同佢講話，我唔知喎，嗰啲行李都俾人哋攞曬，我機都停咗啦，咁我唔見咗個行李喎，咁
1: 係，
0: 咁啊寫低我名，咁啊寫低我名，跟住你翻屋企睇下啦，如果我哋揾到嘅，我就寄去你屋企啦，咁，咁啊過咗兩日。啊！真系佢会送翻嚟我噶喎，又原封不动噶喎，我行李。咁我话首先我就走去打开佢睇下有冇唔见嘢，或者又多咗嘢啦。咁啊，跟住一睇啊，原来都 OK， 系跟住我个感觉就系俾人攞错咗。
2: 可能
0: 啊，咁但系咧就系唔知有冇人咁嘅试过。咁啊，另外有一个咧，我就系试过好戆居，因为嗰阵时未有诈骗嘅。我揸揸住照妖镜，啊！如果有我系惹醒目咗，我喺香港坐飞机过嚟，咁啊探屋企嘅，八十年代啦。咁啊，喺香港机场嗰阵时系睇得嘅，有个人无啦啦啊，你去温哥华？我话系啊，我话佢有粒肉，咁啊有条红绳咁俾我，唔知你可唔可以同我带过关咧？因为我惊佢打碎，咁我望。是但啦，冇乜所谓，单身寡只。而家谂翻你真系好戆居，
2: 你做善事啫。
0: 喂，做好人，但系基本上嚟讲句，你如果入边有啲嘢，你咪企喺度。
1: 系，
0: 咁啊，跟住嗰个人又好嘅，咁我过咗关俾翻佢之后，你过嚟，你过嚟揾我，我请你食嘢咁，系咪多你啊？
1: 哦。
0: 咁我真係又好嗰陣時，可能純情咗啲咧，即係冇識啊，幫主唔會話知道有咁多古惑嘢嘅。咁跟住打電話俾我哋又過去 Victoria 揾佢，佢真係請我食嘢喎。但係船飛都喺度。
2: 冇啊，識到個朋友啦。
0: 仲有蠟像館嘅喎。
1: 係啊。
0: 而家蠟像館都冇埋咯喎。
1: 嗱，像館冇埋啦咩？而家嗰個有個 Royal Max Museum 噶嘛？
0: 冇啊！而家直情係冇咗蠟像館噶啦，維多利嗰度。
1: 我熱得就溶曬啦，可能。
2: 可能天氣太熱啦。
0: 我都唔知道係咪啊？咁呢個可能係詐騙嚟。
1: OK， 得啦，呢個就係
2: 你
1: 嘅經驗。
2: 好，
1: 多謝你阿波。OK， 拜拜。事實上真係呢啲情況有發生，但以前啲人咧冇咁奸詐，佢哋真係想希望你幫我，但係因為你知道以前我哋而家就話鬆動咗好多啫。以前真係去完外國翻嚟加拿大嘅時候咧，你過海關咧好似審犯咁噶嘛，啲人真係驚噶嘛。嗱，我聽過有個 uncle 話俾我聽咧，就係有一次佢喺香港翻嚟，佢一年翻幾次，佢冇可能次次都買嘢嘅。咁佢嗰次翻嚟就邊邊冇買到嘢，咁佢就喺嗰個 custom 嗰時要填嘅嗰啲。海关嗰啲 custom 嗰啲表度咧，咁啊样样都 no 完之后有冇买嘢 ？no， 咁啊即系零啦。咁啊零到去见到嗰个海关官员俾佢睇，个海关问佢乜嘢都冇买到，佢冇啊，真系冇啊，乜嘢都冇，真系冇，先要查佢咯。咁佢先知道冇啦，以后咧十零廿蚊啊，几廿蚊都得呃落去，明明系冇买都呃佢落去先。
2: 啊，仲有1950年代咧，1950年代，我已经见到个亲历，见到个故事。有个人佢喺叫斗香港叫做斗木斗木嘅工会嚟嘅，做木工嘅工会。咁佢就系翻去祖国。咁又有个朋友，佢有个朋友识得系朋友嚟嘅，熟人嚟嘅。带佢带封信翻去，咁啊交俾人某人。咁佢带咗封信翻去之后咧，俾人哋拉到嗰封信，施疑佢系斗木。
1: 哦，
2: 咁就判咗10年劳改。
1: 哎呀！
2: 咁從此之後咧，帶封信人哋教你聽，就算人哋帶封信，你要打開俾你睇個裏面嘅內容，或者人哋叫你帶封利是，佢話500蚊，你都打開睇下裏面嗰封利是係咪500蚊，咁樣嘅證明嘅。到時話500蚊，到時佢俾得300蚊，你交去某人，咁你就領嘅。所以呢樣嘢衰防人不人，你唔係唔同人哋做事，一定要清清楚楚維護保護自己。
1: Okay.
2: 奉勸各位，如果係就算係帶信又好，帶利是都好。check 过晒个内容先
1: 啊，有道理喎呢样嘢，
2: 呢样嘢好紧要，
1: 系咪？
2: 所以从此我唔会帮人带嘢噶。
1: 啊，但有一样嘢我自己都觉得，我唔会咁即系想麻烦，就算朋友又好点都，我都唔会麻烦佢带嘢嘅。
2: 系啊，同埋人哋带药啊，带啲药翻去又系麻烦啦，一粒粒药佢啤住又冇名冇姓，咁你带翻。

0: 你嗰幅呢药系名唔系你嘅名字，你搭帮人带入系唔啱，带咗佢边里边系咪真系药咧？你又人哋要人哋唔系话你唔信人朋友啊，系嗰个海关唔信，你要拿晒去验过佢嗰50-50粒药验过晒，唔系吗啡先至俾你走，咁你就麻烦。
1: 咁啊真系麻烦呢？
0: 系啊，所以尽唔好人就睇适量嚟做，适量去做。
1: 要咁啊！阿婆啊，头先话我哋冇诈骗照妖镜啊嘛，当时冇，其实嗰阵时冇需要做诈骗照妖镜，
0: 系一啲要保护自己啊嘛，系咪？
1: 个个都咁纯，但系亦都系有一啲嘅行业咧，佢系需要人帮手帮佢哋，但系不过就唔使佢亲自拎，佢就系俾条机票你，你自带个 hand carry， 就嗰啲速递公司。以前啲速递公司咧，佢搵食咧就系我俾条机票你。你咧就自己带个 hand carry， 咁、但系你嘅行李咧就由我哋包办。
0: 啊，咁啊唔好啦，分分钟运毒啊变咗。
1: 啊，唔系，佢呢个系啲正统嘅正派嘅速递公司，咁、因为佢哋可能想抢生意啊嘛，做生意梗系要今日送到听日到咁啊。
0: 咁我都唔会咁做，我做游客咧，有只轻飘飘，通身揸住个手提行李，咁啊去到边玩到边，咁啊使唔使拎咁多嘅行李咧？
1: 咁啊，我唔会帮人哋咁做，
0: 系忙唔好啦。
1: 咁即系有咁嘅情形出现啫。
0: 尽量唔好就系各位。
1: 咁啊，呢个你自己见仁见智啦吓。而家好似呢种都少咗啦，因为而家即系我谂
0: 俾几多百蚊你俾埋机票，
1: 即系而家啲速递公司大型嗰啲自己有自己飞机噶啦嘛，唔需要搞咁多嘢。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3。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周小姐 ，Hello， 周小姐你好，周小姐，
0: Hello， 周小姐
7: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
7: 我想补充翻琴日所讲嘅嘢啦。
1: 好啊，好啊。
7: 咁琴日嗰個陳生講咧，佢就話有嗰啲佣金，其實唔一定會有嘅，唔係個個都會有嘅。咁其實我講嘅 point 咧，就唔係話去邊一度去做實習，問題就係去 Whistler 係一個旅遊地點。冬天又滑雪，夏天又西施營，即係你成個 Whistler 咧。都是一个旅游点、如果派了你去这个地方、去做实习、你是要付出很多的费用去、住那两个月、我叫他女啦、她是不介意去 Penticton 或者去其他低陆平原的地方、但是很奇怪就是她那些同学呢是全部都在低陆平原、是冇乜几多个系需要去啲旅游点啊，或者系要离开屋企去第啲地方去做实习嘅。因为呢啲学生咧，其实佢哋做实习未必有钱嘅。嗱，我女系做护士嘅，佢系做实习系冇钱嘅，一毫子都冇嘅。你都要自己搭车或者揸车去做实习系冇钱嘅。所以嗱，我唔肯定 farmers 系有冇钱。应该就是没有钱的、所以做实习呢你那个过程呢你是那一年呢是不会有任何收入、你是要付出很多的、再讲呢就是说如果那个学生读 pharmacy 屋企环境不许可给他付出这些这么高昂的、租金啊因为现在生活成本很高不是个个人有能力去抌呢一笔钱出嚟去 fulfill 嗰个费用，
1: 系
7: 咁如果佢真系冇咁嘅钱嘅时候，佢咪冇咗咁嘅机会咯。咁对呢个学生嚟讲系唔公平嘅。
1: OK， 明白明白，周小姐个 point 吓。OK， 好，好多谢你补充。
7: 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制度咧系有啲问题。咁但系就系对啲学生嚟讲， 为什么是我这个女儿是她要去两个山卡拉的接触康，即是她不介意去 Pendleton 那些，但是其实在大温来讲是有很多很多的药房的、其实你很多药房都是需要这些义工的实习生他们去做事、
1: okay,
7: 因为不用给钱的、但是呢如果他们做到这些在这些地方帮到个学生对个药房都有好处，但是就不应该去 Whistler 这些地方
1: okay,
7: 因为个租金实在太贵了。
1: 明白明白，周小姐你的 point of view 我希望听众朋友可以 有机会分享到，多谢你先、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7: 拜拜。
1: 我相信其实因为有很多嘅问题喺中间啊，亦都会遇到一啲可能不公平嘅，自己觉得，因为你人系当事人啊嘛，系咪？咁佢话好多佢自己嘅其他嗰啲朋友咧，就可以喺翻 Lower Mainland， 佢就偏偏去咗 Whistler。咁呢样嘢咧，你点样去解救咧？阿 Raymond，
0: 嗱，其实即系有路途有长远，地点有旺盛同唔旺盛嘅地方。如果譬如等于香港偏揀学校啫嘛，你选择 A 未必选到你嘅，点解我选到 A 又选唔到我选唔到 A 一样咁嘅学历，咁啊点解去到沙头角嗰度上堂咧翻学咧咁？咁呢样嘢嘅，唉，咁啊当即系好难做得公平噶。如果俾你处理成咁多学生，你派啲人去，你点派人呢？
1: 我谂佢都系佢梗系根据有一啲嘅准则嘅。咁啊，好彩可能或者佢一路派嘅时候派到佢个女啦吓，啱啱去嗰个位置就喺 Whistler。咁佢可能佢住嗰个温哥华，佢哋喺度计紧条数。
0: 你搭咩车？一程车去到，一两年车去到，佢有谂过。
1: 又或者你如果自己可以揸车嘅。咁你日日即日来回，咁你都系个车费嘅问题嘅啫。咁啊，因为咧，你知道啦，嗱喺温哥华咧，啲人翻工，有啲人喺 downtown 翻工，佢但系佢住到去
0: Lenny Surrey 嗰头住
1: ，Lenny Surrey 甚至乎再远少少 Lena， 或者去到更加要远少少嘅，佢哋都一日即日来回。咁嗰啲佢哋好可能都会咁计数嘅吓，咁所以点样去做呢样嘢？我相信系佢哋系统上面安排，我哋都好难即系讲得到。不过有听众朋友如果系。
0: 讨论下啦，
1: 同埋分享到周小姐佢个女嘅情况嘅话咧，我都唔介意倾下嘅。不过即系尽量简短啦，因为我哋都系讲紧诈骗嘅嘢，系咪？好，有阿林女士喺度嘅。Hello， 林女士你好啊，林女士。
0: Hello，
8: 系阿邦主同埋阿琼哥。
0: 你好，
8: 你好啊，
0: 你好。
8: 自从会庆见过你哋之后咧，
0: 多谢你
8: 倾偈啦，
1: 多谢，多谢你，多谢你。
8: 嘢咧。我想俾个 like 你哋啊！
0: 哦，
8: 真系
0: 俾帮主得啦！
8: 我仲想俾多个咩啊？即系俾多个
0: 奖励。
8: 你
0: 俾到咩？
8: 嗰个节目系诈骗照妖镜啊嘛！
1: 系啊
0: 系啊！
8: 我俾多个 title 你哋
0: 哦，系咩？
8: 尽诉心中情啊！
0: 啊好啊，夜晚啊半夜先讲得噶呢啲。
8: Okay. 不是啊，你哋而家个节目好似好多人有好多苦，有好多难题，都需要好似需要你哋两个咁高明嘅人士去
0: 解。唔系其他嗰啲，我唔系噶，其他嗰啲，其他嗰啲，其他嗰几位我唔系，我帮唔到忙嘅，我系啲赖货嘅啫，唉，你唔好客气啦。呢啲节目咧就呢、
8: 這个。你哋啲高明手法，哇！佢哋个个有咩疑难杂症啊，咁啊就嚟同你哋呢个节目讲，咁啊得到你哋咧排难解分，我都好开心啊！你哋可以做到呢样嘢，
0: 多谢你鼓励啦。
8: 唔系你问阿帮主啦，你哋
0: 帮主，
8: 你啊，
0: 我喺帮主度学嘢，
8: 讲啲嘢又好好喎、啊，所以咧，如果照我讲咧，嗰啲听众咧好。我发觉近期好少嗰啲诈骗案举报啊，应该咧
0: 改行啊，啲人改行，
8: 系啦，
0: 系改咗行啦，
8: 讲下嗰啲啊嘛，系，而家变咗你哋个节目好似排难解分咁样，
0: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鼓励，
1: 阿林女士，好好嘅一个提议啊，多谢晒你咁有心打电话上嚟
0: 排难解分啦，佢就，
1: 多谢你先，林女士，咁啊，希望啲
8: 你哋系做得到啊嘛，连排难解分，所有嘅听众好似即系。有咩苦楚有咩成啊？就同你即系同你讲解，咁你哋啊好高明咁
7: 破解佢嗰啲法，我真係好佩服，好佩服。
0: 啊，就算幫唔到咧，阿經阿幫主講過之後咧，嗰人個心裏邊好平和啦，咁到咩事都。
1: 多謝曬林女士嚇，啊，真係好有心。我哋多謝你嘅鼓勵添啊，仲要林女士，亦都多謝你咧咁支持我哋嘅活動。
0: 多謝你，
1: 好高興喺台慶見到你添啊，我都。
7: 大力你哋啊
1: 嚇，多謝曬
7: 我。繼續都支持你嘅，
0: 多謝。
7: 24小時我開咗
0: 你。多謝 ，OK，
1: 好，好啊，多謝曬你林女士嚇，祝你有個愉快嘅週末嚇，林女士，多謝你，多謝你，嗯，拜拜，
7: 拜拜，
0: 拜拜。
1: 好啦，跟住有 Melody 喺度咯噃。
0: 好啊
1: ，Hello， 係咪 Melody 啊
0: ？Hello， 喂。
9: 係，大家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Melody。
9: 想分享下，你聽唔聽到我
0: 嘅？聽到，
1: 聽到，聽到，請講啊。
9: 我就想。聽到嗰位女士分享佢個女護士嗰啲嘢咧，我咧就想好簡短講，因為我其實有其他嗰啲 frog 啲嘢想同你講嘅。
1: 係
9: 係。咁咧就係各個衛生局咧，佢自己都有個 department 係專門安排啲 student practice placement 嘅。咁咧有時候咧，每個學校譬如講係 Vancouver hospital 呢啲咧，佢會同 Vancouver 呢啲。比較近的學校，咩 Langara 啊，同埋啲老人院安排啲護士學生都會去嗰度嘅。咁如果 Fraser Hill 嗰邊咧，通常佢會安排嗰啲，譬如講 Burnaby 啊、Langley 啊嗰啲，都係屬於 Fraser Hill 嘅，
1: 係
9: 嗰邊嘅。
1: 係。
9: 咁如果如果係其他嗰啲，佢可以同學校溝通嘅。Transportation 有問題嗰啲。咁我就想分享我自己呢、這個唔知係咪 fraud， 等兩位同聽眾自己諗下啦。喺 Richmond 呢度咧，唔知點解好容易攞嗰啲停車嘅告票，係嗰啲 private 嘅停車場。
1: OK。
9: private 停車場咧，咁咧我就親身經歷，咁啊去食嘢啦。咁嗰日嗰個mall咧。佢嗰個嗰啲QR code 咧係唔掂嘅，咁個店家咧就話你唔使整噶啦，個 QR code 唔得噶啦。如果佢嘅告票咧，你話俾我聽，我同你 cancel 佢。咁我就好呢啲告票嘅，所以我五次我不停咁樣 scan， 不停咁 scan， 又點樣都冇辦法嗰日。
1: 係
9: 係。咁我就好啦，只好信呢個店呢個 waitress 啦嚇。點知我食完嘢出嚟一個鐘，攞咗個告票。攞咗告票之後咧，我就攞翻去店家。店家話唔使驚噶啦，第二日我同你 cancel。咁兩個月之後嚇，兩個月之後諗住冇事啦嚇。點知個 send 咗嚟屋企？呢、這個就係我想講嘅重點。佢點解會知道我嘅地址？如果我係用 app 嘅，我有輸入我啲 contact 冇問題。我就網上邊查，我就查咧，我話原嚟佢 ICBC 喺某種情況下通過一種。policy 或者 app 是可以透露你的那个 owner 的地址给他们
1: 的，
9: 我们可以过来追溯，
1: 没错。
9: 那我就上网查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那我回去个店家啦，他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呢，然后一看他说他们几多啊，是二三十张在那里。信呢就是寄回家，这些信呢都有起码两三封，我亲眼看到的。
1: 明白明白。
9: 那我就跟他 management 讲啦，那他说哎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没 cancel 什么，我们 follow up 一下啦。然之後我同其他啲同事講啦，佢又仲又係咁嘅，你唔使理佢乜乜乜，我就冇理由噶。
1: 係啊，
9: 我點解唔知 ICBC 係一個Crown Corporation whatever 係 public own 噶嘛？咁點解佢會將我嗰個俾佢？我不嘗試打電話同埋email 或者係 online 同嗰個 parking company 講啦。哇，好難啊！
1: 好難、
9: 啊。佢哋 create 咗一個 difficulty， 但我去申訴。
1: 嗯
9: 咁變得我嘅 perception 就係、是、我咧。起碼應該有個 fair 嘅機會，
1: 冇錯，
9: 去 dispute 呢、這個，
1: 冇錯冇錯
9: ，before 呢個 ICBC，
1: 冇錯冇錯
9: ，disclose my contact information，
1: 嗯，係 ，OK，
9: 所以我哇我。因為佢依家全部 AI 啊嗰啲，
1: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9: 係
1: 啊，係啊。
9: 咁呢個 company 咧，佢仲要嗌你話如果你五分鐘之內唔 respond 佢咧，佢就話你個 conversation close 咗，因為佢又唔會 instantly reply to 你。
1: 冇錯冇錯，
9: 係。變得我係。二十分鐘喺度，點點點，等我翻嚟搞掂咗，一睇，誒、哎，佢話啊，你好似冇發喎，咁啊 ，close 咗。
1: O、okay. K，
9: 即係所以成個過程係非常之 time consuming。
1: 明白，明白，明白。
9: 咁後屘我就寫信，我寫信
1: 係
9: 俾 ICBC，
1: 係
7: ICDC 都冇一个好 clear customer service 送俾 ICDC，
1: 送
7: 俾嗰个 parking， 好难揾到嗰个 parking 嘅个 contact。
1: Yeah，
7: 我写埋俾 Vancouver Sun 啊嘛 ，Vancouver Richmond News。
1: Richmond News，
7: 我话呢个我想知道你系点样保护我嘅 privacy，
1: 冇错
7: ，ICDC 卡。
1: 冇错，冇错，冇错 ，good 就是 good effort。
7: 后屘成个月之后，佢哋先至复翻嚟，不过都冇任何解释，呢个其中一个
1: 嘅。OK，
7: 下次先同你倾其他嗰啲。
1: 多谢晒你 Melody。Thank you， 拜拜。
0: 多谢多谢。
1: 好，仲有少少时间，我接唔到电话嘅。不过我哋新闻报告翻嚟之后会接你电话。不过少少有一样嘢，我多谢 Melody。Melody 提供呢样嘅 parking ticket 咧，唔系佢一个问题，
0: 系
1: 好多听众打电话曾经上嚟话呢一个问题系好严重。我相信咧呢个都系因为佢哋第一呢个系私人嘅停车场，第二咧呢啲 parking attendant 咧有好多咧已经唔系用人啊。是用一些的机器啊，用一些的车啊，是这样一路兜过呢，他们就做。没错啦，咁所以呢他们就会发出一些的告票。而这个所谓叫违例的告票呢，他给了这个车主呢，他要找你那个地址不难的，因为他们做这行生意呢，他们是可以去拿入凭着你的车牌就知道了你的住址在哪里。只限于此。其他的他不知道的，因为这个是 allow 的嘛，因为你犯了规的话，他要知道你的车牌是不是一个 valid 的车牌，有几样东西的嘛。所以 Melody， 你不用这么怒气，就是说为什么你要 disclose 我？不是，他们因为商业上的 operation 需要呢，是要知道怎样去拿你的地址来寄那个 violation ticket 给你的。没
0: 错。
1: Other than this， 他没有其他的资料的。
0: 没
1: 错。所以 Melody， 不用为这些小事来生气。不过啲parking company 咧，嗰啲 management company 咧，的确有一个好大嘅责任，佢哋要向呢一啲嘅苦主咧，系要提出一个公平申诉嘅机会。人哋真系冇过时，你夹硬俾人哋话人哋过时，你唔单止系影响你自己嗰个停车场嘅信誉，嗰啲商户都俾你影响，
0: 影响收入啊，商户冇生意啊，
1: 咁啊，所以希望Melody， 我如果你有其他嘅消息，我当然好希望你能够再提供。因为听众朋友如果有同样嘅经历，我都希望可以 voice 出嚟，等下有一啲嘅人可以了解吓。好，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继续会执听众朋友电话嘅，多谢。
10: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5: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1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
13: 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7: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护士工会上个礼拜进行罢工投票， 以98%的票数通过以罢工争取更好的合约，劳资双方其后恢复合约谈判。工会今日同资方 BC 医疗雇主协会达成临时的合约协议，避过工潮。工会主席 Agent Gear 表示，协议包括改善福利，亦都会有防止职场暴力的措施。另外，一得到省卫生厅承诺会增加拨款，改善护士同病人的比例。工会将在6月中就协议进行表决。Gear 早前感谢成员的投票决定，证明工会的团结和决心，决心捍卫自身、病人、职业以至公共医疗保健的未来。温氏 Broadway 八路会街一个路段将会在7月起封路6个月，商会批评省政府多次食言，又不愿意提供资金援助受封路影响的小商户。方乐林报道。
20: 温哥华东八路会街介乎 Ming 和乔碧之间，今个星期重新开放。不过八路会街的另一路段 Alberta 街至 Camby 街之间又将会在7月起封路6个月，以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本省交通厅表示，施工期间行人路将会维持开放，附近亦都有泊车位，商户将会可以正常营业。确实开工日期将会在世界杯结束后公布。当局承诺提前两个星期通知商户和通勤人士。Camby Village 商业协会执行总监 Rania Hess 表示，今次封路令他想起近20年前加拿大线施工期间商户所经历的噩梦，并批评当局屡屡食言，未能够吸取多年的教训。上次封路四个月，已经有区内商户表示封路造成严重打击，部分商户在施工期间无法营业。商户曾经要求省政府提供免息贷款作为补偿，但是交通厅长范和夫在闭门会议后表示，省府不会就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干扰提供任何赔偿。Rania Hess 对省府拒绝补偿不感到意外，并指出这个不会是最后一次，预料 South Grenfell 一带将会是下一个受影响地区。他表示，三个受影响的商业区一直保持联系，互相支持，共同争取资金援助或者是税务宽减，但是至今一无所获。他批评商户已经被弃之不顾，协会将会尽力协助商户自救，并希望公众给予支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北美兵联加拿大最后一支仍然未被淘汰的满地可国民队，昨晚在东部分区决赛首场比赛里面以6-2击败对手飓风队。张若良报道。
21: 在昨晚北美兵联赛事里面，本国最后一支仍未被淘汰的满地可国民队在东部分区决赛的首场比赛里面，面对开局慢热的卡罗莲纳飓风队，首先第一节连入四球，最终以6-2击败对手，给飓风队季后赛首场败绩。之前飓风队刚刚经历过百余年以来最长的季后赛休赛期，在自1987年北美兵联季后赛全部四轮赛事采用七场四胜制以来，飓风队是首支横扫前两轮季后赛的球队，导致他们长达有11日的休赛期，这是自1920年以来任何球队历来最长的休息时间。期间他们也要等待国民队战胜对手坦帕湾闪电队和水牛城的长剑队。事件引发关于飓风队休息时间太长是否影响赛事公平的讨论，以及满地可国民队能否从之前几场苦战中迅速调整的状态。第二场赛事将会在星期六晚举行。另外，西部联盟赛事里面，科罗拉多州星期三主场于比赛中输了比拉斯维加斯黄金武士队。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1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80%满，晚上8点就81%满，至于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81%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05分的一班船就60%满，晚上7点05分就60%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则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今日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表示，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而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不过仍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的阶段，亦都不能赶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表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峻。中港台方面，神舟23号将展开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央视报道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报道指，在第四批的航天员选拔里面，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中显示是一位女性的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的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要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香港立法会的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到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也都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在立法会内会会议，议员都支持今次的考察。民建联的陈克勤就说，今次是难得的机会，可以了解国家的最新发展状况。工联会的吴秋北就认为，今次的考察有助提升议员的理职能力。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分星期五下午4:07跟大家讲交通方面的消息先。有几宗的交通事故跟大家报道的。第一宗呢，就是在这个瀑布区林下七路公路西行夹住 Coast Meridian Road。OK， 是七号公路，即系 Lowheed Highway 夹住 Coast Meridian Road 嗰度有交通事故嘅。另外一处咧就系一号公路嘅东行，夹住 King Edward 街，咁啊嗰度咧就好啲啦，因为较早之前嘅交通事故咧就清理妥当。但系另外一宗咧就系17号公路嘅东行夹住 Tannery Road 咧又发生交通事故咯噃，呢个就系难啲噶啦，就系17号公路。东行夹住 Tannery Road， 咁另外一宗咧就系、是、喺本拿比嘅，呢、這个头先讲咗噶啦，就系喺呢个 Winston 街夹住 Piper Avenue 嘅嗰度嘅交通事故咧，仲喺度处理紧。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我都唔使再重复啦，已经系非常之嘅繁忙啦。咁大家咧都系要留意，同埋虽然今日天气唔错嘅，咁但系都系要咧记住小心驾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8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我呢个拍档啊，阿张国权 Raymond 喺我身边，你同有节目，系多谢晒 Raymond 吓。
23: 大家好，
1: 嗱一声啊，接电话，有电话满晒啊，接下陈，首先系陈生嘅电话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23: Hello， 陈生。
24: 喂，
1: 你好，你等好。你好。
24: 麻烦你。回应翻咧，头先嗰个女士讲关于嗰、那个巴文
1: 士呢件事。OK，
24: 即系我系我即系补少少，补充少少啦，其实。因為你話去 Whistler 好遠，係個旅遊區，你要個女仔上去。咁佢琴日講就話$9,000兩個月啊嘛，俾交租。
1: 係。
24: 咁即係$4,500一個月啦。咁即係你揾咗一個獨立嘅單位或者 condo 係 Airbnb 去租啦。
1: 嗯。
24: 咁其實琴日都有提過就話，應該同學校直接聯係啊，當地嗰個 manager 嗰個 store manager 或者有關人士咧，問佢有冇一啲比較平啲嘅房。
1: 系，
24: 喺间屋里面去租啊嘛，咪唔使话去抌笔钱出嚟花咯。同埋好老实讲啊，帮主，喂，你食得咸鱼抵得渴，你第一日未，你第一日递呢个申请表入去嘅时候，你已经知道人哋成个 package 系点做、点营运、有冇钱收。做个 co-op 嗰时候，喂 ，co-op is a part of 嗰、那个education 喎，你唔可以 expect 人哋俾钱你嘅。
1: 冇错，
24: 因为你未。實質上是攞個 license 嘅喎，
1: 冇錯，
24: 人哋個 store 係要 take full 去 take 個 full responsibility 嘅喎，
1: 係。
24: 同埋你要記住咧，唔係每一個 pharmacy 每一間執藥咧都請人嘅，
1: 嗯，
24: 唔係嘅， OK， 我呢、這个我前个即系以前个女朋友咧，已经即系到读到而家做咗已经八年啦。
1: 系，
24: 佢住 Coquitlam， 佢都要揸车去 Albertsford。
1: 哦，
24: 你唔系一定，唔系一定绝对喺翻你屋企，喺翻你十。10 minute, 30 minute driving 的 distance 不是的、你當時拿 full time 的時候、有時還要可能呢一個星期要走兩個 location、因為他未必請你 full time
1: 沒錯沒錯沒錯，
24: 你肯定要有輛車的，這些全部呢是有關這件事的，所以呢、沒得說、人家的制度、做出來好像 有少少好像against it， 如果你覺得他是有這個問題、你可以回到學校說喂現在出現了這個問題我去不到、你可不可以給第二個地方我
1: 同意
24: 可不可以有朋友可不可以有朋友我換呢可能喂大佬如果你給我 Whistler 我就跳起添啦我可以
1: 滑雪
24: 是的
1: 沒錯哇好東西、陳生你的態度
24: 大佬還有一件事你要記住一件事Whistler不是個個都去玩的、有其他咖啡店有餐廳、有人在那裡做事
1: 有一樣有很多 service 的沒錯沒錯
24: 那些人交4000元一個月租金他都走上 Whistler 是吧大哥
0: 對
24: 你兩個月
1: 對的
24: 想到個辦法即是近啲 Whistler 嗰個 town， 可唔可以租咧？揸半個鐘頭上去得唔得咧？
1: 喂，好多方法係 ，very good， very good 啊！
24: 來回個半鐘都得噶。
1: 阿陳生，
24: 係咪啊？即係唔好成日都覺得人哋好似擺咗你，因為你係 Chinese，
1: 唔會
24: 擺咗你哦，個個都喺曬 in town 嘅，
1: 係，
24: 但係你自己就一個零零舍舍俾人排除。
1: Very good， 喂，阿陳生，你幾時得？
24: 可以好正面去諗咯。
1: 好，幾時得上嚟同我做個 consultant 啊？喂，阿陳生，
0: 多謝你。唔该晒，好唔
1: 该晒，多谢晒，
24: 等你啲大佬搞掂先。
1: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唔该，
1: 我哋去广告，跟住接电话。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6: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发，电话604-908-8822。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欧阳小姐，唔好意思啊，要等咁耐。Hello， 欧阳小姐，唔好意思啊，等咁耐，
0: 要等咁耐，唔好意思。
23: 冇问题，我想讲话头先一位听众提到话帮主即系嗰个呢个节目嗰个 attitude 咧，我系完全认同嘅，即系你啦，同埋好几位主持有，尤其是你朝头早嗰阵时候有位女仔咧，佢就系讲关于医疗嘅，咁我觉得你 AM1320咧有好多主持咧，其实系俾听众咧冇一个压迫感，同埋好有支援感啊。即是很有力很有那個理解聽眾的那個 grace， 我自己覺得就是這個我想特別認同聽一位聽眾的。咁另外呢就是也講到 Whistler， 咁我就不識關於即係 co-op， 但是我想分享一個朋友的妹
1: 子，
23: 佢就啱啱年底呢就是RCMP 的 training， 即係整個 training 完曬啦，咁要分派去唔同嘅地方工作。咁我呢個朋友呢就當然住喺 Richmond 啦，咁佢個妹呢就好好彩地，佢係中國人嚟嘅，好好彩地呢係留返喺 Richmond 做警察，
1: 咁好啦，
23: 咁但係呢相反地呢，佢一個好好嘅朋友呢就係白人嚟嘅，佢就係要調咗去 Manitoba，
1: 喊大口
23: 啊，咁但係呢係冇辦法嘅，你係一定要接受嘅，同埋仲有最弊係乜呢，你調咗去嗰度呢，因為你完咗個 RCMP 嘅 training 呢， 你是要在那笪地方是做 serve 你那个工作呢，是 serve 至少三年，基本上是要五年之后呢才可以转的。
1: 嗯，
23: 但是因为整个国家呢最需要 RGMP 的，即是他不是各个国家都有，所以不是各个 province 都有 RGMP 的，但是呢 Manitoba 和 Terry 都是最需要人手的，但那些地方呢其实都是很风险大，还有呢人口少也都危险，对你的工作的危险性是更加大，还有是无亲无戚，
1: 没错，
23: 五年的时间，
1: 没错，
23: 这个我是想讲给大家听，这个是发生在加拿大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有位听众是讲于关于泊车，我想讲给他听呢就是即我就不懂，但是我就找了一些资料的，立即上网，我们 ICBC 是合法地是可以放开个放那些 vehicle 的资料的，那个呢是 under BC 省一个叫做 FIPP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ICBC 呢是可以对这些 private 的parking company 是可以发放资料，它是可以发放 owner car owner register owner的名字和地址，但是一定不会给电话。
1: 没错，
23: 还有他这样说，他这样说呢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刚在停车场我就看不到有。他就说呢如果你去一些 private 的停车场你就会看到呢你是有个 consent， 你是同意你泊车在那里呢，你是同意呢就是说under 一个，即是譬如你那个是叫做这个免责声明，他有一个标志在这里，有一个 notice 在这里，在车场那
1: 里，
23: 就是说你同意你泊那个车位的条款和条件，
1: terms
23: 里面呢就包含了允许这间 private company 呢是联系 ICBC 获取你登记的资料。
1: OK，
0: 清楚。
23: 各位听众可以写信直接去问 ICBC， 就是关于这个 app， 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答案。
1: 没错。
23: 最后呢就是帮主以前是提过的 credit card 呢是可以给人，即是远一远你不需要嘟一嘟他都可以给人抽，即是可以拿到的资料是立即过数的。那我那天看到我好像高Global 的一個資訊就說原來這些情況發生得很緊要的，
1: 是啊，
23: 那他就是有 recommendation 呢就叫我們買一些的那些是 metal 的 sleep， 即是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即是說你是一些即是好像 aluminium 啊，或者是那些可以放卡進去那些套呢，
1: 是是，
23: 你都放進去你的手袋，那
1: 別
23: 人家就不會可以那麼容易拿到你的資料。
1: 沒錯沒錯，
23: 我不知道是不是。
1: OK，
23: 分享一下。
1: 好，多謝曬你歐陽小姐 ，thank you， 拜拜。歐陽小姐都好有嗰種嘅即係資料。好，跟住周小姐啦，好快脆啦，周小姐。
7: Hello， 係我想話俾阿陳生聽咧，我冇講過關於種族嘅問題，即係我唔想。
1: 我唔係你講，我知，唔係你講，周小姐 ，no，
7: 對呢樣嘢嘅，
1: 冇，
7: 因為我完全冇提過種族嘅，即
1: 係
7: 成件事咧，我就係覺得學校嗰度即係可以處理得好啲，係咁，同埋因為佢其實問過學校嗰度嗰啲 advisor， 其實佢就話你用你嘅 credit line 去租屋啦，咁即係佢唔會係幫到你嘅。
1: 嗯，
7: 個先係一個問題。
1: O、okay. K，
7: 其實去到 Whistler 你唔可能真係每日揸車朝九晚五咁樣上落，係咁冇辦法之下你就真係要去租屋。咁但係呢個單身女仔，你夠唔夠膽去隨便租一間即係、就是、租一個房啊？即係你人身安全，即係人生路不熟的時候，你不會夠膽去隨便，因為而家實在太多恐怖的嘢。
1: 明白。
7: 一個單身女仔自己自身安全覺得
1: 不
7: 許可的時候，佢就要冇辦法之下就要租啲貴的地方。
1: 好，得多謝你，阿周小姐，你澄清。
7: 即係佢理解我講嘅。
1: 明白明白 ，OK， 好多謝你嚇，周小姐，多謝你澄清 ，thank you， 拜拜。
0: 多謝。
1: 其實聽眾朋友咧，佢哋講並不一定係講話係某一個嘅聽眾所講嘅説話，係佢自己會自己去諗一啲嘅。
0: 理由
1: 啊，或者谂一啲嘅
0: 观点啊，咁
1: interpretation 啊，所以 interpretation 系一个好紧要嘅一个嘅词汇咧，系大家去嚟到明白。佢冇话到呢位听众讲系有呢个嘅即系种族问题，唔系佢讲嘅，有另外一位听众都有噏过呢一样嘢，系咪因为种族问题诸如此类？其实。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因為那個的民族性問題，我們大家有不同的民族在這裡，自然可能會有一些聯想，但是不一定是代表 某一啲人嘅諗法嚇。不過好多謝周小姐將呢個議題咧提咗出嚟，但係我都再強調一樣嘢，呢個咧就同詐騙完全冇關係噶，係純粹啲聽眾朋友自己一啲嘅睇法同埋意見同埋一個分析。咁啊，即係當然，我哋希望能夠再有啲嘅詐騙嘅信息咧，好似頭先阿林女士咁講咧，係能夠同大家分享。不過，但係我哋嘅詐騙嘅信息咧係有好多，但我哋又唔能夠咧每一樣嘢都同你去分析，因為有一啲嘅詐騙，我覺得係夾話俾你聽都冇作用嘅。其實嗰啲真係唔可以講係詐騙嘅，係咪？咁但係的的確確，我喺一啲嘅資料上邊咧揾到好多唔同類型嘅詐騙，包括電腦上邊我哋有毒嘅軟件，我都周不時會同大家講嘅。下星期我會同你講一兩個嗰啲電腦嘅一啲軟件咧係被詐。被人詐騙，同埋咧係有毒嘅嚇，嗰啲嘅軟件咧入咗你嘅電腦都未必一定你可能你唔知點解，
0: 中咗都唔知嚇，
1: 中咗都唔知㗎，所以會同大家分享嘅嚇。咁啊，多謝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同我哋好熱心嘅分享。咁時間啊差唔多，我要將個麥咧交俾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咯噃。咁啊，今日主持咧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信息啦嚇。咁啊，因為我手邊咧就未必有呢個資料喺度，咁啊睇下可以打6042671320分享一下嘅。
0: 好
1: 啊，呢个时候多谢咁多位，唔该晒 Raymond。
0: OK，
1: 礼拜一见，拜拜。
9: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1: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同电台的同事 Steven 倾偈 ，Steven 好。
12: 你好，威哥，我哋又咧喺空气里边咧同听众再见面的噃。
11: 是啊，电台的节目里边一个嘅斯诺兵团的节目是有你安排的噃。
12: 系啊，呢、這个节目咧系逢礼拜日下昼四点半咧到五点钟喺华侨之声播出嘅，个名叫斯诺兵团。我哋咧取个谐音啦，斯诺兵，斯诺兵啦，大家我哋从香港嚟嘅都知道咩叫斯诺兵啦。咁但系我哋嘅斯咧就系诗歌个斯，乐咧就系快乐个乐。兵团咁啊，我哋咧当自己一个兵团。咁咧我哋一个咧系福音嘅节目。咁我哋咧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咁咧如果有收听开华侨之声嘅听众嘅话咧，相信咧你都有听过。嗱，呢个节目咧就大约咧系有播咗60集啦。咁咧就
11: 系
12: 有一年多嘅时间，系啊，年多嘅时间，咁啊都相当多唔同嘅回响啦。我哋收到好多好正面嘅回复，跟住话咧我哋嘅节目咧好清新。因为我们用诗歌来带出这个福音，我希望在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有更加多的听众来听。今天除了我想讲这个直播这个节目之外，大家当然是开心机来听到，也可以用我们的华侨之声 AMS320.com 这个网页听到。除此之外，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都可以在网上重温，大家只需要去油管，即是 YouTube 这里是打斯诺兵团呢四个字咧，就能够揾到咧我哋过往60集嘅节目噶啦，威哥。
11: 系咪打中文都得噶？
12: 系啊，打中文嘅。
11: 哦，
12: 斯诺兵团，你就能够咧系揾到咧我哋过去60集嘅节目。咁啊，大家可以咧系慢慢嚟到收听嘅，因为里边咧我哋每一集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嗰啲环节里边咧都系好短嘅啫，都系咧由一啲嘅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啦，或者我哋揾嘅一啲嘅基督教嘅知名人士咧，去推介一啲佢心目中好多嘅诗歌。咁啊，呢啲诗歌咧都系大家中意咧嚟听嘅。咁呢个节目咧亦都得到好多嘅回响啦。譬如话咧，我哋有听众亦都同我哋联络，话咧呢啲节目呢啲嘅诗歌生命分享啊嘛，我哋咧将我哋嘅诗歌融入我哋嘅生命嘅里边。以至到每一个人听到咧，都能够有生命嘅改变啊！伟哥，
11: 系嗱，呢个就斯诺兵团咧，就系逢星期日下昼嘅4:30到5:00啊。咁但仲有其他嘅时段里边咧，咁仲有好多嗰啲节目咧，你都可以同我哋介绍噶噃。
12: 系啊，我哋顺带介绍下啦。喺华侨之声嘅节目嘅里边咧，每日啊差唔多嚟讲咧，都可以有咧唔同嘅福音节目咧，系会介绍俾大家嘅。譬如话咧，逢礼拜一到礼拜五。下昼嘅12:57到1:00，我哋有心灵鸡汤，系由远东广播咧嚟到咧负责将一啲嘅小故事啦，系介绍俾大家。 以至到呢个故事是能够了解基督教更加多。另外呢，星期一到星期三夜晚的6:35到7:00，我们有轻轻松松半个钟，这个呢是一个福音节目，亦都是远东广播呢负责来到呢制作。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呢一样能够生命得到改变。另外逢星期四我们有恩语之声主持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每一集呢他都有呢嘉宾呢来到呢访问。亦都是这样啦，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咁所以呢啲接受访问嘅嘉宾呢都会呢係将佢嘅生命改变呢话到俾听众知道。另外呢礼拜五亦都係同一时间6:35到7:00，我哋由加拿大卫言会去负责制作嘅30分钟美丽年历。呢个节目呢亦都係相当受欢迎，亦都有唔同嘅环节，亦都呢用一啲嘅轻松嘅手法嚟到介绍我哋嘅基督教。我哋礼拜一下午的4:00到4:30，即是我们斯洛冰城之前的节目，就是深度文化，是文化更新的中心负责。主要是梁燕成博士呢会分享事事，但不过呢是用圣经的角度来分享事事，也都是发人心省。当然我们礼拜日下午4:30到5:00，就是刚才介绍的由 Kinelli 音乐时工负责制作的斯洛冰城这个节目啦。喂哥，相信你都有啦时间听过刚才所讲的节目，是不
11: 是？是啊，是啊。那我只是说呢，在 AM320 的华侨之声的不同的时段里面有不同的有些宗教节目同大家提供的。大家千祈不要错失这些这样的时段是来到收听华侨之声广播。多谢啊 Stephen Show， 你安排了这些节目给我们可以欣赏听到的美丽的歌声。多谢你啊 Stephen。
12: 冇咁讲，伟哥，我们下次又同大家见面啦。
11: 请啊！
1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71点，升62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80.19，升5.7 ；Manulife 报53.26，跌5.4 ；TD Bank 报154.69，升1.54 ；SunCar Energy 报93.02，跌3.4。TSX 60指数收市报2015点，升2点。美伊谈判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债业息率回落，美国股市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580点，升29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9.02，跌6毫；可口可乐报81.48，升3.1；亚马逊报266.32，跌2.14；Tesla 报426.01，升8.1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4点，升5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8.82，升3.83；Intel 报119.84，升1.34；Microsoft 报418.57，跌5.2。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74点，升28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37，对港元系5.66，对人民币系4.91，对新台币22.77，对欧元系62.35，对日元系115.18。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的黄金每盎司4,556.4美元，跌20.2美元；七月份的白银每盎司76.2美元，跌0.53美元；白金每盎司1,927.67美元，跌41.62美元；七月份的高级铜每磅做637.9美元，升8.5美元；七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96.6美元一桶，升0.2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7: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6: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7: 价钱又点啊？
16: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6: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7: 列志文604-231-8120。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星期五的时事风云，我调咗班咋，我调星期一嘅，今日咧就我两位嘉宾咧就林宇亮阿 Rick 咧。
19: 诶，新妮你好，好高兴又可以再合作吓。
13: 陈开心小姐，Janice。
20: 我更开心啦，有我嘅陈大哥一齐我哋做主持节目。
13: 不过我哋都唔系第一次啦，都已经系即系希望以后再仲有机会啊。
20: 一定有。
13: 好，咁咧今日咧就讲一个咧就即系熟知已谂嘅问题，就系讲毒品。点解讲呢个毒品呢个问题咧？咁啊，因为咧，即系我哋咧 ，BC 省啊 ，BC 新民主党省政府咧，将呢个毒品危机咧定为呢个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已经十周年啦。咁啊，十年过去咗啦，咁啊，省政府咧做咗好多嘅，佢话做咗好多嘅工作，咁啊，包括咧又起到好多啲无家可归者嘅房屋啊，一阵间咧又话俾呢个吸毒者有呢个处方毒品啊，又话增加好多人手等等等等。咁但系咧，十年嚟到今时今日咧，毒品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到的，而且呢就日益嚴重，有兩個數字呢都反映了這個問題 的出現。一個呢就是即是這樣說，毒品問題呢其實和無家可歸者這兩個問題呢就是即是並列的。無家可歸者人數越多呢，因為吸食過濾毒品死亡的人數呢也跟著會多的。好啦，最近有兩個報告出來呢都是針對這個問題，都是說呢這個無家可歸和這個因吸食過濾毒品死亡人數增加呢是同時在最近這幾年呢都是呢就有增無減。咁首先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阿温哥華呢個毒窟嚟噶啦，即係唔好意思啊，得罪咗啲温哥華啲市民。即係温哥華呢個咧就真係咧就係全國裏邊咧最大嘅毒窟。咁啊，温哥華市政府一個職員咧就最近咧就俾咗一份市議會嘅報告，話咧舊年啊，佢哋温哥華嘅無家可歸者嘅人數咧就增加咗12%。咁咧，喺2025年舊年裏邊咧，佢哋咧進行嘅有一日進行咗一個調查咧，就話咧，有2715名無家可歸者喺呢温哥華度出現。咁但係咧，同呢個兩年之前上一次統計嘅2420人咧，係多咗成10%+啊！咁啊，而且咧，呢個市政職員咧就話咧，其實咧呢個咧係有水分嘅，因為咧其實咧係真係唔。點得不係好清楚，因為咧，其實咧喺呢個温哥華，你無家可歸者嘅人數咧，唔止呢個數，應該咧仲有成咧就1-2成嘅呢個差距。好啦，咁啊，温哥華嘅無家可歸者嘅人數增加咗。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 BC 省首席法醫啊，就亦都公布咗個數字，佢就話咧過去呢段時間啊，喺呢個我哋 BC 省裏邊咧，無家可歸者死亡嘅人數咧係。多了很多。咁2024年嘅时候咧，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咧系5年嚟持续上升。咁就2024年嘅时候咧就死咗507人，比起2020年嘅157人咧系多咗2倍多。咁我哋嘅省嘅首席法医呢个拜德曼咧就话咧，死亡嘅原因而家都未知。不过咧，根据佢哋得到嘅数据咧，就78%嘅死亡咧。其實是跟毒品有關的，48%死亡呢是由於服用了未經監管的有毒藥物所致。他所說未經監管的 有毒藥物，就是說 是吃了一些不是政府處方的毒品而死亡的人數咯。好啦，咁佢咧就話咧，現在咧佢另外有一啲嘅即係嗰啲。毒品的權益人士的那些組織呢就現在乘機出來就說了，為什麼呢，就無家可歸者死亡人數多了啊，因為呢省議會和這些市政府呢就沒有重視到這個問題，為這個無家可歸者呢就製造了很多 的問題、啊、尤其是呢譬如你市政府誰叫你拆帳幕城 拆了帳幕城之後呢要那些無家可歸者呢就晚航招拆，咁咧，佢哋咧孭住嗰啲一大堆嘢咧，就通街流離浪蕩，咁咧就造成咗佢咧就好多嘅壓迫感，因此咧佢嘅死亡人數就增加咗啦。咁啊，頭先又講過啦，即係話省衛生嗰啲法醫官咧就話咧，主要就係因為嗰啲啲吸毒者吸食咗嗰啲唔係政府處方嘅藥物，所以咧佢哋嘅死亡危機咧就多咗咁。 好啦，咁另外一種嘅講法咧，就係我哋嘅省嘅衞生廳或者呢個房屋廳咧，就話啲解決啲問題咧，主要就係個住房問題啫。如果咧，我哋省政府咧已經係盡量咧起好多咧，即係俾呢個無家可歸者或者吸毒者居住嘅房屋。如果呢個問題解決咗咧，咁呢個無家可歸者死亡或者呢個吸食過量毒品死亡嘅人數咧，就會減少啦。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而家我哋嘅現狀。好啦，即係話咧。我哋 BC 省對付呢、這個所謂毒品危機已經成十年啦，但係完全冇改進。呢、這個究竟係省政府嘅責任啊，還係省嘅政府官員話呢個係市政府嘅責任咧？因為市政府啊，你驅逐嗰啲無家可歸者，拆嗰啲帳幕城，同埋咧喺呢個政策上你唔配合呢個省政府，咁啊另外咧要加強執法等等咧，係逼到嗰啲無家可歸者咧就無地自容咁。好啦，呢個第一個問題就話即係究竟係省嘅政府嘅責任，還係呢個咁？好啦，呢個第一個問題就話即係究竟係省嘅政府嘅責任。

0: 政府的處方藥物，而將個藥物拎出去市場度賣，因為唔夠坑啊，唔夠勁啊，咁就賣咗之後，仍然啊再去食啲更加勁嘅藥物，咁啊始終都會死咯。咁所以同呢、這個唔係食呢個處方藥物有冇關係咧？呢、這個又係一個問題咯。再一個就係頭先都講過，係咪呢個問題多係因為市政府嗰啲各地嘅市政府執法強，即係加強咗執法，咁啊逼到呢個問題咧就更加惡化咧？咁呢個亦都大家可以討論嘅。再一個。我哋亦都討論咗 N 咁多次嘅啫嘛，係咪起多啲嘅房屋供呢啲吸毒者或者無家可歸者去住呢、這個問題又可以解決到咧？一大堆問題，其實呢啲問題咧，我哋以前咧討論嘅 N 咁多次啦，不過咧次次啲報告出嚟咧，我都忍唔住嘅，即係話咧根本咧就即係話我根本係唔同意省政府呢個睇法嘅。好，我哋電話604-267-320，如果大家有意見咧，歡迎一間咧打電話上嚟討論。不過而家咧，先係由我哋兩位嘉賓啊自己講一講先。好，阿偉，你覺得即係省政府呢、這個呢啲咁嘅講法，會唔會係即係推卸責任咧？應該係應該省政府負責噶，唔係市政府啊，或者啲啊省議會嘅負責。
1: 咁其實即係個個政府都應該有啲責任咁樣嘅。咁你講個無家可歸嗰度咧，我諗多數人都我想會認同，即係當然，如果有冇人啲無家可歸嘅人，如果無家可歸嗰啲人，我哋可以俾佢哋住嘅
0: 有瓦遮頭，
1: 有瓦遮頭咁啊，當然最好啦。咁唔係話淨係可以因為毒品嘅問題，咁而家而且對其他去啲人都本身都係冇問題咁樣，都係都會好啲咁樣咧。但係即係佢有啲即係政府都提呢啲咁嘅 study 就講話即係。啲報告出嚟咧，係如果係有地方住嘅咧，對一個人即係對即係少 overdose 嘅情係冇錯，嗰度係少咗，但係唔係話淨係如果嗰啲情形咧，唔係話淨係俾呢個affordable housing 俾佢哋咁簡單，即係又有其他嘅措施喺度啊嘛，即係幫佢點樣戒毒啊，同埋有啲咁其他啲 service， 即係去其他地方咁樣。不過我其實主要個問題咧，我就認為唔係話即特別省政府嗰度咧，已經係用咗好多錢喺度嘅，但係就係用得啱唔啱咧，就係呢個問題啦啊！但係前應該兩日 Global News 去播出嚟咧，就係話一間 hotel 嘅 Atera 喺唔係佢係 Colonial Hotel。就 Atera 呢、這個society 嚟到 run 嘅，咁咧就佢即係嗰個酒店應該係就快閂咁樣，所以就越嚟會即係叫啲人走咁樣。但係三月同埋四月咧，仲有每個月有兩個住客喺度搬走，就但係用幾多錢咧？呢兩個月咧就政府俾咗$547,000喺度，兩個人啫喎。
0: 咁即係一人廿幾萬服侍，
1: 一廿幾萬，即係每個月啊，十零萬每一個人服侍。喂，即係我哋十零萬，你就算一萬蚊啊，都一個月都唔使
0: 唔使啦。家庭成年嘅呢個收入啦。
1: Exactly 係啦，呢個就所以係主，即係呢個問題就好大。點解即係即係可以講係嘅冤枉錢喺度。咁咧同一個報告即係個 news 佢就訪問 Larry Campbell。Larry Campbell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在溫哥華做市長咧，係2002到2005段時間。咁跟住咧就去咗聯邦政府咧就做呢個參議員咁樣啦。咁佢最近咧市政府就俾一個 contract 俾 Larry Campbell 咧，就話叫佢睇下即係有咩方法可以改良啊 Downtown Eastside 嗰度嗰啲慈善機構嚟到點樣嚟到做好啲？佢接受訪問嗰陣時咧，我都唔即係好多都答唔到佢。你話啲錢去咗邊度啊？喂，大佬，你真係咁多錢啊！由三級政府去咗呢個 Downtown Eastside， 點解可以話講到話我唔知去咗邊度咁樣？呢個就我覺得呢個好大問題。就好似頭先我哋再講翻，你有可以兩個月嚟到用$50,000。
0: 嗯
1: 使唔使啊？真係你真係即刻可以搬佢去 Pan Pacific 或者啲好名嘅酒店住曬都唔使 presidential suite 都唔使咁多錢啦，係咪啊？
0: 呢個咧即係講明咧，其實咧資源錯配咧，佢係 VC 新聞傳統省政府喺醫療上面咧一個好大嘅問題，將啲錢咧就拎咗去咧就啊即係。

0: 处方药物俾啲吸毒者，咁啊，但系咧，呢啲开心即系会清楚啦。好多咧，本地嗰啲医院啊，根本咧就即系应该要拨款俾啲医院起医院嘅，就冇钱去拨。咁啊，另外咧就即系人手又唔够等等咧，呢个就系牵涉到省政府嘅资源错配咯。
1: 头先阿威所讲，即系我哋省政府聘用咗前市长 Larry Campbell 做嗰个 project 计划咧，即系我觉得好搞笑嘅。
0: 嗯，
1: 即系咁大啦，嗱几十万喺半年，佢研究之后。面对记者告诉你，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喂，你花了几十万研究丹丹里面的所有无家可归或者是治安性的问题，你怎可能答我们说什么都不知道，跟着还要省政府延续他半年的合同，即是说再花几十万。好了，在这方面我想大家听着。刚才Sunny哥说，我们的省政府又将我们 Burnaby 医院第二期的工程和三角洲数理好多嘅安老院所有的工程暂停刹车，喂，呢笔钱预咗出嚟俾我哋去做呢个建筑，为我哋嘅市民个健康问题，点解突然间会刹停咗？而嗰啲钱系之前判落嚟嘅，批咗落嚟，嗰啲笔钱去咗边度咧？请问使咗去边咧？你唔可能系咁样嘅，一下之间我中意同唔中意，所以我觉得呢个当时呢个依家现任嘅政府咧系非常之有问题，因为你无家可归嘅人，你唔系求其掟喺一个地方俾佢住，或者求其俾啲药物佢食，你就叫做搞掂咗，即系话有计而无谋去点样管理呢一个所谓咁严重性嘅问题，令到我哋市民而家居住环境系非常受压力，系每日尤其是我哋特别温冬。丹丹唐人街附近，我哋蒙受咗呢个折磨，真系叫折磨。我令到我哋嘅唐人街嘅商业系没落，去到一个低潮。咁而丹丹而家谂下，以前几兴旺，今日系几唏嘘啊！请大家真系谂清楚，我哋嘅省政府啊，对于我哋嘅无家可归，你俾佢住个地方，你唔系求其掟去一个啲地方就话又有瘾君子啦，有精神病啦，即系全部摆埋一堆堆。好了，这三种人是不可能 mix， 即是混合来住的。因为精神病的人三更半夜随时嗌，你如果正常人嗌得多我都黐了线，那我比我都不住。所以很多无家可归人说，我宁愿不住这些屋，我宁愿瞓在街的住，我觉得安全。因为为什么？吸毒者可能为了吸毒而点着火的时候，点着了火烛，我条命没那么贱，是不是？我宁愿瞓在街，我要控制到自己的生命。这个情况大家历历在目，我们的省政府的官员这么有学识，这么有这个官派，为什么不在这方面着手，是贴地去着手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呢？
2: 阿朝或者澄清一下， Larry Campbell 没有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接受，他说啲慈即係嗰啲非牟利機構攞錢嗰啲咧，佢答唔到，佢嗰啲機構答唔到佢嗰啲錢去咗邊度？
1: 咁但係如果話你係用咗半年時間，你話俾佢唔知道嘅一啲資料，我覺得係好冇理由咯。
0: 好，我哋休息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3: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8: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8: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8: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 八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边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气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咦，你食紧乜嘢啊？
12: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咯，佢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敏感引起嘅咳嗽唔单止好有效，佢仲除口气、提神、去痰、润喉添。
11: 我听讲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响星马、美国都好流行，而家加拿大都有，咁就太好啦！
12: 痰最易养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开心同埋林宇亮。咁咧，我哋咧又讲紧啦，来咧讲紧我哋咧，我哋 BC 省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个毒品同埋无家可归者嘅问题。咁啊，因为咧根据咧呢个 BC 首席法医啊拜德曼咧，就早前上个星期咧发表嘅报告，话咧最近呢几年啊，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咧有增无减，咁咧就连续五年嚟啊都系增加咗。因為咧喺2024年嘅咧就死咗咧507人，比起2020年嘅時候咧增加咗兩倍幾，咁啊當時咧只係150幾人啫。咁佢就話咧，而家咧就唔知道嗰個上升嘅原因，不過佢都承認78%死亡嘅人啊都係同毒品有關嘅。咁啊即係話，但係同毒品有咩有關咧？哦，因為嗰啲人咧都係服食未經監管的有毒藥物所致，如果他們吃了我們政府的處方藥物，那就應該不用死的。大家就認為他這個說法對不對呢？另外他的報告也說，大家不要對那些吸毒問題就過分敏感，因為據他們調查，無家可歸者裡面不是全部都是吸毒者的，有些就沒有毒癮的，沒有精神病的。但你個比例有幾多少呢？你而家死亡嘅人數都已經七成幾係呢個即係有毒癮噶嘛？咁即係話證明咧，即係無家可歸者裏邊咧，其實同呢個吸毒嘅問題咧係分唔開嘅，根本就分唔開嘅。咁啊，而家另外有啲講法咧，就話咧因為咧就市政府即係拆呢個帳幕城啊，或者咧加強咧警察嘅執法咧，就迫使咧更多人咧就無家可歸，同埋咧啲無家可歸嘅人士咧就個面臨咧就更大嘅壓力，生活咧就更加難過，所以咧死亡人數咪增加咯。咁呢個又係咪一個理由咧？咁啊，你支唔支持市政府去拆呢啲帳幕城等等咧？咁啊，仲有一個頭先都講咗 N 咁多次嘅啦，即係話係咪起多啲房屋就可以解決到呢個無家可歸者死亡人數呢個危機咧？頭先Rick 都講咗，當然即係話咧起多啲有瓦遮頭咧，咁即係起碼佢哋即係會有一個安全感。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個只係治標不治本嘅方法啫喎，因為佢有咗間屋去住，但係如果佢唔戒毒嘅時候，佢一樣會死。不過佢死喺間屋嗰度咧，還是死喺街上邊咧？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即係話咧，根本咧就係治標不治本。如果呢、這個我哋 BC 省嗰個毒品嘅政策都係咁樣嘅時候咧，根本係即係解決唔到問題嘅。開心姐有咩補充？
1: 我完全同意你講法啦，即係我成日都喺電台都有講過。如果你要解決這個所謂隱君子或者精神病的人，不是那麼單純就說我找個地方讓他們住在一起你就可以解決。第一，精神病的人你一定要找一個適當一個叫做精神病院去解決他們的精神問題，而隱君子就是另一個解決問題，就是一個叫做改善他們的戒毒的方案。而你將他們全部撈埋呢，是沒有可能解決到問題的。而且你說你下下要那些發展商起座高樓大廈，就留翻10%或20%嘅單位，就俾一啲叫低收入人士住。當然係好，住方地環境係好，但係如果我哋單靠呢一方面去照顧房屋嗰方面咧，我覺得個政府係唔足夠，因為其實我哋係社會裏邊一定有錢嘅人，或者係有低下收入嘅人士，或者中等嘅家庭收入。但係我哋唔係為分別佢哋嘅中即係等級，但係我哋要有一個程序話。即係我哋政府一定有一啲廉租屋嘅架構去照顧一啲低收嘅人士，因為佢好多嘅因素令到佢哋係要需要政府資助。如果我哋政府唔能夠係正面性去接待 呢一班低收入人士或者單親家庭人士咧，係用一個低收入嘅房屋嚟住咧，呢、這個你永遠係解決唔到問題。好啦，解決到問題嘅時候，我點啊？我俾人趕喎，冇錢交租喎，我咪流落街頭。流街又點啊？跟住我可能上咗毒癮又唔出奇喎，係咪？就算你政府俾嗰啲所謂安全藥物，世界上我唔明白點解叫做安全藥物，毒品就係毒品，冇得安全嘅，食得多你就死快啲。但而家我哋政府係鼓勵，即係呢啲咁嘅安全藥物，即是話鼓勵啲毒販做多啲毒品出嚟賣俾我哋呢啲政府架構，令我哋所謂市民得到呢啲咁安全藥物。Tell me 呢個咩叫安全啊？係毒死，係死快啲定死慢啲咁解嘅啫嘛。
0: 好，咁啊，其實咧就兩個問題，一個咧就話咧政府處方藥物咧，嗰啲係我哋納税人嘅錢，我哋用嗰個納税人嘅錢咧就俾啲毒品啊嗰啲吸毒者，咁啊嗰啲錢你話如果用去其他我哋正常嗰啲醫院或者其他請多醫生，呢、這個係咪資源錯配咧？另外一個我頭先都提到啊，即係話處方啲藥物俾咗啲吸毒者，啲吸毒者覺得佢唔夠勁啊，而家已經好多報告話咧拎咗處方藥物拎出去賣，然之後再買嗰啲更勁嘅藥物。咁佢哋一樣始終都係會死啊！好啦，電話604-267-1320，咁啊又話吳生點睇？請講。
13: 你好啊，其實咧就講起嚟道理咧就一字咁淺，即係其實嚟講咧就係佢哋嘅理論咧就係、是、啊就溺愛佢哋就好啦，縱容佢哋就好啦，啊即係遷就佢哋就好啦。但我哋嘅認為又點咧？正常嘅理解就係慈母多敗兒咯，係咪？人嘅貪心啊、慾望係無窮無盡嘅，你縱容佢，咪即係實際上係害咗佢。即係我哋嘅，即係我哋嘅正確嘅理解就係咁樣樣。永遠嚟講都係棍棒棍，即係棍棒啊，出孝子啊，要苦練先至成到才，咁樣樣嚟縱佢。其实就肯定就是害人的，其实呢这些道理他们不是不知道，但其实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为了他们的饭碗，为了这批人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班人来的嘛，那班现在上台的主流那些左派，他们本身就是吸毒吸大的，他们肯定就是觉得他们一旦有了权势了，就更加是知道了怎样可以拿到最大的利益，就通过养着这班米饭班主越来越纵他们，实际上一来就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那些即天生的那些欲望、啊、即是他们那种阶级的本性，第二个来讲又是凭借这样来为自己在这里找着数，你看看、啊、即养这班毒品、啊、即这班吸毒人士无家可归，给了多少饭碗他们啦，帮他们做了即几多人打工就靠这碗饭吃，真是这些人死了、啊、等于他们死了老豆老母这样养、啊、真是还傻快一定要养住他们啦，即等于金菠萝保住他们，我讲就这么简单。
0: 好多谢吴先生，即是 我就不会说呢，即是说、哎、即是那班、而家執政嗰班人都係吸毒嘅，咁呢個唔係。不過咧，佢哋就正如阿吳生話咧，佢哋係真係好同情啲吸毒者，即係佢係吸毒嘅權益。不過咧，其實呢個有一個問題啊，即係話你俾屋佢住，你俾處方藥物佢住，但你冇將佢俾一個新嘅生命俾佢啊嘛。你而家省政府成日話哇，我哋已經有戒毒設施啊，有乜乜。不過咧，我哋要勸佢戒毒啊。咁但係咧，而家出嚟嘅報告咧，來來都話我哋因為吸食過量毒品，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就冇講到而家有幾多人戒咗毒喎、
2: 啊？係喎，呢個係問題咧。你話即係治標唔治本，你治本就係、是、當然係要戒毒呢樣嘢，治本就係呢樣嘢咁樣啦。同埋即係講多啲資料。OK， 首先如果我哋講開即係話無家可歸咧，唔係話淨係講瞓街嗰啲人係無家可歸，係、無家可歸咧，包埋啲人住緊啲緊急啊、臨時或者短期嗰啲庇護所，嗰啲都係無家可歸，就瞓喺架車度咁樣都是無家可歸啦。咁同埋當然無家可歸呢個問題唔係淨係温哥華嘅問題咁樣啦。如果睇隔離省咁樣2023年12月嗰啲資料咧，喺 Calgary 嗰度嗰年有3430人嘅係無家可歸 ，Edmonton 咧有2519咁 overdose 嗰啲都係一樣係嗰度 Edmonton 咧就302無家可歸者喺嗰年嚟到因為死啦咁樣。
0: 好，或者你好好先，因為我想咧喺五點鐘新聞就聽埋陳小姐嘅電話，一陣間你先再補充。陳小姐請講。
15: 根本真係呢啲禍害真係冇辦法。好似近來我朋友講，佢住嗰啲廉價屋咧，但係嗰啲都要收嗰啲食毒嗰啲，嗰啲一睇個樣都係嘅食毒啊！咁有一次佢連間屋咧燒啊，佢住高層，但嗰個燒咗四樓，燒著咗啦咁啊，叫佢即係其實一路都係咩先可以趕到佢走，叫佢走。跟住佢走之前咧，係寫住樓下嗰度大電視啊，好大架定。佢連嗰個電視都偷埋去，你話咧？同埋我朋友講話佢嗰度咧不停咁成日有火警鐘，三更半夜乜嘢都係，整一兩隻喺度咧你就慘噶啦。你就成層樓都被佢騷擾啦，仲有咧街裏面咧中意唔中意食藥食咗癲又吉死人啊！嚇，同埋而家請佢通街執垃圾夾跑啲咧，唔少錢噶喎嚇，佢殺屎殺尿啊，瞓街掉亂掉啊，食完嗰啲嘢又亂掉啊！啲事嗱，你話佢哋幾多？其實温哥華真係天氣好，吸引好多好多呢啲所謂無家者啊！即係根本唐街一辣啦，你望上啲樓度好多啲又係無家者，仲有街粉，哇點樣服侍啊呢啲大爺？人哋點樣抽水？你睇下而家啲鋪頭點做生意咧？啊，好似老鳳咁偷啊！佢哋好叻嘅喎 ，secure 喺度一兩個 secure 點
0: 睇啊？好啦，阿陳小姐唔好意思啊，陳小姐我要去咗五點新聞，如果你未講夠咧，就係歡迎你五點鐘之後再打電話上嚟。
1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8: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6: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20: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16: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综合凶案调查组表示，一名失踪男子嘅遗体咧喺 Squamish 嘅 Lions Bay 地区系发现。调查组话喺搜查行动里面咧发现 Stuart McLean 嘅遗体，佢系一名演员，活跃于温哥华嘅电影圈。佢喺5月15号喺屋企出现过之后失踪，到咗5月18号 ，Squamish 骑警接报系佢失踪咗4日。经过搜寻之后，当局将案件转交综合凶案调查组系跟进。验尸服务处而家系参与调查，未知死因，初步相信系独立嘅事件。其他消息，素里市警方系调查两宗相隔不足半个钟头发生嘅枪击以及汽车着火事件。方乐伦报道。
25: 素里星期四下午发生枪击和车辆起火事件，两宗案件相隔不够25分钟，没人受伤。素里警方正进行调查，指案件初步看来和勒索无关。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四下午2:24接报指在 Coverdale 的 58 Avenue 和 176 Street 交界附近有枪击事件， 警员到场后发现至少一间商户遭枪击损毁，但是未有接获受伤报告。其后在下午2:47，警方再接报指在 20th Avenue 和 174 Street 附近有车辆起火。警方表示目前正调查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枪击案的动机不明，但是初步判断和敲诈勒索无关。